0: 感觉，尤其看到孔刘演的老公，虽然很努力想要贴心，但有些直男式的话语呢，还是会让人好气又好笑。这部片真的把那些生活里细小却很扎人的委屈拍得太传神了。
1: 电影里有一句台词特别触动我，他说：“有时候我过得很幸福，但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好像被困住了。”今天来一起 playing， 想陪着大家一起拆解那些生活里的困住，也找找看有没有解开的钥匙。
0: 无论你是正在经历同样困惑的金智英，还是想更懂身边那个他的孔刘，都请留下来。
1: 先用一首歌带大家一起走进金智英的世界。我们是来一起 playing。

0: 欢迎回来。在我们聊电影之前，先说说这部82年生的金智英。当初还没拍成电影的时候，光是那本同名小说就在全亚洲掀起超大的讨论。
1: 是的，这部作品是韩国作家赵南柱在2016年写的。他厉害的地方在于，这本书在韩国销量突破百万本，甚至被称为现象级的小说。但你知道吗？当时在韩国，这本书也引发了非常两极的争论，甚至有女明星公开说自己看了这本书，结果社群账号竟然被部分激进网友给灌爆。
0: 对，这是真的，我也有了解到，而且就区区一本书，他只是想要分享他看了这本书而已，就被男粉丝骂他是女权主义。而且在韩国说女权主义是他们的贬义词，不过这也代表这本书真的精准戳中了社会的某些痛点，所以当听说要改编成电影时，大家都会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1: 其实女权主义呢，现在在台湾也很容易被男生拿来攻击女生的一个说辞，就是不论到底为女生发声的言论是不是正确的，下面都一定会有男生评论说："哎，这就是女权主义什么什么的。"
0: 哇塞！所以不管我们说了什么，他们都会用女权主义来说我们不应该这样。
1: 对，就是现在好像社会很多都普遍变成这个样子。那这部电影的导演金杜英呢？他本身其实是演员出身，这也是他执导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我觉得正因为她是女性，加上演员的细腻心思，她没有用那种很狗血、大哭大闹的方式去拍，反而用了一种很温柔。很日常的镜头去记录金智英的点点滴滴，这就会让人更感同身受了。
0: 没错，而且演员阵容一字排开，真的让人看到不行。因为女主角是郑玉美，把那种压抑、温柔却又快要碎掉的眼神演得太让人心痛了。然后男主角孔刘，我相信是很多人的国民老公。
1: 没错，看到孔刘的名。

0: 名字，眼睛都亮了。
1: 对啊，
0: 他在里面呢是演老公大贤，真的演得很写实。他不是那种传统大男人，他其实很爱老婆，很想帮忙，但往往因为站在男性的视角，没办法真正理解太太内心深处的无助。这两位演员呢，其实已经合作过《熔炉》哦，这部恐怖片，和《失速列车》这部很感人的片。
1: 卷土不散。
0: 对，这也是他们第三次合作，那默契呢，自然就是没
1: 没，
0: 话说了。
1: 对，真的是神仙组合啊！那我们来简单说一下这个故事到底从哪里开始的。
0: 故事呢，其实很简单，但也因为简单而可怕。金智英是一位30多岁的平凡韩国女性，她和普通人一样，念了大学，进了职场，然后结婚，生了小孩。为了照顾女儿，她选择辞职成为全职妈妈。
1: 听起来就是很标准的幸福人生配方，有爱她的老公，有可爱的女儿。
0: 对。在外人的眼里，一切都很完美，但就在某一天，大贤突然发现，智英有时候会突然变了一个人，用他妈妈或是已经过世的阿嬷的口吻跟大贤说话，就好像他的身体里住进了别人的灵魂一样。
1: 好像有什么。在他身上附身，
0: 挺可怕的。
1: 对。那我们的金智英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让他变成了别人呢？他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委屈，到底是怎么把他压垮的？
0: 这就是我们今天最想跟大家聊的部分了。接下来，我们就拉好板凳，一起进到金智英的日常，看看那些藏在生活细节里的巨大海啸。
1: 我们把时钟拨回电影的开头，其实真的很普通，就是特别日常的家庭主妇在家里做的事。她在家里洗衣服、吸地、做家事，然后一边还要照顾在大哭的女儿。
0: 那是一个下午，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客厅。智英好不容易把女儿哄睡了，她终于可以坐在阳台的椅子上喝一杯热咖啡。导演在这个时候给了智英一个特写，她看着远方的夕阳，眼神不是放松，而是一种巨大的空洞。那个画面明明很美，却让人想哭。
1: 是的，他的眼神里完全没有光，而且最戳中我的是，当他趁着推娃娃车带女儿去公园散步时，坐在长椅上喝一杯特价咖啡的时候，旁边经过的上班族竟然对着他指指点点，叫他“妈虫”，就是妈妈的妈，然后小虫子的那个虫。
0: 妈虫这个词呢，真的非常的伤人。它在韩国的意思呢，是说拿着老公辛苦赚的钱，整天在外面喝咖啡享清福的妈妈。
1: 啊，怎么可以让别人这么说？哎，你是妈虫这样子，一听到就会很生气呀。谁不想要出去外面，有自己的生活可以打工啊？谁要一个人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0: 而且你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休息的时候，是不是在之前已经完成多少的工作？
1: 对，然后终于有一个空闲的时间，可以好好享受。那当时电影里的智英就非常慌张，然后羞愧到马上把咖啡收起来，推着娃娃车逃跑的影子，就看到就会很生气，心里就会想说，到底关他们什么事啊？
0: 对
1: 喝
0: 啊。
1: 个咖啡还要被说，管得有点太多了哦。而且智英明明付出了全部的时间和体力，却被社会贴上妈虫的标签。
0: 这种不被理解的伤口，其实从智英小时候就开始累积了。电影用了很多闪回的画面，带我们去看看智英的成长过程，像是家里吃饭的时候，好吃的好的东西永远是弟弟的，爸爸出国出差带回来的礼物，弟弟是高级钢笔，智英和姐姐却只有普通的笔记本。
1: 还有那个智英小时候去上补习班回来，被变态男同学尾随，吓得要死。结果爸爸赶到现场，不但没有安慰他， 反而劈头就骂志颖

0: 说，是你自己衣服穿得太短，谁叫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补习？女孩子就应该要懂得怎么避开危险啊。天哪，这些话真的是会让他二次伤害。
1: 对啊，危险又不是躲避球，要我们自己躲。
0: 对，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时候会遇到变态的？
1: 对啊，所以呢，这就导致智英从小学到的生存法则就是隐忍跟顺从。
0: 嗯，
1: 他把所有的委屈都吞下去，长大后进了职场，明明表现最好，却因为女生迟早要结婚生小孩而失去了进入核心专案小组的机会。
0: 而这一切的压抑终于在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名场面爆发了，那就是中秋节智英陪老公大贤回婆家过节的那场戏。
1: 那场戏的画面感太强了，智英就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在厨房里疯狂洗碗做家事。这时候婆婆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大贤的姐姐，回娘家了。婆婆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在客厅聊天吃水果，然后大笑。而智英呢，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厨房里看着他们的背影。
0: 啊，那一段大贤其实有走过去想要帮忙洗碗的，结果还被婆婆酸说，哎呀，我儿子平时上班这么累，怎么在洗碗呢？全场气氛瞬间冻结了。
1: 哇，真的，我真的会气死欸。就在那个时候呢，智英就突然放下了手上的菜瓜布，转过身，她的眼神变了，变得非常沉静。然后她看着婆婆，用一种完全不像智英，反而像是智英妈妈的口吻说，亲家母，既然你的女儿回来了，那你是不是也该让我的女儿回家呢？我的女儿也想家啊。
0: 嗯，那一幕全家人吓到水果差点掉地上，而孔刘演的大贤更是脸色苍白，因为他知道我的太太又发病了。
1: 这种附身其实是智英内心极度痛苦时的心理防卫机制，因为用金智英的身份，她一辈子也说不出反抗的话，她只能借用妈妈，借用外婆的灵魂，把那些被社会被家庭压榨出来的怨气狠狠地说出来。
0: 真的太让人心疼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居然要变成别人才能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1: 生活里的这些小碎石最后堆叠成了压垮智英的巨石。那么看着妻子一步步走向崩溃的大贤，他又做出了什么努力？而智英的家人知道这件事后，又会引发什么样的家庭风暴？
0: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要聊聊这部片里最让人集体泪崩的亲情线。准备好你的卫生纸，我们马上回来。
2: 都市界

0: 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刚刚和莎莎聊到，智英在婆家突然变成了妈妈对婆婆说话，那个画面真的很震撼。但更让人揪心的是，大贤其实一直不敢告诉智英她生病了，只能一个人偷偷看着智英发病的录影画面哭。
1: 没错，大贤这个角色其实很值得探讨。他知道智英想回职场，所以他主动提议，不然我来请育婴假，换我留在家里带小孩，你去上班。在2019年那个相对传统的韩国社会里，一个男人愿意请育婴假，真的是跨出很大的一步了。
0: 对耶，孔刘在里面真的是神队友了。但现实往往比想象中还要更残酷。当大贤的妈妈知道儿子要为了媳妇请育婴假，甚至可能影响前途的时候，婆婆整个人大崩溃，一通电话直接打给智英的妈妈，这件事终于彻底瞒不住了。
1: 这部电影最厉害的一场催泪弹，就是接下来

0: 妈妈知道智英生病后的反应。智英的妈妈叫美淑，她年轻的时候为了供哥哥们读书，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去工厂做女工，她自己就是一辈子为了家庭牺牲的前一代金智英。
1: 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观念都会这样重男轻女，
0: 就是其实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的改过来，
1: 还是有点没办法平衡这件事。那智英妈妈也许最了解女儿现在的处境了，她听到女儿生病了，心疼到立刻收拾行李，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冲到智英家。一开门看到智英好好的在厨房做饭，妈妈那个眼神里全是心碎跟愧疚。
0: 就在妈妈抱着智英哭，不停自责的说是妈妈没有把你照顾好的时候，智英的眼神突然又变了。这一次她变成了什么呢？她变成了外婆，也就是美淑的妈妈。
1: 对，智英看着哭泣的妈妈，伸出手温柔的摸摸她的头，用老人家那种疼惜的语气说，美淑啊，不要哭了，你不记得你年轻的时候为了哥哥们在工厂辛苦工作，手指都被机器压伤了吗？你做得很好，你是个好女儿。
0: 天哪，听到这句真的不行了。对妈妈来说，这辈子从来没有人对她的牺牲说过一句辛苦了，结果这句安慰竟然是从自己生病的女儿口中说出来的。
1: 我觉得是因为智英现在的状况能深刻感受到她妈妈的委屈，才可以随口一句就戳中妈妈内心的不甘。说完安慰妈妈的话，两个女人抱在一起痛哭。至于外婆的灵魂，其实就是那个时代所有受苦女性的缩影，她们在用一种超自然的方式互相疗愈，互相拥抱。
0: 真的，那是全片情感最饱满、最撕心裂肺的一幕。但也因为这次的爆发，智英终于知道自己生病了。她看着大贤拍下的影片，意识到自己过得有多压抑。
1: 电影的后半段，节奏开始变得温柔，智英不再逃避，她决定去看心理医生，开始一页一页的把自己的故事、自己受过的委屈写下来。那个曾经在阳台上看着夕阳、眼神空洞的智英，开始在电脑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0: 没错，电影的结局其实挺美好的。故事的最后一个镜头，智英在阳台上洗衣服，同样是阳光洒进来，但这一次，她的眼神里有了光，她看着镜头微微地笑了。
1: 虽然社会的偏见、职场的玻璃天花板可能还是存在，但智英已经不再是那个只能隐忍、只能变成别人才能说话的金智英了，她夺回了自己名字的主权。
0: 看到最后，真的感觉到有被一种温柔的力量给化解了。那么，这部电影除了哭掉我们好几包卫生纸之外，它到底还想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1: 下一段，我们来好好聊聊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反思与启发。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1: 我是主持人 Nicole，
3: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刚才聊完了故事的结局，看着智英那个最后微笑，真的让人松了一口气。那 Nicole， 如果现在要你用一句话来说，你觉得82年生的金智英到底想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1: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核心的讯息就是，请听见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声音。过去社会总觉得妈妈照顾小孩，媳妇回婆家做事，女性为了家庭放弃梦想，都是本来就该这样的。但电影戳破了这个粉红泡泡，它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种牺牲是理所当然的。
3: 说得太好了，我觉得它并不是一部要挑起性别对立或者是去指责男性的电影。你看孔刘演的老公大贤，他其实已经是一个体贴的旁观者了，但他依然有他的盲点。电影真正想讨论的是那个默默压在每个人头上的社会时钟与刻板标签。
1: 因为他的老公一直都在外面打工，他没办法体会到，我的老婆在家里受的这些痛苦是怎样的，他不知道。
3: 对，但他做比较好的就是他没有在火上加油，
1: 对，
3: 当猪队友这样子，
1: 他还蛮贴心的。而且他还提醒我们不要去当那个顺手贴标签的人，就像电影的妈虫这个词，很多人可能只是随口开玩笑，但对一个付出了一整天体力精神快要耗尽的妈妈来说，那句风凉话就是最后一根稻草。
3: 我认为电影想传达的另一个温柔讯息是，在成为任何人的妻子、母亲或女儿之前，你首先是你自己。智英的生病其实是她身体里那个自我在发出求救讯号。当她开始写作，开始看心理医生，把那些委屈都说出来的时候，她就是在重新找回自己的名字。
1: 真的，很多女生结婚生孩子之后，在外面大家都会叫她某某妈妈或者是某某的太太，好像原本的名字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以前也是会不太喜欢被叫说你是那个某某某的妹妹。我会觉得我的名字那么难记吗？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还是怎样？我是我哥的妹妹没错，但是我也有我的名字。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种身份，我们是有名字的。除了你去跟长辈说话就不要直呼他们名字，但平辈或者是晚辈叫名字会让人更舒适一些。
3: 对，我还有看过一些影片呢，就是凸显出有一些女性在结婚生小孩之后收到的生日礼物
1: 都是
3: 小
1: 孩
3: 的，明明是他生日，结果送来都是小孩。这种就是很能反映像你刚刚说的，他已经没有他自己的名字了，就是被忽略了。
1: 虽然有可能收到小孩的礼物他觉得还不错，因为刚好我小孩需要用到。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孩的礼物的时候，他就会很伤心，为什么我没有礼物？
3: 对，这生日好像跟没过一样。
1: 对啊，
3: 那这样。

0: 男著作家在原作小说的结尾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希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金智英都能够毫无顾忌地奔跑，能够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也是电影最后想给所有观众的礼物。
1: 是，他用金智英这个名字也太贴切了，菜市场名字才能更体现出很多这样的一群女性。我想到电影里金智英在婆家厨房发病的那一幕，大家一定印象非常深刻。但说到这场风暴的引爆点是中秋节，
0: 身为一个台湾人呢，我真的必须说，韩国的中秋节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1: 那你们的台湾中秋节会是怎样的？
0: 当然最直观的就是烤肉，这是一定要的。就是说一家烤肉万家香，全家人围在电烤盘或炭火旁边，一边刷酱一边聊天，然后男生通常都会主动下来帮忙翻肉，就是非常的温馨。我真的很喜欢中秋节。那再来呢，就是吃柚子啊，吃月饼，然后看月亮，放连假。中秋节对台湾人来说就是一个快乐放松团圆的代名词。
1: 我有这种体会，我来到台湾也才发现，原来你们中秋节是要吃烤肉的。
0: 哦，那你们是怎么过中秋节的？因为我以为基本上都是烤肉啊。
1: 没有，好像可能只有台湾人吧。
0: 真的？
1: 因为你看韩国也不是吃烤肉，
0: 哦，对。
1: 然后像我们马来西亚，基本上也是，家人一起团聚啊，然后吃个饭，吃月饼。然后还有玩灯笼
0: 哦，灯笼在台湾是元宵节的时候，对，
1: 哦，
0: 而且这个烤肉还不太一样，不是那种一般烤肉那种烤肉哦，我们中秋节一定是那种自己买烤盘、烤肉架，然后生火，那种最原始的，就会哇一整个重新来，然后大家都很忙很忙这样子，特别的有感觉。
1: 超喜欢的，虽然我在台湾中秋节的时候有尝试过去烤肉店吃烤肉，哦，实在是太多人了。
0: 对，不过前年你有跟我们一起烤肉 啊，
1: 有一起
0: 那是
1: 去
0: 第一
1: 朋友的
0: 次
1: 家，
0: 体验吗？
1: 在台湾到朋友的家烤肉是第一次，但是平时之前在马来西亚也有尝试过自己用烤炉烤。
0: 哦，只能说台湾的中秋节非常有生活感，而且呢，气氛很 chill 哦，
1: 真
0: 然
1: 的，
0: 后天气又不会那种不好，又是凉凉
1: 凉凉
0: 的，
1: 的，
0: 很舒服。
1: 因为10月份，
0: 对，但是在韩国，中秋节对大部分的媳妇来说根本不是什么节日，是媳妇的受难日。
1: 真的，我看电影的时候超震撼的。智英一到婆家，那个厨房就变成了她的战场。还要疯狂煎那个韩式煎饼啊，准备各种祭祀用的海鲜、肉类、年糕，而且那个分量多到像是要办100人流水席一样。
0: 因为在韩国传统文化里，中秋节是非常隆重的祭祖大节。他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名节综合症”，那“名”就是名词的“名”，“节”是节日的“节”，就是专门用来形容媳妇们在过节前后，因为巨大的身体劳动和精神压力，导致集体焦虑、头痛，甚至胃痛的现象。
1: 你这样说也是挺夸张的，他们这个节日，而且最不公平的是，电影里大贤的爸爸还有其他男丁，基本上就是坐在客厅看电视、聊天，还有等着吃。那大贤好不容易要走进厨房帮忙洗个碗而已，婆婆还立刻在旁边酸言酸语。
0: 对，婆婆会这样子，就是因为她自己以前也经历过，她自己不想要现在的媳妇有好的生活。
1: 怎么可以这样？
0: 哎，这也就反映了韩国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在他们的观念里，祭祀是男方家族的大事，但所有琐碎辛苦的劳动却被预设是由嫁进来的女性来承担。哎，这么一说， 我突然

0: 一个很有感的，就是我们的清明节，
1: 嗯，
0: 很多都是男性去扫墓、
1: 哦、
0: 女性在家里准备要祭拜的午餐食物。
1: 哦，
0: 我们家是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好像也蛮多需要去祭拜的家庭也都是这样子分工的。
1: 嗯，虽然不知道背后的缘由是什么，但是就感觉跟你刚刚说的台湾儒家传统有一点点关系。
0: 对，就很奇妙。那更有趣的是呢，当婆婆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大贤的姐姐回娘家的时候，婆婆立刻变了一张脸。
1: 那一幕真的是白眼翻到后脑勺。婆婆一看到女儿回来，马上拉着女儿的手嘘寒问暖，叫她赶快去休息吃水果，然后转过头继续叫知莹在厨房里忙进忙出。这种别人的女儿不是女儿，自己的女儿才是宝的双重标准，真的会让人在厨房里很内伤耶。
0: 真的，我好像很常看小红书那种短剧都会滑到这种剧情，然后看得我很生气、
1: 嗯、
0: 所以智英才会在那一刻彻底崩溃，借用自己妈妈的灵魂反击。你想想看，如果台湾的中秋节是大家开开心心的在庭院烤肉喝啤酒，那韩国的中秋节就是把媳妇一个人关在热烘烘的厨房里，看着男方家人在客厅欢笑。这两者的文化差异真的巨大到让人心疼韩国的女性。
1: 真的，还好我们在台湾。
0: 没错。
1: 不过中秋节在这个风暴其实只是把智英长期累积的委屈给引爆了。智英真正的压力来源其实是她回家之后那个看似平静实则让人窒息的全职妈妈生活。
0: 没错，从中秋节媳妇的无奈，我们下一 part 就要把镜头拉回到了都市里。到底一个高学历的女性为了家庭成为全职主妇需要付出多少无形的代价，而她们在职场上又面临了什么样的性别天花板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曾在家庭与职场之间迷惘过，下一趴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名字背后的隐形天花板。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3: 红豆。
0: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刚刚聊完韩国中秋节媳妇的辛酸，现在我们要拉回金智英的日常。我真的必须替全天下的全职妈妈和家庭主妇打抱不平。智英推着娃娃车在公园喝一杯台币不到30元的特价咖啡，居然被路过的男上班族酸说是妈虫，这个真的太气的，不得不再说一次耶。
1: 真的，我完全懂你的那个气氛。很多人对家庭主妇或者是全职妈妈有一种巨大的误解，觉得他们不用打卡上班，不用看老板脸色，整天在家带孩子啊，做家事好像很清闲，甚至是用老公赚的钱在享清福。
0: 是，实则看似在享清福，但那根本就是24小时不打烊还没有薪水的超血汗超伤。
1: 嗯，
0: 他们每天要洗衣服洗地煮三餐洗碗，还要应付随时会大哭大闹的小孩。而且最可怕的是，职场上班好歹还有个下班时间或是周休二日之类的，全职妈妈的字典里根本没有下班这两个字。哎，
1: 真的，他们实在是太辛苦了。难怪说女人会顾虑很多事情，而男生却不会。因为像很多妈妈一定会想很多，会担心各种事情。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之前同事有跟我聊到，她是太太，
0: 嗯，
1: 她会担心说，欸，丈夫晚上要吃什么的。
0: 哦，
1: 然后她又是妈妈，她会担心女儿现在过得怎么样。
0: 对，
1: 就是她有很多的身份，她又是儿媳妇，
0: 嗯，
1: 她需要关心说，她要照顾到婆婆的心情等等等等。其实他们看似好像很细腻的心思，

0: 都是因为他们顾虑的太多了。
1: 还有一方面是，老公一般都只是把钱拿回家里，但是呢，那些柴米油盐啊，需要买的生活用品啊，都是妈妈在精打细算的。
0: 对，
1: 因为真的不是说什么要买就能随意的买，有时候那个钱有限，需要算得非常清楚，要做很多功课，再加上现在
0: 物价
1: 对又一直上涨。真的会让人觉得哦，若是我才不要干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结婚的原因。
0: 真的，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没有在超商或者是菜市场买菜，你可能不知道现在的物价原来那么高。
1: 对，
0: 那你就一直会说，你怎么买的东西就那么一点点？
1: 我不是给你很多钱了吗？你到底都花在哪里啊？
0: 对啊，实则都快花完了，都不知道。
1: 对，
0: 而且家庭主妇所做的这一切劳动，在经济学或者是社会学上被称为无酬劳动，就是你没有薪资的。虽然它创造了巨大家庭的价值，但在现行的社会体制下，它是不会反映在薪资单上的。那这也导致很多高学历的女性在选择走入家庭后，逐渐失去了经济自主权，连花一分钱都要看人脸色，心理压力其实非常大。
1: 对，智英明明也是大学毕业，能力很强的职场女性。哎，电影里有一幕，智英看着以前公司的女主管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她眼神里全都是羡慕。她其实很想回职场上班，但当她试图找工作的时候，现实却狠狠地赏了她一巴掌。
0: 这其实也反映出一个很真实的议题，就是职场上的性别不平等。电影里智英还在上班的时候，明明企划写得很好，但主管在挑选核心专案小组成员时，却优先选择了男同事，理由是男生迟早要养家，女生反正要结婚生小孩，是会辞职的。
1: 哎，这真的是大型双标现场哎。因为会预设女性会结婚生小孩，所以不给他们晋升的机会。但像我就不会啊，这个就不能先入为主的观念。
0: 对，
1: 那等到女性真的因为家庭和托育问题不得不辞职时，社会又酸他们是妈虫，到底想怎样？我就问，这根本就是把女性逼进死胡同，怎么做都不对嘛。
0: 就是说嘛，其实这不只是电影情节。如果我们来看现实中的数据，根据统计，韩国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国家中，男女薪资差异常年位居第一名，女性的平均薪资比男性少了将近三成。而我们台湾虽然情况比较好一些，但男女薪资差异也是存在的。
1: 对，那肯定的。哎，三成呢，等于说男生赚100块钱。女生做同样的事情，甚至做更好，却只能拿70块。这真的太不公平了。而且不只是薪资，很多女生在面试的时候还会被问：“哎，有没有男朋友？你打算什么时候生小孩呢？”这种隐私问题，在男生面试时就不会发生啊。
0: 的确，职场上的这些不公啊，加上生小孩后托育体制的不友善，最后逼得很多人像金智英那样的女性辞掉现在的工作，当她们把自己的履历一页一页撕掉，退回到厨房和客厅时，丢掉的往往不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还有自己的名字和自我价值。在成为某某妈妈之前，她们也曾是职场上闪闪发亮的专业人才呀。
1: 不过，当我们在心疼智英这一代女性的遭遇时，如果把时间再往回推，看看智英妈妈那一代，我们会发现，这种对女性的压榨和不公，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更巨大的共犯结构。
0: 没错，这就牵扯到他们的历史和政治体制了。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聊聊韩国过去的节育政治，以及重男轻女观念下那些令人

0: 欢迎回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最让我心疼的是智英的成长背景，还有她妈妈那一代人的遭遇。
1: 我也是，智英这代女性所承受的痛，其实就是从上一代甚至整个国家的历史体制传下来的。电影里有一幕，智英的妈妈美淑看着生病的女儿抱着她痛哭。美淑年轻的时候明明成绩最好，却得放弃学业去工厂做女工，赚钱供哥哥们读大学。
0: 对，那一幕真的是太让人心酸了。他妈妈那个年代，仿佛女生的出生就是为了成就家里的男性。但你知道吗？我后来去查了背景资料，发现这不只是观念问题，背后居然还有国家政策的推波阻拦。
1: 是的，我们如果把时间拉回1970年代到1980年代，也就是金智英出生的那个时期，韩国政府当时为了控制人口，大力推行了节育政策。当年的宣传口号甚至写着，不论男女生两个好，或者是盲目跟风多生娃，忠诚乞丐没法打。
0: 哇，这口号也太直白了。可是在那个根深蒂固极度重男轻女的传统社会里，政府限制只能生一到两个，这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只要是生了女生，有可能就会弃婴。因为我看很多印度国家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为了要生男孩子，然后一生到是女孩子，就把他们丢进海里。
1: 确实，当只能生两个的政策碰上了一定要有男丁传宗接代的宗族观念，两者剧烈碰撞的结果就是一场历史的悲剧。当时很多家庭如果第一胎生了女儿，第二胎压力就会大到无法想象。为了确保生儿子，很多人会透过医疗手段去鉴定胎儿性别，如果提早发现是女孩的话，他们就会选择堕胎。
0: 嗯，没错，在1980到1990年代，这在韩国甚至形成了一个畸形的社会默契。大家仿佛觉得为了生儿子而堕掉女儿是一种不得不的甚至是合理的选择，这也导致了当时韩国的新生儿性别比严重失衡。最夸张的时期，第三胎的男女出生比例甚至达到了200比100，就等于有一半的女性胚胎在还没出生前就被迫消失了。
1: 这数据听起来太惊悚了，这等于是一整个世代的女孩在出生前就直接被社会淘汰掉了。难怪智英的妈妈当时生下第三胎发现又是女儿的时候，竟然要一边哭一边跟婆婆说对不起。
0: 根本就不是他的错啊。
1: 对啊，都这么痛了还要说对不起。会影响到小孩性别的是男性的基因。男性的染色体来决定到底是男是女的。我觉得很多人好像生物观念都不是很好，都怪错人。
0: 对，都会说是女生的错，为什么生不了儿子。
1: 对啊，但他其实只是帮忙生下来而已。
0: 那美树呢，当时甚至差点被迫把第三个女儿送走，直到她后来终于生出了一个弟弟，她在那个家的腰杆才终于能挺直。所以你看，智英从小到大看着弟弟拥有所有的特权，好吃的好用的都是弟弟的，这不是单纯家里偏心，而是她从小就活在一个你能活下来能出生都是你运气好的一个巨大历史阴影里。
1: 那讲到重男轻女啊，我们家就是很明显不是我，应该是我妈妈。因为呢她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阿嬷呢就是

0: 非常严重的重男轻女，他对我妈很不好，甚至会一直诬陷她很多事情，然后到处说没有照顾她，不买保健食品给她什么的。但其实这些全部都是我妈做的，我舅舅反而比较少去做，但是我阿妈就是非常的宠我舅舅，所以到我这边的话，我阿妈其实也对我不太好，因为也因为我是女生，对，所以她就觉得哎。没有什么屁用了。
1: 哇塞，看起来啊，老一辈的观念好像还是那样，太传统了。
0: 对，那你看电影里的智英的隐忍，其实是整个时代的女性用血泪教给她的生存法则。她们觉得不争、不抢、不说话才是最安全的。
1: 没错，但也因为这样长期被要求隐形和顺从的集体社会气氛，当现代科技开始发展时，女性的身体和隐私反而变成了另一种更猖獗、更具侵略性的犯罪目标。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是现代女性最真实、最恐惧的噩梦，那就是电影后半段出现了办公室厕所被装针孔偷拍的事件。这在现实的韩国社会到底引发了多大的风暴？而法律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电影里有拍到志颖以前公司的女同事们突然集体在大楼女厕所外面排队，不敢进去上厕所的那一幕。那不是电影夸大哦，是现实中最真实的噩梦。电影里公司的男保安在女厕所开关里安装了针孔摄像机，更恶心的是大楼里的其他男同事发现后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把那些偷拍的照片当成好康，在私密群组里疯狂传阅，评头论足。
1: 对，那一幕那些男同事被抓包时居然还一脸无所谓的说，这又没什么，大家都成年人了，看看又不会少一块肉。
0: 妈呀，
1: 哦，真的不能接受耶。那你给我们看啊。这不是看一看的问题，这是彻彻底底的犯罪，是把女性当成商品和玩物在羞辱。
0: 对，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过他在西门的厕所被偷拍。
1: 嗯，
0: 就是那个厕所下面是有洞的嘛。
1: 对，
0: 然后就有一个人他在隔壁把那个手机
1: 啊
0: 从下面这样子拍。
1: 嗯，
0: 他是后来可能要穿裤子的时候才发现，哇，那个时候他超紧张的，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去找那边的警察，然后调监视器等等等等，后来又报案。反正他在那一个时期有重大的阴影，甚至每次去到外面都不敢上厕所，导致到他有那个尿道炎
1: 啊。
0: 所以他其实不只是心理上受到伤害，他身体也受到伤害。
1: 对啊，那这件事最后有结论吗？
0: 我没有去跟他 follow up， 但是他就有说，如果是那个男生赔偿的话，会赔偿他一笔很大的金额。
1: 哦，
0: 嗯，
1: 在这边呢，可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现在很多厕所呢，里面都会有一个洞一个洞，就是墙上会有一个洞一个洞。
0: 嗯，
1: 那我自己是没有太过关心，因为我都会觉得，哦，可能是之前可能要安装架子啊，或是要装那个卫生纸卷筒那个拔下来的钉子所戳的洞。
0: 嗯，
1: 但是我看我朋友都是会习惯拿卫生纸去塞那个孔。
0: 嗯，
1: 对，我觉得这是还不错，就是好像身为女性呢，她们都会注意到这点，那有空的洞他们就会默默的拿卫生纸去塞住，这也是大家之后在外面上厕所的时候可以再多注意的。
0: 对对对，那在韩国呢，这种非法偷拍犯罪是有一个专有名词的，叫摩

0: 那在韩国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毒瘤，从公共厕所、捷运扶梯，甚至是旅馆房间，还有学校的更衣室，都曾被揭发过密密麻麻的针孔。甚至在现实中，2018年曾有超过10,000名韩国女性走上首尔街头，举着标语痛哭怒喊：“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
1: 那时真的闹很大，但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这种犯罪可以猖獗成这样？难道法律都不管吗？店里那个装针孔的保安被抓到之后，大贤也只是无奈地说，可能就吃罚款离职而已，这根本就是在纵容犯罪嘛。
0: 你说到了一个问题的核心，确实是他们的法律问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韩国法律对这些偷拍犯罪的处分，大多倾向于缓刑或者是罚款了事，真正坐牢的比例非常低。法官往往会因为被告是初犯或者是有悔意，前途光明，就予以轻判了。
1: 唉，男人的前途是前途，那被偷拍，一辈子活在恐惧里，甚至因此辞职，甚至自杀的女性，她们的人生就不是人生吗？
0: 对啊，这种巨大的法律不公，直到后来爆发了那个震惊全球的 N 号房事件，以及无数女性不断的集体抗争，韩国政府终于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修改法律，提高了对数位性犯罪的刑责，也开始对传阅下载的人进行连带惩罚，但对许多女性来说，那种一走进公共厕所就要先检查四周有没有反光小孔的集体创伤，已经很难被轻易抹去了。

0: 今天的来一起 playing 也真的要进到尾声了。Nicole， 聊完这整部82年生的金智英，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感觉？
1: 说真的，说到来都是因为刻板印象啊、历史、法律所导致的社会现象。从一开始聊到台韩中秋节的崩溃反差，然后家庭主妇的无酬劳动，再是过去历史留下来的重男轻女，到最后聊到现代女性对偷拍的恐惧，这些真的会让韩国女性处在一个没有自我的环境。
0: 真的，她虽然拍的是一个1982年生活在韩国首尔的金智英，但她却拍出了我们身边无数台湾女性的缩影。她可能是此时此刻正在厨房忙碌的妈妈，或是可能是在职场上拼尽全力却得不到同等回报的姐姐。
1: 嗯，没错。而且我觉得这部片最棒的提醒是，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少标签，有多少完美，我们都要像电影最后的智英一样，勇敢地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把自己的声音说出来。
0: 没错，在成为体贴的妻子、孝顺的女儿，或是完美的母亲之前，请千万不要忘记，先好好拥抱那个最真实、最独一无二的自己。你的名字值得被大声地、骄傲地叫出来。
1: 我觉得今天聊的话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唯有我们开始讨论、开始看见这些藏在暗处的毒瘤，才有机会被一一点破。
0: 对啊，这部电影不是为了制造仇恨，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理解。当我们能理解身边的金智英，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撑与尊重时，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温柔。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陪伴。
0: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一起阅读电影，找寻生活。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我们下集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徐小圆，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1: 欢迎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1: 我是徐小圆，
0: 我是 Apple。
1: 大家接近期末，过得还好吗？
0: 我好像过得蛮好的。
1: 你说，因为上礼拜王一博好像有提到，他这次的期末好像比较，
0: 我觉得没有很难啦。对我来说，就是除了一些老师很讨厌之外，
1: 啊，讲到这个，我跟外婆就是
0: 同一个老师，
1: 同一个老师，
0: 但我们不同课，
1: 对，不同课。然后，但是就是那个老师蛮特别的，就是他原本是原定最后一周才要考，就是算期末报告。然后，就他在上一周的时候突然说：“欸，他课上完了。”然后问说：“还是大家要
0: 提前
1: 一周？”超赶，都还没有人开始做，然后就导致我现在整个卡到不行。因为原本我的期末还蛮平均的，就是怎么讲，就是那个原本因为是两周嘛，然后一半一半，然后就我现在变成有三分之二都在第一周，很想死。
0: 我觉得那个老师很不好的，对，好，反正他就是水了一整学期的，讲白话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有规定要大家都要去比一个公关比赛，然后他那个公关比赛从第一堂课水到了现在最后一堂课，所以我们的期中报告是报告那个公关比赛的前半部分，然后期末报告是把那个公关比赛的完整报告再报告一次
1: 啊。
0: 然后而且他很讨厌的是，他还因为那个比赛规定的是要交直事，但是他规定说报告一定要用横式的，所以等于要做两个排版。
1: 哈，所以等于你要做两份一样的报告，
0: 对，两份一样的报告，
1: 一样的内容，
0: 一样内容，然后排版还要不一样，就是排版对我们系来说真的是一个很烦的事情，
1: 就是一份一样的报告排两个不一样的排版，
0: 对，
1: 蛮令人不理解，
0: 到底为何不能用直视去报告？
1: 哈，好诡异哦。
0: 对啊，我就不懂，
1: 因为我们的是可以用直视去报告了。
0: 对啊，我就不懂他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的评鉴会给他零分，我讲认真。
1: 这么
0: 对我
1: 这么激烈，
0: 我真的很讨厌他。
1: WiFi 的怒气，我有感受到了。
0: 徐小圆现在在抢防弹的票，现主持他现在在付款的阶段，就刚刚听他讲是全勤了，是不是？
1: 对，
0: 哦对，好，他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对麦克风还付钱，但是我发现好像蛮多人都有抢到的，
1: 哦、全勤了，
0: 因为。我看我学，就是我看限动，好像很多人都抢到，是特别。

0: 好抢吗？台湾抢。
1: 没有，我刚刚也转了超多次，我是重转了很多次，而且我不是抢摇滚区。
0: 哦，你是抢上面一点。
1: 对，
0: 好，
1: 我只有一天是摇滚区，
0: 但
1: 其
0: 是
1: 他都
0: 有
1: 不
0: 摇
1: 是，
0: 滚区就不
1: 因
0: 错
1: 为其
0: 了。
1: 他已经卖完了。
0: 啊，就是如果大家抢到票的，恭喜了。那徐玄在付款的时候再来跟大家闲聊一下。我发现我个人觉得这一学期过得蛮快的，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在找实习的关系，所以面试、写履历，然后这个过程会让我觉得这一学期过得非常快。然后在这一集录完之后，啊，对。这一集播出的时候，我们大概已经放假一个礼拜了，所以我个人的体感上是觉得，怎么就大三就是这样子要结束了？
1: 然后我觉得大三过超快，其实我
0: 对，
1: 觉
0: 我也
1: 得，
0: 觉得过很
1: 我
0: 快。
1: 其实觉得大三上的时候很忙。
0: 大三上，对，有一点，但我有点忘记在忙什么。但是我觉得整个大三真的过得很快，然后你也是慢慢看到就是跟我们这一届很好的学长姐，他们居然已经毕业了，就是离开这个校园了，然后没想到我们再过3个月，我们就要变成大四生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
1: 别说，
0: 事
1: 而且
0: 情。
1: 最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6月10号，我们
0: 六
1: 要
0: 十
1: 领
0: 号，
1: 那个领巾
0: 哦，是
1: 跟
0: 6月10号，
1: 学士服。
0: 哦，不好意思，我根本就没有在状况内。哎，好了，就是我们这一集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乐团的故事，然后在跟大家分享乐团故事之前，先直接讲一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团。第一个团就是要介绍的是，如果从以前就有在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应该知道，王一鹏，我个人是很喜欢糯米团这个
1: 没
0: 乐团
1: 错，
0: 的，
1: 之前
0: 是
1: 有提到说他们主唱是那个
0: 马
1: 马
0: 念
1: 念
0: 先。对，
1: 先。
0: 然后马念先他6月6号这礼拜六要开他的个人专场了，然后他的台北场的专场嘉宾是陈贤锦。
1: 哎，我很喜欢陈贤静，
0: 对，我只
1: 就
0: 觉得很
1: 是
0: 喜欢
1: 感
0: 陈贤
1: 觉
0: 锦。
1: 最近这一段时间，陈贤静突然蛮多，
0: 应该是大港的关系啦。
1: 对，就突然很多人开始有听到
0: 他
1: 他的
0: 的声，
1: 作品，
0: 对。
1: 就还不错。
0: 然后我个人是还没有买票，因为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然后
1: 啊！
0: 结果我那天已经排班了，所以我现在在问我同事可不可以帮我上班。他帮我上班的话，我就去听；没有的话就没关系。马念先，我相
1: 马
0: 信。
1: 念先，
0: 我相信还会再开一场的，因为我刚刚看 Legacy 好像会再开一场，所以我觉得
1: 你
0: It's
1: 说加开
0: OK。
1: 吗？哎，我发现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最近好多团都是很喜欢加开，就是先公布一场之后。
0: 先看一下热度吧，因为到时候开了这么多场，结果没有卖完也是亏本。
1: 好像是这样
0: 感觉
1: 欸。
0: 就是看一下热度，看一下大家对他们的喜爱程度，就不管是韩团还是乐团都差不多是这样哦。然后卢广仲他演完高雄场了，我真的完全没有看任何一个片段，因为我很生气，因为我很不爽，
1: 为什么啊？
0: 因为
1: 是
0: 我
1: 我
0: 没
1: 不
0: 有
1: 知道
0: 抢
1: 发生
0: 到
1: 什么事。
0: 啊。
1: 哦，我也没抢到，我也
0: 对，
1: 没有
0: 所以我
1: 看。
0: 很生气，而且我是连续抢，我还有先去登录什么
1: 小
0: 小队
1: 队
0: 员，
1: 员。
0: 对，然后结果我一张票都没有转出来，所以我非常生气，所以我没有要看卢广仲演唱会的任何一个片段。好啦，讲的有点多，那我们就是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刚刚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巴黎草莓》，但是这首歌其实在很前面的时候好像就有分享过一次了。但是我觉得这一首是糯米团他们比较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所以还是把它再度放给大家听。然后糯米团它是成立于1994年的台湾摇滚 funk 团队。团队放乐队，
2: 为什么是团队？
1: 放乐队。然后他们一开始的成员有吉他手兼主唱马念先、贝斯手余光耀、吉他手沈其翰，还有鼓手。但是鼓手他在2002年的时候就已经退团了。然后为什么他们四个会在一起玩呢？因为马念先跟鼓手洪世仪他们两个是淡江大学大传系的，所以他们两个就认识了。然后贝斯手余光耀跟吉他手沈其翰，他们两个是辅大应用美术系的，
2: 应用美术
1: 对，应
2: 系，
1: 美系。然后就是因
2: 那是
1: 为
2: 外文很好的意思吗？
1: 应用美术系
2: 应用
1: 外
2: 美
1: 文不
2: 术，
1: 用很好，
2: 哦，外文美术系成英文要很好
1: 好像不用吧，
2: 因为不是很多人会去国外进修，完了刻板印象被
1: 哎，
2: 延
1: 对，
2: 上
1: 刻板印象，
2: ，sorry。

0: 一个朋友是印美的，然后反正贝斯手跟鼓手他们两个又是高中同学，所以他们四个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就开始玩在一起了。然后糯米团其实在2004年在野台开唱之后就有停止活动了。野台开唱，我们之前好像是5月天那一集有讲到过这个音乐季，所以大家忘记的话可以，好像是五月天吧，还是哪一集？反正
1: 五
0: 就是
1: 月天吗？
0: 比较前面的集数，就野台开唱，这个我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如果大家忘记的话，也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一下。他们在野台开唱04年之后就停止了活动，团员就开始退居幕后，从事一些音乐创作的工作。他们除了为电影制作配乐之外，糯米团也有参与过一些电影、电视节目或者是 MV。然后主唱马念先的话，他曾经在《海角七号》中饰演马拉桑的一角，就是因为这个角色让大家更加看到了马念先。然后1994年，他们就是因为志同道合而组成了这个乐团。然后他们是在比一场比赛的时候，主办单位就要求初赛者一定要有一个团名。然后他们四个当下就开始想啊想啊，就想说，既然提到了团，那干脆将他们的团名叫做糯米团，就向着，就
1: 他们干嘛不叫团团团？
0: 我也不知道。
1: 如果我觉得团团团蛮有趣的哦。
0: 啊 他们反正他们就是象征四个人的音乐，就像糯米团一样随手可得。我觉得这个解释我是没有觉得很 OK 啦，但是他们觉得行就行。然后在1995年就参加了唱片公司举办的一个歌唱比赛，在那场比赛中，他们就夺下了词曲创作金奖。在1997年4月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专辑，那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同名专辑。在这张专辑中，他们除了四位成员天生的音乐灵感之外，也对于社会的变化还有生活的体验都反映在了这张专辑的创作上面。在1998年，参与了一个电影叫做《爱情来了》，担任里面的电影原声带创作，也凭借着这一个原声带创作入围了金马奖最佳电影原声带最佳歌曲奖，但是他们没有得奖，就是入围。然后在2000年11月的时候，推出了第二张专辑《青春鸟王》，《青春鸟王》就是《巴黎的草莓》那张专辑，就收录在那张专辑里面的。然后在2001年1月的时候，荣获了《中国时报》的年度十大最佳专辑。3月的时候，荣获了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娱乐十大华语专辑，在2001年5月就是荣获了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到了2001年8月，他们有跟张震岳一起去参与了香港海滩的 BB Party，担任里面的演出嘉宾。再到了年底的时候，鼓手就退团了。然后其实糯米团他们曾经前进到香港，他们有在2002年的时候在香港开了一个演唱会，然后后来就休团了嘛。但是到了2012年，他们在 Lexi Taipei 举办了一系列的台湾摇滚纪事中，他们那个活动就是有请来了许多台湾早期的乐团进行一个复活演出的感觉。然后糯米团他们在2012年5月11日举办糯米团《我的鸟王回来一样很青春》这个专场，然后门票在一开卖的瞬间就直接秒杀，因为他们还有扣掉售票系统宕机的时间哦，
1: 哈，什么
0: 因
1: 意
0: 为
1: 思？
0: 糯米团太多人喜欢，所以就是宕机了嘛。然后，反正
1: 宕
0: 他们
1: 机哦，所以他们那
0: 宕
1: 时候，
0: 机宕机，
1: 所以他们那时候是就是人气超级高吗？
0: 2012年
1: 的
0: 的
1: 时候
0: 时候，
1: 巅峰期呢？
0: 你们不是巅峰期，就他们2004年休团嘛，就是休
1: 嗯，
0: 团了十几年之后又再
1: 哦，
0: 度
1: 所以
0: 回来，
1: 大
0: 对，
1: 家会
0: 大
1: 很
0: 家又
1: 想要去看。
0: 对就疯抢，然后就是让等待了很多的歌迷就是很开心，就可以他们再回来。然后简单生活节是在2012年的12月2日，糯米团就说要参加演出，以它的形式比较像是半场马念先、半场糯米团的方式来演出。然后1997年，他们推出了同名的专辑《糯米团》。然后在休团20多年之后，他们又推出了迷你专辑《别急着说爱我到天长地久》。然后再度复出的时候，他们就是有接受杂志的专访。他们那时候一开始会想要组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呛红辣椒乐团还有吉米汉醉克斯的一些启发，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那我们就组团试试看，反正有校园活动就去表演，就是好玩。

0: 然后他们也没有什么很庞大的摇滚梦想。然后在1990年代，那时候在玩团的少年，他们主要是通过像是西洋流行音乐的余光音乐杂志，还有广播的流行排行榜吸收一些音乐的养分。后来他们也随时就是 MTV 他们频道也出来了嘛，所以他也是成为了他们音乐道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养分。然后压马路逛唱片好是当时最潮的一个消遣，西门町的陶尔公馆的宇宙城，还有天南地北什么都知道的店员，对当时的音乐少年来说就是一个神。他们也有曾经去应征陶尔的暑期攻读生，结果连被打枪，因为他们都问了一堆超级难的独立音乐的题目。然后他们那时候在他们糯米团的练团氛围很轻松，他们可能活动前三个小时就只练，他们活动前就只练了三个小时的超级散漫乐团
1: 啊，
0: 就他们练团是很 free 的，
1: 他们是都是 P 人是不是？
0: 可能是啊，
1: 超 P。
0: 然后那时候因为刚好大学就快毕业了，然后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纪念，就决定来开始尝试创作，所以他们就用第一首台语歌《苍蝇女郎》获得了宝丽金唱片的 Top Young 音乐新人奖创作组冠军。那时候的制作人周志平就签下了他们，发片的机会就这样从天而降，所以糯米团就正式出道了。80年代的台湾乐团主要是以翻唱国外歌曲为主，90年代本土乐团就开始越来越敢唱自己的歌，像是他们的就是以前的乐团前辈，像是朱雪熙公社还有500 China Blue 等乐团人口逐渐成长，随着 Pop 越开越多，也有像是春娜等音乐季舞台开始出现。然后每个乐团其实都有很多自己的风格，像是以前的乐团名字都蛮酷的，像这一篇杂志里面就有举例说到，里面以前的乐团有叫做骨肉皮肺五金瓢虫夹子，
1: 哈哈，
0: 这他们是乐团名称。
1: 再念一次，
0: 骨肉皮就是骨头肉皮，骨肉皮
1: 啊，骨肉皮，
0: 骨肉皮，肺五金，废掉的五金
1: 啊，我听的肺就是那个我们的肺，
0: 肺五金瓢虫夹子，就是以前的乐团名称都是
1: 瓢虫夹子，
0: 瓢虫是一个，夹子是一个乐团，
1: 好、
0: 哦，对，就是、
1: 厉害，
0: 以前的乐团我觉得名字都
1: 蛮
0: 酷
1: 的，
0: 而且
1: 感觉这很像随手想到，
0: 对，而且很像是那一个年代会出现的摇滚叛逆的感觉。大家好，我们叫废五金，感觉就
1: 大家好，我们叫瓢虫，
0: 感觉就很有自己的态度、
1: 欸。我们不是在笑人家，我们只是觉得很有趣。
0: 对，因为跟现在相比，
1: 就很帅。
0: 对，然后糯米团也搭上了这一波的顺风车，他们其实，在那一个年代见证了乐团百花齐放的时代。他们当时的专辑糯米团就是采取了最高的规格去录音，因为制作人就放手让他们玩自己的音乐。那时候马念先就觉得，那时候马念先就说他觉得他们是幸运的，就是一个还算蛮酷的人生起点吧。那张专辑对他们刚玩音乐的少年来说，自主性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在几个就他们都退伍之后，在2000年就发行了《青春鸟王》嘛，然后他们曾经有一度前进湘江发 EP， 还有拿下《少林足球》中文预告曲。《少林足球》大家知道吗？
1: 《少林足球》
0: 就是
1: 那
0: 时候好像是香港很红的那个
1: 电影吗？对吧？
0: 对，是电影，是电影。
1: 因为我印象以前会在那什么未来电视电影台什么，
0: 就很老的那种台会看到。然后看似团运开始昌盛了，但是随着舞台逐渐消失，然后鼓手离开，他们就是进入了十多年的休团期。但是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他们其实都蛮坦然的，就是说这是人生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然后沈其汉就也有说，他们其实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他们觉得毕业就这样一起弄一弄，差不多就三十出头了嘛，那很自然大家就要开始去找其他的领域去发展。马念先则是认为这一切都是造化，因为那时候还遇到了 SARS， 所以就有接下来很多年就是什么音乐节都不能演出啊，也不能办专场，所以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命运的感觉。然后聊到糯米团的音乐，贝斯手就有说他们的酷都有一点鸡歪，然后吉他手就补充就说就是喜欢东弄一下西弄一下，但是马念先的总
1: 弄一下西弄一下
0: 是就是很
1: 屁
0: 呀、啊、就很屁呀、啊、
1: 他们的用法怎么都这么神奇呀、啊、
0: 就很屁。然后马念先他就总结说，他们其实就是比较慢的那一种，就是他们的抒发方式比较喜欢拐个弯说话，因为就是音乐就很像，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就也蛮像他们的团名。

0: 好像比较特，就是比较怎么讲，比较特别，
1: 对，名称比较不好听啦。啊，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了糯米团，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他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0: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哎，这个很好听耶，
2: 你快点去听啦。大家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是糯米团在休团十多年之后再度推出的一个新的 EP， 然后里面有一首歌蛮酷的，那首歌的名字叫做《长白瓦上》。然后马念先他说，他一开始以为这首歌会大爆，因为他是用当时90年代流行的潮流曲。

0: 写的这一首歌，因为马丽先生他原先对于这首歌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期望，他就自己很喜欢这个梗，就完全就是照当时的 SOP 做下来的。结果他就发现，怎么大家好像都没有中这首歌？就是这几个大叔就有一种看不懂新时代的惆怅感，但是他们还可以在一起玩团胡闹，然后一起为音乐认真，怎么说都是一个很浪漫摇滚的故事。那长白袜上这一首歌，在采访中，就主持人就问他说："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我先跟大家念一下歌词，然后徐小媛你也听一下，你可不可以听懂这是什么意思？好，
1: 好。
0: 他歌词就是："长白袜上有三条杠，总在路上一阵风，就像天上的彩虹。长白袜上有三条杠，篮球场走到冰宫，你的风采把我迷惑。你有 get 到那个长白袜上三条杠是什么意思吗？
1: 等一下，我再想一次。
0: 长白袜上三条杠。"走在路上一阵风，
1: 啊？等一下哦，等一下，这很像什么那个？猜谜游戏，猜灯谜，
0: 他没有那么复杂，他其实蛮直白，就长白袜上三条杠。
1: 该不会什么牌子的袜子？
0: 可以这么说。然后马念先生给出的说法是说，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大家都喜欢打篮球，然后1980初期的时候，篮球袜都是非常长，就会长到小腿肚的那一种
1: 啊，
0: 篮
1: 你说
0: 球
1: 那
0: 袜，
1: 种
0: 对，
1: 很。
0: 很长的篮球袜。然后大概是 Michael Jordan 出来之后，大家的袜子就越穿越短，然后穿着那种长白袜去打球就变成一种羞辱。但是他那时候就是说，到了这5年，就是你看 NBA 的那种长袜。他觉得已经没有当时的美学了，结果他们自己觉得超帅。就他是在以一个很90年代的 Y 世代的人去思考这一首歌的撰写，
1: 所以我刚刚想的那其实是对的
0: 对，那
1: 吗？
0: 其实是对的。然后，所以马念先他一开始就自己写的时候，他觉得很酷很好玩，但是他结果发现这首歌推出来，就是怎么跟现在这个世代好像完全没有搭嘎。然后他们的吉他手陈绮安就说，这首歌也刚好点破了糯米团跟现在的世代其实是有一些，断层的，就是他们当时流行的事物放到现在来看，其实没有那么的有回响。然后他们也有提到说这几年玩团的环境有一些改变。然后我看完这一段文字，我觉得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因为马念先他就讲说，这几年在工作上会遇到一些新的团，他发现比较大的问题是，大家录出来的东西跟现场的落差其实非常大，特别是唱歌这一块，因为现在可以调整、可以修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新一代对于电脑软体很上手，比他们快太多了，所以就一直换、一直换、一直修饰，所以东西会变成非常多，对于整个的节奏气氛就是少了一种旋律。流行歌也是一样，就是你把编曲收掉，叫它清唱，会分不出这是什么歌。但是这也是一个音乐环境的转变吧，我觉得。因为，
1: 我觉得是那种大环境氛围。
0: 对，就是环境下，好像大家会觉得有很编曲很帅的音乐都会，就大家都会比较喜欢那种编曲比较酷的音乐。然后至于现场的话，你也可以电音，所以你也可以修音，你也可以
1: 或
0: 电
1: 是
0: 那
1: 放一
0: 种。
1: 点就是背景的那种
0: 对，
1: 吧。
0: 所以大家对于唱功这一方面，就马念先就觉得有一点可惜。然后至于光耀的话，他就则是说，现在玩音乐你要抓 idea 其实很方便，因为有很多编曲软体，比如说句子拼一拼就可以凑成一首歌，然后把 A 的歌换成 B 来唱，B 的歌换成 A 来唱，你其实也分不出他们两个的风格差在哪里。然后马念先还有说，他就有发现现在很强的乐手其实都没有去组团，他们可能只会跟人家表演尬很多团，没办法找到在线上工作，就是。他的意思应该是说，有很多很强的乐手，他只会去帮人家打现场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就是现场演出的时候只会去帮忙。然后光耀还有就是说，只要跟到一个很红的艺人，就会有接不完的工作。他觉得在那个环境下久了之后，每天应付要很大量的人际关系，会消磨掉自己的特性还有热情。所以如果要组团的话，大家应该要对这个 这个行业是抱持着有一定的热忱才要去组成的。那今天也是用一些时间来跟大家讲了一下糯米团的故事，
1: 很有趣的乐团。
0: 对，是希望他们可以再办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1: 好啦，那刚刚听王立鹏介绍完了糯米团，那我接下来即将带来非常非常也是一个很酷的乐团，因为会觉得它很酷的原因是它的名字常常被大家念错，就是路演人。大家常常把它叫做路演人，但其实人家叫做路行人，因为他的演那个字跟这个行长的是蛮像的，就是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大家会念错。那会觉得这个乐团很特别，其实是大家应该对他的主唱是不陌生的。他们的主唱是曾经有参加过歌唱节目比赛，在他14岁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这个节目还蛮算是热度蛮高的。没错，主唱就是博安，他那时候14岁的时候参加了音乐歌唱节目，并且会有这么多人知道他，其实是因为他得了冠军，很厉害吧？就是在14岁这个年纪就在歌唱节目里面获得了冠军。那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呢，路行人就发行了首张 EP《烂笑话》，那时候他们才成军不到两年。然后哦，忘记介绍他们的成员了，第一个是就是主唱博安，那第二个是贝斯手宝仔，然后第三个是鼓手天意。那他们三个人其实在成团之前是也不算是很熟的朋友。那他们为什么会成团？其实原因是，好，我们先来讲一下博安。博安其实国小三年级就开始学习电吉他，那国中为了自弹自唱流行情歌，所以他才接触了木吉他。那刚刚有提到说他14岁参加了歌唱比赛获得冠军嘛，但后来就是参加完节目之后，然后热度也会慢慢的这样子减退减退。那他后来大学其实去考了北艺大的电影系。那这段时间来，他其实不断不断的在创作，也不断的在寻找自己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所以呢，他就有提到说，他其实一直以来写的歌路一开始都是比较偏流行情歌啊，直到他写出了《午夜的眼泪》这首歌之后，他才发现啊，原来我想玩的是摇滚乐啊。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博安就萌生了组团的想法。那博安第一位找到的伙伴是在同一个教会认识的宝仔，就是贝斯手。那其实他一开始只是跟宝仔是那种知道彼此是谁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太好的交情，或是也没有任何的交集，就除了他们是在同一个教会之外。那有一天呢，博安就主动跟宝仔搭讪，然后他们就去喝了羊肉汤。超级特别，我就觉得天哪，原来大家交朋友是这么容易的吗？那其实宝仔在上了大学之后才接触 Bass， 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会弹奏 Bass， 所以他一开始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要以音乐为职业。那时候博安就是邀请他就是一起组团的时候，其实宝仔是非常非常抗拒的，他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到可以胜任这个职位。那后来其实是博安一直说服包仔，想说好啦，啊，不然我就试试看好了。没想到他就这样子不断不断的玩了下去。那而且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贝斯手包仔原本是就读于体育系，主修合球，很酷欸。就是我觉得，因为大家不是有时候都会吵说啊，比较喜欢体育类型的人还是音乐类型的人吗？那没想到其实有很多人都是两个都发展的非常的好。对，那其实在2018年底的时候，两人就以博安的房间为据点去讨论了前面提到了《午夜的眼泪》这首歌，最后两人才得到了一个需要鼓手的共识。那其实脑中浮现的人选是博安的哥哥朋友天意。那小时候的时候，

天意其实学过钢琴，所以他其实大家也不是一开始就学习自己现在在乐团里面担任的就是乐手的乐器。那他在小时候的时候学过钢琴，那打鼓的契机，其实他说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在学校非常喜欢敲打桌子，就是桌椅啊，就敲敲打打。那天意就说他其实在想，后来回想起来，他可能说不定那时候被很多人讨厌，因为大家也知道。敲打桌子或者是敲打任何地方，其实都是会有声响的。那其实对于同才来说，说不定就很容易被厌恶。那后来天一就看着 YouTube 自学打鼓，然后一直到高中的时候，他原本想要加入热音社，但结果去没有多久就退社，因为他觉得那边的伙伴给他一种没有想要认真组团的感觉，所以他蛮明确的确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组团，所以那时候博安去找天一的时候，他心里就想说：“哇，太好了，机会终于来了！”所以他马上就是答应了他们的邀约。那刚刚有讲到嘛，路行人真的很常，就是被念错名字。那这个团名其实对他们三个来说都有特别的意义，像路就来自于圣经故事，如露切慕溪水，从原诗篇去描述仰慕神的心情啊，然后引申为希望大家心中要有一个坚持的信念，当然不一定是宗教啦。那希望大家对人生有目标，然后有所渴望，而不只是随波逐流、浑浑噩噩的度过日子。那行这个意思意指水流温柔而有力量，人则是同理心、善与恶的人性总和。那他们觉得说，在作品中有人的味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因为什么我们这么可贵，就是因为我们生而为人。那很特别的是，刚刚有提到他们的经历嘛，他们其实都非音乐科班出身的。那他们不会有特别很一套该怎么创作的流程，他们比较凭直觉在创作。但博安表示说，他们其实写歌的速度非常的快，就他们写像。他自己写了一些词啊，一些曲之后给团员听，然后呢，大家再加入自己乐器的。伴奏跟 solo，然后很快，一首作品就完成了，野性十足。那第一首完成的《午夜的眼泪》，他们就收录在刚刚路演的首张 EP《烂笑话》。那这首歌其实是描述男生为了隐藏自卑，以轻浮的态度去哄着他的恋人，同时也满怀歉意，但不知要如何表达。那博安是有说，这首歌在人身上的处理是有层次的，前面用比较不经意的方式去。唱去表达，然后后面是比较掏心掏肺，在请求原谅的感觉，也对应了说，其实，像是博安自己的经历，他其实就是那时候比赛结束之后，歌唱比赛光环底下，其实他就是也被贴上了非常多的标签啊，像定义成偶像啊，定义成唱跳型歌手啊。那也随着节目退烧，知名度降低，他也对他的未来越来越茫然，然后又面临了感情的困境，然后在这种内心充满矛盾跟挣扎的情况下，才写出了这首歌。然后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造就了非常多丰富的作品。那不然自己有。讲到说，他以前租房子的时候，隔壁的房客是一个又臭又脏的怪人，叫做龙哥。然后听说还有杀人前科，喝醉的时候会虐狗。然后他常常听到小狗呜呜的叫声，就会觉得很生气又很难过。但他同时又会觉得他已经顾不好自己了，还遇到这种事情，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可笑。那烂笑话成为这张 EP 的核心概念，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在诉说着年轻人有时候即使努力也不见得能获得等值的收获，但与其埋怨，最后还是必须面对。那这个 EP 其实由制作人何景阳，就是阿福，也就是苏打绿的吉他手兼团长，找了音乐伙伴啊小杨来共同制作，用比较大胆的方式将路行人潜在的特质还有魅力尽情的发挥。那既然讲到这边了嘛，一定要让大家来听听看《烂笑话》这首歌。

0: Is there a time?Hello, 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这集的结尾也是要非常的快速。那谢谢大家本集的收听，对，快速，好，谢谢大家本集的收听。
1: 那我们直接变 rap， 我们直接变糯米团风格。
0: 对，我们就是变糯米团。我是 Y 炮，
2: 我是徐孝元，我们下周见，就是倒数啦，大家。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我是彩萱，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让我们一同拥抱经典的感动吧。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歌曲是发行自1987年这个世界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由已逝歌手蔡澜馨演唱。从小就展露音乐天赋的她，22岁那年便自己低调创作并录制了这张专辑。这是她生命中唯一一张创作，但她却用了12首歌照亮了整座歌坛。

柔美的旋律以及温暖贴近人的歌词成为了他最著名的代表作，许多知名歌手像孙燕姿、张信哲、刘若英等人都曾经翻唱过。时隔30年，2020年因为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中军歌比赛的片段，让这首歌再次受到瞩目。

电影不但让年轻一代认识了蔡澜清，更是透过这首歌提醒人们，来到自由的年代，我们就真的自由了吗？鼓励同志朋友们保持勇敢和信念，为这个世界添上更多美丽色彩与爱。虽然遗憾这样一位才华洋溢的青年，当年在专辑录音完成后没多久，就因休克引发心脏麻痹而送医不治，得年22岁，来不及见到自己的创作结晶，但他音乐中所传递的精神，相信将会作为一股希望永远的流传下去。今天节目已来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彩萱，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欢迎来到大学生好忙。那我们今天呢，终于邀请到来宾。那其实可以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上礼拜就是已经有约了，但是我们就是约在小树屋录音，然后结果没想到我回家听音档的时候，就是要想说来修改一下，然后就发现那个音档就是完全不能用。好，但是我想说，那我们今天就是还是不免俗的，还是要先请上次，虽然说那个音档就是坏掉的嘛，但我们还是请来宾先跟大家自我介绍好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那我目前就读于动物大学企管系，那我同时有辅修资料科学，又修读金融科技学程跟创新创业。
1: 哇，就是刚刚听你的那个，就是经历什么的，而且我们就是也有事先可能看过 Joyce 的履历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他的经历真的非常丰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可以陪他聊聊看他的经历这样子。好，那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说到，就是你经历很丰富嘛，那你是怎么样去同时去做到这些事情的呢？
2: 我的话，我会把手上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学校的报告啊，还是带社团，或是我自己的各种外务，全部都当成有点像一个专案在管。就可能听起来有点怪怪的这样，但是呢我就是会去拉甘特图啊，然后或是把时程细节全部搞清楚，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的事情全部砸在一起的话，你很难去确定说哪一件事你需要先做，哪一件事不用先做这样子。然后还有只有这样子我在管控我自己，然后或者是很多时候都会有那种分组报告，然后跟别人对进度的时候，我才能更精准的去分配时间。然后还有再来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会蛮极度的去利用各种的琐碎时间，像是搭车通勤啊，或是等教授来上课的空档，我就会拿来回一些工作讯息，或是我会先在脑袋顺一下我等等要处理的事情这样。
1: 那这样我很好奇，就是你平常都是很早睡觉吗？还是你其实是夜猫子？
2: 我通常就是大概在一两点左右就会入睡，然后因为我最近就是在修，因为我有辅系嘛，然后辅系的课都是必修课，所以都是就是那种早十啊什么的，所以通常也是大概八九点就要起床，所以还蛮习惯就是这种睡眠时间跟作息的。
1: 因为我想说，如果真的是很忙的人，通常就是是不是有时候可能会那种报复性熬夜，然后晚上就会比较多时间留给自己这样子。对，好，那因为你刚刚听完你的那些，就是可能会利用琐碎时间啊，或者是你是一个极度 J， 就听完就感觉是极度 J 人的感觉。那你的 MBTI 是 J 吗？
2: 对，我的 MBTI 是 ESFJ， 就刚像 Manny 说的，我前面应该大家就可以知道我是大 J 人，但是因为我平常在出国玩啊或是旅游的时候就不会是 J 人，但其他时间基本上都会是 J 人。就是我喜欢把所有事情都有明确的进度表，然后有一切都要在我的掌握之中，这样我才会有安全感。
1: 你是习惯用什么行事历吗？或者是很像是那种 Notion 那种去用你的行事历？
2: 对，我是很常用我是用 Times Tree 啦，因为我觉得它可以有很多颜色这样子，也比较清楚划分。
1: 那就是你刚开始怎么会想要读就是动物企管这样？

0: 哦，就其实我从小就不是那种大考型的选手，像是会考啊，或是学测的成绩就都不是我最理想的样子。然后当初其实也是原本想说，还是去考分科这样子。但后来呢，就是在多方的查找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寻求一些管道这样子，然后都觉得哦，好像现阶段就是去到动物器官是就是蛮适合我的地方这样。然后像我刚刚也有提到说我的 MBTI 是 ESFJ 嘛，就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管事情嘛，或者是也很喜欢跟人互动的人。然后气管系刚好也是一个就是你什么都要碰的一点系啊，不管是什么行销啊，或是人资财务等等的。然后对于当时我觉得高中刚毕业的我还没有很百分之百确定我未来想要钻研商学院的哪一个道路，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气管系是一个蛮好的探索期，就让我可以有一个很广的商业基础，然后进来之后我可以再慢慢摸索，然后探索自己说对哪一块最有热情。
1: 那你现在就是到大三了嘛，那你觉得你现在自己有目前找到自己可能比较喜欢的领域这样子吗？
0: 有，我觉得我就是在透过学校里面的课程，然后还有我自己很喜欢就是向外去参加一些有趣的活动，然后在这之中我就会不停的去摸索说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方向这样。
1: 那刚刚听完就是什么动物器官就是可能都要学行销啊，然后什么可能商就是都要碰一点，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什么样特质的人会比较适合读就是动物器官这样？
0: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可以分成三点好了，就是第一个是气管系的人通常就是固定大家都会想象说气管系的人都是很外向，然后我觉得确实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气管系就真的蛮多报告然后需要去跟人沟通这样。然后还有第二个，我觉得如果你需要念气管系的话，你要很习惯自己去往外找事物去做，或者是你要去找到你未来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气管系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学得很杂，但如果你今天没有就是自己去往外看你想要探索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你没有规划说你想要念研究所啊还是做等等其他的事情的话，你在这四年可能会就会觉得有点空空的感觉这样。然后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我觉得是要很有问题解决的能力嘛，或者是时间的管理，因为我们真的是蛮多报告，我不知道是只有我们学校这样还是其他学校也这样，但是我们就真的很多报告，然后很多堂课都会就是同时在一个时间点报告，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去分配你的时间的话，你就会真的非常的就是产出没有很好的东西这样。
1: 那你刚刚说就是可能需要有那种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譬如说在人际关系上吗？还是说就是可能自己私底下有需要有那种解决能力？
0: 我觉得都是就是不管是在课堂上可能做报告的时候，因为老师其实也不会给你一个固定的题目，他们都会说你们都很有想法，然后我们不想要把想法什么哭在你们身上然后要让我们自己去想这样。所以呢在沟通就是跟组员沟通的时候一定都会有一些分歧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种时候我觉得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就非常的重要。然后我觉得自己私底下就是也会参加一些其他额外的活动呢，那这个能力在这些额外的活动上都会蛮有用的这样。
1: 这样感觉是有点像是那种从零开始的感觉吗？
0: 对，
1: 就是感觉是你要先认识你的组员，或因为也不一定每一次的组员都会同一个，
0: 对，
1: 同一组这样子。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刚刚有前面就是可能比较浅浅的说到说动物器官可能都在学什么，那你自己有没有可能比较印象深刻的科目啊，或是你自己很喜欢的这样？
0: 我比较喜欢的是我之前蛮喜欢人资的部分，因为我就是很喜欢与人沟通这样。然后因为我妈妈刚好也是做人资相关的，那我就会跟她探讨一些人资相关的议题，但后来发现好像不是特别适合我，因为就是我也是那种跟人沟通久了还是会有点累嘛，然后对对对，所以后来最近就是觉得行销好像蛮适合我的，因为我一直都在做类似行销的事情这样子，所以目前也是在学习说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更精深这样，或是更学习到更多这方面的东西这样。
1: 所以就是也会比较常去什么参加一些可能企业的校园大使什么的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就多方探索。那校园大使这部分我们就是一样待会再回来聊。那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你可能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然后你可以运用在自己可能像是你有创业或举办活动或者是一些什么日常生活当中？
0: 就其实我觉得在气管系学到的东西它不只是用在学校的报告这样子，像我觉得在我面对很多或者是跨国啊或者是跨文化的专案的时候都会非 非常有勇气，因为像我之前就是

0: 有去代表动物大学去京都的同志社大学参加了国际的学生营队、嗯、那我觉得在这种国际型的活动里，你会遇到来自不同国家然后也想法完全不一样的人，然后语言也不一样，那我们甚至要一起讨论像是那种 AI 科技伦理这种很庞大然后又没有标准答案的议题。那这种时候其实最难的就不是语言，是你怎么把大家的频率对在一起这样。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器官系训练的那种思维就会直接派上用场、嗯、因为大家在会议上就是各讲各的，然后或者是快要发散掉的时候，我就会很自然的运用一些可能在课堂上所学到的逻辑框架，然后去帮大家收敛问题，或者是说我可能会去、嗯、厘清现在我们讨论的核心是什么，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步骤该怎么去切分，用比较条理的方式把来自不同文化的意见然后结合成一个专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在课堂上学到最实用其实这种在混乱中建立结构啊或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也能把这套商业逻辑一直运用在你自己未来的一些职场啊或是活动当中。
1: 嗯，那你这样子就是刚刚听完你的分享，就感觉是就是跟人际沟通，就是感觉是有一个很深的议题感，就感觉很多事情可以去探讨。但是我比较想问，就是说你在一个什么组内吗？就是在群组当中，你是担任那种领导者的角色吗？
0: 对，我自己就是喜欢就是喜欢当领导者，然后也喜欢就是替大家分工啊、然后替大家什么说哎、今天简报模板要选什么那种人
1: 哎，但是团体中很需要这种人的、欸、就是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角色的话，就我觉得这个团体就很容易散掉什么的。
0: 对，
1: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就是有听完 Joyce 分享他的可能大学日常什么的，那我们待会呢就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回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持台新游戏。
1: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欢迎回来，大学生好忙。那我们刚刚前面听完 Joyce 的自我介绍，然后可能聊下来，就可能读书跟学习之外，就是我们前面有聊到说，他可能参加了很多社团啊，或者是活跃于各个企业的校园大使，然后他家还有创业，就在大学生的时候创业，我觉得其实是蛮厉害的。那我们就来跟他好好聊聊这些经历。那想问 Joyce， 就是你目前参加过几个校园大使？
1: 我目前有参加过了五个校园大使，但我现在都已经卸任了。
0: 现在就是没有接任何的情况下。好，那你刚开始为什么会想要担任企业的校园大使？
1: 主要是我自己平常就很喜欢滑一些就是现正流行的短影音，或者是像我自己出国玩，因为我也蛮常出国，然后也会就是无聊的时候拍自己的 vlog 啊，然后或者是更无聊的时候就会剪一些短影音，然后或者是跟朋友拍一些很笨笨的影片这样子。所以我想说，既然我对影音创作这方面是完全不排斥，然后甚至算是一种兴趣，那我就想说不如把这个优势拿来应用在经验上面，所以我就去申请了校园大使这样。然后我也觉得透过自己拍的素材跟企划，然后可以帮助企业更贴近学生，也可以算是在雇主品牌推广上面有一个经历这样子，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0: 但是因为如果是像我们自己私底下拍影片，跟就是譬如说企业他们想要我们拍的内容，就是其实是有时候是不太一样的。那你刚开始参加去报名就是校园大使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紧张，或者是不知道可能企业会想要什么样的内容这样？
1: 我原本会蛮紧张的，因为我想说我的粉丝基础人数也不是很多，然后我平常也没有特别在经营我自己的社群媒体这样子。但是我当时就会秉持着一个说，我觉得加入校园大使可以让我更直接的去探索我感兴趣的企业啊或是职业，所以我就直接勇敢的按下报名。然后就想说报名好像也不用交钱什么的，所以偷偷看没有上就算了这样。然后结果就上了，然后就开启了这个校园大使之旅。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有些校园大使不是都会规定就是粉丝人数
1: 吗？什么1000粉以上这种。
0: 所以其实有一些企业就是不太会看粉丝人数，
1: 也不太会看，因为我觉得现在蛮多企业是看说你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是不是符合这个企业的文化这样。
0: OK， 那面试的部分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回来聊。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可能最推荐，或者是说你觉得 CP 值很高的校园大使这样？
1: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推荐一个我觉得收获最多然后或者 CP 值最高的话是微软的校园大使，就是他们微接班人的计划。因为说实话就微软是蛮大的外商公司嘛，然后他们能给的资源真的是非常扎实，就是他不是只有叫我们学生就是去那种发公版的宣传文啊，或是拍短影音之类的，他是真正有就是实际的跨校专案可以去做。像我们有拍一些有趣的长影音，然后去介绍微软的实习计划，然后也有跟 Copilot 去做一些推广这样子，就还蛮有趣。然后也会参加很多实体的工作坊，然后活动都是蛮有趣，也有很多经验谈的分享，然后是真的会请就是微软的主管来跟我们一对一的分享这样子。那我觉得可以把具体的成果啊，还有把商业企划跟这些科技工具结合，其实对未来履历的含金量有蛮实质的帮助。然后我觉得这会是我目前心目中相对高 CP 值的校园大使。
0: 那这样子，因为你刚刚也有说就是你可能报名过很多，或者是担任不同企业的校园大使，那就是在你可能也面试过很多，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可能面试官他们最在意的是什么样特质的人，或者是说你应该就是有什么样的机会比较容易被录取这样？
1: 我觉得还是要看各个企业的文化这样。但我觉得现在的校园大使感觉首先你一定要有先具备会剪短影音这样子，然后还有我觉得第二个是你要很有创新思维嘛，然后还有你怎么可以把雇主品牌跟你自己这个人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在面试的时候你可以大大展现的地方。
0: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你可能自己也有说你就除了校园大使，然后你可能也有辅系，然后参加社团，所以就是可能就是非常繁忙。那你自己在就是可能同一个时段就是接有这么多工作，对你来说会不会很有压力？
1: 压力蛮大的，因为我辅系的课程就是刚有的时候都是必修，所以要做很多很多的专题，就真的课业压力很重。然后还有我有接就是自己的社团，像商业分析社啊，或是我有在团契等等之类的这样。所以就是如果当社团的招募啊，然后又

0: 急着需要马上处理完的，然后也可以让我自己的焦虑感减轻很多。
1: 嗯，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好追人的感觉，
0: 超级。
1: 因为我之前也有就是很多事情都挤起来，就挤在一起的感觉，但我觉得那真的是会非常有压力。可是我当下也不知道要到底要怎么样去调节，但是可能也就是把每一件事情都列下来，但是我可能没有像你，就是可能会分四象限这样子。
0: 我觉得四象限就是可以比较让我清楚知道哪一些是我现在马上
1: 要
0: 做
1: 的
0: 事情。对，
1: 哇、wow, 好，那就是因为你刚刚前面有说就是你可能有创业，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你是做什么样类型的创业吗？
0: OK， 我会想创业是因为我从小就家里就蛮常自己去蛮常去日本旅游，然后到现在我也是蛮常自己去独旅啊之类的。那我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台湾人其实很喜欢买这种日本的可爱的小物这样，但有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不是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出国。那既然我这么常去，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不先试试看做日本代购，然后刚好日本也是我蛮喜欢的国家这样，那我也对那边的东西蛮了解的。
1: 嗯，
0: 然后加上刚好那一阵子高中刚毕业，非常热衷于追某男团这样，然后我就发现韩团都会出一些可能日本限定的周边商品，就是反而韩国的演唱会反而没有，反而是日本的演唱会会有日本专属的限定这样。那这其实在台湾是非常难买到的，因为你可能要预约什么快闪店啊的名额，然后或者是你要线上集运，就其实非常麻烦这样。所以呢我就发现这个小商机嘛，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个代购的微型创业。那我自己的品项是主要抓在就是韩团的日本限定周边的东西，然后或是偶像的一些同款商品啊，或者是三丽鸥有出一些可爱的追星小物，然后后来也有慢慢扩展到代购一些美妆的保养品这样子。然后我也可以讲一下我觉得我自己跟其他代购最不一样，也是我比较大的优势，就是我是自己亲自飞过去，然后把东西扛回来。那这也代表客人他不需要再被扒另外一层的国境运费。然后也是因为我自己是亲自到店面去做挑选跟采买，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是假货啊，或者是商品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品质这样。
1: 嗯，就是你有精心挑选过这样。
0: 对，
1: 这样子你是不是每次都要扛超大行李什么？你自己一个人这样是 OK 的吗？
0: 应该是 OK， 因为我后来有发现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因为我自己平常有在追星嘛，然后身边也蛮多追星的朋友，然后我们都发现共同点就是追星女的体力都非常的好这样子，所以呢对我来说扛这些重物好像也还好这样，还在我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1: 哇，但是这样子我其实那时候蛮好奇说你在高三的时候就是你怎么会突然想说就是好像可以创业，就是那个契机跟那个瞬间你当下就觉得说我好像可以创业，然后你就直接就去做了这样子吗？
0: 我觉得最大的点应该是我爸爸妈妈蛮支持我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他们也不会就是阻止我，就是我想要做什么然后我可能跟他们说，然后他们会提供给我一些意见，然后就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开始做日本代购这件事情是我爸妈在背后就是蛮支持我，然后也觉得说既然我可以把这些兴趣应用在这个创业的方向，那何不就是让我去试试看这样子。
1: 所以你刚开始在创业的时候你就有找他们讨论这样？
0: 对，因为我感觉他们就是进过社会那个打滚过感觉蛮有经验，这样可以讨论一下。
1: 哇，但是因为这样通常很多家长可能不亚洲父母嘛，就可能也都会担心小孩会不会什么赔钱啊什么的，但是因为像你刚刚说你可能就是会先让他们付定金，或者是就不会有囤货的压力什么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会先让他们就是我会先开那种预购单啊，然后确认大家就是想买的东西，然后我收了定金之后我才会去采买这样，所以我也是算是那种零资金起步的。
1: 很厉害，那你是刚开始是怎么样去坚持自己持续创业这样？
0: 我就觉得其实做代购就是就像刚刚 Manny 说的，就是体力真的蛮累的，然后我们常常也要扛就是超级重的那些商品走来走去。那我觉得最能让我坚持下去的原因就是这件事情是跟我的兴趣蛮结合在一起，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出国，然后也喜欢逛街，也喜欢追星，所以在帮客人找这些商品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是蛮享受然后也蛮开心的。然后如果这份工作是你的兴趣，然后你还能顺便帮你赚到一点点旅费的时候，自然就会有动力一直做下去这样。
1: 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偷问，就是你之后会想要继续创业吗？就是如果你可能毕业之后会想要先进大公司，还是可能就是自己创业这样？
0: 因为我觉得创业真的确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首先你

0: 你要先找到你有固定的一个 TA 嘛，然后继续去发展下去。所以呢，我觉得我毕业之后可能会选择先去大公司上个班这样。然后如果真的有存到一笔钱的话，然后对于创业这个部分还有一种热忱的话，我才会想要继续尝试看看这样。
1: 那这样的话我可以问，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在你们科系当中，就是有没有真的实际运用在你自己创业或者是举办那些活动？
0: 我好像觉得就
1: 其实还
0: 好，对，就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是因为我本身自己的特质就是比较会把所有事情都处理的蛮好，然后就是细节什么的我都会在我自己的规划上，所以好像说也没有特别大能力这样子。
1: 那你这样子的话，就是一句话可以建议给就是想要创业的学生吗？
0: 我就觉得大家不要把就是创业的门槛想得太复杂或是很高，因为像我自己也是零资金起步的，就是从你，我觉得创业可以从你自己平常有热情啊或是有优势的这些生活小细节开始，然后跨出第一步，就是不要太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框框这样。
1: 那你目前就是会后悔自己有创业吗？就是
0: 我不会，因为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确实在我的履历上替我加分蛮多的，然后也让我更了解知道哪一方面是我还需要精进加强的地方。
1: 所以你现在就是还是都是一个人在做这样？
0: 对，但因为我课业比较繁忙所以我其实然后比较就是到我现在大三嘛，真的蛮少时间出国的，所以我有停了一年多这样子。然后上次开应该是在去年七八月的时候。
1: 那你这样通常都会发在你的就是很创业的账号吗？还是就是你自己个人 IG？
0: 我两边都会同步发，然后因为我现在客群就是其实有分蛮散的这样，然后我是有一个自己的 LINE 的社群这样，然后里面就是有时候发，然后就是他们就会自己下单这样子。
1: 哇，对，我刚刚原本想要问一个问题，但我现在忘记。但是如果好，如果等一下我有想到，我再回来问。好，因为刚刚我们前面有聊到说，可能 Joyce 他的充电模式就是追星嘛。那这部分呢，我们就一样待会回来聊。那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they need a 疯癫。 Yeah,

0: 欢迎回来，大学生好忙。那我们刚刚前面听完 Joyce 分享了很多校园大使啊，或者是创业的一些经历等等。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下，就是 Joyce 的一个广为人知的爱好，然后加上他前面刚刚也有讲他的爱好可能就是追星啊，或者是可能就是旅游之类的。那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聊到说你可能都是自己去日本这样，所以我比较想问独旅的部分，就是你自己一个女生去日本或者是去其他国家的话，你会不会一开始很紧张？
1: 我反而是不会紧张的人，因为我就是很想要去到一个好像都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然后放松心情，然后只有我爸妈会蛮紧张的，然后他们可能就会一直碎碎念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啊，没关系，我就是要去，我要去，我就是会去这样，所以他们好像
2: 阻止不了，
1: 对他们好像也阻止不了我，所以我就是会去，然后也加上因为我现在就是大学生放寒暑假的时间本来就跟因为像我有弟弟嘛，然后他们放暑假的时间也比较不一样，然后我爸妈他们也在上班，然后有的时候其实就不太喜欢寒暑假，就是大家都同时在寒暑假的时间出国，因为人真的会很多，所以我就喜欢在可能大学先放暑假或者先放寒假的那一个礼拜赶快自己先出去玩一玩，人也会比较少一点这样。
0: 所以你这样出国的时候你会一直跟你家人报备吗？他们会一直私讯什么？
1: 结果他们通常都是出发前会很担心，然后我到那边之后我开始传很多照片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就已读不回的啊，可能是他们上班太忙这样子但是他们是就是我们每天晚上都还是会就讲个电话这样之类的。然后也因为我在日本就是之前刚有前面有提到说我有去过日本参加过营队嘛，那我在那边那个营队有认识蛮多日本的朋友，所以最近大概这一年去了两三次日本，都是就是去那边，然后刚好有朋友在，那我们就可以一起玩这样。
0: 那这还不错哎。
1: 对，
0: 就不会感觉就是很孤单嘛。但是你应该自己也觉得还好，就是你蛮享受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有时候我可能就是一整天我基本上都不会排行程啦，然后我可能也会就是晚上自己在河边散步。
0: 好秀哦。好 ，OK， 那我们就来回来聊，就是因为你刚刚有分享说你也在追星，那你要跟大家分享你是在追谁吗？
1: 哦，我是在追一个香港的，他应该算 R&B 歌手嘛，泰森游戏这样，没错，然后他是一个香港的歌手这样，那我自己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就知道他了这样。
0: 所以是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追他吗？
1: 我国中好像没有这么的热衷于

0: 行。但是我国中的时候是，就是让我蛮印象深刻，然后让我开始追他的一个点是，就是那时候可能国中嘛，然后就小小年纪小小，然后刚升高一这样，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蛮喜欢听他的歌这样。然后我有一个蛮好的朋友就传简讯给Tyson 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因为他也没有那么红啦，那个时候，然后可能还没有陌生讯息这种东西，也可能有，只是比较容易被捞出来这样，然后就刚好说，可不可以祝我忘记15岁还是16岁什么生日快乐之类的，然后结果Tyson就传了，就是跑来私讯我，然后传了一段语音祝我生日快乐，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亲民啊，然后还可以对粉丝这么好这样，所以就让我觉得我好像可以继续了解这个人，然后也更了解他的歌这样，所以就开始我的追星之旅这样。
1: 他还特别真的去找你的 IG 然后私讯你。
0: 对，哇塞，真的蛮特别的。
1: 我觉得这会很让人很印象深刻，
0: 真的。
1: 所以这也是就是你开始追他的契机这样子。
0: 对，但我一开始就蛮喜欢听他的歌，就是在那忘记是 App 某播放音乐平台上面有随机播放到他的歌，但就是一直在听他的音乐这样子。
1: 所以你本来就蛮喜欢听这种风 R&B 的风格的音乐吗？
0: 对，然后那时候他的可能他那时候声音的歌声就比较跟
1: 一般
0: 的不太一样，所以就还蛮喜欢的。
1: 所以因为 R&B 男歌手肯定也蛮多的，但为什么是Tyson Yoshi这样？
0: 我也不知道，就他可能他那时候的风格的歌我就是蛮喜欢，然后因为那时候他有一首歌是叫 Christy， 然后是写给他老婆的，那时候是女朋友这样，然后就觉得哇，他们两个好可爱哦，然后很甜蜜这样，然后这首歌就是也在台湾蛮广为人知的，然后就觉得这个人蛮值得喜欢的这样子。
1: 所以对你来说就是追星也算是一种充电。
0: 对，真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真的音乐是可以让人有一种重新振作的这种感觉。
1: 但是因为我也有看你可能你的限动或者什么，就是你也真的是跑各大校园就如果他有去哪里，就你基本上都会全勤的。
0: 差不多，但是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开始追他之后，就是那时候有疫情嘛，然后基本上就完全没有见面这样，然后我还记得我只见过他一次之后，然后就疫情了，然后疫情超久之后，他刚疫情结束好像是2023嘛，对，然后他就开了一场演唱会这样子，然后我看完现场之后我觉得哇，我更喜欢他的歌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那时候也准备要升大学，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有校园演唱会这件事情，就我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然后就发现校园演唱会就是非这个学校的人也可以去这样，然后就而且校园演唱会的舞台跟观众席都蛮近的，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好像可以去看看，然后就开始去跑各种校园的演唱会，但中南部的话还是比较少去，因为真的太远了。
1: 那这样子你每次都跑他校园，然后你都会站在前排吗？所以他基本上就是都看得到。
0: 对，因为我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想要第一个这样，有一点前排病。刚才想要怎么用委婉的话讲，就是我想说，就是想要站在第一排，然后也想要让他就是在，因为毕竟他是香港人嘛，就希望他在台湾的时候，他站上台的那个瞬间，可以第一眼发现，就是台下真的有支持他的歌迷这样子。
1: 那他就是现在基本上也算认识你吗？
0: 应该算，
1: 都会跟你打招呼。
0: 对，应该算。
1: 那你这样子有没有在追星的时候，然后认识一群朋友？
0: 我觉得有，就是我在追星的时候有认识一群香港的朋友这样子，然后因为像前阵子，不对，是现在就是Tyson一直在开巡回的演唱会这样，然后有去到香港跟澳门，然后因为我身边比较少追他的人这样子，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要自己一个人去看演唱会，但是香港跟澳门就是我比较不熟悉，然后也没有这么常去，所以我爸妈其实就很不放心这样，然后也因为我认识了那群香港的朋友，然后他们对我来说就是算姐姐这样子，然后很照顾我，然后也会就是帮我就是跟我妈报备说我们现在在哪里啦，然后我们住什么饭店，然后他们也都会很照顾我，然后我去到那边之后也不会让我觉得说我都听不懂广东话，好焦虑，好困扰，完全不会，就他们都真的很照顾我，然后就是我们有开心的事情也会一起分享，然后也不是说仅限于追星，就是可能他们来台湾玩的时候我们也会就一起出去啊吃饭，然后拍拍照这样子，所以就觉得认识这群朋友还蛮值得的。
1: 所以你去香港的时候就是也都住饭店这样？
0: 对，
1: 那他们就是至少他们会有香港的在地人就带你去，
0: 对，或者是我们一起，可能因为像演唱会都要排队嘛，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工作人员就会对我讲广东

0: 话，然后我觉得他们在说什么这样，然后他们就会赶快给我及时翻译这样。
1: 哇，那这样很窝心哎，就是感觉自己在追星，然后有一个同温层的感觉，就会觉得好像就不会那么孤单嘛，追星的路上。
0: 对。
1: 那啊、哦，我忘记我问什么，
0: 可是是因为太早了，这样，
1: 因为太早起床了。好，那就是你在追星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除了就是你前面说他可能给你生日快乐祝福，然后还有或者是你觉得其他对你来说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0: 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在。因为我应该是跑他现场蛮多次的，然后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可能国语然后转广东话比较就是那时候有时候语言转换会有点怪怪的感觉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本来就知道可能有的时候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听得很
1: 懂，
0: 然后又要马上就我们就要马上走，那他也要马上走这样，然后我讲话又是那种超快的对，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就是前那时候一直跑活动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我是他的歌迷这样，他但感觉他应该可能对我这个人有就是眼熟啊或是之类的，然后是在我记得好像是在某一个活动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就是前排立的时候数个名这样，然后我就准备要念我的名字的时候，他就说我知道你是谁，然后他就直接写出来，我就觉得天哪，对，
1: 就是感觉被记得的感觉，
0: 对，然后就觉得天哪，怎么可以这么幸福这样。然后还有第二件事应该是就刚前面有讲到泰森开始就是开一些巡回的演唱会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是今年一月多的时候我去澳门看他演唱会，然后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澳门，就完全没有去过，然后就是自己一个人去，而且我是先飞香港再转巴士到澳门，就其实过程蛮坎坷的这样。然后我去到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跟我朋友我们就这蛮早去排队，就排第一个这样，所以我们就可以选到一个还不错的位置这样。然后那时候泰森一上台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我们一直这样乱叫这样，然后他就有马上就是看到我们然后跟我们打个招呼这样，指一下我们这样，应该是啊，应该是指我们这样。然后后来到中间就是都会有讲话环节的时候，然后他就突然指我，然后跟我说台湾的朋友你好，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爽这样，
1: 就是感觉是就是被记住或者是在台上然后被点名那种感觉，都觉得
0: 对很幸福这样。
1: 哇，所以你现在就是如果是像是你也会代购他的周边或者是什么吗？
0: 有时候会就是香港演唱会的时候有，因为那个周边就是他每一个演唱会的时候出的周边都会不一样，然后其实台湾也有蛮多粉丝喜欢他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可以也一起帮台湾的粉丝做代购这件事情，但我真的就是收蛮少的代购费，因为我就只是真心想让喜欢他的粉丝然后可以买到他的商品这样，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香港我们买周边的时候他只能刷卡，所以其实还有汇率或者手续费那些蛮麻烦
1: 的
0: 问题。对，
1: 而且我还有看到你是不是还有做他的应援小物还是什么？
0: 对，因为我就
1: 是你自己做的吗？
0: 对，我就喜欢，但是我那些图真的是我蛮少那种神图，因为我都拍影片的时候就会乱叫，然后乱吼的，然后手会狂抖，所以那些图片就是真的是精挑细选筛选出来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做这些应援小物可以让更多喜欢他的粉丝一起拿到这些他的小物之后就觉得蛮可爱的，然后也可以让就是可能看表演的时候可以发给身边的人，然后让更多人认识他，这样也不错。
1: 天啊，就是听起来好那种利他主义，就是对。但是我一开始也蛮好奇，就是有些人不是譬如说自己原本很喜欢的歌手然后突然爆红了，会不会你那时候当下的心情是什么？
0: 我当下的心情当然会觉得说好像我们的距离会越来越远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一方面也蛮替他开心的，就是真的在台湾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市场，然后我觉得身边也越来越多人知道他的歌，其实会让我蛮开心，然后也觉得哇，就是陪他走到更红的路上了，然后就是觉得他在这一路上做的辛苦跟努力好像就真的有被看见这样。
1: 那就是你有没有最喜欢的他三首歌可以推荐一下？
0: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说第一首是我最喜欢的是Better BETTER， 然后它是一首纯广东话的歌，就广东话跟英文，然后完全没有中文普通话这样。然后这一首歌就是我觉得我会非常喜欢，是因为它里面的歌词就是蛮多都是在讲说现在的你可能被困在这个迷雾当中，然后你只要推开它， 然后去多看看外面，你会发现其实、嗯、你自己更好这样、嗯、然后还有他也有一句歌词是什么 practice make perfect 这样，就是多练习你就会变得更好、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在低潮啊，或者是真的很难过的时候，我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对我来说的那种感觉真的是
1: 很
0: 感动，对，然后也给我很多力量这样、嗯、然后更有力量往前走。然后第二首歌应该是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因为这首歌我觉得算是，虽然我觉得我已经听到就是那种100遍了的那种感觉，但是这首歌算是他在这几年在台湾真正就是爆红的一首歌、嗯、然后也越来越多人认识他，然后里面的歌词可能就是写给他的一些老粉丝嘛，就说哎、欸，好多人说他变了这样，但他觉得但我觉得他其实没有变啊这样，对，所以就是这首歌是真的是对我来说意义蛮大的一首歌这样。然后第三首的话我觉得是他新专辑的一首歌叫 Godspeed 这样、嗯、然后这首歌也是非常的轻柔这样，然后听起来的时候就身心灵非常放松，然后也蛮适合开车的时候听这样。嗯，
1: 好，非常感谢今天 Joyce 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那我们时间呢其实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那感谢今天 Joyce 为我们带来就这么精彩的大学故事，就是从可能社团啊，然后校园大使，再到可能自己创业，我觉得今天收获非常多，也听得非常满足。
0: 嗯，然后大家那个我刚刚跟 Manny 我们在开始录之前呢，有Manny 有跟我分享说，哎，他们电台居然有就是台神帮忙他们录的，哎，那个叫什么
1: 台呼
0: 这样、嗯，然后所以大家可能等下也可以听到台神的声音出现在这里面。
1: 没错、yeah ，然后我们也会插播几首台神的歌，大家就可以听好听满。
0: 没错。
1: 好，那
0: 还有一件事情。Okay。 泰森在9月的时候要在台北开演唱会，就是他的巡回演唱会，然后也欢迎喜欢他的大家一起来多多支持。
1: 他有什么时候抢票吗？还是
0: 好像没有说、欸、但是九月多，对，
1: 好，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后续的活动。这边好像有经纪人。好，那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每周三上午10:05准时首播，那也别忘记追踪我们的 IG 大学生好吗？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语要跟各位介绍第37则，入坑未死人先埋，桃海死了无头无可埋。今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要介绍第37节，入坑未死人先埋，桃海死了无通埋。这个是继续上一次我们讲先民在垦拓时期的工作，那尤其是在进矿坑里面的工作，常常会碰到一些危险，比如说漏盘哦，个漏杆啊，还是水管破去，还是瓦斯撞出来，发生火灾，都可能马上置人于死地。那采矿一旦发生灾变，那个矿坑被堵住，那坑里面的矿工呢无处可逃，那可能呢人都还活着还能喘气，可是呢已经被落下来的石头啊把它埋掉了，或者说里头水冲出来了把它淹到鼻孔了。所以说人未死先埋。那另外一方面来说呢，在海上讨生活的人呢，可能状况呢比这个还要糟糕，那就是忽然间海上风暴发生了，这个时候船只一下子就被打翻了，打翻了呢，那个矿工死了，可能再把矿挖了以后还可以把人的尸体找到，可是这个打鱼的人呢可能船一翻了呢，尸体呢就被鱼吃掉了，被鱼虾啃光了，这个时候呢连尸体都找不到了。所以说入坑未死人先埋，桃海死了无通埋，就是还没有进入矿坑里面的时候可能发生灾变了，可是人还没有死了已经被埋住了。打鱼的人呢可能人死了，可是呢找不到尸体可以埋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跟各位介绍的第37则，入坑未死人先埋，桃海死了无通埋。谢谢各位。

0: 哇，这是什么味道？
1: 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2: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

0: 得到什么？
1: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0: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1: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我们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不断的、不停的在做选择。从你早上一开始睁眼，要不要赖床，早餐要吃什么，要穿哪一件衣服，到工作上要接哪一个案子，要不要换一份工作，再到人生的那些大小事，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小孩，要不要为了一个机会搬到另一个城市去，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决定。而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些选择，因为说到底，你今天会变成你现在的你，坐在这里，过着现在这样的生活，这是因为你过去那无数个选择，一个一个堆积起来，一个一个造就现在的你。但在这所有选择里面，真正困难的选择，其实都不是好跟坏之间的选择。好跟坏之间的选择，谁都会选，那太简单了。真正困难的，是好跟好之间的选择，又或者是更惨一点的，是坏跟坏之间的选择。你要为一个难得的工作机会离开你放不下的家人，还是留下来放掉那个机会？你要对一个朋友说真话，但会深深的伤到他，还是说一个善意的谎言保住他的心情？当两个选择都有道理的时候，你都得亲手放掉一个你也很在乎的东西。而且重点是，当下不会有人告诉你哪个选择才是对的。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全世界最广为人知的一个选择题，电车难题。电车难题是一道被人吵了快60年的题目，从1967年一个哲学家第一次把它提出来，一直到今天，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前仆后继的想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结果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人能拿出一个让所有人都点头满意的答案。所以今天我不只会讲解这道题，我还会讲有4位哲学家，他们每一位各个提出的解法，试图解决这道电车难题。而这4位哲学家的解法，虽然一开始看似都很有说服力，却在最后被另一个修改过的新场景问出破绽来。因此这一集的重点并不是寻找那个并不存在的标准答案，而是希望在看完这4位哲学家提出的推演答案过程后，能够带来一些启发，你以后遇到类似的困难，心里有多几个参考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的本身或许没有意义，但解决问题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好，那首先我先把这道题最原始的版本给讲清楚。现在有一辆在行驶中的电车，突然之间这辆电车的刹车它失灵了，它停不下来，就这样一直往前冲。而他冲过去的那前方的那一段铁轨上绑着5个人，动不了也逃不掉。你眼看着这辆刹不住的电车再过几秒钟就直接碾过这5个人了，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你发现前方有一个岔道，电车可以拐弯，拐弯到那个岔道上面去，而那一条岔道上也绑着1个人。所以现在如果这辆电车照原本的方向直直往前冲，前方那5个人必定会被碾死，但如果他拐弯，拐弯到那岔道上面去，那5个人就会得救，但是岔道上面的那个人就会死。假设现在你就是这辆电车的司机，方向盘在你手上，你手上有这个拐弯的选择权，请问你会不会拐这个弯？其实这个问题有学者很认真的去做过调查，找了一大群的人，让大家凭直觉去投票到底该不该拐弯。结果发现参与投票的人里面，大部分人的直觉都是认为应该要拐弯的。为什么？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对不对？反正今天这个情况不管你怎么选都会死人，那既然一定要死人，死一个总比死5个还要好，对吧？这个直觉性非常强，强到大部分的人几乎都不用想。那这种死一个总比死5个好的思路，在道德哲学里面叫做后果论。后果论就是说，一件事情 到底该不该做

取决于它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造成好的后果的，就是应该做的；造成不好后果的，就是不应该做的。那么套在电车这个场景里，按照后果论的原则，就应该拐弯，因为死一个人的后果比死五个人这个后果明显还要好嘛，所以后果论就会说应该毫不犹豫的去拐。你不要觉得像这样的后果论的决策很冷血，离你很遥远。其实我们现代整个社会很多的决策核心都是在用后果论的算法。你想想看，政府要编列预算，这笔钱要花在哪里，通常就是看哪一个方案能让最多人受益嘛。前几年的疫情，疫苗不够打的时候，要先给谁？先给医护人员嘛，先给老人家，因为这样就能挡下最多的死亡。一场灾难来了，救难队的人力有限，他会怎么分配？通常是先去救那些还来得及救的人。一间公司景气不好，不得不裁员的时候，他会留下那个对整体公司运营最有利的配置吗？你看，政府、医疗、救灾、企业，这些地方的一大堆决定，说穿了，全部都是以怎样让整体的结果最好的这一套逻辑在运作。所以后果论它其实非常的实际，也非常的现实，而且听起来也非常的负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在电车这道题上面，那么多人的直觉会那么自然的选择死一个总比死五个人还要来得好。但是这道后果论让整体最好的想法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永远只盯着最多数的那个方向，但那些不在最多数的人里面呢，就会被牺牲掉了。我们看编列预算的例子，钱往往是往最多人受益的地方摆，结果夹在中间的那一群人，他什么都分不到，因为他们不够弱势，领不到补助，但他们又不够有分量，抢不到资源，结果就会硬生生的被社会给跳过去了。后果论就是为了成全那个最多数，但他同时也可以也愿意去牺牲掉某一些的人。而这个地方正好是另一派哲学怎么样都没办法接受的。这一派会说，不对，有一些人你不能因为牺牲他整体会比较好就真的把他给牺牲掉了。这一派他就是义务论。义务论的想法是什么？义务论简单来说就是一件事情到底该不该做，我们不是看后果来取舍的。义务论讲的是我们做事情要讲原则，要讲规矩的。有一些原则，有一些规矩，不管后果怎么样都是不能违背的。它是一种义务，像是杀死无辜的人这种事情，义务论者会说不管后果怎么样都不能做。如果我问你，你平常为什么不会去偷东西，你大概会说因为偷东西不对啊。那我再问你，你是因为算过偷东西被抓的风险有多大，坐牢的痛苦有多少，然后加总起来发现不划算，所以你才不偷的吗？应该不是吧。绝大多数的人根本不会这样精打细算，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直接的打从心里面觉得偷东西这件事情就是不对的，不管划不划算我就是不会做。这就是义务论的精神，他不会跟你在那边加加减减，拿计算机算，权衡利弊，算这样到底划不划算。他就是认定有一些事情本身就是错的，这是一条你永远不能跨过去的线。再比如说，你答应别人某一些事情，你会尽量做到吗？这也不是因为你每一次都计算过守住信用能带给我多少的好处，而是因为你觉得答应了就应该做到，这件事本身就是对的。这个就是义务论的核心思想。那回到电车难题，义务论者他们就会选择不拐弯，因为他们会说前方那五个人被碾死，从后果上来看当然非常的不好，这我承认，但是一旦你这个司机选择了拐弯，就等于你是主动的用你的双手去选择了杀死岔道上面的那一个无辜的人，而这就违反了不可杀死无辜的人的这一条义务。所以义务论者宁愿不拐弯，也不愿意去亲手去违反这一条原则。好，那现在有两个想法了，一个说要拐弯，一个说不要拐弯。但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学者的调查，多数人的直觉是站在后果论这一边的，大部分人都觉得应该要拐弯。而义务论在这里是不是就显得好像

有点死板，有点不知变通。为什么你要为了守住一条规矩，眼睁睁的看着那五个人去死呢？很多人是没办法接受的。那这样是不是就说后果论完胜义务论呢？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以后遇到类似这样的抉择，只要按照后果好不好来做决定就对了？一切的行动只要造成好的后果，都可以被合理化，都可以被辩护。并不是，因为现在只要稍微把这个电车难题的场景改一下，后果论就会有很严重的破绽。这一次你不再是电车里面的司机了，这一次你现在站在一座天桥上面，这辆刹车失灵的电车等一下会从你脚下的桥洞底下穿过，一样前方的铁轨上绑着五个人，但是这一次没有岔道了，没有别条路可以拐了。也就是说，这辆停不下来的列车会直接的碾过前方这五个人。除非你现在做一件事情，你现在站在这座天桥上，刚好旁边站着一个人，他体型非常的壮，非常重的一个胖子，而你身边这个胖子的体重刚刚好够重，你只要把他往下推，把他推到桥下铁轨上，用他的身体就能挡住这辆列车，让他停下来，前方那五个人就会得救了。那请问你会不会去推这个胖子？我们来算一下哦，按照后果论的原则，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毫不犹豫的去推嘛，因为这同样是拿一条命去换五条命，从后果上来考量，这绝对是赚的，跟刚刚拐弯那一道题数学题目一模一样。但是推胖子这个举动是非常违反我们道德直觉的，一样学者去做了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的人在直觉上根本没办法接受推胖子这样的举动。你叫他亲手把一个大活人推下桥去摔死撞死，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而你如果很认真想这个胖子版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脑袋跟你的身体会吵起来，你的脑袋会很清楚的跟你说，这跟拐弯那一道题数学题目明明就一模一样啊，都是一换五，你前面都肯拐弯了，凭什么就不推这个胖子？这不符合逻辑嘛。可是你的身体，你的双手就是不会听话，这就是一种你说不上来，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一种感觉。那么大家先把这个感觉给记住，我们等一下讲第二位哲学家的时候会专门处理这种感觉，会给你一个你可能完全想不到的解释。那么如果你还是没有这种感觉，我们现在再把场景换一下，后果论的破绽会显得更明显。这一次我们把场景搬到医院里面，现在的你是一名医生，你的手术房里躺着五个病人，这五个人各自因为不同的器官衰竭命在旦夕，一个人是肝坏了，一个人是肾坏了，一个人是心脏不行了，一个人是脑子坏掉，一个人是肠子坏掉。反正这五个人如果不赶快做器官移植手术，马上就会死。但是问题是，医院里的器官库里面现在一个可以用的器官都没有。但就在这个时候，医院的急诊室来了一个年轻健康的小伙子，只是因为踢足球把他的脚给踢骨折了，来看个急诊而已。他的肝、他的肾、他的心脏、他的脑子、他的肠子全部都是健康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身为这个医生，会不会为了救那五个快死的病人，迷昏这个来看骨折的年轻人，然后把他身体的器官全部取出来分给那五个人？这个也是拿一条命去救五条命哦，你会不会这么做？如果题目换成这样，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是不会去杀死这个年轻人。你要是身为医生，如果真的这样做了，这就是谋杀了，对不对？根据调查，多数人的道德直觉对这一道题也是几乎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全部都认为绝对不应该杀死这个年轻人。可是这明明也是一条命换五条命啊，跟拐弯那一道题数学题目完全一模一样。所以你看，后果论又破功了，而且破得更难看，他没办法圆满的处理这些道德困境。讲到这里，你应该就明白了，电车难题你再怎么选都会有破绽。后果论能解决原本的拐弯版本，但是没办法解决胖子跟医院的版本。义务论呢，又显得太僵化，解决不了原始的版本。两套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在这道题面前看起来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虽然这道题以两种哲学论

的角度来看，似乎都是误解。但是接下来我要讲的四位哲学家，他们每一个人分别都提出了一套升级版的解决方案。这四位分别主张的是行为区分说、情绪排除说、双重效应说跟道德障碍说。接下来我就一个一个介绍他们的方案，然后看这些方案又是怎么被后来的人问出破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首歌，回来从行为区分说讲起。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好，欢迎回来。那刚刚我们把电车难题的那个无解的困境整个摊开来，用两套我们最熟悉的原则，后果论跟义务论，试着想办法解决它，但是最后都被另一套的版本给问出破绽来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四位哲学家，来看他们升级后的解决版本。先讲第一位 Philip Foot， 这道电车难题最早就是他在一篇论文里第一个提出这个场景的。他的解法是把动作事件分成制造死亡

如果愿意，其实可以把你大部分的家产捐出去，去救他们，对不对？但假设你没有，假设你就是过着你的日子，以至于那些人里头有人饿死了，这个时候会有人跑来骂你，说你是杀人凶手吗？不会嘛，你顶多就是觉得啊有些遗憾，但是没有人会说你杀死的人。可是反过来，你今天要是亲手去杀死一个人，那你马上就要去坐牢了吗？我再讲一个更贴近的例子，你开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倒在路边受了伤，你如果停下来送他去医院，他可能就可以活下来，可是你那一天赶时间，结果那个人后来死了，这件事你良心上当然会过意不去，可是在法律上你不算杀人。可是换一个情况，如果你今天开车直接撞上了一个人，把他给撞死了，那就是另当别论了嘛，你是要负刑责的。你看，同样是一条命没了，你没有停下来救，跟你亲手撞死，这个分量感觉就差很大了。同样是一条命消失，你没去救结果他死了，跟你动手把他弄死了，这两件事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是天差地远的。前面那个是放任死亡，后面那个是制造死亡。其实啊，在法律上你想想看，有杀人罪，对不对？你动手杀了人是要负很重的刑责，可是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一条叫做见死不救罪。就算你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人出事没去帮，你顶多在道德上被人说两句，但你不会因此就被当杀人凶手被抓去管。好，那有这个区分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看电车难题。那我们先看最原始的版本，你是司机到底该不该拐弯。这位哲学家说应该拐弯，因为不管你走哪一条轨道，你都是在动手制造死亡，直直的撞过去，是你碾死的五个人，两个选项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在制造死亡，差别只在于是制造五个人的死还是制造一个人的死。那既然性质一样，这个时候当然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嘛，死一个总比死五个好，所以要拐弯。那再看推胖子的版本，这位哲学家说不应该推。为什么？因为你站在天桥上眼睁睁的看着那五个人被碾死，这是什么？这是放任死亡 Let die。 那五个人的死不是你造成的，你只是没有去挡。可是你一旦亲手把这个胖子给推下去，那你就是制造死亡了， kill 了。所以这一题根本就不是在制造五个人的死跟制造一个人的死在比，而是放任五个人的死对象制造一个人的死在比，性质完全不一样。而他的原则是性质一样的时候可以取其轻，可是性质一旦不一样，放任死亡的顺位就要摆在制造死亡面前。所以你宁可放任那五个人的死，也不应该亲手去制造那个胖子的死，所以你不能推。那医院的版本道理也一模一样，你眼看着这五个病人器官就要衰竭而死了，那就是放任死亡。你把那个来看骨折的年轻人杀掉来拿取器官，就是制造死亡。所以基于放任死亡的顺位高于制造死亡的顺位，所以你不能杀。那听下来行为区分说这一套逻辑是不是还蛮厉害的？它就是用制造跟放任这个区别把三个场景都一一给解决了。但是我们前面就讲过了，这四套解法每一套最后都会被问出破绽。那他的这一套解法是怎么样被问到的呢？是由另一位哲学家稍微更改一下这个电车难题的版本。他说如果这台刹车坏掉的电车现在是一个无人驾驶的状态，没有司机了，而你呢现在不是司机了，你只是一个刚好站在铁轨旁边的路人而已，而你的手边正好有一个可以让电车转向的拉杆，那按照原本的直觉，你本来是司机会拐弯，现在只是从在车里操控变成在车外操控而已，照理来说你还是应该会去拉那个拉杆，对吧？没错，学者也是对这个新版本做了调查，结果发现多数人的直觉还是会去拉那个拉杆。可是在这个新版本里，这个就不是制造死亡跟放任死亡在做对比了，因为现在你是个路人，你完全可以什么都不做，你什么都不做，那台无人电车撞死了五个人，这都不是你造成的，你只是在放任死亡。可是你一旦去伸手去拉那个拉杆，你就是在制造死亡了。所以这一题就变成放任五个人死对象制造一个人死。那按照行为区分说的原则，

质不一样的时候，要坚决选择放任的行为，不要制造行为，也就是不应该去拉那个拉杆。但是这个就跟调查出来的多数人的直觉是完全相反的，大家明明就觉得应该要去拉那个拉杆，行为区分说的原则叫你不要拉，而因为有这个区分，这第一个破绽就这样露出来了。而这还没完，这位哲学家对医院的版本也做出了一些更动。在原本的医院版本里，行为区分说说不能杀掉那个年轻人，因为杀他是制造死亡，而那五个病人器官衰竭是放任死亡。而如果稍微改一下这个版本，这五个人会死不是因为他们自然器官衰竭的，而是因为你这个医生本来要给他们吃药，结果你不小心拿错药了，给他们吃下了毒药，而他们现在五个人毒到器官衰竭，命在旦夕。这下子情况就变了嘛，这五个人的死现在是你制造出来的，是因为你拿到错的药让他们中毒的，所以这就变成制造五个人死对上制造一个人死。那按照行为区分说的原则，性质一样就应该取其轻，你这个医生就应该毫不犹豫的去杀掉那个年轻人，拿走他的器官去救那五个人。可是这个结论一样严重违反我们的直觉，这就跟原本那个医生杀人取器官一样，让人完全没办法接受。所以你看，行为区分说那个制造跟放任的区分到这里好像又站不住脚了，同一套原则套到改过的新的场景，得出来的答案要么跟直觉相反，要么让人无法接受。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位哲学家改过的版本里聪明的地方在哪里？他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去正面否定行为区分说那个制造跟放任的区分，因为那个区分听起来真的很有道理，很难直接去推翻。他做的只是把场景跟那五个人是怎么死的悄悄的换掉，结果同一套区分推出来的答案整个就翻盘了。这招其实可以学起来，我们在吵架或是跟人争论时，不需要跟对方吵原则到底对不对，应该直接拿他自己的原则去戳破他，逼出他那一套原则里面本来就藏着的矛盾。而这个套路接下来你会一直看到。以上就是行为区分说的反驳，你觉得这个反驳到底有没有道理？你可以自己想一下，反正第一位哲学家我们就先想到这里，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位。第二位哲学家他叫做 Peter Singer， 这是一位到今天都还在世的非常有名的哲学家。但在讲他的解法之前，我要先带你回到前面那个我请你记住的感觉，你还记得吗？就是在推胖子的那一题，你的脑袋说该推，可是你的身体你的双手就是死也不肯推。我那个时候说等讲到第二位哲学家会专门处理这个感觉，那我现在就来讲解他。他给的解释可能你听了会有点不太喜欢，他的立场其实非常的干脆，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后果论者，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后果论。在他看来，其他人在搞什么制造跟放任的区分，根本就是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一件事该不该做就是看结果，就是这么简单。那照他这样讲，拐弯、推胖子、杀年轻人取器官这三道题在道理上根本就一模一样，都是拿一条命去换五条命，所以这三题的答案全都是应该要动手。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想说，可是推胖子、杀年轻人这明明就很明显的违反我们的直觉啊，我们的良心会过不去啊。而这位哲学家的回答，他会说，那只能说明你的直觉出了问题。你想想看，几乎所有人都是拿直觉这一把尺去量一套理论合不合格，可是这位哲学家他在做的事刚好是反过来的，他不去修改他的理论来迎合直觉，他反而回头质疑这把尺本身。他说是你这把尺量错了，就好像全班同学都照着同一份标准答案在改考卷，结果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不是我的答案错，是这份标准答案本身出了问题。那现在问题来了，他凭什么敢反过来去质疑这把尺，说是我们直觉有问题？那他提出了两个论点，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第一点是脑科学，
他引用了另一位学者的

研究，他把人送进那种可以及时扫描大脑活动的机器里面，然后让这些人去想一下电车难题的不同版本，看他们在想的当下大脑哪一块在活动。结果就发现，当人在想拐弯这个版本的时候，大脑里面负责理性计算的那一块是比较活跃的，可是当人在想推胖子或是要亲手去动手的版本时，大脑里面负责情绪的那一块整个就亮起来了。那为什么会差那么多？他是这样解释的，拐弯也好，拉那个拉杆也好，那个动作跟最后那个人死了中间其实是隔着一段距离的，你拉的是杆子不是那个人，那个人死是后面接连才发生的。可是推胖子就不一样了，你的手是直接的用力的按在另一个活人身上，把他推向死亡的，这中间是没有任何缓冲的，就是这种亲手的接触会直接把我们的情绪给点燃。所以你看，同样是拿一条命去换，光是近一点还是远一点，带给我们的感觉就已经天差地远了。而这也就是刚好解释我们前面那个脑袋跟身体打架的感觉。你之所以会在胖子那一题下不了手，根本不是因为你想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道理，纯粹就是因为亲手把一个人推下去的那个画面，把你的大脑那个情绪的开关给按下去了，是那个情绪在叫你停，不是你的理性算出了什么不该做的结论。那情绪喊停又有什么不对吗？这个又要讲到他提出的另一个论点了，就是演化。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有不敢亲手杀人这种这么强烈的情绪反应？因为我们的老祖先在那个还在拿石头拿木棍的那个原始时代，如果一个人动不动就亲手把身边的同伴给杀了，那那个部落会根本没办法存活下去。所以经过几万年，我们的基因里面慢慢的就刻下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本能，会极度排斥亲手近距离的去伤害另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本能在那个原始时代里是保护我们让我们活下来的一个原因。但是重点来了，他说这个本能是几千万年前为了那个原始环境长出来的，他在处理要不要亲手打死眼前这个人的时候是非常准非常有用的，可是他从来就没有要被设计出来处理电车难题这种需要你退一步冷静算清楚一条命换五条命的这种复杂情况。所以在电车难题里，你那个不敢亲手推人的情绪其实是一个早就跟不上时代反而会把你带偏的一种基因本能。他不是说我们本能不好，他是说这本能在日常的生活里很好很重要，可是一旦面对电车难题这种极端的考题，你就应该忍住那一份情绪带来的不舒服，改用你的理性去冷静的计算一条命换五条命划算，所以就应该动手。这个就是情绪排除说的方法，他等于是在跟你说先别管你的良心了，那只是一个过时的基因本能在作祟而已，你真正应该相信的是理性的计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冷酷，可是好像又有一丝那么有道理，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就来看怎么推翻情绪排除说这一套逻辑。 Peter Singer 说，你之所以在推胖子那一题下不了手，关键是因为你亲手的嘛，近距离的嘛，所以才把情绪给勾起来。那好，我们现在把这个亲手的因素整个拿掉，看你还下不下得了手。怎么拿掉？其实很简单，推胖子那一题我们改一下，你现在不用亲手去推它了，你站得远远的，你的面前有一个按钮，你只要按一下，那个胖子脚下的地板就自动打开，它就会掉下去挡住电车。那医院的那一题你不用再亲手拿刀了，你只要对着一台电脑下一道指令，剩下的全部交给 AI 去执行。那改过的版本之后，你就都不必再自己动手了，去碰到那个人了，你的动作变得跟拐弯跟拉拉杆一样间接了。那照情绪排除说的方法，你那个不敢亲手杀人的情绪这下子就应该不会被勾起来了吧，你应该就可以很冷静的把那个按钮按下去了，对不对？可是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你诚实的想看看这个题目，你按得下去吗？你真的按得下去吗？你下得了那一道指令吗？我猜

绝大多数的人还是按不下去，就算不用亲手，我们心里还是清清楚楚的知道，按下这个按钮，下了这道指令，就是在拿那一个人的命去换那五个人的命。而这件事情本身，我们就是总会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那这就说明了什么？这就说明我们觉得不该推跟不该杀，根本就不是因为那个亲手的动作勾起你的情绪而已。就算把亲手这个因素给拿掉了，我们心里还是会卡一个更深的怎么样都过不去的东西。所以 Peter Singer 说，这一切都只是基因本能在误导你，这个说法恐怕只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我们的良心在抗拒的可能是一个比情绪还要更复杂更讲不出道理的东西。所以你看，这一套逻辑等于是把最没有人性的那一种反应跟最理性最正确的选择直接画上了等号。这个结论总会让人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我们的日常里是不是也常常遇到这种脑袋跟良心打架的时候？你答应了一个朋友一件事，结果半路突然杀出一个对你更有利的机会，你理性的算一算，发现就算现在毁约赔他一点钱，你整体上还是划算的，但是你要不要毁约，你的脑袋可能算得清清楚楚，觉得这是一个很划算的交易，可是你的良心就是会卡一下，就是有个声音会跟你说，你都答应人家了，这样做不太对哦。那这个时候你该听谁的？按照情绪排除说的这个方法，你应该听你的计算，挡住那个良心，忽略它就好。可是我们今天这样一整段听下来，其实也让你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你的良心之所以会卡住你，搞不好就是他正在帮助你守住一个你自己都还说不太清楚但其实对你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下一次当你精打细算跟你的良心打架的时候，先不要急着把那个良心的声音丢到另一边，他在拦住你可能就是在帮助你。那第二位哲学家就先讲到这里，是要相信你的计算还是相信你的良心？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这首歌跟刚刚的话题有什么相关。我们等一下回来来看第三位的哲学家的

0: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现在来讲第三位 Thomas Aquinas， 一位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家提出的双重效应说。那你可能会想，等等，中世纪的人，那个年代甚至连电车都还没发明啊。没错，其实他本人呢，当然从来没有碰过电车难题，但是他提出的双重效应说，刚刚好可以拿来套用在电车难题上面。那什么是双重效应说？我先讲一下，这位神学家当初为什么会提出这个东西？因为他其实是为了处理正当防卫这个问题。在他之前，有一位比他更早的神学家说过一句话，他说就算是为了保护自己，杀人也是不被允许的。但是 Thomas Aquinas 他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如果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那杀人就是正常的。他解释是这样的，他说你做一件事情，它其实会同时产生两种效果，一种是你自己心里真的想要，你刻意追求的那个效果，另外一种就是你早就知道会发生，那心里并不是你真的想要的效果，所以才叫双重效应，一个行为两种效果。一件事就算它造成了不好的结果，只要它同时满足了三个条件，它就是可以被接受的。第一个就是你的出发点，你的动机要是好的。第二个，那个不好的结果是你早就已经知道，但不是你刻意要去追求的。第三，你已经尽量把那个坏的结果压到最低了，当三个条件都满足了，这件事你就站得住脚。那我们现在就拿这三个条件套用在电车难题里，先来看最原始的拐弯版本。双重效应说这一题可以拐弯，那我们来一一检查一下。第一，你拐弯是为了少死一点人，动机是好的，没有问题吗？第二，岔道上那个人的死是你存心想要的吗？并不是嘛，你心里其实最好希望岔道上没有人，而如果你拐过去之后发现岔道上那个人刚好挣脱了，刚好跑掉了，你应该会松一口气，很高兴那五个人得救了，岔道上那个人也没事了。所以那个人的死是你不乐见但是避免不了的一个副作用。第三，当下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三个条件都通过了，所以拐弯没有问题。那再看推胖子的版本，双重效应说不可以推。为什么？问题就是出在第二个条件，你把那个胖子推下去，他的死是你不乐见的副作用吗？并不是嘛，你需要他的死，你需要他的身体去挡住那台电车，你才能救另外五个人。但如果那个胖子推下去刚好没被撞到，或是爬起来跑走了，你会高兴吗？不会嘛，因为你救人的计划会因此泡汤。所以这个胖子的死根本就不是什么副作用，他的死正是你拿来救人的手段。那第二个条件一破，双重效应就保不住这个举动了，所以不能推。那医院的版本也是一样，你需要那个年轻人的器官，你需要他的死，你才能救那五个人，所以不能杀。好，那这个双重效应说又是怎么被推翻的呢？一样，我们来稍微跟动一下场景。这次也是刹车坏掉的电车，你一样也是司机，前方一样绑着五个人，但这次岔道上绑着的是胖子，而且这条岔道变成了一个环形，一个大大的回圈。如果电车从主轨道进入这条岔道，电车就会沿着这条岔道弯回去，接回到原本的那条主轨道上。所以如果岔道上的那个胖子没有把电车挡下来的话，那台电车就会顺着绕一圈回到主轨道上，最后撞死那五个人。所以在这个环形的版本里，那五个人就是靠胖子活下来的。那当你再用双重效应说去检验，你还能说岔道上那个人的死是你不乐见的副作用？

好，那推翻双重效应说就先讲到这边。我们来讲第四位哲学家 Overland， 他提出了一个道德障碍说。什么叫道德障碍？道德障碍说大致上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个情况里面，因为你的出现，反而让救人这件事情多付出了代价，那么在这个状况里，你就变成了道德障碍。而既然你是那个障碍，那你就得为了因为你而多出来的那些代价，承担一部分的责任。而你发现了吗？这个角度跟前面三套完全不一样。前面的行为区分说是看你的动作，情绪排除说是看你的情绪，双重效应说是看你的动机，他们看的全部都是你这个动手的人。可是道德障碍说移转到了那个要被牺牲的人身上，他看的是这个人卡在这里这件事本身。那我们来套套看原始的电车难题，道德障碍说要拐弯，因为那个被绑在岔道上的人，他增加了救那五个人的代价。如果那条岔道上没有那个人，那你要救前方的那五个人根本就是轻轻松松的事。可是偏偏岔道上那个人他卡在那里，害我们非得牺牲他，是他的存在让救人这件事情多付出了代价。所以按照道德障碍说，这个人就得为这个多出来的代价负一部分的责任。那推胖子这一题呢，道德障碍说不能推，因为胖子的存在并没有增加救人的代价，他反而相反，如果胖子不在，你根本救不了那五个人，是他的出现才让救人变得有可能。所以胖子根本就不是什么障碍，那既然他不是障碍，那他就不需要去承担任何的代价，所以不能推他。那医院的版本也一样，那个来看骨折的年轻人跟胖子一样，没有他，没有他的器官，你也救不了那五个人，所以他也不是障碍，也不需要付出代价，所以不能杀他。那道德障碍说又是怎么被问到的呢？我们一样用改过的题目问出这套说法的破绽。这次是医院的场景，那五个病人一样快死了，但不是因为器官衰竭，是因为中了某一种病毒。那病毒的解法是要在手术室里面马上释放出另外一种毒气，用这个毒气以毒攻毒。可是一旦这个毒气被释放出来，它会不可避免的飘到隔壁的房间去，而隔壁的房间正好躺着因为骨折来看急诊的年轻人。但现在因为很紧急，来不及把他们搬走，也来不及通知隔壁的年轻人。那现在如果你释放这个毒气，那五个人就会得救，可是隔壁那个年轻人就会被毒死。那你这个医生会不会释放这个毒气？按照道德障碍说，你应该释放这个毒气，哪怕会毒死隔壁的年轻人，因为是那个年轻人他增加了救这五个人的代价。他如果不在隔壁，那我们释放毒气救人一点负担都不会有，结果他偏偏躺在隔壁，害我们救人多出了毒死他这个代价。所以按照道德障碍说，他就是个障碍，他得为这个代价负责，所以毒死他是可以的。但这个结论是不是又违反了我们的直觉？这就不是在怪罪受害者吗？那个年轻人只是踢个足球骨折了，到医院来看个急诊，结果莫名其妙被隔壁飘过来的毒气给毒死了。那照这套说法，道德障碍说不就是在怪罪无辜的人，要受害者也承担责任吗？所以这就是对道德障碍说的批评。那讲到这里，今天这四位哲学家全部讲完了。第一个行为区分说，看你是制造死亡还是放任死亡。第二个情绪排除说，叫你排除情绪，相信理性的计算。第三个双重效应说，是看那个人的死到底是你存心想要的手段，还是逼不得已的副作用。第四个道德障碍说，从那个被牺牲的人的处境来看谁是障碍。这四套每一套被提出来的时候看似都很有逻辑，可是每一套到最后也都被一个新改过的场景问出了破绽。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很多问题，其实就跟这个电车难题一样，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不见得每一个题目的背后都有一个对的选项。而人生里那些真正重要真正困难的选择，几乎都不会有人告诉你

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也就回到我一开始讲的那句话，解决问题本身或许没有意义，但解决问题的过程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你才能看清楚你自己心里原来长什么样子，把你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看清楚。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午安这个节目。那跟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这大概会是 N 加这学期最后一次的一个哈五吧。就如果不算寒暑假的话，这次应该就是这学期的最后一次，对，所以我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个人的韩饶歌单。因为如果你有在听乐听人的人，你应该就会知道，就是 N 加是一个蛮喜欢听韩饶的一个人。那其实这首歌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的开场曲其实是 Bill Stass 还有 feat 我们的 Cookie 一起演唱的 You Are So Fine。那还有 You Are So Fine，大家应该有听到那个 No More Yebo 这一句话吧？那其实就是在形容一个女生的美丽这样子。所以说这首歌曲，我觉得两个人搭配的很好欸。其实 Bill Stass，我觉得我目前对这个人还不是到超级的熟，可是呢，我觉得他好像算是 OG 等级的吧。而且我其实，在 Rap B 这个节目，不是这个节目啦，这个音乐季。这个音乐季呢，我在想，我是在6月21号的时候的第二天，我有要去看这个演出，所以说我在那一天非常意外的，居然能够听到 Bill Stass 的现场，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哇，这个 OG 不知道会带给我什么样子的冲击，因为毕竟我觉得 You Are So Fine 这首歌算是我开始认识他的契机嘛，可是我就很好奇说，我就很好奇说他到底会有怎么样子的表现？哦，我现在看到门口有我的两位朋友，我现在有点受宠若惊。对，好，先回到我们这一首歌曲 You Are So。So Fine，他是 feat. Cookie 嘛？要讲到是 Cookie 这个歌手，我之前在乐听人其实就有介绍过哦，所以 Cookie 这个人，我反而是比 Bill Stass 还要熟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他们两个人搭配很好，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Cookie 本身的声线呢，就是非常的有魅力、有特色，然后跟声音比较高亢。可是 Bill Stass 这个人呢，其实本身的声音是偏比较低沉的哦。而且你去听 You Are So Fine 这首歌，就大家应该有听到，因为这首歌曲听起来就是呢，非常的迷幻。就我第一听到的时候就被他那个迷幻的感觉给吸引，然后跟 Bill Stass 自己的声线就听起来比较，有一种快睡着、快睡着的感觉。但这个快睡着、快睡着的感觉，我们就称之为是慵懒感。对，应该要这么说，这样大家应该就能够比较理解说这首歌的唱法到底为什么长这样。但我自己个人超级喜欢的，我觉得这首歌曲是不管是睡前呐、啊，或者是像现在这种阴雨天，我觉得都很适合去听这首歌曲。然后虽然说今天明明是啊，今天对 N 家来讲已经放假了，因为N 家的期末大概算是在昨天就已经结束了，然后今天就是来跟大家久违的 Hello 午安一下，也算是为我的假期做个收尾。所以说今天的歌单全部都是 for 那个哦，就是 for 放假这件事情。所以说大家真的是放假的时候都可以好好去听一下 N 家今天准备的这几首歌曲。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先进入下一首歌吧。那下一首歌曲其实是来自 Kid Milli feat. Brian Tress 还有 Jackie Y 一起演唱的 Savage。我们先来聆听看看这首歌。

Hello 五阿，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五安这个节目。那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哦，尾奏有一点长哦，是来自 Kitten Millie feat 我们的 Brian Chase 还有 Jake Wa 一起演唱的 Savage。哇 ，Savage 这首歌，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前几周的时候，应该有跟各位介绍过一个曲风叫做 Rage。那其实这首歌就 Savage， 它本身就是有一点 Rage 的感觉哦。大家是不是觉得听起来一样是一个非常迷幻的歌曲呢？我觉得 Bill Stas 刚刚那一首 You Are So Fine 可能也是有一点微 Rage， 可是我又觉得它的整个声线的调整又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因为 Rage 通常都会有一点点挂电嘛，然后声音失真感会很重。我觉得那个 You Are So Fine 这首歌是音乐本身的失真感有一点点，但是他的人声并没有那么失真。可是 Savage 的话呢，就是除了他的音乐听起来很失真之外呢，他连声音都非常的失真哦。然后我不是说过吗 ，Kitten Millie 本身也是一个在韩饶这一个圈子里面蛮红的一个 OG 等级的一个饶舌歌手，所以说我那时候不是说他最近成立一个公司叫做 POV 嘛？可 POV 呢，最近也是风波不断呐、啊。要怎么说呢？他们最近一直失言，就是呢一开始的失言也是因为 Kitten Millie 在电台上面，就是有那个 Hip Hop Radio 嘛，上面其实 Kitten Millie 是去当主持，就他们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发表了一个有点像是艳女争议的那种感觉，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有被大家给言上。然后最近 POV 他们种种行径，例如说 Okashi 啊，又一直管不住嘴。然后我就觉得我给他们的忠告就是呢，多做音乐少说话，对他们真的是不会说话别说话了，不然你们只会引起众怒，你们现在掉粉非常的严重这样子。对，然后呢再来就是 Savage 这首歌，回到这里就是呢 JKYE，大家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洪义恩，就是 JKYE， 算是我一个在韩饶界非常喜欢的女饶舌歌手。像刚刚你在 Savage 这首歌里面应该就有听到他的声线，这应该算是不论你是不是韩饶迷，他都已经很久违的出现在就韩饶界这样子，然后还 feat 我们的 Kitten Millie。 但其实原因应该是因为他们以前都是来自 Indigo Music， 所以算是一种联动啦。然后我其实很希望，因为 JKYE 最近有点算是因为精神状态不好的原因，他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做音乐了，然后这次所以才会说他的付出是很难得的。但我有点希望是 JKYE 可以去一下 POV 嘛，虽然说这边 POV 争议有点不断，但希望 Kitten Millie 跟 JKYE 就是还是可以有很长合作的机会啦。然后刚刚还有说到那个 Brian Chase 啊， Brian Chase 也是我在6月21 Rapper B 这个韩饶音乐季里面会看到的一个歌手、哦、我自己也超期待他的、欸、因为大家知道吗，那个 Love Three 这首歌我自己很喜欢的 KC 的那个，就现在已经变成是韩饶界的国歌了。这个国歌里面其中一位唱副歌的人，哎，也不是唱副歌的人啦，就是有点像是主歌吗？那边就是 Brian Chase 去担任。然后我觉得 Brian Chase 本身的声线我自己也超喜欢，而且我觉得他做音乐超级特别，就是他在音乐里面加一些音效啊，我自己个人都非常喜欢。反正我觉得他算是一个作品含量非常丰富的一个歌手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他们三个人的搭配。

配哦，就觉得这三个人搭配声线搭起来超合的，而且有些人说 JKY 感觉很适合做 Rage 的曲风，但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我自己超级喜欢听这三个人的歌声哦，所以才会想要跟大家介绍 Savage 这首歌。而且其实因为 Kid Mini 最近这算是他新出的专辑，就 Savage 是他新出专辑里面 The Sick 的其中一首歌。 The Sick 是一张专辑，但是 Savage 是里面一个很红的歌，而且这首歌还有 Remix 哦，不管是原版，像这个是原版 ，Branches 跟 JKY 还有 Kid Mini 三个人是原版，但是还有一个 Remix 版本，都很值得一听哦。我真的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因为 Rapper B 里面其实也会有 Kid Mini， 但我就很希望我应该是可以在 Rapper B 的现场听到这一首 Savage 的歌曲哦。我真的超爱，真的好想要亲自听一下现场哦。而且我在 Rapper B 有一个很远大的梦想，就是我想要给 Rapper 签名。对，真的是我已经把我的那个叫怎么讲，签名笔跟那个笔记本都已经准备好，就是希望在 Rapper B 的当天能够亲手收到那些饶舌歌手们的签名，拜托，就希望可以美梦成真一下。好啦，既然讲那么多，刚刚都已经提到 POV 了，那其实下一张就是要提到 POV 自己个人的专辑。那这一首歌曲呢，我们就先来聆听看看的是 Kid Mili、Love Sandu， 然后 JVY 还有 Mason Hong 一起所演唱的这首 Life's Dying， 我们先来听听看吧。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所直播的 Hello 午安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POV 这个公司的 Kidmilli，还有 Lapsang 杜 JVY 以及 Mason Hong 共同演唱的 Lifestyle In。你没有听错，对，就是这四个人一起做演唱。那其实 POV 这间公司呢，目前也是只有这四位艺人啦，因为像 Kidmilli 就是他们的老板嘛，然后像 Lapsang 杜 JVY 还有 Mason Hong 这三位就是来自 Okashi，所以你可以说 POV 这家。

公司目前就是由 Kid Milli 还有 Okashi 一起组成的哦。那这首 Lifestyle In 呢，算是他们自己的团专。对，怎么说团专呢？应该说他们公司集体出这一个联合专辑啦。对，然后呢 Lifestyle In 这首歌曲就算是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自己蛮喜欢的一首歌，因为其实这张专辑啊总共包含了十几首歌曲吧，然后 Lifestyle In 算是在里面比较快的歌曲呢，我自己个人算是心中的第一名吧，就我自己觉得很有态度。然后像这首 Lifestyle In 应该就是在说他们 POB 现在目前到底是在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吧，就是一个很包含自己生活态度的一首歌曲，所以说我自己个人会非常的喜欢。只是我真的觉得 POV 最近发生争议，我现在目前就是觉得说真的是少说话多丢一点专辑出来哦，可以再偷偷预告一下，就是大家我不确定我没有放哦，因为其实 Love 散赌最近有跟一个应该是制作人吧叫做 Drace 合作一首新专辑，然后里面有一首歌叫 NGL 的意思叫做玛格丽，就玛格丽酒的缩写叫 NGL， 那我觉得超酷的，就是他们自己把生活融入进去他们里面的音当做音乐题材这样子，我就说哇超级特别。我自己个人觉得音乐很触动人家的点就是因为有融入生活的感觉嘛，那我就觉得说哇这件事情真的是有找回我自己听韩饶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像 Love 散赌跟 Drace 在那一首新专辑里面我觉得也是表现得不错，我觉得两个好合哦，而且我发现 Drace 以前做过的一些歌都算是偏抒情的哦，所以可想而知 Love 散赌的那一张新专辑啊其实也是偏抒情，但我自己个人超爱的，因为谁可以想到，因为人家觉得说 Love 散赌算是声音比较粗糙粗犷的那种，可是他居然可以唱这种情歌也超级适合，但我自己觉得他声音很有魅力的原因是因为蛮厚实的，但我就很喜欢这种声音，就是不管是饶舌啊还是唱情歌我觉得都是别有一番风味，我就觉得自己个人是超级喜欢的。好啦，那既然讲那么多的话，我等一下介绍到的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Demo Race 所演唱的 Hurt So Bad， 那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也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艺人哦。

her so bad。那如果你有听到前几期的 Hello 午安的话，你应该就会发现说 Demarest，哎，这个人好熟悉哦，是谁呀？哇，他这个人就是方艺潭，对，你没有听错，他就是来自以前 Treasure 的那个方艺潭。那他现在啊，哦，我觉得他超酷的，就是他已经做 solo 歌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是用本名方艺潭啦，但是他后来就是自己又创了一个新名字，叫做 Demarest。虽然说这样子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辨识度变低，可是我觉得他最近很勤劳诶，超酷的。就是呢，那个时候好像是在给我钱吧，就给我钱十二这个节目里面呢，他就有出现来帮那个 Okashi feat。所以说我为什么今天歌曲的顺序要这样子播放呢？因为呢前面是 Okashi 嘛，后面再接到一个方艺潭，因为他们就是 feat 的歌手。然后我觉得超酷的一个地方就是呢，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会上 Show Me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后期要出新专辑了。我觉得他们都超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几乎都是一上完《Show Me the Money》几乎都有出歌诶，因为像 BY 就是他之前有去当 feat，然后还有那个 Demarest 嘛，再来是那个吴文贼，就是余元才呢，他也有出歌哦，我就觉得超棒的，就想说哇，他们真的是曝光的时机点刚刚好诶，我想说他们应该是行销那些排程都已经算好了才会这样子做的吧，我就觉得还蛮厉害的。那这首《Her So Bad》呢，他出自于他的一张橘色专辑，对，超好笑，就是你知道他的某一张专辑啊，就是自从他改名叫 Demarest 之后呢，就是他的专辑好像是一开始是绿色，再是蓝色，然后之后呢变成是粉红色，然后再来就是最先是橘色，橘色就是 Say My Name 那一张。对，相信应该蛮多人都听过 Say My Name 这首歌的，但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收录曲 Her So Bad。其实也没有为什么想推荐，就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顺，就是呢我真的是不管何时何地都很喜欢听这首歌。我有时候真的是自己一个人无聊在家的时候放歌曲，都一定要放这首 Her So Bad。真的是很喜欢这首歌这样子。那 Demarest 呢，我自己又个人非常欣赏他自己本人的声线嘛，我觉得他声线真的是有够好听，他声音很干净，而且他之前也有被称为是南韩比伯，就是 Justin Bieber。对，大家都很喜欢用这种称号。但是呢，我自己是觉得他的那个听歌的审美很好，做歌的审美也很好。像这张橘色专辑《Her So Bad》，应该说不管是哪一种颜色，我都好喜欢哦，就是会一直不断循环播放，然后听到都不会想要跳过那种歌，反正我觉得很厉害。方艺潭这个歌手真的是未来可期呀、啊！希望说他未来之后可以再更红一点。我自己真的是个人很喜欢他的作品，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听看。然后也要知道 Demarest 其实就是方艺潭，就希望大家可以把他们画上等号哦。但我还是很想讲一件事情，就是他到底可不可以剃掉他的胡子？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当 Demarest 之后呢，就是那个颜值，应该怎么讲？他本来就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帅哥，可是呢，他现在又留胡子。就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哦，有点抗拒，就是觉得说，哎，这个胡子留的好像不是很好这样子。但我自己也是希望他可以，修一下胡子啊。对，真的。好啦，那接下来我要介绍到下一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崔莱欣所演唱的《Narcissus》。那我们现在听听看《Narcissus》这首歌曲吧。

Hello 蛙，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了 Hello 蛙这个节目。那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来自呢崔莱欣所演唱的 Narcissus。不知道大家对 Narcissus 这个词有多深的了解，但其实我也算是因为听到了崔莱欣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Narcissus 才有感而发哦。就我觉得，哎，这首歌很酷很特别，就是不觉得这首歌真的有一种 bittersweet 的感觉吗？就是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就一直有听到 bittersweet。那其实这首歌有点像是在讲述一个恋爱中的男人啦。那其实 Narcissus 本身有水仙花的意思，那水仙花其实有代表自恋，所以其实这首歌有点算是在讲一个自恋的男子。欸，我觉得这首歌的 MV 很酷欸，很特别，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推荐大家都去看。大家知道崔莱欣是谁吗？崔莱欣的话以前也是 YG 旗下的艺人哦。欸，也不能说是艺人，他算是制作人，就是他以前是练习生，后期转为制作人，就后来就是在 YG 他有自己的办公室在那边做音乐。我觉得崔莱欣这人是才华很出众欸，大家知道那个吗？ The Scenario就是 Icon 的那首歌曲，其实就是有崔莱欣参与制作哦。然后其实他这个人年纪还算蛮小的，可是其实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版权费赚满满了，哇，真的是很羡慕这种天才啊！我自己个人超级喜欢制作人，那崔莱欣就算是我近期自己超级爱的一个制作人，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好可爱哦，就他长得是属系男孩哦，属系男孩就算了，我觉得他每次都是有一种透露出一种自然的那种萌感，我不知道那个萌感到底是哪里。反正我真的觉得超可爱，而且他跟那个 Now and Young 大家知道吧，年轻哥他们两个人很好哦，就是其实年轻哥都会找那个崔莱欣帮他做歌啦。那我觉得崔莱欣真的是超厉害的原因是因为他在 Narcissus 这一首 MV 里面啊，哦， Narcissus 是他最新的一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哦，大家都可以去听一下，就是 Narcissus 的这张专辑叫做 Ultra Heaven。 Ultra Heaven 这个专辑啦，真的是超赞超好听，里面很多歌都很值得大家回味。我觉得前面的歌曲大家可能比较难接受，但后面的歌曲真的是每一首都跟 Narcissus 一样，就是很有一种淡淡的哀伤，你不知道在哀伤什么，但就是觉得莫名的悲伤。然后我觉得 Narcissus 这首歌也有一点，就是虽然说是自恋男子，但我觉得莫名的有一些苦涩啊。然后我就觉得崔莱欣这人实在是太厉害了，而且之前就说他是制作人，然后应该说他是练习生转制作人的关系，他其实会跳舞哦。Narcissus 这首歌的 MV， 他就在 MV 里面跳舞。我第一次看他跳舞，直接被吓到了，我就说他跳舞超厉害的。他明明是制作人哦，他已经转制作人很久了，就他现在跳舞功力，我觉得还是丝毫不减。我觉得超厉害的，因为他只带了两个伴舞，然后那两个伴舞应该是专业级的老师。可是呢，他和老师跳的都是超级好看的，就是我不懂为什么可以跳得这么好看，好看到我自己有吓到，好看到。我当天马上发催，就说什么哦，天哪，崔莱欣真的吓到我，你不是制作人吗？为什么跳舞可以和练习生时期一样厉害？我直接这样子有感而发，只能说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太中我太喜欢了，然后所以才想要推荐给大家，而且也算是跟前面相比比较抒情的歌，应该说从 Her So Bad 就已经比较抒情了，然后再加上这首 Narcissus， 我觉得这样的排序应该很好。那再来呢，我要介绍到一首我一直跟大家提到我超爱的一首歌曲，那就是来自 Osang 所演唱的 You。那我们先来听听看 Osang You 这一首歌吧。

Hello 啊，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午安这个节目哇！现在的时间是12:39呢，哇！我觉得我今天时长好像估的比较不太一样，这样子好 OK 没有关系。那先介绍到我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是来自全武三，也就是全欧尚所演唱的。哟哦，大家这真的是神仙歌曲必推曲，为什么一定要放在今天？就是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全武三这个很全能的小朋友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哟》这首歌曲呢，不要怀疑哦，它真的就是一个字母 U 这样子。为什么呢？我先为你介绍一下，他这一张专辑叫做就欧尚出的。那这首歌曲叫做 Of 欧尚，Of 欧尚的话，你从字母去看是 O F O。SUN 嘛，那超酷的哦！他在这张专辑里面所有歌曲都是取自他的字母的尾字这样子，比如说 O，他就真的叫 O；F，他就真的叫 F。那他其实里面这张专辑更酷的地方，就是因为 OF，然后欧尚有两个 O 嘛，所以他有两首歌曲，他的名字都叫 O，就是可能上面再点一个一点，然后就变成两首不同的 O 的歌曲。但我觉得两首 O 的曲风是还蛮不相同的，所以我觉得这点还蛮酷的，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所以 OF 欧尚嘛，O F O S U N 都各有一首歌哦。那 U 呢，就是 OF 欧尚这整张专辑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神仙歌曲。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次听到五三的歌曲的契机大概就是这一首歌，我觉得他超酷的，跟大家讲一下他的历程好了。他的历程是这样的：小时候先参加高等 rapper，因为高等 rapper 他那时候好像是高一吧，高一那个时候他就是参加这个节目初亮相，然后那就表现超级好哦。只是很可惜到后面可能就是比赛日没有这么好的关系，所以其实很早就下车了。但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有些人会把他跟那个金夏文做对比的原因，是因为两个都参加过高等 rapper，虽然说欧尚是高等 rapper 四，然后高等 rapper 二的话是

金夏温，而且金夏温是冠军，然后但是全武山呢那个时候在四的时候很早就被淘汰，我记得是这样啦，我自己没有真的看过高等 rapper， 但是以我自己收到的资讯大概就差不多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是出两项可是就已经造成很大的轰动，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他才练习一年的饶舌，他会练饶舌，练饶舌的原因好像是因为他以前是学柔道的，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学柔道因为比赛受伤的关系，他就后来就是在寻找自己其他兴趣嘛，毕竟也不能学柔道，然后呢所以就去转做音乐，后来发现说哇饶舌真的是有够感兴趣的，而且大家有发现吗，我觉得他的声线不只是也是那种可饶又可唱的声线，我自己个人超喜欢他，真的就是天才猪猪啊，真的是很喜欢这样子。然后呢再来就是他心路历程是在跑到那个 rapper那个 Publi， 就是那个饶舌共和国这个节目，他在这个节目里面一开始是在 Sun Black， 那 Sun Black 这个 team 呢是由金夏温做领导的，就一开始说这个 Sun Team 呢 Sun Team 其实是由金夏温开始组成的，但是呢 欧尚 后来自己跳槽到那个第五组这样子，第五组那个时候也是高手云集啊，那时候大家都说如果说大如果说饶舌有硕士班的话 Team 五大概就是一个硕士班吧，等他们真的是每个人都是钻研饶舌钻研的非常厉害，每个人都是 OG 等级的，然后欧尚后来就去那边就以条件做交换，就说他想要当队长但是一定要接纳我，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 Team 五他们那时候有个弱点就是他们的人数太少了，那人数太少其实在那个饶舌共和国这个节目里面是有点不利的，因为他们要一直打团体战，那如果说他们人数少的话他们就会少一个战力嘛，那可能也是对他们来说算是一个致命伤之一，所以后来那时候就欧尚就过去了，但欧尚过去饶舌共和国之后就五 Team 嘛，五 Team 那里之后呢其实很快的就那时候他们队又被灭掉三个人，对超可惜的，就他那时候去当队长，但他一当队长之后就已经知道说哇队长这个饭碗不好端啊，然后呢最后呢这个 team 里面就只剩下三个人嘛，但后面其实三个人也差不多快瓦解了啦，因为一个 team 大概至少有八个人，就现在只剩三个人，所以基本上他们要么就拆组要么就直接说他要下车，但后来呢就是五三就是成功到了那个时候饶舌共和国的冠军队叫做 Team Black， 那 Team Black 是由 Loopy 这个老将去带领的，其实 Team Black那个他们二队啦，我觉得二队每个人都形象很鲜明，就有像我之前说到 No Song 啊，然后 J-Tone 啊，对 J-Tone 也在里面，还有 Loopy， 里面全部都是老将，然后还有那个 Kan， 对 Kan 是那个给我前十一的时候有参加过，然后在里面也是展现很好的领导能力哦，还有那个 Shy Boy Toby， 好像没有特别跟大家说过这个男生，但 Shy Boy Toby 本身也是一个很厉害很鬼的一个音乐人，我自己很喜欢他，然后反正 Team Black 真的是那个非常的高手云集啊，就二队这样子。那二队里面呢，我觉得五三在里面真的是找到自己的闪光弹，就是他在二队里面真的超级突出。跟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叫做 OTL。OTL 的话呢，是在那个饶舌共和国里面最大，我第一名的神曲就是他 OTL。OTL 里面就有欧尚，欧尚在里面也是发挥的很好，不止饶，他也唱，就像 U 这首歌一样。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抒情饶舌的人呢，那一定不能错过这首 OTL。所以呢，就是又讲到就 U 超赞啊，那最后他的心路历程最后一个就是给我前十二啦，给我前十二那里他真的也是表现得很好，虽然说我觉得他一样就是缺了一点比赛运，就是呢他居然没有走到冠军赛，我真的是伤心到不行啊，我真的就是上次在翠也看到人家发文说其实欧尚应该要走到最后的，然后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不比较，但是欧尚淘汰的时候我真的很难过，对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讲有感而发，然后超多人帮我按赞，然后说哇我大概是怎样心有戚戚焉吗，但我觉得他值得啦。那好，那就讲到 U 这首歌曲，像刚刚大家应该听到他真的是不管是抒情曲啊或者是饶舌的 part 他都做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 U 这首歌非常有神性跟空灵感的感觉，就是呢不管是可能你是在那种意境很足够的地方呢就可以放这首 U，我觉得真的是超有氛围的，我很喜欢这首很有氛围感的歌曲，或者是说如果有男女朋友在告白的时候我觉得放这首歌也很棒，
欸，因为 You 这首歌有点像是在形容你是我的灵魂伴侣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告白啊，拿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棒欸，尤其是如果可以自弹自唱一下这首歌的话，我就会更好哇，也是有点想象力丰富了呢。好，反正我自己是觉得欧桑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音乐人，大家真的都一定要去听一下他的作品，他还有其他的作品也都超好听，但 You 真的是我在他的所有歌曲里面必推哦。

哦，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前几天有说到，欧尚终于签公司了。他以前呢都是跟他的团队叫做无限，就是一个 crew 嘛。他那个 crew 里面还有他姐姐哦，因为他姐姐是设计师，然后他姐姐可能就有帮他设计一些舞台动线啊之类的，都有帮他做准备。我就觉得超棒，他们根本就是艺术家族。哇，也幸好他们不缺钱，所以其实我一直以为他们会不签公司，然后就自己单干。但其实呢，他们真的是哇很厉害哎，终于签了那个公司，而且签的公司是 Gray 的公司，超赞的！因为你从给我钱就可以发现 Gray 还有欧尚真的是非常适配的两个人。为什么说他们适配？因为两个人都算是那种旋律可以把持得非常好的人，就不管是制作人啊，还是欧尚自己本身，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非常争气哦，就是制作人很赞，然后就本身搭上的这些歌手也很赞。我就觉得说实在是太好了，他去签那个 Gray 的公司真的是非常的明智诶，我自己个人超矮的，哦，但我觉得他那个宣传照有点可怕，就是他那个官宣说他要签这间公司，就应该是 Do Ever 吧 ，Do Ever 这间公司他要签的时候，他那时候放了一张照片是，就他抱着他姐姐，但他姐姐是背对着我们，然后他那个脖子那边有一个刺青，但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哇哇这是怎样，这是什么另类的官宣吗？我觉得非常的可怕，然后就居然是在官宣说他要签新公司了。然后他抱我那个人是他姐姐啦，大家不用伤心，他那个不是女朋友，对，不要担心这样子。反正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笑的，因为我那时候看到那张图真的是有被大吓到，就想说哇天哪，放这张图是我自己意想不到哎。我觉得韩饶界很厉害的地方是他的每次的行销手法都会让我意想不到，我就觉得蛮特别的，真的是。好，然后官宣姐姐，对，真的是官宣姐姐，哎，她姐姐真的超级厉害，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就你可以先追踪欧尚，然后再追踪姐姐，两个都超厉害的，就一个是那个设计很厉害，然后一个是音乐领域非常的厉害，反正说呢，非常的期待她未来的发展。好啦，我今天讲那么多，要讲到跟 KC 相关的人了，那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呢是 SingK，SingK 就是我们的全名之，那先听一下他这首歌吧，这首歌是来自 SingK 所演唱 Classic and Essays，现在听听这首歌吧。

可是也被吓到。但是呢，先让大家听完一下。好 ，OK OK， 结束了，结束了。OK， 那所刚刚所提到的歌曲就是《Passes and Aces》嘛，你们应该觉得还蛮特别的吧？这首歌，因为它这首歌提到的是地方还有前任们的意思。欸，那我觉得很酷欸，就很特别。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像是想要挽回前任的感觉吗？有点像是想要跟前任复合，但是又有点不敢的那种心态。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如果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像 Sing K 就是全名字嘛，他现在是 KC 成立这家公司之后呢，我觉得 KC 的曲风一贯都是比较属于 Rage 的那一种， Rage 这一种曲风就很适合在夜店上面唱。但是呢，他以前其实是抒情歌天王哦，我以前差点想要叫他情歌小王子，因为他这人实在是太爱写情歌了，超酷超特别。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本身就比较喜欢就爱谈恋爱吗？欸，我也不知道欸。欸，但是很好笑的是，我觉得全名字审美真的很好，就我说的审美是指歌曲上的审美，那我觉得他选女朋友上面的审美也非常的棒。很棒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他找的女朋友真的都是辣妹欸，就辣妹等级，然后也都长得很好看。我记得他的第一任，但其实这好像是没有被证实过，但就是大家听听就好。他的第一任好像是一个演员姐姐哦，我超酷的，是金敏婷吗？我有点忘记了，她是不是这个名字有点忘记。但是这个姐姐呢，长得很漂亮。然后你可以去查一首歌叫做 Rendezvous， 就是约会的意思。那 Rendezvous 这首歌呢，里面就有 Sing K 和这位金姐姐，反正就是呢演员姐姐的那个互动，他们的对手戏，超酷超特别的。所以说，不知道是因为这个 MV 才在一起，还是在一起之前之后再在一起之后再邀来拍 MV。 因为呢，他现在的女朋友叫做乌瓦，不知道大家知道乌瓦是谁。乌瓦有参加过街头女战士，就是那个大阪队，就他们是冠军组嘛。然后乌瓦是里面一个就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姐姐这样子。然后她这个姐姐是现在是 Sing K 就全名职的现任，我觉得超酷超特别的。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乌瓦才04年，就她只比我大一岁。然后呢，她跟全名职在一起，全名职94年，谢谢。94年有点太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他们差了快要10年。我就说啊，我就吓到，我那时候看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真大吓到。有人就开玩笑说老牛吃嫩草，我觉得有一点点啦，没好没事。反正呢，我觉得那个 Passes 跟 Aces 这首歌很特别的关系，是因为有点像是回到以前全民直地的本身的风格。像我刚刚讲到 Rendezvous 就是其中一个感觉哦。他说乌瓦以前是 idol 哦，对，我记得我好像有接收过这个消息，所以我才觉得很特别。我就说全民直真的吃太好了，真的是很可怕，这个人审美太好了。对，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那个勾引到乌瓦的，不太确定这样子。而且乌瓦还是日本人欸，我就想说哈，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沟通的，用日文沟通吗？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神奇。好，那就讲回到就是我真的觉得他很爱讲 ACE 这个题材，也是很好笑。对，然后我觉得像这首歌一直有提到 I think too much， 我就觉得呢，这首歌曲不只是给前任，我觉得不管是你有没有前任都可以去听这首歌曲。就是当你觉得你又 think too much 的时候，就去听一下这首歌，告诉自己 yeah 你 think too much 了，不要想那么多这样子。我真的是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有一种对我就是 think too much 了，才会就是这么困扰自己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蛮特别的，大家真的是都可以去听听看。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听起来很轻松啊，很轻快，然后但是又很有那个意境，毕竟是写给前任的歌曲。我也是觉得哇很神奇啊。但是因为大家都说全民直的审美很一致，所以其实到了那个演员姐姐很漂亮嘛，然后到了现在乌瓦也非常漂亮。其实中间可能还参差了一个是 solo 女歌手，但那个 solo 女歌手有那个恋情到底有没有是没有特别被证实的啦，所以我也不敢真的乱讲。但我觉得她真的找的这三任都还蛮适合她的欸。啊，大家都说就是因为都有点像是那个演员姐姐，就觉得说她是不是真的审美有点

太一致这样子。我觉得蛮特别的，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跟他在 KC 表现出来的形象很不一样，所以说就是想要让大家去听听看这首 Plastics 和 Essies。 那其实大家就是开心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差不多来做结尾，但在做结尾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我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其实就是 SINK 还有 HAWEN 一起演唱的这首 Day Off。 为什么要 Day Off 呢？因为我们真的要 Day Off 啦，我真的超开心的，为大家就是掌声鼓励一下。如果不管你是已经放假还是还没放假的人，希望你们都可以听这首 Day Off， 然后好好享受自己的假期。我真的每次听到 Day Off 都觉得哦好开心哦，就真的一种要放假的感觉，不管是不是要放假都要听一下这首歌，就会让自己觉得在放假。好，所以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每周一到四都一定要准时收听我们的 Hello 午安哦。那我们就这首 HAWEN 还有 SINK 所演唱的 Day Off 来结束这学期吧，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
4: 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今天的主题啊，有别于我们前几集的三国系列，今天我们稍微跳脱一下，好不好？我们来跟各位谈谈三国时期以前啊，早在汉代之前就已经相当活跃的，有相当多记载的两位角色，就是干将莫邪，莫邪莫邪，其实都可以啦，干将莫邪。

或者是干将莫邪，我觉得都可以。破音字嘛，那我觉得听得懂就好，只要听得懂就好。我个人是习惯念莫邪啊，那所以我今天这一集呢，我就讲干将莫邪，好不好？然后我们这个流程的部分呢，也是跟以往差不多啊。第一单元跟各位做说书，跟各位分享一下不同版本里的干将莫邪，他们的剧情或者是他们的人物塑造有何不同。然后第二三单元呢，再跟各位做更多的分析或者是延伸的问题讨论，这样子。好，那我们赶快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故事环节。关于干将莫邪这两个人吧，啊，我说这两个人好了。关于这两个人的故事啊，我想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印象？我在这边未知先猜啊，我猜各位印象中的干将莫邪的故事，首先干将跟莫邪这两人一定是夫妻，对吧？再来就是干将是很有名的铸剑师啊，他是当时铸剑名师欧冶子的徒弟。这个部分可能大家或多或少会知道，也有可能忘了，也说不定啊，没关系。再来第三个，干将娶了他师父的女儿，也就是莫邪。总而言之，这三个人来头都不小，在他们这个故事出名之前，说实话来头就已经不小了啊。那他们故事的开端啊，印象中的版本就是他们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他们是春秋时期的人物嘛。当时干将收到君王的命令，说要铸造宝剑，但是你们知道春秋时期啊，那个时候技术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完好无缺，没有像现在啊人为能够做到近乎100%的控制，技术上来说没那么好啦，简单来说，这就导致铸剑这件事情变得异常困难啊。铸剑本身就已经非常困难了，更何况是铸宝剑，对吧？也因为这件事情啊，铸造宝剑太过于困难了，他做不到，导致干将他备受困扰啊，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对他的影响那是如此之大。莫邪发现他老公最近的状态那是相当差了，做老婆的那当然是担心的不行啊，于是乎就跟干将讨论要怎么办。两个人两个脑袋总能想出一些方法的，对吧？秉持着夫妻齐心其利断金的这个概念啊，想要帮干将解决他的困难。那莫邪这个人 啊大家不要忘了，好说歹说他也是铸剑名师欧冶子的女儿，对吧？就算他没有跟干将一样啊，他对于铸剑这件事情并没有到很精通，但是对冶炼这件事情多多少少还是略懂一二的吧，对吧？于是他就跟干将讨论啊，跟他老公说，铸造宝剑除了要合同天地灵气以外，也必须要献祭一个人才能够成功。那莫邪你们也知道，为了帮自己的老公解决问题，他自愿献祭自己。莫邪不顾干将的反对，一意孤行跳进火炉，成为干将铸剑的最后一个原料。经历了莫邪的牺牲，干将他心心念念的绝世宝剑就这么被铸造了出来。那为了纪念他老婆的英勇牺牲啊，无私奉献，于是乎就把这个绝世宝剑命名为莫邪。然而在此之后呢，由于干将无法接受他这个丧妻之痛啊，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老婆真的就这么离他而去了，在这个极端的悲痛之下，他也做出了极端的选择，就是跳进火炉也献祭掉了自己。那在故事的最后呢，干将跟莫邪这两把绝世宝剑雌雄双剑就这么诞生了。以上这篇故事应该是绝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干将莫邪这两传说的剧情吧，对吧？至少我问我身边的同学朋友啊，他们给我的答案都差不多长这个样子，可能没有记得跟我分享的一样啊这么详细，可能就只记得干将跟莫邪啊是一对夫妻，然后莫邪自己跳进了炉里面之后，干将也跟着跳进炉里面，然后这两把剑就这么生出来了。可能大多数人记得的是这个比较粗糙的版本啊，但是没关系啊，没关系，反正是差不多啦，大纲是一样的，结局也是一样的。那我在此就要提出一个本集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干将跟莫邪这两个人到底存不存在？换句话说，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人物？因为你们听这个故事一听就觉得很奇怪吧，一听就觉得很扯淡吧，就是献祭一个人，而且这种献祭还是直接跳进火炉里面，直接被火燃烧后铸造成一把宝剑，一个人活生生的变成一把剑，怎么听怎么奇怪吧。你只能用神话去解释它，对吧？你很难用历史故事的角度去相信它。如果干将跟莫邪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啊，那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平真的如同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故事那样吗？真的一样吗？又或者是说
干

亮跟莫爷不是真实的人物，那问题就更大了。最首先的问题就是，这两个人如果不存在，那干将跟莫爷这两把宝剑又是谁铸造的？为什么这两把剑会叫做干将，会叫做莫爷？这些都是蛮大的问题啊。那关于这些问题呢，啊，先不用急，先不用急，我下个单元，第二单元再跟各位做详细的分析跟解释，好不好？我们先回到我们的故事环节，因为我说实话，干将跟莫爷的故事是真的还蛮多的。毕竟神话故事吧，有一个以上的版本，我觉得还是挺正常的。不过我们印象中的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那个故事剧情，并不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干将莫邪的版本。我就以干将莫邪这两个是人为前提，好吧，来跟各位做分享啊。最早最早历史上有记载干将莫邪是两个人的这个剧情是出自哪一本书呢？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是出自吴越春秋的阖闾内传。我话先说在前头啊，这个是野史好吗，这个不是正史，这个是野史，所以大家可以图个乐啊，当个故事听一听就好。我觉得干将跟莫邪最早最早以人的形态出现在大众眼前，就是出自这本吴越春秋。那以这个故事的设定来说呢，首先干将跟欧冶子并不是师徒关系，干将跟欧冶子有点类似于同学，就是他们两个拜的是同一个师父。而莫邪也不是欧冶子，至少他没有说啦，他没有说莫邪是欧冶子的女儿这样子。所以说他们三个人理论上是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至少在这个故事里面是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好，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有一任吴王叫做阖闾。吴王派干将铸造两把剑，你知道干将在铸造这两把剑的时候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他采集了五座山的铁精，六合之地的金属精华，观测天时，勘察地理，等待阴阳调和，天时地利等到一个恰当的时机之后，天象之气降临，众神也降临观看。但是即便如此，到了这个程度，火炉中的金属却始终没办法融化流动，也就是说冶炼总是失败。干将到此都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直到有一次啊，他的老婆莫邪就问了，说你奉吴王之命铸剑已经三个月了都不成功，那是为什么？干将就回答，我不知道。对了，他真的说我不知道啊，他真的就是反正就意思就是我不知道啦，我也不知道好吗。莫邪这个时候就提点他说，神器的炼成往往需要有人的投入，如今你铸剑不成，难不成是需要有人献祭才能够成功吗？干将这个时候好像才想到什么一样啊，他说从前他的师父也冶炼的时候有遇过金属没办法融化的情况，于是乎他跟他的老婆两个人一起跳入火炉，那个器物才成功被铸造出来，如今我铸剑不成，难不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莫邪一听啊，当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啊，他这个时候就说了，师父当时不惜以身炼器，我又有什么可犹豫的呢？然后这干将的妻子啊就果断跳入火炉吗？其实没有，这个版本的莫邪其实没有牺牲掉自己的小命啊，他怎么做？他只是剪断了自己的头发，剪掉了自己的指甲，断开一切的牵连，然后将其烧毁。其实如果要这么说的话，这样子献祭也不算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反正他就是把这些曾经在他身上的东西投入火炉里面嘛，有点类似于把这些东西当作是自己的替代品，代替他投入火炉里面。而且这样子还不够哦，他们还让300个童男童女鼓风装炭，就是吹风嘛，然后让炉内的温度更高这样子。在此之后金属终于融化，终于铸造成功，在此之后金属才终于融化，剑终于铸造成功。两把阴阳双剑，阳剑称为干将，阴剑称为莫邪。不过在最后干将是要把剑献给吴王对吧，啊，干将在把剑献给吴王的时候就偷偷把阳剑藏了起来，只献出了阴剑，也就是说把莫邪剑给出去了，干将剑他是自己藏起来的。那你说吴王知道这件事情吗？可能知道啊，也可能不知道，但是至少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吴王并没有表示什么啊，吴王只是说，哎呀，这个莫邪剑真好看啊，真是一把宝剑啊，非常开心，非常珍视的样子啊。那这个故事就这么告一个段落。这个是最早的版本嘛，吴越春秋所撰写的剧情。
那下一个版本是当然是比《吴越春秋》还要后期一点的，是一本叫做《列异传》的

志怪小说。这个志怪小说呢是曹丕写的，我其实还蛮惊讶，你知道吗？竟然是曹丕写的。曹丕啊，以防有人不知道啊，曹丕是曹操的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就是这个曹丕篡汉自立啊，当了皇帝，好吗？就是他创立了曹魏这个国家。好，反正 anyway， 总而言之，这本《列异传》的其中一篇啊，也有写到干将跟莫邪的神话故事。他的剧情啊，说实话跟《吴越春秋》差非常多，就他的这个人物吧，剧情架构什么的，都跟《吴越春秋》完全不一样。至于哪里不一样呢？啊，那就来让我跟各位娓娓道来，好吧？《列异传》的开头就说了，干将跟莫邪为楚王作剑。这个部分就已经不一样了啊！刚刚吴越春秋是说为吴王作剑，对吧？吴王阖闾，这边不是吴王，是楚王。干将跟莫邪要帮楚王铸造这把宝剑啊！他们铸剑铸了多久呢？铸了足足3年才铸成这把剑啊！那这个部分也跟吴越春秋不一样，吴越春秋是说他们铸了3个月嘛，这边直接拉长到3年，那是毫不客气啊！那说这把剑呢是有雌雄分别，也就是说总共有2把剑，这部分是一样的。干将在把剑献给君王的时候是只给了雌剑，雄剑他是自己私藏的，他自己留起来了。那干将自己也知道自己私藏了一把雄剑没有给王，那势必会被楚王给杀掉，所以他在临走之前告诉莫邪，告诉自己的妻子说，我把雄剑藏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里面。简单来说，他就是把雄剑藏在一个石头里面，好吗？楚王如果发现我私自藏剑，他必然会把我杀了，所以你之后会生一个我的儿子，你要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儿子，好吗？那干将的结局呢，就这么顺其自然的啊，被楚王给杀掉了。在这之后呢，莫邪也确实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取名为赤鼻，对，就是那个红鼻子的赤鼻，赤红赤焰的赤，鼻子的鼻。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要把他取名叫红鼻子，他是驯鹿吗还是怎样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这个儿子就叫赤鼻，好吧。莫邪把楚王杀掉他父亲的这么个故事告诉了他的儿子赤鼻，让赤鼻知道说当今的国王跟你有杀父之仇啊，让赤鼻去找到那把雄剑。那赤鼻也理所当然的跑去这个松生石那边啊，找到了这个雄剑，把石头劈开来后却没有发现本来应该要在里面的雄剑。那把剑后来是在哪里被找到的？是在他们自己家中的其中一个柱子里面发现了那个雄剑。那为什么干将要说谎？为什么剑会出现在这么吊诡的地方呢？这个作者没有解释啊，我也无从得知。反正这个赤鼻啊，就是得到了这把剑。得到这把剑的下一个任务就是要去杀掉楚王，为父报仇。就在他要去报仇的这个路上，这个过程当中，楚王突然有一天梦到一个人，这个人啊，他形容说他的两个眉毛之间特别宽特别广，他梦见这个眉间很宽的人要来找他报仇，要杀掉他，于是乎他起床之后就直接下了一个悬赏令，悬赏这个眉毛很宽的人。我是不知道凭借着这个特征要怎么找人啊，反正 anyway 他就是下了这么个通缉令啊，全城眉间很宽的人都危险了，只有他们受伤的世界达成了。那就这么刚好，这个通缉令上的人长得跟赤鼻一模一样，等于说什么？等于说赤鼻才刚刚开启这个复仇的副本啊，他就已经结束了，他就已经被通缉了，他完全没有机会可以接近王，你知道吗？他是要怎么斩了人家？那怎么办？任务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不知道是谁，赤鼻不认识他，这个人也不认识赤鼻。但是这个人突然就说，我要帮你报仇，我可以帮你报仇，但前提是你要把你的头砍下来给我啊！先不要觉得奇怪，我知道你们肯定会觉得很奇怪，但先不要觉得啊，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是说，楚王也不是随便一个人能够接近的，对吧？那你现在正在被通缉，你是通缉犯，我把你的头献给楚王，这样我就有一个理由可以接近王了。乍听之下是不是挺合理的啊？确实挺合理，至少我觉得还行，至少说得过去。他的大致意思就是说啊，我可以有这个理由，然后我就可以接近王，我就可以杀掉他了，我就有杀掉他的机会啊。所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你的头是有牺牲的必要的啊。你说这算是代替报仇的代价吗？啊，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可以算是了哈，因为你要别人无偿帮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杀头的风险，就为了帮你报仇。

显然的啊，不是很实际，所以这个人头当作是一个酬劳吧，感觉酬劳不太对，当作是一个对等的代价吧，我觉得。而赤鼻就真的砍下了自己的头，给了这个刺客，我称他为刺客，好吧。那么刺客呢，在后来真的拿着这颗头献给了楚王，真的得到了楚王的赏识。刺客也在同时跟楚王建议说，可以煮了这一颗头，把这一颗头煮烂。我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思想，想要煮了这一颗头。反正国王是同意了啊，真的就把这颗头拿去煮了。结果这一颗头在滚水里煮了3天3夜，就是不烂，还在里面跳舞，就一颗头在那边翻滚，你知道，就很像在跳舞。后来王听说这3天3夜竟然煮不烂这颗头，就亲自跑去看。刺客就在这个时候用雄剑砍下了国王的头，王的头颅就这么落到了鼎里面，落到了这个滚水里面，清烫头颅了，属于是今晚加餐啊，各位啊。反正刺客的动作也很快啊，在砍完楚王的头的瞬间也立刻自刎，让自己的头也掉进这个炉鼎里面，掉进这锅里面。就这么三颗头同时在这滚烫的滚水里面翻滚。很奇妙的是，原本3天3夜煮不烂的头在这个时候瞬间稀烂，瞬间被煮烂，瞬间烂得五官尽失。烂到什么程度？烂到三颗头没有办法分辨到底哪一颗才是国王的头，导致他们要帮国王办理后事的时候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三颗头不知道哪一颗是国王的怎么办？又不能只葬其中一颗，他们又不能赌，对吧？万一其他两颗有一颗真的是国王的头，那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决定三颗头同时下葬，既然不知道哪一颗才是国王，那就平等对待这样子。后来这个墓也因为同时有三颗头，所以就被称为三王冢。我们后来这些人称三王墓比较多一点啦。三王墓是真的有这个地方，应该说推测应该真的有这个地方啦。三王墓现在在哪里？目前推测大概在河南省汝南县河孝镇那一带啊，大概在上海的偏西北方那个方向啊。可是大家先不要激动好不好，我知道这个地方可能是真的，可能是真的有三王墓这个地方，地址都出来了，但是先不要激动，因为这个故事是出自《列异传》，不要忘了是曹丕写的小说，注意哦，是小说好吗？所以这个故事的这个剧情没意外会是虚构的。这个《列异传》呢，我觉得是影响我们后代这些创作者比较深远的一部著作了。因为民国时期的鲁迅，大家应该都知道吧，鲁迅这个人，鲁迅他也有改过干将莫邪的故事，他也有改过这个剧情，他改的架构剧情基本上跟《列异传》是差不多的啊，八九不离十吧，我必须说。那后来魏晋时期也有流行一个版本，这个也挺有名的，就是甘宝的《搜神记》。甘宝的《搜神记》也有一篇就是干将莫邪的故事啊，但是他这个干将莫邪的故事呢，跟《列异传》也差不了多少，架构啊、剧情啊、走向啊，基本上是一样的啦。只有几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第一个，楚王之所以会杀掉干将，是第一个他用时太久啊，他们花了3年才铸造出这把宝剑，用的时间太久了，所以楚王一怒之下干掉了干将。那还有第二个原因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啊，就是他私藏雄剑，对吧？他私自藏起来了一把剑，所以因为这两个原因，楚王才一怒之下干掉了干将。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在《列异传》叫做赤鼻，对吧？但在《搜神记》里面，他叫做赤鄙，比较的鄙啊，这个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个不一样也没什么关系啦，因为毕竟《列异传》就已经是虚构了。那你后面再怎么虚构我都觉得无所谓了，只是相较于《列异传》，《搜神记》它多出了非常多台词，还有对人物的描写也比较细致，就是《列异传》的完善版啊，我会这么理解啦。那在魏晋之前流行的啊，基本上就是《搜神记》的那个版本了，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架构，它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故事，所以比较多人在歌颂传颂它这样子。好，那有一个比较大的分歧点啊，就是说大家还记得我在一开始跟各位分享印象中的那个版本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过，就是莫邪的死。莫邪在我们印象当中，他就是死在这一把宝剑的铸造过程当中，对吧？他是为了要让干将能够顺利的铸剑，所以牺牲掉了自己。但是在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史书的版本里面，在魏晋之前的那些版本，基本上莫邪都没有牺牲掉自己的性命，莫邪最多最多就是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是剪掉了

自己的指甲，剪断自己的头发，用那些东西代替自己丢进火炉里面，他并没有牺牲掉自己的生命，对吧？一直到刚刚的《搜神记》的版本，莫爷都是活着的状态，他甚至把儿子生了下来，然后告诉儿子说楚王跟你有杀父之仇，这样子让自己的儿子去复仇，也就是说他不在我们的牺牲人员名单里面。这很明显是扩大了整个铸剑过程的严重程度，你知道吗？就这种直人精神是非常可歌可泣的，对吧？不管是他们的爱情层面还是他们的职业精神层面，都是非常值得赞颂的吧。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莫爷的行为才夸张到要献祭自己，丢掉自己的小命才得以铸造得出这两把宝剑？大概是隋唐时期啦，准确来说是唐朝。我的资料来源是出自一本唐朝的著作，叫做《无帝纪》。这本《无帝纪》的对象又不一样哦，这本《无帝纪》的对象不是楚王，又改回我们之前的阖闾吴王。好，但是反正 anyway， 我觉得对象是谁不是很重要啊。这本《无帝纪》也有出现欧冶子这个人，但是欧冶子在《无帝纪》里面不是干将的同学，就他们不是拜同一个师傅的啊。在《无帝纪》里面，欧冶子是干将的先师。他是干将的老师，他们从这个时候才从同学同才关系变成了师徒关系，这是第一个跟一开始那个最原始的版本《吴越春秋》不一样的地方啊。再来第二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无帝纪》里面莫爷做出了牺牲的动作，莫爷就是在这个版本开始有这个以人祭剑的这个行为啊，说是女人才能够聘到炉神，所以牺牲掉了自己，整个人跳进火炉里面，化作铸剑的最后一个材料。相较于吴越春秋只是剪个头发剪个指甲而已，他牺牲掉他的性命，整个人跳进去，很明显是一个比较宏伟的做法，对吧？他以身殉剑，把他的生命力倾注在这把剑上面，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版本了啊，就是这个味道了，对吧？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著作开始啊，就是从这个版本开始过后，莫爷就是殉职了，我会说他殉职了好吗？反正不管从爱情方面来看，他为了他的老公这个工作上的问题牺牲掉自己的性命，还是他的职业精神他不惜以身殉职，不管从哪个层面来看，莫爷这件事情都做得相当的伟大吧，这样子讲。那我们后代这一些人啊，我们也是更歌颂更赞颂莫爷的这个行为，对吧？也是从这一个版本开始，干将莫爷的这个故事才会好像烙印在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里面一样，每个人记得的都八九不离十啊，基本上就一定有这个环节，就是莫爷有跳进炉里面然后被铸造成一把剑。因为这个真的太 drama 了，这个真的太戏剧化了，用更俗话一点的就是这个真的太扯淡了，就是说他够有记忆点，你懂吗？这个版本的故事也够伟大吧，这样子讲，就是他够伟大，然后值得我们去记忆啊。反正 anyway， 这个就是莫爷在《无帝纪》的这个版本里面做出的最疯狂也是最夸张的行为啊。《无帝纪》还有一个跟《吴越春秋》不一样的点，就是《吴越春秋》里面干将是献雌剑藏雄剑，对吧？在《无帝纪》里面这个是反过来的，干将是献出雄剑，自己私藏雌剑，这个跟其他的文字内容都不一样啊。那这个部分的改动呢，我觉得我反而觉得比较合理耶，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雌剑对于我们这些读者来说就是莫爷的化身，你把莫爷献出去了，等于说你把你自己的老婆献出去了，这很明显不太好吧，对吧？所以你把你自己，你把干将献出去了，然后把自己的老婆藏起来，这个才是比较合理的，比较说得过去的隐喻啦。我觉得《无帝纪》的故事剧情这个版本相对来说也是跟我们记忆中比较相近的，比较相似的啊。哎，我现在突然想起来，我是不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跟各位分享《无帝纪》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对不起，我的疏忽，对不起，不好意思，各位，对不起啊，我的疏忽啊。我现在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无帝纪》的剧情好吗？简单来说就是《无帝纪》的故事啊，它的剧情就是吴王阖闾要干将做宝剑，要他铸造宝剑啊，那干将可想而知无所不用其极，用尽了洪荒之力就是造不出这把宝剑。那他的莫爷，他的老婆看到他怎么铸造都造不出来，他就问他老公说，你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啊，你铸剑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听起来有点像是辅导老师，但是

给吴王之后，就把瓷剑藏了起来，自己留着拿来思念，拿来怀念他自己的老婆这样子。故事的文字还说了一句话，说这个瓷剑常常思念着雄剑，好像女人思念男人这样子。这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画面，你知道吗？两把剑互相思念是什么意思？对不起，我境界太低了，我 get 不到，我悟不出来那是什么画面。好啦，那么这个就是吴地记的故事版本了，好吧？那不管是印象中的故事剧情，还是史书当中的故事，我都分享给大家，好吧？送给你们。好啦，那我们先放一首歌，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赤羽跟三连所唱的《未见》。那这首歌，这首《未见》呢，它本身其实就是在歌颂干将跟莫邪这两个人。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我甚至是为了这首歌，我才想起来说，哎，对，可以做一集干将莫邪的主题耶。你知道，完全可以说是为了这首歌而做的这一集节目，你知道吗？好啦，但是因为我个人偏好的关系啊，所以今天的这一首《未见》呢，我放的会是 cover 的版本，我会放祖雅纳希跟 Mr. Mo 翻唱的版本，好吧？好啦，那我就不废话了，好吧？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是 Ray 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主持人咖啡。刚刚跟各位分享了蛮多版本的干将莫邪的故事，对吧？啊，那么我想要问一下各位啊，就是你们在听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干将莫邪故事的主轴似乎有一点变化，它的主轴从一开始的铸剑，慢慢慢慢的变成复仇这件事情。可能有些人听我这样讲会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说我刚刚不是有花了一段篇幅在描述分享莫邪以身铸剑这件事情吗？他为了剑啊，牺牲掉了自己的小命，这难道不是铸剑的一个过程吗？难道这个不是大家在乎的其中一个点吗？确实啊，莫邪他以身殉剑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也是我们相当重要的一个记忆点啊，这样子说。但是问题就来了，又有多少人真正去讨论莫邪以身殉剑这件事情？我没猜错的话，大家应该都是一笔带过，对吧？不会有多少人真的去讨论说啊，莫邪以身殉剑是怎么个殉法？为什么他一定要牺牲自己啊？他如果不牺牲自己会怎么样啊？之类啊里啊杂巴拉巴拉的。大家更多在意的是什么？是我前几个版本跟各位提到的，干将跟莫邪有一个儿子叫做赤鼻，又或者是赤鼻啊，反正 anyway 都可以。反正就是他们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为父报仇这件事情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点。他怎么个报仇法？有没有报仇成功？这件事情是大多数文人比较在意的点。所以说大家在改编这个故事啊，不管怎么改，基本上都不会偏离这个大事件，就是干将跟莫邪的儿子为父报仇这件事情。这就是我觉得最吊诡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故事干将跟莫邪应该是主角才对，剑这件事情它是本质，你可以去歌颂他们的爱情也好啊，他们的职人精神也好，匠人精神也罢，总而言之故事应该是发生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应该是围绕着他们的。结果演变到现在，就以一个我印象深刻的啊，鲁迅写的铸剑好了。鲁迅是我们近代人，对吧？他是民国时期的人，他的重点就是非常严重的导向了复仇这件事情上面，也不能讲严重啦，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好坏分别。虽然他那一篇叫做铸剑啊，但是我真的我看的时候，我一直就觉得他那一篇的主题不如叫做复仇，不要叫铸剑，因为他的整体主题基本上都是在讲怎么复仇，眉间尺也就是赤鼻啊，赤鼻他是怎么复仇的这样子。就我发现其实这个跟我们现代人更爱看的东西有点什么关联，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很多爽剧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短剧不就是以复仇为主题吗？大家都喜欢看怎么个逆袭啊，怎么个报仇啊，为父报仇，或者是什么为谁谁谁出那一口气之类的，都是演这种戏嘛。大家就喜欢看那种这种刺激多巴胺比较快，你知道吗？就喜欢看那种我们平常不会发生，又或者是说我们希望它发生的戏嘛。文人可能更在乎的就是复仇这件事情，因为不能否认鲁迅当初在写铸剑的时候，他有掺杂一点个人思想跟个人情感在里面，这个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文人可能更在乎的就是复仇这件事情啊，关于铸造剑的过程可能就没那么在乎了啊，为了铸剑付出了多少代价，他是怎么铸的剑，这个可能文人比较不在乎吧，我觉得不够爽，就你懂吗？不够爽。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提到一个本集最大的疑点，好吗？最大的疑惑就是干将跟莫邪这两个到底是不是两个人？他们到底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类，还是他们只是单纯的两把剑？上个单元跟各位分享的故事基本上都是以他们是人为前提，对吧？那所以答案，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类呢？其实不是。或者是说我给的答案会是否定的。我个人是偏好他们不是存在过的人，干将跟莫邪他们只是单纯的两把宝剑。中国古代十大名剑，大家知道是哪十大吗？分别是轩辕、湛卢、赤霄、太阿、七星龙源、干将、莫邪、鱼肠、纯钧、成影，总共是这十大名剑。很明显干将跟莫邪就是这十大里的其二的，对吧？ By the way， 说句题外话啊，这十大名剑大家听这些名字会不会觉得好帅？我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些人好会取名字啊，看起来都好中二，好帅啊。我就觉得哇，这群人啊，还是有个中二魂的、啊、即便是古人也逃不过中二的手掌心啊。OK， 这些只是题外话，回到我们的话题好吗？啊，回到我们的话题。干将跟莫邪这两个人啊，其实不是人啊。关于他们的记载，其实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他们的记载了。

首次提到干将莫邪就已经是以剑的状态，以剑的形态在描述他们了。他们第一次出现在大众眼前就已经是剑，而不是两个人。他们是人这件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吴越春秋那个最原始的干将莫邪是人的那个版本。从吴越春秋开始，干将莫邪才会被叙述成是两位铸剑师，而不是两把剑。铸造出来的宝剑叫做干将跟莫邪，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但是我强调，吴越春秋是野史，它不是正史，好吗？所以吴越春秋这一本著作啊，我其实更愿意用小说的角度去理解它。你知道其实干将跟莫邪的记载很早，大概从春秋时期开始就已经有他们的身影了，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他们的名字出现了，但是都只停留在剑的部分啊。叙事他们都只是叙述他们是名剑，是宝剑，他们的名字甚至一度成为宝剑的代名词，你知道吗？就成为锋利的形容词，有点类似于什么概念？就比如说 Google 明明是一个名词，对吧？它是一个公司的名字，但是我们现在讲话很常会讲说什么啊，你去 Google 一下，你去 Google 一下，对吧？ Google 从一个名词变成一个动词，它变成一个权威的代表，你懂吗？干将跟莫邪就有点类似于 Google 的这个状态啊，就是他们变成了形容锋利的形容词，你懂吗？他们自始至终都是宝剑，对于他们是人这件事情是只字未提，你知道吗？完全没有这个导向，完全没有往这个方向走。干将跟莫邪这两把是春秋晚期的宝剑啊，这个是大家公认的。干将跟莫邪这两把是春秋晚期的宝剑嘛，这个宝剑的程度真的是大家公认的那种。那大概是从什么时期开始，他们化身成了两个人而不是两把剑，他们变成了两个铸剑师，然后说这两把剑是他们铸造出来的，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时期大概是在汉代之后才有的这个趋势，严格来说是在西汉之后才开始有他们铸剑的传说，好吗？他们的故事才开始变得很精彩，很动人啊，很富有色彩这样子。我个人的答案啊，我会觉得他们没有存在过，他们就是两把单纯的剑啊，他们从来都不是人。但是这也只是我觉得，好吗？我要做个声明，这只是我觉得。他们有没有一丝丝的可能曾经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呢？有没有这一丢丢的可能性呢？好，那接下来我就来跟各位捋一捋啊，我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似乎可以佐证他们曾经是人。我有查到一个资料，是东汉的越绝书。越绝书这一本著作啊，它的历史价值相当高了。它里面就有一篇有提到干将跟欧冶子这两个人，注意哦，它的单位量词是人。在这个著作里面，它有明确提到干将是一个铸剑师。这个部分我说实话我没有办法确定它的真假，我只能说越绝书的可信度啊，可能普通偏上啊，它的历史价值很高，所以我觉得它的可信度算是可以信的啊。所以越绝书里面有提到干将是人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吊诡。然后我又看到他的成书时间，东汉这个时间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吴越春秋是什么时候的书籍？就是东汉时期。东汉之后开始就有很多关于干将莫邪的记载，关于干将莫邪的描写就是说他们是两个人，而不是单纯的两把剑。其他很有名的像是《搜神记》啊，也是东汉时期的书，他们对于干将莫邪的描写就特别具有神话色彩，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啊，越绝书很尴尬，就是它作为一本史书，它的历史价值相当高，它却说干将是人，我就觉得很诡异。又看到它的成书时间是东汉时期，是在那个大家都觉得干将莫邪是人的那个时期，我就觉得它会不会是受到影响啊，就很尴尬，你知道吗？我只能说很尴尬。我其实看到他说那个是人，而且干将是铸剑师的时候，就你们能不能懂我当时的那个五味杂陈的心情？我的那个左右脑袋互搏，你知道吗？如果有些人是同意干将跟莫邪曾经是人的这个观点啊，可能会拿这本书来佐证，就是你看啊，这本史书就说干将曾经是一个铸剑师啊，他曾经就是人呢，你看。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无话可说，你知道吗？我也没有办法，没办法反驳。那可能还有一些听众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干将跟莫邪曾经不是人的话，那为什么又会有干将跟莫邪这两把宝剑？为什么会把这两把剑取名为干将莫邪？这两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又或者是说这两把剑是谁造的？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一定有这两个人，所以才会有这两把剑的名字，是以铸剑师的名字去命名的啊。我说实话，这件事情还挺正常的，你知道吗？这摆到现在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现在也保留这种规定，你知道吗？像是你们可能有听说过，可能有人第一次发现某个行星或者是某个流星的时候，那个行星的名字就是以第一发现人的名字去命名。剑的名字跟铸剑师同名这件事情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啊，我觉得挺正常的，尤其是宝剑跟发现行星一样，是一个很看运气的事情。只是我觉得不能以这个观点就直接盖棺定论，说干将跟莫邪这两把宝剑叫这个名字，那他们的铸剑师也一定叫做干将莫邪，干将莫邪这两个人就一定存在啊，我觉得不是这么反推的，好吗？逻辑不是这么反推的，你可以说可能，但是我觉得不能就这么下定论。有没有一种可能，随便想一个，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铸剑师铸造他们的人啊，一定有铸造他们的人，这个是一定的。但是这两个人他们的关系跟他们的人物塑造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再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把他们铸造出来的人献给君王之后，君王自己又给他取了一个名，或者是铸剑师又另外给这两把剑取了个名，有没有这种可能？完全有啊。所以我觉得不能以剑的名字去推论说我们认识的干将莫邪究竟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我觉得那是两回事啦。铸造这两把剑的人一定有这个人存在，只是我们无从考证这个人到底是谁，但是这个人跟我们想象中的干将莫邪是不是同一批人，那个我觉得就不一定了。我觉得我个人偏向是不一样啦，我个人偏向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干将莫邪是虚构的，是不存在的，好吗？好啦，那这个单元主要就是跟各位讨论干将跟莫邪这两个究竟是不是真实的人物嘛。那这件事情呢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啊。总结来说，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我觉得干将跟莫邪从来都不是人，他就是单纯的两把剑，只是经过后人的改编，后人的加工过后，把它变成一个神话故事，让我们觉得说诶，他们两个好像真实存在过。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了啊，那不知道各位是同意干将莫邪曾经是人呢，还是不同意他们曾经是人啊？不管你怎么想啊，不管你的想法是什么，那都是你的自由啊。我必须说，你不用一定要跟我想的一模一样。那如果你有非常强烈的分享欲的话，你也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啊，来跟我提提看你的意见或者是你的想法，都是可以的。如果你们真的想的话啦，你们可以直接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好吗？好，那我们先放一首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赤羽跟苍穹所唱的《问剑春秋》。听听这个歌名啊，有剑，有春秋啊，就很符合题意，你知道吗？好了，那我不废话了啊，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刚刚上个单元跟各位分享了这个干将跟莫邪到底是不是真人的这个问题嘛。总结来说啊，以我的观点来看，我个人偏好他们不是真的人啊。最早把他们两个描述成两位铸剑师的是吴越春秋嘛，东汉的那个著作吴越春秋。基本上是从东汉之后开始，干将跟莫邪才慢慢从两把剑变成了两个人。这基本上啊，是从东汉之后才开始有的趋势。那么接下来啊，我就有个问题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疑惑过，就是说为什么干将跟莫邪这两把剑会被大家称之为宝剑，而且是公认的名剑？注意哦，是公认的哦，就是它宝剑宝在哪里？沙长特别奇葩吗？还是它足够锋利啊，削铁如泥，是这样吗？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个人有一个猜测啊，我有一个猜想，就是说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跟当时铸剑的技术有关系。就你知道春秋时期多么远古的时期啊，造剑这件事情对于人类来说，其实技术上来说其实没那么成熟。换句话说，铸剑这件事情相对于当时的人来说难度是相当高了。他们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能够100%的去人为控制铸剑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剑的形成非常看运气。你能不能铸造出一把完好的剑都不好说了，更何况是铸造宝剑，对吧？在绝大多数成品都是瑕疵品的情况下，干将莫邪这两把完好的剑就显得弥足珍贵，你们懂吗？也就有可能是因为这两把剑它足够精致，足够精良，所以说当时的人甚至会怀疑这两把剑不是单纯的被人制造出来的，有可能有巫术的加成，有可能有一些法术支援，就你知道有一些 magic support。 剑就是有这么难锻造啊，难度就是高到这种程度，大家甚至都认为跟法术跟魔法有关系。冶炼这件事情在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之下是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人为控制。

这就导致这两把剑的成功非常诡异，很难不跟巫术或者是跟法术产生一些什么联想，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干将跟莫邪的讨论度会这么高。刚刚分享的故事里面也有出现不少场景啊，就比如说什么请个300个童男童女啊，或者是说什么请炉神下凡啊，又或者是说什么像莫邪那个行为啊，献祭，这些行为都是巫术的体现。在当时这两把剑会有名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好吗？真的是因为太稀有了。要想哦，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他们的出现就跟奇迹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干将跟莫邪这两把剑放到现在，它可能不能算是宝剑啊，跟现在的剑来比不能算是宝剑，但是在当时那一个时空背景之下，完好的剑完成度如此之高，那就配称得上是宝剑。再加上它够有名嘛，名扬四海的，所以就被称之为名剑这样子，对吧？虽然对啦，当时有没有巫术这一点已经不可考了啊，我不敢说没有。有些听众可能听到这里会觉得说啊，巫术怎么可能有这种法术？你别说，我还真的不敢说没有，你知道吗？你可以觉得没有啊，那是你的自由，只是我不敢好吗？我不敢，我孬。人不要铁齿啊，各位，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有没有可能当时真的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力量呢？我不敢说有，我也不敢说没有，我持质疑态度，好吧啊，我保持中立，我交给你们来评断。所以总结来说啊，为什么干将跟莫邪会被称之为宝剑、名剑呢？我个人认为是因为当时冶炼的技术不够成熟，导致铸剑的这个难度变得非常高，所以就显得干将、莫邪这两把剑这么精良，就显得非常吊诡，很诡异啊！不要讲诡异啊，很稀有，好吧，很稀有，弥足珍贵。也因为太稀有了，太罕见了，所以老百姓会觉得说，这两把剑的制作过程是不是跟法术有关系，跟巫术有关系？法术、巫术这件事情会带到干将莫邪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献祭。献祭这件事情是不论我们在哪个版本里面几乎都能看到的啊，只是这个献祭的严重程度些许的不一样而已。最原始的那个吴越春秋的版本里面就有献祭的桥段出现了，大家还记得吗？莫邪就是剪掉了指甲啊，剪掉了头发，然后丢进火炉里面嘛，这个就是献祭的一种方式，只是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严重。是一直到后来演变成我们印象中的莫邪整个人跳进炉里面牺牲掉自己，这个是最广为人知的献祭手法，牺牲掉自己的性命以达成某些目的，这个就是最经典的点中点，我们看得到的献祭手法。献祭这件事情在干将莫邪的故事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当然啦，撇除其他的故事版本啊，有一些故事版本是以复仇为主题，那个我们先不谈好吗？献祭这个环节之所以会重要，就是为了要大幅提升干将莫邪这两把宝剑的铸造难度。就是你们看哦，照一般冶炼的过程啊，你是冶炼不出来的，你是造不出这两把剑的，你必须要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多出格无所谓啊，反正你一定要有一些作为，一定要有超乎常人无法想象的一些作为啊，你才能够铸造成功。第一是凸显这两把剑的特别之处啊，有多么的独一无二。再来就是凸显这两把剑铸造的难度。有些干将莫邪的故事啊，并没有献祭这个桥段，它的重点不是献祭，重点转向另一个地方，叫做复仇。重点放在复仇的干将莫邪的故事啊，我觉得重点根本就不是在干将莫邪了，也不是剑，而是怎么复仇。复仇这件事情变得尤其重要，故事的主角会变成干将莫邪的儿子赤鄙，或者是赤鄙啊，都可以 anyway 随便。那我个人会觉得整体主旨到这里其实就已经偏掉了。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以复仇为主题干将莫邪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整个主轴整个主旨就偏掉了，歪到姥姥家去了，你知道吗？那在最后呢啊，我再来跟各位提一嘴啊， 我要来歪到三国这里来了，我要来歪到三国这里来了啊。就是三国演义里面，大家还记不记得刘备的专属武器是什么？叫雌雄双股剑，对吧？这个雌雄双剑跟干将的雌雄双剑是不是同两把剑呢？啊，很明显的完全不是啊。如果你们有完整的看过三国演义的话，你们应该会知道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就是刘备、关羽跟张飞他们自己的专属武器是在他们结拜之后才打造出来的，
所以很明显，刘备的雌雄双剑跟干将的雌雄双剑不是同一把剑啊，他们是两回事。

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好吗？虽然如此啊，我虽然是这么说，但为什么我还是要提这一嘴呢？是因为我当时啊，天真无邪的我，还没有把《三国演义》完全看完的我，在看到刘备的雌雄双剑，我看到雌雄这两个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一定跟干将莫邪有些什么关系。我就想说，诶，干将也有一个雌雄，诶，刘备也有一个雌雄，诶，啊，他们两个是不是同一把剑啊？如此的天真且无知啊，当时的我。只是说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剑，又为什么会被叫做雌雄双剑呢？关于为什么叫雌雄啊，你千万不要问我什么雌剑跟雄剑交配会不会生出一把小剑啊，不要问我这么弱智的问题好吗？因为我已经问过了。答案是不会啊，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答案的话，答案是不会好吗？只是说为什么啊，偏回来我们歪回来主题好吗？为什么都会有雌雄这两个字？我去问我老师，然后我老师给我的答案是说，似乎只要是一起被造出来的两把剑都会被称之为雌雄双剑，在命名上都会有雌雄这两个字，这个状态有点类似于双生吧，我觉得。所以说剑的名字有雌雄这两个字也没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就只是单纯的当初这两把剑造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两把剑了，也就是说这两把剑是一起出生的了，好吗？就是这个意思，代表说这两个是生命共同体啊，他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啊，他们两个谁都不能落下谁。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干将莫邪的主题差不多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好吧？那如果各位听众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经典的故事或者是人物，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基本上就找得到了。好，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三五所唱的《夜莺》。那么我是主持人咖啡，印象中的经典，我们下集再见，大家。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彭静婷。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日本最新地震研究发现星火断层；桃园管乐嘉年华冒雨演出；日本乐手探灵师；毒驾巨检狂飙，远景急开八枪逮人；降温人形遮阳伞，一支价格等于保时捷。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团队近日公布最新研究成果，团队发现在濑内户海海底有两条先前未被发现的活动断层，研判未来可能引发规模7以上的地震，也有海啸的可能性。陈总研表示，研究团队于2025年10月至11月期间，利用调查船对碎滩全海域进行海底声波探测，结果新确认了两条活动断层，预计在本年度内进行钻探调查，进一步厘清过去地震的发生历史。前几日桃园市府举办管乐嘉年华，让东京交城管乐团在雨中演出，毫无雨备等因应措施引来外界骂声。对此，市府前日仍在反驳，过去也曾有过在雨中开演，但参与演出的乐手在发文中表示，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雨中演出，乐谱都被淋湿了，也有点担心管乐器。文中透露出对雨中演出的不满。桃园市政府新闻处长罗楚东回应，当时主办单位与乐团充分讨论后决定维持演出，现场也同步采取相关因应措施。桃园市议员黄琼慧表示，桃园市府应针对举办活动但没有预备道歉，并赔偿演奏者的损失。

损失，不然真的非常失礼。昨日下午4:50，新北市警方在板桥区信义路巡逻时，发现一台黑色轿车形迹可疑，因此上前拦查。然而，该名58岁李姓男驾驶却不愿乖乖配合，并加速逃逸。远警立即通报拦截围捕，并且狂跑追了上去，过程中更开了8枪，吓坏附近民众。最终成功在大观路一段拦停黑车，警方发现李男有毒驾行为，且在车上搜到疑似毒品的物品。他的脸部及手部受伤，没有生命危险，目前仍在医院救治，详细案情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北市府设置8支城市降温人行遮阳伞，遭质疑单支约造价620万元太高，还不包含991万元设计费及监造费。议员王敏生昨天在总咨询中指出，平均一支已经达740万，等于放一台保时捷跑车在那。同时也质疑以后大家都去合照，恐怕变成打卡景点。都发局长简瑟芳表示，当时在讨论时，认为在信义区能够打造兼具美学跟安全的遮阳伞，以公共艺术的方式呈现。每一支也有依照每一个点位的日照情况，模拟遮阳的角度，并经过府内的相关程序讨论。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受滞留风及西南风影响，仍有短延时强降雨，亦有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伴随瞬间大雨、雷击及强阵风。山区请注意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累积雨量仍可能达到豪雨等级以上，低洼地区应慎防积淹水现象，外出应特别注意安全。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约24至25度，感觉舒适，外出需记得携带雨伞。以上新闻由彭敬亭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天喜新生第三季第七单元第39集，我是今天主持人 Marcus，
2: 我是今天主持人童恩。
1: 诶，童恩，你知道今天我们的主题虽然说是延续童年啊，那你知道要聊什么吗？
2: 你要我讲答案吗？还是我要说哦，不知道。
1: 你就猜猜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2: 我猜猜看，我看一下。好，我现在看到什么？我
1: 看到
2: Minion， 我看到 Minion。对，我猜是不是跟 Minion 有点关系？
1: 诶，跟 Minion 有关系吗？有一点关系。Minion 是一个卡通嘛，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有跟卡通有一点点关系。
2: 哦，是这样子吗？那我很期待哦。
1: 那今天要聊什么？我们这里先卖个关子，我们先进一下我们的世新新闻啊，不是本周新闻。
2: 新闻。
1: 南韩6月3日地方选举。

0: 举爆发选票不足争议后，周末首尔市中心多地出现大规模集会，抗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在投票过程中的管理失当，示威民众要求彻查事件真相，追究相关责任，部分团体更主张重新举行选举。当天下午，首尔青瓦台附近也举行声援活动，国民力量党金明珠与部分执政党地方党部负责人于中路区青瓦台爱心馆前举办集会，数百名参与者手持写有侵害参政权实施重新选举字样的标语牌，呼吁政府重新检视此次的选举结果。
1: 嗯，南韩的选举
0: 真的是有一点严肃、哦、
1: 对，
0: 这一路有点坎坷。我就觉得他们这个事情爆发可以就是比较快就平静下来解决掉。
1: 很多人都讨论到那个选举不公平性的部分、
0: 啊、
1: 你有投票过吗、
0: 欸、
1: 就是行使过你的投票权。
0: 我其实在马来西亚，如果在马来西亚的话，我现在是还没有投过票，因为我还没21岁，我现在目前
1: 21岁才很投。
0: 对对，我目前才19岁、嗯、但最近换了政策是18岁就可以投票
1: 哦，所以其实你回去就 maybe 可以投票。
0: 对对对，但是他改这个政策的时候，我已经来这里读书了
1: 啊、所以就没有机会行使到。其实我也是，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18岁，香港一开始就是18岁、嗯，但是就是他的那个选举的时间刚好卡在我已经来台湾读书之后、
0: 哦，
1: 所以我就没有选举到。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学校我们国家有一个很好笑的地方，就是他们说如果你在国外没有办法投票没关系，你可以寄你的签名回去、
1: 嗯、哦，哇哦，
0: 我觉得
1: 这个是一个远距投票的感觉。
0: 但是你邮寄的那些钱那些邮费你需要
1: 自己出。
0: 对
1: 哦，那我海外寄回去。
0: 对，海外寄回去，而且我们那边海外寄回去非常贵的、哦，
1: OK， 但就是
0: 就好啦，
1: 还是鼓励大家，
0: 还是可以的话就还是要回去投票。
1: 对对对，鼓励大家要行使一下自己的投票权，
0: 毕竟你也是国民，
1: 对对对，
0: 你也是国家的
1: 一
0: 份子。
1: 对对 对, 对，那我们就先来进一下事情大小事的部分吧。
0: 好，
1: 首先还是先提醒一下大家，6月8号到6月10号是我们期末考周，就是其实就是这个礼拜啦、嗯、然后6月15到6月18是我们的弹性多元教学周，这是下个礼拜。然后7月3号的话，就是我们学期成绩公告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好了，
0: 就
1: 这个礼拜考试，
0: 这个礼拜真的是
1: 怎么样？
0: 我们熬过这个礼拜就可以放假了，
1: 就结束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其实有点吓到，你懂吗？
0: 就
1: 是感
0: 觉
1: 很
0: 快。
1: 对对对，就是明明上课的时候觉得啊，怎么这么漫长？然后突然就考试，
0: 对、啊，
1: 下礼拜放暑假。
0: 就对对对，我觉得对于留学生来说，就是回去过一个年，然后回来，一下就16周这样过了。然后就要17、18周，然后就暑假了，就要这个像我的话，大二就这样结束了，就要进大三了，就要开始想一下，我的毕职要干嘛了，这样。
1: 弹性多元教学周，你老师有说要什么吗？就是有些老师是说，就是可能回去让大家体验一下生活什么的。
0: 我比较多，我的老师会比较多是让我们去写什么心得，或者说去看一些像有一堂课的老师会让我们去听广播。
1: 哦，好酷哦！
0: 他就跟我们说，你去听一个广播，然后写你的心得，或者说你在这个广播里面听到什么。他们有做一些，比如说他们单元节目怎么做，他们流程怎么走这样。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17、18周应该也可以拿来用。
1: 我有堂课老师叫我去那个文学的展览，他叫我就是那对，因为那堂课就是一个中文修辞课这样子、
0: 哦、
1: 然后他就去要我们去就是可能去历史博物馆什么的地方之类的、
0: 哦、但我之前有一堂课第17周老师会让我们去参观法庭。
1: 哦，好酷哦。
0: 对对对，因为那一堂课有教到法律，所以老师就说第17周不强制，但是想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跟老师说我
1: 一起去这样。
0: 我们一起去。
1: 你有去吗？你没有去？
0: 我没有去，因为那个时候我回家了。
1: 哦，
0: 对对对对，
1: 这么快哦，就是你一放假拜拜。
0: 对啊，因为你要早一点买机票比较便宜、
1: 哦、确实
0: 对对对，
1: 确实。好啦，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卡通，你小时候看卡通多吗？
0: 我小时候其实看的卡通不多。
1: 真的哦？
0: 因为家里没有电视、
1: 嗯、
0: 家里比较没有，不算穷，但就是没有买电视、
1: 嗯、
0: 所以小时候卡通基本上就是在阿嬷家看的、
1: 嗯、
0: 但阿嬷家一个礼拜就去一次。
1: 哦，所以一个礼拜就看那一次。
0: 对，一个礼拜就看那一次而已、
1: 嗯、
0: 所以就比较少。就跟朋友聊的话，他们说
1: 你有没
0: 有
1: 看哪什么什么什么？
0: 你有看那个卡通吗？我说哦，那个是什么来的？就比如说 Minion， 我到上国中我才知道哦 ，Minion
1: 是这个东西
0: 哦，原来 Minion 是这个东西哦，原来他们说的 Minion 是这个
1: 哦，
0: 我就。

0: 哦 ，OK， 好好好好。
1: 那我跟你是两极，就是我是从小看卡通看到大的，因为以前小时候会有那个迪士尼频道，嗯，然后我家里也有电视嘛，然后就是刚好放学回家可能四五点，然后香港电视台就是刚好那个时间在播卡通。嗯、然后我就会看到六七点那样子、嗯、然后转去另外一个频道继续看卡通。
0: 对，而且小时候看卡通哦，爸妈会有限制时间的、啊、就必须要先做完功课，然后你才可以、嗯、才可以看可能两个小时、嗯、哼，然后你要回去复习之类的、嗯、但我以前都不复习啊，因为我功课都已经做好了。
1: 这样是不好的。好，这样还是不好的。
0: 那我们像我们这里啊，现在有我是马来西亚的，然后你是香港的，那我们肯定要找一个东道
1: 的来，
0: 东道主，台湾代表。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刚好就是我们台湾的代表，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来宾做一个自我介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的代表，然后我是广播二乙的张忠诚，然后我是 Marcus 的同学。
0: 好、欢迎张忠诚。想问一下，就是你以前有看什么卡通吗？
2: 卡通的话，我觉得台湾大部分人应该都是看就是海绵宝宝长大的。
0: 海绵宝宝，
2: 哎、啊，可是其实，因为海绵宝宝就是很多家长不会给小孩看，
1: 不是说会看坏脑袋吗？
2: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根本没看过几集。
0: 为什么会看坏脑袋？
1: 就是它里面的剧情很无脑。
2: 就是、对， 对对，就它里面的剧情就是可能比较有一点就是不太适合小孩。
0: 是因为那个海绵宝宝是就傻傻癫癫这样的吗？
2: 对，就跟你有点像这样，就是不太适合让小孩看太多。
0: 哦、OK OK OK OK， 但我以前也没有什么看过海绵宝宝，但有一集。我有看过是海绵宝宝他们很突然全部人就变僵尸的哦那一集、哦、然后我看了、
1: 欸、那很可怕。
0: 我那一天看的那一集我没有再看过，因为我觉得很可怕。但后来好像有听说是什么，他是在说核污染的东西。
1: 对对 对， 对
0: 核污染然后影响到他们海洋生物、嗯、但好像有一个没有被那个叫什么
1: 三迪吗？是
0: 好像是他，
1: 因为他有那个、啊、
2: 他有
1: 他有
2: 那个
1: 手
2: 术、
1: 啊、
0: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看到哇，很害怕，那个时候就晚上不敢睡觉，我觉得很可怕。那个时候觉得很可怕，因为那时候应该六岁五六岁吧、
1: 哦，那蛮小的、
0: 啊，很小，
1: 那吓到是正常的。
0: 对啊，那个时候看到哇哇僵尸哇，
1: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爸爸妈妈小时候不让我们看，他确实有原因的。
0: 啊、
1: 还有那个蜡笔小新
0: 啊，蜡笔小新、
2: 哦，对啊，
0: 你爸妈会阻止你看蜡笔小新吗？
2: 哎，不会，因为我都在他们不在的时候看。
1: 哦，
2: 对，
1: 哦、坏小孩。
0: 我爸妈会阻止我看蜡笔小新，
1: 为什么？
0: 因为蜡笔小新有很多就是怼妈妈啦，然后就露屁股啊这些、
1: 哦、之类的，
0: 然后
1: 那边
0: 跟陌生人讲话也是。不太有礼貌，
1: 没礼貌。
2: 你们那边那个露屁股会被打马赛克吗？
0: 你是说那个蜡笔小新露屁股？不会啊。
2: 以前台湾的也不会，就他露哪边都不会打马赛克。
1: 哦，真的、哦？
2: 真的、
1: 哦？
2: 对对对。
1: 哦，因为他以前会直接脱下来、
2: 啊。对，他以前都不会打马赛克。
0: 欸、但是有他有露一个地方会放动感超人的那边。
2: 没，以前不会。
1: 他是后来、哦、
2: 不
1: 会，后来才有。
2: 对，
0: 后来才
2: 会以前都不会、哦。然后后来大家发现哦，不行呢，会出包呢，就
1: 哦，为什么会出包？对。就觉得
2: 你这样看嘛、哦，一直给小孩看动有的没的，你觉得会不会出包？
0: 哦，好像也是啊，好像也是。
1: 而且也怕小朋友去模仿这个行为、啊哦，就是你想想，如果今天有个小孩子在幼儿园突然就脱下裤子，
2: 对啊，
0: 哦，对，就、哦，
1: 确实不太好了。
0: 那、okay. 你如果你现在想回去，你觉得在台湾，在台湾就好，在台湾最红的一个卡通是什么？
2: 在台湾最红的卡通吗？
0: 嗯，对，就是人尽皆知，
2: 人尽皆
0: 知都知道。
2: 我觉得
1: 可能你那时候就是大家。上课的时候就会一直在偷偷讨论。
2: 我觉得应该是
0: 蜡笔小新，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是。
2: 我觉得我这个年代应该是那个天兵公园，或是
0: 天兵公园，
2: 或是那个阿甘妙世界之类的
1: 啊。卡通频道，那个
0: 飞哥与小佛。
2: 你知道他们的卡通频道停掉了吗？很难过，
1: 我知道、
0: 啊，很难过哎。
1: 他们的没了。
2: 对
0: 哦，对，我那边
2: 二十二台没有
0: 嘞，
2: 停掉了，
0: 我那边也是没了。
1: 好可惜哦。
2: 对、啊，
0: 我那边的那个 Cartoon Network 也是没有
1: 的。但香港人本就没有这个频道，我们、
0: 你们没有 Cartoon Network。
1: 对，我们没有 Cartoon Network、oh。那我们是好像会直接从就是那边买一下那一集，那一出卡通的可能版权吧， oh。 然后直接在我们的频道上面播。
0: 那香港有什么最红？就不要说最红，就很红的卡通吗？
1: 很红的卡通。小时候每个人都一定会看的是哆啦 A 梦
0: 啊，哆啦 A 梦、
2: 哦，
0: 对对
1: 对，
0: 我那边也是会，
1: 因为那个就是因为我们香港有分什么，就是它很有趣，它、我刚刚不是说我们可能四五六点那时候会播卡通嘛，然后它大概五到六点是播。

0: 某一集的卡通，然后它有分哦，它礼拜一的话一定是哆啦 A 梦，然后二三的话都是比较女性化一点的，然后四五的话就是男性化一点的。
1: 女性化是那种什么女人我最大的，
0: 没有，是那种光之美少女，
2: 太女人化了，
0: 不是那种，是光之美少女，就是变身的那一类。然后可能如果是四五的话，可能就是那个陀螺。
1: 陀螺，
0: 霸王
1: 陀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看过，就是我以前是看《巴啦啦小魔仙》的。
0: 我看过，但你知道吗？那个东西我只有在我就是那时候国小来讲，可能我要五六点起来才会看，因为香港一般正常时间不会播那个，只会在六点的时候播。然后那个前提是我突然很早起床，我才会看到。
1: 哦，你才会去打开电视，
0: 就是哦没事情啊，对对对对，然后就会觉得哦没事了，睡觉。
1: 哎，但你那边也是说你是说中文吗？还是说广东话？
0: 讲广东话，
1: 都讲广东话，
0: 都讲。如果是刚才他不是提到一些 Cartoon Network 的那些卡通吗？那些会在，就是我们有一个频道是英文频道，然后那他就会播原文。
1: 哦，但是你们这里的卡通好像会讲台语，是不是？
2: 台语的话，我觉得就是最大家最知道应该是《乌龙派出所》
0: 啊，那个
2: 台语翻的是《惟妙惟肖》
1: 啊。
2: 对对对，
1: 因为我记得好像我忘记看什么了，他会说。你不要用这个，这个会锵锵的。我想，不是，我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
2: 看什么，
1: 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是台语还是什么，然后我就在那边听锵锵是什么，然后我就到后来我来台湾读书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这是台语，要不然我本身不知道那个是什么语言，还是就是一个语气助词之类的。
2: 嗯，确实啊，确实有些会用台语，比较在地，
1: 而且你们配音的时候也会用台语，我知道，
2: 对了吗？
1: 就是像比如配那个
0: 哪一个？
1: 像配赖皮小新好了，他们也会说，你们不要把垃圾丢在这里啦，等一下会冲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0: 哦，懂我懂，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有点混合，就是像台湾讲话的方式。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像香港也会这样子啊，因为就是香港不是会中英混杂嘛，所以我们的配音的卡通也是会中英混杂。
1: 那你以前会去听那个卡通的主题曲吗？
2: 主题曲哦，我觉得主题曲可能相对比较没印象，因为我比较可怜一点，我都是那种就是可能我爸妈不在家，我赶快打开来看，所以就然后都是看到片段。
1: 因为你学习不好是不是？
2: 没有，因为我学习太好，就是
0: 被严厉管教。
2: 对对对对，因为我基本上应该是坐在书桌前面的，不是坐在电视前面的。
1: 哦，然后就是为了要维持你这个人设，
2: 对对对，在家有人设。
1: 哦 ，OK OK OK。
0: 那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很红的，
1: 什么？
0: 就是七彩的微风。
2: 七彩。
1: 其实还
2: 是
0: 就是那个珍珠美人鱼的
1: 珍珠美人鱼是什么？
0: 对，因为就它就是一个美人鱼，
1: 美人鱼
0: 的卡通。
1: 我知道它是三个，是不是？还是一个？
0: 三个？
1: 不止三个。
0: 它主角是三个，
1: 哦，很多，哦，主角是三个。
0: 熟的嘞，
1: 哦，你熟的，
0: 我超爱看。
1: 那你来简单来讲一下，
0: 你说珍珠美人鱼吗？没有，反正它就是有一个。有个珍珠公主，然后珍珠公主有个美人鱼公主，然后反正就是她，他们有一颗珍珠，那颗珍珠是让他们唱歌的
1: 哦，
0: 他们有那颗珍珠才能唱歌，就对了。
1: 哦，
0: 然后他就给了一个，就是他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把那颗珍珠给了一个人类男生，然后他后来就去，就是他上到岸上面去找那个珍珠
1: 哦，
0: 然后后来就要打坏人啊什么的，他们唱歌去打坏人
1: 哦。
0: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阿啾，你们知道阿啾吗？
1: 阿啾
0: 是那个，
2: 啊，一个画 YouTuber 吗？
0: 对对对 ，YouTuber。然后我原本以为这部没有很红。然后我是有一集，他特别有一集在讲他很喜欢看珍珠美人鱼，然后才发现，啊，原来台湾这部东西其实蛮红的，这样子。
1: 哎，对，你们这里不会说就是男生会看什么？就比如说像你男生看珍珠美人鱼的话，会觉得，咦，你一个男的居然去看珍珠美人鱼？
0: 你怎么看美人鱼？
1: 你怎么看珍珠美人鱼啊？或者说一个女的，像同文
0: 什么性别
1: 同文好，同文好的，你居然去看咸蛋超人呢？
0: 我超爱看，
1: 我也超爱看。
0: 有人可以阻止我？
1: 你们不会这样吗？
2: 就是人家听真的还是听假的？
1: 对，那就听真的啊。
0: 就你小时候的，你
2: 真的小时候一定我觉得多少会啦，可能就是
1: 觉得男生就应该喜欢蓝色、黑色这样这样的想法。
2: 我觉得还是多少有，
1: 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的。然后就是让我们回去那个主题曲好了。如果现在让你想一个主题曲，你觉得啊，我比较喜欢这个主题曲的话，
2: 我觉得最适合现在主题曲就是天命公园的夏天到只有你最了。
0: 哦，好可爱，
2: 没人听过，没人听过。
0: 那我们两个不是台湾人啊，
1: 我们不是台湾人，
0: 你不能这样，
2: 只要相爱。

0: 我们这一段会剪很精华，把它播出。
1: 我们会单独剪来放 reels 各位，然后单独拷给你这一份。
0: 我们到时候会让他唱歌的那个版面发出来，这样。
1: 所以你现在也是喜欢这种卡通的音乐吗？
0: 卡通的音乐，
1: 应该说，童真的音乐吗？
2: 是也没有啦。
1: 就你会去听什么下过雨的夏天傍晚这种歌？
2: 不会，但是我会听那个，或者上面有鳄鱼。啊，这你会不知道？
1: 这个不知道。
0: 火车上面
1: 有鳄鱼，
2: 这个是阿甘妙世界，这个很红哎、欸
0: 啊，
2: 这个很红哎、欸。
1: 那你骑车的时候也会停在那边？
2: 对啊，火车上面有鳄鱼。
0: 欸，我等一下，我好像听过。
1: 为什么我好像没有
0: 聽過？就是我滑 Reels 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会拿来当配乐。
2: 这个
1: 我没有，我真的
0: 没
1: 有听过、欸。
0: 就是卡通的主题曲、
2: 啊。可惜了啦，可惜了啦，我只做可惜了。你就
1: 是好好好，那你有没有听除了中文以外，英文呢、啊？西班牙语啊，这些歌或者卡通，
2: 不瞒你说，其实我是一个都没有看过
1: 哦，真的哦，
2: 对，
1: 那你还真的要瞒住我的，
2: 对，
1: 真的还要瞒住我。我以前是看，因为马来西亚比较少中文的卡通，所以我以前是看像 Disney 卡通 Network，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的，
0: 好，没关系，
1: 没关系，我就是以前就是看迪士尼。像我们以前你们
0: 他骗他在骗他在骗，因为我很喜欢看迪士尼，然后我每次讲的时候他就哈这是什么，
1: 不是
0: 他在骗
1: 你们以前那个叫什么，那个 mermaid 叫什么的，就
0: 是
1: 有一个他的尾巴是绿色的
0: Ariel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艾丽尔
1: 好啊，对对对，就是他，
0: 谢谢。
1: 然后还有
0: 迪士尼，
1: 还有
2: 太专业了，
1: 还有那个啊，那个叫什么、
0: 哪一个啦，你
1: 不
0: 要硬讲啦、
1: 那个、
0: 迪士尼的公主吗？
1: 有一个怪兽的，然后
0: 怪兽，你说啊，怪兽哦贝尔，
1: 贝尔
0: Beauty and
1: the Beast
0: 讲出来的那部东西就叫美女、
2: 啊、
1: 没有，我就忘了。然后我一直以来都以为，你知道Justin Bieber 有一个叫 Beauty and the Beast 吗？我一直以为这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0: 是
1: 这个。
0: 那你是英文不好？
1: 没有，因为
2: 你蛮有个性。
1: 因为他们都是英文嘛，然后我没有真的看完那个《美女与野兽》，然后我就以为哦 ，Justin Bieber 的这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是做给这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2: 蛮大伟。
0: 人家是 Beauty and the Beast， 人家
2: 对，
0: 这首是 Beauty and the Beast。
1: 那个时候我在那边听 Beauty and the Beast， 然后怎么串联成 Beauty and the Beast 呢？我在想是他念少了一个还是怎样？
0: 但我觉得聊到这个、啊，就是聊到 Justin Bieber，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小时候可能还蛮常听到的歌手、嗯。我不知道你们啦，就是我小时候其实还蛮喜欢 Justin Bieber 的歌的。
1: 哎、欸，对我也是、欸。
0: 对，真的、喔、真的、喔。
1: 我以前会听 Love Yourself， 然后还会听那个 Yummy。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小时候很喜欢听他的歌。
1: 我们以前会在班上很突然。Yeah, you get it, yeah, happy. 然后老师跟我们一起唱，
2: 对呀、
1: 啊，老师会跟我们一起唱，因为以前 Justin Bieber 很红，在我们那边很红。
0: 但你为什么会突然接触到？就是你也不会突然，就是对啊，你小时候是一个什么途径？突然就是
1: 哦，因为我以前有就是中文圈的朋友，然后英文圈的朋友，还有马来语圈的朋友，
2: 好多朋友。
0: 好，
1: 就
0: 对啊，
1: 我自己在班上的话会有。英文圈的
0: 朋友
1: 比较多，比较多是英文圈的朋友、嗯，然后他们就会听英文歌啊，就比如说 Justin Bieber， 然后的哎那个唱 See You Again 的那个叫
0: See You Again，
1: 那个叫
2: 就
1: 查理普，
2: 对，
1: 那个断眉歌嘛，然后还有还有唱 Closer 的那个，我们就会听这些歌，
0: okay.
1: 然后所以我以前就比较知道 Justin Bieber， 因为我觉得他的歌比较好听，然后才是查理普。那以前你以前是
0: 你是怎么接触到听歌，或是
2: 怎么接触到听歌的、哦？
0: 对对对，
2: 我觉得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在听歌？
2: 开始有在听歌，
0: 对对 对, 对，
2: 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小的时候。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喜欢那个，我第一次听歌是没有。不是谁，是神魔之塔的主题曲。
1: 神魔之塔，
0: 你说
1: 那个游戏吗？
0: 他不是没有那个吗？他没有歌词的吧？他是
2: 没有歌词，他就是音乐，
1: 他就是一个旋律在那边。
2: 对对对，啊，我小时候我会听那个歌睡觉，
0: 好可爱、喔，
1: 听那个歌睡觉。
2: 对对对，重点是
1: 那个是安眠曲，是不是？
0: 但你不会在玩游戏的时候玩到一半觉得哦，有点哦，想要睡觉了，
2: 对，
0: 有点自愿到。
2: 就是我以前玩那个游戏的时候，我会玩暂停一下，到那个了，到旋律高潮
0: 又想睡觉。
1: 等一下。
2: 对，
1: 等一下，
2: 我休息一下，
1: 我休息一下，
2: 对，我休息一下。
0: 所以是玩游戏，所以就
2: 对对对
0: 哦，好酷哦。
1: 哦 okay,
0: 那你有、
1: okay.
0: 你有小时候就是好，你除了神魔之塔，总有听一些别的吗？可能以后玩后的。
2: 我觉得我小时候应该是听周杰伦诶、欸，
1: 周杰伦、
0: 哦
1: 欸，周杰伦、
0: 哦 yeah, ，
1: 周杰伦也曾经，也不是说，也不是曾经，周杰伦也出现在我的青春里面，
2: 哦、出现在你的青春，你这么大伟哦。
1: 对

0: 播啊，就直接唱20分钟的串烧，然后都是周杰伦的。然后第一首就是那个《七里香》哦，然后结尾就是那个心情，是那个心情，对心情，
1: 心情
0: 就是那个
2: 晴天，
0: 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望着天，
1: 那首叫什么？哦、
0: 那一首。哇，我觉得、哦、哇，那个时候全部人直接站起来，我们本来是就这样子就这样看表演，然后他们有一种青春叫周杰伦，全部直接哇
3: 就站起来
0: ，那尖叫声
3: 直接拍手，
0: 就直接拍手啊，就全部一直在那边跟着一起唱，整个像演唱会一样的，真的像演唱会，而且表演者只有一个人啊，而且那个还是 live band。
3: Live band，
0: 所以他们才可以做串烧，我觉得
3: 这么强哦，
0: 好帅哦！
3: 你说你什么时候啊？
0: 那个时候，我高二哦，就高二，因为我没有读高三，我的学校没有高三，所以我就
3: 因为你不读书，所以你没有升高三
0: 啊？不是，
1: 你好
0: 过分，就我的学校的学制就没有高三，
3: 啊、你们学校没有高三哦，
0: 我学校也啊，然后我就读到高二，刚好那一年我毕业，然后我们那一年的干部都毕业，就包括我，就毕业了，然后就看到有一种青春叫周杰伦，哇塞！
3: 啊、你有哭吗？
0: 当时是没有了，因为就很感动、啊。
1: 当时是没有，所以是之后有是吗？
0: 之后也没有，
3: 回家偷哭。
0: 就你知道，想回去，有一种青春叫周杰伦、好像真的是哎、欸，我中学、
1: 就是、感觉他从小到大都确实。
0: 对啊，我中学五年都在听周杰伦，
3: 从小听到大。
1: 那你嘞？你有哪一首就是可能周杰伦的歌，第一首听的，或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3: 其实是这样的，一开始我听周杰伦是因为我表哥啊，是因为我小时候我觉得。我表哥就是很强，因为以前就是常常在我阿嬷家，然后是我表哥就是会一起玩这样、然后我表哥以前就跟我讲说有一首歌叫青花瓷这样、然后他其实我不知道是青花瓷，我一直以为他跟我说青花瓷，
1: 青蛙吗？
0: 池塘的
3: 池，对对对，我是认真这样以为，我没有在讲什么效果什么，我是一开始是这样认真以为，然后我查很多首都没有查到我要该听的那一首，
0: 你有看到青花瓷，但是你说不是这个
1: 是
0: 青
1: 花瓷，
3: 不是根本查不到，是因为以前你知道以前我那时候我甚至不是用 YouTube， 也是比如说也没有什么 Spotify，那时候是就是很奇怪的 MP3 软体，我也不知道那是啥，对，然后
1: 那时候你打字就不会跑出来其他的，
3: 什么都没有，
0: 他就说暂无歌曲，
3: 对，没错，就是这样，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其实青花瓷里面有一句歌词，我觉得很美。
3: 哪一句？
0: 就
3: 天
0: 青
3: 色等烟
0: 雨，
3: 而我在等你。
1: 每一次都在等
0: 你不觉得这一句歌词很美吗？天青色，哎，
3: 天
0: 青
3: 色
0: 就是
3: 青色什么颜色？
0: 天青就天青色
3: 啊，天青色
0: 就有点绿色，
3: 绿色，
0: 然后有点蓝色，
3: 蓝色。
0: 对，你不觉得如果天空有出现天青色的话，很美吗？
1: 好，谢谢我们卡掉。
0: 好，我们换一个。
1: 我真的收够了。
0: 所以现在在 KTV 你也会唱周杰伦的歌吗？
3: 然后会啊
0: ，会啊，你会点什么歌？通常
3: 我会点
0: 青花瓷，
3: 不会，我不喜欢
0: 点。你不会听天花青花瓷？
3: 我会点什么？我会点晴天哦，我会点还有什么？
0: 七里香。
1: 没有，那除了周杰伦，你现在可能你打开你的 Spotify， 你听个那个 playlist 还是周杰伦吗？还是有什么不同吗？
0: 还是有什么顽童啊？
3: 我现在可以开吗？
1: 也可以啊，你可以看看啊，你忘记的话，你有。你会听外国的歌吗？有，因为长大之后会听。
3: 可能是有一点啦，但其实不是 Spotify， 是那个
0: 是哪一个 YouTube
3: Music，KKBOX
0: 哦。
3: 我会听什么？
1: 我们一直好像帮一些串流平台，
0: 对，帮他们做广告之类的。
1: 没有。
0: 那你有没有听过？就是你没听过马来西亚的或者香港的歌手？
3: 哦，香港歌手，哎，那个
1: 泰森
3: 优喜，
1: 我就知道。
0: 什么？
1: 泰森优喜一个 rapper。
3: 泰森优喜，你不知道泰森优喜？
1: 我知道，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
0: 哦，原来是这个。哦，因为
1: 就那个，
0: 我通常只记歌词，不，我通常只记歌曲。
1: 他就是他不理人家谁唱的，
3: 他不在乎是谁，
1: 他不在乎，他觉得反正我唱的比较好听。
3: 哇，确实啊，确实，
0: 对，
3: 没有看过这位唱歌的。
0: 马来西亚的你有听过吗？其实马来西亚
1: 他一定有，
0: 我觉得你一定有，只是你不知道。
1: 那个谁？
3: 张学友，张学友是马来西亚，
1: 张学友是香港的。
3: 对不起，
0: 哦，
3: 哦。
1: 你知道王明之是谁吗？
3: 啊，我知道了，
0: 这一定有。
3: 他最近不是被关吗？
1: 他对啊，
3: 他不出事了吗？
0: 什么？
1: 对啊，对啊，
3: 对啊。
1: 对
3: 啊，
1: 某程度上
0: 他被关很多次了，我不知道
3: 啊。对他不是一直都是那个吗？就是通缉的，在马来西亚，他不是一回去就被抓走吗？
1: 是这样子的。
0: 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3: 对，
0: 因为他
1: 违法，
0: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讲啊？但我可以暗示一点，就是他有篡改一些歌曲，然后就有一些相关部门就觉得不满，
1: 不太好，
0: 对对对
1: ，OK OK， 我们大概了解，
0: 大概就是聊这样。
1: 好，
0: 然后
1: 那你打开你的那个，有发现了什么了吗？你最近在听什么？
3: 我发现了，我完全没有听英文歌。
0: 好，
1: 那你是听什么？你都是华语哦。

0: 你都没有听过英文歌吗？
1: 对，真的都是华，可能也是有，可是就是那种
2: 还是会有那种，
3: 你不会把它放进你 playlist 里面，
2: 还是会有
1: 也是会放，可是就是
3: 不会
1: 去听，那个、就是、
3: 比较少听，
1: 就是感觉没有人听过啊，就是
2: 你讲来听听，你讲来听听，
3: 比如说说
1: Notion， 你的 Notion 吗？
3: 谁唱的？
1: 我不知道是谁唱的
3: Notion，
1: 我
2: 那你是为什么会加进去？
1: 我知道是一个乐队，然后就是刚好听到，
2: 所以你现在是会比较喜欢听乐队吗？
1: 其实也没有，就只是他刚好出现而已，
3: 所以你不是听团。
1: 我不是
3: 你不是听团的，
1: 我这边真的都是那种就是路饶，就是你知道就是大陆的那些歌手
3: 哦，
1: 就是
3: 谁？你就是说你觉得你比较喜欢听谁的歌？
1: 我比较喜欢听，我觉得没有比较喜欢，可能比较常听了，
3: 比较常听谁的，
1: 可能比较现在你知道马思唯吗？
3: 马思哦那个唱那个 rapper，
1: 对 rapper
3: 那个
1: rapper
3: 就是马思唯是唱那个什么的，
1: 就是很多、啊、
3: 他有一首很红的
1: 那种，你要说 Coco Elvati 啊，
3: 好像是吧，
1: 有很多了、
3: 啊，我忘了，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他一首。
2: 你有哪一个比较喜欢听的曲风吗？
1: 比较喜欢曲风、啊，我好像都是听饶舌、欸。
2: 你喜欢听饶舌？那台湾的饶舌你没有在听吗？
1: 台湾的饶舌
2: 911这样，911算饶舌吗？
3: 好像是，
2: 它算饶舌吗？
3: 不算吧，顽童吧。
2: 娄君硕
1: 就是那种比较 local 一点，就是之后会啊，就是都听一些。可是我也比较不是那种听歌手，就是比较像听歌的。
3: 那你听顽童吗？
1: 那听啊听啊听啊听啊，
3: 应该比较常听顽童吧？
1: 对啊，
3: 顽童里面有一个歌手叫瘦子，是不是？是吗？
1: 对啊，
2: 对，
1: 就最帅的、那個，
3: 就最帅那个。
2: 最帅的、那
3: 個。对，我身边很多朋友就跟我说啊，瘦子我老公，瘦子我老公。嗯，然后就，
1: 那、你老公呢？
2: 他觉得自己比较帅啊。
1: 你觉得自己比较帅？
3: 对、啊，
2: 他就觉得自己、
3: 但听说最近顽童要去马来西亚十月。
1: 哦，真的、哦？
3: 听说？
1: 那你会去吗？
3: 我十月还在这里考试，我十月在这里考试。
2: 你是要怎样？叫
3: 要、
2: 翘课？
3: 叫我
2: 不行啊，
3: 叫我不要去考试。
1: 可是他们是这边，他们是木栅的嘞。
3: 他们是木栅人，
1: 对啊，
2: 是哦，真的、哦，
1: 因为他们的那个 NJ 116就是好像是木栅邮递区号
2: 那个邮递区号就是116、
3: 对，像我们学校也是116
2: 那你为什么会突然就是周杰伦转去听饶舌也是？
1: 因为周杰伦其实我也听比较饶舌，就是这人就
2: 是这样。你说他讲了，
3: 就是那个稻香里面有一首有一部分是饶舌嘛，对不对？
1: 就那类，你有听过夜曲吗？有听过夜曲？
2: 有，
1: 就是
2: 啊，中间那类
3: 然后那个听妈妈的话里面有饶舌嘛，听妈妈的话也有饶舌嘛，但是有一些人仿我觉得没有人可以仿得到他的饶舌。
1: 确实啊，因为。
2: 不太一样、啊，
3: 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
1: 他有特色，对。
3: 然后他声音也有一点特色，是不是？
1: 对，风格很强烈。
3: 对，然后我记得我之前毕业的时候有一首周杰伦的歌，好像就是叫那个叫什么烟花易冷，好像是
1: 哦，
3: 你知道这首歌吗？然后我那个时候听到烟花易冷，我就哇，这是周杰伦的歌，我就哇。
2: 就又挖了，
1: 什么
2: 好挖的？
3: 你知道那个时候，
2: 周杰伦挖。
3: 那时候我听到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在那边想，咦，这首歌好像不是周杰伦，但他们说这是周杰伦的《烟花易冷》，我就哇
2: ，OK，
1: 这就哇。
3: 还有就是还有同名字啊，他们有播两首，一首是《
1: 飘向北方》
3: 啊，还有《飘向北方》，那个时候好像刚出而已。
1: 嗯，对，刚出什么？刚出生？
3: 不是，刚播刚发行这首歌。那你毕业的时候都有什么歌？你们应该有毕业歌吧？
1: 有其实我觉得毕业歌，我们的毕业歌我已经说实在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3: 就你们毕业是自己创一首歌出来还是？
1: 我不是，就是
3: 应该
1: 都上现成的，
3: 也是播别人的嘛。
1: 对，播别人的，播别人的。可是我们国中没有毕业歌，就是我们国中没有毕业典礼，因为我们国中在疫情，所以所以我们国中没有毕业歌。
3: 那你高中呢？高中
1: 我忘记我高中毕业歌他们在唱什么。
3: 啊、你高中
1: 因为不是我没有听过那首歌，
3: 你没有听过那首歌？
1: 对，我不知道是因为是同学唱了，还是因为
2: 你说他可能自己写的之类的。
1: 对，但应该不是啊，因为我看下面蛮多人有共鸣的，所以应该是单纯我没听过。对，
3: 那你香港有播什么毕业歌吗？应该都是广东话吧？
2: 毕业歌还好哎、
3: 都也有中文哦。
2: 认真还好，就是没有有可能会播周杰伦的，但我觉得毕业歌我们好像就是没有到那个，
3: 没有到都是就自己创一首歌，还是比方说特别有名的。
2: 我们有一首叫《
1: 光辉岁月》，
2: 我忘记不是啦，我们那个太旧了，没有人会唱的。真的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迷思哎，就是大家好像觉得，就是觉得香港的 playlist 里面都会有 Beyond 的《光辉岁月》啊，
3: 海阔天空。
2: 对，没有，不要开玩笑，那是我阿公的 playlist。
1: 哎、欸，我的也有哎、欸欸欸，
3: 我没有，我没有，我有这个，我没有这个，我没有，
1: 我有、欸。
2: 我说香港人里面，就是比较少会年轻人会在他，就是大家都会唱，没错，因为就是很常播，或是。嗯

0: 就是像我这样子来到这边，就是每次去 KTV 都会有人问，只要是不一样的人就会问你会不会唱这首，你一定会吧，
1: 海阔天空吗？你可以来一首海阔天空吗？
0: 欸，我跟你说海阔天空在香港是进教科书的歌，
1: 真的哦？
0: 对，我们音乐书里面有这首，
2: 欸，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地下国歌，
0: 所以大家都会唱，只是说就是你问我我会唱，但就是但不是我现在在听的歌，
1: 就像叫台湾人唱那个身骑白马一样的道理，是不是？
0: 是吗？不是吧？许佳怡没那么老啊，你不要乱讲啊。
1: 不是不是，就是他，因为他太红了，然后就以为每一个台湾人都会唱身骑白马这样。
0: 我觉得，我觉得
2: 刻板印象是身骑，
0: 我不是，欸，我以为我是伍佰的，你是
1: 我
0: 的花
1: 朵，
2: 确实啊。
1: 哎，但我其实以为你们台湾人都会讲台语，欸，每一个台湾人啊。
2: 我非常的不会讲台语
1: 啊，哦，真的，哦，
2: 我听得懂，可是我不会讲，我念起来很怪。
1: 你们大部分都是这样吗？
2: 没有，我一直被骂说我台语听起来很就是很
0: 不标准，
2: 比较蹩脚什么的，
1: 哦，知道知道，
2: 就听起来很怪，
1: 就听起来怪怪的，
0: 怪怪的，
2: 对，
1: 要讲好像不要讲之类的。但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马来西亚人眼里就是台湾人就是会讲台语，嗯，或者闽南语，或者客家
2: 啦，
1: 就点点，他们就是
2: 就一点点啦，
1: 嗯，那你有听马来西亚的歌吗？因为
2: 还回到在这边了，
1: 因为香港有香港的歌啊，马来
2: 西亚
1: 要争一点光啊。
2: 马来西亚，我马来西亚我就只知道黄明，不，你再讲一个嘛，马来西亚人。
1: 马来西亚，
0: 那个
1: 光良
0: 的，这个，好想你，
1: 哦，
0: 好想你，
1: 那个四叶草，
0: 你有听过吗？
2: 我听过，好想你，
0: 真的，好想你，
2: 那
0: 個
2: 哦，真的，那他们是马来西亚，
0: 是马来西亚，
1: 他是马来西亚，
2: 哦，真的，哦。
1: 然后还有光良。
2: 光良是
1: 马来西亚，光良是
2: 童话，
1: 然后还有那个
0: 林俊杰不是吗？
1: 林俊杰不是，
0: 哦，他是
1: 新加
0: 坡
1: 人。然后巫启贤啊，这个太老了，可能有点太老了。
0: 巫启贤我知道啊，
1: 巫启贤你知道哦，因为
0: 他
1: 有去香港，他有去过香港。
0: 有啦，他一定知道巫启贤，我很红的。
1: 巫启贤那个哇，他唱什么了？
0: 哎，突然忘记了，
1: 我也忘了。
0: 他真的有很红的歌，
1: 但我觉得他应该不是他的年代会听的歌，
0: 哦，
1: 因为我
0: 是爸爸妈妈，
1: 因为我爸妈会一直很常播会。听这些歌啊，任贤齐应该听过。任贤齐是
2: 马来西亚人，
1: 沙巴人吧，好像还是哪里？
2: 沙巴
0: 就是
1: 就
0: 马来西亚，
1: 就马来西亚
0: 一个地方。
2: 哦，真
1: 的，哦，对。然后还有那个
0: 马来
1: 蔡
2: 蔡依林，
1: 蔡恩宇，蔡依林是马来西亚人。
0: 蔡依林
1: 你知道是谁吗？
2: 我不知道。
1: 你有听过那个？
0: 不知道蔡依林是
1: 谁？不要让我太喜欢你。
0: 我呸！
2: 不是啊，蔡依林我知道，我知道他说的。
1: 你知道蔡恩宇是谁？
0: 我想说你不知道蔡依林。
1: 你知道蔡恩宇是谁吗？
0: 蔡恩宇是谁？
1: 蔡恩宇。
0: 蔡恩宇是谁？
1: 蔡恩宇是谁？好，没事，没关系。
2: 你唱一下。
1: 就他唱那个《不要让我太喜欢你》的那首歌。
2: 我倒喜欢你耶，
1: 想保护你
0: 耶。
1: 哦 ，OK， 好，没事。可能马来西亚的没有那么红，但飞到我知道吧？飞到，
2: 哦，飞到，
1: 飞到我知道。最近新生代，
2: 他也是马来西亚的，
1: 他也是马，他好像他是马来人。
2: 哦，你说就是
1: 穆斯林，他是穆斯林，
2: 哦，他是穆斯林。
1: 然后我是华人。
2: 啊，我跟你说你是基督教。
1: 哦，不是，华人有基督
0: 教，
1: 华人有基督教跟佛教，然后马来人的话就一定是穆斯林。
2: 哦，
1: 穆斯林一定是马来人，
2: 啊，一定是哦。
1: 对对对，嗯，穆斯林不一定是马来人，但马来人
2: 一定是
1: 穆
2: 斯
1: 林，在马来西亚的话了。
2: 哦，
1: 因为有一些华人嫁给马来西亚人，或者哎，有些华人嫁给马来人，或者娶马来人的话，那他一定要进穆斯林。
0: 他是一个被动，
2: 哦哦，
0: 就
2: 是
0: 他被
2: 动
0: 转，
2: 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他被动转宗教，
1: 哦。这个是一个嫁妆的概念之类的。
2: 哦，你说就是一起过去这样。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啊，回来。
2: 好，
0: 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歌曲的部分，
1: 回来聊高中的那个
0: 毕业歌。
1: 那你们有学校有要创毕业歌这样的东西吗？
0: 哎，我看到台湾其实不是很多人会，就是。因为我这个东西是香港没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台湾人高中毕业的时候，可能他们会自己写歌啊，然后会拍什么毕业的 MV
2: 啊
0: 之类的。
2: 其实很多哎，欸，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们高中不够厉害，林口高中，
1: 林口高中，
0: 林口高中，
1: 林口高中，
0: 警告你，
2: 林口高中不够厉害。
1: 那如果现在啦，让你现在你搜索你的曲库，你要觉得你要那个叫什么
0: 什么什么，
1: 就是。你要形容你一间学校，你要给他一首歌的话，你会给他什
2: 麼歌？我问你，知道我选就是你知道我选就是类似毕业歌吗？
0: 不一定吧，我觉得
1: 是就是可能你要
0: 代表你的回忆，
1: 你要诠释你的高中是一个很光鲜亮丽的，你可能选
0: 光鲜亮丽，
1: 就可能很好
2: 高中
0: 无氧那样子，我觉得。
2: 高中我觉得如果真的要选应该是要选雨爱啦，就是因为林口一直在下雨，
1: 哦，
2: 林口就是个破地方，哦，一直在下雨，
1: 又一直在下雨，又很有爱的一个地方。
2: 对，重点是雨啦，爱倒是还好啦，重点是雨，
0: 就有雨没爱，
2: 对对对，有雨没爱，对，差不多。
1: 所以
0: 那国

0: 东呢？
1: 林口为什么一直在下雨？它不是
2: 啊、因为林口就是，
1: 就一年四季就是，
2: 就是
0: 它就是一直在下雨，
2: 它就是
1: 它就
2: 是，
0: 没没什么原因，
2: 为什么我
0: 它就是它就是一直在下雨？
1: 就因为像我那个地方比较热，是因为我靠近赤道，然后加上我那边是旱季比较严重、哦，然后像西马的话会比较常下雨。
2: 那林口应该就单纯就会烂，
0: 就是
1: 单纯就是，
0: 就是像文山，文山为什么很常下雨呢？
1: 哦，树林比较多，
2: 它还会边下雨边起雾，我真的不知道它怎么搬到
0: 的。哦，
1: 边下雨什么？
2: 边起雾，
0: 就是会雾雾。
2: 而且你知道，林口基本上永远都是最冷的。
1: 哦，真的吗？
2: 对，冬天冷到不行，夏天又热到不行，我不知道怎么搬到，可能离太阳比较近吧。
1: 林口离太阳比较近。
2: 对，林口是个台地，
1: 台哦，
2: 对你也可以想象是一个山
0: 啊，就是一个山号。
2: 对，台北是盆地嘛，林口是台地。
1: 哦 ，OK OK OK。那我们就回去我们的
0: 卡
1: 通频道，回去我们的卡通频道，就
0: 卡通频道。
1: 我们现在有一个算是小游戏环节，
2: 好，
1: 我们会播几首歌，然后这其实是卡通的主题曲，然后也有可能就会让你猜或者让你描述一下。这
0: 就是如果你没办法告诉我那一部是哪一部卡通，你可以用描述。
1: 就比如说我播一个迪士尼的那个主题曲，然后你要跟我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电影？这个是哪一个卡通？
2: 哦、
1: 这样子、
0: 之类的。
1: 那我们就准备第一题哦。
2: Okay,
1: 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1: 那我们准备第一题，我们要播歌哦。
0: 第一题，
1: 第一题播，
0: 请下。
1: 我们的音乐起，来一首音乐。
2: 哦，这太简单了，
1: 这个真的吗？
2: 就是那个嘛，
1: 哪一个？来描述一下，你先描述一下是什么？
2: 一个动物嘛，
1: 一个动物，
2: 动物嘛，动物。
0: 对对，
1: 没有，它不止一只啊，
2: 它不止一只吗？
1: 它不止一只。
0: 没有没有，它名字是一个动物
1: 啊，它名字是一种动物
0: 啊。然后呢，一个动物，
1: 一个动物，
0: 是忘记它的名字，还是你在做效果？
2: 我在没有，我有点忘记它名字。我知道，我知道。哦，想起来了
1: 啊，
2: 粉红豹嘛，
1: 啊，粉红豹。
0: 你小时候有看过粉红豹吗？
2: 哎、欸，说真的，其实好像有哎、欸，其实好像是有看过
0: 的。
1: 哎、欸，其实我以前很喜欢粉红豹，
2: 真的啊，
1: 对啊。
0: 所以这是你喜欢穿粉红色的原因吗？
1: 啊，没错，但其实以前真的蛮喜欢、
2: 哦。真的假的？为什么？
1: 没有啊，就以前喜欢。
0: 觉得很夸张，你知道
1: 就以前喜欢看粉红豹而已，因为我觉得
2: 因为它是粉红色的，
1: 就有点像墨剧这样的。
0: 你想要当一只豹？
2: 那对啊，豆豆先生呢？
1: 豆豆先生，对，没有啊，他有讲话啊，他有几集有讲话，
0: 那他是啪啪啪啪这样讲话，
1: 他有讲啊 ，My name is Bean，
2: 真的假的？
1: 有啊，有啊，
0: 他偶尔
2: 真的假的
1: ？My name is Bean，
0: 但他是那种很狗带子，那 Bean 那样子，
2: 周杰伦，
1: 就含着卤蛋讲话，
0: 外国周杰伦。
1: 所以你以前看粉红豹的时候，你有觉得这个？
2: 就更没印象，我就直接还是一个粉红色的，然后这边走来走去。
1: 那他有一个啊，不是吗？
2: 不知道，还有另外一只嘛？不是蚂蚁还是什么？
1: 那一只叫什么？
0: 我不知道，
1: 还是他其实没有名字。
2: 我不知道另外一只角色，我知道有另外一个角色，可是我真的不记得他叫什么。
0: 这个东西是在哪里播的啊？你们？
1: 我
3: 哪里播的？
1: 我都是上网看的。
0: 像我的话，我是这是其实是我妈妈那个年代，她大概是90年代的时候在就是电视上面播，所以其实我没看过。
2: 就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播的，可能是晚上吧。
1: 晚上，
0: 我是先知道这首歌的，
2: 因为感觉不像是特别放出来给小孩看的
0: 啊。确实，确实，
2: 你不觉得就很多酒吧会放这种东西吗？
1: 哦，就有点爵士这样的感觉，
2: 就是
1: 就很 Q 的感觉，
2: 对，就感觉小孩也看不懂。
1: 哦，对啊，对啊。好，那我们下一题咯。
0: 好，请进下一题。
1: 下一题，播音乐，来一首 music。
0: 哎，我们。
1: 这个是什么？这个
2: 就看
0: 救命
2: 刚那个吧，
1: 这是叫什么？
0: 刚刚哪个？
1: 那我要增加难度了。
2: 周杰伦吧，
1: 周杰伦。那我要增加难度。
0: 外国周杰伦，
1: 你帮我就是描述一些他附近的东西。
2: 哇，
0: 他有一个很标志性的东西。
2: 他现在已经是后面一个布幕嘛，然后他拿着一个手机从这边挥。
1: 对。
0: 啊
1: ，OK， 那每一天
0: 小伙伴，
1: 每一天跟随他的小伙伴是什么？
0: 他的小伙伴
2: 一只熊嘛。
1: 一只熊，
0: 他熊叫什么名字？
1: 对，他熊有名字。
2: 他的熊叫什么名字？
0: 他熊还真的有名字，
2: 叫泰迪吧？
1: 对呀，
2: 真的。
0: 而且你们有看？你们是真的有看吗？
1: 我有看，
2: 我有看，
1: 我以前很爱看。
0: 你知道他有女朋友？
2: 我知道他有女朋友，他女朋友不是有一只熊吗？
0: 对，我觉得超可爱的。
1: 他的那个熊有那个蝴蝶结。
0: 对，他们两只熊生在，他们好像就是因为熊认识，然后在一起。
2: 哦，真的吗？那你知道他其实集数很少吗？
0: 对，我知道，
2: 他都是猜的超级多。
1: 他是一个集数很少，然后又很爆红、爆炸红的一个卡通。
0: 但他是跟那个啊，就是你没有看他的真人版吗？
1: 有哎，有哎， 他我觉得他真人版
2: 我知道他很聪明。

0: 明啊。
1: 对，但是他很聪明，他有被受那个王家的什么？
0: 对，因为他超有钱的。
2: 对啊，我觉得他真人版的豆豆先生哦、喔，真的是超没有逻辑的，但就是情理之中，但就意料之外。
1: 而且他有电影版
2: 啊，他还有电影版，
0: 他有电影版
1: ，他有电影版，
2: 好几个，
1: 很好看。
2: 我记得有一集是他为了抓不懂抓什么，然后这样看着东西，然后走上屋顶，然后走上屋顶之后走下来走。跨过那个车，然后走在车走，然后走回家，就看到哎，没事没事，很安全。
1: 他有一次是要偷那个皇冠
2: 啊，
1: 对，
0: 他很坏哦。
2: 对，没有，因为他是特工啊。
1: 对，
0: 他是特工
1: ，忘记那一集的内容，反正他要偷皇冠。然后我后来、就是后来有一次看那个讲解影片是怎样的、然后就是说，就是因为有时你知道外国有些东西是会请演员来讲那一集电影，然后他就说，其实那个皇冠是他真的找英女王去借的。
2: 哦，
1: 我觉得哇，超厉害，
2: 他是国际巨星。
1: 我小时候在看，我没想到小时候在看，哎，而且他们真的超像。
2: 对呀、啊。
0: 对，他们
2: 真的很像，
1: 他好像是真的跟着那个，他好像是哎，他是真人版先出的吗？好像是，
2: 好像是。
1: 对，然后来才有动画版，哦、所以才
0: 那合理了。
2: 但其实你知道豆豆先生的真人真事吗？
1: 就
2: 是他这个人，其实
0: 我也知道他超有钱又超聪明、
1: 哦。不是啊，他说那个角色吧？
2: 不是，我是说他这个人在他不是演豆豆先生的时候。
0: 哦、
1: 他知道啊，
0: 我知道他很聪明，然后很有钱。
2: 他之前是牛津大学的博士，
1: 对啊，就很聪明也很有钱啊。
0: 那
2: 然后那个时候，对，不知道他说他有我有看过，就是他说他其实不喜欢演豆豆先生，
0: 就讲为什么？因为他要装笨，
2: 因为他要装笨。
1: 我觉得聪明的人装笨其实是有难度。
0: 那我觉得应该我们去演，
2: 知道吗？因为哦、那你根本不用演、啊，
1: 你是可能台湾版的豆豆先生，
0: 我是演的比较辛苦的那边。
1: OK， 那我们好，我们讲了很多豆豆先生，
2: 这集豆豆先生，不是。这集都
0: 有这集，你要我猜这一集吗？
2: 没有，
0: 太难猜了吧？
2: 就这一个问题就略过了，也不略过，就猜对了。
1: 好，我们
2: 然后要下一题，
1: 反正下一题
2: 我就要增加难度了。等一下，那我们下一题，播个音乐，
1: 下
2: 一题，
0: 你增加了吗？
1: 啊，
0: 你增加了
2: 没有
0: 吗？
2: 就这个可能比较好猜，但我需要就是你描述一下这个人。
1: 你知道他？以前的版本跟现在版本的角色名字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啊，不管你说，我还真的知道。
2: 真的吗？
1: 他叫什么？他叫什么？来，
0: 我应该每个都列得出来。
1: 你先讲，
2: 那你来说，
1: 一个一个讲，一个一个讲。
0: 最胖的那个嘛，叫季安
1: 啊，
0: 他现在叫胖
1: 啊。
0: 然后
1: 谁？
0: 那个最有钱的那个
2: 最尖的那个，
0: 主要最扁的那个，叫做阿福。
2: 阿福，
0: 你知道吗？他叫阿福，他现在
1: 叫
0: 他现在叫他现在叫小福。
1: 哦，
0: 然后。
2: 最爱洗澡的那个嘞，
0: 最爱洗澡那个叫
1: 最爱洗澡那个，
0: 完了，他要改名吗？
2: 有
0: 改名，
1: 他
2: 那你可以先说改了之后，
0: 改就叫静香嘛，那以前叫啊怡静，
1: 对，
0: 怡静叫怡静。
2: 好，那下一个
0: 戴眼镜那个就戴眼镜那个改过没有？
2: 有吧？
0: 戴眼镜改过
2: 吧？
1: 不知道哎，我这个我不知道。
0: 这样以前叫什么？以前叫熊大，现在叫大熊这样。
1: 大熊有改过名吗？
0: 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改过名。
2: 他以前叫
1: 大熊有改过名吗？我不知道，我知道其他角色有哆啦 A 梦就叫哆啦 A 梦，
0: 没有哆啦 A 梦叫以前叫小叮当
1: 啊，
2: 对，
1: 他叫小叮当。
0: 大熊叫什么？
2: 大熊以前叫
1: 熊大。
2: 哎，我还真的忘了。
1: 大熊以前有其他名字吗？
0: 大熊哦，
1: 算了，
2: 好算了算了。
1: 还有那个你们大家遗忘他，
0: 有很聪明的哟。
1: 对，触木山。
2: 哦，对，触木山哎，
0: 他以前叫什么？
2: 他以前
1: 也是有名字的，
2: 那
1: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
2: 名
1: 字，因为我没有看
0: 过。小聪或小明之类的吧，因为他比较聪明。
1: 对，
2: 小聪
1: 有可能。
2: 小聪或者小明。
1: 哎，我问你们哦，台湾是有那个，就是台湾就是播日版的主题曲嘛，还是他有自己配音版的？
0: 对，就播这个。
1: 哦，就播这个，
0: 就播这个。
1: 因为香港的话是有请，就是香港的歌手来唱一个广东话版。
0: 哦，
1: 我们还有两个版本的广东话版。对，因为他们后面有
0: 改。那你要唱一下吗？
2: 那要唱一下吗？不要，
1: 因为我忘记了。
2: 想不到啊。我那边也是播这个，忘记了。
1: 忘记了。
2: 上一次看哆啦 A 梦还是在上一次。还在什么时候？
0: 哎，其实他出很多电影，说实在，
2: 哎，对，
1: 他每一年都有
0: 出，好像每一年都会出电影，
1: 对，他固定出电影，他像那个蜡笔小新一样，
0: 对，
1: 每年都会出电影。
2: 那你很强哎，
0: 当然，
1: 很好看，我超喜欢看大熊
0: 的
1: 星空，
2: 知道吗？但我知道他有一集是后面静香跟大熊结婚的那一集，然后哆啦 A 梦回不来的那个。
1: 那个是
0: 那是那个
1: 那个是 3D 的那个，
0: 对，是特别版
2: 哦
1: ，Stand by Me，
0: 对。你知道他还有出第二集吗？
1: 对，他有出第二集哦，《
3: Stand by Me》的第二集。
1: 对对对。
3: 然后。

0: 会找他奶奶。
1: 哦，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3: 然后他奶奶好像看不到，是不是？
1: 有没有？就是
0: 他奶奶
1: 看到他
3: 视力不好，是不是？这样，
0: 这我真不知道。就戴眼镜
1: 有啦，有看到他，只是说，就是他马上认出大雄是大雄了，
0: 就是
1: 他就觉得很感动。
0: 对，
2: 哦 ，OK OK，
1: 好好，我们聊很多大雄了，又下一首了。
3: 那我们要
1: 他现在很顺利，他现在很顺利，
3: 对，现在很顺利。
1: 噔噔噔噔，
3: 下一首。过关斩将，
1: 我
3: 这个
1: 这是什么？
3: 这个是什么？
0: 对，我知道了，
3: 知道
1: 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3: 想不到了。好，那我帮你。
1: 他要想，给他一点，
3: 给你一点时间。
0: 是汤姆猫与杰鲁斯那个。
3: 对
1: 啊，又对了。
3: 那他有一个很经典的角色叫什么？
0: 汤姆猫，
1: 汤姆猫跟杰利
3: 斯，没有，这两个是主角嘛？
0: 哦，
3: 他有一个很经典的角色，他有一只动物，很经典的角色，
0: 一只狗啊。
3: 对啊，那只狗有名
1: 字，狗叫什么？
0: 叫恶霸吧。
3: 那只狗，等一下，那只狗
1: 你不问，然后你自己不知道。
3: 那只狗叫 John 是不是？好像
0: 琼斯哦，
3: 不是，就
1: 琼斯
3: John， 好像是要
0: 撞
1: 撞，
3: 我忘了，因为
0: 撞狗，
3: 我是听英文的，所以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然后他还有一个孩子。
0: 他有个孩子，
3: 你知道他还有一个孩子吗？
0: 小壮，
3: 不是
0: 梦壮，
3: 就是、那只狗狗有一只，还有一只孩子吧？对不对？我记得，
1: 我不知道哎、欸，
0: 这我真的不知道。
3: 我记得，因为
1: 那你们知道那个吗？就是 Tom，、啊、就是汤姆猫，他其实是一个世界上最会抓老鼠的猫。
3: 对，他第一集有说，他第一集有说他是世界捕鼠冠军
1: ，然后所以他主人才要把他就是留在身边，这样，所以他又一直抓不到杰利鼠。我就是我看讲解，他说可能就是因为他怕他抓走，然后他主人
0: 就没工作，是不是？
3: 不是啊，就
0: 鸟进工厂嘛。
3: 对对对对，
1: 他主人中间有一集是有招了一只新的猫咪进来，
0: 我觉得
3: 三只，
0: 三只，
1: 然后想要抓那只杰利鼠，
0: 他还是没抓到，
3: 没抓到，因为反被杰云弄了。
1: 对，然后反而是那一集最后结果好像是汤姆猫，我现在语言有点混乱，就是汤姆猫会抓起来杰利鼠说，哎、欸，我抓到了，然后所以他主人就是觉得啊，那看来那三只猫是没用，就把它换回去。
3: 好，那这个对你来说一点点的困难哦，刚开始想不起来，
0: 确实、啊，确实，
3: 那我们就准备下一首喽，下一我们就准备播下一题的 music。
1: 是什么呢？
3: 是什么呢？
1: 什么呢？你知道刚刚其实汤姆猫那个音乐出来，哎，
3: 对，
0: 哦，这个
3: 不行，
0: 这个彩要点上，这个太专业
1: 了，这什么？
0: 这个
1: 是
0: 有太专业了，
3: 加一点难度，
1: 对对对对，
0: 名侦探柯南系的，
3: 它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角色，
0: 哪一个？我全部列给你听，
3: 真的吗？
1: 好，来讲讲看，
3: 列一个比较常出现，每一集都会有的，
0: 我常出现就是那几个嘛，就是那个柯南嘛，然后那个灰原嘛，然后三小只嘛，
3: 哎呦。
0: 最容易被
1: 三小只是谁、
0: 啊？三小只这个那个步美嘛，
1: 啊，
0: 那个有个很胖的元太嘛，
1: 啊，
0: 跟一个那个光彦嘛，
1: 啊，全对全对，
0: 我觉得这个专业这个
1: 我也很喜欢看。
3: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0: 还你要哪一个？你要毛利小五郎还是你要那个
1: 毛利兰
0: 博士？
3: 没有，还有一个叫嫌疑人。
1: 就黑黑是黑黑的，
3: 黑黑的那个嫌疑人，
1: 真的没有人接得上、
3: 但我以前看到那个嫌疑人，我会怕。
0: 对啊，
3: 因为就黑黑一坨
0: 这么胆小。
3: 以前小时候才
0: 黑黑一坨，你这个话有点
1: 对、啊，
3: 不是吗？嫌疑人不就是黑黑的吗？
1: 那你会怕自己的影子吗？
3: 哎，不会。但他就出来，
0: 你看着头发吓到吗？
3: 就黑黑一坨，然后有眼睛，然后他在那边笑，渐渐的笑。
0: 我觉得你这话讲的有点太
1: 有点那个
3: ，哪会
1: 有点那个哦。
3: 啊，因为以前就是看名侦探就会觉得
1: 就是觉得他都是
3: 悬疑、
1: 啊、凶手啦，
3: 就找凶手、
1: 啊、看到那个黑黑的都是凶手，
0: 确实啊。那你知道有一集很恐怖吗？就是有一集图书馆馆长
1: 啊，我知道那个超可怕的，
0: 就是反正他就在图书馆，然后就是那个图书馆就是有人藏尸体啊，然后那馆长就会从电梯上摔下来。
3: 哇，
1: 就是反正就是那一集，就是他们几个小孩子打电梯，然后发现一直超载，然后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很小嘛，啊，可是电梯就一直哔哔哔哔，
1: 然后他们就后来就发现，反正就是电梯上面，
0: 他们发现电梯的上面，就是电梯的正上方。
3: 哦，好像那个柯南是。他不是长这样小只吧？好像
0: 不知道，不知道，他原本
1: 好，我们这个就不要爆雷这样子。
3: 哦，不要爆，
1: 这个不要爆雷了，
0: 是的，
1: 我们不要爆雷。好，我们好像还有最后一题，
3: 还有最后一题，我们来听一下。
0: 最后一题吗？
1: 不是，这是我们片尾曲，因为我猜的有点太慢了。是对，这是最后一题吗？
3: 这好像是最后一题，
1: 这是最后一题了吗？
3: 猜猜看是什么？
1: 啊，有声音出来了。
0: 我猜到了，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3: 哎，这个就戳到我不会的点了。
0: 这个太轻松了，
3: 可能吗？
1: 这是什么？
0: 探险活宝。
3: 探险活宝，对，那里面有几个角色？哎哎， 猜不到。
0: 就原本的那个老阿宝

0: 还有谁 ？BMO 叫 BMO 吗？就是他的
1: BMO。哎、欸，其实我没有看过探险伙伴。
0: BMO 就是他们的，我不知道算什么，他们朋友嘛。
2: 我知道老皮会讲广东话。
1: 老皮，
0: 老皮，
2: 对老皮讲话。
0: 猴塞来呀、
2: 啊！对，猴塞来呀、啊！
1: 我为什么我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2: 因为你没有看，
1: 我没有看过，都没有看过。
2: 很可爱哦。
1: 但以前你们都看这些卡通跟这些动画片哦。
0: 啊，这个歌在台湾是中文版的。
1: 哦，真的吗？嗯。那他还有别的版吗？
2: 你会唱吗？
1: 你不会唱，
0: 就跟这个唱的一样。哦，我们一起来什么的。
1: 哦，就这样哦。他原本是英文的、哦。
0: 对，他原本是英文。
2: 对，我们他本来就是卡通。
1: 香港有播这个吗？
2: 香港我没印象。
1: 没有印象。
2: 我只是知道有这个。哦，对对对。
1: 那你以前看这些动画片的时候，你有现在听回去，你会觉得哇，我时间过得这么快，我的青春就这样没了。
0: 我觉得我好老。
1: 你好老。
2: 对啊。好可爱。
1: 都看过这么多动画片。
0: 对啊。
1: 因为你以前不觉得看这些很开心吗？
0: 我现在觉得，反正其实我真的浪费蛮多时间在看这个的啊。
2: 我刚刚没有啦，它是塑造我们童年的一个过程。
1: 对啊，你不觉得童年有这些在陪伴你不好吗？
0: 确实蛮完美的。
2: 对，好，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有关于我们可能童年的卡通啊，
1: 帮我
2: 一些歌曲，
1: 然后帮我科普一些，
2: 对对对，了解一些你没有，我们补足你的童年啦。
1: 对、啊，
0: 没错，
2: 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千禧新生》第三季第七单元第39集。同你，名为童真的乐章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又或者是辣的？

又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50集，我是主持人 CC。 哇，今天开场就是用了一个跟以前以往不太一样的方式来做开场哦，今天就比较热血的方式哦，因为啊，大家一听到这个开场的曲就知道今天要来分享的歌曲乐团呢，他们就是比较偏摇滚，然后呢听感上面也比较热血沸腾，就会有这种听一听想要跟着动起来的感觉哦。那如果是世新的各位听众呢，一定也都有听过这个乐团啊，他们其实也在外面也小有名气，他们是一团受够了生活的种种烂事，受够了那些嘲讽压迫，面对这些他们选择报

0: 保持愤怒，保持摇滚，他们是一群长不大的人。这一团就是老大不小，让我们欢迎老大不小来到我们节目上。你们刚刚不是都一直在憋笑？
1: 哎，怎么都
2: 好？
0: 哎，你们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们这一团呢？
1: 好，那我们从这个吉他手开始。
3: 好，崔廷义来
1: 自我介绍一下。
0: 好，
1: 你不要乱讲。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裴廷义，可以叫我 Tommy， 我是老大不小的吉他手。
0: 哎，你还有一个名字叫老大，对不对？
4: 对，但我不会叫我自己是老大。
0: 那为什么会叫老大？
4: 这是别人叫
0: 啊？这跟团名有关吗？老大不小，
4: 这个你这个由我们主唱解释一下，解释一下。
1: 这个要等下一趴吗？还是现在先？
0: 可以先讲。
1: 老大就是他很胖，不然为什么叫老大？
0: 那为什么团名是老大不小？
1: 老大不小是因为，哎，这个好无聊，就解释起来就觉得超级无聊。
4: 摊位解释的时候，对，
1: 就觉得越解释越尴尬。就是一个休学的朋友，然后在床上就是觉得老大很胖，然后哦，你们老大不小，就这样子而已，真的就没有完全没有任何其他。
4: 就是大一时候在宿舍发生的事情，
0: 哦，就这样子。
1: 但是跟你讲一个很好笑，就是那时候那时候他定位的时候，他定位餐厅，我就一直笑。他定位餐厅的时候，他说五位裴先生，然后对面说啊，好，五位裴先生。
4: 这个跟这个老大根本没有关系，
1: 有关系好不好？那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五位肥先生，
4: 好了，不好就不好。肥婷
0: 没有，有点不尊重啊。哎，但其实老大，啊，你在舞台上面的效果其实很足哎，就是你跟私底下哎没有，其实这个老大不小这个乐团，他们在舞台上面跟私底下都很有反差感哦。就是你们在舞台上面就是这种酷酷，然后帅帅，但是其实在私底下你们也是一个算是。比较没有，怎么说呢？不会觉得很难亲近的一个人啦。对，所以这是他们，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尤其是老大也是，
3: 其实
0: 有看过，
3: 每个人看到他都觉得很可怕。
1: 确实哦，
0: 第一印象会这样觉得，但是你是一个，对，你是一
3: 个
0: 很好亲近的人。好，那我们现在先换下一个吉他手，
5: 换另外一个吉他手地瓜。
0: 啊，你为什么要叫地瓜？
5: 哦，这个也是蛮无聊的。
1: 哎，就是，欸，他讲完给大家大笑一下。对，好，
5: 好，谢谢大家。
0: 你有想要解释吗？你有想要解释一下吗？
5: 有点帅哈。
0: 好，没有关系。哎，欸，其实，我跟地瓜其实有讲过几句话啦，然后呢，你也是跟老大也是一样的。你也跟老大一样，就是在舞台上面也是很有那种帅帅酷酷的，但私底下可能是因为
1: 私底下就是一个非常好
0: 非常算是害羞内向吗？有吗？
1: 不是啊，无聊。
3: 对，他就是个无聊至极的人。他的宵夜是水煮的鸡胸肉不调味。
0: 哦，你有在饮控
3: 是不是？我还不吃宵夜。
5: 我要让大家来介绍我，不是我自己介绍我自己。好，谢谢大家。
0: 好，了解。那我们现在来换主唱好了，主唱的部分。
1: 哎，换我吗？
0: 嗯。
1: 好，大家好，我是主唱赵一杰。
0: 啊，你有什么名字吗？有老大，有地瓜，还有
1: 一杰而已。
5: Lazy Kid，
0: 哦，
1: 不要乱讲啊！没有没有
3: ，Lazy Kid。
0: 我们在他有些，
1: Lazy Kid，
0: 在老大不小有些歌里面可以发现你会用吼腔
1: 啊，对对 对, 對，
0: 对这部分是我想要来问你，就是你为什么会学到吼腔这个东西？
3: 他唱不上去
1: 哦，对
5: ，Yes sir。
0: 原来是这样子，
1: 这是一部分的原因，然后另一部分就是觉得很帅，就这样子。
0: 啊，你在练习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声带有受伤过或是什么之类的？
1: 大概刚开始的一两个月吧。
0: 哦，所以你练多久了？
1: 高二的时候，
0: 高二的时候开始练，
1: 尴尬。高二的时候开始练啊，就是受伤了一两个礼拜就好了，这样。
3: 补充一下，他高中的时候就是北部热音圈非常红的一个主唱，
1: 不要再
0: 真的
3: 内湖高中的公关跟 PG 教，他的干姐有上神干姐，而且我问我所有的那个学长，他们都知道赵一杰是谁。
1: 哇，
3: 我看过他表演
1: 呢，
3: 他好帅哦，
1: 他们都知道地瓜，
4: 这么
0: 红啊！你在高中是一个风云人物就对了，
1: 地瓜是啊，
3: 没错没错
0: 没错。好，那我们现在换下一个，我们来请鼓手。
3: 哦，好，我是鼓手陈和。
0: 对，林陈和。哎，其实林陈和，我其实觉得他打鼓很帅。你们这一团全部都可以以偶像的形式来出道，你们知道吗？你们是有。好，我没 get 到。
3: 你这样主持人 get 不到，
0: 我没 get 到什么口罩。
3: 没事没事没事
1: 没事没事。
0: 就你们都有一定的颜值，我觉得你们可以以偶像的形式来出道哦。好，那我们现在来换最后一个 bass 手。
2: 嗨，我是贝斯手李若。

0: 哎，这个大家都很熟了吧？这个各位听众也都很熟。对、哦、对啊，你怎么那么内向呢？
1: 不知道讲什么，
2: 今天话特别少哦。
1: 哦，不知道讲什么。
0: 哦，你不知道讲什么。我们前几集就是有他在节目上的名字叫洛里啊，他有来介绍配乐，所以相信各位听众应该都很熟。而且我本来也就是跟他认识嘛，然后呢，我那时候、哦、我就是觉得他就是一个乖乖安静安静内向的人、欸，但是想不到进团之后，你开始变得很屁咯、欸、
3: 是进团的关系吗？
0: 地瓜。就是有一群可以一起玩的人，就开始变得。
4: 我觉得是地瓜，
2: 地瓜，我觉得跟地瓜没有，我觉得跟地瓜有关。
4: 哎，
2: 我觉得跟个人有关，
1: 跟老大有关。
2: 刚一
1: 直跟老大，跟我什么事？
0: 互相推，互相推，
2: 是老大。
0: 好好好，
4: 我决定我都不给老大麦了。
0: 好，那这个就是来介绍一下老大不小，他们就是有两把电吉他，一个是地瓜，然后一个是老大，然后还有一把贝斯是李洛，然后还有主唱赵一杰，还有鼓手林成和所组成的五人乐团哦。那他们今天呢要来分享，不只是他们乐团更多的故事，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首张专辑《闹得多》首歌曲哦。那你们要不要先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的创作理念呢？
2: 来，好，那就由我们的老大来讲一下他自己的理念。OK， 你对于这张专辑的理念是什么？
1: 思考。
2: 我们给节目一点时间，这个让他思考。
5: 这张专辑就从名字开始讲好了。这张专辑叫《闹》，是因为这其实是我们有去找一个就是。那个专门在写书的一个老师，他帮我们想的这样子。那其实也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很屁，然后就我们很屁，然后就是讲我们白痴，所以其实，在有些人看来，其实是就是蛮不成熟、蛮无聊、很白，就无聊当有趣这样子。但是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说，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特色，这個、就是我们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就加上说，我们其实也快要毕业，就想要把这个态度带到我们未来人生，所以这张专辑就叫《闹》这样子。
0: 哦，对，你们这一团已经有三个人即将要毕业了，对不对？
2: 是，
5: 对，
0: 就是我们的主唱跟两位吉他手已经要毕业了，
1: 三个
0: ，
5: 第四个是谁？
1: 王林，
2: 谁？
1: 王林有六，
0: 对，没错。那你们在制作这张专辑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
5: 哦，蛮多
0: 哦，真的哦。那你讲一个，讲一个，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
5: 反正就是，其实就是以我们现在这个组合，其实讲认真一点，说真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那其实前面就是我们团员换过很多次，除了我跟主唱易杰之外，就是都就是其他人其实都是后来才加进来的，然后就是像李洛是最后才加进来，那其实这中间时间也拉很长，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些旧歌想要沿用到专辑里面，但是可能就我们现在这个组合又觉得说不够好，所以其实在写歌上面其实很拖，就是会要一直改来改去，修来修去，然后都一直觉得说找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这样子，所以到真的很后面才就是可能一个礼拜一首，两个礼拜一首，这样赶快把它弄出来这样子。
0: 哦，所以时间其实很赶就对了。
2: 没错，
5: 有一点蛮赶的。
0: 所以在团员上面这个的跟动性，让你们觉得还要再一次的磨合，以及把你们旧歌拿来再重新编曲上面，你觉得是很困难的吗？
5: 有一点，就是包括说，就是让新团员，也就是要让他们，就是把旧歌内化到自己身上，其实也有一点困难啊，因为毕竟这不是他们写的，就是他们没办法对这个产生一些情感或共鸣。
0: 嗯，了解了解。所以这张专辑其实他们想要表达的，我们还是再介绍一下，就是呢，在大人的世界里啊，有许多的情绪、想法、行为都被限制，很多感受呢也都在逐渐消失，反而过多的表达呢，在他人眼中显得幼稚、天真，甚至觉得在胡闹。所以呢，老大不小呢，他们选择在还能任性的阶段，把不成熟的情绪包装成摇滚乐表达一切哦。那今天在节目上会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张专辑《闹》其中的四首歌曲哦。那我们还是先回到乐团的本身，来聊聊更多关于你们团体的故事。首先想要来问，就是啊，你们老大不小这个团是在什么契机下面成立的？好，我们请主唱赵一杰来回答一下。
2: 那就是可能除了李洛之外，我们几个其他人呢是待在这个世新音喜社。那这个社团呢，就是往年都会举办惩罚，那这个团跟很多乐团的组成的这个成因一样，就是为了表演惩罚而已，没有什么任何特别原因，就

0: 只是想要组团上去，然后就找了同班同学，然后会弹贝斯的、会唱歌、会弹吉他的，就过来凑成一起，这样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想要玩的风格还是怎样，就是就朋友们一起上去表演而已，这样。对，这个就是这个团一开始成立的原因。
1: 哦，所以你们一开始成团原因就只是因为要惩罚而已。
0: 没错，
1: 然后你们就这样一路玩到现在了，
0: 差不多。
1: 就是没有觉得说这一团要解散的意思，我们就是一直玩到现在。
0: 解散？
1: 没有，我的意思说，我的解散意思是说，就是惩罚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就不要继续这样。
2: 是真的没有想到。
1: 对啊，你们就是惩罚结束之后，还是这一团继续在做音乐。
0: 是，
1: 了解。那你们成团到现在也已经3年了嘛？那相信在这之间一定也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那如果请你们回想一下这3年内有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你们最多的事情，你们会回答什么？
0: 不然我们先从最新的团员分享看看。
1: 好的，没有问题。
0: 如果你来分享一下，你进团以来这几个月以来你的心路历程最有感触的。
3: 哦，我觉得就是练团的过程蛮轻松的，跟我之前练的团都不太一样，就是大家会比较干话，虽然以这个练团频率来讲，我觉得是挺高的，可是就是有这些其他的元素加进去，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1: 所以他们也算是团员，也算是朋友的一部分，这样子。嗯，了解。那我们还有要请谁来讲一下吗？
0: 这个地瓜。
4: 哦，最深刻的事情，我觉得是去年我们去比那个政大精选奖，对，因为那时候我和林成和，就是我们鼓手刚加进来，好像2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投了一个我们还不是团员时期的一个 demo， 叫做就是老房东的 demo， 然后我们去投精选奖，然后我们就上了。然后我们初赛的时候，我们其实歌没有演完，对，因为它有计时。然后我们刚好演到超时了，然后我们歌还没有演完。然后想不到我们最后还是有进决赛名单。对，虽然决赛我们没有拿任何奖项，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大的里程碑，因为我高中就已经关注这个比赛蛮久一段时间了，所以那时候其实当下是蛮感动的，这样子。嗯，对，
1: 我们等一下也会听到《老房东》这一首歌。啊，你们今年也是由这个晋级了这个政大精选奖的决赛嘛，对不对？
0: 没错。
1: 哎呀，对，恭喜一下，希望你们什么时候比赛？
0: 我们在6、7比赛。
5: 谢谢你们。
1: 好，六月七号。
2: 这礼拜几啊？
1: 哦，这礼拜日，好，加油，加油，加油。对啊，我觉得其实可以进这个政大精选奖的决赛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啦。所以我觉得不管就最后到底是有没有得名，我觉得这都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成就了，真的。没错。好，那我们有想要每一个人都来分享一下吗？我们
0: 现在
1: 不用，我们就是 Q 这两位代表。那我们贝斯手李洛又想要讲一下来啊。
3: 我觉得在那个上台前的那个小游戏很好玩，就是我们玩那个你画我猜。
1: 哦，你是说你们这次入围政、你们这次初赛政大精选奖？
3: 那个我们在休息室做的那些活动很有助于我们放松我们的身心，
5: 伏地挺身。
1: 因为你会比较上台会紧张嘛，所以
3: 对，
1: 这样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那我们刚刚就是有聊了一下这关于老大不小他们这张专辑闹的创作理念，那也聊了一下他们这些成团的契机啊。那接下来呢，要来聊的一定是大家非常好奇的主题，就是关于你们团内互动或者是团队运作等等的事情。因为毕竟大家都只有看到你们在舞台上面的表演嘛，那你们私底下团内的相处可能是比较没有了解到很多的部分，所以呢，接下来呢也会来跟你们聊聊关于这一方面的故事哦。但是呢，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老大不小的在首张专辑《闹》当中的一首歌《局外人》，来休息一下，听听他们的作品。下一段再回来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这首呢是收录在《老大不小》专辑《闹钟》的歌曲《局外人》。说真的，这首歌啊，我当初一听的时候，我只听一次我就洗脑了，然后每次听我都会跟着唱。你们可不可以先请哪一位来分享一下这首歌的创作故事是什么呢？
1: 好，
0: 好，我们请主唱
1: 我来讲。
0: Okay.
1: 好啊，这首歌呢是在2024年的。好像是快要冬天的时候写的吧，
0: 记好详细哦。
1: 对，反正那个时候经历了这个
2: 失恋。
0: 哦，这是一首失恋歌哦。
1: 其实这是一首失恋歌，就是这个追女生追失败这样，然后有点崩溃这样子，然后。
3: 他、啊、现在讲一下、
1: 现在是我的女朋友，这个好像不怎么重要啊。对，反正就是在追现在的女朋友的故事。那这首歌当时其实有一个这个歌曲以外的故事，就是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是我跟这个吉他手老大，当时呢，

0: 经历了这个算是乐团低潮期。这首歌是大概前任团员，就是团员大换血以前最后一个最后一次写的歌这样。然后那时候其实不管是我们自己在唱的那种心情跟整个那时候乐团的运作都非常的不顺啊、哦，
1: 就是很局外。
0: 那老大自己那时候也不太喜欢弹这首歌，就是那种感觉。那最后呢，我们也发现这首歌除了就是歌词部分，除了可以讲失恋以外，可以就是非常符合我们那时候的心境这样。然后也不管是那时候，可能现在也是，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现在也看起来，对别人来说也看起来就是可能比较奇怪，或者是我们都活在自己世界的那种感觉，那也可能就是表达给大家听这样子。
2: 好，那老大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关于这一首歌。
1: 好，就是一开始我其实很讨厌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其实蛮多东西都不是我写的，然后我就有一点要，然后但是又是因为当时那个编曲人才比赛，之所以要写这首歌，所以我又不得不弹这样子，就有点像现实妥协这样子，然后就是要跟一群你知道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你，然后又要即将离开你团员的
0: 前女友啊，前团员
1: 对前就是那些前团员们，你要跟他们一起上台，但你又知道说你们未来不太可能会再继续表演，就是那个心情有点复杂
2: 哦。所以这个你们也有跟你们的前团员一起表演过这一首歌，
1: 对，一开始就是跟他们
0: 一开始写。
2: 那你们就是经过这样子重新编曲之后，你们有感受上面会怎么说呢？感受上比较好一点吗？
0: 我觉得对于
1: 好蛮多，
0: 对于他来说，
3: 把难听的都编掉。
0: 因为
1: 对对对啊，对啊，把很难听都编掉。我觉得就是开始慢慢，我觉得这首歌也算是对我来说一个转机啊。就是我就是其实到那一阵子到之后，我就是都是一直陷入就是有点写不出东西的状态，但是直到这首歌才开始慢慢就是又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加到歌曲里面，
2: 找到平衡，
1: 对，找到那个平衡，然后也开始慢慢接受这首歌现在的样子，也慢慢去理解它歌词的意义，就是用我自己的见解去了解这样子，我觉得就开始慢慢越来越喜欢，然后就是团员们也现在团员们也很喜欢，我觉得这样就蛮足够。
2: 哦，原来这首歌有这么多的故事。好，那现在要来聊聊就是关于你们团内的故事哦。首先要聊聊的是创作的部分哦，因为你们是以五人的乐团形式来创作音乐的嘛，所以当然就想要先来问你们平常完成一首歌的过程是怎么样进行呢？是先由谁来词曲创作，然后再谁编曲，然后再谁怎样吗？
0: 因为我们这张专辑比较特别，就是很多歌是拿以前的，所以我们就撇除以前的创作不谈，我们就以现在的逻辑来讲，
1: 就是、
2: 新
1: 兴的歌的，
0: 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最酷的大人好了，我们有一首很偏摇滚，就可能是最摇滚的一首歌，可能我们那时候就是决定说好，我们要写一个，对吧？我们那时候好像决定就要写一首摇滚，
1: 对，就是想要写一首哈那个80摇滚，
0: 对，然后在练团室就是乐手们 jam 这样子，然后我听到他们的东西之后回去就是可能类似写一个自己的感受跟故事，然后词曲出来之后下次练团就直接跟着唱啊，如果大家都觉得 OK 那就是定调这样，然后再去细编这样。
2: 哦，这么 free 哦。
0: 我们几乎每一首歌应该都是这样。 对，
1: 对，
0: 那局外人就是刚那首歌的每个段落就是我们是一段一段改，那就把以前
1: 把难听的地方编掉，
0: 把以前的版本的
2: 你不满意的地方，
0: 我们不满意的东西编就改编掉，那就是也都是保留现在团员大家的这个想法这样。这局外人那时候也是搞很久，对，
1: 快两个月耶，
0: 应该有、
2: 一首歌两个月，
0: 对，就是一段一段编，到底就是哪边不要，然后哪边想留，也是弄很久这样。对，那旧歌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改编的，就是我们要去修改，以现在团员的思维去编写这样，然后新歌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对，
2: 哦，所以你们新歌都是 jam 出来的这样，
0: 几乎都是。
2: 哦，了解。那你们这张专辑有哪些是新歌呢？可以来跟大家讲。
0: 新歌的话是最酷的大人，然后废物，然后出口，然后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就这个。还有什么？
4: 码表，
0: 没有码表啊！
2: 开始乱，
0: 你刚才乱讲。
2: 哦，还有吗？
0: 还有什么？
5: 其实陈小姐算
1: 陈，
0: 对啊，陈小姐，
4: 但陈小姐，
0: 陈小姐被
4: 后来
0: 出口了，对，
5: 对啊，陈小姐，
0: 陈小姐是这个我们的
4: 上一位
0: 玩团番外篇叫。

0: 所以
1: 然后
2: 李洛进来之后也把那个
1: 填
2: 贝斯手的东西改成自己他要的样子，
1: 对，
2: 我们也都很喜欢，
1: 都很喜欢。
0: 所以对于你们新的歌就是《废物最酷的大人》，然后陈小姐算是改编的歌曲，
2: 对，然后还有出口也是最新的，
0: 然后出口也是最新。那我们今天会听到的两首、哦、就是最酷的大人以及废物，都是等一下回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那我们继续在创作这一部分来聊聊，就是因为你们团里面嘛是有两把电吉他，那你们在创作的部分啊，你们会怎么样去分配你们彼此的 part 呢？
1: 就是 solo 全部都是给我
3: 自己讲，自己讲。
1: 如果说我们的话，就是其实就是看自己在编这一段，哪一个人比较，就是看这一段谁编比较有感觉，然后我们会讨论说，就是这一段要怎么编，然后就有说，就最后决定说，哎、欸，谁编比较好，就用谁这样子。
0: 哦，是这样
4: 子，就是老大擅长的比较是riff 类的东西、嗯、因为他喜欢弹那种 new metal 比较摇滚的东西、
1: solo、
4: 对，还有 solo
1: 然后地瓜他比较擅长就是一些旋律的东西，或者一些比较就是细致的编排，那就是如果有遇到，
2: 所以你说你不细致？
1: 对，我不细致，我很粗。
2: 你不是一个细节男。
3: 你说什么？
1: 我大老粗啊，可以
4: 粗犷的人、啊、
1: 粗，对对对对。
3: 那地瓜是什么细狗、啊、
1: 不是，
2: 地瓜是
1: 精致的人，
2: 水男，
1: 就是当一些比较慢歌或是需要一些旋律线的编排，就是会比较常按地瓜会负责这样子，
0: 反正就你们两个都是负责不同的 part， 但是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作品啦，所以就每个人都还
5: 是应该负责，大家会碰撞一下，然后可能找一下 reference、嗯、然后再沟通一下、
0: 啊、那你们这个五个人的乐团啊，谁算是比较在团里面角色是那种负责推动大家同整事情或者带着整个计划往前走的人？
6: 戚务真吧。
2: Yes, sir. 没有戚务真我们走不起来啊，这个只能感谢他了。
1: 对啊，没有戚务真这张专辑应该拖了四年。
2: 对，
0: 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就是都不太会推动事情是吗？
1: 就是
0: 还是会有一个头吧，你们这五个人里面
3: 我们都是有心的、啊、
1: 有心
4: 应该是大家负责，
2: 我觉得大家负责，对对对，
1: 负责，
5: 因为行政就比较像地瓜在弄，
1: 对啊，然后一些就是时间表的东西是赵一杰在、
2: 哦、我们每个人那个不太一样，但大家都在自己的那个上面就是都蛮用心的这样。
0: 哦，所以行政是地瓜负责的，比较地瓜是比较属于行政方面的角色。那李洛呢？
2: 李洛是负责 3D 列印。
0: 对，你是 3D
2: 列印。刚可能其实比较晚进来的团员可能就是那个运作会再熟悉一下、嗯、但大家都是很有心的这样、嗯對啊、
0: 了解了解、哦、好，那你们平常啊除了这个创作跟演出之外，你们乐团日常在做什么，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5: 打陀螺
0: 啊，对，你们真的很喜欢打陀螺哎、欸，那时候
2: 不是我们啦，只有一个人哎、欸，
7: 其实只有他，我们都要陪他打，
2: 只有一个人，
1: 我没有打，你们一直拿我陀螺去打。
0: 从你们的 IG 的短影片，还有你们的那个那时候 B 展要走红毯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问说最近有没有想要买什么陀螺，就可以看得出来你们这一团真的很喜欢打陀螺。
5: 其实真的只有他
0: 哦，真的就只有哦，真的就只有老大，然后
5: 真的是在陪他玩。
2: 对对对，
0: 你们都在、
1: 啊、好，今天晚上就不要玩，你们就不要碰。
2: 好、
4: 啊，我觉得最主要的点是因为就是就像打游戏一样，你花越多钱，你就一定越强嘛。那这边钱就是那个
1: 什么
4: 贫富差距。就是稍微有
1: 什么我很认真在练习，
4: 不是我们
1: 不想玩，我每天都会练，我每天都会练习。
4: 不是我们不想玩陀螺，是我们玩不赢啊！
2: 哦，玩不起啊！
0: 哦，
2: 玩不起。
0: 老大比较、那個，
5: 我才玩3000块玩不赢老大。
2: 对啊，我也不行。
1: 什么？我很认真练习，好不好？
2: 好，这个好像一点关联都没有，这好像没什么关联、
0: 啊。所以你们除了玩陀螺之外，你们平常还会干嘛？你们不是有练团吗、哦？你们每个礼拜是不是会练团？
1: 练一次。
2: 平常没干嘛，
5: 拍短影片
0: 啊？对，你们会经营，你们会经营短影音哎？
2: 现在没有，现在才开始的，
1: 现在
0: 开
1: 始，然后就是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2: 我之前拖欠大家太多，之前那边一直聊天说要拍什么，然后就一直拖，一直拖剧本，然后到现在哎，终于东西弄完之后，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0: 哦，比较有时间了，比较有时间就可以来
5: 拍
0: 这些东西。
2: 对啊，今天又要拍了，
0: 哦对，
5: 今
2: 天要拍秋神，
3: 昨天有讲啊。
0: 所以你们今天也要练团是吗？
2: 对，
5: 对啊。
0: 所以你们每个礼拜一都会练团。
2: 对。
5: 对
1: 对
0: 啊，即使没有表演，你们也就是培养默契，继续练习这样子。
5: 目前都是有表演，
2: 嗯、对，目前
0: 都有表演，
5: 都有表演，所以就一直都在练。
8: 就是中间都会有一些工作事项，还是要用。
2: 对、
0: 嗯、
8: 对
0: 啊，了解。啊，你们有什么想说，在未来哪一个时间要来发新歌吗？还是因为我们已经又发完一个首张专辑了，先休息一下这样。
2: 那个也还好。

0: 暑假有机会出一首吧，不
1: 确定，单曲，
2: 单曲，
0: 跟对，对，跟那个周杰伦合作的，
3: 对啊，
2: 期待期待，
0: 没有
2: 啊，
0: 跟那个一个我老师的歌手叫黄佑年，
2: 哦，黄佑年，
3: 我们最近
1: 黄佑年，
3: 对啊，跟老师的歌手合作，然后觉得他们
0: 这首
3: 还
0: 不
3: 错，不
0: 错
3: 的，
0: 对，
2: 还不错，
1: 还会打陀螺，
3: 好，
2: 那你们因为团员之间上面有跟动啊，像是贝斯手李洛就是后期才加入的。你们在成员上面有没有需要花比较多时间在跟彼此磨合跟调整的部分呢？
3: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因为大家一开始都认识，然后都有聊过，所以好像
2: 还好，
3: 没有什么磨合啦。
2: 因为你们都知道每一个人大概处事，
3: 就是知道他会做什么，然后要干嘛，然后跟个性
4: 磨合不来的都走了，
3: 也是
1: 磨合不来都走
3: 了，对啊，磨合不来都走了，剩下的就是这些人这样。
2: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是团内一直很坚持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像是乐团的规则啊？
0: 哦哟，准时练团。
2: 哦，谁会一直迟到？
3: 哦、oh,
0: oh, ，我们数到三， oh, 我们数到三，
3: 好来，三二一，地瓜。
2: 哎，为什么你有想讲吗？为什么？
4: 就是通常我们团体的规则就是
0: 可以跳下一题，
4: 就是那个唯一不会迟到的人，通常都会被讲他会迟到，因为他的时间会比大家都早，所以迟到那个是他。我们的定义是
5: 哦，真的哇，
1: 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好，什么意思？所以地瓜是最不会迟到的吗？
0: 没有，
4: 是的，
2: 哦，
0: 我觉得你爽就好，
3: 你开心就好。
2: 啊，等下迟到会怎样？
3: 迟到罚一百，
0: 要罚一百块，
3: 老大应该罚应该一千了，
1: 没有啦，
0: 没有，他大概罚四百，
3: 五百啊，五百
1: 什么啦？
3: 有啦。
1: 五六百
3: 啊，
1: 哎呦，
3: 一千二吧，
2: 啊，有人被罚过吗？
0: 然后一百、一百、一百，哎，其实除了我之外，大家都被罚过。
2: 哦，真的哦，都被罚过一百块啊。啊，那一百块会
1: 地瓜没有被罚过？
0: 有有，他有一次跟张杰逛三创，逛到迟到。
3: 那个还好啦，那个不算啦，
0: 那个不算。
2: 啊，你们这些费用会跑到哪去？
3: 当团费哦，
1: 拿来报比赛、报名费之类的。
3: 对啊，
2: 所以你们
3: 买器材干嘛的？
0: 或是去赞助地瓜一些他的计划？
2: 我们要赞助地瓜，刚刚是要陪老大那个。打陀螺，我们现在钱的部分是要赞助地瓜，
0: 对对对对，
2: 好，了解。好，那我们现在也先休息一下，我们来播一下这一首歌，叫做《废物》哦。那但是在播放之前，你们要不要先来跟听众分享一下这一首歌的创作故事？
3: 哦耶 ，OK， 这首歌呢，这个故事呢，又要牵扯到前团员的那个时候，但我们不是在骂，
0: 所以你在骂前团废物？
3: 不是，
1: 不要以偏概全，
3: 对啊。我们那
0: 我们是什么？
1: 你废物，你是废物。
3: 我们在跟前团员这个表演的时候，那时候要弄一个盛大的退休仪式。我们本来是想要说演完我们就退，哎，就休团是吗？哦，我忘记了。反正呢，那个时候，哦，这样会不会太明显啊？好，反正就是那时候在跟共演团合作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有点不是很舒服哦，所以我们就针对一个人，然后直接骂，然后就写成了这首歌，这样，对，就这样子。
2: 哦，
3: 隐晦一点，就这样子，
0: 就只敢在背地写歌骂别人，
3: 差
0: 不
3: 多啊，
0: 然后
3: 不
0: 敢直接正面跟他讲。
3: 人生就是这样啊，不然嘞，就有点像，但那个概念就很像你生活中发生那种很不爽的事情，然后你发生完之后，你在脑袋里回想你刚痛扁他的那个画面。就是把那，然后但你实际上没有做，你错过了，
2: uh-huh.
3: 你错过了那个痛骂他的时机，或者是报复他的时机，然后他也就走了这样。所以我们就是把，
1: 所以你在事后道歉。
3: 对，我们就是把，不要再讲我歌词，反正就是我们就把那个东西写成一首歌，然后效果也都还不错。
1: 白痴短音乐，
2: 对哦，你们这样的一个情绪，如果用摇滚乐去包装呈现的话，我觉得是挺不错。好，那我们下去先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听收录在他们专辑《闹》的歌曲《废物》。等一下，下一段再回来哦。

0: 星星会牵挂。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们刚刚听的是老大不小的歌曲《最酷的大人》。那各位听众呢，也已经听到他们第三首的作品了，是不是真的觉得他们在听他们歌曲的时候，就真的也会很想要跟着一起动起来？就像他们刚刚讲的一样，他们练团或者是说表演完都会觉得很累的那种感觉呢？那在听更多老大不小的更多内容之前呢，我们也先来请你们分享一下这首《最酷的大人》在讲的是什么呢？
1: 哦，好。这首歌其实因为刚前面有讲到就是我们团员有三个人要毕业这样，那我们其实在做的事情跟就是可能客观而言比较可能成功的毕业生或者是有前途的毕业生可能这个相差有点大，但是哦，相差蛮大，但我觉得就是我们也没有因此而觉得说不继续这样做，或者是追求那些可能比较世俗的成功的范例吗？这样子，那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很酷，那就是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很自豪的，就是讲出来，就是如果大家都还在做他们成功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也不能就是一直做我们觉得很酷的事情？这样，对，这种精神会一直持续到。我希望我们都持续到我们变成那种大人的时候都还有这种精神，这样，对，所以就是期许我们自己之后也会变成最酷的大人，
0: 就是对，变成你们自己
1: 心目中那个样子，
0: 对，最酷的大人哦。那节目呢也即将进入到尾声了，今天跟老不小聊了非常多关于他们团内的故事或者是说经历啊，然后也是分享了他们的三首歌曲嘛，那当然最后呢最后一首应该算是你们的最经典的那一首，
1: 没错。
0: 为什么会把它放在压轴曲，也是因为我就是刚进世新的时候就听过这首歌了。对，那时候刚进世新的时候就有听过你们老大不小这一个团，然后也有听过老房东，对，所以你们这一定有知名度啊，你们有一定的知名度。那这首歌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哦。那接下来呢，想要来问一下，就是因为今天听了那么多关于你们的故事，那你们可不可以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活动或是演出呢？
2: 今天晚上要练团，
1: 待会要练团。
0: 今天晚上要练团，
1: 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两个活动就是6月24号有一个这个怕胖团他们公司办的一个乐团比赛，叫做 Chosen， 那他会在三创5楼的 Clapper Studio， 对，然后我们会跟其他两团一起共演，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6月24号的晚上7点可以来看我们这样。
3: 然后如果只是来看我们的话，也希望可以留到最后，因为他最后投票，拜托投给我们。
0: 啊，人气投票是吗？
3: 对，人气投票。啊，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我们还没真的公布，因为我们还在筹备，对，是我们8月15号我们有自己的专辑发片场，对，因为我们这张专辑除了当作学校的毕制之外，也是我们自己乐团起步的第一张专辑，
0: 没错。
1: 那我们觉得还是要一个发片场做一个展示这样，那它是会是一个完整的2个小时的演出，对，然后我们也有请嘉宾，然后也设计一些桥段，然后当天也会卖周边这样，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来看看这样子，我们到时候资讯会再公布在 IG。
0: 对，那你们要不要最后来宣传一下你们的乐团？
1: 就打老大不小就好。
0: IG 是打老大不小。
1: IG 打老大不小就会出现，
3: 然后
1: 跟乐团很像的就會
3: 出現。对，然后 YouTube 也去看我们老房东的 MV。
1: 没错。
0: 对，我们都只要打老大不小就可以听到。
1: 对，应该是都，对，应该是都看得到，没错，因为我们自己试过。
2: Spotify 都有。
0: Spotify， 对，他们这张专辑在 Spotify。
3: 然后我们也有出实体专辑，拜托大家来有。

0: 兴趣的话可以来买。
1: 哎，你们要怎么样在 IG 上面填表单预购吗？
2: 也可，我们也会做，但现在填的应该不多了。
0: 对啊，对，或是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陆续在演出，如果有来的话，也可以直接购买的，
1: 没
0: 错，都会带着。
1: 你们还有什么出什么周边？然后今天有看到老大，你今天穿的是团服、啊、
2: 出这个衣服团 T， 然后有出打火机，
0: 对，
2: 然后我们之后也会出贴纸包这样子，
0: 嗯，然后还有其他的，应该之后再慢慢出这样子。
2: 目前是先这样。
3: 联名吉他。
2: 啊，联
1: 名吉他
2: 应该没有。
1: 好，OK， 了解。所以，如果你们有各位听众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可以去可能在 IG 上面私讯他们，或者是说在他们接下来未来的演出当中都可以。等他们演出结束呢，就去告诉他们，然后去做购买哦。那我们今天呢，就用最后一首老大不朽最经典也是最热门的歌曲来结束这一集。我们来一起听听他们的作品《老房东》。

0: 以上呢就是第50集的来宾特辑分享啦。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乐团老大不小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许多作品，也分享很多故事哦。那我们刚刚听的歌曲老大不小，他们也有制作 MV 在 YouTube 上面咯，各位听众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老房东观看他们的 MV 哦。那如果呢对于老大不小在更多在音乐生活上面或者说音乐作品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他们的 IG 又或者说各大串流平台哦。而今天分享的歌曲啊都有收录在他们的专辑闹当中，也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上面搜寻收听哦。那如果、啊、你对我今天分享有任何心得又或者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我的节目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也可以同时在 AM729 FM88.1 收听，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各大平台上哦。最后的最后，再次感谢老大不小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我是主持人 CC，
1: 我们是老大不小，谢谢大家。
0: 好，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2: Six seven, six seven, six seven.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们是
0: 理想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我们是
2: Energy。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2: 啊？什么？今天吗？
1: 哈？
3: 我是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4: 啊，我感冒哎。
1: 快快快快，这边！现场准备，三、二、一。
5: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
6: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2: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1: 准备好了吗？
5: 我们要开始喽！
2: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1: 我是玉如。
2: 那我们口传心声的节目呢，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社群新闻呢，每周会跟大家分享最近流行的社群趋势或者是国际时事。那第二个单元主题访谈呢，则是会邀请校内外的学长姐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业界的所见所闻，让同学有更宽广的视角或者是有更多出路的想法。那第三个单元大学的奇幻旅程呢，则是我们两位主持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学校或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那就从第一个单元社群新闻开始。
1: 好，没有错，我们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呢，是要跟大家聊聊最近这几天的大雨。相信大家最近这几天出门的时候应该都会带一把雨伞吧。燕飞有带伞吗？
2: 有有有，而且大家如果在大学带雨伞，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把雨伞放在教室外面，你的雨伞如果没有特别的花样的话，你下课的时候你会获得另外一把伞。
1: 是燕飞的精神实力，
2: 没错，
1: 没有错。那为什么大家这几天要带伞呢？那是因为呢，这是今年的六月，现在已经正式迎来了梅雨季节。那在这几天呢，特别是昨天还有今天哦，这两天的梅雨季节的雨会是最大的，所以呢，只要过了今天之后啊，但大家还是要带伞了。过了今天之后呢，雨就会越来越小。
2: 而且这两天的梅雨季，你不说是梅雨季，我其实以为是台风天呢。
1: 没有错，那相信只是身为台湾人，应该都会知道为什么梅雨季叫梅雨季吧？
2: 哦，大家在国中或高中的时候上地理课，又或者是国文课的时候，应该都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梅雨季是因为现在刚好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所以古人就给它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梅雨。虽然我是没有吃到梅子啊，但是就大家就是。耳熟能详是现在是梅雨季，然后就到了令人觉得厌烦的梅雨季了。大家鞋子湿的湿，然后课本湿的湿，
1: 没有错。大家就而且伞一定要再特别大，因为雨都一定会特别大。那再来简单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比较地理上面的知识吧。就是梅雨季是因为呢，北方的冷空气还有南方太平洋的暖空气呢，在台湾的上方。相会了，所以呢，导致他们就是有点像凝抹布一样，你知道吗？
2: 对。
1: 两个加起来，然后凝哇唰，然后那个雨就直接下来了。所以呢，就是这个波大雨会持续整整一周哦，大概会到11号的时候。所以呢，大家相信大家只要再冷几天，雨伞再带几天，后面就应该不用再这么担心下雨了。
2: 就是通常就是大家说嘛，到端午节之后
1: 啊，
2: 梅雨季就会逐渐缓解了，它会变成。进到夏季，叫炎炎夏日的样子，
1: 没有错。那聊完我们比较日常点的生活一点的话题呢，我们现在要聊一些比较

0: 国际上面的话题哈，就是说呢，南韩地方选举惊爆投票用纸，然后缺投票用纸，选民怒包围抗议。那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就是南韩地方的选举本该是一场人，就是大家就是投票是一件很民主的事情嘛，怎么会少纸呢？然后大家就想说，为什么会那么奇怪？然后经过统计呢，全韩国多达67处的投开票所都缺纸，然后将近缺了4700多张票，导致投票开所一度中断，然后引起了缺纸风波。大批民众呢，就是有点包围了，然后他们就是有点不开心，所以就抗议了。那这时候政府官员就要出来讲话了嘛，他就说，因为他没有办法平息嘛，所以呢，首长已经说啊，已经自己请辞了。但是呢，在野党仍然就是强烈要求特别检察组介入调查，而南韩总统李在明呢，也在6月7号对外发表说，他严厉谴责呢这个行为，就是已经有点像是突破了这个民主的感觉，就是已经有点宪法保障的独立机关已经有点失职了，所以呢，他也表示说，政府已经成立了检察机关，由警方组合联合搜查本部，扣留选务人员的手机还有通讯记录，究竟他一定要查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哦？这是一件，我个人觉得是一件蛮严肃的事情，因为好像没有怎么听说过，就是会发生这件事情，因为比较也不能说台湾有民主，就是
1: 应该说这应该感觉像是一个民主在推进的过程，
0: 对，
1: 感觉是在发生在民主推进过程的国家里头，而不是已经是自由民主的国家状态下会发生的事情这样子。那在最后一则新闻呢，则是回到台湾，这个还蛮有趣的，就在台湾呢再次刮起黄仁勋的旋风。执行长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呢，在最新的主题演讲中，开场呢一句温暖的，很高兴回家，向台湾致意。那在这一次的演讲呢，在脆上引发热议的呢，其实并不是在 AI 科技的部分，而是他背后那张密密麻麻列出上百家合作伙伴的辉达概念股。那在这张背景板为什么在脆上会迅速成为话题呢？在网友在推上面表示说呢，今年的辉达概念股呢，除了过往大家谈到的晶片跟晶片相关的台积电、鸿海或者是广达等科技巨头之外呢，今年的背景板中呢，还有出现了一些大学跟工研院的机构，那也展现出台湾跟大公司的合作的全新样貌。那在翠友呢深深疯狂转传的部分呢，其实是在后面还有一些庶民消费市场。在背景板中呢，出现了富霸王猪脚，还有花娘小馆，以及很多接地气的水果摊。那呢，对大家车友来说呢，就是称作他们是美食会大家概念股。那这些网友表示说，哎，这些本来就要排队的小吃摊贩呢，在这个概念股的加持之下呢，又要大排长龙啦，或是原本吃得到的东西要变成吃不到了。那在这种科技转动的时候呢，除了支撑起台湾的呢，除了是这些晶片跟数据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让台湾引以为傲的在地美食，然后也是大家觉得是台湾非常具有人情味的一个部分。那以上是我们这周的社群新闻，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今天主持人玉如。
0: 那我们节目的第二单元呢，这周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在世新毕业，然后呢，在这一次我们十场毕业典礼当中担任其中六场的活动的司仪。那我们欢迎思琪学姐，这个学姐可以镜头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玉如好，燕飞好，口传心声的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琪。
0: 哦，今天是学姐来，就是有点熟悉，但是其实还是很紧张。就每次坐到这个位置，
2: 只要坐在这个位置上，一定会有那种魔法。
0: 对，然后就不管
1: 一个氛围不同，
0: 不管跟来宾熟不熟，就会进入一个很紧张的状态。
2: 就是你知道，本来开始 re 稿之前，大家觉得哈哈哈哈哈哈，然后
0: 正式开始的时候就越来越越做越拘谨，然后到直播开始就开始那个学姐，我们想问，
1: 换上一个状态，
0: 对，
1: 也没有不好啊，就代表你们是主持人的身份，
0: 就切换状态，
1: 没错。
0: 然后刚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切换。司仪的状态的话呢，像学姐今年担任了六场的毕业典礼司仪嘛、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抗压性而且临场反应很高的工作。那在这六场之中呢，学姐在准备的时候或者是正式在典礼进行的时候，就觉得说哪个部分哪个环节压力比较大，或者是说有遇到什么样的小状况吗？
1: 我觉得应该是去思考说，就是我们要主持的这个活动，与其说主持典礼司仪，它比较像是一个 hold 住这个流程，所以我其实也不太会定义它叫主持，它比较算是稳定这个典礼流程的一个角色。那它当然是在任何的，无论是排练啊、彩排啊，然后一直到正式开场，都会有各种不同的状况。所以如果说比较印象深刻的，真的我想已经太多了。但因为这一次你们也刚刚有提到，一共有十场嘛，
0: 对。
1: 那在十场，我们的前置作业是非常非常多的，流程也非常多。因为你是不是每一场都要踩到，还是说哪一场有一些特殊的环节、特殊的活动，所以他需要去顾及跟思考的面向还蛮多的。所以如果说到比较印象深刻的，像今年我们在第三场，因为场次也太多，我已经有点 confused， 应该是第三场、就是在第一天的时候，第三场到了新闻系和口传系的那一场典礼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算是桥段，有一个活动安排是欢送，就是李妹老师。
2: 我有看到那个桥段。
1: 对对对，她预计在明年退休。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算是在毕业典礼的这个活动里的特殊活动，就会需要特别的去规划它，然后安排跟设计。所以不同的环节他要做的准备就不太一样。
0: 所以其实可能如果说没有安排这种特殊环节的话，其实有几场可能就是会算是一起彩排了吗？
1: 应该说因为我们会有不同的来宾，所以在思因为我其实蛮担心大家应该对毕业典礼是非常陌生的，就是谁除了自己的毕业典礼，又或者是自己的毕业典礼，坐在现场都不一定会去留意所有的流程。
0: 没错，
1: 但事实上，在毕业典礼的这整个过程里呢，包含得奖，连奖序的安排都不太一样，因为它会有人数的规划，所以其实每一场呢，听起来流程差异并不大，但它都是不同的。所以说，在这个彩排的过程里呢，每一场都要带到至少一次。那其他就会是因为在你这个总彩的现场，你会跟很多不同的团队去对接，包含直播，包含我们学校非常重视，就是在播穗还有在受证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拍到照。所以还会有拍照的团队。那这个只是大家看得到，所以还会有工作人员，还会有引导，

0: 还会有幕后，还会有礼仪小姐等等等等的，每个团队都要对到这样的总裁，希望进行至少要有两次。
1: 嗯，
0: 对，所以是不是流程都一样呢？可以说一样，那是不一样的，每一场又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就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对，但是除了你跟每个团队一起去练习跟彩排的过程以外呢，全部就是你自己要把名字念得顺啊，然后把这些流程的细节对得顺啊等等的方式。
1: 嗯嗯，所以感受到其实毕业典礼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团队在进行。
0: 嗯，
1: 那相信听到这里，然后如果有刚好有去看毕业典礼转播的话，应该就会发现学姐说话的声音跟当时在当司仪的时候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0: 对，
1: 我们那时候其实有去，因为我们有去看了档案，就是看到就是这个
0: 是同一个人吗？
1: 这个是学姐吗？我有看错场吗？我愣了很久，对啊，脸
0: 是
1: 啊，
0: 是我
1: 是我，对啊，所以学姐其实应该也有，
0: 还好你是说脸是啊，这边怎么妆看起来不太一样？
1: 没有，应该是同一个人，因为其实我自己又很脸盲，我还怕是不是我真的认错人了，
2: 还截图问一下，
1: 对，
2: 是
1: 这
2: 一位吗？
1: 是这一场对吧？我应该没有看错人吧？
0: 对，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说，因为我们三个本来之前就有接触，也认识过，所以他们才很 confused 说刚起接狼。
1: 对，然后就说真的是，然后就就会感受到说，可能在这种大型典礼活动的时候，其实司仪的声音会有一种庄严感，
0: 哦，
1: 跟平常说话的时候会有落差，
0: 庄严啊，很肃穆。
1: 没错，所以对于学姐来说，也会有特别去调整这个说话的方式吗？
0: 我觉得，因为其实这每个人个性不同，我个人是非常 care 说话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就是我也想跟你们分享，就是言语这件事的力量真的很重。
1: 对，
0: 因为比方像今天的那个访谈之前，我有跟玉茹，然后跟燕飞分享，就是可能我们在联系接洽的巴拉巴拉各种细节，因为我觉得言语的力量是很重的，所以你在不同的场合，其实你说话的模式、你的态度、你的咬字的方式都会是不一样的。那特别又当然是在典礼这种，像刚刚燕飞有说，就是一个很庄严的场合，他当然是要用很不同的方式去讲话，所以。其实刚包含我们平常聊天跟现在跟司仪可能又会是三种的状态了。 对，所以是我觉得是要去分析清楚说你现在说话的这个场合是在做什么的，所以你用什么方式去说，然后你用什么样的声音，包含整个语调啊、态度啊、表情啊 blah blah blah 的。所以是有很蛮大的差异。
1: 我觉得这可能跟新闻还有口传很像的一点，就是大家对于声音表达
0: 都会特别的
1: 都很在意。
0: 对，
1: 就可能在播新闻的时候的语调，还有日常生活的时候是两件事情。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平常在聊天跟在做广播电台的时候，
2: 完全就是不同的状态。那我们想问学姐说，就是在这么多就是担任司仪这件事情上，就是像学姐啊，刚刚跟学姐聊天的时候，有听说学姐之前也是在我们电台。就是广播视听广播电台做过主持人嘛，所以学姐认为说
0: 小时候
2: 学姐认为说在
0: 典礼和电台，
2: 我们现在说三次典礼，
1: 紧张
0: 典礼
2: 然后说认为说呢，在典礼司仪还有像是主持人、节目主持人啊，或是说像直播现在的在这三者的技能要求或是心理，还有跟观众朋友们的可能一些比较像是距离感，会要怎么拿捏，会有什么不同还有相同？
0: 我觉得一样是回归到说你去判断这个活动的性质是什么。像刚刚有提到就是主持电台的时候，我觉得电台节目跟 podcast 它又是两种模式。像电台节目就是它的字正腔圆跟咬字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我在电台有新闻播音的经验，新闻播音呢它的咬字是像我们在三声就会非常非常重要，就比方好比方传，你传二声，可是传这个勾起来，
1: 全嗓，
0: 对对对，你这个勾起来的差异就有很多，所以你咬字越清晰，大家听得会越清楚。这个是在很正规以及传统的广播节目很重视的，可是到了 podcast 又或是像我们这样的对谈，它会有一点点介于聊天讲话，然后跟传统广播之间不能说模糊，算是比较创新的一种方式。所以你既要让人家听得清楚，可是要用一种轻松的模式，所以你字跟字的咬字方式又会不太一样，
1: 就是你要清楚的让人听得到，可是就不能让人觉得你好像很刻意在咬。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可是又是要清楚的，像燕飞说的，对。然后再来，如果是在典礼的话，它又更不一样，因为典礼要想象的是他面对的现。

0: 现场人是非常多，那在世新的毕业典礼又更有趣，它又会有直播，所以它这两者要兼顾的状态之下，你要知道说你的声音传给多少人听，现场必须要感受得到这个典礼的进行，那线上又也要同步可以知道，所以清楚是最基本的要求。那如果提到这个观众的距离啊，坦白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直播节目又或者是广播节目，你根本不会留意到观众的存在，
1: 对，因为你根本是看不到观众，
0: 你看不到观众，然后又或者是你根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听，跟他们有没有在看。可是典礼是非常直接的，你会看得到现场，而且特别是你必须要知道现场的状况，你才知道流程怎么进行。所以看起来跟观众很远，可是听起来好像有点恶心，可是是很近的，就是因为你必须要知道，哎、他们现在眼神有在留意哦，他们有按照你的指示看台上，他们有按照你的指示看门。或者是他们有按照你的指示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没有掌握得到的话，那个流程就会 miss 掉。又或者一些很简单，你要全体起立啊，大家就还坐着啊，你就要继续了嘛。对对对，所以跟观众的距离我反而觉得是很近的，因为观众的行为跟动作跟你的流程是很直接相关。所以在这样的差异就会变成典礼，你要更注重的是整个环节。就是所有大环境在你眼皮子底下，甚至是你看不到的地方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要留意在你的这个典礼的过程里面。
1: 就是变成说，其实观众在如果是这种司仪的主持的话，就是观众其实是你的主持的一部分。
0: 绝对是。
1: 但如果你是在做广播电台的话，听众是随时可以加入跟随时可以离开的状态。
0: 可以这么说。
1: 对。
0: 而且特别是大家可以去想象，就是因为我担心很多人对。典礼的进行是比较陌生，可是你可以想象哦，我们在台上，然后以世新的毕业典礼而言，台上也会有师长们，好，台下还会有毕业生，那毕业生之后还会有家长，所以对我而言，他们都叫做沟通对象。
1: 对，
0: 就是说你要让每一个沟通对象知道现在在做什么，那也不要忘了幕后还有很多工作人员，包含在可能司仪台边协助的同仁，然后直播团队，然后刚刚提到摄影啊，叭叭叭，所以在典礼进行的沟通对象非常多，你要让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说，哎，现在到哪里喽？啊，我们要准备什么？所以真的很不一样。
1: 就是他需要去沟通的对象其实是很多，
0: 非常多。
1: 对，那还有一个是我自己看到，就是在司仪的主持环节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留白的，就可能像是我在典礼进行的时候是很大量空白时间，但如果是在做广播电台，尤其是电台直播，
0: 绝对不能停，
1: 不能停，
0: 绝对不能。
1: 老师在讲的时候就说你不能空白超过3秒钟，
0: 那就是输定了。
1: 对，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两个落差很大，会觉得说在做司仪的时候会突然觉得，现在这个空白是对的吗？
0: 啊，理解。我觉得这会跟就是你在哪一个角度看这件事会有很大的影响。刚刚提到那个广播节目不能停啊，就是我们会叫它 dead air 嘛。对，你们也有听过，就是因为我刚刚就是提到说之前在广播，那刚开始入行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好紧张哦。就是刚刚我一直跟玉茹还有燕飞说不用紧张，又没人在看你。可是你真的进到那个广播的那个 studio 里面，当那个红色的 air 亮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电台又很小，就只有你跟控台。可能就觉得全世界都聚焦在你身上，那感觉真的很可怕。然后 dead air 呢，就是我们在播新闻，有一次我真的卡词了，那一次的卡词我真的没办法再讲下去，我就是卡到一个死里，你就觉得毁了，我的生涯就断在这里了。当那3秒发生的时候，你的节目，那时候我在新闻部经理就冲进来，全部都要抢救这个状况，就是要有人接着补上话，要有人要么赶快进广告，就是要把这个 dead air 处理掉。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有那个经验会让我真的很害怕，就是说在错误的时间发生不对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全世界只有你
2: 要塌了
0: ，然后就是全世界就是。完全静止哦，都不动，那个真的很可怕。可是换到在典礼的这个留白，就刚刚燕飞说它是重要的，因为你要给刚提到说这些沟通对象反应的时间。有些同学听到全体起立，2秒之后他才知道起立，
1: 或是很2秒之后旁边
2: 的
1: 同学就
2: 站起来了。
0: 所以这个留白就是变成我刚刚有提到说，在哪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如果你是在线上看，你纯粹听声音，你没有在看画面，你想说。啊，还要等多久？
1: 那就转走了。
0: 现在怎样？可是你在现场就说啊，有人还没站起来啊，有人还在干嘛啊？所以这个不同的角度去感受这个留白是不一样的。可是，在典礼的留白，它是 需要给流程顺畅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0: 件、嗯、就刚刚又用这个起立的例子而言的话，就你不给他留白你就顺着讲啊，那大家说是七零八落的、嗯、那你就没办法进行、嗯、所以这个留白怎么拿捏，我觉得要回到说你对这个流程是不是清楚掌握的、嗯、那如果你并不知道说哦，接下来起立之后可能准备是要师长起立，那你的留白可能真的就留白了，你就卡住了，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嗯、可是你很清楚说哎、欸，我现在请同学起立，接下来换师长起立，那就是哦，你等待同学都起立你才可以 cue 师长起立、嗯嗯、所以它是来自于你对这个流程的掌握度是不是高的，嗯嗯嗯，所以会有这个留白上的差异。
1: 嗯，那还有另外一个会是因为在做广播主持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来宾说完话之后要给反应或给回馈、嗯，可是这个东西在司仪身上就是完全没有，
0: 没有，没错，
1: 就是不能做任何回应，或者是说去 cue 下，
0: 你也不知道话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是看在看的时候发现，哦，原来司仪好像就是做流程纯粹在 cue 流程进行，然后主持人的话才需要做很多的
2: 比较跟观众互动，或是、嗯、
0: 因为他当然不是说我是专业就是、多 pro、可是司仪的专业在于刚刚节目开始之前我有跟两位分享，我觉得他如果是无形的你感受不到司仪的存在，可是这个典礼却是流畅的，这就是这个司仪很成功的地方。所以刚刚提到无论是留白然后或者是说你在这个现场的掌握，它就是为了让流程顺利进行下去的一个控场的核心、嗯、那像会遇到就是说比方很多时候因为典礼的流程真的很多很多细节，谁、嗯、这时候讲话谁要站去哪里然后又轮谁，所以你必须用这些提醒词简单而言去让师长知道说哎、欸，现在轮我咯、欸我要去站哪里、哦、所以你必须要很聚焦在每一秒发生的事情。比方假设说哎、欸，现在请比方教务长他应该到他的指定位置可他还没有动、嗯、那你是不是就要再 repeat 一次说哦，请教务长到哪里去就位。
1: 对，
0: 所以就是要去留意、嗯、然后如果你并不对流程很熟悉的话你也不知道，就你只是
1: 现在要 cue 谁
0: 哎、欸啊、现在换谁你也会不知道、嗯、对，所以其实精神也很重要，就是你在整个过程里你要非常 focus on、嗯、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司仪因为可能在自己可能在国小运动会或者是国中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会遇到，就是可能、嗯颁奖的时候应该是某一群同学要上场、啊、可是大家好像没有反应，那时候司仪就会说请下一个颁什么什么奖的同学记得到两侧
0: 强调强调，
1: 对，然后可能会两遍之后大家就开始想说现在是谁没有上场、
0: 啊、还没去，
1: 对，然后大家还陆续移动，印象很深刻。哦，其实司仪在 cue 流程的部分是很重要的，
0: 而且也就是跟你合作的团队够不够有默契，就是像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事，可能是旁边应该协助推他一把的那个工作同仁他没有去推他了，那当然人就愣在那边，所以一个顺畅的无论是典礼或是活动、嗯、就包含像我们现在这个广播的状态后面也是很多就是在副控室的团队，对对 对, 對、嗯、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家都要很有默契跟很密切的工作、嗯、所以我觉得刚刚提到说这在十场里面有六场甚至其实不止六场，就是这总共十场啊，团队有换但是每一个团队我们都要 run 到一次，就是为了培养这个默契，这是在流畅进行的必要性。
1: 对，所以不管是司仪主持或者是广播电台主持、其实它都是一个大团队在进行，
0: 没错，
1: 只是我们看到主持人而已。
0: 对的，
1: 背后还是有很多人的，
2: 很多很多人
1: 的，谢谢，谢谢背后的同学们，
0: 真的要掌声鼓励，感谢他们，
2: 非常感谢他们，
1: 现在随时 cue 他们，
0: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应该直接邀他们进来，
1: 对，下一场他们进来这样子，
0: 对，这都很重要，真的。
2: 那我们就想问了，就是学姐，因为学姐我们刚才有啊，刚才没有提到，学姐其实是我们学校新闻系毕业的，
0: 对对对，
2: 学姐是，然后就因为新闻系嘛，其实跟我们口传是刚刚有说有点像，就是我们对声音就是的掌控度可能都很重要，
0: 还有感受度，
2: 对，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像什么新闻系就可能。我们心理中的新闻系就是要出去采访、然后要去跟很多可能外面大
0: 人物很怕讲到一些刻板印象的东西，对不对、
1: 对对对，精准的选择用词，这好像是口传跟新闻很在乎的地方，是用词上的精准，
0: 要精准，没错没错，
2: 然后就是、
0: 精简又精准，好，不要怕不要怕，来说。
2: 那我们就想问学姐说，就是在转换司仪的，就是有哪些当司仪的时候有哪些部分是新闻系学习的时候能用上的？
0: 我觉得，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因为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就是有问说，我本人跟口传的连结在哪里？我当时在报考新闻系，用报考这个字是很 old school，
1: 我们是申请
0: 入学，我也是申请入学，就是我那时候新闻系面试的时候啊，简单来说，面试的时候，然后我就说。

0: 强。当然在这个同质性之间也有很多的差异吧，只是说我刚提到也许我们对人的感受度，然后对这些用字的敏感度，然后再来就是虽然有些同学很哀很勉强自己，可是我们都会挑战就是跟人相处嘛。
1: 对，
0: 所以在这一些累积你就会变成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人。那这个经验它不单单是专业经验，也很多是生活体验，你才知道说这个人这样嘴角有点 微抖其实他不开心，或者说这个眼神有点飘，他是在讲假话，这类的。所以这一些的感受跟学习你会在典礼的进行之中你会知道。就像某一些同学我们会有一个环节是毕业生致辞，可能在毕业生致辞他真的紧张到说不出话的时候，这时候就可能是司仪要去用流程的方式推他一把，也许请大家再给他一个掌声鼓励，当然他还是会更紧张，可是至少你会让那个
1: 他
0: 大家
1: 团结
0: 的时候，没错，或者他不要想说完蛋了，现在就大家都在看我不会，
1: 他
0: 就
1: 那个
0: 分散一下，
1: 他觉得
0: 等等的，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传播领域的学习，就是让你对人际的观察度跟敏锐度是高的，它在应用上当然就会是很直觉的一种反应吧。但如果回到专业的话，新闻的学习有非常多是你对一些用词或者是一些专业知识的理解，其实这些东西累积的多啊，你在真的进行一些典礼或者是主持的时候，你不会怕说你没话可以讲了，因为你就有很多东西抓回来用，就以前好像说过这个，那不然你补一下，那这个是不是可以用，那你说说看，这类的。所以在新闻专业，当然我们新闻专业很多可能是刚刚就是玉如有提到采访啊，然后或者是编辑等等的工作，看似在典礼进行间好像没有实际的应用，可是在它背后的这种大量累积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
2: 因为刚才学姐也在讲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像可以很能理解，因为我在现在学姐在讲的时候，我想到说学姐讲说可能你之前无论是做采访的时候的内容，对，在直播的时候可以使用。
0: 对，
2: 我才发现真的可以，因为我想起来在前大概这应该也是这学期有访问过一个公关的前公关，他也是讲说，就是有时候你会有一些内容是你过去学习到的，
0: 没错，
2: 那你在现在此时此刻就可以拿出来
0: 用，抓起来
2: 用，然后开始就有一种，哎呦，这段可以用，
0: 对，
2: 就是这种想法，所以非常能够感受到学姐说的东西，
0: 没错，就是累积啦。我觉得他可能也不单于是我们所谓专业学习，就是你的所有学习都是你成人，所谓我不是说你。就是你完成你这个人类的一个环节嘛，所以就变成每一步都很重要了。
2: 就是你其实也是不知道你到底学的东西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因为现在发现，其实是真的可以用到的，
0: 没错。
3: 就总有一天会发现，其实我学也不是白学，
2: 对，或者是像刚才你在前面 cue 我那个梅雨季的时候，其实我想说，这个我学过，
0: 对，
2: 随时跳出来可以用
3: 的，这个我读这样。
0: 而且有时候它不是刻意学习，它就只是累积。然后我觉得刚又回到说传播学院学生的特性，就是我们的观察力会尽量让自己开到很大，我们的好奇心也开到很大，所以可能你因为我现在在跟玉如聊天，然后燕飞在那边说什么，你其实也会偷听，
2: 对，
0: 然后你会知道说，那个其实他说错了，
2: 对，
0: 那个其实不是这样，或者说原来是这样，然后你自己在内心笔记，我觉得这都很有帮助。
2: 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你在听的时候，你可以同时听两边人说，
0: 没错，
2: 无论做新闻还是做广播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耳机监听耳机，然后就现在要处理什么状况？
0: 我都会开玩笑跟我身边人说，我有两个耳朵啊，我都听得到啊，对啊，真的是这样。所以整个加起来啦，我觉得它会是反正就是累积而来的。那你这种经验越多，你自然就会运用得宜。
2: 对，
0: 没错，
2: 那也会自然的套用在无论是做哪个工作上面，它
0: 真的
2: 是相通
0: 的。没错，没错，
2: 对。那还有是现在可能就是自媒体或者是网络直播，其实比较强调是即时的互动性。可是像是说我们在做广播电台，其实我们其实不确定听众有没有在听这样子。那从学姐来看的话，就是对于我们这个世代呢，其实在主持上面会有点不太一样。那学姐自己怎么看？就是可能在维持这个所谓的专业或者是品质的时候呢，又迎合现在比较不一样新兴形态的节目形态呢？
0: 我觉得我又要回扣到说，因为今天就是我感觉我有一个任务，就是说司仪在做什么，
2: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司仪他在典礼流程的一个进行，他倒不是迎合，或者是说他迎合的比例非常低，原因是他就是要把典礼维持的好。
2: 对，
0: 所以如果说迎合呢，大概就是说你在观众要有反应，他得拍手的时候，你就是要让他拍

0: 那又或者是说谁得上台的时候他就是不能走错位置，
1: 对，
0: 这种某种程度也算一种迎合啦，就是说你必须要让每个人去配合这个流程，但是如果撇除典礼这一块啊，我觉得是在整个广播节目或者说 podcast 的这个演变的过程里，它必须回扣到说你这个节目的核心是什么，就你不能偏离这个核心、嗯、当然说很多听众朋友抛一些有趣的议题啊，或者说哎这个反应很好笑啊，你大概会希望可以跟他有些互动，
1: 对，
0: 可是如果这些东西是脱离了你本身节目的内设定的话，我觉得就不需要去到迎合的程度、嗯、而是说把它就当成一个很广的，就是整个那个草原里面的 一朵小花，你有看到它就好了的、哦、那种感觉、嗯、所以在迎合跟专业的这一件事，我觉得倒不是拉扯的，因为你得是专业做得很好、嗯、才会把整个节目的状态维持好，才会有观众、
1: 有
0: 听众、嗯、没错，那这是算是一个善循环嘛，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事情、嗯、所以需不需要到迎合、哦、我觉得真的还是适量啦、嗯、因为没有流量谁都痛苦嘛，
1: 对
0: 对，但就是要找到一些嗯跟你的节目相契合的一些听众可以去跟他对话吧、嗯、应该怎么说，嗯，
1: 就是可能不会算是迎合，就是如果节目的观众他提出来的互动是符合这个节目调性的，那其实你顺着互动下去、嗯、他还是在你的节目的范畴里，
0: 没错没错、哦、那如果就是偏的乱七八糟，你管他嘞，
1: 他就不仅仅跟这节目无关了就不用特别去介入，
0: 对啊，
2: 有点像是我们最就是像什么人设不要 OOC 这种感觉、
0: OOC 是什么，
1: 就是对，就是不能像这样角色有设定、欸、可能这个角色他可能不会说谎、哦、或者这个角色他不会做什么事、
0: 就人设、嗯、
1: 对对，是他的人设，那他如果今天做了
2: 一个说谎
1: 离开设定的
0: 行动、偏离人设，
1: 偏离人设的行动，我们就会称呼他是 OOC、
0: 嗯、这是三个字，
1: 对，三个
2: 字母，
1: 他是字母缩写，
0: 对，是什么什么什么
2: O 是什么
0: O 是什么 OC 是什么，
1: 哇，我们两个英文的
2: 是英文，
1: 我记得中间是 OF
0: 哦，反正应该是 out of control 吗， OOC out of control
1: 好像是，
0: 好了，没关系，我们回去再查。我们不要给大家真的答案。我们会
1: C 是什么 character
0: 啊？角色。然后呢？那 O O
1: 是什么
0: ？Of character。第一个是什么
2: ？Out of
0: 啊，合理合理啊，就真的脱离这个人。
2: 这时候已经就是凸显出我们场外重要性。
0: 对，没错，不要再给他们一个拍手的，
1: 谢谢场外，
0: 真的谢谢场外。
1: 反正就是这个是好像是二次元。动画用，因为尤其是近几年很多作品，可能有些角色出现 OOC 的行为，
0: 哦、
1: 对，
0: 大家不喜欢。
1: 像某部热门作品啊，就是作者有点，对，
0: 什么？你们不要讲一些内梗好不好？
1: 可能就是像是有些作品，可能有些角色他不应该死掉，但是就突然死，就是可能作者私心的关系，所以被写死掉了，大家就会说
0: 里面当去
1: OOC 这样。
0: 好吧，好吧，反正我学了 OOC， OK。
1: 对，以后很适用。就如果哪个人突然讲了一些不符合他风格，
2: 他的调
0: 性
2: OOC 了
0: ，OOC 啊，学会学会，赞啊！
1: 我们节目还是有知识传播的，
0: 有很赞。
1: 我们以后可以开一集专门拿来科普一些，
2: 就是什么
0: 新单元，
1: 我们可以新单元，我们以后第一个单元改成科普一些这种知识。
0: 那可是他们叫什么流行用语？
1: 流行用语，
0: 流行用语这四个字就写很老气。
1: 对，而且感觉流行用语就大家都知道才会叫做
2: 流行用语，
0: 那会是什么？
1: 那我们好像就不需要推广了。
0: 那个是
2: 冷知识，又要冷知识吗？
1: 冷知识吗？还是我们应该是死语复兴这样？
0: 那不是死语，那很新哎。
1: 对，很新，对，这还这还不算死语。
0: 好了，你们再跟幕后团队一起想。
1: 对，应该学姐开始 Q 流程。
2: 对，已经开始
0: 一起想一想，
2: 会被带走。
0: 哎，跳一下，
1: 对，跳一下回到原点。这是老梗。
0: 哎，哎，很大声。
1: 到节目的尾声，这个单元的尾声，单元的尾声，最后想要问，就是可能对于。我们很常谈到说司仪跟一些传播工作它其实是有很多专业能力，包括我们控场啊，或者是沟通，跟学姐其实前面提到的观察力、观察力可以偷偷业配一下，口传系有一堂课叫肺源沟通，其实是非常，它是可能是用我们是用比较专业化跟比较脉络化的方式，系统化
0: 的方式
1: 去告诉大家可能该学姐提到的一些
0: 各种观察，
2: 可能眼神啊，肢体动作
0: 代表了什么，
1: 对，突然开始业配
0: 这很重要，
1: 开始介绍我们的课，
0: 口传心声很重要，
1: 没
0: 错。
1: 我们课有像这样的课，如果有兴趣的话，
2: 可以来修，
1: 上网查一下，
0: 了解一下，了解一下。
1: 那我们回来看的话，就是可能这些临床或一些临床反应，面对不同受众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嘛？那就想请问学姐，是如果说回头看这些能力的话，学姐会感受到说这之间有什么样最重要的共通点，或者是他们相似的地方吗？那有没有哪一些觉得是可以值得分享给听众朋友？

0: 如果说这一些所有，无论刚刚提到，无论是广播啊、主持或者是典礼司仪的话，我觉得最最重要的，说起来好像有点八股，可是它就是观察力加同理心。嗯，所谓观察力，当然就是你必须要去纵观的了解现在发生什么事，你才可以顺应着让流程进行。又或者是说，欸，不会就以广播节目也不会冷掉啊，或者觉得，欸，还是持续的有趣。或者有些来宾已经就尴尬到不行，然后你还在那边一直吐的话，那就很尴尬嘛。所以我觉得这观察力很重要。那为什么会说同理心？其实就是你要知道，像我刚刚有提到，也许毕业生致辞，毕业生代表致辞，他非常紧张。那你要怎么缓解他的紧张，又或者是说你要怎么样让这个气氛让他感受到是友善的。所以这种同理心会让你在做一个典礼的，无论是司仪啦或是活动主持的时候，你可以用更客观以及温柔的方式去进行这一切。因为其实在典礼它会有一些，如果有去留意的话，就会有一些你可能声音要比较大，语调要比较重，因为你要让大家知道说，哎，现在是重点
1: 喽，要注意
0: 喽，要注意喽。对，可是如果你带着这种温柔的心的话，他不会是凶的，他会知道说，哦，现在是一个友善提醒哦，那我要赶快注意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观察力跟同理心不单单是这些各种活动的差异，应该也是生而为人很重要的事啦。所以我觉得它是一应百应，就是你所有事这两件事有放在心中都可以处理的，希望很好啦，应该这么说。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这个重点。
1: 对，感觉好像我们遇到的很多来宾，如果我们之后再问说有什么样的能力是你觉得是很需要培养的，大部分很容易回答，很容易得到一个答案，就是同理心。这感觉应该是所有船员共同的技能。
0: 真的，我们重视人嘛，
1: 对，很重视人，还有一个是跟观众的共鸣。
0: 真的，
1: 你要能够有同理心，你才有办法跟观众得到共鸣，然后也是跟台下的朋友们得到共鸣，然后才会有后面的一系列的反应。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很寂寞的，就他的寂寞不单单是外显的，他有可能就是想一想觉得，哎，怎么只有我了，等等等等。可是刚刚像燕飞你提到说，如果我们有这个同理心去跟观众互动的话，他这个共鸣真的是会默默就升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因为有共鸣之后，大家就会继续收听嘛，像口才新
0: 生
1: 可以跟大家有很多的共鸣。
0: 没错，绝对有，绝对有。
1: 对，他们有定期的观看数，这样。
0: 对对对，
1: 很感谢每一位定期出来收听的。
2: 对对对，
0: 大家都很有同理心。
1: 对，大家都很有同理心，感受到就是如果这节目没有人看，我们会很难过，
0: 很悲伤。对，真的，真的有些听众朋友这样，会很感谢他们。
1: 对，就我很感谢他们，可能点进来看，可能也没听完，但总之就是有一个点阅率在
2: 那里。看过了，
0: 不用这么卑微，大家有听完，你要相信这件事。
1: 我相信大家
2: 有听完，
0: 对对对，
1: 很感谢大家。
0: 没问题，没问题。
2: 我们要相信每个礼拜都有一个人，就为了我们点开这一个小时，
1: 对，
0: 很感人，
1: 我好喜欢这个答案，
0: 会会会，一定有，一定有，一定有。
1: 今天就是感谢学姐今天跟我们分享，
0: 谢谢。
1: 也希望如果是可能对司仪或是对广播有兴趣的话，可以稍稍的了解这几个工作，其实在中间有点差异，其实就很像学姐其实讲到，就是这十场毕业典礼，它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然后这里头有一些微小的差异，那其实也跟我们今天讲到，可能像主持人啊、司仪，然后广播电台的主持这些之中工作，也是有些相似之处，然后有些不同的地方。
0: 没错，
1: 不管你是想要对哪个都有，对哪个有兴趣的呢，也相信就是在这四年，不管在传播哪一个科系上面，都有一些相关的培养能力。那如果对于这个地方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到我们 IG 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你自己在做主持经历，或者是说想要从事哪一个主持行业，你可以到 IG 下面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的单元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听个音乐，下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玉如。
0: 那我们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呢，大学奇幻旅程。这一周要跟大家聊的呢，是我刚好前阵子在翠上面看到一篇贴文，是有关于一个同学在讨论说，如果我今天呢，朋友 A 跟朋友 B 他本来不认识，
1: 对，
0: 那因为我的关系 A 跟 B 变成了朋友，
1: 对，
0: 那如果 A 跟 B 今天出去玩没有邀我的时候，我能不能嫉妒跟生气？
1: 就是我
0: 只是人际沟通的问题。
1: 对，我下来一个标题，要说你的朋友跟朋友变成朋友，你会难过吗？
0: 但是这直接这样讲话，好像对于一些听众朋友来说有点复杂。
1: 对，
0: 其实我在脑洞跑过去，哈，
1: 就是看的时候好像一个绕口令。那燕飞会吗？燕飞先说，
0: 我先说吗？就我的感受的话，其实因为如果有在长期收听的朋友，应该会知道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很常不认得大家，所以如果 A 跟 B 他今天如果出去玩发了现实动态，我可能就是点过去看过去，哦，今天这有两个人出去玩了，我没有意识到他们两个原本不认识
1: 啊，
0: 所以我可能
1: 你可能会觉得哦，可能哪一个比较熟，你就会觉得哦，这个我这个朋友，然后今天出去玩了，就点开发现是另一个人现动，
0: 对，所以我其实可能不会意识到说他们两个人变成好朋友了，没有告诉我、
1: 啊，
0: 所以我可能不太会有太多的反应。然后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我可能我会觉得说，OK 啊，可以啊，很高兴大家透过我认识，我很乐意当大家的交友软体。
1: 天哪、啊，这种心态
0: 的这个反应感觉好像不太，答案不太一样。
1: 那当然就是，这时候就要说到星座，我觉得这是星座问题，
0: 上升到星座吗？
1: 我已经开始想，我要开始占星座了、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是水象通病，就是心思敏感。你是水象吗？
0: 我是火象吧，射手是火象。
1: 没关系，我先说，我觉得这是水象通病，就是水象，我自己就是。反正我平常会看星座嘛，然后就说什么水象就很敏感什么之类的，尤其是我个人认为巨蟹。

0: 节奏特别敏感，我就是一个特别敏感人，
1: 所以你可能不会接，不能接受。
0: 我觉得我不能算是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不能接受，
1: 激动到咬字都出问题了。
0: 对对 对, 對，就是应该说，我需要一个适应期，就是我可能会先难受一阵子，就是他们俩竟然因为我认识，而且他们俩出去不约我，凭什么、啊？
1: 所以如果他们两个人说好要出去玩，然后有邀你。那可能你时间上面不行，所以你没有答应，你觉得这样就 OK？
0: 就 OK。
1: 哦，就他们有告知你一声，有知会你一声，说，哎、嗯啊，我们两个出去玩，你要不要一起？
0: 嗯，
1: 如果是这样说，你觉得 OK？
0: 我觉得 OK。
1: 但是如果都没讲自己出去玩了，你就觉得就不 OK？
0: 哎、嗯欸，我觉得这不算，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但差不多意思。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我有网友，然后也是因为我认识的，嗯、然后结果那个。结果他们两个变，也就是变比较好嘛，就像大家说变比较好。嗯、然后我们那时候是三个人一起拍的拍贴机、
1: 啊，
0: 然后我网友就是他过了一阵子才发那张拍贴，然后突然他只截他们两个的照片
1: 啊，
0: 那真的是我的手还在那边夜，然后不是夜的那个脚不是会在旁，就是那个手的、那个、
1: 对，
0: 那个叫什么手肘会被拍到吗？
1: 对，
0: 没有，他们两个就直接就是
1: 把你裁掉了，
0: 没有，但是手肘还在，我就只剩手肘那张照片，我就剩手肘跟他们两个的人头，
1: 不是因为版面放不下的，
0: 不是他放故意放大的，
1: 哇，
0: 哎、欸，这样很受伤吗？就从此有心理阴影，完了，这水象好敏感哦、
1: 啊，好，
0: 要开始上升星座，
1: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你刚才的这个举例，我就觉得比较难。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知道我从中学习到一件事情，以后我拍照要在 C 位，他踩不掉我。
0: 哎、欸，我也是这样觉得，
1: 对吧？以后拍照我站 C 位，你怎么踩？难不成你左右一张啊？那、啊、这很明显中间拼了一个少了一个人啊！
0: 而且我明明还比较矮，为什么不站 C？
1: 重点放在这边吗？
0: 对啊，我觉得我反正我现在很后悔，就是为什么那张照片我不站 C 位？
1: 对，而且还有一个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觉好像是变成说他们两个好起来，然后好像有一点把你疏远了，所以他才放了只有两人的合照的感觉。那如果说今天是我们三个人，就是你让 A 跟 B 认识见面的，然后你们三个在聊天的时候说，哎、欸，以后啊想要去露营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就说好好有以后要来约，然后就你哪天打开现实动态，发现 A 跟 B 约了，但没有人约到你
0: 啊？
1: 对，
0: 我觉得就会。
1: 就是、
0: 没有约我，
1: 明明是我們
0: 他连讲都没有讲过，
1: 是吗？你刚才紧张到我们已经空白了，
0: 连讲都没有讲过，是吗？
1: 啊，对，可能就是在聊天的时候有提到说有这件事情，
0: 完全无法接受，
1: 啊，你就不能接受，
0: 就是，哎、欸，你也没问我有没有时间呢、欸啊？如果你故意选一个，你一定知道我没有时间的，那我也不会觉得什么样。
1: 对，可是如果就是你发现你觉得你对你来说，你觉得最难过是你没有被告知这件事情。
0: 对，我没有被告，我觉得要行告知性义务。
1: 哦，我觉得这该我该提的这个案例的话，我反而会觉得有一点点微妙，就是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好像我们要去体验新世界，你怎么没有带我一起那种感觉？我觉得我比较不能接受是我的好朋友们认识之后，他们有一个第一次或是一个特别体验，他没有带我，因为我也想体验这种感觉。如果说可能像是想要大家一起去环岛啦，然后可能说聊说好啊好啊一起去环岛、然后之后 A 跟 B 去环岛没有揪我，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么酷的体验没有带我？但我觉得的。可能我不会，我可能觉得可惜，或我在一点，可能就不会是 A 跟 B 认识，那 A 跟 B 透过我认识变成好朋友，而是 A 跟 B 出去玩的时候，而且这个是我也想去的时候，怎么没有揪我？我觉得我可能会在一点，会变成说是那个出去玩没有我
0: 啊，因为我懂，我懂，我懂这种感受。
1: 我本来不会在乎什么他们两个什么时候认识的
0: 啊，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而且我也是比较迟钝，但是我觉得分朋友、欸，像是我刚才认真思考了一下，我发现。如果是那种，就是我知道我哎、之前集数有讲过，我很喜欢玩密室跟
1: 对对战，
0: 但是如果是因为这样认识的，我不会。就是如果
1: 大家都说一面之缘的人，然后可能在那时候认识的，
0: 对一面之缘，然后大家认识之后，我可能跟这团 A 团玩之后 ，A 团玩，然后又跟 B 团玩，结果发现 A 团跟 B 团的其中两个人认识、欸，然后我就会觉得哎、
1: 很神奇，
0: 很神奇。但是如果，但我就是这种，如果是那种，就会觉得说哦。应该是说，我就会觉得说，下次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玩了。但是我们这样，我们下一次开团就有三个人了，我就不用再多找一个。
1: 嗯，反而不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们透过你认识的？
0: 嗯，
1: 可我觉得这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是因为你们当时会成团，都是因为你们喜欢
0: 都是陌生啊啊，对啦，
1: 而且你们那时候可能都是陌生人，
0: 嗯，
1: 所以你们不像说有什么非常要好的朋友，或者是说属于比较关系比较 close 比较近的朋友，
0: 嗯。
1: 对，所以你们可能就不会有那一种感觉，好像被夺走属于你那种有点特殊的那种身份的感觉。啊啊啊，

0: 上。
1: 我觉得可能我猜测，嗯，可能因为我自己个人没有这样感觉，所以我可能会比较介意的人，是不是因为会觉得感觉自己好像原本那个比较特殊的位置，怎么感觉好像被别人占领了，或者是说好像怎么感觉
2: 有
1: 一个人怎么到了跟我同个位，对，跟我平分，或是跟我到同个位置上来说，会有一点点微妙的心情。
2: 这听起来很像那个，就是妈妈生二胎然后要争宠。
1: 是这个样子吗？
2: 就是妈妈生二胎，然后小孩不是都很难过，就是大成大哥大姐，觉得说妈妈不爱我了。虽然我是没有这种感觉，我妹出生的时候，我就啊，出生了。
1: OK， 所以你可能会比较像，对你对朋友比较容易产生那种一点嫉妒，怎么突然好像没有我的这种感觉。
2: 我觉得会，就是可能比较偏向是说，为什么就是。欸，我们明明一对一耶，然后就会变成你一对二，这样子就是会很不平衡耶，就有点像跷跷板吧。
1: 但你可以接受说就是你们三个变成一个铁三角嘛，可是 A 跟 B 都是你拉来的。
2: 可是小时候不是都说铁就是三角形的友情最不稳固吗？
1: 对啊，可是应该说就数学结构来说，三角形是一个稳定结构。
2: 对，
1: 可是就友情上来说，三角形不一定是一个稳定结构。
2: 对，所以其实我从小就很怕三个人的友谊。嗯，所以我其实
1: 可是你现在大学的友谊好像也是一个三角形，
2: 哎，
1: 四角形，对不起，对不起，等一下我错了，对不起，
2: 我真的要截图，
1: 对不起，那个
2: 真的录下来好吗？外面墙外要帮我们录下来可以吗？谢谢，
1: 我数错了，对不起，我的错，我没有数到我自己，不好意思，对不起，我
2: 太好笑了，
1: 我重新声明就是。我刚才前面有先帮自己叠甲，就是我这个人其实记忆上来说有一点点脆弱。然后其实刚刚我少算的人是我自己，我们是四人的朋友。
2: 对对对，我们是一个正方形。
1: 对，我们是一个正方形。对，所以我们可以随机 C 四取二。
2: 对对对对
1: 对
2: 对，
1: 所以我们是一个稳定结构。嗯，
2: 对，很棒很棒，哇！但是有时候
1: 到节目的尾声喽，
2: 太好了，
1: 强制结尾这样子。但不知道大家是属于哪种类型的朋友，就是可能能够接受你自己的好朋友突然变成朋友嘛，而且是透过你，就是你能不能接受你自己是一个交友软体？你知道，在网络上来说，就是我在网圈上，其实我蛮乐意成为那个交友软体的。就是如果两个网友是透过我才认识的，
2: 对
1: 我其实蛮开心的。我就说，其实我可以牵起来两个人的认识，因为不是有一个说法是说，现在人的距离很近，其实两个陌生人透过七个陌生人就可以建立关系嘛，
2: 六人定律，
1: 对，六人定律。然后现在因为网络关系有进步到 5.5 的样子，还是 4.5 个人。详细可能大家上网查一下，就不要科普一些不正确的知识，大家自己上网查证。
2: 没错，
1: 总之我觉得我蛮乐意成为那个。第五个把大家接在一起的人，所以我蛮乐意，就是如果两个人可以透过我认识，我会觉得，其实蛮有成就感的。对，我不知道用这种思维去想，会不会稍微觉得
2: 舒服一点，
1: 舒服一点点这样子。那到节目的尾声了，真正到尾声了，不知道听众朋友属于哪种类型的呢？欢迎到 IG 下方跟我们分享自己能不能接受两个好朋友变成了朋友，然后没有带你一起出去玩。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三。下午5点会在 YouTube 上面直播，那隔周呢也可以上世新广播电台的网站收听。
2: 对，
1: 那世新广播电台可以哪边收听呢？
2: 我们可以在搜寻，就是在搜寻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然后就可以收看到我们口传心声了。
1: 对，然后也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口传心声，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下方也会有连接，可以从连接去收听。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见喽！我是燕飞，
2: 我是玉如，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我们是
2: 侯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风花绽放 Purple Days，
4: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彩彤。今天要带着大家回味的歌曲是收录自李亚明在1983年所发行的首张专辑《正面冲突》中 B 面的第二首歌《是不是》。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说到正面冲突这张专辑，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专辑封面李亚明大哥的发型，顶着当年最流行的那颗浪子头，坐在本田机车上，散发着霸气痞痞的气息，却又能深情地唱着情歌，真的是很帅耶。正面冲突这张专辑的曲风是以摇滚为主，这对于当时的音乐市场来说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作品哦。

今天播放的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像专辑封面所散发出的气质一样，坏坏的男生有点胆怯却又想守护对方的心境。

也有这种经验吧。这首是不是送给你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咯。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欢迎来到大学生好忙。那我们今天呢，终于邀请到来宾。那其实可以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上礼拜就是已经有约了，但是我们就是约在小树屋录音，然后结果没想到我回家听音档的时候，就是要想说来修改一下，然后就发现那个音档就是完全不能用。好，但是我想说，那我们今天就是还是不免俗的，还是要先请上次，虽然说那个音档就是坏掉的嘛，但我们还是请来宾先跟大家自我介绍好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那我目前就读于动物大学企管系，那我同时有辅修资料科学，又修读金融科技学程跟创新创业。
1: 哇，就是刚刚听你的那个，就是经历什么的，而且我们就是也有事先可能看过 Joyce 的履历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他的经历真的非常丰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可以陪他聊聊看他的经历这样子。好，那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说到，就是你经历很丰富嘛，那你是怎么样去同时去做到这些事情的呢？
2: 我的话，我会把手上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学校的报告啊，还是带社团，或是我自己的各种外务，全部都当成有点像一个专案在管，就可能听起来有点怪怪的这样。但是呢，我就是会去拉甘特图啊，然后或是把时程细节全部搞清楚，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的事情全部砸在一起的话，你很难去确定说哪一件事你需要先做，哪一件事不用先做这样子。然后还有只有这样子我在管控我自己，然后或者是很多时候都会有那种分组报告，然后跟别人对进度的时候，我才能更精准的去分配时间。然后还有再来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会蛮极度的去利用各种的琐碎时间，像是搭车通勤啊，或是等教授来上课的空档，我就会拿来回一些工作讯息，或是我会先在脑袋顺一下我等等要处理的事情这样。
1: 那这样我很好奇，就是你平常都是很早睡觉吗？还是你其实是夜猫子？
2: 我通常就是大概在一两点左右就会入睡，然后因为我最近就是在修，因为我有辅系嘛，然后辅系的课都是必修课，所以都是就是那种早十啊什么的，所以通常也是大概八九点就要起床，所以还蛮习惯就是这种睡眠时间跟作息的。
1: 因为我想说，如果真的是很忙的人，通常就是是不是有时候可能会那种报复性熬夜，然后晚上就会比较多时间留给自己这样子。对，好，那因为你刚刚听完你的那些，就是可能会利用琐碎时间啊，或者是你是一个极度 J， 就听完就感觉是极度 J 人的感觉。那你的 MBTI 是 J 吗？
2: 对，我的 MBTI 是 ESFJ， 就刚像 Manny 说的，我前面应该大家就可以知道我是大 J 人，但是因为我平常在出国玩啊或是旅游的时候就不会是 J 人，但其他时间基本上都会是 J 人。就是我喜欢把所有事情都有明确的进度表，然后有一切都要在我的掌握之中，这样我才会有安全感。
1: 你是习惯用什么行事历吗？或者是很像是那种 Notion 那种去用你的行事历？
2: 对，我是很常用我是用 Times Tree 啦，因为我觉得它可以有很多颜色这样子，也比较清楚划分。
1: 那就是你刚开始怎么会想要读就是动物企管这样？
2: 就其实我从小就不是那种大考型的选手，像是会考啊或是学测的成绩就都不是我最理想的样子，然后当初其实也是原本想说还是去考分科这样子。那后来呢，就是在多方的查找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寻求一些管道这样子，然后都觉得好像现阶段就是去到动物企管是就是蛮适合我的地方这样。然后像我刚刚也有提到说我的 MBTI 是 ESFJ 嘛，就本来

0: 来就是一个很喜欢管事情嘛，或者是也很喜欢跟人互动的人，然后气管系刚好也是一个就是你什么都要碰的一点系啊，不管是什么行销啊或是人资财务等等的。然后对于当时我觉得高中刚毕业的我还没有很百分之百确定我未来想要钻研商学院的哪一个道路，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气管系是一个蛮好的探索期，就让我可以有一个很广的商业基础，然后进来之后我可以再慢慢摸索，然后探索自己说对哪一块最有热情。
1: 嗯，那你现在就是到大三了嘛，那你觉得你现在自己有目前找到自己可能比较喜欢的领域这样子吗？
0: 有，我觉得我就是在透过学校里面的课程，然后还有我自己很喜欢就是向外去参加一些有趣的活动，然后在这之中我就会不停的去摸索说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方向这样。
1: 嗯，那刚刚听完就是什么东吴气管就是可能都要学行销啊，然后什么可能商就是都要碰一点，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什么样特质的人会比较适合读就是东吴气管这样？
0: 嗯，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可以分成三点好了，就是第一个是气管系的人通常就是固定大家都会想象说气管系的人都是很外向，然后我觉得确实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气管系就真的蛮多报告然后需要去跟人沟通这样。然后还有第二个，我觉得如果你需要念气管系的话，你要很习惯自己去往外找事物去做，或者是你要去找到你未来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气管系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学得很杂，但如果你今天没有就是自己去往外看你想要探索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你没有规划说你想要念研究所啊还是做等等其他的事情的话，你在这四年可能会就会觉得有点空空的感觉这样。然后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我觉得是要很有问题解决的能力嘛，或者是时间的管理，因为我们真的是蛮多报告，我不知道是只有我们学校这样还是其他学校也这样，但是我们就真的很多报告，然后很多堂课都会就是同时在一个时间点报告，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去分配你的时间的话，你就会真的非常的就是产出没有很好的东西这样。
1: 嗯，那你刚刚说就是可能需要有那种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比如说在人际关系上吗？还是说就是可能自己私底下有需要有那种解决能力？
0: 我觉得都是就是不管是在课堂上可能做报告的时候，因为老师其实也不会给你一个固定的题目，他们都会说你们都很有想法，然后我们不想要把想法什么哭在你们身上然后要让我们自己去想这样，所以呢在沟通就是跟组员沟通的时候一定都会有一些分歧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种时候我觉得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就非常的重要。然后我觉得自己私底下就是也会参加一些其他额外的活动呢，那这个能力在这些额外的活动上都会蛮有用的这样。
1: 嗯，这样感觉是有点像是那种从零开始的感觉吗？
0: 对，
1: 嗯，就是感觉是你也要先认识你的组员，或因为也不一定每一次的组员都会同一个，
0: 对，
1: 同一组这样子。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刚刚有前面就是可能比较浅浅的说到说动物气管可能都在学什么，那你自己有没有可能比较印象深刻的科目啊，或是你自己很喜欢的这样？
0: 我比较喜欢的是我之前蛮喜欢人资的部分，因为我就是很喜欢与人沟通这样，然后因为我妈妈刚好也是做人资相关的，那我就会跟她探讨一些人资相关的议题，但后来发现好像不是特别适合我，因为就是我也是那种跟人沟通久了还是会有点累嘛，然后对对对，所以后来最近就是觉得行销好像蛮适合我的，因为我一直都在做类似行销的事情这样子，所以目前也是在学习说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更精深这样，或是更学习到更多这方面的东西这样。
1: 所以就是也会比较常去什么参加一些可能企业的校园大使什么的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嗯，就多方探索。那校园大使这部分我们就是一样待会再回来聊。那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你可能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然后你可以运用在自己可能像是你有创业或举办活动或者是一些什么日常生活当中？
0: 就其实我觉得在气管系学到的东西它不只是用在学校的报告这样子，像我觉得在我面对很多或者是跨国啊或者是跨文化的专案的时候都会非常有勇气，因为像我之前就是有去代表动物大学去京都的同志社大学参加了国际的学生营队。那我觉得在这种国际型的活动里，你会遇到来自不同国家然后也想法完全不一样的人，然后语言也不一样， 那我们甚至要一起讨论像是那种 AI 科技伦理这种很庞大然后又没有标准答案的议题。那这种时候其实最难的就不是语言，是你怎么把大家的频率对在一起这样。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器官系训练的那种思维就会直接派上用场，因为大家在会议上

0: 就是各讲各的，然后或者是快要发散掉的时候，我就会很自然的运用一些可能在课堂上所学到的逻辑框架，然后去帮大家收敛问题，或者是说我可能会去厘清现在我们讨论的核心是什么，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步骤该怎么去切分，用比较条理的方式把来自不同文化的意见然后结合成一个专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课堂上学到最实用其实这种在混乱中建立结构啊或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也能把这套商业逻辑一直运用在你自己未来的一些职场啊或是活动当中。
1: 那你这样子就是刚刚听完你的分享，就感觉是就是跟人际沟通，就是感觉是有一个很深的议题的感觉，就感觉很多事情可以去探讨。但是我比较想问，就是说你在一个什么组内吗？就是在群组当中，你是担任那种领导者的角色吗？
0: 对，我自己就是喜欢就是喜欢当领导者，然后也喜欢就是替大家分工啊，然后替大家什么说今天简报模板要选什么弄的
1: 但是团体中很需要这种人的，就是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角色的话，就我觉得这个团体就很容易散掉什么的。
0: 对，
1: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就是有听完 Joyce 分享他的可能大学日常什么的，那我们待会呢就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回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持台新游戏。
1: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欢迎回来，大学生好忙。那我们刚刚前面听完 Joyce 的自我介绍，然后可能聊下来，就可能读书跟学习之外，就是我们前面有聊到说，他可能参加了很多社团啊，或者是活跃于各个企业的校园大使，然后他还有创业，就在大学生的时候创业，我觉得其实是。

0: 蛮厉害的，那我们就来跟他好好聊聊这些经历。那想问 Joyce， 就是你目前参加过几个校园大使？
1: 我目前有参加过了5个校园大使，但我现在都已经卸任了。
0: 嗯，现在就是没有接任何的情况下。好，那你刚开始为什么会想要担任企业的校园大使？
1: 主要是我自己平常就很喜欢滑一些就是现正流行的短影音，或者是像我自己出国玩，因为我也蛮常出国，然后也会就是无聊的时候拍自己的 vlog 啊，然后或者是更无聊的时候就会剪一些短影音，然后或者是跟朋友拍一些很笨笨的影片这样子。所以我想说既然我对影音创作这方面是完全不排斥，然后甚至算是一种兴趣，那我就想说不如把这个优势拿来应用在经验上面，所以我就去申请了校园大使这样。然后我也觉得透过自己拍的素材跟企划，然后可以帮助企业更贴近学生，也可以算是在雇主品牌推广上面有一个经历这样子，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0: 但是因为如果是像我们自己私底下拍影片，跟就是譬如说企业他们想要我们拍的内容，就是其实是有时候是不太一样的。那你刚开始参加去报名就是校园大使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紧张，或者是不知道可能企业会想要什么样的内容这样？
1: 我原本会蛮紧张的，因为我想说我的粉丝基础人数也不是很多，然后我平常也没有特别在经营我自己的社群媒体这样子。但是我当时就会秉持着一个说，我觉得加入校园大使可以让我更直接的去探索我感兴趣的企业啊或是职业，所以我就直接勇敢的按下报名。然后就想说报名好像也不用缴钱什么的，所以偷偷看没有上就算了这样。然后结果就上了，然后就开启了这个校园大使之旅。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有些校园大使不是都会规定就是粉丝人数
1: 吗？什么1000粉以上这种。
0: 所以其实有一些企业就是也不太会看粉丝人数，
1: 也不太会看。因为我觉得现在蛮多企业是看说你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是不是符合这个企业的文化这样。
0: OK， 那面试的部分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回来聊。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可能最推荐，或者是说你觉得 CP 值很高的校园大使这样？
1: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推荐一个我觉得收获最多然后或是 CP 值最高的话是微软的校园大使，就是他们微接班人的计划。因为说实话就微软是蛮大外商公司嘛，然后他们能给的资源真的是非常扎实，就是他不是只有叫我们学生就是去那种发公版的宣传文啊，或是拍短影音之类的，他是真正有就是实际的跨校专案可以去做。像我们有拍一些有趣的长影音，然后去介绍微软的实习计划，然后也有跟 Copilot 去做一些推广这样子，就还蛮有趣。然后也会参加很多实体的工作坊，然后活动都是蛮有趣，也有很多经验谈的分享，然后是真的会请就是微软的主管来跟我们一对一的分享这样子。那我觉得可以把具体的成果啊，还有把商业企划跟这些科技工具结合，其实对未来履历的含金量有蛮实质的帮助。然后我觉得这会是我目前心目中相对高 CP 值的校园大使。
0: 那这样子，因为你刚刚也有说就是你可能报名过很多，或者是担任不同企业的校园大使，那就是在你可能也面试过很多，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可能面试过他们最在意的是什么样特质的人，或者是说你应该就是有什么样的机会比较容易被录取这样？
1: 我觉得还是要看各个企业的文化这样。但我觉得现在的校园大使感觉首先你一定要有先具备会剪短影音这样子，然后还有我觉得第二个是你要很有创新思维嘛，然后还有你怎么可以把雇主品牌跟你自己这个人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在面试的时候你可以大大展现的地方。
0: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你可能自己也有说你就除了校园大使，然后你可能也有辅系，然后参加社团，所以就是可能就是非常繁忙。那你自己在就是可能同一个时段就是接有这么多工作，对你来说会不会很有压力？
1: 压力蛮大的，因为我辅系的课程就是刚刚有说都是必修，所以要做很多很多的专题，就真的课业压力很重。然后还有我又有接就是自己的社团，像商业分析社啊，或是我有在团契等等之类的这样。所以就是如果当社团的招募啊，然后又加上课程的专案，然后专题或是专案，然后加这些影片全部挤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真的是每天都在被死线追着跑。但是我觉得当很多事情 挤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觉得快要喘不过气的时候，自己也有一个放松的方式，然后会调适自己，就不会让自己每天都是这么攥紧发条的感觉这样。然后我放松的方式就蛮简单，就是追星啊，或是听音乐，就让我自己放空一下，然后等充完电再回到现实，

0: 然后回到现实之后，我就会用比较快速的方法让我自己回归状态，就是可能用时间管理的四个象限，然后来面对眼前的这些混乱。然后我会把所有的事情摊开来啊，然后分成可能紧急跟重要的程度，然后分配到四个象限，看清楚哪一些是我急着需要马上处理完的，然后也可以让我自己的焦虑感减轻很多。
1: 嗯，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好追人的感觉，
0: 超级
1: 因为我之前也有就是很多事情都挤起来，就挤在一起的感觉，那我觉得那真的是会非常有压力。可是我当下也不知道要到底要怎么样去调节，但是可能也就是把每一件事情都列下来，但是我可能没有像你，就是可能会分四象限这样子。
0: 我觉得四象限就是可以比较让我清楚的知道哪一些是我现在马上要
1: 要
0: 做
1: 用
0: 的
1: 的
0: 事，
1: 事
0: 对。
1: 情，哇哦。好，那就是因为你刚刚前面有说，就是你可能有创业，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你是做什么样类型的创业吗？
0: OK，我会想创业是因为我从小就家里就蛮常自己去，蛮常去日本旅游，然后到现在我也是蛮常自己去独旅啊之类的。那我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台湾人其实很喜欢买这种日本的可爱的小物这样。那有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不是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出国。那既然我这么常去，我就想说，为什么不先试试看做日本代购？然后刚好日本也是我蛮喜欢的国家，这样，那我也对那边的东西蛮了解的，然后
1: 嗯，
0: 加上刚好那一阵子，高中刚毕业，非常热衷于追某男团这样，然后我就发现，韩团都会出一些可能日本限定的周边商品，就是反而韩国的演唱会反而没有，反而是日
1: 嗯，
0: 本的演唱会会有日本专属的限定这样。那这其实，在台湾是非常难买到的，因为你可能要预约什么快闪店啊的名额，然后或者是你要线上集运，就其实非常麻烦这样。所以呢，我就发现这个小商机嘛，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个代购的微型创业，那我自己的品项是主要抓在就是韩团的日本限定周边的东西，然后或是偶像的一些同款商品啊，或者是三丽鸥有出一些可爱的追星小物，然后后来也有慢慢扩展到代购一些美妆的保养品这样子。然后我也可以讲一下，我觉
1: 嗯，
0: 得我自己跟其他代购最不一样，也是我比较大的优势，就是我是自己亲自飞过去，然后把东西扛回来。那这也代表客人他不需要再被扒另外一层的国境运费。然后也是因为我自己是亲自到店面去做挑选跟采买，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是假货啊，或者是商品有没有问题，或是品质这样。
1: 嗯，嗯，就是你有精心挑选过这样
0: 对。
1: 子，这样子你是不是每次都要扛超大行李什么？你自己一个人这样是 OK 的吗？
0: 应该是 OK，因为我后来有发现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因为我自己平常有在追星嘛，然后身边也蛮多追星的朋友，然后我们都发现共同点就是追星女的体力都非常的好，这样子，所以呢，对我来说扛这些重物好像也还好，这样还在我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1: 哇，但是这样子，我其实那时候蛮好奇，说你在高三的时候，就是你怎么会突然想说，哎，就是好像可以创业，就是那个契机跟那一个瞬间，你当下就觉得说，哦，我好像可以创业，然后你就直接就去做了这样子吗？
0: 我觉得最大的点应该是我爸爸妈妈蛮支持我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他们也不会就是阻止我，就是我想要做什么，然后我可能跟他们说，然后他们会提供给我一些意见，
1: 嗯。
0: 然后就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开始做日本代购这件事情，是我爸妈在背后就是蛮支持我，然后也觉得说，既然我可以把这些兴趣应用在这个创业的方向，那何不就是让我去试试看这样子。
1: 所以你在刚开始在创业的时候，你就有找他们讨论这
0: 对，因为我感觉他们就是进过社会那个打滚过，感觉蛮有经验，这样可以讨论一下。
1: 哇！但是因为这样，通常很多人、很多家长可能不亚洲父母嘛，就可能也都会担心小孩会不会什么赔钱啊什么的。但是因为像你刚刚说，你可能就是会先让他们付定金，或者是就不会有囤货的压力什么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会先让他们，就是我会先开那种预购单啊，然后确认大家就是想买的东西，然后我收了定金之后，我才会去采买这样，所以我也是算是那种零资金起步的。
1: 很厉害。那你是刚开始是怎么样去坚持自己持续创业这样？
0: 哦，我就觉得其实做代购就是，就像刚刚 Manny 说的，就是体力真的蛮累的，然后我们常常也要扛就是超级重的那些商品走来走去。那我觉得，最能让我坚持下去的原因就是，这件事情是跟我的兴趣 蛮结合在一起，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出国，然后也喜欢逛街，也喜欢追星，所以在帮客人找这些商品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是蛮享受，然后也蛮开心的。然后如果这份工作是你的兴趣，然后你还能顺便帮你赚到一点点

0: 当中，就是有没有真的实际运用在你自己创业或者是举办那些活动？
1: 我好像觉得就。
0: 就
1: 其实还好，对，
0: 解
1: 就
0: 决
1: 解
0: 问
1: 决问
0: 题
1: 题的
0: 的
1: 能
0: 能
1: 力，
0: 力。
1: 或者是因为我本身自己的特质就是比较会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得蛮好，然后就是细节什么的我都会在我自己的规划上，所以好像说也没有特
0: 特
1: 别
0: 别
1: 大
0: 的，
1: 能力这样子。
0: 那你这样子的话，就是一句话可以建议给就是想要创业的学生吗？
1: 我就觉得大家不要把就是创业的门槛想得太复杂或是很高，因为像我自己也是零资金起步的，就是从你，我觉得创业可以从你自己平常有热情啊，或是有优势的这些生活小细节开始，然后跨出第一步，就是不要太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框框这样。
0: 那你目前就是会后悔自己有创业吗？就是。
1: 我不会，因为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确实在我的履历上替我加分蛮多的，然后也让我更了解知道哪一方面是我还需要精进加强的地方。
0: 所以你现在就是还是都是一个人在做这
1: 对，但因为我课业比较
0: 样，
1: 繁忙，所以我其实然后比较就是到我现在大三嘛，真的很蛮少时间出国的，所以我有停了1年多这样子。然后上次开应该是。在去年
0: 去年，
1: 七八月的时候，
0: 那你
1: 对，
0: 这样通常都会发在你的就是很创业的账号吗？还是就是你自己个人 IG？
1: 我两边都会同步发，然后因为我现在客群就是其实有分蛮散的这样，然后我是有一个自己的 LINE 的社群这样，然后里面就是有时候发，然后就是他们就会自己下单这样
0: 对，我刚刚原本想要问一个问题，但我现在忘记。但
1: 子。
0: 是如果好，再如果等一下我又想到，我们再回来问。好，因为刚刚我们前面有聊到说，可能 Joyce 他的充电模式就是追星嘛，那这部分呢，我们就一样待会回来聊。那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 king 和我的 queen。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欢迎回来，大学生好忙。那我们刚刚前面听完 Joyce 分享了很多校园大使啊，或者是创业的一些经历等等。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下，就是 Joyce 的一个广为人知的爱好，然后加上他前面刚刚也有讲他的爱好可能就是追星啊，或者是可能就是旅游之类的。那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聊到说你可能都是自己去日本这样，所以我比较想问独旅的部分，就是你自己一个女生去日本或者是去其他国家的话，你会不会一开始很紧张？
1: 我反而是不会紧张的人，因为我就是很想要去到一个好像都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然后放松心情，然后只有我爸妈会蛮紧张的，然后他们可能就会一直碎碎念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啊，没关系，我就是要去，我要去，我就是会去这样，所以他们好像对他们好像也阻止不了我，所以我就是会去，然后也加上因为我现在就是大学生放寒暑假的时间本来就跟因为像我有弟弟嘛，然后他们放暑假的时间也比较不一样，然后我爸妈他们也在上班，然后有的时候其实就不太喜欢寒暑假，就是大家都同时在寒暑假的时间出国，因为人真的会很多，所以我就喜欢在可能大学先放暑假或者先放寒假的那一个礼拜赶快自己先出去玩一玩，人也会比较少一点这样。
0: 所以你这样出国的时候你会一直跟你家人报备吗？他们会一直私讯你什么？
1: 结果他们通常都是出发前会很担心，然后我到那边之后我开始传很多照片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就已读不回这样啊，可能是他们上班太忙这样子但是他们是就是我们每天晚上都还是会就讲个电话这样之类的。然后也因为我在日本就是之前刚有前面有提到说我有去过日本参加过营队嘛，那我在那边那个营队有认识蛮多日本的朋友，所以最近大概这一年去了两三次日本，都是就是去那边，然后刚好有朋友在，那我们就可以一起玩这样。
0: 哦，那这还不错哎。
1: 对，
0: 就不会感觉就是很孤单嘛。但是你应该自己也觉得还好，就是你蛮享受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有时候我可能就是一整天我基本上都不会排行程啦，然后我可能也会就是晚上自己在河边散步。
0: 好chill哦。对对对。好 ，OK， 那我们就来回来聊，就是因为你刚刚有分享说你也在追星，那你要跟大家分享你是在追谁吗？
1: 哦，我是在追一个香港的，他应该算 R&B 歌手嘛，泰森游戏这样，没错，然后他是一个香港的歌手这样，那我自己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就知道他了这样。
0: 所以是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追他吗？
1: 我国中好像没有这么的热衷于追星但是我国中的时候是就是让我蛮印象深刻，然后让我开始追他的一个点是，就是那时候可能国中嘛，然后就小小年纪小小，然后刚升高一这样，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蛮喜欢听他的歌这样，然后我有一个蛮好的朋友就传简讯给泰森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因为他也没有那么红啦，那个时候

0: 然后可能还没有陌生讯息这种东西，也可能有，只是比较容易被捞出来这样。然后就刚好说，哎、可不可以祝我忘记15岁还是16岁什么生日快乐之类的。然后结果泰森就传了，就跑来私讯我，然后传了一段语音祝我生日快乐。然后就觉得哇，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亲民啊、然后还可以对粉丝这么好这样，所以就让我觉得嗯，我好像可以继续了解这个人，然后也更了解他的歌这样，所以就开始我的追星之旅这样。
1: 他还特别真的去找你的 IG 然后私讯你。
0: 对，哇塞，真的蛮特别的。
1: 我觉得这会很让人很印象深刻、
0: 真的。
1: 所以这一次就是你开始追他的契机这样子。
0: 对，但我一开始就蛮喜欢听他的歌，就是在那忘记是 App 某播放音乐平台上面有、随机播放到他的歌，但就是一直在听他的音乐这样子。
1: 所以你本来就蛮喜欢听这种风 R&B 的风格的音乐吗？
0: 对，然后那时候他的可能他那时候声音的歌声就比较跟
1: 一般
0: 的不太一样，所以就还蛮喜欢的。
1: 所以因为 R&B 男歌手肯定也蛮多的，但为什么是泰森·尤喜这样？
0: 我也不知道，就他可能他那时候的风格的歌我就是蛮喜欢，然后因为那时候他有一首歌是叫 Christy， 然后是写给他老婆的，那时候是女朋友这样、然后就觉得哇，他们两个好可爱哦、然后很甜蜜这样、然后这首歌就是也在台湾蛮广为人知的，然后就觉得这个人蛮值得喜欢的这样子、
1: 所以对你来说就是追星也算是一种充电。
0: 对，真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真的音乐是可以让人有一种重新振作的这种感觉。
1: 但是因为我也有看你可能你的限动或者什么，就是你也真的是跑各大校园、就如果他有去哪里，就你基本上都会全勤的。
0: 差不多，但是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开始追他之后，就是那时候有疫情嘛，然后基本上就完全没有见面这样。然后我还记得我只见过他一次之后，然后就疫情了，然后疫情超久之后，他刚疫情结束，好像是2023吗？
1: 2023，
0: 然后他就开了一场演唱会这样子。然后我看完现场之后，我觉得哇，我更喜欢他的歌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那时候也准备要升大学，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有校园演唱会这件事情，就我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然后就发现校园演唱会就是非这个学校的人也可以去这样。然后就而且校园演唱会的舞台跟观众席都蛮近的，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好像可以去看看，然后就开始去跑各种校园的演唱会。但中南部的话还是比较少去，因为真的太远了。
1: 那这样子你每次都跑他校园，然后你都会站在前排吗？所以他基本上就是都看得到你。
0: 对，因为我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想要第一个这样，有一点前排病。刚刚在想要怎么用委婉的话讲，就是我想说，就是想要站在第一排，然后也想要让他就是在，因为毕竟他是香港人嘛，就希望他在台湾的时候，他站上台的那个瞬间，可以第一眼发现，就是台下真的有支持他的歌迷这样子。
1: 那他就是现在基本上也算认识你吗？
0: 就是应该算，
1: 都会跟你打招呼。
0: 对，应该算。
1: 那你这样子有没有在追星的时候，然后认识一群朋友？
0: 我觉得有，就是我在追星的时候有认识一群香港的朋友这样子。然后因为像前阵子，是现在，就是泰森一直在开巡回的演唱会这样，然后有去到香港跟澳门。然后因为我身边比较少追他的人这样子，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要自己一个人去看演唱会。但是香港跟澳门就是我比较不熟悉，然后也没有这么常去，所以我爸妈其实就很不放心这样。然后也因为我认识了那群香港的朋友，然后他们对我来说就是算姐姐这样子，然后很照顾我，然后也会就是帮我就是跟我妈报备说我们现在在哪里啦，然后我们住什么饭店，然后他们也都会很照顾我。然后我去到那边之后也不会让我觉得说我都听不懂广东话，好焦虑，好困扰，完全不会。就他们都真的很照顾我，然后就是我们有开心的事情也会一起分享，然后也不是说仅限于追星，就是可能他们来台湾玩的时候，我们也会就一起出去啊，吃饭，然后拍拍照这样子。所以就觉得认识这群朋友还蛮值得的。
1: 所以你去香港的时候就是也都住饭店这样？
0: 对，
1: 那他们就是至少他们会有香港的在地人就带你去，
0: 对，或者是我们一起，可能因为像演唱会都要排队嘛，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工作人员就会对我讲广东话，然后我觉得他们在说什么这样，然后他们就会赶快给我及时翻译这样。
1: 哇，那这样很窝心耶，就是感觉自己在追星，然后有一个同温层的感觉，就会觉得好像就不会那么孤单嘛，追星的路上。
0: 对，
1: 那我忘记我要问什么。
0: 可是是因为太早了这样。
1: 因为太早起床了。好，那就

0: 是你在追星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除了就是你前面说他可能给你生日快乐祝福，然后还有或者是你觉得其他对你来说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1: 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在因为我应该是跑他现场蛮多次的，然后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可能国语然后转广东话比较，就是那时候有时候语言转换会有点怪怪的感觉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本来就知道可能有的时候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听得很
0: 懂，
1: 然后又要马上就我们就要马上走，那他也要马上走这样，然后我讲话又是那种超快的对，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就是前那时候一直跑活动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我是他的歌迷这样，但感觉他应该可能对我这个人有就是眼熟啊或是之类的，然后是在我记得好像是在某一个活动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就是前排的时候数个名这样，然后我就准备要念我的名字的时候，他就说我知道你是谁，然后他就直接写出来，我就觉得
0: 很感动，
1: 天哪，
0: 对，就是、感觉被记得的感觉，
1: 对，然后就觉得天哪，怎么可以这么幸福这样，然后还有第二件事应该是就刚前面有讲到泰森开始就是开一些巡回的演唱会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是今年一月多的时候我去澳门看他演唱会，然后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澳门，就完全没有去过，然后就是自己一个人去，而且我是先飞香港再转巴士到澳门，就其实过程蛮坎坷的这样，然后我去到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跟我朋友我们就真的蛮早去排队，就排第一个这样，所以我们就可以选到一个还不错的位置这样，然后那时候泰森一上台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我们一直这样乱叫这样，然后他就有马上就是看到我们然后跟我们打个招呼这样，指一下我们这样，应该是啊，应该是指我们这样，然后后来到中间就是都会有讲话环节的时候，然后他就突然指我，然后跟我说台湾的朋友你好，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爽这样，
0: 就是感觉是就是被记住或者是在台上然后被点名那种感觉，都觉得
1: 很好，对，很幸福这样，
0: 哇，所以你现在就是如果是像是你也会代购他的周边或者是什么吗？
1: 有时候会就是香港演唱会的时候有，因为那个周边就是他每一个演唱会的时候出的周边都会不一样，然后其实台湾也有蛮多粉丝喜欢他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可以也一起帮台湾的粉丝做代购这件事情，但我真的就是收蛮少的代购费，因为我就只是真心想让喜欢他的粉丝然后可以买到他的商品这样，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香港我们买周边的时候只能刷卡，所以其实还有汇率或者手续费那些蛮麻烦的问题，对，
0: 而且我还有看到你是不是还有做他的应援小物还是什么，
1: 对，因为我
0: 就是你自己做的吗？
1: 对，我就喜欢，但是我那些图真的是我蛮少那种神图，因为我都拍影片的时候就会乱叫然后乱吼的然后手会狂抖，所以那些图片就是真的是精挑细选筛选出来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做这些应援小物可以让更多喜欢他的粉丝一起拿到这些他的小物之后就觉得蛮可爱的，然后也可以让就是可能看表演的时候可以发给身边的人，然后让更多人认识他，这样也不错。
0: 天啊，就是听起来好那种利他主义，就是对。但是我一开始也蛮好奇，就是有些人不是譬如说自己原本很喜欢的歌手然后突然爆红了，会不会你那时候当下的心情是什么？
1: 我当下的心情当然会觉得说好像我们的距离会越来越远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一方面也蛮替他开心的，就是真的在台湾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市场，然后我觉得身边也越来越多人知道他的歌，其实会让我蛮开心，然后也觉得哇，就是陪他走到更红的路上了，然后就是觉得他在这一路上做的辛苦跟努力好像就真的有被看见这样。
0: 那就是你有没有最喜欢的他三首歌可以推荐一下？
1: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说第一首是我最喜欢的是Better BETTER， 然后它是一首纯广东话的歌，就广东话跟英文，然后完全没有中文普通话这样，然后这一首歌就是我觉得我会非常喜欢，是因为它里面的歌词就是蛮多都是在讲说现在的你可能被困在这个迷雾当中，然后你只要推开它，然后去多看看外面，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更好这样，然后还有它也有一句歌词是什么 practice make perfect， 这样就是多练习你就会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在低潮啊或者是真的很难过的时候，我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对我来说的那种感觉真的是
0: 很
1: 感动，对，然后也给我

0: 很多力量，这样，然后更有力量往前走。然后第二首歌应该是，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因为这首歌我觉得算是，虽然我觉得我已经听到就是那种一百遍了的那种感觉，但是这首歌算是他在这几年在台湾真正就是爆红的一首歌，然后也越来越多人认识他，然后里面的歌词可能就是写给他的一些老粉丝嘛，就说哎，好多人说他变了这样。但他觉得但我觉得他其实没有变啊，这样对，所以就是这首歌是真的是对我来说意义蛮大的一首歌这样。然后第三首的话我觉得是他新专辑的一首歌叫 Godspeed 这样，然后这首歌也是非常的轻柔这样，然后听起来的时候就身心灵非常放松，然后也蛮适合开车的时候听这样。
1: 好，非常感谢今天 Joyce 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那我们时间呢其实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那感谢今天 Joyce 为我们带来就这么精彩的大学故事，就是从可能社团啊，然后校园大使，再到可能自己创业，我觉得今天收获非常多，也听得非常满足。
0: 然后大家那个刚刚我跟 Manny 我们在开始录之前呢，有Manny 有跟我分享说他们电台居然有就是台神帮忙他们录的那个叫什么
1: 台呼
0: 这样，然后所以大家可能等一下也可以听到台神的声音出现在这里面，
1: 没错、yeah、然后我们也会插播几首台神的歌大家就可以听好听满，
0: 没错。
1: 好，那
0: 还有一件事情、okay。泰森在九月的时候要在台北开演唱会，就是他的巡回演唱会，然后也欢迎喜欢他的大家一起来多多支持。
1: 支持他有什么时候抢票吗？还是
0: 好像没有说、欸，但是九月多，对。
1: 好，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后续的活动。这边好像有经纪人。好，那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每周三上午10:05准时首播。那也别忘记追踪我们的 IG 大学生好吗？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我是艾怡良。
2: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7。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无事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每日一句的台湾俗语，是第38则。入坑不是人，出坑才是人。入坑不是人，出坑才是人。今日要甲大家介绍的是第38节，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38节是入坑不是人，出坑才是人。那这好奇怪，听起来好像进了矿坑就变成鬼了，那出了矿坑才会恢复成为人，有这么严重吗？事实上是如此，因为进入矿坑的时候通常都穿得比较随便，通常进到矿坑里面去以后，矿坑里面有滴水，矿坑里面要工作，可能让你满头大汗，也可能让你灰头土脸，这个时候钻进钻出的可能浑身到处是黑黢麻乌的，那简直不成人样。所以这个时候真是外面人看起来这是像个鬼一样的，如果把当时在坑里面的情形照相出来，一定是认不得这个人是什么人。那等到出了矿坑以后呢，梳洗干净了啊，重新打理过了，这个时候看起来就像一个人。那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呢？主要的是因为入坑死一人，南入就死全家，就是为了全家的生计，不得不到矿坑里面工作。那么再大的危险也要患难，所以入坑死一人，南入就死全家。还有一句是讲，要去死一个，那不去的死全家、大家都没饭吃了，都依赖着我了，所以我拼了老命也要进去了。那么即使进去以后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那也没办法的事啊，因为工作嘛那么汗水淋漓，那么身上搞的都是泥巴泥浆，那脸上腿上衣服全都黑黢麻乌的，那是没办法的事。可是出来矿坑以后总是要打理嘛，总要梳洗干净嘛，回家不要一路上吓死人嘛。今天为各位的介绍到这里。入坑不是人，出坑才是人。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哇，这是什么味道？
1: 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2: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什么？
1: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0: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1: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我们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不断的、不停的在做选择。从你早上一开始睁眼，要不要赖床，早餐要吃什么，要穿哪一件衣服，到工作上要接哪一个案子，要不要换一份工作，再到人生的那些大小事，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小孩，要不要为了一个机会搬到另一个城市去。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决定，而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些选择，因为说到底，你今天会变成你现在的你，坐在这里，过着现在这样的生活，正是因为你过去那无数个选择，一个一个堆积起来，一个一个造就现在的你。但在这所有选择里面，真正困难的选择，其实都不是好跟坏之间的选择，好跟坏之间的选择，谁都会选，那太简单了。真正困难的，是好跟好之间的选择，又或者是更惨一点的，是坏跟坏之间的选择。你要为一个难得的工作机会离开你放不下的家人，还是留下来放掉那个机会？你要对一个朋友说真话，但会深深的伤到他，还是说一个善意的谎言保住他的心情？当两个选择都有道理的时候，你都得亲手放掉一个你也很在乎的东西。而且重点是，当下不会有人告诉你哪个选择才是对的。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全世界最广为人知的一个选择题，电车难题。电车难题是一道被人吵了快60年的题目，从1967年一个哲学家第一次把它提出来，一直到今天，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前仆后继的想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结果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人能拿出一个让所有人都点头满意的答案。所以今天我不只会讲解这道题，我还会讲有4位哲学家，他们每一位各个提出的解法，试图解决这道电车难题。而这4位哲学家的解法，虽然一开始看似都很有说服力，却也在最后被另一个修改过的新场景问出破绽来。因此这一集的重点，并不是寻找那个并不存在的标准答案，而是希望在看完这4位哲学家提出的推演答案过程后，能够带来一些启发。你以后遇到类似的困难，心里有多几个参考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的本身或许没有意义，但解决问题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好，那首先我先把这道题最原始的版本给讲清楚。现在有一辆在行驶中的电车，突然之间这辆电车的刹车它失灵了，它停不下来，就这样一直往前冲。而他冲过去的那前方的那一段铁轨上绑着5个人，动不了也逃不掉。你眼看着这辆刹不住的电车再过几秒钟就直接碾过这5个人了，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你发现前方有一个岔道，电车可以拐弯，拐弯到那个岔道上面去，而那一条岔道上也绑着1个人。所以现在如果这辆电车照原本的方向直直往前冲，前方那5个人必定会被碾死，但如果他拐弯到那岔道上面去，那5个人就会得救，但是岔道上面的那个人就会死。假设现在你就是这辆电车的司机，方向盘在你手上，你手上有这个拐弯的选择权，请问你会不会拐这个弯？其实这个问题有学者很认真的去做过调查，找了一大群的人，让大家凭直觉去投票到底该不该拐弯。结果发现参与投票的人里面，大部分人的直觉都是认为应该要拐弯的。为什么？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对不对？反正今天这个情况不管你怎么选都会死人，那既然一定要死人，死一个总比死5个还要好，对吧？这个直觉性非常强，强到大部分的人几乎都不用想。那这种死一个总比死5个好的思路，在道德哲学里面叫做后果论。后果论就是说，一件事情到底该不该做，

取决于它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造成好的后果的，就是应该做的；造成不好后果的，就是不应该做的。那么套在电车这个场景里，按照后果论的原则，就应该拐弯，因为死一个人的后果比死五个人这个后果明显还要好嘛，所以后果论就会说应该毫不犹豫的去拐。你不要觉得像这样的后果论的决策很冷血，离你很遥远。其实我们现代整个社会很多的决策核心都是在用后果论的算法。你想想看，政府要编列预算，这笔钱要花在哪里？通常就是看哪一个方案能让最多人受益嘛。前几年的疫情，疫苗不够打的时候，要先给谁？先给医护人员嘛，先给老人家，因为这样就能挡下最多的死亡。一场灾难来了，救难队的人力有限，他会怎么分配？通常是先去救那些还来得及救的人。一间公司景气不好，不得不裁员的时候，他会留下那个对整体公司运营最有利的配置吗？你看，政府、医疗、救灾、企业，这些地方的一大堆决定，说穿了，全部都是以怎样让整体的结果最好的这一套逻辑在运作。所以后果论它其实非常的实际，也非常的现实，而且听起来也非常的负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在电车这道题上面，那么多人的直觉会那么自然的选择死一个总比十五个人还要来得好。但是这道后果论让整体最好的想法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永远只盯着最多数的那个方向，但那些不在最多数的人里面呢，就会被牺牲掉了。我们看编列预算的例子，钱往往是往最多人受益的地方摆，结果夹在中间的那一群人，他什么都分不到，因为他们不够弱势，领不到补助，但他们又不够有分量，抢不到资源，结果就会硬生生的被社会给跳过去了。后果论就是为了成全那个最多数，但他同时也可以也愿意去牺牲掉某一些的人。而这个地方正好是另一派哲学怎么样都没办法接受的。这一派会说，不对，有一些人你不能因为牺牲他整体会比较好就真的把他给牺牲掉了。这一派他就是义务论。义务论的想法是什么？义务论简单来说就是一件事情到底该不该做，我们不是看后果来取舍的。义务论讲的是我们做事情要讲原则，要讲规矩的。有一些原则，有一些规矩，不管后果怎么样都是不能违背的，它是一种义务。像是杀死无辜的人这种事情，义务论者会说不管后果怎么样都不能做。如果我问你，你平常为什么不会去偷东西，你大概会说因为偷东西不对啊。那我再问你，你是因为算过偷东西被抓的风险有多大，坐牢的痛苦有多少，然后加总起来发现不划算，所以你才不偷的吗？应该不是吧。绝大多数的人根本不会这样精打细算，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直接的打从心里面觉得偷东西这件事情就是不对的，不管划不划算我就是不会做。这就是义务论的精神，他不会跟你在那边加加减减，拿计算机算权衡利弊，算这样到底划不划算。他就是认定有一些事情本身就是错的，这是一条你永远不能跨过去的线。再比如说，你答应别人某一些事情，你会尽量做到吗？这也不是因为你每一次都计算过守住信用能带给我多少的好处，而是因为你觉得答应了就应该做到，这件事本身就是对的。这个就是义务论的核心思想。那回到电车难题，义务论者他们就会选择不拐弯，因为他们会说前方那五个人被碾死，从后果上来看当然非常的不好，这我承认，但是一旦你这个司机选择了拐弯，就等于你是主动的用你的双手去选择了杀死岔道上面的那一个无辜的人，而这就违反了不可杀死无辜的人的这一条义务。所以义务论者宁愿不拐弯，也不愿意去亲手去违反这一条原则。好，那现在有两个想法了，一个说要拐弯，一个说不要拐弯。但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学者的调查，多数人的直觉是站在后果论这一边的，大部分人都觉得应该要拐弯。而义务论在这里是不是就显得好像有点

死板，有点不知变通。为什么你要为了守住一条规矩，眼睁睁的看着那五个人去死呢？很多人是没办法接受的。那这样是不是就说后果论完胜义务论了？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以后遇到类似这样的抉择，只要按照后果好不好来做决定就对了？一切的行动只要造成好的后果，都可以被合理化，都可以被辩护。并不是，因为现在只要稍微把这个电车难题的场景改一下，后果论就会有很严重的破绽。这一次你不再是电车里面的司机了，这一次你现在站在一座天桥上面，这辆刹车失灵的电车等一下会从你脚下的桥洞底下穿过，一样前方的铁轨上绑着五个人，但是这一次没有岔道了，没有别条路可以拐了。也就是说，这辆停不下来的列车会直接的碾过前方这五个人。除非你现在做一件事情，你现在站在这座天桥上，刚好旁边站着一个人，他体型非常的壮，非常重的一个胖子，而你身边这个胖子的体重刚刚好够重，你只要把他往下推，把他推到桥下的铁轨上，用他的身体就能挡住这辆列车，让他停下来，前方那五个人就会得救了。那请问你会不会去推这个胖子？我们来算一下哦，按照后果论的原则，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毫不犹豫的去推嘛，因为这同样是拿一条命去换五条命，从后果上来考量，这绝对是赚的，跟刚刚拐弯那一道题数学题目一模一样。但是推胖子这个举动是非常违反我们道德直觉的，一样学者去做了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的人在直觉上根本没办法接受推胖子这样的举动。你叫他亲手把一个大活人推下桥去摔死撞死，大部分的人是做不到的。而你如果很认真想这个胖子版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脑袋跟你的身体会吵起来，你脑袋会很清楚的跟你说，这跟拐弯那一道题数学题目明明就一模一样啊，都是一换五，你前面都肯拐弯了，凭什么就不推这个胖子？这不符合逻辑嘛。可是你的身体你的双手就是不会听话，这就是一种你说不上来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一种感觉。那么大家先把这个感觉给记住，我们等一下讲第二位哲学家的时候会专门处理这种感觉，会给你一个你可能完全想不到的解释。那么如果你还是没有这种感觉，我们现在再把场景换一下，后果论的破绽会显得更明显。这一次我们把场景搬到医院里面，现在的你是一名医生，你的手术房里躺着五个病人，这五个人各自因为不同的器官衰竭命在旦夕，一个人是肝坏了，一个人是肾坏了，一个人是心脏不行了，一个人是脑子坏掉，一个人是肠子坏掉了。反正这五个人如果不赶快做器官移植手术，马上就会死。但是问题是医院里的器官库里面现在一个可以用的器官都没有。但就在这个时候，医院的急诊室来了一个年轻健康的小伙子，只是因为踢足球把他的脚给踢骨折了，来看个急诊而已。他的肝、他的肾、他的心脏、他的脑子、他的肠子全部都是健康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身为这个医生，会不会为了救那五个快死的病人，迷昏这个来看骨折的年轻人，然后把他身体的器官全部取出来分给那五个人？这个也是拿一条命去救五条命哦，你会不会这么做？如果题目换成这样，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是不会去杀死这个年轻人。你要是身为医生，如果真的这样做了，这就是谋杀了，对不对？根据调查，多数人的道德直觉对这一道题也是几乎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全部都认为绝对不应该杀死这个年轻人。可是这明明也是一条命换五条命啊，跟拐弯那一道题数学题目完全一模一样。所以你看，后果论又破功了，而且破得更难看，他没办法圆满的处理这些道德困境。讲到这里，你应该就明白了，电车难题你再怎么选都会有破绽。后果论能解决原本的拐弯版本，但是没办法解决胖子跟医院的版本。义务论呢，又显得太僵化，解决不了原始的版本。两套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在这道题面前看起来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虽然这道题以两种哲学论的角度

度来看，似乎都是误解。但是接下来我要讲的四位哲学家，他们每一个人分别都提出了一套升级版的解决方案。这四位分别主张的是行为区分说、情绪排除说、双重效应说跟道德障碍说。接下来我就一个一个介绍他们的方案，然后看这些方案又是怎么被后来的人问出破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首歌，回来从行为区分说讲起。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好，欢迎回来。那刚刚我们把电车难题的那个无解的困境整个摊开来，用了两套我们最熟悉的原则，后果论跟义务论，试着想办法解决它，但是最后都被另一套的版本给问出破绽来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四位哲学家，来看他们升级后的解决版本。先讲第一位 Philip Foot， 这道电车难题最早就是他在一篇论文里第一个提出这个场景的。他的解法是把动作事件分成制造死亡跟放任

死亡，英文是 kill 跟 let die。 他认为你直接动手制造一个人的死亡，比起你袖手旁观放任一个人死掉是严重很多的。这个区分你乍看听下会觉得有差吗？其实差很多，而这个差别在你心里早就认同了。我举个例子你就会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在闹饥荒嘛，有很多人正在饿死，那你呢？你如果愿意，其实可以把你大部分的家产捐出去去救他们，对不对？但假设你没有，假设你就是过着你的日子，以至于那些人里头有人饿死了，这个时候会有人跑来骂你说你是杀人凶手吗？不会嘛，你顶多就是觉得啊有些遗憾，但是没有人会说你杀死的人。可是反过来，你今天要是亲手去杀死一个人，那你马上就要去坐牢了吗？我再讲一个更贴近的例子，你开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倒在路边受了伤，你如果停下来送他去医院，他可能就可以活下来，可是你那一天赶时间，结果那个人后来死了，这件事你良心上当然会过意不去，可是在法律上你不算杀人。可是换一个情况，如果你今天开车直接撞上了一个人，把他给撞死了，那就是另当别论了嘛，你是要负刑责的。你看同样是一条命没了，你没有停下来救跟你亲手撞死，这个分量感觉就差很大了。同样是一条命消失，你没去救结果他死了，跟你动手把他弄死了，这两件事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是天差地远的。前面那个是放任死亡，后面那个是制造死亡。其实啊，在法律上你想想看，有杀人罪对不对？你动手杀了人是要负很重的刑责，可是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一条叫做见死不救罪。就算你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人出事没去帮，你顶多在道德上被人说两句，但你不会因此就被当杀人凶手被抓去管。好，那有这个区分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看电车难题。那我们先看最原始的版本，你是司机到底该不该拐弯。这位哲学家说应该拐弯，因为不管你走哪一条轨道，你都是在动手制造死亡，直直的撞过去是你碾死的五个人，两个选项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在制造死亡，差别只在于是制造五个人的死还是制造一个人的死。那既然性质一样，这个时候当然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嘛，死一个总比死五个好，所以要拐弯。那再看推胖子的版本，这位哲学家说不应该推。为什么？因为你站在天桥上眼睁睁的看着那五个人被碾死，这是什么？这是放任死亡 let die。 那五个人的死不是你造成的，你只是没有去挡，可是你一旦亲手把这个胖子给推下去，那你就是制造死亡了， kill 了。所以这一题根本就不是在制造五个人的死跟制造一个人的死在比，而是放任五个人的死对象制造一个人的死在比，性质完全不一样。而他的原则是性质一样的时候可以取其轻，可是性质一旦不一样，放任死亡的顺位就要摆在制造死亡面前。所以你宁可放任那五个人的死，也不应该亲手去制造那个胖子的死，所以你不能推。那医院的版本道理也一模一样，你眼看着这五个病人器官就要衰竭而死了，那就是放任死亡。你把那个来看骨折的年轻人杀掉来拿取器官，就是制造死亡。所以基于放任死亡的顺位高于制造死亡的顺位，所以你不能杀。那听下来行为区分说这一套逻辑是不是还蛮厉害的？他就是用制造跟放任这个区别把三个场景都一一给解决了。但是我们前面就讲过了，这四套解法每一套最后都会被问出破绽。那他的这一套解法是怎么样被问到的呢？是有另一位哲学家稍微更改一下这个电车难题的版本。他说如果这台刹车坏掉的电车现在是一个无人驾驶的状态，没有司机了，而你呢现在不是司机了，你只是一个刚好站在铁轨旁边的路人而已，而你的手边正好有一个可以让电车转向的拉杆，那按照原本的直觉你本来是司机会拐弯，现在只是从在车里操控变成在车外操控而已，再来说你还是应该会去拉那个拉杆对吧？没错，学者也是对这个新版本做了调查，结果发现多数人的直觉还是会去拉那个拉杆。

素人的直觉是完全相反的。大家明明就觉得应该要去拉那个拉杆，行为区分说的原则叫你不要拉，而因为有这个区分，这第一个破绽就这样露出来了。而这还没完，这位哲学家对医院的版本也做出了一些更动。在原本的医院版本里，行为区分说说不能杀掉那个年轻人，因为杀他是制造死亡，而那五个病人器官衰竭是放任死亡。而如果稍微改一下这个版本，这五个人会死不是因为他们自然器官衰竭的，而是因为你这个医生本来要给他们吃药，结果你不小心拿错药了，给他们吃下了毒药，而他们现在五个人毒到器官衰竭，命在旦夕。这下子情况就变了嘛，这五个人的死现在是你制造出来的，是因为你拿到错的药让他们中毒的，所以这就变成制造五个人死对上制造一个人死。那按照行为区分说的原则，性质一样就应该取其轻，你这个医生就应该毫不犹豫的去杀掉那个年轻人，拿走他的器官去救那五个人。可是这个结论一样严重违反我们的直觉，这就跟原本那个医生杀人取器官一样，让人完全没办法接受。所以你看，行为区分说那个制造跟放任的区分到这里好像又站不住脚了。同一套原则套到改过的新的场景，得出来的答案要么跟直觉相反，要么让人无法接受。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位哲学家改过的版本里聪明的地方在哪里？他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去正面否定行为区分说那个制造跟放任的区分，因为那个区分听起来真的很有道理，很难直接去推翻。他做的只是把场景跟那五个人是怎么死的悄悄的换掉，结果同一套区分推出来的答案整个就翻盘了。这招其实可以学起来，我们在吵架或是跟人争论时，不需要跟对方吵原则到底对不对，应该直接拿他自己的原则去戳破他，逼出他那一套原则里面本来就藏着的矛盾。而这个套路接下来你会一直看到。以上就是行为区分说的反驳，你觉得这个反驳到底有没有道理？你可以自己想一下。反正第一位哲学家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位。第二位哲学家他叫做 Peter Singer， 这是一位到今天都还在世的非常有名的哲学家。那在讲他的解法之前，我要先带你回到前面那个我请你记住的感觉。你还记得吗？就是在推胖子的那一题，你的脑袋说该推，可是你的身体你的双手就是死也不肯推。我那个时候说等讲到第二位哲学家会专门处理这个感觉，那我现在就来讲解他。他给的解释可能你听了会有点不太喜欢。他的立场其实非常的干脆，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后果论者，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后果论。在他看来，其他人在搞什么制造跟放任的区分，根本就是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一件事该不该做就是看结果，就是这么简单。那照他这样讲，拐弯、推胖子、杀年轻人取器官这三道题在道理上根本就一模一样，都是拿一条命去换五条命，所以这三题的答案全都是应该要动手。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想说，可是推胖子、杀年轻人这明明就很明显的违反我们的直觉啊，我们的良心会过不去啊。而这位哲学家的回答，他会说，那只能说明你的直觉出了问题。你想想看，几乎所有人都是拿直觉这一把尺去量一套理论合不合格，可是这位哲学家他在做的事刚好是反过来的，他不去修改他的理论来迎合直觉，他反而回头质疑这把尺本身。他说是你这把尺量错了，就好像全班同学都照着同一份标准答案在改考卷，结果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不是我的答案错，是这份标准答案本身出了问题。那现在问题来了，他凭什么敢反过来去质疑这把尺，说是我们直觉有问题？那他提出了两个论点，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第一点是脑科学，他引用了另一位学者的研究，他把人送进那种可以及时扫描大脑活动的机器里面，然后让这些人去想一下电车难题的不同版本。

看他们在想的当下，大脑哪一块在活动。结果就发现，当人在想拐弯这个版本的时候，大脑里面负责理性计算的那一块是比较活跃的。可是当人在想推胖子或是要亲手去动手的版本时，大脑里面负责情绪的那一块整个就亮起来了。那为什么会差那么多？他是这样解释的，拐弯也好，拉那个拉杆也好，那个动作跟最后那个人死了中间其实是隔着一段距离的。你拉的是杆子，不是那个人，那个人死是后面接连才发生的。可是推胖子就不一样了，你的手是直接的用力的按在另一个活人身上，把他推向死亡的，这中间是没有任何缓冲的。就是这种亲手的接触会直接把我们的情绪给点燃。所以你看，同样是拿一条命去换，光是近一点还是远一点，带给我们的感觉就已经天差地远了。而这也就是刚好解释我们前面那个脑袋跟身体打架的感觉。你之所以会在胖子那一题下不了手，根本不是因为你想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道理，纯粹就是因为亲手把一个人推下去的那个画面，把你的大脑那个情绪的开关给按下去了，是那个情绪在叫你停，不是你的理性算出了什么不该做的结论。那情绪喊停又有什么不对吗？这个又要讲到他提出的另一个论点了，就是演化。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有不敢亲手杀人这种这么强烈的情绪反应？因为我们的老祖先在那个还在拿石头拿木棍的那个原始时代，如果一个人动不动就亲手把身边的同伴给杀了，那那个部落会根本没办法存活下去。所以经过几万年，我们的基因里面慢慢的就刻下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本能，会极度排斥亲手近距离的去伤害另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本能在那个原始时代里是保护我们让我们活下来的一个原因。但是重点来了，他说这个本能是几千万年前为了那个原始环境长出来的，他在处理要不要亲手打死眼前这个人的时候是非常准非常有用的。可是他从来就没有要被设计出来处理电车难题这种需要你退一步冷静算清楚一条命换五条命的这种复杂情况。所以在电车难题里，你那个不敢亲手推人的情绪其实是一个早就跟不上时代反而会把你带偏的一种基因本能。他不是说我们本能不好，他是说这本能在日常的生活里很好很重要，可是一旦面对电车难题这种极端的考题，你就应该忍住那一份情绪带来的不舒服，改用你的理性去冷静的计算，一条命换五条命划算，所以就应该动手。这个就是情绪排除说的方法，它等于是在跟你说先别管你的良心了，那只是一个过时的基因本能在作祟而已，你真正应该相信的是理性的计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冷酷，可是好像又有一丝那么有道理，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就来看怎么推翻情绪排除说这一套逻辑。 Peter Singer 说，你之所以在推胖子那一题下不了手，关键是因为你亲手的嘛，近距离的嘛，所以才把情绪给勾起来。那好，我们现在把这个亲手的因素整个拿掉，看你还下不下得了手。怎么拿掉？其实很简单，推胖子那一题我们改一下，你现在不用亲手去推它了，你站得远远的，你的面前有一个按钮，你只要按一下，那个胖子脚下的地板就自动打开，它就会掉下去挡住电车。那医院的那一题你不用再亲手拿刀了，你只要对着一台电脑下一道指令，剩下的全部交给 AI 去执行。那改过的版本之后，你就都不必再自己动手了，去碰到那个人了，你的动作变得跟拐弯跟拉拉杆一样间接了。那照情绪排除说的方法，你那个不敢亲手杀人的情绪这下子就应该不会被勾起来了吧，你应该就可以很冷静的把那个按钮按下去了，对不对？可是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你诚实的想看看这个题目，你按得下去吗？你真的按得下去吗？你下得了那一道指令吗？我猜绝大多数的人还是按不下去，就算不用亲手，我们心里还是清清楚楚的知道按下这个按钮
下了这道指

令，就是在拿那一个人的命去换那五个人的命。而这件事情本身，我们就是总会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那这就说明了什么？这就说明我们觉得不该推跟不该杀，根本就不是因为那个亲手的动作勾起你的情绪而已。就算把亲手这个因素给拿掉了，我们心里还是会卡一个更深的、怎么样都过不去的东西。所以 Peter Singer 说，这一切都只是基因本能在误导你。这个说法恐怕只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我们的良心在抗拒的，可能是一个比情绪还要更复杂、更讲不出道理的东西。所以你看，这一套逻辑等于是把最没有人性的那一种反应，跟最理性、最正确的选择直接画上了等号。这个结论总会让人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我们的日常里是不是也常常遇到这种脑袋跟良心打架的时候？你答应了一个朋友一件事，结果半路突然杀出一个对你更有利的机会，你理性的算一算，发现就算现在毁约赔他一点钱，你整体上还是划算的。但是你要不要毁约，你的脑袋可能算得清清楚楚，觉得这是一个很划算的交易，可是你的良心就是会卡一下，就是有个声音会跟你说，你都答应人家了，这样做不太对哦。那这个时候你该听谁的？按照情绪排除说的这个方法，你应该听你的计算，挡住那个良心，忽略它就好。可是我们今天这样一整段听下来，其实也让你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你的良心之所以会卡住你，搞不好就是他正在帮助你守住一个你自己都还说不太清楚但其实对你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下一次当你精打细算跟你的良心打架的时候，先不要急着把那个良心的声音丢到另一边，他在拦住你可能就是在帮助你。那第二位哲学家就先讲到这里，是要相信你的计算还是相信你的良心？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这首歌跟刚刚的话题有什么相关。我们等一下回来来看第三位的哲学家的解法。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现在来讲第三位 Thomas Aquinas， 一位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家提出的双重效应说。那你可能会想，等等，中世纪的人，那个年代甚至连电车都还没发明啊。没错，其实他本人呢，当然从来没有碰过电车难题，但是他提出的双重效应说刚刚好可以拿来套用在电车难题上面。那什么是双重效应说？我先讲一下这位神学家当初为什么会提出这个东西，因为他其实是为了处理正当防卫这个问题。在他之前有一位比他更早的神学家说过一句话，他说就算是为了保护自己，杀人也是不被允许的。但是 Thomas Aquinas 他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如果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那杀人就是正常的。他解释是这样的，他说你做一件事情，它其实会同时产生两种效果，一种是你自己心里真的想要，你刻意追求的那个效果，另外一种就是你早就知道会发生，那心里并不是你真的想要的效果，所以才叫双重效应，一个行为两种效果。一件事就算它造成了不好的结果，只要它同时满足了三个条件，它就是可以被接受的。第一个就是你的出发点，你的动机要是好的。第二个，那个不好的结果是你早就已经知道，但不是你刻意要去追求的。第三，你已经尽量把那个坏的结果压到最低了。当三个条件都满足了，这件事你就站得住脚。那我们现在就拿这三个条件套用在电车难题里。先来看最原始的拐弯版本。双重效应说，这一题可以拐弯。那我们来一一检查一下。第一，你拐弯是为了少死一点人，动机是好的，没有问题吗？第二，岔道上那个人的死是你存心想要的吗？并不是嘛，你心里其实最好希望岔道上没有人，而如果你拐过去之后发现岔道上那个人刚好挣脱了，刚好跑掉了，你应该会松一口气，很高兴那五个人得救了，岔道上那个人也没事了。所以那个人的死是你不乐见但是避免不了的一个副作用。第三，当下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三个条件都通过了，所以拐弯没有问题。那再看推胖子的版本，双重效应说不可以推。为什么？问题就是出在第二个条件，你把那个胖子推下去，他的死是你不乐见的副作用吗？并不是嘛，你需要他的死，你需要他的身体去挡住那台电车，你才能救另外五个人。但如果那个胖子推下去刚好没被撞到，或是爬起来跑走了，你会高兴吗？不会嘛，因为你救人的计划会因此泡汤。所以这个胖子的死根本就不是什么副作用，他的死正是你拿来救人的手段。那第二个条件一破，双重效应就保不住这个举动了，所以不能推。那医院的版本也是一样，你需要那个年轻人的器官，你需要他的死，你才能救那五个人，所以不能杀。好，那这个双重效应说又是怎么被推翻的呢？一样，我们来稍微跟动一下场景。这次也是刹车坏掉的电车，你一样也是司机，前方一样绑着五个人，但这次岔道上绑着的是胖子，而且这条岔道变成了一个环形，一个大大的回圈。如果电车从主轨道进入这条岔道，电车就会沿着这条岔道弯回去，接回到原本的那条主轨道上。所以如果岔道上的那个胖子没有把电车挡下来的话，那台电车就会顺着绕一圈回到主轨道上，最后撞死那五个人。所以在这个环形的版本里，那五个人就是靠胖子活下来的。那当你在用双重效应说去检验，你还能说岔道上那个人的死是你不乐见的副作用吗？好，那推翻双重效应说就先讲到这边。我们来讲第四位哲学家 Overland， 他提出了一个道德障碍说。

什么叫道德障碍？道德障碍说大致上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个情况里面，因为你的出现，反而让救人这件事情多付出了代价，那么在这个状况里，你就变成了道德障碍。而既然你是那个障碍，那你就得为了因为你而多出来的那些代价，承担一部分的责任。而你发现了吗？这个角度跟前面三套完全不一样。前面的行为区分说是看你的动作，情绪排除说是看你的情绪，双重效应说是看你的动机，他们看的全部都是你这个动手的人。可是道德障碍说移转到了那个要被牺牲的人身上，他看的是这个人卡在这里这件事本身。那我们来套套看原始的电车难题，道德障碍说要拐弯，因为那个被绑在岔道上的人，他增加了救那五个人的代价。如果那条岔道上没有那个人，那你要救前方的那五个人根本就是轻轻松松的事。可是偏偏岔道上那个人他卡在那里，害我们非得牺牲他，是他的存在让救人这件事情多付出了代价。所以按照道德障碍说，这个人就得为这个多出来的代价负一部分的责任。那推胖子这一题呢，道德障碍说不能推，因为胖子的存在并没有增加救人的代价，他反而相反，如果胖子不在，你根本救不了那五个人，是他的出现才让救人变得有可能。所以胖子根本就不是什么障碍，那既然他不是障碍，那他就不需要去承担任何的代价，所以不能推他。那医院的版本也一样，那个来看骨折的年轻人跟胖子一样，没有他，没有他的器官，你也救不了那五个人，所以他也不是障碍，也不需要付出代价，所以不能杀他。那道德障碍说又是怎么被问到的呢？我们一样用改过的题目问出这套说法的破绽，这次是医院的场景，那五个病人一样快死了，但不是因为器官衰竭，是因为中了某一种病毒。那病毒的解法是要在手术室里面马上释放出另外一种毒气，用这个毒气以毒攻毒。可是一旦这个毒气被释放出来，它会不可避免的飘到隔壁的房间去，而隔壁的房间正好躺着因为骨折来看急诊的年轻人，但现在因为很紧急，来不及把他们搬走，也来不及通知隔壁的年轻人。那现在如果你释放这个毒气，那五个人就会得救，可是隔壁那个年轻人就会被毒死。那你这个医生会不会释放这个毒气？按照道德障碍说，你应该释放这个毒气，哪怕会毒死隔壁的年轻人，因为是那个年轻人他增加了救这五个人的代价。他如果不在隔壁，那我们释放毒气救人一点负担都不会有，结果他偏偏躺在隔壁，害我们救人多出了毒死他这个代价。所以按照道德障碍说，他就是个障碍，他得为这个代价负责，所以毒死他是可以的。但这个结论是不是又违反了我们的直觉？这就不是在怪罪受害者吗？那个年轻人只是踢个足球骨折了，到医院来看个急诊，结果莫名其妙被隔壁飘过来的毒气给毒死了。那照这套说法，道德障碍说不就是在怪罪无辜的人，要受害者也承担责任吗？所以这就是对道德障碍说的批评。那讲到这里，今天这四位哲学家全部讲完了。第一个行为区分说看你是制造死亡还是放任死亡，第二个情绪排除说叫你排除情绪，相信理性的计算，第三个双重效应说是看那个人的死到底是你存心想要的手段还是逼不得已的副作用，第四个道德障碍说从那个被牺牲的人的处境来看谁是障碍。这四套每一套被提出来的时候看似都很有逻辑，可是每一套到最后也都被一个新改过的场景问出了破绽。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很多问题其实就跟这个电车难题一样，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不见得每一个题目的背后都有一个对的选项。而人生里那些真正重要真正困难的选择几乎都不会有人告诉你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也就回到我一开始讲的那句话，解决问题本身或许没有意义，但解决问题的过程

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你才能看清楚你自己心里原来长什么样子，把你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看清楚。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八点，
1: 我们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午安这节目。那跟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这大概会是 N 加这学期最后一次的一个哈五吧。就如果不算寒暑假的话，这次应该就是这学期的最后一次，对，所以我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个人的韩饶歌单。因为如果你有在听乐听人的人，你应该就会知道，就是 N 加是一个蛮喜欢听韩饶的一个人。那其实这首歌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的开场曲，其实是 Bill Stass 还有 feat 我们的 Cookie 一起演唱的 You Are So Fine。那还有 You Are So Fine，大家应该有听到那个 No More Yebo 这一句话吧？那其实就是在形容一个女生的美丽这样子。所以说这首歌曲，我觉得两个人搭配得很好欸。其实 Bill Stass，我觉得我目前对这个人还不是到超级的熟，可是呢，我觉得他好像算是 OG 等级的吧。而且我其实，在 Rap B 这个节目，不是这个节目啦，这个音乐季。

音乐季呢，我在想，我是在6月21号的时候的第二天，我有要去看这个演出，所以说我在那一天非常意外的，居然能够听到 Bill Stace 的现场，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哇，这个 OG 不知道会带给我什么样子的冲击，因为毕竟我觉得 You Are So Fine 这首歌算是我开始认识他的契机嘛，可是我就很好奇说，他到底会有怎么样子的表现？哦，我现在看到门口有我的两位朋友，我现在有点受宠若惊。对，好，先回到我们这一首歌曲 You Are So Fine， 它是 feat. Cookie 嘛。要讲到是 Cookie 这个歌手，我之前在乐听人其实就有介绍过、哦，所以 Cookie 这个人我反而是比 Bill Stace 还要熟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他们两个人搭配很好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Cookie 本身的声线呢，就是非常的有魅力、有特色，然后跟声音比较高亢。可是 Bill Stace 这个人呢，其实本身的声音是偏比较低沉的、哦，而且你去听 You Are So Fine 这首歌，就大家应该有听到，因为这首歌曲听起来就是呢，非常的迷幻欸，就我第一听到的时候就被他那个迷幻的感觉给吸引，然后跟 Bill Stace 自己的声线就听起来比较有一种快睡着快睡着的感觉，但这个快睡着快睡着的感觉我们就称之为是慵懒感，对，应该要这么说，这样大家应该就能够比较理解说这首歌的唱法到底为什么长这样。但我自己个人超级喜欢的、哦、我觉得这首歌曲是不管是睡前啊，或者是像现在这种阴雨天，我觉得都很适合去听这首歌曲。然后虽然说今天明明是啊，今天对 N 家来讲已经放假了，因为N 家的期末大概算是在昨天就已经结束了，然后今天就是来跟大家久违的 Hello 午安一下，也算是为我的假期做个收尾，所以说今天的歌单全部都是 for 那个、哦、就是 for 放假这件事情，所以说大家真的是放假的时候都可以好好去听一下 N 家今天准备的这几首歌曲。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先进入下一首歌吧。那下一首歌曲其实是来自 Kid Millie Feat. Brian Chase 还有 Jackie Wai 一起演唱的 Savage， 我们先来聆听看看这首歌吧。

Hello 啊，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午安这个节目。那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哦，尾奏有一点长哦，是来自 Kidden Milly feat 我们的 Brian Chase 还有 Jackie Wa 一起演唱的 Savage。 哇， Savage 这首歌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前几周的时候应该有跟各位介绍过一个曲风叫做 Rage，那其实这首歌就 Savage 它本身就是有一点 Rage 的感觉哦。大家是不是觉得听起来一样是一个非常迷幻的歌曲呢？我觉得 Bill Stas 刚刚那一首 You Are So Fine 可能也是有一点微 Rage， 可是我又觉得它的整个声线的调整又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因为 Rage 通常都会有一点点挂电嘛，然后声音失真感会很重。我觉得那个 You Are So Fine 这首歌是音乐本身的失真感有一点点，但是他的人声并没有那么失真。可是 Savage 的话呢，就是除了他的音乐听起来很失真之外呢，他连声音都非常的失真哦。然后我不是说过吗， Kidden Milly 本身也是一个在韩饶这一个圈子里面蛮红的一个 OG 等级的一个饶舌歌手，所以说我那时候不是说他最近成立一个公司叫做 POV 吗？可是 POV 呢最近也是风波不断啊，要怎么说呢，他们最近一直失言，就是呢一开始的失言也是因为 Kidden Milly 在电台上面，就是有那个 Hip Hop Radio 嘛，上面其实 Kidden Milly 是去当主持，就他们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发表了一个有点像是艳女争议的那种感觉，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有被大家给言上。然后最近 POV 他们种种行径，例如说 Okashi 啊又一直管不住嘴巴，然后我就觉得我给他们的忠告就是呢，多做音乐少说话，对他们真的是不会说话别说话了，不然你们只会引起众怒，你们现在掉粉非常的严重这样子。对，然后呢再来就是 Savage 这首歌，回到这里就是呢 JKYE，大家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洪义恩，就是 JKY 算是我一个在韩饶界非常喜欢的女饶舌歌手。像刚刚你在 Savage 这首歌里面应该就有听到他的声线，这应该算是不论你是不是韩饶迷，他都已经很久违的出现在就韩饶界这样子，然后还 feat 我们的 Kidden Milly。 但其实原因应该是因为他们以前都是来自 Indigo Music， 所以算是一种联动啦。然后我其实很希望，因为 JKY 最近有点算是因为精神状态不好的原因，他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做音乐了，然后这次所以才会说他的付出是很难得的。但我有点希望是 JKY 可以去一下 POV 嘛，虽然说这边 POV 争议有点不断，但希望 Kidden Milly 跟 JKY 就是还是可以有很长合作的机会啦。然后刚刚还有说到那个 Brian Chase 啊， Brian Chase 也是我在6月21 Rap B 这个韩饶音乐季里面会看到的一个歌手哦，我自己也超期待他的、欸、因为大家知道吗，那个 Love Three 这首歌我自己很喜欢的 KC 的那个，就现在已经变成是韩饶界的国歌了。这个国歌里面其中一位唱副歌的人，也不是唱副歌的人啦，就是有点像是主歌吗，那边就是 Brian Chase 去担任。然后我觉得 Brian Chase 本身的声线我自己也超喜欢，而且我觉得他做音乐超级特别，就是他在音乐里面加一些音效啊，我自己个人都非常喜欢。反正我觉得他算是一个作品含量非常丰富的一个歌手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他们三个人的搭配哦，我就觉得这三个人搭配声线搭起来超合的、欸、而且有些人说 JKY 感觉很适合做 rap。

爵曲风，但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欸，我自己超级喜欢听这三个人的歌声哦，所以才会想要跟大家介绍《Savage》这首歌。而且其实因为 Kid Mili 最近这算是他新出的专辑，就《Savage》是他新出专辑里面《The Sick》的其中一首歌，《The Sick》是一张专辑，但是《Savage》是里面一个很红的歌。而且这首歌还有 remix 哦，不管是原版，像这个是原版 ，Brian Chess 跟 Jackie Y 还有 Kid Mili 三个人是原版，但是还有一个 remix 版本都很值得一听哦，我真的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因为 Rapper B 里面其实也会有 Kid Mili， 但我就很希望我应该是可以在 Rapper B 的现场听到这一首 Savage 的歌曲哦，我真的超爱，真的好想要亲自听一下现场哦。而且我在 Rapper B 有一个很远大的梦想，就是我想要给 Rapper 签名。对，真的是我已经把我的那个叫怎么讲，签名笔跟那个笔记本都已经准备好，就是希望在 Rapper B 的当天能够亲手收到那些饶舌歌手们的签名，拜托，就希望可以美梦成真一下。好啦，现在讲那么多，刚刚都已经提到 POV 了，那其实下一张就是要提到 POV 自己个人的专辑。那这一首歌曲呢，我们就先来聆听看看的是 Kid Mili、Love Sandu， 然后 JVY 还有 Mason Hong 一起所演唱的这首 Life's Dying， 我们先来听听看吧。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所直播的 Hello 午安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POV 这个公司的 Kid Milly， 还有 Love Sandu JVY 以及 Mason Hong 共同演唱的 Life's Dying。你没有听错，对，就是这四个人一起做演唱。那其实 POV 这间公司呢，目前也是只有这四位艺人啦，因为像 Kid Milly 就是他们的老板嘛，然后像 Love Sandu JVY 还有 Mason Hong 这三位就是来自 Okashi， 所以你可以说 POV 这家公司目前就是由 Kid Milly 还有 Okashi 一起组成的哦。那这首 Life's Dying 呢，

那是他们自己的团专，对，怎么说团专呢？应该说他们公司集体出这一个联合专辑啦，对。然后呢，《Lifestyle》这首歌曲就算是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自己蛮喜欢的一首歌，因为其实这张专辑呀，总共包含了十几首歌曲吧。然后，《Lifestyle》算是在里面比较快的歌曲呢，我自己个人算是心中的第一名吧，就我自己觉得很有态度。然后，像这首《Lifestyle》，应该就是在说他们 POB 现在目前到底是在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吧，就是一个很包含自己生活态度的一首歌曲。所以说，我自己个人会非常的喜欢，只是我真的觉得 POV 最近发生争议，我现在目前就是觉得说真的是少说话，多丢一点专辑出来哦，可以再偷偷预告一下，就是大家我不确定我没有放哦，因为其实 Lapsang 最近有跟一个应该是制作人吧，叫做 Drace 合作一首新专辑，然后里面有一首歌叫 NGL，NGL 的意思叫做玛格丽，就玛格丽酒的缩写叫 NGL，然后我觉得超酷的，就是他们自己把生活融入进去他们里面的音，当做音乐题材这样子，我就是说哇，超级特别，我自己个人觉得音乐很触动人家的点，就是因为有融入生活的感觉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件事情真的是有找回我自己听韩饶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像 Lapsang 跟 Drace 在那一首新专辑里面，我觉得也是表现得不错，我觉得两个好合哦。而且我发现 Drace 以前做过的一些歌都算是偏抒情的哦，所以可想而知 Lapsang 的那一张新专辑啊，其实也是偏抒情。但我自己更超爱的，因为谁可以想到，因为人家觉得说 Lapsang 算是声音比较粗糙粗犷的那种，可是他居然可以唱这种情歌，也超级适合。但我自己觉得他的声音很有魅力的原因，是因为蛮厚实的。但我就很喜欢这一种声音，就是不管是饶舌啊，还是唱情歌，我觉得都是别有一番风味。我就觉得自己个人是超级喜欢的。好啦，那既然讲那么多的话，我等一下介绍到的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Demo Race 所演唱的《Hurt So Bad》。那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也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艺人哦。

个弯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了 Hello Wonder 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所播放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Demo Rest 所演唱的 Her So Bad。 那如果你有听到前几期的 Hello 午安的话，你应该就会发现说 Demo Rest 诶，这个人好熟悉哦，是谁呀？哇，他这个人就是方逸潭，对，你没有听错，他就是来自以前 Treasure 的那个方逸潭。那他现在啊，哦，我觉得他超酷的，就是他已经做 solo 歌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是用本名方逸潭啦，但是他后来就是自己又创了一个新名字，叫做 Demo Rest。虽然说这样子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辨识度变低，可是我觉得他最近很勤劳欸，超酷的。就是呢，那个时候好像是在给我钱吧，就给我钱12这个节目里面呢，他就有出现来帮那个 Okashi feat。 所以说我为什么今天歌曲的顺序要这样子播放呢？因为呢前面是 Okashi 嘛，后面再接到一个方逸潭，因为他们就是 feat 的歌手。然后我觉得超酷的一个地方就是呢，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会上 Show Me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后期要出新专辑了。我觉得他们都超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几乎都是一上完 Show Me The Money 几乎都有出歌欸。因为像 BY 就是他之前也有去当 feat， 然后还有那个 Demo Rest 嘛，再来是那个吴文贼，就是余元才呢，他也有出歌哦。我就觉得超棒的，就想说哇，他们真的是曝光的时机点刚刚好欸。我想说他们应该是行销那些排程都已经算好了才会这样子做的吧，我就觉得还蛮厉害的。那这首 Her So Bad 呢，他出自于他的一张橘色专辑，对，超好笑。就是你知道他的某一张专辑啊，就是自从他改名叫 Demo Rest 之后呢，就是他的专辑好像是一开始是绿色，再来是蓝色，然后之后呢变成是粉红色，然后再来就是最先是橘色，橘色就是 Say My Name 那一张。对，相信应该蛮多人都听过 Say My Name 这首歌的，但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收录曲 Her So Bad。 其实也没有为什么想推荐，就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顺，就是呢我真的是不管何时何地都很喜欢听这首歌。我有时候真的是自己一个人无聊在家的时候放歌曲，都一定要放这首 Her So Bad，真的是很喜欢这首歌这样子。那 Demo Rest 呢，我自己又个人非常欣赏他自己本人的声线嘛，我觉得他声线真的是有够好听，他声音很干净，而且他之前也有被称为是南韩比伯，就是 Justin Bieber， 对，大家都很喜欢用这种称号。但是呢我自己是觉得他的那个听歌的审美很好，做歌的审美也很好，像这张橘色专辑 Her So Bad， 应该说不管是哪一种颜色我都好喜欢哦，就是会一直不断循环播放，然后听到都不会想要跳过那种歌。反正我觉得很厉害，方逸潭这个歌手真的是未来可期呀，希望说他未来之后可以再更红一点。我自己真的是个人很喜欢他的作品，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听看。然后也要知道 Demo Rest 其实就是方逸潭，就希望大家可以把他们画上等号哦。但我还是很想讲一件事情，就是他到底可不可以剃掉他的胡子。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当 Demo Rest 之后呢，就是那个颜值，应该怎么讲，他本来就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帅哥，可是呢他现在又留胡子，就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哦有点抗拒，就是觉得说哎，这个胡子留的好像不是很好这样子。但我自己也是希望他可以修一下胡子啊，对，真的。好啦，那接下来我要介绍到下一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崔莱欣所演唱的 Narcissus。 那我们现在听听看 Narcissus 这首歌曲吧。

Hello 蛙，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了 Hello 蛙这个节目。那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来自呢崔莱欣所演唱的 Narcissus。不知道大家对 Narcissus 这个词有多深的了解，但其实我也算是因为听到了崔莱欣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Narcissus 才有感而发哦。就我觉得，这首歌很酷很特别，就是不觉得这首歌真的有一种 bittersweet 的感觉吗？就是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就一直有听到 bittersweet。那其实这首歌有点像是在讲述一个恋爱中的男人啦。那其实 Narcissus 本身有水仙花的意思，那水仙花其实有代表自恋，所以其实这首歌有点算是在讲一个自恋的男子。我觉得这首歌的 MV 很酷很特别，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推荐大家都要去看。大家知道崔莱欣是谁吗？崔莱欣的话以前也是 YG 旗下的艺人哦。也不能说是艺人，他算是制作人，就是他以前是练习生，后期转为制作人，就后来就是在 YG 他有自己的办公室在那边做音乐。我觉得崔莱欣这人是才华很出众，大家知道那个吗？ The Scenario 就是 Icon 的那首歌曲，其实就是有崔莱欣参与制作哦。然后其实他这个人年纪还算蛮小的，可是其实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版权费赚满满了，哇，真的是很羡慕这种天才啊。我自己个人超级喜欢制作人，那崔莱欣就算是我近期自己超级爱的一个制作人，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好可爱哦。就他长得是属性男孩哦，属性男孩就算了，我觉得他每次都是有一种透露出一种自然的那种萌感，我不知道那个萌感到底是哪里来，反正我真的觉得超可爱。而且他跟那个 Now and Young 大家知道吧，年轻哥他们两个人很好哦，就是其实年轻哥都会找那个崔莱欣帮他做歌啦。那我觉得崔莱欣真的是超厉害的原因是因为他在 Narcissus 这一首 MV 里面啊，Narcissus 是他最新的一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哦，大家都可以去听一下，就是 Narcissus 的这张专辑叫做 Ultra Heaven。 Ultra Heaven 这个专辑啦，真的是超赞超好听，里面很多歌都很值得大家回味。我觉得前面的歌曲大家可能比较难接受，但后面的歌曲真的是每一首都跟 Narcissus 一样，就是很有一种淡淡的哀伤，你不知道在哀伤什么，但就是觉得莫名的悲伤。然后我觉得 Narcissus 这首歌也有一点，就是虽然说是自恋男子，但我觉得莫名的有一些苦涩啊。然后我就觉得崔莱欣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而且之前就说他是制作人，然后应该说他是练习生转制作人的关系，他其实会跳舞哦。Narcissus 这首歌的 MV， 他就在 MV 里面跳舞。我第一次看他跳舞，直接被吓到，我就说他跳舞超厉害的。他明明是制作人哦，他已经转制作人很久了，就他现在跳舞功力，我觉得还是丝毫不减。我觉得超厉害的，因为他只带了两个伴舞，然后那两个伴舞应该是专业级的老师，可是呢，他和老师跳的都是超级好看呢。就是我不懂为什么可以跳这么好看，好看到我自己有吓到，好看到。我当天马上发脆，就说什么哦，天哪，崔莱欣真的吓到我，你不是制作人吗？为什么跳舞可以和练习生时期一样厉害？我直接这样子有感而发，只能说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太中我太喜欢了，然后所以才想要推荐给大家。而且也算是跟前面相比比较抒情的歌，应该说从 Her So Bad 就已经比较抒情了，然后再加上这首 Narcissus， 我觉得这样的排序应该很好。那再来呢，我要介绍到一首我一直跟大家提到我超爱的一首歌曲，那就是来自 Osang 所演唱的 You。那我们先来听听看 Osang You 这一首歌吧。

Hello 啊，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午安这个节目哇、啊！现在的时间是12:39呢，哇，我觉得我今天时长好像估的比较不太一样这样子。好 ，OK， 没有关系。那先介绍到我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是来自全武三，也就是全欧桑所演唱的。You 哦，大家这真的是神仙歌曲必推曲。为什么一定要放在今天？就是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全武三这个很全能的小朋友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You 这首歌曲呢，不要怀疑哦，它真的就是一个字母 U 这样子。为什么呢？我先为你介绍一下，它这一张专辑叫做就欧桑出的。那这首歌曲叫做 Of 欧桑。Of 欧桑的话，你从字母去看是 O F O S U N 嘛。那超酷的哦，它在这张专辑里面所有歌曲都是取自它的字母的尾字这样子，比如说 O 它就真的叫 O，F 它就真的叫 F。 那它其实里面这张专辑更酷的地方，就是因为 O 夫然后 O 上有两个 O 嘛，所以它有两首歌曲它的名字都叫 O， 就是可能上面再点一个一点，然后就变成两首不同的 O 的歌曲。但我觉得两首 O 的曲风是还蛮不相同的，所以我觉得这点还蛮酷的，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所以 O 夫 O 上嘛， O F O S U N 都各有一首歌哦。那 U 呢，就是 O 夫 O 上这整张专辑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神仙歌曲。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次听到53的歌曲的契机大概就是这一首歌，我觉得他超酷的。跟大家讲一下他的历程好了，他的历程是这样的：小时候先参加高等 rapper， 因为高等 rapper 他那时候好像是高一吧，高一那个时候他就是参加这个节目初亮相，然后那就表现得超级好哦。只是很可惜到后面可能就是比赛日没有这么好的关系，所以其实很早就下车了。但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有些人会把他跟那个金夏文做对比的原因，是因为两个都参加过高等 rapper， 虽然说欧桑是高等 rapper 4，然后高等 rapper 2的话是金夏文，而且金夏文是冠军，然后但是全武三呢，那个时候在4的时候很早就被淘汰，我记得是这样啦。我自己没有真的看过高等 rapper， 但是以我自己收到的资讯大概就差不多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是初亮相，可是就已经造成很大的

冲动，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他才练习一年的饶舌，他会练饶舌，练饶舌的原因好像是因为他以前是学柔道的，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学柔道因为比赛受伤的关系，他就后来就是在寻找自己其他兴趣嘛，毕竟也不能学柔道，然后呢所以就去转做音乐，后来发现说哇饶舌真的是有够感兴趣的，而且大家有发现吗，我觉得他的声线不只是也是那种可饶又可唱的声线，我自己个人超喜欢他，真的就是天才猪猪啊，真的是很喜欢这样子。然后呢再来就是他心路历程是在跑到那个 Rapper 那个 Publi 就是那个饶舌共和国这个节目，他在这个节目里面一开始是在 Sun Black， 那 Sun Black 这个 team 呢是由金夏温做领导的，就一开始说这个三 team 呢，三 team 其实是由金夏温开始组成的，但是呢 Osan 后来自己跳槽到那个第五组这样子，第五组那个时候也是高手云集啊，那时候大家都说如果说大如果说饶舌有硕士班的话， team 五大概就是一个硕士班吧，对，他们真的是每个人都是钻研饶舌钻研的非常厉害，每个人都是 OG 等级的，然后欧桑后来就去那边就以条件做交换，就说他想要当队长，但是一定要接纳我，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 Team 五他们那时候有个弱点就是他们人数太少了，那人数太少其实在那个饶舌共和国这个节目里面是有点不利的，因为他们要一直打团体战，那如果说他们人数少的话他们就会少一个战力嘛，那可能也是对他们来说算是一个致命伤之一，所以后来那时候就欧桑就过去了，但欧桑过去饶舌共和国之后就五 Team 嘛，五 Team 那里之后呢其实很快的就那时候他们队又被灭掉三个人，对，超可惜的，就他那个时候去当队长，但他一当队长之后就已经知道说哇队长这个饭碗不好端啊，然后呢最后呢这个 team 里面就只剩下三个人嘛，但后面其实三个人也差不多快瓦解了啦，因为一个 team 大概至少有八个人，就现在只剩三个人，所以基本上他们要么就拆组，要么就直接说他要下车。但后来呢，就是五三就是成功到了那个时候饶舌共和国的冠军队，叫做 Team Black。那 Team Black 是由 Loopy 这个老将去带领的。其实 Team Black 那个。他们二队啦，我觉得二队每个人都形象很鲜明，就有像我之前说到 No Song 啊，然后 J Tong 啊，对 J Tong 也在里面，还有 Loopy， 里面全部都是老将，然后还有那个 Kan， 对 Kan 是那个给我前十一的时候有参加过，然后在里面也是展现很好的领导能力哦，还有那个 Shy Boy Toby， 好像没有特别跟大家说过这个男生，但 Shy Boy Toby 本身也是一个很厉害很鬼的一个音乐人，我自己很喜欢他，然后反正Team Black 真的是那个非常的高手云集啊，就二队这样子。那二队里面呢，我觉得五三在里面真的是找到自己的闪光弹，就是他在二队里面真的超级突出。跟他推荐一首歌曲叫做 OTL， OTL 的话呢是在那个饶舌共和国里面最大，我第一名的神曲就是他 OTL， OTL 里面就欧桑在里面也是发挥的很好，不止饶他也唱，就像 U 这首歌一样，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抒情饶舌的人呢，那一定不能错过这首 OTL， 所以呢就是又讲到就 U 超赞啊。那最后他的心路历程最后一个就是给我前十二啦，给我前十二那里他真的也是表现得很好，虽然说我觉得他一样就是缺了一点比赛运，就是呢他居然没有走到冠军赛，我真的是伤心到不行啊，我真的就是上次在翠也看到人家发文说其实欧桑应该要走到最后的，然后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不比较，但是欧桑淘汰的时候我真的很难过，对，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讲，有感而发，然后超多人帮我按赞，然后说哇我大概是怎样心有戚戚焉吗，但我觉得他值得啦。那好，那就讲到 U 这首歌曲，像刚刚大家应该听到了，他真的是哦，不管是抒情曲啊或者是饶舌的 part 他都做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 U 这首歌非常有神性跟空灵感的感觉，就是呢不管是可能你是在那种意境很足够的地方呢就可以放这首 U，我觉得真的是超有氛围的，我很喜欢这首很有氛围感的歌曲，或者是说如果有男女朋友在告白的时候，我觉得放这首歌也很棒，因为 U 这首歌有点像是在形容你是我的灵魂伴侣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告白啊拿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棒，尤其是如果可以自弹自唱一下这首歌的话我就会更好，哇也是有点想象力丰富了呢，反正我自己是觉得 Osan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音乐人，大家真的都一定要去听一下他的作品，他还有其他的作品也都超好听，但 U 真的是我在他的所有歌曲里面必推哦。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前几天有说到 Osan 终于签公司了，他以前呢都是跟他的团队叫做五线，就是一个 crew 嘛，他那个 crew 里面还有他姐姐哦，因为他姐姐是设计师，然后他姐姐可能就有帮他设计一些舞台动线啊之类的都有帮他做准备。

我就觉得超棒，他们根本就是艺术家族。哇，也幸好他们不缺钱，所以其实我一直以为他们会不签公司，然后就自己单干。但其实呢，他们真的是哇很厉害耶，终于签了那个公司，而且签的公司是 Gray 的公司，超赞的。因为你从给我的钱就可以发现 Gray 还有欧尚真的是非常适配的两个人。为什么说他们适配？因为两个人都算是那种旋律可以把持的非常好的人，就不管是制作人啊，还是欧尚自己本身，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非常争气哦。就是制作人很赞，然后就本身搭上的这些歌手也很赞。我就觉得说实在是太好了，他去签那个 Gray 的公司真的是非常的明智哎、欸，我自己个人超矮的哦，但我觉得他那个宣传照有点可怕，就是他那个官宣说他要签这间公司，就应该是 Do Ever 吧 ，Do Ever 这间公司他要签的时候，他那时候放了一张照片是就他抱着他姐姐，但他姐姐是背对着我们，然后他那个脖子那边有一个刺青，但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哇这是怎样，这是什么另类的官宣吗？我觉得非常的可怕，然后就居然是在官宣说他要签新公司了。然后他放我那个人是他姐姐啦，大家不用伤心，他那个不是女朋友，对，不要担心这样子。反正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笑的，因为我那时候看到那张图真的是有被大吓到，就想说哇天哪，放这张图是我自己意想不到哎、欸。我觉得韩饶界很厉害的地方是他的每次的新销手法都会让我意想不到，我就觉得蛮特别的，真的是。好，然后官宣姐姐，对，真的是官宣姐姐，哎，她姐姐真的超级厉害，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就你可以先追踪偶像，然后再追踪姐姐，两个都超厉害的，就一个是那个设计很厉害，然后一个是音乐领域非常的厉害，反正说呢，非常的期待她未来的发展。好啦，我今天讲那么多，要讲到跟 KC 相关的人了，那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呢是 SingK 就是我们的全名之，那先听一下她这首歌吧，这首歌是来自 SingK 所演唱 Classic and Essays， 先来听听这首歌吧。

吓到，但是呢先让大家听完一下。好 ,OK,OK,、okay, okay, 结束了结束了。OK, 那所刚刚所提到的歌曲就是 Passes and Aces 嘛，你们应该觉得还蛮特别的吧，这首歌，因为他这首歌提到的是地方还有前任们的意思。诶，那我觉得很酷诶，就很特别。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像是想要挽回前任的感觉吗？有点像是想要跟前任复合，但是又有点不敢的那种心态。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如果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像 SingK 就是全名字嘛，他现在是 KC 成立这家公司之后呢，我觉得 KC 的曲风一贯都是比较属于 Rage 的那一种， Rage 这一种曲风就很适合在夜店上面唱。但是呢，他以前其实是抒情歌天王哦，我以前差点想要叫他情歌小王子，因为他这人实在是太爱写情歌了，超酷超特别。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本身就比较喜欢就爱谈恋爱吗？哎，我也不知道。哎，但是很好笑的是，我觉得全明子审美真的很好。就我说的审美是指歌曲上的审美，那我觉得他选女朋友上面的审美也非常的棒。很棒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他找的女朋友真的都是辣妹耶，就辣妹等级，然后也都长得很好看。我记得他的第一任，但其实这好像是没有被证实过，但就是大家听听就好。他的第一任好像是一个演员姐姐哦，我超酷的，是金敏婷吗？我有点忘记了，她是不是这个名字有点忘记。但是这个姐姐呢，长得很漂亮。然后你可以去查一首歌叫做 Rendezvous， 就是约会的意思。那 Rendezvous 这首歌呢，里面就有 SingK 和这位金姐姐，反正就是呢演员姐姐的那个互动，他们的对手戏，超酷超特别的。所以说，不知道是因为这个 MV 才在一起，还是在一起之前之后再在一起之后再要来拍 MV。 因为呢，他现在的女朋友叫做乌瓦，不知道大家不知道乌瓦是谁。乌瓦有参加过街头女战士，就是那个大阪队，就他们是冠军组嘛。然后乌瓦是里面一个就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姐姐这样子。然后他这个姐姐是现在是 SingK 就全明子的现任，我觉得超酷超特别的。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乌瓦才04年，就他只比我大一岁。然后呢，他跟全明子在一起，全明子94年，谢谢。94年有点太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他们差了快要10年我就说啊，我就吓到。我那时候看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真大吓到。有人就开玩笑说老牛吃嫩草，我觉得有一点点啦，没好没事。反正呢，我觉得那个 Passes 跟 Aces 这首歌很特别的关系，是因为有点像是回到以前全民直自己的本身的风格。像我刚刚讲到 Rendezvous 就是其中一个感觉哦。他说乌瓦以前是 idol 哦，对，我记得我好像有接收过这个消息，所以我才觉得很特别。我就说全民直真的吃太好了，真的是很可怕，这个人审美太好了。对，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那个勾引到乌瓦的，不太确定这样子。而且乌瓦还是日本人呢，我就想说哈，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沟通的，用日文沟通吗？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神奇。好，那就讲回到就是我真的觉得他很爱讲 ACE 这个题材，也是很好笑。对，然后我觉得像这首歌一直有提到 I think too much， 我就觉得呢，这首歌曲不只是给前任，我觉得不管是你有没有前任都可以去听这首歌曲。就是当你觉得你又 think too much 的时候，就去听一下这首歌，告诉自己 yeah 你 think too much， 不要想那么多这样子。我真的是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有一种对我就是 think too much 才会就是这么困扰自己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蛮特别的，大家真的是都可以去听听看。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听起来很轻松啊，很轻快，然后但是又很有那个意境，毕竟是写给前任的歌曲。我也是觉得哇很神奇啊。但是因为大家都说全明子的审美很一致，所以其实到了那个演员姐姐很漂亮嘛，然后到了现在乌瓦也非常漂亮。其实中间可能还参差了一个是 solo 女歌手，但那个 solo 女歌手有那个恋情到底有没有是没有特别被证实的啦，所以我也不敢真的乱讲。但我觉得他真的找的这三任都还蛮适合他的啊。大家都说就是因为都有点像是那个演员姐姐，就觉得说她是不是真的审美有点太一致这样子。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跟她在 KC 表现出来的形象很不一样，所以说就是想要让大家去听听看这首 Plastics 和 Aces。 那其实大家就是开线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差不多来做

结尾，但在做结尾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我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其实就是 Sin K 还有 Harwin 一起演唱的这首 Day Off。 为什么要 Day Off 呢？因为我们真的要 Day Off 啦，我真的超开心的，为大家就是掌声鼓励一下。如果不管你是已经放假还是还没放假的人，希望你们都可以听这首 Day Off， 然后好好享受自己的假期。我真的每次听到 Day Off 都觉得哦好开心哦，就真的一种要放假的感觉，不管是不是要放假都要听一下这首歌，就会让自己觉得在放假。好，所以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每周一到四都一定要准时收听我们的 Hello 午安哦。那我们就这首 Harwin 还有 Sin K 所演唱的 Day Off 来结束这学期吧，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
4: 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今天的主题啊，有别于我们前几集的三国系列，今天我们稍微跳脱一下，好不好？我们来跟各位谈谈三国时期以前啊，早在汉代之前就已经相当活跃的，有相当多记载的两位角色，就是干将莫邪，莫邪，其实都可以啦，干将莫邪或者是干将莫邪，我觉得都可以，破音字嘛，那我觉得听得懂就好，只要听得懂就好。我个人是习惯念莫邪啊，那所以我今天这一集呢，我

就讲敢讲莫邪，好不好？然后我们这个流程的部分呢，也是跟以往差不多啊。第一单元跟各位做说书，跟各位分享一下不同版本里的干将莫邪，他们的剧情或者是他们的人物塑造有何不同。然后第二三单元呢，再跟各位做更多的分析或者是延伸的问题讨论，这样子。好，那我们赶快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故事环节。关于干将莫邪这两个人吧，啊，我说这两个人好了。关于这两个人的故事啊，我想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印象？我在这边未知先猜啊，我猜各位印象中的干将莫邪的故事，首先干将跟莫邪这两人一定是夫妻，对吧？再来就是干将是很有名的铸剑师啊，他是当时铸剑名师欧冶子的徒弟。这个部分可能大家或多或少会知道，也有可能忘了，也说不定啊，没关系。再来第三个，干将娶了他师父的女儿，也就是莫邪。总而言之，这三个人来头都不小，在他们这个故事出名之前，说实话来头就已经不小了啊。那他们故事的开端啊，印象中的版本就是他们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他们是春秋时期的人物嘛。当时干将收到君王的命令，说要铸造宝剑，但是你们知道春秋时期啊，那个时候技术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完好无缺，没有像现在啊人为能够做到近乎100%的控制，技术上来说没那么好啦，简单来说，这就导致铸剑这件事情变得异常困难啊。铸剑本身就已经非常困难了，更何况是铸宝剑，对吧？也因为这件事情啊，铸造宝剑太过于困难了，他做不到，导致干将他备受困扰啊，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对他的影响那是如此之大。莫邪发现他老公最近的状态那是相当差了，做老婆的那当然是担心的不行啊，于是乎就跟干将讨论要怎么办。两个人两个脑袋总能想出一些方法的，对吧？秉持着夫妻齐心其利断金的这个概念啊，想要帮干将解决他的困难。那莫邪这个人 啊大家不要忘了，好说歹说他也是铸剑名师欧冶子的女儿，对吧？就算他没有跟干将一样啊，他对于铸剑这件事情并没有到很精通，但是对冶炼这件事情多多少少还是略懂一二的吧，对吧？于是他就跟干将讨论啊，跟他老公说，铸造宝剑除了要合同天地灵气以外，也必须要献祭一个人才能够成功。那莫邪你们也知道，为了帮自己的老公解决问题，他自愿献祭自己。莫邪不顾干将的反对，一意孤行跳进火炉，成为干将铸剑的最后一个原料。经历了莫邪的牺牲，干将他心心念念的绝世宝剑就这么被铸造了出来。那为了纪念他老婆的英勇牺牲啊，无私奉献，于是乎就把这个绝世宝剑命名为莫邪。然而在此之后呢，由于干将无法接受他这个丧妻之痛啊，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老婆真的就这么离他而去了，在这个极端的悲痛之下，他也做出了极端的选择，就是跳进火炉也献祭掉了自己。那在故事的最后呢，干将跟莫邪这两把绝世宝剑雌雄双剑就这么诞生了。以上这篇故事应该是绝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干将莫邪这两传说的剧情吧，对吧？至少我问我身边的同学朋友啊，他们给我的答案都差不多长这个样子，可能没有记得跟我分享的一样啊这么详细，可能就只记得干将跟莫邪啊是一对夫妻，然后莫邪自己跳进了炉里面之后，干将也跟着跳进炉里面，然后这两把剑就这么生出来了。可能大多数人记得的是这个比较粗糙的版本啊，但是没关系啊，没关系，反正是差不多啦，大纲是一样的，结局也是一样的。那我在此就要提出一个本集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干将跟莫邪这两个人到底存不存在？换句话说，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人物？因为你们听这个故事一听就觉得很奇怪吧，一听就觉得很扯淡吧，就是献祭一个人，而且这种献祭还是直接跳进火炉里面，直接被火燃烧后铸造成一把宝剑，一个人活生生的变成一把剑，怎么听怎么奇怪吧。你只能用神话去解释它，对吧？你很难用历史故事的角度去相信它。如果干将跟莫邪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啊，那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平真的如同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故事那样吗？真的一样吗？又或者是说干将跟莫邪不是真实的人物，那问题就更大了。
最首先的问题就是这两个人如果不存在，那干将跟莫邪这两把宝

剑又是谁铸造的？为什么这两把剑会叫做干将，会叫做莫邪？这些都是蛮大的问题啊。那关于这些问题呢，啊，先不用急，先不用急，我下个单元，第二单元再跟各位做详细的分析跟解释，好不好？我们先回到我们的故事环节，因为我说实话，干将跟莫邪的故事是真的还蛮多的，毕竟神话故事嘛，有一个以上的版本，我觉得还是挺正常的。不过我们印象中的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那个故事剧情，并不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干将莫邪的版本。我就以干将莫邪这两个是人为前提，好吧，来跟各位做分享啊。最早最早历史上有记载干将莫邪是两个人的这个剧情是出自哪一本书呢？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是出自吴越春秋的阖闾内传。我话先说在前头啊，这个是野史，好吗？这个不是正史，这个是野史，所以大家可以图个乐啊，当个故事听一听就好。我觉得干将跟莫邪最早最早以人的形态出现在大众眼前，就是出自这本《吴越春秋》。那以这个故事的设定来说呢，首先干将跟欧冶子并不是师徒关系，干将跟欧冶子有点类似于同学，就是他们两个拜的是同一个师父。而莫邪也不是欧冶子，至少他没有说啦，他没有说莫邪是欧冶子的女儿这样子，所以说他们三个人理论上是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至少在这个故事里面是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好，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有一任吴王叫做阖闾，吴王派干将铸造两把剑，你知道干将在铸造这两把剑的时候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他采集了五座山的铁金，六合之地的金属精华，观测天时，勘察地理，等待阴阳调和，天时地利等到一个恰当的时机之后，天象之气降临，众神也降临观看。但是即便如此，到了这个程度，火炉中的金属却始终没办法融化流动，也就是说冶炼总是失败。干将到此都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直到有一次啊，他的老婆莫邪就问了，说你奉吴王之命铸剑已经三个月了都不成功，那是为什么？干将就回答，我不知道。对了，他真的说我不知道啊，他真的就是反正就意思就是我不知道啦，我也不知道好吗？莫邪这个时候就提点他说，神器的炼成往往需要有人的投入，如今你铸剑不成，难不成是需要有人献祭才能够成功吗？干将这个时候好像才想到什么一样啊，他说从前他的师父也冶炼的时候有遇过金属没办法融化的情况，于是乎他跟他的老婆两个人一起跳入火炉，那个器物才成功被铸造出来，如今我铸剑不成，难不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莫邪一听啊，当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啊，他这个时候就说了，师父当时不惜以身炼器，我又有什么可犹豫的呢？然后这干将的妻子啊就果断跳入火炉吗？其实没有，这个版本的莫邪其实没有牺牲掉自己的小命啊，他怎么做？他只是剪断了自己的头发，剪掉了自己的指甲，断开一切的牵连，然后将其烧毁。其实你如果要这么说的话，这样子献祭也不算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反正他就是把这些曾经在他身上的东西投入火炉里面嘛，有点类似于把这些东西当作是自己的替代品，代替他投入火炉里面。而且这样子还不够哦，他们还让300个童男童女鼓风装炭，就是吹风嘛，然后让炉内的温度更高这样子。在此之后金属终于融化，终于铸造成功。在此之后金属才终于融化，剑终于铸造成功。两把阴阳双剑，阳剑称为干将，阴剑称为莫邪。不过在最后干将是要把剑献给吴王对吧，啊，干将在把剑献给吴王的时候就偷偷把阳剑藏了起来，只献出了阴剑，也就是说把莫邪剑给出去了。干将剑他是自己藏起来的，那你说吴王知道这件事情吗？可能知道啊，也可能不知道，但是至少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吴王并没有表示什么啊，吴王只是说，哎呀，这个莫邪剑真好看啊，真是一把宝剑啊，非常开心，非常珍视的样子啊。那这个故事就这么告一个段落。这个是最早的版本嘛，吴越春秋所撰写的剧情。那下一个版本是，当然是比吴越春秋还要后期一点的，是一本叫做《列异传》的志怪小说。这个志怪小说呢是曹丕写的，我其实还蛮惊讶你知道吗，竟然是曹丕写的。
曹丕啊。

以防有人不知道啊，曹丕是曹操的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就是这个曹丕篡汉自立啊，当了皇帝，好吗？就是他创立了曹魏这个国家。好，反正 anyway， 总而言之，这本《列异传》的其中一篇啊，也有写到干将跟莫邪的神话故事。他的剧情啊，说实话跟《吴越春秋》差非常多，就他的这个人物吧，剧情架构什么的，都跟《吴越春秋》完全不一样。至于哪里不一样呢？啊，那就来让我跟各位娓娓道来，好吧？《列异传》的开头就说了，干将跟莫邪为楚王作剑。这个部分就已经不一样了啊！刚刚吴越春秋是说为吴王作剑，对吧？吴王阖闾，这边不是吴王，是楚王。干将跟莫邪要帮楚王铸造这把宝剑啊！他们铸剑铸了多久呢？铸了足足3年才铸成这把剑啊！那这个部分也跟吴越春秋不一样，吴越春秋是说他们铸了3个月嘛，这边直接拉长到3年，那是毫不客气啊！那说这把剑呢是有雌雄分别，也就是说总共有2把剑，这部分是一样的。干将在把剑献给君王的时候是只给了雌剑，雄剑他是自己私藏的，他自己留起来了。那干将自己也知道自己私藏了一把雄剑没有给王，那势必会被楚王给杀掉，所以他在临走之前告诉莫邪，告诉自己的妻子说，我把雄剑藏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里面，简单来说他就是把雄剑藏在一个石头里面，好吗？楚王如果发现我私自藏剑，他必然会把我杀了，所以你之后会生一个我的儿子，你要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儿子，好吗？那干将的结局呢就这么顺其自然的啊，被楚王给杀掉了。在这之后呢，莫邪也确实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取名为赤鼻，对，就是那个红鼻子的赤鼻，赤红赤焰的赤，鼻子的鼻。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要把他取名叫红鼻子，他是驯鹿吗还是怎样，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这个儿子就叫赤鼻，好吧。莫邪把楚王杀掉他父亲的这么个故事告诉了他的儿子赤鼻，让赤鼻知道说当今的国王跟你有杀父之仇啊，让赤鼻去找到那把雄剑。那赤鼻也理所当然的跑去这个松生石那边啊，找到了这个雄剑，把石头劈开来后却没有发现本来应该要在里面的雄剑。那把剑后来是在哪里被找到的？是在他们自己家中的其中一个柱子里面发现了那个雄剑。那为什么干将要说谎？为什么剑会出现在这么吊诡的地方呢？这个作者没有解释啊，我也无从得知。反正这个赤鼻啊，就是得到了这把剑。得到这把剑的下一个任务就是要去杀掉楚王，为父报仇。就在他要去报仇的这个路上，这个过程当中，楚王突然有一天梦到一个人，这个人啊，他形容说他的2个眉毛之间特别宽特别广，他梦见这个眉间很宽的人要来找他报仇，要杀掉他，于是乎他起床之后就直接下了一个悬赏令，悬赏这个眉毛很宽的人。我是不知道凭借着这个特征要怎么找人啊，反正 anyway 他就是下了这么个通缉令啊，全城眉间很宽的人都危险了，只有他们受伤的世界达成了。那就这么刚好这个通缉令上的人长得跟赤鼻一模一样，等于说什么？等于说赤鼻才刚刚开启这个复仇的副本啊，他就已经结束了，他就已经被通缉了，他完全没有机会可以接近王，你知道吗？他是要怎么斩了人家？那怎么办？任务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不知道是谁，赤鼻不认识他，这个人也不认识赤鼻。但是这个人突然就说，我要帮你报仇，我可以帮你报仇，但前提是你要把你的头砍下来给我啊！先不要觉得奇怪，我知道你们肯定会觉得很奇怪，但先不要觉得啊，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是说，楚王也不是随便一个人能够接近的，对吧？那你现在正在被通缉，你是通缉犯，我把你的头献给楚王，这样我就有一个理由可以接近王了。乍听之下是不是挺合理的啊？确实挺合理，至少我觉得还行，至少说得过去。他的大致意思就是说啊，我可以有这个理由，然后我就可以接近王，我就可以杀掉他了，我就有杀掉他的机会啊。所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你的头是有牺牲的必要的啊。你说这算是代替报仇的代价吗？啊，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可以算是啦哈，因为你要别人无偿帮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杀头的风险，就为了帮你报仇。很显然的啊，不是很实际，所以这个人头当作是一个
酬劳吧，感觉酬劳不太对，当做是一个对等。

的代价吧，我觉得。而赤鼻就真的砍下了自己的头，给了这个刺客，我称他为刺客，好吧。那么刺客呢，在后来真的拿着这颗头献给了楚王，真的得到了楚王的赏识。刺客也在同时跟楚王建议说，可以煮了这一颗头，把这一颗头煮烂。我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思想，想要煮了这一颗头。反正国王是同意了啊，真的就把这颗头拿去煮了。结果这一颗头在滚水里煮了三天三夜，就是不烂，还在里面跳舞，就一颗头在那边翻滚，你知道，就很像在跳舞。后来王听说这三天三夜竟然煮不烂这颗头，就亲自跑去看。刺客就在这个时候用雄剑砍下了国王的头，王的头颅就这么落到了鼎里面，落到了这个滚水里面，清烫头颅了，属于是今晚加餐啊，各位啊。反正刺客的动作也很快啊，在砍完楚王的头的瞬间也立刻自刎，让自己的头也掉进这个炉鼎里面，掉进这锅里面。就这么三颗头同时在这滚烫的滚水里面翻滚。很奇妙的是，原本三天三夜煮不烂的头在这个时候瞬间稀烂，瞬间被煮烂，瞬间烂的五官尽失。烂到什么程度？烂到三颗头没有办法分辨到底哪一颗才是国王的头，导致他们要帮国王办理后事的时候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三颗头不知道哪一颗是国王的怎么办？又不能只葬其中一颗，他们又不能赌，对吧？万一其他两颗有一颗真的是国王的头，那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决定三颗头同时下葬，既然不知道哪一颗才是国王，那就平等对待这样子。后来这个墓也因为同时有三颗头，所以就被称为三王冢。我们后来这些人称三王墓比较多一点啦。三王墓是真的有这个地方，应该说推测应该真的有这个地方啦。三王墓现在在哪里？目前推测大概在河南省汝南县河孝镇那一带啊，大概在上海的偏西北方那个方向啊。可是大家先不要激动好不好，我知道这个地方可能是真的，可能是真的有三王墓这个地方，地址都出来了，但是先不要激动，因为这个故事是出自《列异传》，不要忘了是曹丕写的小说，注意哦，是小说好吗？所以这个故事的这个剧情没意外会是虚构的。这个《列异传》呢，我觉得是影响我们后代这些创作者比较深远的一部著作了，因为民国时期的鲁迅，大家应该都知道吧，鲁迅这个人，鲁迅他也有改过干将莫邪的故事，他也有改过这个剧情，他改的架构剧情基本上跟《列异传》是差不多的啊，八九不离十吧，我必须说。那后来魏晋时期也有流行一个版本，这个也挺有名的，就是甘宝的《搜神记》。甘宝的《搜神记》也有一篇就是干将莫邪的故事啊，但是他这个干将莫邪的故事呢，跟《列异传》也差不了多少，架构啊、剧情啊、走向啊，基本上是一样的啦。只有几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第一个，楚王之所以会杀掉干将，是第一个他用时太久啊，他们花了三年才铸造出这把宝剑，用的时间太久了，所以楚王一怒之下干掉了干将。那还有第二个原因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啊，就是他私藏雄剑，对吧？他私自藏起来了一把剑，所以因为这两个原因，楚王才一怒之下干掉了干将。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在《列异传》叫做赤鼻，对吧？但在《搜神记》里面，他叫做赤鄙，比较的鄙啊，这个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个不一样也没什么关系啦，因为毕竟《列异传》就已经是虚构了。那你后面再怎么虚构我都觉得无所谓了，只是相较于《列异传》，《搜神记》它多出了非常多台词，还有对人物的描写也比较细致，就是《列异传》的完善版啊，我会这么理解啦。那在魏晋之前流行的啊，基本上就是《搜神记》的那个版本了，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架构，它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故事，所以比较多人在歌颂传颂它这样子。好，那有一个比较大的分歧点啊，就是说大家还记得我在一开始跟各位分享印象中的那个版本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过，就是莫邪的死。莫邪在我们印象当中他就是死在这一把宝剑的铸造过程当中，对吧？他是为了要让干将能够顺利的铸剑，所以牺牲掉了自己。但是在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史书的版本里面，在魏晋之前的那些版本，基本上莫邪都没有牺牲掉自己的性命，莫邪最多最多就是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是剪掉了自己的指甲，剪断自己的头发，用那些东西代替自己丢进火炉里面，他并没有牺牲掉自己的生命，对吧？一直到

刚刚的《搜神记》的版本，莫爷都是活着的状态。他甚至把儿子生了下来，然后告诉儿子说：“楚王跟你有杀父之仇，这样子让自己的儿子去复仇。”也就是说，他不在我们的牺牲人员名单里面。这很明显是扩大了整个铸剑过程的严重程度，你知道吗？就这种直人精神是非常可歌可泣的，对吧？不管是他们的爱情层面，还是他们的职业精神层面，都是非常值得赞颂的吧。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莫爷的行为才夸张到要献祭自己，丢掉自己的小命，才得以铸造得出这两把宝剑？大概是隋唐时期啦，准确来说是唐朝。我的资料来源是出自一本唐朝的著作，叫做《无帝纪》。这本《无帝纪》的对象又不一样哦，这本《无帝纪》的对象不是楚王，又改回我们之前的阖闾吴王。好，但是反正 anyway， 我觉得对象是谁不是很重要啊。这本《无帝纪》也有出现欧冶子这个人，但是欧冶子在《无帝纪》里面不是干将的同学，就他们不是拜同一个师傅的啊。在《无帝纪》里面，欧冶子是干将的先师，他是干将的老师，他们从这个时候才从同学同才关系变成了师徒关系。这是第一个跟一开始那个最原始的版本《吴越春秋》不一样的地方啊。再来第二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无帝纪》里面莫爷做出了牺牲的动作。莫爷就是在这个版本开始有这个以人祭剑的这个行为啊，说是女人才能够聘到炉神，所以牺牲掉了自己，整个人跳进火炉里面，化作铸剑的最后一个材料。相较于《吴越春秋》只是剪个头发、剪个指甲而已，他牺牲掉他的性命，整个人跳进去，很明显是一个比较宏伟的做法，对吧？他以身殉剑，把他的生命力倾注在这把剑上面，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版本了啊，就是这个味道了，对吧？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著作开始啊，就是从这个版本开始过后，莫爷就是殉职了，我会说他殉职了，好吗？反正不管从爱情方面来看，他为了他的老公这个工作上的问题牺牲掉自己的性命，还是他的职业精神，他不惜以身殉职，不管从哪个层面来看，莫爷这件事情都做得相当的伟大吧，这样子讲。那我们后代这一些人啊，我们也是更歌颂更赞颂莫爷的这个行为，对吧？也是从这一个版本开始，干将莫爷的这个故事才会好像烙印在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里面一样，每个人记得的都八九不离十啊，基本上就一定有这个环节，就是莫爷有跳进炉里面，然后被铸造成一把剑。因为这个真的太 drama 了，这个真的太戏剧化了，用更俗话一点的就是这个真的太扯淡了，就是说他够有记忆点，你懂吗？这个版本的故事也够伟大吧，这样子讲，就是他够伟大，然后值得我们去记忆啊。反正 anyway， 这个就是莫爷在《无帝纪》的这个版本里面做出的最疯狂也是最夸张的行为啊。《无帝纪》还有一个跟《吴越春秋》不一样的点，就是《吴越春秋》里面干将是献雌剑藏雄剑，对吧？在《无帝纪》里面这个是反过来的，干将是献出雄剑，自己私藏雌剑，这个跟其他的文字内容都不一样啊。那这个部分的改动呢，我觉得我反而觉得比较合理耶，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雌剑对于我们这些读者来说就是莫爷的化身，你把莫爷献出去了，等于说你把你自己的老婆献出去了，这很明显不太好吧，对吧？所以你把你自己，你把干将献出去了，然后把自己的老婆藏起来，这个才是比较合理的，比较说得过去的隐喻啦。我觉得《无帝纪》的故事剧情这个版本相对来说也是跟我们记忆中比较相近的，比较相似的啊。等下，我现在突然想起来，我是不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跟各位分享《无帝纪》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对不起，我的疏忽，对不起，不好意思，各位，对不起啊，我的疏忽啊。我现在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无帝纪》的剧情，好吗？简单来说，就是《无帝纪》的故事啊，它的剧情就是吴王阖闾要干将做宝剑，要他铸造宝剑啊。那干将可想而知，无所不用其极，用尽了洪荒之力，就是造不出这把宝剑。那他的莫爷，他的老婆看到他怎么铸造都造不出来，他就问他老公说：“你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啊，你铸剑遇到什么困难了吗？”啊，听起来有点像是辅导老师，但是没关系，无所谓啊。干将就说了啊，他说他以前的老师欧冶子也是
铸剑的时候有发生过这个冶炼都

练不成功的这个情况。那他师父后来是以身练剑，这个剑才得以被铸造出来。那我的老师都做到这种程度了，我又怎么能够说不呢？我又怎么能够放弃呢？接着干将亲自就说，可以让女人，让女子来聘这个炉神就能成功了。而莫爷听到他老公这样子讲啊，二话不说就直接跳进炉里面。那不出意外的，两把剑就这么被造了出来。雄剑叫干将，雌剑叫莫爷。干将把雄剑献给吴王之后，就把雌剑藏了起来，自己留着拿来思念，拿来怀念他自己的老婆这样子。故事的文字还说了一句话，说这个雌剑常常思念着雄剑，好像女人思念男人这样子。这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画面，你知道吗？两把剑互相思念什么意思？对不起，我境界太低了，我 get 不到，我悟不出来那是什么画面。好啦，那么这个就是《无帝纪》的故事版本了，好吧？那不管是印象中的故事剧情，还是史书当中的故事，我都分享给大家，好吧？送给你们。好啦，那我们先放一首歌，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赤羽跟三连所唱的《未见》。那这首歌，这首《未见》呢，它本身其实就是在歌颂干将跟莫邪这两个人。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我甚至是为了这首歌，我才想起来说，哎，对，可以做一集干将莫邪的主题耶。你知道，完全可以说是为了这首歌而做的这一集节目，你知道吗？好啦，但是因为我个人偏好的关系啊，所以今天的这一首《未见》呢，我放的会是 cover 的版本，我会放祖雅纳喜跟 Mr. Mo 翻唱的版本，好吧？好啦，那我就不废话了，好吧？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刚刚跟各位分享了蛮多版本的干将莫邪的故事，对吧？啊，那么我想要问一下各位啊，就是你们在听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干将莫邪故事的主轴似乎有一点变化，它的主轴从一开始的铸剑，慢慢慢慢的变成复仇这件事情。可能有些人听我这样讲会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说我刚刚不是有花了一段篇幅在描述分享莫邪以身铸剑这件事情吗？他为了剑啊，牺牲掉了自己的小命，这难道不是铸剑的一个过程吗？难道这个不是大家在乎的其中一个点吗？确实啊，莫邪他以身殉剑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也是我们相当重要的一个记忆点啊，这样子说。但是问题就来了，又有多少人真正去讨论莫邪以身殉剑这件事情？我没猜错的话，大家应该都是一笔带过，对吧？不会有多少人真的去讨论说啊，莫邪以身殉剑是怎么个殉法？为什么他一定要牺牲自己啊？他如果不牺牲自己会怎么样啊？之类阿里阿扎巴拉巴拉的。大家更多在意的是什么？是我前几个版本跟各位提到的，干将跟莫邪有一个儿子叫做赤鼻，又或者是赤鼻啊，反正 anyway 都可以。反正就是他们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为父报仇这件事情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点。他怎么个报仇法？有没有报仇成功？这件事情是大多数文人比较在意的点。所以说大家在改编这个故事啊，不管怎么改，基本上都不会偏离这个大事件，就是干将跟莫邪的儿子为父报仇这件事情。这就是我觉得最吊诡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故事，干将跟莫邪应该是主角才对，剑这件事情它是本质，你可以去歌颂他们的爱情也好啊，他们的职人精神也好，匠人精神也罢，总而言之，故事应该是发生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应该是围绕着他们的。结果演变到现在，就以一个我印象深刻的啊，鲁迅写的铸剑好了。鲁迅是我们近代人，对吧？他是民国时期的人，他的重点就是非常严重的导向了复仇这件事情上面，也不能讲严重啦，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好坏分别。虽然他那一篇叫做铸剑啊，但是我真的我看的时候，我一直就觉得他那一篇的主题不如叫做复仇，不要叫铸剑，因为他的整体主题基本上都是在讲怎么复仇，眉间尺也就是赤鼻啊，赤鼻他是怎么复仇的这样子。就我发现其实这个跟我们现代人更爱看的东西有点什么关联，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很多爽剧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短剧不就是以复仇为主题吗？大家都喜欢看怎么个逆袭啊，怎么个报仇啊，为父报仇，或者是什么为谁谁谁出那一口气之类的，都是演这种戏嘛。大家就喜欢看那种这种刺激多巴胺比较快，你知道吗？就喜欢看那种我们平常不会发生，又或者是说我们希望它发生的戏嘛。文人可能更在乎的就是复仇这件事情，因为不能否认，鲁迅当初在写铸剑的时候，他有掺杂一点个人思想跟个人情感在里面，这个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文人可能更在乎的就是复仇这件事情啊，关于铸造剑的过程可能就没那么在乎了啊，为了铸剑付出了多少代价，他是怎么铸的剑，这个可能文人比较不在乎吧，我觉得不够爽，就你懂吗？不够爽。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提到一个本集最大的疑点，好吗？最大的疑惑就是干将跟莫邪这两个到底是不是两个人？他们到底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类，还是他们只是单纯的两把剑？上个单元跟各位分享的故事基本上都是以他们是人为前提，对吧？那所以答案，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类呢？其实不是。或者是说我给的答案会是否定的。我个人是偏好他们不是存在过的人，干将跟莫邪他们只是单纯的两把宝剑。中国古代十大名剑，大家知道是哪十大吗？分别是轩辕、湛卢、赤霄、太阿、七星龙源、干将、莫邪、鱼肠、纯钧、成影，总共是这十大名剑。很明显，干将跟莫邪就是这十大里的其二的，对吧？ By the way， 说句题外话啊，这十大名剑，大家听这些名字会不会觉得好帅？我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些人好会取名字啊，看起来都好中二，好帅啊！我就觉得哇，这群人啊，还是有个中二魂的，即便是古人也逃不过中二的手掌心啊！啊 ，OK， 这些只是题外话，回到我们的话题好吗？啊，回到我们的话题。干将跟莫邪这两个人啊，其实不是人啊。关于他们的记载，其实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

经有他们的记载了。首次提到干将莫邪，就已经是以剑的状态、以剑的形态在描述他们了。他们第一次出现在大众眼前，就已经是剑，而不是两个人。他们是人这件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吴越春秋那个最原始的干将莫邪是人的那个版本。从吴越春秋开始，干将莫邪才会被叙述成是两位铸剑师，而不是两把剑。铸造出来的宝剑叫做干将跟莫邪，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但是我强调，吴越春秋是野史，它不是正史，好吗？所以吴越春秋这一本著作啊，我其实更愿意用小说的角度去理解它。你们知道其实干将跟莫邪的记载很早，大概从春秋时期开始就已经有他们的身影了，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他们的名字出现了，但是都只停留在剑的部分啊，叙事他们都只是叙述他们是名剑，是宝剑，他们的名字甚至一度成为宝剑的代名词，你知道吗？就成为锋利的形容词，有点类似于什么概念？就比如说 Google 明明是一个名词，对吧？它是一个公司的名字，但是我们现在讲话很常会讲说什么啊，你去 Google 一下，你去 Google 一下，对吧？ Google 从一个名词变成一个动词，它变成一个权威的代表，你懂吗？干将跟莫邪就有点类似于 Google 的这个状态啊，就是他们变成了形容锋利的形容词，你懂吗？他们自始至终都是宝剑，对于他们是人这件事情是只字未提，你知道吗？完全没有这个导向，完全没有往这个方向走。干将跟莫邪这两把是春秋晚期的宝剑啊，这个是大家公认的。干将跟莫邪这两把是春秋晚期的宝剑嘛，这个宝剑的程度真的是大家公认的那种。那大概是从什么时期开始，他们化身成了两个人而不是两把剑，他们变成了两个铸剑师，然后说这两把剑是他们铸造出来的，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时期大概是在汉代之后才有的这个趋势，严格来说是在西汉之后才开始有他们铸剑的传说，好吗？他们的故事才开始变得很精彩、很动人啊，很富有色彩这样子。我个人的答案啊，我会觉得他们没有存在过，他们就是两把单纯的剑啊，他们从来都不是人。但是这也只是我觉得，好吗？我要做个声明，这只是我觉得，他们有没有一丝丝的可能曾经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呢？有没有这一丢丢的可能性呢？好，那接下来我就来跟各位捋一捋啊，我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似乎可以佐证他们曾经是人。我有查到一个资料，是东汉的越绝书。越绝书这一本著作啊，它的历史价值相当高了。它里面就有一篇有提到干将跟欧冶子这两个人。注意哦，它的单位量词是人，在这个著作里面它有明确提到干将是一个铸剑师。这个部分我说实话我没有办法确定它的真假，我只能说越绝书的可信度啊可能普通偏上啊，它的历史价值很高，所以我觉得它的可信度算是可以信的啊。所以越绝书里面有提到干将是人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吊诡。然后我又看到他的成书时间，东汉这个时间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吴越春秋是什么时候的书籍？就是东汉时期。东汉之后开始就有很多关于干将莫邪的记载，关于干将莫邪的描写就是说他们是两个人而不是单纯的两把剑。其他很有名的像是《搜神记》啊，也是东汉时期的书，他们对于干将莫邪的描写就特别具有神话色彩，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啊，越绝书很尴尬，就是它作为一本史书，它的历史价值相当高，它却说干将是人，我就觉得很诡异。又看到它的成书时间是东汉时期，是在那个大家都觉得干将莫邪是人的那个时期，我就觉得它会不会是受到影响啊？就很尴尬，你知道吗？我只能说很尴尬。我其实看到他说那个是人，而且干将是铸剑师的时候，就你们能不能懂我当时的那个五味杂陈的心情？我的那个左右脑在互搏，你知道吗？如果有些人是同意干将跟莫邪曾经是人的这个观点啊，可能会拿这本书来佐证，就是你看啊，这本史书就说干将曾经是一个铸剑师啊，他曾经就是人呢、啊，你看。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无话可说，你知道吗？我也没有办法，没办法反驳。那可能还有一些听众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干将跟莫邪曾经不是人的话，那为什么又会有干将跟莫邪这两把宝剑？为什么会把这两把剑取名为干将莫邪？这两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又或者是说，这两把

剑是谁造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一定有这两个人，所以才会有这两把剑的名字，是以铸剑师的名字去命名的啊。我说实话，这件事情还挺正常的，你知道吗？这摆到现在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现在也保留这种规定，你知道吗？像是你们可能有听说过，可能有人第一次发现某个行星或者是某个流星的时候，那个行星的名字就是以第一发现人的名字去命名。剑的名字跟铸剑师同名这件事情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啊，我觉得挺正常的，尤其是宝剑跟发现行星一样，是一个很看运气的事情。只是我觉得不能以这个观点就直接盖棺定论说干将跟莫邪这两把宝剑叫这个名字，那他们的铸剑师也一定叫做干将莫邪，干将莫邪这两个人就一定存在啊，我觉得不是这么反推的，好吗？逻辑不是这么反推的，你可以说可能，但是我觉得不能就这么下定论。有没有一种可能，随便想一个，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铸剑师铸造他们的人啊，一定有铸造他们的人，这个是一定的。但是这两个人他们的关系跟他们的人物塑造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再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把他们铸造出来的人献给君王之后，君王自己又给他取了一个名，或者是铸剑师又另外给这两把剑取了个名，有没有这种可能？完全有啊。所以我觉得不能以剑的名字去推论说我们认识的干将莫邪究竟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我觉得那是两回事啦。铸造这两把剑的人一定有这个人存在，只是我们无从考证这个人到底是谁。但是这个人跟我们想象中的干将莫邪是不是同一批人，那个我觉得就不一定了。我觉得我个人偏向是不一样啦，我个人偏向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干将莫邪是虚构的，是不存在的，好吗？好啦，那这个单元主要就是跟各位讨论干将跟莫邪这两个究竟是不是真实的人物嘛。那这件事情呢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啊。总结来说，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我觉得干将跟莫邪从来都不是人，他就是单纯的两把剑，只是经过后人的改编，后人的加工过后，把它变成一个神话故事，让我们觉得说诶，他们两个好像真实存在过。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了啊，那不知道各位是同意干将莫邪曾经是人呢，还是不同意他们曾经是人啊？不管你怎么想啊，不管你的想法是什么，那都是你的自由啊。我必须说，你不用一定要跟我想的一模一样。那如果你有非常强烈的分享欲的话，你也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啊，来跟我提提看你的意见或者是你的想法，都是可以的。如果你们真的想的话啦，你们可以直接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好吗？好，那我们先放一首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赤羽跟苍穹所唱的《问剑春秋》。听听这个歌名啊，有剑，有春秋啊，就很符合题意，你知道吧？好了，那我不废话了啊，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耐心等是为了心动那一刻，
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刚刚上个单元跟各位分享了这个干将跟莫邪到底是不是真人的这个问题嘛。总结来说啊，以我的观点来看，我个人偏好他们不是真的人啊。最早把他们两个描述成两位铸剑师的是吴越春秋嘛，东汉的那个著作吴越春秋。基本上是从东汉之后开始，干将跟莫邪才慢慢从两把剑变成了两个人。这基本上啊，是从东汉之后才开始有的趋势。那么接下来啊，我就有个问题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疑惑过，就是说为什么干将跟莫邪这两把剑会被大家称之为宝剑，而且是公认的名剑？注意哦，是公认的哦，就是它宝剑宝在哪里？沙长得特别奇葩吗？还是它足够锋利啊，削铁如泥，是这样吗？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个人有一个猜测啊，我有一个猜想，就是说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跟当时铸剑的技术有关系。就你知道春秋时期多么远古的时期啊，造剑这件事情对于人类来说，其实技术上来说其实没那么成熟。换句话说，铸剑这件事情相对于当时的人来说难度是相当高了，他们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能够100%的去人为控制铸剑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剑的形成非常看运气，你能不能铸造出一把完好的剑都不好说了，更何况是铸造宝剑，对吧？在绝大多数成品都是瑕疵品的情况下，干将莫邪这两把完好的剑就显得弥足珍贵，你们懂吗？也就有可能是因为这两把剑它足够精致，足够精良，所以说当时的人甚至会怀疑这两把剑不是单纯的被人制造出来的，有可能有巫术的加成，有可能有一些法术支援，就你知道有一些 magic support。 剑就是有这么难锻造啊，难度就是高到这种程度，大家甚至都认为跟法术跟魔法有关系。冶炼这件事情在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之下是没有办法

做到百分之百人为控制的，这就导致这两把剑的成功非常诡异，很难不跟巫术或者是跟法术产生一些什么联想，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干将跟莫邪的讨论度会这么高。刚刚分享的故事里面也有出现不少场景啊，就比如说什么请个300个童男童女啊，或者是说什么请卢神下凡啊，又或者是说什么像莫邪那个行为啊，献祭，这些行为都是巫术的体现。在当时这两把剑会有名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好吗？真的是因为太稀有了。要想哦，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他们的出现就跟奇迹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干将跟莫邪这两把剑放到现在，它可能不能算是宝剑啊，跟现在的剑来比不能算是宝剑，但是在当时那一个时空背景之下，完好的剑完成度如此之高，那就配称得上是宝剑。再加上它够有名嘛，名扬四海的，所以就被称之为名剑这样子，对吧？虽然对啦，当时有没有巫术这一点已经不可考了啊，我不敢说没有。有些听众可能听到这里会觉得说啊，巫术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这种法术？你别说，我还真的不敢说没有，你知道吗？你可以觉得没有啊，那是你的自由，只是我不敢，好吗？我不敢，我孬。人不要铁齿啊，各位，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有没有可能当时真的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力量呢？我不敢说有，我也不敢说没有，我持质疑态度，好吧，啊，我保持中立，我交给你们来评断。所以总结来说啊，为什么干将跟莫邪会被称之为宝剑、名剑呢？我个人认为是因为当时冶炼的技术不够成熟，导致铸剑的这个难度变得非常高，所以就显得干将、莫邪这两把剑这么精良，就显得非常吊诡，很诡异啊！不要讲诡异啊，很稀有，好吧，很稀有，弥足珍贵。也因为太稀有了，太罕见了，所以老百姓会觉得说，这两把剑的制作过程是不是跟法术有关系，跟巫术有关系？法术、巫术这件事情会带到干将莫邪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献祭。献祭这件事情是不论我们在哪个版本里面几乎都能看到的啊，只是这个献祭的严重程度些许的不一样而已。最原始的那个吴越春秋的版本里面就有献祭的桥段出现了，大家还记得吗？莫邪就是剪掉了指甲啊，剪掉了头发，然后丢进火炉里面嘛，这个就是献祭的一种方式，只是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严重。是一直到后来演变成我们印象中的莫邪整个人跳进炉里面牺牲掉自己，这个是最广为人知的献祭手法，牺牲掉自己的性命以达成某些目的，这个就是最经典的点中点我们看得到的献祭手法。献祭这件事情在干将莫邪的故事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当然啦，撇除其他的故事版本啊，有一些故事版本是以复仇为主题，那个我们先不谈，好吗？献祭这个环节之所以会重要，就是为了要大幅提升干将莫邪这两把宝剑的铸造难度。就是你们看哦，照一般冶炼的过程啊，你是冶炼不出来的，你是造不出这两把剑的，你必须要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多出格无所谓啊，反正你一定要有一些作为，一定要有超乎常人无法想象的一些作为啊，你才能够铸造成功。第一是凸显这两把剑的特别之处啊，有多么的独一无二。再来就是凸显这两把剑铸造的难度。有些干将莫邪的故事啊，并没有献祭这个桥段，它的重点不是献祭，重点转向另一个地方，叫做复仇。重点放在复仇的干将莫邪的故事啊，我觉得重点根本就不是在干将莫邪了，也不是剑，而是怎么复仇。复仇这件事情变得尤其重要，故事的主角会变成干将莫邪的儿子赤鼻，或者是赤鼻啊，都可以 anyway 随便。那我个人会觉得整体主旨到这里其实就已经偏掉了。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以复仇为主题干将莫邪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整个主轴整个主旨就偏掉了，歪到姥姥家去了，你知道吗？那在最后呢啊，我再来跟各位提一嘴啊，我要来歪到三国这里来了，我要来歪到三国这里来了啊。就是三国演义里面，大家还记不记得刘备的专属武器是什么？叫雌雄双股剑，对吧？这个雌雄双剑跟干将的雌雄双剑是不是同两把剑呢？啊，很明显的完全不是啊。如果你们有完整的看过三国演义的话，你们应该会知道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就是刘备、关羽跟张飞他们自己的专属武器是在他们结拜之后才打造出来的，
所以很明显刘备的雌雄双剑跟干将的雌雄双剑不是

同一把剑啊，他们是两回事，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好吗？虽然如此啊，我虽然是这么说，但为什么我还是要提这一嘴呢？是因为我当时啊，天真无邪的我，还没有把《三国演义》完全看完的我，在看到刘备的雌雄双剑，我看到雌雄这两个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一定跟干将莫邪有些什么关系。我就想说，诶，干将也有一个雌雄，诶，刘备也有一个雌雄，诶，啊，他们两个是不是同一把剑啊？如此的天真且无知啊，当时的我。只是说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剑，又为什么会被叫做雌雄双剑呢？关于为什么叫雌雄啊，你千万不要问我什么雌剑跟雄剑交配会不会生出一把小剑啊，不要问我这么弱智的问题好吗？因为我已经问过了。答案是不会啊，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答案的话，答案是不会好吗？只是说为什么啊，偏回来我们歪回来主题好吗？为什么都会有雌雄这两个字？我去问我老师，然后我老师给我的答案是说，似乎只要是一起被造出来的两把剑都会被称之为雌雄双剑，在命名上都会有雌雄这两个字，这个状态有点类似于双生吧，我觉得。所以说剑的名字有雌雄这两个字也没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就只是单纯的当初这两把剑造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两把剑了，也就是说这两把剑是一起出生的了，好吗？就是这个意思，代表说这两个是生命共同体啊，他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啊，他们两个谁都不能落下谁。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干将莫邪的主题差不多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好吧？那如果各位听众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经典的故事或者是人物，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基本上就找得到了。好，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三五所唱的《夜莺》。那么我是主持人咖啡，印象中的经典，我们下集再见，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雨堂。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王墨君在1985年所发行的专辑《不愿分手》。这张专辑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分手和离别。专辑中的11首歌曲都用了第一人称我，述说着自己在分手后对前任的思念及不舍，合成了一张情感丰富细腻的唱片。专辑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首歌，采用了轻快的旋律，描述分手后的放不下。一起来听《想想我的爱》。

0: 歌词中提到，我已经付出我所有，但你不在意，请你想想我的爱，再想想你自己。一个女人为了爱情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却又得不到任何的回应，是多么卑微的爱情啊。请你好好的看看这个女人对你的爱，再看看你自己是怎么对待她的。略带有一丝丝的讽刺，却又巧妙的把分手后的不舍以及思念融入到了歌曲中。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所推荐的这首歌，王默君的《想想我的爱》。我是雨棠，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3: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不？

0: 志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天启新生第三季第七单元第39集，我是今天主持人 Marcus，
2: 我是今天主持人童恩。
1: 欸，童恩，你知道今天我们的主题虽然说是延续童年啊，那你知道要聊什么吗？
2: 你要我讲答案吗？还是我要说哦，不知道。
1: 你就猜猜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2: 我猜猜看，我看一下。好，我现在看到什么？我看到 Minion， 对，我猜是不是跟 Minion 有点关系？
1: 欸，跟 Minion 有关系吗？有一点关系。 Minion 是一个卡通嘛，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有跟卡通有一点点关系。
2: 哦，是这样子吗？啊，那我很期待哦。
1: 那今天要聊什么？我们这里先卖一个关子，我们先进一下我们的世新新闻啊，不是本周新闻。
2: 本周新闻，
1: 南韩6月3日地方选举爆发选票不足争议后，周末首尔市中心多地出现大规模集会抗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

0: 会在投票过程中的管理失当，示威民众要求彻查事件真相，追究相关责任，部分团体更主张重新举行选举。当天下午，首尔青瓦台附近也举行声援活动，国民力量党金明珠与部分执政党地方党部负责人于中路区青瓦台爱心馆前举办集会，数百名参与者手持写有侵害参政权实施重新选举字样的标语牌，呼吁政府重新检视此次的选举结果。
1: 嗯，南韩的选举
0: 真的是有一点严肃、
1: 哦、对，
0: 这一路有点坎坷。我就觉得他们这个事情爆发可以就是比较快就平静下来解决掉。
1: 很多人都讨论到那个选举不公平性的部分、
0: 啊、
1: 你有投票过吗、
0: 欸、
1: 就是行使过你的投票权。
0: 我其实在马来西亚，如果在马来西亚的话，我现在是还没有投过票，因为我还没21岁，我现在目前
1: 21岁才很投。
0: 对，我目前才19岁、嗯、但最近换了政策是18岁就可以投票
1: 哦，所以其实你回去就 maybe 可以投票。
0: 对，但是他改这个政策的时候，我已经来这里读书了
1: 啊、所以就没有机会行使到。其实我也是，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18岁，香港一开始就是18岁、嗯，但是就是他的那个选举的时间刚好卡在我已经来台湾读书之后、
0: 哦，
1: 所以我就没有选举到。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学校我们国家有一个很好笑的地方，就是他们说如果你在国外没有办法投票没关系，你可以寄你的签名回去、
1: 嗯、哦，哇哦，
0: 我觉得
1: 这个是一个远距投票的感觉。
0: 但是你邮寄的那些钱那些邮费你需要
1: 自己出
0: 对
1: 哦，那我海外寄回去。
0: 对，海外寄回去，而且我们那边海外寄回去非常贵的、
1: 哦、OK， 但就是
0: 就好啦，
1: 还是鼓励大家
0: 还是可以的话就还是要回去投票。
1: 对，鼓励大家要行使一下自己的投票权，
0: 毕竟你也是国民，
1: 对，
0: 你也是国家的一份子。
1: 对，那我们就先来进一下事情大小事的部分吧。
0: 好，
1: 首先还是先提醒一下大家，6月8号到6月10号是我们期末考周，就是其实就是这个礼拜啦、嗯、然后6月15到6月18是我们弹性多元教学周，这是下个礼拜。然后7月3号的话就是我们学期成绩公告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好了，
0: 就
1: 这个礼拜考试，
0: 这个礼拜真是
1: 怎么样？
0: 我们熬过这个礼拜就可以放假了，
1: 就结束了。
0: 对，
1: 其实有点吓到，你懂吗？
0: 就
1: 是感
0: 觉
1: 很
0: 快。
1: 对，就是明明上课的时候觉得啊，怎么这么漫长？然后突然就考试，
0: 对、啊，
1: 下礼拜放暑假。
0: 就对于我觉得对于留学生来说，就是回去过一个年，然后回来，一下就16周这样过了，然后就要17、18周，然后就暑假了。就要这个，像我的话大二就这样结束了，就要进大三了，就要开始想一下我的毕职要干嘛了这样。
1: 弹性多元教学周你老师有说要什么吗？就是有些老师是说就是可能回去让大家体验一下生活什么的。
0: 我的老师会比较多是让我们去写什么心得，或者说去看一些，像有一堂课的老师会让我们去听广播。
1: 哦，好酷哦。
0: 他就跟我们说，你去听一个广播，然后写你的心得，或者说你在这个广播里面听到什么。他们有做一些，比如说他们单元节目怎么做，他们流程怎么走这样。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17、18周应该也可以拿来用。
1: 我有堂课老师叫我去那个文学的展览，他叫我就是那，对，因为那堂课就是一个中文修辞课这样子、
0: 哦、
1: 然后他就去要我们去就是可能去历史博物馆什么的地方之类的。
0: 那我之前有一堂课第17周老师会让我们去参观法庭。
1: 哦，好酷哦。
0: 对，因为那一堂课有教到法律，所以老师就说第17周不强制，但是想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跟老师说我
1: 一起去这样。
0: 我们一起去。
1: 你有去吗？你没有去？
0: 我没有去，因为那个时候我回家了。
1: 你这么快哦，就是你一放假拜拜。
0: 对啊，因为你要早一点买机票比较便宜、
1: 哦、确实
0: 对。
1: 确实。好啦，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卡通，你小时候看卡通多吗？
0: 我小时候其实看的卡通不多。
1: 真的哦？
0: 因为家里没有电视、
1: 嗯、
0: 家里比较没有，不算穷，但就是没有买电视、
1: 嗯、
0: 所以小时候卡通基本上就是在阿嬷家看的、
1: 嗯、
0: 但阿嬷家一个礼拜就去一次。
1: 哦，所以一个礼拜就看那一次。
0: 对，一个礼拜就看那一次而已、
1: 嗯、
0: 所以就比较少。就跟朋友聊的话，他们说
1: 你有没有看
0: 那个
1: 什么什么什么？
0: 你有看那个卡通吗？我说哦，那个是什么来的？就比如说 Minion， 我到上国中我才知道哦 ，Minion
1: 是这个东西
0: 哦，原来 Minion 是这个东西哦，原来他们说的 Minion 是这个
1: 哦，
0: 我就OK， 好。
1: 那我跟你是两极，就是我是从小看卡通看到大的，因为以前小时候会有那个迪士尼频

0: 然后我家里也有电视嘛，然后就是刚好放学回家可能四五点，然后香港电视台就是刚好那个时间在播卡通，然后我就会看到六七点这样子，然后转去另外一个频道继续看卡通。
1: 对，而且小时候看卡通哦，爸妈会有限制时间的，就必须要先做完功课，然后你才可以、才可以看，可能两个小时、然后你要回去复习之类的、但我以前都不复习啊，因为我功课都已经做好了。
0: 这样是不好的，好，这样还是不好的。
1: 那我们像我们这里啊，现在有我是马来西亚的，然后你是香港的，那我们肯定要找一个东道
0: 的来，
1: 东道主，台湾代表。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刚好就是我们台湾的代表，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来宾做一个自我介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的代表，然后我是广播二乙的张忠诚，然后我是 Marcus 的同学。
1: 好、欢迎张忠诚。想问一下，就是你以前有看什么卡通吗？
2: 卡通的话，我觉得台湾大部分人应该都是看就是海绵宝宝长大的。
1: 海绵宝宝，
2: 可是其实因为海绵宝宝就是很多家长不会给小孩看，
0: 不是说会看坏脑袋吗？
2: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根本没看过几集。
1: 为什么会看坏脑袋？
0: 就是它里面的剧情很无脑、
2: 就是、对对对，就它里面的剧情就是可能比较有一点就是不太适合小孩。
1: 是因为那个海绵宝宝是就傻傻癫癫这样的吗？
2: 对，就跟你有点像这样、就是不太适合小孩看太多、
1: OK 但我以前也没有什么看过海绵宝宝，但有一集我有看过是海绵宝宝他们很突然全部人就变僵尸的那一集、然后我看了、
0: 那很可怕、
1: 我那一天看的那一集我没有再看过，因为我觉得很可怕。但后来好像有听说是什么，他是在说核污染的东西，
0: 对对 对, 对
1: 核污染然后影响到他们海洋生物、但好像有一个没有被那个叫什么
0: 三迪吗？是
1: 好像是他，
0: 因为他有那个、
2: 他有
0: 那
2: 个
0: 手
1: 掌，对对对。然后我那个时候看到哇，很害怕，那个时候就晚上不敢睡觉，我觉得很可怕。那个时候觉得很可怕，因为那时候应该六岁五六岁吧、
0: 那蛮小的啦，
1: 很小，
0: 那吓到是正常的。
1: 对啊，那个时候看到哇僵尸哇，
0: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爸爸妈妈小时候不让我们看，
1: 对啊，
0: 确实有原因的。还有那个蜡笔小新
1: 啊，蜡笔小新、
2: 对啊，
1: 你爸妈会阻止你看蜡笔小新吗？
2: 不会，因为我都在他们不在的时候看。
0: 坏小孩。
1: 我爸妈会阻止我看蜡笔小新。
0: 为什么？
1: 因为蜡笔小新有很多就是怼妈妈啦，然后就露屁股啊这些、
0: 之类的，
1: 然后跟陌生人讲话也是不太有礼貌，
0: 没礼貌讲话。
2: 你们那边那个露屁股会被打马赛克吗？
1: 你是说那个蜡笔小新露屁股？不会啊。
2: 以前台湾的也不会，就他露哪边都不会打马赛克。
0: 真的、
2: 对对对。
0: 因为他以前会直接脱下来。
2: 对，他以前都不会打马赛克。
1: 但是有他有露一个地方会放动感超人在那边。
2: 没，以前不会。
0: 他是后来
2: 不会，
0: 后来才有。
1: 后来才会。
2: 以前都不会。然后后来大家发现不行呢，会出包呢，就
0: 为什么会出包？对，就觉得
2: 你这样看嘛、一直给小孩看动有的没的，你觉得会不会出包？
1: 好像也是啊，好像也是。
0: 而且也怕小朋友去模仿这个行为、就是你想想，如果今天有个小孩子在幼儿园，突然就脱下裤子，
2: 对啊，
1: 对，就
0: 确实不太好了。
1: 那你如果你现在想回去，你觉得在台湾，在台湾就好，在台湾最红的一个卡通是什么？
2: 在台湾最红的卡通吗？
1: 对，就是人尽皆知，
2: 人尽皆
1: 知
2: 哦。我觉得
0: 可能你那时候就是大家。上课的时候就会一直在偷偷讨论。
2: 我觉得应该是
1: 蜡笔小新，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是。
2: 我觉得我这个年代应该是那个天兵公园，或是
1: 天兵公园，
2: 或是那个阿甘妙世界之类的。
0: 卡通频道，那个
1: 飞哥与小佛。
2: 你知道他们的卡通频道停掉了吗？很难过，
0: 我知道，
1: 很难过哎。
0: 卡通台湾没了。
2: 对，
1: 对，我那边
2: 12台没有嘞，停掉了，
1: 我那边也是没了。
0: 好可惜哦。
1: 我那边的卡通那个 Cartoon Network 也是没有的。
0: 但香港原本就没有这个频道，
1: 你们没有 Cartoon Network？
0: 对，我们没有 Cartoon Network。那我们是好像会直接从就是那边买一下那一集，那一出卡通的可能版权吧，然后直接在我们的频道上面播。
1: 那香港有什么最红就？不要说最红，就很红的卡通吗？
0: 很红的卡通，小时候每个人都一定会看的是哆啦 A 梦。
1: 哆啦 A 梦，对
0: 对
1: 对，我那边也是会。
0: 因为那个就是因为我们香港有分什么，就是它很有趣。它我刚刚不是说我们可能四五六点那时候会播卡通嘛，然后它大概五到六点是播某一集的卡通，然后它有分它礼拜一的话一定是哆啦 A 梦，然后二三的话都是比较女性化。

0: 坏一点的，然后素的话就是男性化一点的。
1: 女性化是那种什么女人我最大的，
0: 没有，是那种光之美少女，
2: 女人化
0: 的，不是那种，是光之美少女，就是变身的那一类。然后可能如果是四五，他可能就是那个陀螺，
1: 陀螺，
0: 抱
1: 旋
0: 陀
1: 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看过？就是我以前是看《巴啦啦小魔仙》的，
0: 我看过，但你知道吗？那个东西我只有在。我就是那时候国小我在讲、可能我要五六点起来才会看，因为香港一般正常时间不会播那个、只会在六点的时候播。然后那个前提是我突然很早起床，我才会看到。
1: 哦，你才会去打开电视，
0: 就是哦没事情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会觉得哦没事了，睡觉。
1: 那你那边也是说你是说中文吗？还是说广东话？
0: 讲广东话啊，
1: 都讲广东话，
0: 都讲。如果是刚才他不是提到一些 Cartoon Network 的、的那些卡通吗？那些会在，就是我们有一个频道是英文频道，然后那他就会播原文。
1: 哦，但是你们这里的卡通好像会讲台语，是不是？
2: 台语的话，我觉得就是最大家最知道应该是《乌龙派出所》
0: 啊，那个
2: 台语翻的是《惟妙惟肖》
1: 啊。
2: 对对对，
1: 因为我记得好像我忘记看什么，他会说。你不要用这个，这个会锵锵的。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
2: 看什么，
1: 我
2: 从来没听过。
1: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是台语还是什么，然后我就在那边听锵锵是什么，然后我就到后来我来台湾读书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这是台语。要不然我本身不知道那个是什么语言，还是就是一个语气助词之类的。
2: 确实啊，确实有些会用台语，比较在地，
1: 而且你们配音的时候也会用台语，我知道。
2: 对了吗？
1: 就是像比如配那个
0: 哪一个？
1: 像配赖皮小新好了，他们也会说，你们不要把垃圾丢在这里啦，等一下会冲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0: 哦，我懂我懂，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有点混合，就是像台湾讲话的方式。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像香港也会这样子啊，因为就是香港不是会中英混杂嘛，所以我们的配音的卡通也是会中英混杂。
1: 那你以前会去听那个卡通
0: 的
1: 主题曲吗？
2: 主题曲哦，我觉得主题曲可能相对比较没印象，因为。我比较可怜一点，我都是那种就是可能我爸妈不在家，我赶快打开来看，所以就让我都可以看到片段。
1: 因为你学习不好，是不是？
2: 没有，因为我学习太好，就是
0: 被严厉管教。
2: 对对对对，因为我基本上应该是坐在书桌前面的，不是坐在电视前面的。
1: 哦，然后就是为了要维持你这个人设，
2: 对对对，家有人设。
1: 哦 ，OK OK OK。
0: 那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很红的，
1: 什么？
0: 就是七彩的微风。
2: 七彩。
1: 其实还
2: 是
0: 就是那个珍珠美人鱼的
1: 珍珠美人鱼是什么？
0: 对，因为就它就是一个美人鱼，
1: 美人鱼
0: 的卡通。
1: 我知道它是三个，是不是？还是一个？
0: 三个？
1: 不止三个。
0: 它主角是三个，
1: 哦，那很多啊，哦，主角是三个，
0: 熟的嘞。
1: 哦，你熟的，
0: 我超爱看。
1: 那你来简单来讲一下，
0: 你说珍珠美人鱼吗？没有，反正它就是有一个。有个珍珠公主，然后珍珠公主有个美人鱼公主，然后反正就是她，他们有一颗珍珠，那颗珍珠是让他们唱歌的
1: 哦，
0: 他们有那颗珍珠才能唱歌就对了，
1: 哦，
0: 然后他就给了一个，就是他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把那颗珍珠给了一个人类男生，然后他后来就去，就是他上到岸上面去找那个珍珠
1: 哦，
0: 然后后来就要打坏人啊什么的，他们唱歌去打坏人
1: 哦，
0: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阿啾，你们知道
1: 阿啾
0: 吗？阿啾是那个，
2: 不知道一个画 YouTuber 吗？
0: 对对对 ，YouTuber。然后我原本以为这部没有很红，然后我是有一集，他特别有一集在讲他很喜欢看《珍珠美人鱼》，然后才发现啊，原来台湾这部东西其实蛮红的，这样子。
1: 对，你们这里不会说就是男生会看什么，就比如说像你男生看《珍珠美人鱼》的话，会觉得咦，你一个男的居然去看《珍珠美人鱼》？
0: 你怎么看美人鱼？
1: 你怎么看珍珠美人鱼啊？或者说一个女的，像同恩
0: 什么性别
1: 同恩好，同恩好的，你居然去看咸蛋超人呢？
0: 我超爱看，
1: 我也超爱看，
0: 有人可以阻止我？
1: 你们不会这样吗？
2: 就是你要听真的还是听假的？
1: 对，那就听真的啊。
0: 就你小时候的，你
2: 真的小时候一定，我觉得多少会啦，可能就是
1: 觉得男生就应该喜欢蓝色、黑色这样这样的想法。
2: 我觉得还是多少有，
1: 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的。然后就是，那我们回去那个主题曲好了。如果现在让你想一个主题曲，你觉得啊，我比较喜欢这个主题曲的话，
2: 我觉得最适合现在主题曲就是，天命公园的夏天到只有你最了。
0: 哦，好可爱，
2: 没人听过，没人听过。
0: 那我们两个不是台湾人啊，
1: 我们台湾人，
0: 你不能这样。
2: 比较相爱，耶耶耶。
0: 我们这一段会剪精华，把它播出。
1: 我们会单独剪来放 reels， 各位，然后单独拷给你这一份。

0: 到时候会让他唱歌的那个版面发出来，这样。
1: 所以你现在也是喜欢这种卡通的音乐吗？
0: 卡通
1: 好，应该说童真童真的音乐吗？
2: 是也没有啦，
1: 就你会去听什么下过雨的夏天版玩这种歌？
2: 啊、不会，但是我会听那个，或者上面有鳄鱼，啊，这你会不知道？
1: 这个不知道。
0: 火车上面有鳄鱼，
2: 这个是阿甘喵世界，这个很红哎、欸
0: 啊，
2: 这个很红哎、欸。
1: 那你骑车的时候还会停在那边？
2: 对啊，火车上面有鳄鱼。
0: 哎、欸，我等一下，我好像听过。
1: 为什么我好像没有聽
0: 過？就是我滑 Reels 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会拿来当配乐。
1: 这个我没有，我真的
0: 没
1: 有听过、欸。
0: 就是卡通的主题、
2: 啊。可惜了啦，可惜了啦，我只做可惜了。你
1: 好好好，那你有没有听除了中文以外，英文啊，西班牙语啊这些歌或者卡通？
2: 不瞒你说，其实我是一个都没有看过
1: 哦，真的哦。
2: 对，
1: 那你还真的要瞒住我了。
2: 对，
1: 真的还要瞒住我。我以前是看，因为马来西亚比较少中文的卡通，所以我以前是看像 Disney。Cartoon Network、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的，
0: 好，没关系，
1: 没关系，我就是以前就是看迪士尼，像我们以前他在骗，
0: 因为我很喜欢看迪士尼，然后我每次讲的时候，他说哈这是什么？
1: 不是
0: 他在骗
1: 你们以前那个叫什么？那个 Mermaid 叫什么的？就是有一个它的尾巴是绿色的
0: ，Ariel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艾丽尔。
2: 好
1: 啊，对对对，就是他。
0: 谢谢。
1: 然后还有
0: 迪士尼，
2: 还有太专业了。
1: 还有那个啊，那个叫什么？
0: 哪一个啦？你不要硬讲啦。迪士尼的公主吗？
1: 有一个怪兽的，然后
0: 怪兽，你说啊，怪兽哦，贝尔，
1: 贝尔
0: ，Beauty and the
1: Beast，
0: 讲出来，那部东西就叫美女。
1: 没有，我就忘了。然后我一直以来都以为，你知道。Justin Bieber 有一个叫 Beauty and the Beast， 我一直以为这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0: 是
1: 这个。
0: 那你
1: 是
0: 英文不好？
1: 没有，因为
2: 你蛮有个性，
1: 因为他们都是英文嘛。然后我没有看，我没有真的看完那个《美女与野兽》，然后我就以为哦 ，Justin Bieber 的这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是做给这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2: 蛮大伟。
0: 人家是 Beauty and the Beast，
2: 对，
0: 这首是 Beauty and the Beast。
1: 那个时候我在那边听 Beauty and the Beast， 然后怎么串联成 Beauty and the Beast 呢？我在想是他念少了一个还是怎样？
0: 哦、但我觉得聊到这个、啊，就是聊到 Justin Bieber，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小时候可能还蛮常听到的歌手。嗯、我不知道你们啦，就是我小时候其实还蛮喜欢 Justin Bieber 的歌的。
1: 哎、欸，对我也是、欸。
0: 对，真的、喔、真的、喔。
1: 我以前会听 Love Yourself， 然后还会听那个 Yummy。
0: 啊，对，小时候很喜欢听他的歌。
1: 我们以前会在班上很突然。Yeah, you get it, yeah, happy. 然后老师跟我们一起唱，
2: 对呀、啊，
1: 老师会跟我们一起唱，因为以前 Justin Bieber 很红，在我们那边很红。
0: 但你为什么会突然接触到？就是你也不会突然，就是对啊，你小时候是一个什么途径？突然就是
1: 哦，因为我以前有就是中文圈的朋友，然后英文圈的朋友，还有马来语圈的朋友，
2: 好多朋友。
0: 好，
1: 就
0: 对啊，
1: 我自己在班上的话会有。英文圈的朋友比较多，比较多是英文圈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会听英文歌啊，就比如说 Justin Bieber， 然后的哎那个唱 See You Again 的那个叫
0: See You，
1: 那个叫
2: 就那个
1: Charlie Puth，
0: 对，
1: 那个断眉歌嘛，然后还有还有唱 Closer 的那个，我们就会听这些歌，
0: okay.
1: 然后所以我以前就比较知道 Justin Bieber， 因为我觉得他的歌比较好听，然后才是 Charlie Puth， 那你现在。你以前也是
0: 你是怎么接触到听歌，或是
2: 怎么接触到听歌的、喔？
0: 对，
2: 我觉得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在听歌？
2: 开始有在听歌，
0: 对，
2: 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小的时候。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喜欢那个，我第一次听歌是没有。不是谁，是《神魔之塔》的主题曲，《
1: 神魔之塔》。
0: 你说
1: 那个游戏吗？
0: 它不是没有那个吗？它没有歌词的吧？它是
2: 没有歌词，它就是音乐，
1: 它就是一个旋律在那边。
2: 对，我小时候我会听那个歌睡觉，
0: 好可爱、喔，
1: 听那个歌睡觉。
2: 对，重点是
1: 那个是安眠曲，是不是？
0: 但你不会在玩游戏的时候玩到一半觉得想要睡觉了，
2: 对，
0: 有点自愿到。
2: 就是我以前玩那个游戏的时候，我会玩暂停一下，到那个了，到旋律高潮
0: 的地方，又想睡觉。
1: 等一下。
2: 对，
1: 等一下，
2: 我休息一下
1: ，
2: 我休息一下。
0: 所以是玩游戏，所以就
2: 对
0: 哦，好酷哦。
1: 哦 okay,
0: 那你有、okay. 你有小时候就是好，你除了神魔之塔，总有听一些别的嘛？可能以后玩后的。
2: 我觉得我小时候应该是听周杰伦诶、欸，
1: 周杰伦，周杰伦也曾经，也不是曾经，周杰伦也出现在我的青春里面，
2: 出现在你的青春，你这么大伟哦，
1: 哎，没有啊，就他的歌、啊，他的歌也。陪伴过我在一些青春里，
0: 从小到大，
1: 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多人的青春了。
2: 当然，
0: 他。

0: 他从这么久到现在都还有，
1: 对他还有出歌。
2: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之前办过一个晚会，
1: 你办过周杰伦？
2: 不是，就是我们有邀那个参赛不参赛者就表演者，然后他们有到结尾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后面有一个电视墙像这个一样，然后他就放一段影片，然后就说有没有一首歌可以拉回你的青春，那有没有一种青春叫周杰伦？哇，然后他们直接播就直接唱20分钟的串烧，然后都是周杰伦的，然后第一首就是那个七里香哦，然后结尾就是那个心情，是那个心情，对心情，
0: 心情
2: 就
0: 是
2: 那个
1: 晴天，
2: 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望着天，
0: 那首叫什么？
2: 那一首，哇，我觉得、哇，那个时候全部人直接站起来，我们本来是就这样子，就这样看表演，然后他们有一种青春叫周杰伦，全部直接哇。
1: 就站起来
2: ，那尖叫声
1: 直接拍手，
2: 就直接拍手啊！就全部一直在那边都在一起唱，整个像演唱会一样的，真的像演唱会，而且表演者只有一个人啊，而且那个还是 live band
1: 哦 ，live band，
2: 所以他们才可以做串烧，我觉得
1: 这么强哦，
2: 好帅哦！
1: 你说你什么时候啊？
2: 那个时候，我高二哦，就高二，因为我没有读高三，我的学校没有高三，所以我就
1: 因为你不读书，所以你没有升高三
2: 啊？不是，
0: 你好，
2: 就我的学校的学制就没有高三，
1: 啊、你们学校没有高三啊、哦？
2: 我学校而已啊。然后我就读到高二，刚好那一年我毕业，然后我们那一年的干部都毕业，就包括我，就毕业了，然后就看到有一种青春叫周杰伦，哇塞！
1: 你有哭吗？
2: 当时是没有了，因为就很感动
0: 吗？当时是没有，所以是之后有什么？
2: 之后也没有，
1: 回家偷哭。
2: 就你知道，想回去，有一种青春叫周杰伦，好像真的是哎、我中学、
0: 就是、感觉他从小到大都确实有在听
2: 他的歌，对啊，我中学五年都在听周杰伦，
1: 从小听到大。
0: 那你嘞，你有哪一首就是可能周杰伦的歌第一首听的，或是你印象最深刻的歌？
1: 其实是这样的，一开始我听周杰伦是因为我表哥啊，是因为我小时候我觉得我表哥就是很强，因为以前就是常常在我阿嬷家，然后是我表哥就是会一起玩这样啊，然后我表哥以前就跟我讲说有一首歌叫《青蛙池》这样。哦，然后其实我不知道是青花瓷，我一直以为他跟我说青花池，
0: 青蛙
2: 池塘的池，
1: 对对对，我是认真这样以为，我没有在讲什么效果什么，我是一开始是这样认真以为，然后我查很多首都没有查到我要该听的那首，
2: 你有看到青花瓷，但是你说不是这个
0: 是
2: 青花瓷，
1: 是根本查不到，是因为以前你知道以前我那时候我甚至不是用 YouTube， 也是比如说也没有什么 Spotify，那时候是。就是很奇怪的 MP3 软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对，然后
0: 你打字就不会跑出来其他的，
1: 什么都没有。
2: 他就说暂无产，暂无歌
1: 曲。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这样。
2: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其实《青花瓷》里面有一句歌词，我觉得很美。
1: 哪一句？
2: 就
1: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每一次都在等
2: 你。你不觉得这一句歌词很美吗？天青色，哎。
1: 天
2: 青色就是
1: 青色什么颜色？
2: 天青就天青色
1: 啊，天青色
2: 就有点绿色，
1: 绿色，
2: 然后有点蓝色，
1: 蓝色，
2: 对对对对对、你不觉得如果天空有出现天青色的话很美吗？
0: 好，谢谢我们卡掉，
2: 好，我们换一个，
0: 我真的收够了。
2: 所以你现在在 KTV 你也会唱周杰伦的歌吗？
1: 会啊
2: 、你会点什么歌？通常
1: 我会点
2: 青花瓷。
1: 不会，我不喜欢。
2: 你不会听天花青花池？
1: 我会点什么？我会点晴天哦，我会点还有什么？
2: 七里香。
0: 没有，那除了周杰伦，你现在可能你打开你的 Spotify， 你听个那个 playlist 还是周杰伦吗？还是有什么
2: 顽童啊？
1: 我现在可以开吗？
0: 也可以啊，你可以看看啊。你忘记的话，你有。你会听外国的歌吗？有，因为长大之后会听。
1: 可能是有一点啊，但其实不是 Spotify， 是那个。
2: 是哪一个 YouTube
1: Music？
0: 哦，是哦。
2: 哦，
1: 我会听什么？
0: 我们一直好像帮一些串流平台，
2: 对啊，帮他们做广告之类的。
0: 没有。
2: 那你有没有听过？就是你有没有听过马来西亚的或者香港的歌手？
1: 哦，香港歌手，那个
0: Tyson
1: Yoshi，
0: 我就知道。
2: 什么
0: ？Tyson Yoshi 一个 rapper。
1: Tyson Yoshi， 你不知道 Tyson Yoshi？
0: 我知道，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
2: 哦，原来是这个。哦，因为
0: 就那个，
2: 我通常只记歌词，不，我通常只记歌曲。
0: 他就是他不理人家谁唱的，
1: 他不在乎是谁，
0: 他不在乎，他觉得反正我唱的比较好听。
1: 哇，确实啊，确实，没有看到你这么会唱歌的。
2: 那马来西亚的你有听过吗？其实马来西亚
0: 他一定有，
2: 我觉得你一定有，只是你不知道。
0: 那个谁？
1: 张学友，张学友是马来西亚，
0: 张学友是香港的。
1: 对不起，
2: 哦，
0: 你知道王明之是谁吗？
1: 啊，我知道了，
2: 这一定有。
1: 他最近不是被关吗？
0: 他对啊，
1: 他不是出事了吗？
2: 什么
0: 对啊，
1: 最近吗？对啊，
0: 某程度上算
2: 他被关很多次了，我不知道。

0: 为什么会加进去？
1: 我知道是一个乐队，然后就是刚好听到。
0: 所以你现在是会比较喜欢听乐队吗？
1: 其实也没有，就只是他刚好出现而已。
2: 所以你不是听团？
1: 我不是。
2: 你不是听团的？
1: 我这边真的都是那种，就是路饶，就是你知道，就是大陆饶舌歌手
2: 哦。
1: 就是
2: 谁？你就是说你觉得你比较喜欢听谁的歌？
1: 我比较喜欢听，我觉得没有比较喜欢，可能比较常听啊。
2: 比较常听谁？
1: 可能比较现在你知道马思唯吗？
2: 马思哦，那个唱那个 rapper，
1: 对对 rapper，
2: 那个 rapper， 就是马思唯是唱那个什么的？
1: 就是很多，
2: 他有首很红，
1: 哪一首？你要说 Coco Elbatia 还是？
2: 好像是吧，
1: 有很多了，
2: 我忘了，因为我真的有听过他一首。
0: 你有哪一个比较喜欢听的曲风吗？
1: 比较喜欢曲风，我好像都是听饶舌。
0: 你喜欢听饶舌？那台湾的饶舌你没有在听吗？
1: 台湾的饶舌
0: 911这样，911算饶舌吗？
2: 好像是，
0: 它算饶舌吗？
2: 不算吧，顽童吧。
0: 楼君硕
1: 就是那种比较 local 一点，就是之后后来就是都听一些，可是我也比较不是那种听歌手，是比较像听歌的。
2: 那你听顽童吗？
1: 那听啊听啊听啊听啊，
2: 应该比较常听顽童吧？
1: 对啊，
2: 顽童里面有一个歌手叫瘦子，是不是？是吗？
1: 对啊，
0: 对，
1: 就最帅的，
2: 就最帅那个。
0: 最帅的。
2: 哎，对我身边很多朋友就跟我说啊，瘦子我老公，瘦子我老公。然后就，
1: 那你老公呢？
0: 他觉得自己比较帅啊。
1: 你觉得自己比较帅？
0: 对，他就觉得。
2: 但听说最近顽童要去马来西亚十月。
1: 哦，真的？
2: 听说。
1: 那你会去吗？
2: 我十月还在这里考试，我十月在这里考试。
0: 你是要怎样？叫翘课？
2: 叫我？
0: 不行
2: 啦，叫我不要去考试。
1: 可是他们是这边，他们是木栅的嘞。
2: 他们是木栅人，
1: 对啊，
0: 是哦，真的，
1: 因为他们的那个 NJ 116就是好像是木栅邮递序号
0: 哦，那个邮递序号就是116，
2: 对哦，对，像我们学校也是116哦。
0: 那你为什么会突然就是周杰伦转去听饶舌也是？
1: 因为周杰伦其实我也听比较饶舌，就是
0: 你说他讲哦，
2: 就是那个那个稻香里面有一部分是饶舌嘛，
1: 就那类，你有听过夜曲吗？就听过夜曲？
0: 哦，有，
1: 就是
0: 啊，中间那个
2: 哦，然后那个听妈妈的话里面有饶舌嘛，听妈妈的话也有饶舌嘛，但是有一些人仿我觉得没有人可以仿得到他的饶舌，
1: 确实啊，因为。
0: 不太一样，
2: 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
1: 他有特色，对。
2: 然后他声音也有一点特色，
1: 对，风格很强烈，
2: 对。然后我记得我之前毕业的时候有一首周杰伦的歌，好像就是叫那个叫什么烟花易冷，好像是
1: 哦，
2: 你知道这首歌吗？然后我那个时候听到烟花易冷，我就哇，这是周杰伦的歌，我就哇，
0: 就哇了，
1: 什么
0: 厉害？有什么好哇的？
2: 你知道那个时候？那时候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在那边想，咦，这首歌好像不是周杰伦，但他们说这是周杰伦的《烟花易冷》，我就哇
1: 哇
0: ，OK OK，
1: 周杰伦哇。
2: 还有就是还有黄明志啊，他们还有播两首，一首是《
1: 飘向北方》，
2: 还有《飘向北方》，那个时候好像刚出而已，
1: 对，刚出什么？刚出生？
2: 不是，刚播刚发行这首歌。那你毕业的时候都有什么歌？你们应该有毕业歌吧？
1: 有，其实我觉得毕业歌，我们的毕业歌我已经说实在我也没什么印象了。
2: 就你们毕业是自己创一首歌出来还是？
1: 我不是，就是
2: 应该
1: 唱现成的，
2: 也是播别人的嘛。
1: 对，播别人的，播别人的。可是我们国中没有毕业歌，就是我们国中没有毕业典礼，因为我们国中在疫情，所以
2: 哦，
1: 对，所以我们国中没有毕业歌。
2: 那你高中呢？高中
1: 我忘记我高中毕业歌他们在唱什么。
2: 你高中
1: 不是，我没有听过那首歌，
2: 你没有听过那首歌，
1: 对，我不知道是因为是同学唱了，还是因为
0: 哦，你说他可能自己写的之类的，
1: 对，但应该不是啊，因为我看下面蛮多人有共鸣的，所以应该是单纯我听过，对。
2: 那你香港有播什么毕业歌吗？应该都是广东话吧？
0: 毕业歌还好哎，
2: 都也有中文哦，
0: 认真还好，就是没有有可能会播周杰伦的，但我觉得毕业歌我们好像就是没有到那个，
2: 没有到都是就自己创一首歌，还是比方说特别有名的。
0: 我们有一首叫《
1: 光辉岁月》，
0: 我忘记，不是啦，我们那个太旧了，没有人会唱的。真的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迷思，就是大家好像觉得，就是觉得香港的 playlist 里面都会有 Beyond 的《光辉岁月》啊，
2: 海阔天空。
0: 对对对，没有没有，不要开玩笑，那是我阿公的 playlist。
1: 我的也有
2: 我没有，
1: 我有
2: 这个，我没有，
1: 我有。
0: 我说香港人里面就是比较少会年轻人会在他，就是大家都会唱，没错，因为就是很常播，或是就是像我这样子来到这边，就是每次去 KTV 都会有人问，只要是不一样的人就会问你会不会唱这首，
2: 你
0: 一定会吧？
2: 海阔天空吗？你可以来一首海阔天空吗？
0: 我跟你说，海阔天空在香港是进教科书的歌。
2: 真的、
0: 哦、对、啊、我们音乐书里面有这些、
1: 欸、地下国歌、欸、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地下国歌，
0: 所以大家都会唱，只是说，就是你问我，我会唱，但就是嗯，但不是我现在在听的歌，
1: 就像叫台湾人唱那个身骑白马一样的道理，是不是？
0: 是吗？不是吧？许佳怡没那么老啊，你不要乱讲啊。
1: 不是不是，就是他，因为他太红了。然后就以为每一个台湾人都会唱身骑白马这样子。
0: 我觉得我
2: 的刻板印象是身骑白马。
0: 我不是耶、欸、我是五百的。你是
1: 我
0: 的花朵。
2: 确实啊。
1: 但我其实以为你们台湾人都会讲台语耶。每一个台湾人啊。
2: 我非常的不会讲台语。
1: 哦真的、哦。
2: 我听得懂可是我不会讲。我念起来很怪。
1: 你们大部分都是这样吗？
2: 没有，我一直被骂说我台语听起来很就是很蹩脚，比较蹩脚什么的。
1: 哦、知道
2: 就
1: 知道。
2: 就现在很怪。
1: 就听起来怪
0: 怪
1: 的，
0: 怪
1: 怪
0: 的
2: 对，
1: 要讲好像不要讲之类的。但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马来西亚人眼里就是台湾人就是会讲台语，嗯、或者闽南语，或者客家
2: 啦，
1: 就点点，他们就说
2: 就一点点啦。
1: 那你有听马来西亚的歌吗？因为
2: 还回到在这边了，
1: 因为香港有香港的歌啊，马来
2: 西
1: 亚要争一点光啊。
2: 马来西亚，我马来西亚我就只知道黄明，不，你再讲一个嘛，马来西亚人。
1: 马来西亚，
0: 那个
1: 光良
0: 的、这个好想你，好想你，
1: 哦、那个
0: 四叶
1: 草，
0: 你有听过吗？
2: 我听过好想你，
0: 真的、
1: 那个、
0: 好想你、那个
2: 哦，真的，那他们是马来西亚人，
1: 他是马来西亚人
2: 、哦，真的、哦。
1: 然后还有光良。
2: 光良
1: 是童话，
2: 童话。
1: 然后还有那个
0: 林俊杰不是吗？
1: 林俊杰不是，
0: 哦、他是
1: 新
0: 加
1: 坡
0: 人。
1: 然后巫启贤啊，这个太老了，可能有点太老了。
0: 巫启贤我知道啊，
1: 巫启贤你知道哦，因为 他有去香港，他有去过香港。
0: 有啦，他一定知道巫启贤，我很红的。
1: 巫启贤那个哇，他唱什么了？
0: 哎、欸，突然忘记了，
1: 我也忘了。
0: 他真的有很红的歌，
1: 但我觉得他应该不是他的年代会听的歌，
0: 哦、
1: 因为我是
0: 爸爸妈妈，
1: 因为我爸妈会一直很常播会。听这些歌啊，任贤齐应该听过。任贤齐是
2: 马来西亚人、哦，
1: 沙巴人吧，好像还是哪里？
2: 沙巴
0: 就是就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
0: 的、
2: 哦、真的、
1: 啊。对、
2: 哦，
1: 然后还有那个
0: 马来
1: 西亚
2: 蔡依林
1: ，蔡依林是马来西亚人。
0: 蔡依林
1: 你知道是谁吗？
2: 我不知道。
1: 你有听过那个？
0: 不知道蔡依林是
1: 不要让我太喜欢你。
0: 我呸！
2: 不是、啊、蔡依林，我知道，我知道他说的话。
1: 你知道蔡恩宇是谁？你知道蔡恩宇是谁吗？
0: 蔡恩宇。蔡恩宇是谁？
1: 蔡恩宇是谁？好，没事，没关系。
2: 你唱一下。
1: 就他唱那个《不要让我太喜欢你》的那首歌。
2: 我倒喜欢你耶，
1: 想保护你
0: 耶。
1: 哦、OK， 好，没事。可能马来西亚的没有那么红，但飞到我知道吧？飞到我、
2: 哦、飞到我
1: 知道。飞到我知道。最近新生代、
2: 哦，他也是马来西亚的。
1: 他也是马，他好像他是马来人。
2: 哦，你说就是
1: 穆斯林？他是穆斯林。
2: 哦，他是穆斯林。
1: 然后我是华人。
2: 啊、哦，我跟你说，你是基督教。
1: 哦，不是，华人有基督教，华人有基督教跟佛教，然后马来人的话就一定是穆斯林
2: 哦，
1: 穆斯林一定是马来人、
2: 啊，一定是哦，
1: 对对对、嗯，穆斯林不一定是马来人，但马来人一定
2: 是
1: 穆
2: 斯
1: 林，在马来西亚的话
2: 了哦，
1: 因为有一些华人嫁给马来西亚人，或者有些华人嫁给马来人或者娶马来人的话，那他一定要进穆斯林。
0: 他是一个被动，
2: 哦哦，他是一个
0: 被
2: 动技能，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他被动转宗教、
1: 哦。这个是一个嫁妆的概念之类的。
2: 哦，你说就是一起过去这样。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等下回来。
2: 好，
0: 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歌曲的部分。
1: 我们回来聊高中的那个毕业歌。但你们有学校有要创毕业歌这样的东西吗？
0: 我看到台湾其实不是很多人会，就是。因为我这个东西是香港没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台湾人高中毕业的时候、可能他们会自己写歌啊，然后会拍什么毕业的 MV 之类的。
2: 其实很多哎、欸，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们高中不够厉害，林口高中
1: ，
0: 警告你，
2: 林口高中不够厉害。
1: 那如果现在啦，让你现在你搜索你的曲库。你要觉得你要那个叫什么
0: 什么什么，
1: 就是你要形容你一间学校，你要给他一首歌的话，你会给他什麼
2: 歌？你知道我选就是类似毕业歌吗？
0: 不一定吧，我觉得
1: 就是可能你要
0: 代表你的回忆，
1: 你要诠释你的高中是一个很光鲜亮丽的，你可能选
0: 光鲜亮丽，
1: 就可能很好
2: 高中
0: 很养那样子，我选。
2: 高中我觉得如果真的要选应该是要选雨爱啦，就是因
1: 为
2: 林口一直在下雨
1: 哦，
2: 林口就是个破地方、哦、一直在下雨，
1: 又一直在下雨，又很有爱的一个地方。
2: 对，重点是雨啦，爱倒是还好啦，重点是
0: 雨、就有雨没爱，
2: 对对对、
0: 哦、
2: 有雨没爱，对，差不多。
1: 所以
0: 那国中呢，
1: 林口为什么一直在下雨？它不是
2: 因为林口就是
1: 就是
0: 他就是一直在下雨，
2: 他就是一直在下雨，
0: 没没什么原因，
2: 为什么我
0: 其实他就是一直在下雨，
1: 就因为像我那个地方比较热，是因为我靠近赤道，然后加上我

0: 那边是旱季比较严重，
1: 哦，
0: 然后像西马的话会比较常下雨，
1: 那林口应该就单纯就会烂，
0: 单纯
2: 就是像
1: 文
2: 山，
1: 对，
2: 文山为什么很常下雨呢？
0: 哦，树林比较多之
1: 它
0: 类
1: 还会
0: 的。
1: 边下雨边起雾，我真的不知道它怎么办到的。
2: 哦，好
0: 边下雨什么？
1: 边起雾，
2: 就
0: 边
2: 是会
0: 起
2: 雾。
0: 雾。
1: 而且，你知道林口基本上永远都是最冷的。
0: 哦，真的吗？
1: 对，冬天冷到不行，夏天又热到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办到，
0: 哦，真的
1: 可能离太阳比较近吧。
0: 哦，林口离太阳比较近。
1: 对，林口是一个台地，
0: 台哦，
1: 对，你也可以想象是一个山。
2: 就是一个山号
1: 对，台北是盆地嘛，林口是台地。
0: 哦，OK，那我们就回去我们的
2: 好，
0: 卡
2: 我们
0: 通频
2: 继续
0: 道，
2: 讲，我们
0: 回去
2: 有
0: 我们
2: 什么
0: 的卡
2: 卡
0: 通
2: 通
0: 频道，就
2: 卡通频道？
0: 我们现在有一个
1: 是
0: 算是小游戏环
1: 小游
0: 节，
1: 戏好。
0: 我们会播几首歌，然后这其实是卡通的主题曲啊。然后也有可能就会让你猜或者让你描述一下
2: 就是如果你没办法告诉我那一部是哪一部卡通，你可以用描述
0: 就比
2: 的。
0: 如说我播一个迪士尼的那个主题曲，然后你要跟我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电影，这个是哪一个卡通这样的。
2: 之类的，
0: 那我
2: 可以
0: 们
2: 吗
0: 就准备下第一题哦，你准备好了吗？
1: ？OK，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那我
2: 准备好
0: 们
2: 了，
0: 准备第一题，我们要播歌哦。
2: 第一题，
0: 第一
2: 音乐
0: 题
2: 请下，
0: 播
2: 请下。
0: 我们的音乐起。来一首音乐，听一下，
1: 这太简单了，
0: 知道
2: 是什么？
0: 吗？
1: 就是那个嘛，
0: 哪一个？来描
2: 那
0: 述一
2: 个
0: 下，
2: 是
0: 你先描述一下这是什么？
1: 一个动物嘛，
0: 一个
2: 动
0: 动
2: 物，
0: 动物嘛，动物
2: 对对。
0: 没有，它不止一只啊，它不
2: 那
0: 止一只吗？
2: 它
0: 不止一只
2: 没有，
0: 哦，
2: 它名字是一个动物，
0: 它
2: 没
0: 名
2: 错。
0: 字是一种动物，
2: 然后呢，一个动物，
0: 一个动物，
2: 是忘记它的名字，还是你在做效果？
1: 我在没有，我有点忘记它名字，我知道，我知道。哦，想起来了
0: 啊，
1: 粉红豹嘛，
0: 粉红豹。
2: 你小时候有看过粉红豹吗？
1: 说真的，其实好像有其实好像真的有看过。
0: 其实我以前很喜欢粉红豹，
1: 真的呀？
0: 对啊，
2: 所以这是你喜欢穿粉红色的原因吗？
0: 啊，没错，但其实以前真的蛮喜欢。
1: 真的假的？为什么？
0: 没有啊，就以前喜欢，
2: 觉得很荒谬，你知道吗？
0: 就以前喜欢看粉红豹而已，因为我觉得
1: 因为它是粉红色的，
0: 就有点像默剧这样。
2: 你想要当一只豹？
1: 那豆豆先生呢？
0: 豆豆先生，对，没有，他有讲话，他有几集有讲话，
2: 他是啪啪这样讲话，
0: 他有讲啊 ，My name is Bean，
1: 真的假的？
0: 有啊，有啊，
2: 他偶尔
1: 真的
0: ，My name is Bean， 或者，
2: 但他是那种很狗带起来，那 Bean 那样子，
0: 对啊，
1: 周杰伦，
0: 就含着卤蛋讲话，
2: 外国周杰伦。
0: 所以你以前看粉红豹的时候，你有觉得哇，这个？
1: 就更没印象，我就只记得它是一个粉红色的，然后这边走来走去。
0: 那它有一个不是吗？
1: 不知道，还有另外一只嘛，或是蚂蚁还是什么？
0: 那一只叫什么？
2: 我不知道，
0: 还是它其实没有名字。
1: 我不知道另外一只叫什么，我知道有另外一个角色，可是我真的不记得它叫什么。
2: 这个东西是在哪里播的啊？你们
0: 我
3: 哪里播的？
0: 我都是上网看的。
2: 像我的话，我是这是其实是我妈妈那个年代，她大概是90年代的时候在就是电视上面播，所以其实我没看过。
1: 就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播的，可能是晚上吧。
0: 晚上，
2: 我是先知道这首歌的，
1: 因为感觉不像是特别放出来给小孩看的
2: 啊。确实，确实，
1: 你不觉得就很多酒吧会放这种东西吗？
0: 哦，就有点爵士这样的感觉，
1: 就是
0: 就很 chill 的感觉，
1: 对，就感觉小孩看不懂。
0: 哦，对啊，对啊。好，那我们下一题喽。
2: 好，请进下一题。
0: 下一题，播音乐，来一首 music。
2: 哎，我们。
0: 这个是什么？这个
1: 就看
2: 救命！
1: 刚那个吗？
0: 这叫什么？
2: 刚刚哪个？
0: 那我要增加难度了。
1: 周杰伦吧，
2: 周杰伦。
0: 那我要增加难度。
2: 外国周杰伦，
0: 你帮我就是描述一些他附近的东西。
1: 哇，
2: 他有一个很标志性的东西。
1: 他现在已经是后面一个布幕嘛，然后他拿着一个手机从这边挥。
0: 对。OK， 那每一天跟随他的小伙伴是什么？
2: 他的小伙伴，
1: 一只熊嘛。
0: 一只熊，
2: 他熊叫什么名字？
0: 对，他熊有名字。
1: 他的熊叫什么名字？
2: 他熊还真的有名字，
1: 叫泰迪吧？
0: 对，
1: 真的假的？
0: 对呀，
1: 真的。
2: 而且你们有看？你们是真的有看吗？
0: 我有看，
1: 我有看，
0: 我以前很爱看。
2: 你知道他有女朋友的？
1: 我知道他有女朋友，他女朋友是有一只熊吗？
2: 对，我觉得超可爱的。
0: 他的那个熊有那个蝴蝶结。
2: 对，他们两只熊生在，他们好像就是因为熊认识，然后在一起。
1: 我觉得
0: 吗？
1: 那你知道他其实集数很少吗？就是
2: 对，我知道，
1: 他都是拆的超级多。
0: 他是一个集数很少，然后又很爆红、爆炸红的一个卡通。
2: 但他是跟那个啊，就是你没有看他的真人版吗？
0: 有诶，他我觉得他真人版，
1: 我知道他很聪明啊。
2: 对，他很聪明，他有被受那个王家的什么？
1: 对，因为他超有钱。
0: 对啊，我觉得他真人版的豆豆先生哦，真的是超没有逻辑的，但就是 情理之中，但又意料之外。
2: 而且它有电影版
0: 啊，它还有电影版，
1: 它有电影版，
2: 它有电影版，
0: 好几个，
2: 很好

0: 好看。
1: 我记得有一集就是他为了抓不懂抓什么，然后这样看着看着东西，然后走上屋顶，然后走上屋顶之后走下来，走跨过那个车，然后走上车，走，然后走回家，就看到哎，没事，很安全。
0: 他有一次是要偷那个皇冠
1: 啊，
0: 对，
2: 他很坏哦。
1: 对，没有，因为他是特工啊。
0: 对，
2: 他是特工
0: 。忘记那一集的内容，反正他要偷皇冠。然后我后来就是后来有一次看那个讲解影片还是怎样的，然后就是说，就是因为有时你知道外国有些东西是会请演员来讲那一集电影，然后他就说，其实那个皇冠是他真的找英女王去借的。我觉得哇，超厉害。
1: 他是国际巨星。
0: 我小时候在看，我没想到小时候在看，而且他们真的超像。
1: 对呀、啊。
2: 对，他们
1: 真的很像，
0: 他好像是真的跟着那个，他好像是他是真人版先出的吗？好像是，
1: 好像是。
0: 对，然后后来才有动画版，所以才
2: 那合理了。
1: 但其实你知道豆豆先生的真人真事吗？就是他这个人，其实
2: 我知道他超有钱又超聪明。
0: 不是啊，他说那个角色吧？
1: 不是，我是说他这个人在他不是演豆豆先生的时候。
0: 他知道啊，
2: 我知道他很聪明，然后很有钱。
1: 他之前是牛津大学的博士，
0: 对啊，就很聪明也很有钱啊。
2: 那
1: 然后那个时候，
0: 对，
1: 不知道他说他有我有看过，就是他说他其实不喜欢演豆豆先生，
2: 就想为什么？因为他要装笨，
1: 因为他要装笨。
0: 我觉得聪明的人装笨其实是有难度。
2: 那我觉得应该我们去演。
1: 哦，知道吗？因为哦、啊，那你根本不用演、啊，
0: 你是可能台湾版的豆豆，
2: 我是演的比较辛苦的那边。
0: OK， 那我们好，我们讲了很多豆豆先生。
1: 这集豆豆先生，不是这集豆豆先生，
2: 这集你要我猜这一集吗？太难猜了吧？
1: 就这一个问题就略过了，也不是略过，就猜对了。
0: 好，我们
1: 要下一题，
0: 反正下一题
1: 我就要增加难度了，等一下。那我们下一题，播个音乐，
0: 下
1: 一题。
2: 增加了吗？
0: 啊，
2: 你增加了
1: 没有
2: 吗？
1: 就这个可能比较好猜，但我需要，就是你描述一下这个人。
0: 你知道他以前的版本跟现在版本的角色名字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啊，不管你说，我还真的知道。
0: 他叫什么？他叫什么？来，
2: 我应该每个都列得出来。
0: 你先讲，
1: 那你来说，
0: 一个一个讲，一个一个讲。
2: 最胖的那个嘛，叫季安。
0: 啊、
2: 嗯，他现在叫胖。
0: 啊。
2: 然后那个最有钱的那个
1: 最尖的那个，
2: 主要最扁的那个，叫做阿福，你知道吗？他叫阿福，
0: 他现在叫
1: 我真的不知道，
2: 他现在叫小福。然后
1: 最爱洗澡的那个，
2: 最爱洗澡那个叫
0: 最爱洗澡那个。
2: 完了，他有改名吗？
1: 他
0: 有
2: 他有改名，
0: 他。
1: 那你可以先说改了之后，
2: 改就叫静香嘛，那以前叫啊怡静，
0: 对，
2: 怡静叫怡静。
1: 好，那下一个
2: 戴眼镜那个就戴眼镜那个改过没有？
1: 有吧？
2: 戴眼镜改过
1: 吧？
0: 我不知道哎、欸，我这个我不知道、欸。
2: 真的啊？以前叫什么？以前叫熊大，现在叫大熊这样。
0: 大熊有改过名吗？
2: 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改过名。
1: 他以前叫
0: 大熊有改过名吗？我不知道，我知道其他角色有哆啦 A 梦就叫哆啦 A 梦，
2: 没有哆啦 A 梦叫以前叫小叮当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他叫小叮当。
2: 大熊叫什么？
1: 大熊以前叫
0: 熊大。
1: 哎、欸，我还真的忘了。
0: 大熊以前有其他名字吗？
2: 大熊哦，
0: 算了，还有那个你们大家遗忘他，
2: 有很聪明的哟、那
0: 個。对，出木山。
1: 哦，对，出木山嘞，
2: 他以前叫什么？
1: 他以前
0: 也是有名字的。
1: 哦，那
0: 但我不知道他有什么，
1: 因为
0: 我没有看到。
2: 小聪或小明之类的吧，因为他比较聪明。
0: 对，
1: 小聪、
0: 有可能、
1: 小聪或者小明。
0: 我问你们哦，台湾是有那个，就是台湾就是播日版的主题曲嘛，还是他有自己配音版的？
2: 对，就播这个，
0: 就播这个。因为香港的话是有请，就是香港的歌手来唱一个广东话版。
2: 哦，
0: 我们还有两个版本的广东话版，对，因为他们后面有
2: 改。那要唱一下吗？
1: 那要唱一下吗？
0: 不要，因为我忘记了。
1: 想不到啊！我那边也是播这个，
0: 忘记了。
1: 上一次看哆啦 A 梦还是在上一次。还是在什么时候？
2: 其实他出很多电影，说实在，
1: 对，
0: 他每一年都有出，
2: 好像每一年都会出电影，
0: 对，他固定出电影，他像那个蜡笔小新一样，
2: 对，
0: 每年都会出电影。
1: 那你很强哎，
2: 当然，
0: 很好看，我超喜欢看大雄的星空，
1: 真的吗？但我知道他有一集是后面静香跟大雄结婚的那一集，然后哆啦 A 梦回不来的那个，
0: 那是 3D 的那个，
2: 对，是特别版，
1: 哦
0: ，Stand by Me，
2: 对。你知道他还有出第二集吗？
1: 啊，
0: 对，他有出第二集哦，《
2: Stand by Me》的第二集。
0: 对对对，
2: 然后回去找他奶奶。
0: 对，
1: 然后他奶奶好像看不到，是不是？
0: 有没有？就是
2: 他奶奶
0: 看到他
1: 视力不好，是不是好像？
2: 这我真不知道，就戴眼镜。
0: 有啦，有看到他，只是说，就是他马上认出大雄是大雄了，
2: 就是
0: 他就觉得很感动。
2: 对，
1: 哦 ，OK OK。
0: 好，我们聊很多

0: 阿雄了，又下一首了。
1: 那、啊、那我们要
0: 他现在很顺利，他现在很
1: 对，他现在很顺利。
0: 噔噔噔噔，
2: 下一首。
3: 过关斩将。
0: 我
1: 这个
0: 这是什么？
1: 这个是什么？
3: 对，我知道了，
1: 知道知道
0: 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想不到了。好，那我帮你。
0: 他要想，他要想，给他一点，
1: 给你一点时间。
3: 是汤姆猫与杰鲁斯那个。
1: 对
0: 啊，又对了。
1: 那他有一个很经典的角色叫什么？
3: 汤姆猫。
0: 汤姆猫跟杰鲁斯。
1: 没有，这两个是主角嘛？他有一个很经典的角色，他有一只动物，很经典的角色。
3: 一只狗啊。
1: 对啊，那只狗有名
0: 字。狗叫什么？
3: 叫恶霸吧。
1: 那只狗，等一下，那只狗
0: 你不问，然后你自己不知道。
1: 那只狗叫 John 是不是？好像。
3: 琼斯哦。
1: 不是、啊，就
0: 琼斯。
1: John。
3: John。
1: 好像是要好像
0: 撞撞，
1: 我忘了、欸，因为我是听英文的、所以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然后他还有一个孩子，你知道他还有一个孩子
3: 小壮，
1: 不是
3: 梦壮、
1: 就是、那只狗狗有一只，还有一只孩子吧，对不对？我记得
0: 我不知道哎、欸，
3: 这我真的不知道。
1: 我记得因为
0: 那你们知道那个吗？就是 Tom、啊、就是汤姆猫，他其实是一个世界上最会抓老鼠的猫。
1: 对，他第一集有说，
3: 真的、
1: 他第一集有说他是世界捕鼠
0: 冠军，然后所以他主人才要把他就是留在身边、所以他又一直抓不到杰利鼠。我就是我看讲解，他说可能就是因为他怕他抓走，然后他主人
3: 就没工作，是不是？
1: 不是啊，就
3: 鸟进工厂嘛。
1: 对对对对，
0: 他主人中间有一集是有招了一只新的猫咪进来，
3: 真的
1: 三只、
3: 三只，
0: 然后想要抓那只杰利鼠，
3: 他还是没抓到，
0: 没
1: 抓
0: 到，
1: 因为反被杰鱼弄了。
0: 对，然后反而是那一集最后结果好像是汤姆猫，我现在语言有点混乱，就是汤姆猫会抓起来杰利鼠说，我抓到了，然后所以他主人就是觉得啊，那看来那三只猫是没用，就把它换回去。
1: 好、那这个对你来说一点点的困难哦，刚开始想不起来，
3: 确实、
1: 那我们就准备下一首喽，下一我们就准备播下一集的 music
0: 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你知道刚刚其实汤姆猫那个音乐出来，
3: 这个
1: 不行，
3: 这个
0: 什么
3: 要点上，这个
0: 太专业了，这什么
3: 这个
0: 是
3: 有太专业了，
1: 加一点难度，
0: 对对对对，
3: 名侦探柯南系的，
1: 它里面也有一个很经典的角色，
3: 哪一个我全部列给你听，
1: 真的吗？
0: 好，来讲讲看，
1: 那你列一个比较常出现，每一集都会有的，
3: 常出现就是那几个嘛，就是那个柯南嘛，然后那个灰原嘛，然后三小只嘛，
1: 哎呦。
3: 最容易被
0: 三小只是谁、
3: 三小只这个那个顾美嘛
0: 啊、
3: 那个有个很胖的元太嘛
1: 啊、
3: 跟一个那个光彦嘛
0: 啊全对全对
3: 我觉得这个专业这个
0: 我也很喜欢看
1: 还有一个
3: 还你要哪一个你要毛利小五郎还是你要那个
0: 毛利兰
3: 博士
1: 没有还有一个叫嫌疑人
0: 就黑黑 黑黑的
1: 黑黑的那个嫌疑人
0: 真的没有人接得上、
1: 但我以前看到那个嫌疑人我会怕
3: 对啊
1: 因为就黑黑一坨
3: 这么胆小
1: 以前小时候才
3: 黑黑一坨你这个话有点
0: 对、
1: 不是吗嫌疑人不就是黑黑的吗
0: 那你会怕自己的影子吗
1: 不会但他就出来
3: 你会看着头发吓到吗
1: 就黑黑一坨然后有眼睛然后在那边笑渐渐的笑
3: 我觉得你这话讲的有点太
0: 有点太硬了
1: 哪会
0: 有点那个哦
1: 啊、因为以前就是看名侦探就会觉得
0: 就是觉得他都是
1: 悬疑、
0: 凶手啦
1: 就找凶手、
0: 看到那个黑黑的都是凶手、
3: 确实啊那你知道有一集很恐怖吗就是有一集图书馆馆长
0: 啊我知道那个超可怕的
3: 就是反正他就在图书馆然后就是那个图书馆就是有人藏尸体这样然后那馆长就会从电梯上窜下来
1: 哇
0: 就是反正就是那一集就是他们几个小孩子打电梯然后发现一直超载然后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3: 因为他们很就是很小啊可是电梯就一直哔哔哔哔
0: 然后他们就后来就发现反正就是电梯上面
3: 他们发现电梯的上面就是电梯的正上方
1: 好像那个柯南是他不是长这样小只吧好像
3: 不是啊他原本
0: 好我们这个就不要爆雷这样子
1: 不要爆
0: 这个不要爆雷了
3: 是的
0: 我们不要爆雷好我们好像还有最后一题
1: 还有最后一题还我们来听一下
0: 不是这是我们片尾曲因为我猜的有点太慢了对这是最后一题吗
1: 这好像是最后一题
0: 这是最后一题了吗
1: 猜猜看是什么
0: 有声音出来了、
3: 我猜到了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这个就戳到我不会的点了
3: 这个太轻松了
1: 真的吗
0: 这是什么
3: 探险活宝
1: 探险活宝对那里面有几个角色猜不到
3: 就原本那个老阿宝老皮然后还有 BMO 你叫 BMO 吗就是他的
1: BMO 其实我没有看过探险活宝
3: BMO 就是他们的我不知道算什么他们朋友
0: 我知道老皮会讲广东话
1: 老皮
3: 老皮
0: 对老皮讲话
3: 猴塞来呀
0: 猴塞来呀
1: 我回什么我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0: 因为你没有看，
1: 我没有看过。

0: 我都没有看过，
1: 很可爱哦。
0: 但以前你们都看这些卡通跟这些动画片哦。
2: 啊，这个歌在台湾是中文版的
0: 哦，真的吗？嗯，那它还有别的版吗？
1: 你会唱吗？
0: 你不会唱，
2: 就跟这个唱的一样。我们一起来什么的？
0: 哦，是这样哦。他原本是英文的，
2: 对，他原本是英文。
1: 对，他本来就是卡通。
0: 香港有播这个吗？
1: 香港我没印象，
0: 没有印象，
1: 我只是知道有这个。
0: 哦，
1: 对对对。
0: 那你以前看看这些动画片的时候，你有现在听回去，你会觉得哇，我时间过得这么快，我的青春就这样没了。
2: 我觉得我好老，
0: 你好老，
1: 好可爱。
0: 看过这么多动画片，
2: 对啊。
0: 因为你以前不觉得看这些很开心吗？
2: 我现在觉得，反正其实我真的浪费蛮多时间在看这个的
0: 啊。
2: 我刚刚
1: 没有啦，它是塑造我们童年的一个过程。
0: 对啊，你不觉得童年有这些在陪伴你不好吗？
2: 确实蛮完美的。
1: 对，好，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有关于我们可能童年的卡通啊，一些歌曲，
0: 然后帮我科普一些，
1: 对对对，了解一些你没有，我们补足你的童年啦。
0: 对，
2: 没错，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千禧新生》第三季第七单元第39集，同你名为童真的乐章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又或者是辣的？

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50集，我是主持人 CC。 哇，今天开场就是用了一个跟以前以往不太一样的方式来做开场哦，今天就比较热血的方式哦，因为啊，大家一听到这个开场的曲就知道今天要来分享的歌曲乐团呢，他们就是比较偏摇滚，然后呢听感上面也比较热血沸腾，我就会有这种听一听想要跟着动起来的感觉哦。那如果是世新的各位听众呢，一定也都有听过这个乐团啊，他们其实也在外面也小有名气，他们是一团受够了生活的种种烂事，受够了那些嘲讽压迫，面对这些他们选择保持愤怒，保持摇滚，他们是一群长不大的人。这一团就是老大不小，让我们欢迎老大不小来到我们节目上。你们刚刚不是都一直在

0: 好，
1: 你们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们这一团呢？
2: 好，那我们从这个吉他手开始。
3: 好，裴廷义来
2: 自我介绍一下。
1: 好，
2: 你不要乱讲。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裴廷义，可以叫我 Tommy， 我是老大不小的吉他手。
1: 哎、欸，你还有一个名字叫老大，对不对？
4: 对，但我不会叫我自己是老大。
1: 那为什么会叫老大？
4: 这是别人叫
1: 的。啊，这跟团名有关吗？這個、老大不小，
4: 这个你这个由我们主唱解释一下。解释一下。
2: 这个要等下一趴吗？还是现在先介绍？
1: 可以先讲。
2: 老大就是他很胖，不然为什么叫
1: 老大？那为什么团名是老大不小？
2: 老大不小是因为，哎，这个好无聊，这解释起来就觉得超级无聊。
4: 摊位解释的时候，觉得越解释越尴尬
2: 、啊就是一个休学的朋友，然后在床上就是觉得老大很胖，然后哦，你们老大不小，就这样子而已，真的就没有、哦、完全没有任何其他
4: 的。大一时候在宿舍发生的事情，
1: 哦、對
4: 就这样子。
2: 但是跟你讲一个很好笑，就是那时候他说。那时候他定位的时候，他定位餐厅，我是一直笑。他定位餐厅的时候，他说五位裴先生，然后对面说啊，好五位裴先生，
4: 不是、啊、这个跟这个老大根本没有关系啊，
2: 有关系好不好？那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五位裴先生。
4: 好了，不好笑，不好笑。裴廷
1: 没有，有点不尊重啊。哎、欸，但其实老大、啊。你在舞台上面的效果其实很足诶、欸，就是你跟私底下哎、欸、没有，其实这个老大不小这个乐团，他们在舞台上面跟私底下都很有反差感哦、喔。就是你们在舞台上面就是这种酷，然后帅，但是其实在私底下你们也是一个算是比较没有怎么说呢？不会觉得很难亲近的一个人啦，对，就是他们，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尤其是、老大也是，
5: 其实
1: 就是我看过你
5: 每个人看到他都觉得很可怕，
2: 确实哦，
1: 第一印象会这样觉得，但是你是一个
4: 我
1: 对，你是一个很好亲近的人。好，那我们现在先换下一个吉他手，
6: 是另外一个吉他手地瓜。
1: 啊，你为什么要叫地瓜？
6: 哦，这个也是蛮无聊的。
2: 哎，他讲完给他大家大笑一下，可以吗？好，
6: 好，谢谢大家。
1: 哦耶！你有想要解释吗？你有想要解释一下吗？
6: 有点帅
1: 哈。好，没有关系。哎、欸，其实，我跟地瓜其实有讲过几句话啦。然后呢，你也是跟老大也是一样的。哎、欸，你也跟老大一样，就是在舞台上面也是很有那种帅酷的，但私底下可能是因为
2: 私底下就是一个非常好，
1: 非常算是害羞内向吗？有吗？
2: 不是啊，无聊。
5: 对，他就是个无聊自己的人。他的宵夜是水煮的鸡胸肉，不调味。
1: 哦，你有在饮控制，
5: 还不吃宵夜？
6: 我要让大家来介绍我，不是我自己介绍我自己。好，谢谢大家。
1: 好，了解。那我们现在来换主唱好了，主唱的部分。
2: 哎，换我吗？
1: 嗯。
2: 好，大家好，我是主唱赵一杰。
1: 啊，你有什么名字吗？有老大，有地瓜，还有
2: 一杰而已。
6: Lazy Kid。
1: 哎，
2: 不要乱讲啊！没有。
5: Lazy Kid。
1: 我们在他有些在老大不小有些歌里面可以发现你会用吼腔
2: 啊，对，
1: 这部分是我想要来问你，就是你为什么会学到吼腔这个东西？
5: 他唱不上去
2: 哦，对
6: ，Yes Sir。
1: 原来是这样子，
2: 这是一部分的原因，然后另一部分就是觉得很帅，就这样子。
1: 啊，你在练习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声带有受伤过或是什么之类的？
2: 大概刚开始的一两个月吧。
1: 哦，所以你练多久了？
2: 高二的时候。
1: 高二的时候开始练，
2: 尴尬。高二的时候开始练啊。就是受伤了一两个礼拜就好了，这样。
5: 补充一下，他高中的时候就是北部热音圈非常红的一个主唱，
2: 不要再
1: 真的
5: 内湖高中的公关跟 PG 教，他的干姐有上神干姐，而且我问我所有的那个学长，他们都知道赵一杰是谁。
2: 哇，
5: 我
2: 有看过他表演呢，
1: 他
2: 好帅哦，
4: 他们都知道地瓜，
1: 这么红啊！你在高中是一个风云人物就对了，
2: 地瓜是啊，
5: 没错。
1: 好，那我们现在换下一个，我们来请。鼓手
5: 哦，好，我是鼓手陈和，
1: 对，林陈和，哎、欸，就是林陈和，我其实觉得他打鼓很帅，你们这一团全部都可以以偶像的形式来出道，你们知道吗？你们是有。好，我没 get 到，
5: 你这样主持人 get 不到，
1: 我没 get 到什么口罩，
2: 没事，
1: 就你们都有一定的颜值，我觉得你们可以以偶像的形式来出道、哦、好，那我们现在来换最后一个 bass 手，
7: 嗨，我是 bass 手李罗。
1: 哎，这个大家都很熟了，这个各位听众一定
5: 都
1: 很熟。对，对啊，你怎么那么内向呢？
7: 不知道讲什么，
5: 今天话特别少哦。
6: 哦，不知道讲什么。
1: 哦，不知道讲什么。我们前几集就是。

0: 有他在节目上的名字叫洛里啊，他有来介绍配乐，所以相信各位听众应该都很熟。而且我本来也就是跟他认识嘛，然后呢，我那时候我就是觉得他就是一个乖乖安静安静内向的人，但是想不到进团之后你开始变得很屁咯，
1: 是进团的关系吗？
0: 就是有一群可以一起玩的人就开始变得，
2: 我觉得是地瓜，
3: 地瓜，我觉得是地瓜，没有，我觉得跟地瓜有关，跟老大跟个人有关，
4: 跟老大有关，
3: 刚一直
4: 跟老大，
0: 互相推，互相推，
3: 是老大，
0: 好好好，
5: 我决定我都不给老大麦了。
0: 好，那这个就是来介绍一下老大不小，他们就是有两把电吉他，一个是地瓜，然后一个是老大，然后还有一把贝斯是李洛，然后还有主唱赵一杰，还有鼓手林晨和所组成的五人乐团哦。那他们今天呢要来分享不只是他们乐团更多的故事，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首张专辑《闹得多首歌曲》哦。那你们要不要先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的创作理念呢？
3: 来，好，那就由我们的老大来讲一下他自己的理念。OK， 你对于这张专辑的理念是什么？
4: 思考。
3: 我们给节目一点时间，这个让他思考。
6: 这张专辑就从名字开始讲好了。这张专辑叫《闹》，是因为这其实是我们有去找一个就是那个专门在写书的一个老师，他帮我们想的这样子。那其实也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很屁，然后就我们很屁，然后就是讲话很白痴，所以其实在有些人看来其实是就是蛮不成熟，蛮无聊，很白，就无聊当有趣这样子。但是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说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特色，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就加上说我们其实也快要毕业，就想要把这个态度带到我们未来人生，所以这张专辑叫闹这样子。
0: 哦，对，你们这一团已经有三个人即将要毕业了，对不对？
3: 是，
6: 对，
0: 就是我们的主唱跟两位吉他手已经要毕业了。
4: 三个
0: ，
6: 第四个是谁？
4: 王林，
3: 谁？
4: 已经有六。
0: 对，没错。那你们在制作这张专辑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
6: 哦，蛮多。
0: 哦，真的哦。那你讲一个，讲一个，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
6: 反正就是，其实就是以我们现在这个组合，其实讲认真一点，说真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那其实前面就是我们团员换过很多次，除了我跟主唱一杰之外，就是都就是其他人其实都是后来才加进来的，然后就是像李洛是最后才加进来，那其实这中间时间也拉很长，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些旧歌想要沿用到专辑里面，但是可能就我们现在这个组合又觉得说不够好，所以其实在写歌上面其实很拖，就是会要一直改来改去，修来修去，然后都一直觉得说找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这样子，所以到真的很后面才就是可能一个礼拜一首，两个礼拜一首，这样赶快把它弄出来这样子。
0: 哦，所以时间其实很赶就对了。
3: 没错，
6: 有一点蛮赶的。
0: 所以在团员上面这个的跟动性，让你们觉得还要再一次的磨合，以及把你们旧歌拿来再重新编曲上面，你觉得是很困难的吗？
6: 有一点，就是包括说，就是让新团员，也就是要让他们，就是把旧歌内化到自己身上，其实也有一点困难啊，因为毕竟这不是他们写的，就是他们没办法对这个产生一些
0: 共鸣、
6: 情感或共鸣。
0: 嗯，了解了解。所以这张专辑其实他们想要表达的，我们还是再来介绍一下，就是呢，在大人的世界里啊，有许多的情绪、想法、行为都被限制，很多感受呢也都在逐渐消逝，反而过多的表达呢，在他人眼中显得幼稚、天真，甚至觉得在胡闹。所以呢，老大不小呢，他们选择在还能任性的阶段，把不成熟的情绪包装装成摇滚乐表达一切哦。那今天在节目上会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张专辑闹其中的四首歌曲哦。那我们还是先回到乐团的本身来聊聊更多关于你们团体的故事。首先想要来问就是啊，你们老大不小这个团是在什么契机下面成立的？好，我们请主唱赵一杰来回答一下。
3: 那就是可能除了李洛之外，我们几个其他人呢是待在这个世新音喜社。那这个社团呢就是往年都会举办晨发，那这个团跟很多乐团的组成的这个晨音一样，就是为了 表演惩罚而已、没有什么任何特别原因，就只是想要组团上去，然后就找了同班同学，然后会弹贝斯的、会唱歌、会弹吉他的就过来凑成一起，这样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想要玩的风格还是怎样，就是就朋友。

0: 有朋友们一起上去表演而已，这样。对，这个就是这个团一开始成立的原因。
1: 哦，所以你们一开始成团原因就只是因为要惩罚而已。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你们就这样一路玩到现在了。
0: 差不多。
1: 就是没有觉得说这一团要解散的意思，我们就是一直玩到现在。
2: 解散？
1: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的 解散意思是说，就是惩罚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就不要继续这样。
3: 是真的没有想到。
1: 对啊，你们就是惩罚结束之后，还是这一团继续在做音乐。
0: 是。
1: 了解。那你们成团到现在也已经3年了。那相信在这之间一定也是有很多大大小小事情。那如果请你们回想一下这3年内有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你们最多的事情，你们会回答什么？
0: 不然我们先从最新的团员分享看看。
1: 好的，没有
0: 问题。如果你来分享一下你进团以来这几个月以来你的心路历程最有感触的。
4: 哦，我觉得就是练团的过程蛮轻松的，跟我之前练的团都不太一样，就是大家会比较干话，虽然以这个练团频率来讲，我觉得是挺高的。可是，就是有这些其他的元素加进去，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1: 所以他们也算是团员，也算是朋友的一部分，这样子。嗯，了解。那我们还有要请谁来讲一下吗？
0: 这个地瓜。
5: 哦，最深刻的事情，我觉得是去年我们去比那个政大精选奖。对，因为那时候我和林成和，就是我们鼓手刚加进来好像2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投了一个我们还不是团员时期的一个 demo， 叫做就是老房东的 demo， 然后我们去投精选奖，然后我们就上了。然后我们初赛的时候，我们其实歌没有演完，对，因为它有计时，然后我们刚好演到超时了，然后我们歌还没有演完，然后想不到我们还最后还是有进决赛名单。对，虽然决赛我们没有拿任何奖项，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大的里程碑，因为我高中就已经关注这个比赛蛮久一段时间了，所以那时候其实当下是蛮感动的，这样子。嗯，对，
1: 我们等一下也会听到《老房东》这一首歌。那你们今年也是有那个晋级了这个政大精选奖的决赛嘛，对不对？
0: 没错。
1: 哎呀，对，恭喜一下，希望你们什么时候比赛？
0: 我们在六七比赛。
2: 谢谢你们。
1: 六月七号。
3: 这礼拜日啊。
1: 哦，这礼拜日，好，加油。对啊，我觉得其实可以进这个政大精选奖的决赛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啦。所以我觉得不管就最后到底是有没有得名，我觉得这都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成就了，真的。没错。好，那我们有想要每一个人都来分享一下吗？我们
0: 想不用啊，
1: 不用，我们就是 Q 这两位代表。那我们贝斯手李洛又想要讲一下来啊。
4: 我觉得在那个上台前的那个小游戏很好玩，就是我们玩那个你画我猜。
1: 哦，你是说你们这次入围你们这次初赛政大精选奖？
4: 那个我们在休息室做的那些活动很有助于我们放松我们的身心，
2: 伏地挺身。
1: 因为你会比较上台会紧张嘛，所以
4: 对，
1: 这样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那我们刚刚就是有聊了一下这关于老大不小他们这张专辑闹的创作理念，那也聊了一下他们这些成团的契机啊。那接下来呢，要来聊的一定是大家非常好奇的主题，就是关于你们团内互动或者是团队运作等等的事情。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看到你们在舞台上面的表演嘛，那你们私底下团内的相处可能是比较没有了解到很多的部分，所以呢接下来呢也会来跟你们聊聊关于这一方面的故事哦。但是呢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老大不小的在首张专辑闹当中的一首歌《局外人》，来休息一下，听听他们的作品，下一段再回来哦。

0: 万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这首呢是收录在《老大不小》专辑《闹钟》的歌曲《局外人》。说真的，这首歌啊，我当初一听的时候，我只听一次我就洗脑了，然后每次听我都会跟着唱。你们可不可以先请哪一位来分享一下这首歌的创作故事是什么呢？
1: 好，
0: 好，我们请主唱
1: 我来讲。
0: Okay.
1: 好啊，这首歌呢是在2024年的。好像是快要冬天的时候写的吧，
0: 记好详细哦。
1: 对，反正那个时候经历了这个
2: 失恋
0: 哦，这是一首失恋歌哦。
1: 其实这是一首失恋歌、哦、就是这个追女生追失败这样，然后有点崩溃这样子，然后
3: 那、啊、现在讲一下，
1: 现在是我的女朋友这个好像不怎么重要、啊、
0: 哦，
1: 对，反正就是在追现在的女朋友的故事。那这首歌当时其实有一个这个歌曲以外的故事，就是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是我跟这个吉他手老大当时呢经历了这个算是乐团低潮期。这首歌是大概前任团员，就是团员大换血以前最后一次写的歌这样。然后那时候其实不管是

0: 我们自己在唱的那种心情，跟整个那时候乐团的运作都非常的不顺啊、
1: 就是很局外。
0: 那老大自己那时候也不太喜欢弹这首歌，就是那种感觉。那最后呢，我们也发现这首歌除了就是歌词部分，除了可以讲失恋以外，可以就是非常符合我们那时候的心境这样。然后也不管是那时候，可能现在也是，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现在也看起来，对别人来说也看起来就是可能比较奇怪，或者是我们都活在自己世界的那种感觉。那也可能就是表达给大家听这样子。
2: 好，那老大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关于这一首歌。
1: 好，就是一开始我其实很讨厌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其实蛮多东西都不是我写的，然后我就有一点要，然后但是又是因为当时那个编曲人才比赛，是所以要写这首歌，所以我又不得不弹这样子，就有点像现实妥协这样子，然后你就是要跟一群你知道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你，然后又要即将离开你团员的人
0: 前女友啊，前
1: 团员对前就是那些前团员们，你要跟他们一起上台，但你又知道说你们未来不太可能会再继续表演，就是那个心情有点复杂。
2: 所以这个你们也有跟你们的前团员一起表演过这一首歌。
1: 对，一开始就是跟他们表演，
0: 一开始写。
2: 那你们就是经过这样子重新编曲之后，你们有感受上面会怎么说呢？感受上比较好一点吗？
0: 我觉得对于
1: 好蛮多，
0: 对于他来说，
3: 把难听的都编掉。
0: 因为
1: 对啊，把难听的都编掉。我觉得就是开始慢慢，我觉得这首歌也算是对我来说一个转机啊。就是我就是其实到那一阵子到之后，我就是都是一直陷入就是有点写不出东西的状态，但是是直到这首歌才开始慢慢就是又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加到歌曲里面，然后
2: 找到平衡，
1: 对，就找到那个平衡，然后也开始慢慢接受这首歌现在的样子，也慢慢去理解它歌词的意义，就是用我自己的见解去了解这样子，我觉得就开始慢慢越来越喜欢，然后就是团员们也。现在团员们也很喜欢，如果觉得这样就蛮足够。
2: 这样就很足够。原来这首歌有这么多的故事。好，那现在要来聊聊就是关于你们团内的故事哦。首先要聊聊的是创作的部分哦，因为你们是以五人的乐团形式来创作音乐的嘛，所以当然就想要先来问你们平常完成一首歌的过程是怎么样进行呢？是先由谁来词曲创作，然后再谁编曲，然后再谁怎样吗？
0: 因为我们这张专辑比较特别，就是很多歌是拿以前的，所以我们就撇除以前的创作不谈，我们就以现在的逻辑来讲，
1: 新兴的歌。
2: Okay.
0: 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最酷的大人好了，我们有一首很偏摇滚，就可能是最摇滚的一首歌，可能我们那时候就是决定说好，我们要写一个，对吧？我们那时候好像决定就要写一首摇滚，
1: 对，就是想要写一首哈那个80摇滚，
0: 对，然后在练团室就是乐手们 jam 这样子，然后我听到他们的东西之后回去就是可能类似写一个自己的感受跟故事，然后词曲出来之后下次练团就直接跟着唱啊，如果大家都觉得 OK 那就是定调这样，然后再去细编这样。
2: 哦，这么 free 哦。
0: 我们几乎每一首歌应该都是这样。 对，那局外人就是刚那首歌的每个段落就是我们是一段一段改，那就把以前
1: 把难听的地方编掉，
0: 把以前的版本的
2: 你不满意的地方，
0: 我们不满意的东西编就改编掉，那就是也都是保留现在团员大家的这个想法这样。这局外人那时候也是搞很久，对不对？
1: 快两个月耶，
0: 应该有
2: 一首歌两个月。
0: 对，就是一段一段编，到底就是哪边要不哪边不要，然后哪边想留，也是弄很久这样。对，那旧歌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改编的，就是我们要去修改，以现在团员的思维去编写这样。然后新歌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对。
2: 哦，所以你们新歌都是卷出来的这样？
0: 几乎都是，
2: 哦，了解。那你们这张专辑有哪些是新歌呢？可以来跟大家讲。
0: 新歌的话是最酷的大人，然后废物，然后出口，然后还有什么？没有什么，
4: 没有
0: 还有什么？哎，
3: 码表
0: 没有码表啊！
2: 开始乱讲，
0: 你在乱讲。
2: 哦，还有吗？
0: 还有什么？
4: 其实陈小姐算
1: 对
0: 啊，陈小姐，
3: 但陈小姐，
0: 陈小姐
3: 被后来
0: 出口了，对，
4: 对啊，陈小姐，
0: 陈小姐是这个我们的
3: 上一位
0: 完团番外篇，叫做大肥佬。我们那时候为了逃离原本的老大不小那种氛围， 就是压抑的氛围，我跟老大就找了地瓜跟凌晨组成了大肥佬，然后 AKA

0: Walking Pork， 根本不存在的团名，然后有人还拿去应征，
1: 来应征前任乐器行，大家就没有用，
0: 拿去乐器行应征现任 Walking Pork 吉他手，赶紧查谁啊？哇哟！我们陈小姐是在那时候改编的，这样
2: 哦。所以
1: 李洛
0: 进来之后，也把那个前贝斯手的东西改成自己他要的样子，
1: 对，
0: 我们也都很喜欢，
1: 都很喜欢。
2: 所以对于你们新的歌，就是《废物最酷的大人》，然后陈小姐算是改编的歌曲，
0: 对，然后出口也是最新的，
2: 哦，出口也是最新，嗯。那我们今天会听到的两首，就是《最酷的大人》以及《废物》，都是等一下会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那我们继续在创作这一部分来聊聊，就是因为你们团里面嘛是有两把电吉他，那你们在创作的部分啊，你们会怎么样去分配你们彼此的 part 呢？
1: 就是 solo 全部都是给我。
0: 自己讲，
1: 没有。就如果说我们的话，就是其实就是看自己在编这一段，哪一个人比较，就是看这一段谁编比较有感觉，然后我们会讨论说，就是这段要怎么编，然后就最后决定说，哎，谁编比较好就用谁这样子。
2: 哦，是这样子，
3: 就是老大擅长的比较是riff 类的东西，因为他喜欢弹那种 new metal 比较摇滚的东西，对，还有 solo。
1: 然后地瓜他比较擅长就是一些旋律的东西，或者一些比较就是细致的编排。那就是如果有遇到，
0: 所以你说你不细致，
1: 对，我不细致，我很粗，
0: 你不是一个细节男。
4: 你说什么？
1: 我大老粗啊，可以
3: 粗犷的人，
1: 粗，对对对对。
4: 那地瓜是什么细致？细狗，
1: 啊，不是，
0: 地瓜是
1: 精致的人，
0: 水男，
1: 就是当一些比较慢歌，或是需要一些旋律线编排。就是会比较常按地瓜会负责这样子，
2: 反正就是你们两个都是负责不同的 part， 但是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作品啦，所以就每一个都
5: 大家会碰撞一下，然后可能找一下 reference，然后再沟通一下。
2: 啊，那你们这个五个人的乐团啊，谁算是比较在团里面的角色是那种负责推动大家同整事情，或者是带着整个计划往前走的人？
6: 戚务真吧。
0: 没有戚务真，我们走不起来啊！这个只能感谢他了。
1: 对啊，没有戚务真，这张专辑应该拖了四年。
0: 对，
2: 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就是都不太会推动事情，是吗？
1: 就是
2: 还是会有一个头吧。你们这五个人里面，
4: 我们都是有心的。
1: 有心应该
3: 是大家负责，
0: 我觉得大家负责，对对对，
1: 负责。
5: 那行政就比较像地瓜在弄。
1: 对啊，然后一些就是时间表的东西是赵一杰在，
0: 我们每个人那个不太一样，但大家都在自己的那个上面，就是都蛮用心的这样。
2: 哦，所以行政是地瓜负责的，比较地瓜是比较属于行政方面的角色。那李洛呢？
0: 你如果是负责 3D 列印，
2: 对，你是 3D
0: 没有刚可能其实比较晚进来的团员，可能就是那个运作会再熟悉一下，嗯，但大家都是很有心的这样。嗯，对，啊，
2: 了解了解。好，那你们平常啊，除了这个创作跟演出之外，你们乐团日常在做什么？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7: 打陀螺。
2: 啊，对，你们真的很喜欢打陀螺哎，欸，那时候
0: 不是我们啦，只有一个人哎，欸，
5: 其实只有他，哦，我们都要陪他打，
0: 只有一个人，
1: 我没有打，你们一直拿我陀螺去打。
2: 从你们的 IG 的短影片，还有你们的那个那时候 B 展要走红毯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问说最近有没有想要买什么陀螺，就可以看得出来你们这一团真的很喜欢打陀螺。
5: 其实真的只有他
2: 哦，真的就只有哦，真的就只有老大，然后
5: 我们真的是在陪他玩。
0: 对对对，
2: 你们都在，
1: 好，今天晚上就不要玩，你们就不要碰。
0: 好，
3: 我觉得最主要的点是因为就是就像打游戏一样，你花越多钱你就一定越强嘛，那这边钱就是那个
1: 什么
3: 贫富差距就是稍微有
1: 什么，我很认真在练习，
3: 不是我们
1: 我每天都会练习，我每天都会练习，
3: 不是我们不想玩陀螺，是我们玩不赢啊。
0: 哦，玩不起啊，玩不起。
2: 老大比较，那個，
5: 我才玩3000块玩不赢老大。
0: 对啊，我也不行。
1: 什么？我很认真练习，好不好？
0: 好，这个好像一点关联都没有，这好像没什么关联。
2: 所以你们除了玩陀螺之外，你们平常还会干嘛？你们不是有练团吗？你们每个礼拜是不是会练团？
1: 练一次。
0: 平常没干嘛，
5: 拍短影片。
2: 啊，对，你们会经营，你们会经营短影音哎，欸。
0: 现在没有，现在才开始的。
1: 现在开始，然后就是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0: 我之前拖欠大家太多，之前那边一直聊天说要拍什么，然后就一直拖，一直拖剧本，然后到现在终于东西弄完之后，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2: 哦，比较有时间了，比较有时间就可以来
5: 拍
2: 这些东西。
0: 对啊，今天又要拍。
2: 哦，
7: 对
2: 对，
0: 今天要拍秋神。
4: 昨天有讲啊。
2: 所以你们今天也要练团是吗？
0: 对
5: 对啊。
2: 所以你们每个礼拜一都会练团。
0: 对
5: 对
2: 啊， 對啊，即使没有表演，你们也就是培养默契，继续练习这样子。

0: 安不
1: 太会打陀螺。
2: 好，
0: 那你们因为团员之间上面有跟动啊，像是贝斯手李洛就是后期才加入的，你们在成员上面有没有需要花比较多时间在跟彼此磨合跟调整的部分呢？
2: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因为大家一开始都认识，然后都有聊过，所以好像
0: 还好，
2: 没有什么磨合啦。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大概处事，
2: 就是知道他会做什么，然后要干嘛，然后跟个性
3: 磨合不来的都走了。
2: Yes sir，
3: 磨合不来都走
2: 了。对啊，磨合不来都走了，剩下的就是这些人这样。
0: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是团内一直很坚持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像是乐团的规则啊？
4: 哦哟，准时练团。
0: 哦，谁会一直迟到？
2: 哦、oh,
4: oh, ，我们数到三， oh, 我们数到三，
2: 好来，三二一，地瓜。
0: 哎、欸，为什么？你有想讲吗？为什么？
5: 就是通常我们团体的规则就是
4: 可以跳下一题，
5: 就是那个唯一不会迟到的人，通常都会被讲他会迟到，因为他的时间会比大家都早，所以迟到的那个是他。我们的定义是
3: 哦，真的哇，
4: 哦，是
3: 我说我说，
0: 好，什么意思？所以地瓜是最不会迟到的吗？
4: 没有，
5: 是的，
0: 哦，
4: 所以你爽就好，
2: 你开心就好。
0: 啊，等下迟到会怎样？
2: 迟到罚100块，
4: 要罚100块，
2: 老大应该罚应该1000了，
3: 没有啦，
4: 没有，他大概罚400，
2: 是500啊，500是
3: 什么啦？
2: 有啦。
3: 500啊，
2: 1200吧。
0: 啊，有人被罚过吗？
4: 然后100，100，100。哎，其实除了我之外，大家都被罚过。
0: 哦，真的哦，都被罚过100块了。啊，那100块会
3: 罚？地瓜没有被罚过。
4: 有，他有一次跟张杰逛三创，逛到迟到。
2: 那个还好啦，那个不算啦。
4: 那个不算。
0: 啊，你们这些费用会跑到哪去？
2: 当团费哦，
3: 拿来报比赛、报名费之类的。
2: 对啊，
0: 所以你们
2: 买器材干嘛的？
4: 或是去赞助地瓜一些他的计划？
0: 我们要赞助地瓜，刚刚是要陪老大那个吗？打陀螺，我们现在钱的部分是要赞助地瓜。
4: 对对对对，
0: 好，了解。好，那我们现在也先休息一下，我们来播一下这一首歌，叫做《废物》哦。那但是在播放之前，你们要不要先来跟听众分享一下这一首歌的创作故事？
2: 哦耶 ，OK， 这首歌呢，这个故事呢， yeah. 又要牵扯到前团员的那个时候，但我们不是在骂，
4: 所以你在骂前团废物？
2: 不是，他们哪
3: 是不要以偏概全。
2: 对啊，我们那
4: 我是什么？
3: 你废物，你是废物。
2: 我们在跟前团员这个表演的时候，那时候要弄一个盛大的退休仪式。我们本来是想要说演完我们就退，哎，就休团是吗？哦，我忘记了。反正呢，那个时候，哦，这样会不会太明显啊？好，反正就是那时候在跟共演团合作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有点不是很舒服哦，所以我们就针对一个人，然后直接骂，然后就写成了这首歌，这样，对，就这样子。
0: 哦，
2: 隐晦一点，就这样子，
4: 就只敢在背地写歌骂别人，
2: 差不多啊，
4: 不敢直接正面跟他讲，
2: 人生就是这样啊，不然嘞。就有点像，但那个概念就有点像你生活中发生那种很不爽的事情，然后你发生完之后，你在脑袋里回想你刚痛扁他的那个画面，就是把那，然后但你实际上没有做，你错过了，
0: uh-huh.
2: 你错过了那个痛骂他的时机，或者是报复他的时机，然后他也就走了这样，所以我们就是把
3: 所以你在事后道歉，
2: 对，我们就是把不要再讲我歌词，反正就是我们就把那个东西写成一首歌，然后效果也都还不错，
3: 白痴短音乐，
0: 对哦，你们这样的一个情绪，如果用摇滚乐去包装呈现的话，感觉是挺不错、
2: 嗯。
0: 好，那我们下去先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听收录在他们专辑《闹》的歌曲《废物》，等一下下一段再回来哦。

0: 心归心哇，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们刚刚听的是老大不小的歌曲《最酷的大人》。那各位听众呢，也已经听到他们第三首的作品了，是不是真的觉得他们在听他们歌曲的时候，就真的也会很想要跟着一起动起来？就像他们刚刚讲的一样，他们练团或者是说表演完都会觉得很累的那种感觉呢？那在听更多老大不小的更多内容之前呢，我们也先来请你们分享一下这首《最酷的大人》在讲的是什么呢？
1: 哦，好。这首歌其实因为刚前面有讲到就是我们团员有三个人要毕业这样，那我们其实在做的事情跟就是可能客观而言比较可能成功的毕业生或者是有前途的毕业生可能这个相差有点大，但是相差蛮大，但我觉得就是我们也没有因此而觉得说不继续这样做，或者是追求那些可能比较世俗的成功的范例吗？这样子，那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很酷，那就是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很自豪的，就是讲出来，就是如果大家都还在做他们成功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也不能就是一直做我们觉得很酷的事情？这样，对，这种精神会一直持续到。我希望我们都持续到我们变成那种大人的时候都还有这种精神，这样，对，所以就是期许我们自己之后也会变成最酷的大人，
0: 就是对，变成你们自己
1: 心目中那个样子
0: 最酷的大人哦。那节目呢也即将进入到尾声了，今天跟老不小聊了非常多关于他们团内的故事或者是说经历啊，然后也是分享了他们的三首歌曲嘛，那当然最后呢最后一首应该算是你们的最经典的那一首，
1: 没错。
0: 为什么会把它放在压轴曲也是因为我就是刚进世新的时候就听过这首歌了，这首对，那时候刚进世新的时候就有听过你们老大不小这一个团，然后也有听过老房东，对，所以你们这一定有知名度啊，你们有一定的知名度。那这首歌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哦。那接下来呢，想要来问一下，就因为今天听了那么多关于你们的故事，那你们可不可以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活动或是演出呢？
2: 今天晚上要练团，
1: 待会要练团。
0: 今天晚上要练团。
1: 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两个活动，就是6月24号有一个这个怕胖团他们公司办的一个乐团比赛，叫做 Chosen， 那他会在三创五楼的 Clapper Studio， 对，然后我们会跟其他两团一起共演，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6月24号的晚上7点可以来看我们这样。
3: 然后如果只是来看我们的话，也希望可以留到最后，因为他最后投票，拜托投给我们
0: 啊，人气投票是吗？
3: 对，人气投票、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我们还没真的公布，我们还在筹备，对，是我们8月15号我们有自己的专辑发片场，对，因为我们这张专辑除了当作学校的毕制之外，也是我们自己乐团起步的第一张专辑，
0: 没错。
1: 那我们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发片场做一个展示这样，那它是会是一个完整的2个小时的演出，对，然后我们也有请嘉宾，然后也设计一些桥段，然后当天也会卖周边这样，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来看看这样子，我们到时候资讯会再公布在 IG。
0: 对，那你们要不要最后来宣传一下你们的乐团？
1: 就打老大不小就好。
0: IG 是打老大不小。
1: IG 打老大不小就会出现，
3: 然后
1: 跟乐团很像的就會
3: 出現。对，然后 YouTube 也去看我们老房东的 MV。
1: 没错。
0: 对，我们都只要打老大不小就可以听到。
1: 对，应该是都，对，应该是都看得到，没错，因为我们自己试过。
0: Spotify 都有。Spotify， 对，他们这张专辑在 Spotify。
3: 然后我们也有出实体专辑，拜托大家来，有兴趣的话可以来买。
0: 你们要怎么样在 IG 上面填表单预购吗？
1: 也可，我们也会做，但现在填的应该不多了。
3: 对啊，对，或是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陆续在演出，如果有来的话，也可以直接购买这样子，都会带着。
0: 你们还有什么出什么周边？然后今天有看到老大，你今天穿的是
1: 出这个衣服团T。

0: 然后有出打火机，
1: 对，
0: 然后我们之后也会出贴纸包这样子，
1: 嗯，然后还有其他的，应该之后再慢慢出这样子。
0: 目前是先这样。
2: 联名吉他
0: 啊，
3: 联名吉他
0: 应该没有。
3: 好，可以了解。所以如果你们有各位听众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可以去可能在 IG 上面私讯他们，或者是说在他们接下来未来的演出当中都可以。等他们演出结束呢，就去告诉他们，然后去做购买哦。那我们今天呢，就用最后一首老大不朽最经典也是最热门的歌曲来结束这一集。我们来一起听听他们的作品《老房东》。

0: 以上呢就是第50集的来宾特辑分享啦。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乐团老大不小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许多作品，也分享很多故事哦。那我们刚刚听的歌曲老大不小，他们也有制作 MV 在 YouTube 上面咯，各位听众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老房东观看他们的 MV 哦。那如果呢对于老大不小在更多在音乐生活上面或者说音乐作品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他们的 IG 又或者说各大串流平台哦。而今天分享的歌曲啊都有收录在他们的专辑闹当中，也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上面搜寻收听哦。那如果、你对我今天分享有任何心得又或者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我的节目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也可以同时在 AM729 FM88.1 收听。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各大平台上哦。最后的最后，再次感谢老大不小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我是主持人 CC，
1: 我们是老大不小，谢谢大家。
0: 好，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6: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天上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哎，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1: 嗯，什么？今天吗？
2: 哈，我正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3: 啊，我感冒哎！
4: 快快快快，这边！现场准备，三、二、一。
5: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
6: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1: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0: 准备好了吗？
5: 我们要开始喽！
1: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7: 我是玉如。
1: 那我们口传心声的节目呢，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社群新闻呢，每周会跟大家分享最近流行的社群趋势或者是国际时事。那第二个单元主题访谈呢，则是会邀请校内外的学长姐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业界的所见所闻，让同学有更宽广的视角或者是有更多出路的想法。那第三个单元大学的奇幻旅程呢，则是我们两位主持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学校或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那就从第一个单元社群新闻开始。
7: 好，没有错，我们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呢，是要跟大家聊聊最近这几天的大雨。相信大家最近这几天出门的时候应该都会带一把雨伞吧。燕飞有带伞吗？
1: 有有有，而且大家如果在大学带雨伞，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把雨伞放在教室外面，你的雨伞如果没有特别的花样的话，你下课的时候就获得另外一把伞。
7: 是燕飞的亲身实力，
1: 没错，
7: 没有错。那为什么大家这几天要带伞呢？是因为呢，就是今年的六月，现在已经正式迎来了梅雨季节。那在这几天呢，特别是昨天还有今天哦，这两天的梅雨季节的雨会是最大的，所以呢，只要过了今天之后啊，但大家还是要带伞了。过了今天之后呢，雨就会越来越小。
1: 而且这两天的梅雨季，你不说是梅雨季，我其实以为是台风天呢。
7: 没有错，那相信就是身为台湾人，应该都会知道为什么梅雨季叫梅雨季吧？
1: 哦，大家在国中或高中的时候上地理课，又或者是国文课的时候，应该都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梅雨季是因为现在刚好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所以古人就给它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梅雨。虽然我是没有吃到梅子啊，但是就大家就是。耳熟能详，是现在是梅雨季，然后就到了令人觉得厌烦的梅雨季了。大家鞋子湿的湿，然后课本湿的湿，
7: 没有错。大家就而且伞一定要再特别大，因为都一定会特别大。那再来简单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比较地理上面的知识吧。就是梅雨季是因为呢，北方的冷空气还有南方太平洋的暖空气呢，在台湾的上方。相会了，所以呢，导致他们就是有点像凝抹布一样，你知道吗？
1: 对。
7: 两个加起来，然后柠檬，哇唰，然后那个雨就直接下来了。所以呢，就是这个波大雨会持续整整一周哦，大概会到11号的时候。所以呢，大家相信大家只要再忍几天，雨伞再带几天，后面就应该不用再这么担心下雨了。
1: 就通常就是大家说嘛，到端午节之后
7: 啊，
1: 梅雨季就会逐渐缓解了，它会变成。进到夏季，叫炎炎夏日的样子，
7: 没有错。那聊完我们比较日常点的生活一点的话题呢，我们现在要聊一些比较国际上面的话题哈，就是说呢，南韩地方选举惊爆投票用纸，然后缺投票用纸，选民怒包围抗

0: 议。那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就是南韩地方的选举本该是一场人就是大家就是投票是一件很民主的事情嘛，怎么会少纸呢？然后大家就想说为什么会那么奇怪。然后经过统计呢，全韩国多达67处的投开票所都缺纸，然后将近缺了4700多张票，导致投票开所一度中断，然后引起了缺纸风波。大批民众呢就是有点包围了，然后他们就是有点不开心，所以就抗议了。那这时候政府官员就要出来讲话了嘛，他就说因为他没有办法平息嘛，所以呢首长已经说已经自己请辞了。但是呢在野党仍然就是强烈要求特别检查组介入调查。而南韩总统李在明呢也在6月7号对外发表说，他严厉谴责呢这个行为，就是已经有点像是突破了这个民主的感觉，是已经有点宪法保障的独立机关已经有点失职了。所以呢他也表示说，政府已经成立了检察机关，由警方组合联合搜查本部，扣留选务人员的手机还有通讯记录，究竟他一定要查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哦。这是一件我个人觉得是一件蛮严肃的事情，因为好像没有怎么听说过就是会发生这件事情，因为比较也不能说台湾没有民主，就是
1: 应该说这个感觉像是一个民主在推进的过程，
0: 对，
1: 然后感觉是在发生在民主推进过程的国家里头，而不是已经是自由民主的国家状态下会发生的事情这样子。那在最后一则新闻呢，只是回到台湾，这个还蛮有趣的，就在台湾呢再次刮起黄仁勋的旋风。执行长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呢，在最新的主题演讲中开场呢一句温暖的很高兴回台，很高兴回家，向台湾致意。那在这一次的演讲呢，在脆上引发热议的呢，其实并不是在 AI 科技的部分，而是他背后那张密密麻麻列出上百家合作伙伴的辉达概念股。那在这张背景板为什么在脆上会迅速成为话题呢？在网友在推上面表示说呢，今年的辉达概念股呢，除了过往大家谈到的晶片跟晶片相关的台积电、鸿海或者是广达等科技巨头之外呢，今年的背景板中呢，还有出现了一些大学跟工研院的机构，那也展现出台湾跟大公司的合作的全新样貌。那在翠友呢深深疯狂转传的部分呢，其实是在后面还有一些庶民消费市场。在背景板中呢，出现了富霸王猪脚，还有花娘小馆，以及很多接地气的水果摊。那呢，对大家车友来说呢，都是称作他们是美食会大家概念股。那这些网友表示说，哎，这些本来就要排队的小吃摊贩呢，在这个概念股的加持之下呢，又要大排长龙啦，或是原本吃得到的东西要变成吃不到了。那在这种科技转动的时候呢，除了支撑起台湾的呢，除了是这些晶片跟数据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让台湾引以为傲的在地美食，然后也是大家觉得是台湾非常具有人情味的一个部分。那以上是我们这周的社群新闻，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今天主持人玉如。
0: 那我们节目的第二单元呢，这周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在世新毕业，然后呢，在这一次我们十场毕业典礼当中担任其中
1: 六场
0: 的活动的司仪。那我们欢迎思琪学姐，我跟学姐可以跟镜头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玉如好，燕飞好，口传心声的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琪。
0: 哦，今天是学姐来，就是有点熟悉，但是其实还是很紧张。就每次坐到这个位置，
1: 只要坐在这个位置上，一定会有那种魔法。
0: 对，然后就不管
2: 氛围不同，
0: 不管跟来宾熟不熟，就会进入一个很紧张的状态。
1: 就是你知道，本来
2: 面具
1: 开始 re 稿之前，大家觉得哈哈哈哈哈哈，然后
0: 这是
1: 一坐
0: 开
1: 始
0: 就越来越坐越拘谨，然后到直播开始就开始那个学姐，我们想问，
2: 换上一个状态，
0: 对，
2: 也没有不好啊，就代表你们是主持人的身份，
0: 就切换状态，
2: 没错。
0: 然后刚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切换。那司仪的状态的话呢，像学姐今年担任了六场的毕业典礼司仪嘛，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抗压性而且临场反应很高的工作。那在这六场之中呢，学姐在准备的时候或者是正式在典礼进行的时候，就觉得说哪个部分哪个环节压力比较大，或者是说有遇到什么样的小状况吗？
2: 我觉得应该是去思考说，就是我们要主持的这个活动，与其说主持典礼司仪，它比较像是一个 hold 住这个流程，所以我其实也不太会定义它叫主持，它比较算是稳定这个典礼流程的一个角色。那它当然是在任何的无论是排练啊、彩排啊，然后一直到正式开场，都会有各种不同的状况。所以如果说比较印象深刻的，真的我想已经太多了。但因为这一次你们也刚刚有提到一共有十场嘛，
0: 对，
2: 那在十场我们的前置作业是非常非常多的，流程也非常多，因为你是不是每一场都要踩到，还是说哪一场有一些特殊的环节、特殊的活动，所以他需要去顾及跟思考的面向还蛮多的。所以如果说到比较印象深刻的，像今年我们在第三场，因为场次也太多，我已经有点 confused， 应该是第三场就是在第一天的时候，第三场到了新闻系和口传系的那一场典礼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算是桥段，有一个活动安排是欢送，就是李媚老师。
1: 我有看到那个桥段。
2: 对对对，他预计在明年退休。
0: 对，
2: 所以像这样算是在毕业典礼的这个活动里的特殊活动，就会需要特别的去规划它，然后安排跟设计。所以不同的环节他要做的准备就不太一样。
0: 所以其实可能如果说没有安排这种特殊环节的话，其实有几场可能就是会算是一起彩排了吗？
2: 应该说因为我们会有不同的来宾，所以在司仪，因为我其实蛮担心大家应该对毕业典礼是非常陌生的，就谁除了自己的毕业典礼，又或者是自己的毕业典礼，坐在现场都不一定会去留意所有的流程。
0: 没错，
2: 但事实上，在毕业典礼的这整个过程里呢，包含得奖，连奖序的安排都不太一样，因为它会有人数的规划，所以其实每一场呢，听起来流程差异并不大，但它都是不同的。所以说在这个彩排的过程里呢，每一场都要带到至少一次。那其他就会是因为在你这个总彩的现场，你会跟很多不同的团队去对接，包含直播，包含我们学校非常重视，就是在播穗还有在受证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拍到照。所以还会有拍照的团队。那这个只是大家看得到，所以还会有工作人员，还会有引导，还会有幕后，还会有礼仪小姐等等等等的，每个团队都要对到这样的总彩，希望进行至少要有两次。对，所以是。

0: 不是流程都一样呢，可以说一样，那是不一样的，每一场又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就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对，但是除了你跟每个团队一起去练习跟彩排的过程以外呢，全部就是你自己要把名字念得顺啊，然后把这些流程的细节对得顺啊等等的方式。
1: 所以感受到其实毕业典礼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团队在进行。
0: 嗯，
1: 那相信听到这里，然后如果有刚好有去看毕业典礼转播的话，应该就会发现学姐说话的声音跟当时在当司仪的时候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0: 我
1: 们那时候其实有去，因为我们有去看了档案，就是看到就是这个
0: 是同一个
1: 人吗？这个是学姐吗？我有看错场吗？我就愣了很久，对啊，脸
0: 是
1: 啊，所以学姐其实应该也有，
0: 还好你是说脸是啊，说为什么妆看起来不太一样、啊？
1: 没有，没有，应该是同一个人，因为其实我自己又很脸盲，我还怕是不是我真的认错人、
2: 还截图。问一下，
1: 对，
2: 是这一场
1: 对吧？我应该没有看错人吧？
0: 对，我们跟听众朋友说，因为我们三个本来之前就有接触，也认识过，所以他们才很 confused 说，刚起接狼。
1: 对，然后就说，真的是，然后就所以感受到说，可能在这种大型典礼活动的时候，其实司仪的声音会有一种庄严感。
0: 哦，
1: 跟平常说话的时候会有落差，
0: 庄严啊，很肃穆。
1: 没错，所以对于学姐来说，也会有特别去调整这个说话的方式吗？
0: 我觉得因为其实这每个人个性不同，我个人是非常 care 说话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就是我也想跟你们分享，就是言语这件事的力量真的很重。
1: 对，
0: 因为比方像今天的那个访谈之前，我有跟玉茹跟燕飞分享，就是可能我们在联系接洽的blah blah各种细节，因为我觉得言语的力量是很重的，所以你在不同的场合，其实你说话的模式、你的态度、你的咬字的方式都会是不一样的。那特别又当然是在典礼这种，像刚刚燕飞有说，就是一个很庄严的场合，他当然是要用很不同的方式去讲话，所以。其实刚包含我们平常聊天跟现在跟司仪可能又会是三种的状态了。 对，所以是我觉得是要去分析清楚说你现在说话的这个场合是在做什么的，所以你用什么方式去说，然后你用什么样的声音，包含整个语调啊、态度啊、表情啊 blah blah blah 的。所以是有很蛮大的差异。
1: 我觉得这可能跟新闻还有口传很像的一点，就是大家对于声音表达
0: 都会特别的
1: 都很在意。
0: 对，
1: 就可能在播新闻的时候的语调，还有日常生活的时候是两件事情。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平常在聊天跟在做广播电台的时候，
2: 完全就是不同的状态。那我们想问学姐说，就是在这么多就是担任司仪这件事情上，就是像学姐啊，刚才跟学姐聊天的时候，有听说学姐之前也是在我们电台。就是广播视听广播电台做过主持人嘛，所以学姐认为说
0: 小时候
1: 也没有多远
0: 的时候嘛，小时候
2: 要这么久远，就
0: 是这么久远。
2: 要学姐认为说在典礼
0: 和电台，
2: 我现在说三次典礼，
1: 紧张
0: 典礼。
2: 然后说认为说呢，在典礼司仪还有像是主持人、节目主持人啊，或是说像直播现在的。在这三者的技能要求或者心理，还有跟观众朋友们的可能一些比较像是距离感，会要怎么拿捏，会有什么不同还有相同？
0: 我觉得一样是回归到说你去判断这个活动的性质是什么。像刚刚有提到就是主持电台的时候，我觉得电台节目跟 podcast 它又是两种模式。像电台节目就是它的字正腔圆跟咬字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我在电台有新闻播音的经验，新闻播音呢它的咬字是像我们在三声就会非常非常重要，就比方好比方传，你传二声，可是传这个勾起来，
1: 全嗓，
0: 对对对，你这个勾起来的差异就有很多，所以你咬字越清晰，大家听得会越清楚。这个是在很正规以及传统的广播节目很重视的，可是到了 podcast 又或是像我们这样的对谈，它会有一点点介于聊天讲话，然后跟传统广播之间不能说模糊，算是比较创新的一种方式。所以你既要让人家听得清楚，可是要用一种轻松的模式，所以你字跟字的 咬字方式又会不太一样，
1: 就是你要清楚的让人听得到，可是就不能让人觉得你好像很刻意在咬。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可是又是要清楚的，像燕飞说的对。然后再来，如果是在典礼的话，它又更不一样，因为典礼要想象的是他面对的现场人是非常多。那在世新的毕业典礼又更有趣，它又会有直播，是它这两者要兼顾的状态之下，你要知道说你的声音传。

0: 给多少人听，现场必须要感受得到这个典礼的进行，那线上又也要同步可以知道，所以清楚是最基本的要求。那如果提到这个观众的距离啊，坦白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直播节目又或者是广播节目，你根本不会留意到观众的存在，
1: 对，因为你根本是看不到观众，
0: 你看不到观众，然后又或者是你根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听，他们有没有在看。可是典礼是非常直接的，你会看得到现场，而且特别是你必须要知道现场的状况，才知道流程怎么进行。所以看起来跟观众很远，可是听起来好像有点恶心，可是是很近的，就是因为你必须要知道，哎，他们现在眼神有在留意哦，他们有按照你的指示看台上，他们有按照你的指示看门。或者是他们有按照你的指示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没有掌握得到的话，那个流程就会 miss 掉。又或者一些很简单，你要全体起立啊，大家就还坐着啊，你就要继续了嘛。对对对，所以跟观众的距离我反而觉得是很近的，因为观众的行为跟动作跟你的流程是很直接相关。所以在这样的差异就会变成典礼你要更注重的是整个环节。就是所有大环境在你眼皮子底下，甚至是你看不到的地方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要留意在你的这个典礼的过程里面。
2: 就是变成说，其实观众在如果是这种司仪的主持的话，就是观众其实是你的主持的一部分。
0: 绝对是。
2: 如果你是在做广播电台的话，听众是随时可以加入跟随时可以离开的状态。
0: 可以这么说。
2: 对。
0: 而且特别是大家可以去想象，就是因为我担心很多人对。典礼的进行是比较陌生，可是你可以想象哦，我们在台上，然后以世新的毕业典礼而言，台上也会有师长们，好，台下还会有毕业生，那毕业生之后还会有家长，所以对我而言，他们都叫做沟通对象。
2: 对，
0: 就是说你要让每一个沟通对象知道现在在做什么，那也不要忘了幕后还有很多工作人员，包含在可能司仪台边协助的同仁，然后直播团队，然后刚刚提到摄影啊，叭叭叭，所以在典礼进行的沟通对象非常多，你要让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说，哎，现在到哪里咯，啊，我们要准备什么，所以真的很不一样。
2: 就是他需要去沟通的对象其实是很多，
0: 非常多。
2: 对，那还有一个是我自己看到，就是在司仪的主持环节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留白的，就可能像是我在典礼进行的时候是很大量空白时间，但如果是在做广播电台，尤其是电台直播，
0: 绝对不能停，
2: 不能停，
0: 绝对不能。
2: 老师在讲的时候就说你不能空白超过3秒钟，
0: 那就是输定了。
2: 对，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两个落差很大，会觉得说在做司仪的时候会突然觉得，现在这个空白是对的吗？
0: 啊，理解。我觉得这会跟就是你在哪一个角度看这件事会有很大的影响。刚刚提到那个广播节目不能停啊，就是我们会叫它 dead air 嘛，对，你们也有听过。就是因为我刚刚就是提到说之前在广播，那刚开始入行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好紧张哦。就是刚刚我一直跟玉茹还有燕飞说不用紧张，又没人在看你。可是你真的进到那个广播的那个 studio 里面，当那个红色的 air 亮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电台又很小，就只有你跟控台。可能就觉得全世界都聚焦在你身上，那感觉真的很可怕。然后 dead air 呢，就是我们在播新闻，有一次我真的卡词了，那一次的卡词我真的没办法再讲下去，我就是卡到一个死里，你就觉得毁了，我的生涯就断在这里了。当那3秒发生的时候，你的节目，那时候我在新闻部经理就冲进来，全部都要抢救这个状况，就是要有人接着补上话，要有人要么赶快进广告，就是要把这个 dead air 处理掉。
2: 对，
0: 所以我觉得有那个经验会让我真的很害怕，就是说在错误的时间发生不对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全世界只有你
3: 要塌了
0: ，然后就是全世界就是。完全静止哦，都不动，那个真的很可怕。可是换到在典礼的这个留白，就刚刚燕飞说它是重要的，因为你要给刚刚提到说的这些沟通对象反应的时间。有些同学听到全体起立，2秒之后他才知道起立，
2: 或是很2秒之后旁边有同学就
0: 站起来了。所以这个留白就是变成我刚刚有提到说，在哪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如果你是在线上看，你纯粹听声音，你没有在看画面，你想说。啊，还要等多久？
1: 那就转走了。
0: 现在怎样？可是你在现场就说啊，有人还没站起来啊，有人还在干嘛啊？所以这个不同的角度去感受这个留白是不一样的。可是，在典礼的留白，它是需要给流程顺畅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就刚刚又这个起立的例子而言的话，就你不给他留白，你就顺着讲啊，那大家就是七零八落的，那你就没办法进行。所以这个。

0: 留白怎么拿捏，我觉得要回到说你对这个流程是不是清楚掌握的。
1: 嗯，
0: 那如果你并不知道说哦，接下来起立之后可能准备是要师长起立，那你的留白可能真的就留白了，你就卡住了，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
1: 嗯，
0: 可是你很清楚说哎，我现在请同学起立，接下来换师长起立，那就是哦，你等待同学都起立你才可以 cue 师长起立。
1: 嗯，
0: 所以它是来自于你对这个流程的掌握度是不是高的。所以会有这个留白上的差异。
1: 那还有另外一个会是因为在做广播主持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来宾说完话之后要给反应或给回馈，可是这个东西在司仪身上就是完全没有，
0: 没有，没错，
1: 就是不能做任何回应，或者是说去 Q 下
0: 你也不知道话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是看在看的时候发现哦，原来司仪好像就是做流程，纯粹在 Q 流程进行，然后主持人的话才需要做很多的
2: 比较跟观众互动，或是
0: 因为他当然不是说我是专业就多 pro， 可是司仪的专业在于，刚刚节目开始之前，我跟两位分享，我觉得他如果是无形的，你感受不到司仪的存在，可是这个典礼却是流畅的，这就是这个司仪很成功的地方。所以刚刚提到，无论是留白，然后或者是说你在这个现场的掌握，它就是为了让流程顺利进行下去的一个控场的核心。那像会遇到就是说，比方很多时候，因为典礼的流程真的很多很多细节，谁这时候讲话，谁要站去哪里，然后又轮谁，所以你必须用这些提醒词，简单而言，去让师长知道说，现在轮我咯，我要去站哪里。所以你必须要很聚焦在每一秒发生的事情。比方假设说，现在请比方教务长他应该到他的指定位置，可他还没有动，那你是不是就要再 repeat 一次说，请教务长到哪里去就位？
1: 对，
0: 所以就是要去留意。然后如果你并不对流程很熟悉的话，你也不知道，就你只是
1: 要 cue 谁，
0: 现在换谁，你也会不知道。对，所以其实精神也很重要，就是你在整个过程里你要非常 focus on。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司仪，因为可能在自己可能在国小运动会或者是国中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会遇到，就是可能颁奖的时候应该是某一群同学要上场，可是大家好像没有反应，那时候司仪就会说请下一个颁什么什么奖的同学，记得到两侧
0: 强调强调，
1: 对，然后可能会两遍之后大家就开始想说现在是谁没有上场，
0: 他怎么还没去，
1: 对，然后大家开始陆续移动，印象很深刻。其实司仪在 Q 流程的部分是很重要的，
0: 而且也就是跟你合作的团队够不够有默契，就是像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事，可能是旁边应该协助推他一把的那个工作同仁他
1: 没有
0: 去推他了，那当然人就愣在那边，所以一个顺畅的，无论是典礼或是活动，就包含像我们现在这个广播的状态，后面也是很多就是在副控室的团队，对对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家都要很有默契跟很密切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刚刚提到说，这在十场里面有六场，甚至其实不止六场，就是这总共十场啊，团队有换。但是每一个团队我们都要 run 到一次，就是为了培养这个默契，这是在流畅进行的必要性。
1: 对，所以不管是司仪主持或者是广播电台主持，其实它都是一个大团队在进行，
0: 没错，
1: 只是我们看到主持人而已。
0: 对的，
1: 背后还是有很多人，
2: 很多很多人。
1: 谢谢，谢谢背后的同学们，
0: 真的要掌声鼓励，感谢他们，
2: 非常感谢他们。
1: 现在是 cue 他们，
0: 对对对对对，应该直接邀他们进来，
1: 对，下一场他们进来这样子，
0: 这都很重要，真的。
2: 那我们就想问了，就是学姐，因为学姐我们刚才有刚才没有提到，学姐其实是我们学校新闻系毕业的，
0: 对对对，
2: 学习。然后就因为新闻系嘛，其实跟我们口传是刚刚有说有点像，就是我们对声音就是的掌控度可能都很重要，
0: 还有感受度，
2: 对。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像什么新闻系就可能我们心理中的新闻系就是要出去采访，然后要去跟很多可能外面大
0: 人物，很怕讲到一些刻板印象的东西，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精准的选择用词，这好像是口传跟新闻很在乎的地方，是用词上的精准，
0: 要精准，没错
2: 没错。然后就是、
0: 精简又精准，
1: 哦、
0: 对对对对，好，不要怕不要怕，来说。
2: 那我们就想问学姐说，就是在转换司仪的，就是有哪些？当司仪的时候有哪些部分是新闻系学习的时候能用上的？
0: 我觉得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因为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就是有问说我本人跟口传连结在哪里，我当时在报考新闻系，用报考这个字是很 old school，
1: 我们是申请
0: 入学，我也是申请入学，就是我那时候新闻系面试的时候啊，简单来说面试的时候，然后我就说我有多么的爱说话，我非常 care 人际的互动，然后我想要了解，就透过这样短短的对话想要认识这个人，等等等等的。老师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不念口传系？他说毁了，我怎么面试得上？然后当然我就告诉老师说我有多么的重视，就是说发掘真实跟传递正义这件事情，
2: 马上拉回来。
0: 对，所以说不定我差点要念工程师是真的，这样是有关系，这样有关系。然后回到刚刚说，就是新闻的学习对我这些工作的影响，我觉得其实大家有很多念传播学院的同学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我们的同质性很强，当然在这个同质性之间也有很多的差异吧。只是说我刚提到，也许我们对人的感受度，然后对这些用字的敏感度，然后再来就是。虽然有些同学很哀很勉强自己，可是我们都会挑战就是跟人相处
1: 嘛。对，
0: 所以在这一些累积你就会变成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人。那这个经验它不单单是专业经验，也很多是生活体验，你才知道说这个人这样嘴角有点微抖，其实他不开心，或者说这个眼神有点飘，他是在讲假话，这类的。所以这一些的感受跟学习，你会在典礼的进行之中你会知道。就像某一些同学我们会有一个环节是毕业生致辞，可能在毕业生致辞他真的紧张到说不出话的时候，这时候就可能是司仪要去用流程的方式推他一把，也许请大家再给他一个掌声鼓励，当然他还是会更紧张，可是至少你会让那个
1: 他
0: 大家
1: 团结，
0: 对，没错没错，或他不要想说完蛋了，现在就大家都在看我，不会
1: 他
0: 就分散一下，
1: 他觉得是
0: 等等等等的。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传播领域的学习，就是让你对人际的观察度跟敏锐度是高的，它在应用上当然就会是很直觉的一种反应吧。但如果回到专业的话，新闻的学习有非常多是你对一些用词或者是一些专业知识的理解，其实这些东西累积的多啊，你在真的进行一些典礼或者是主持的时候，你不会怕说你没话可以讲了，因为你就有很多东西抓回来用，就以前好像说过这个，那不然你补一下，那这个是不是可以用，那你说说看，这类的。所以在新闻专业，当然我们新闻专业很多可能是刚刚就是玉如有提到采访啊，然后或者是编辑等等的工作，看似在典礼进行间好像没有实际的应用，可是在它背后的这种大量累积，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
1: 因为刚才学姐在讲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像可以很能理解，因为我在现在学姐在讲的时候，我想到说学姐讲说可能你之前无论是做采访的时候的内容，对，在直播的时候可以使用。
0: 对，
1: 你才发现真的可以，因为我想起来，在前大概这应该也是这学期有访问过一个公关的前公关，他也是讲说，就是有时候你会有一些内容是你过去学习到的，
0: 没错。
1: 那你在现在此时此刻就可以拿出来用，
0: 抓起来
1: 用，然后开始就有一种，哎呦，这段可以用，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这种想法，所以非常能够感受到学姐说的东西，
0: 没错，就是累积啦。我觉得他可能也不单于是我们所谓专业学习，就是你的所有学习都是你成人，所谓我不是说你。就是你完成你这个人类的一个环节嘛，所以就变成每一步都很重要了。
1: 就是你其实也是不知道你到底学的东西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
0: 对，
1: 那现在发现，其实是真的可以用到的，
0: 没错。
2: 就总有一天会发现，其实我学也不是白学，
1: 对，或者是像刚才你在前面 cue 我那个梅雨季的时候，其实我想说，这个我学过，
0: 对，
1: 这个是跳出来可以用，
2: 这个我读这样。
0: 而且有时候它不是刻意学习，它就只是累积。然后我觉得刚又回到说传播学院学生的特性，就是我们的观察力会尽量让自己开到很大，我们的好奇心也开到很大，所以可能你因为我现在在跟玉如聊天，然后燕飞在那边说什么，你其实也会偷听，
1: 对，
0: 然后你会知道说，那个其实他说错了，
1: 对，
0: 那个其实不是这样，或者说原来是这样，然后你自己在内心笔记，我觉得这都很有帮助。
1: 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你在听的时候，你可以同时听两边人说，
0: 没错，
1: 无论做新闻还是做广播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耳机监听耳机，然后就现在要处理什么状况，
0: 我都会开玩笑跟我身边人说，我有两个耳朵啊，我可以都
1: 听
0: 得到，对啊，真的是这样，所以整个加起来啦，我觉得它会是反正就是累积而来的，那你这种经验越多，你自然就会运用得宜，
1: 对，
0: 没错，
1: 那也会自然的套用在无论是做哪个工作上面，它
0: 真的
1: 是相通
0: 的，没错没错，
1: 对。 那还有是现在可能就是自媒体或者是网络直播，其实比较强调是即时的互动性。嗯，可是像是说我们在做广播电台，其实我们其实不确定听众有没有在听这样子。嗯，那从学姐来看的话，就是对于我们这个世代呢，其实在主持上面会有点不太一样。那学姐自己怎么看？就是可能在维持这个所谓的专业或者是品质的时候。

0: 配合这个流程，但是如果撇除典礼这一块啊，我觉得是在整个广播节目或者说 podcast 的这个演变的过程里，它必须回扣到说你这个节目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不能偏离这个核心。当然说很多听众朋友抛一些有趣的议题啊，或者说哎这个反应很好笑啊，你大概会希望可以跟他有些互动。
1: 对，
0: 可是如果这些东西是脱离了你本身节目的内设定的话，我觉得就不需要去到迎合的程度，而是说把它就是当成一个很广的，就是整个那个草原里面的一朵小花，你有看到它就好了的那种感觉。所以在迎合跟专业的这一件事，我觉得倒不是拉扯的，因为你得是专业做得很好，才会把整个节目的状态维持好，才会有观众、
1: 有
0: 听众，没错。那这是算是一个善循环嘛，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事情。所以需不需要到迎合、我觉得真的还是适量了、因为没有流量谁都痛苦嘛。
1: 对，
0: 但就是要找到一些跟你的节目相契合的一些听众，可以去跟他对话吧，应该这么说。
1: 就是可能不会算是迎合，就是如果节目的观众他提出来的互动是符合这个节目调性的，那其实你顺着互动下去，他还是在你的节目的范畴里头。
0: 没错没错没错。那如果就是偏的乱七八糟，你管他嘞，
1: 他就已经跟这节目无关了，就不用特别去介入。
0: 对啊，
2: 有点像是我们最近就是像什么人设不要 OOC 这种感觉。
0: OOC 是什么？
1: 就是对，就是本身像角色有设定、可能这个角色他可能不会说谎，或者这个角色他不会做什么事
0: 就人设，
1: 对对，就是他的人设。那他如果今天做了
2: 一个说谎，
1: 离开设定的
0: 行动，偏
1: 离人设的行动，我们就会称呼他是 OOC，
0: 这是三个字，
1: 对，三个字
2: 字母，
1: 他是字母缩写，
2: 对，
0: 什么什么什么，什麼
2: 哦、这个好难
0: ，OOC 是
1: 哇，我们两个英文
2: 是英文，
1: 我记得中间是 OOF，
0: 哦，反正应该是 out of
2: 最简单
0: control 吗 ？OOC out of control
1: 好像是。
0: 好了，没关系，我们回去再查。我们不要给大家这个答案。我们会
1: C 是什么 character
0: 角色，然后呢，那 OO
1: 是什么
0: ？Of character 第一个是什么
2: ？Out of
0: 啊，合理合理啊，就真的脱离这个人。
2: 这时候已经就是凸显出我们场外重要性。
0: 对，没错，不要再给他们一个拍手的机会，真的谢谢场外。
1: 反正就是这个是好像是二次元。动画用，因为尤其是近几年很多作品，可能有些角色出现 OOC 的行为，对，
0: 大家不喜欢。
1: 像某部热门作品啊，就是作者有点，对，
0: 什么？你们不要讲一些内梗好不好？
1: 可能就是像是有些作品，可能有些角色他不应该死掉，但是就突然死，就是可能作者私心的关系，所以被写死掉了，大家就会说
0: 里面当去
1: OOC 这样。
0: 好吧，好吧，反正我学了 OOC， OK。
1: 对，以后很适用。就如果哪个人突然讲了一些不符合他风格，
2: 他的调性
0: OOC
2: 了
0: ，OOC 啊，学会学会，赞呐！
1: 这个节目还是有知识传播，
0: 有很赞。
1: 我们以后可以开一集专门拿来科普一些，
2: 就是什么
0: 新单元，
1: 我们可以新单元，我们以后第一个单元改成科普一些这种知识。
0: 那可是他们叫什么？流行用语，
1: 流行用语，
0: 流行用语这四个字就写很老气。
1: 对，而且感觉流行用语就大家都知道才会叫做
2: 流行用语，
0: 那会是什么？
1: 那我们好像就不需要推广了。
0: 那个是
2: 冷知识，又要冷知识，
1: 冷知识吗？还是我们应该是死语复兴这样？
0: 那不是死语，那很新哎、欸。
1: 对，很新，对，这还这还不算死语。
0: 好了，你们再跟幕后团队一起讲。
1: 对，应该学姐开始 Q 流程
2: 了，已经开始
0: 一起讲一讲，
2: 被带走，
0: 哎、欸，跳一下，
1: 对，跳一下回到原点，这是老梗。
0: 哎，很大声。
1: 到节目的尾声，这个单元的尾声，单元的尾声之后，想要问就是可能对于。我们很常谈到说司仪跟一些传播工作它其实是有很多专业能力，包括我们控场啊，或者是沟通，跟刚学姐其实前面提到的观察力。观察力可以偷偷业配一下，口传系有一堂课叫肺源沟通，其实是非常，它是可能是用我们是用比较专业化跟比较脉络化的方式，系统化
0: 的
1: 方式去告诉大家，可能该学姐提到的一些
0: 各种观察，
2: 看眼神啊，肢体动作
0: 代表了什么。
1: 对，突然开始业配
0: 这很重要，
1: 开始介绍我们的课，
0: 口传心很重要，
1: 没
0: 错。
1: 我们课有像这样的课，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
2: 来修，
1: 上网查一下，
0: 了解一下，了解一下。
1: 那我们回来看的话，就是可能这些临床或一些临床反应，面对不同受众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嘛？那最后想请问学姐，是如果说回头看这些能力的话，学姐会感受到说这之间有什么样最重要的共通点，或者是他们相似的地方吗？那有没有哪一些觉得是可以值得分享给听众朋友的？
0: 如果说这一些所有无论刚刚提到无论是广播啊、主持或者是典礼司仪的话，我觉得最最重要

0: 的，说起来好像有点八股，可是它就是观察力加同理心。嗯，所谓观察力当然就是你必须要去纵观的了解现在发生什么事，你才可以顺应着让流程进行，又或者是说也、欸、不会就以广播节目也不会冷掉啊，或者觉得、欸、还是持续的有趣，或者有些来宾已经就是尴尬到不行，然后你还在那边一直吐的话，那就很尴尬嘛。所以我觉得这观察力很重要。那为什么会说同理心，其实就是你要知道，像我刚刚有提到，也许毕业生致辞，毕业生代表致辞他非常紧张，那你要怎么缓解他的紧张，又或者是说你要怎么样让这个气氛让他感受到是友善的。所以这种同理心会让你在做一个典礼的无论是司仪啦或是活动主持的时候，你可以用更客观以及温柔的方式去进行这一切。因为其实在典礼它会有一些，如果有去留意的话，就会有一些你可能声音要比较大，语调要比较重，因为你要让大家知道说，哎、欸，现在是重点喽，
1: 要注意，
0: 要注意喽。对，可是如果你带着这种温柔的心的话，他不会是凶的，他会知道说，哦，现在是一个友善提醒哦，那我要赶快注意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观察力跟同理心不单单是这些各种活动的差异，应该也是生而为人很重要的事啦。所以我觉得它是一应百应，就是你所有事这两件事有放在心中都可以处理的希望很好啦，应该这么说。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这个重点。
1: 对，感觉好像我们遇到的很多来宾，如果我们之后再问说有什么样的能力是你觉得是很需要培养的，大部分很容易回答，很容易得到一个答案，就是同理心。这感觉应该是所有船员共同的技能。
0: 真的，我们重视人嘛，
1: 对，很重视人，还有一个是跟观众的共鸣。
0: 真的，
1: 你要能够有同理心，你才有办法跟观众得到共鸣，然后也是跟台下的朋友们得到共鸣，然后才会有后面的一系列的反应这样。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很寂寞的，就他的寂寞不单单是外显的，他有可能就是想一想觉得哎，怎么只有我了等等等等。可是当刚像燕飞你提到说，如果我们有这个同理心去跟观众互动的话，他这个共鸣真的是会默默就升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因为有共鸣之后大家就会继续收听嘛，像口才
2: 新生
1: 可以跟大家有很多的共鸣。
0: 没错，绝对有，绝对有。
1: 对，他有定期的观看数这样。
0: 对对对，
1: 感谢每一位定期出来收听的。
0: 对对对，大家都很有同理心。
1: 对，大家都很有同理心，感受到，就是如果这节目没有人看，我们会很难过，
0: 很悲伤。对，真的，真的有些听众朋友这样，会很感谢他们。
1: 对，就我很感谢他们，可能点进来看，可能也没听完，但总之就是有一个点阅率在
2: 那里。看过了，
0: 不用这么卑微，大家有听完，你要相信这件事。
1: 我相信大家有听完，
0: 对对对对，
1: 很感谢大家。
0: 没问题，没问题。
2: 我们要相信每个礼拜都有一个人，就为了我们点开这一个小时，
1: 对，很
0: 感人，
1: 我好喜欢这个答案，
0: 一定有，一定有，一定有。
1: 今天就是感谢学姐今天跟我们分享，
0: 谢谢。
1: 也希望如果是可能对司仪或是对广播有兴趣的话，可以稍稍的了解这几个工作，其实在中间有点差异，其实就很像学姐其实讲到，就是这十场毕业典礼，它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然后这里头有一些微小的差异。那其实也跟我们今天讲到，可能像主持人啊、司仪，然后广播电台的主持这些之中工作，也是有些相似之处，然后有些不同的地方。
0: 没错，
1: 不管你是想要对哪个都有对哪个有兴趣的呢，也相信就是在这四年，不管在传播哪一个科系上面，都有一些相关的培养能力。那如果对于这个地方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到我们 IG 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你自己在做主持经历，或者是说想要从事哪一个主持行业，你可以到 IG 下面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的单元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听个音乐，下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玉如。
0: 那我们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呢，大学奇幻旅程。这一周要跟大家聊的呢，是我刚好前阵子在翠上面看到一篇贴文，是有关于一个同学在讨论说，如果我今天呢，朋友 A 跟朋友 B 他本来不认识，
1: 对，
0: 那因为我的关系 A 跟 B 变成了朋友，
1: 对，
0: 那如果 A 跟 B 今天出去玩没有邀我的时候，我能不能嫉妒跟生气？
1: 就是我
0: 这只是人际沟通的问题啊。
1: 对对对对对，我下来一个标题叫做你的朋友跟朋友变成朋友，你会难过吗？
0: 但是这直接这样讲话好像对于一些听众朋友来说有点复杂。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我的脑洞跑过去，
1: 就是看的时候好像一个绕口令。那燕飞会吗？燕飞先说。
0: 我先说吗？就我的感受的话，其实因为如果有在长期收听的朋友应该会知道，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很常不认得大家，所以如果 A 跟 B 他今天如果出去玩发了现实动态，我可能就是点过去看过去，哦，今天这有两个人出去玩了，我没有意识到他们两个原本不认识
1: 啊，
0: 所以我可能
1: 你可能会觉得哦，可能哪一个比较熟，你就会觉得哦，这个我这个朋友，然后今天出去玩了，就点开发现是另一个人现动，
0: 对，所以我其实可能不会意识到说他们两个人变成好朋友了，没有告诉我、
1: 啊，
0: 所以我可能不太会有太多的反应。然后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我会觉得说，OK 啊，可以啊，很高兴大家透过我认识，我很乐意当大家的交友软体。
1: 天啊，这种心态，
0: 玉如的这个反应感觉好像不太，答案不太一样。
1: 那当然就是，这时候就要说到星座，我觉得这是星座问题，
0: 上升到星座吗？
1: 我已经开始选，我要开始占星座了、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是水象通病，就是心思敏感
0: 啊。
1: 你是水象吗？
0: 我是火象吧，射手是火象。
1: 没关系，我先说，我觉得这是水象通病，就是水象，我自己就是。反正我平常会看星座嘛，然后就说什么水象就很敏感什么之类的，尤其是我个人认为巨蟹座特别敏感，我就是一个特别敏感人，
0: 所以你可能不能接受。
1: 我觉得我不能算是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不能接受，
0: 激动到要咬字。

0: 要出问题了。
1: 对对对对，就是应该说，我需要一个适应期，就是我可能会先难受一阵子，就是他们俩竟然因为我认识，而且他们两个出去不约我，凭什么啊？
0: 所以如果他们两个人你说好要出去玩，然后有邀你，那可能你时间上面不行，所以你没有答应，你觉得这样就 OK？
1: 就 OK。
0: 哦，就是他们有告知你一声，有知会你一声，说，哎，我们两个出去玩，你要不要一起？如果是这样说，你觉得 OK？
1: 我觉得 OK。
0: 但是如果都没讲，自己出去玩了，你就觉得就不 OK。
1: 我觉得这不算，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但差不多意思。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我有网友，然后也是因为我认识的，然后结果那个，结果他们两个变，一就是变比较好嘛，就像大家说变比较好。然后我们那时候是三个人一起拍的拍贴机，然后我网友就是他过了一阵子才发那张拍贴，然后就是他只截他们两个的照片。那真的是我的手还在那边液，然后不是液的那个角不是会在旁，就是那个手的那个叫什么手肘。会被拍到吗？
0: 对，
1: 没有，他们两个就直接就是
0: 把你裁掉了。
1: 没有，但是手肘还在，我就只剩手肘那张照片，我就剩手肘跟他们两个的人头。
0: 不是因为版面放不下的关系，
1: 不是他放故意放大的。
0: 哇，
1: 哎，这样很受伤吗？就从此有心理阴影。完了，这水象好敏感哦。
0: 好，
1: 要开始上水瓶座。
0: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你盖的这个举例，我就觉得比较难。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知道我从中学习到一件事情，以后我拍照要在 C 位，他踩不掉我。
1: 哎、欸，我也是这样觉得，
0: 对吧？以后拍照我站 C 位，你怎么踩？难不成你左右一张啊？那这很明显中间拼了一个少了一个人啊！
1: 而且我明明还比较矮，为什么不站 C？
0: 重点放在这边吗？
1: 对啊，我觉得我反正我现在很后悔，就是为什么那张照片我不站 C 位？
0: 对，而且还有一个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觉好像是变成说他们两个好起来，然后好像有一点把你疏远了，所以他才放了只有两人的合照的感觉。那如果说今天是我们三个人，就是你让 A 跟 B 认识见面的，然后你们三个在聊天的时候说，哎、欸，以后啊想要去露营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就说好好有以后要来约，然后就你哪天打开现实动态发现 A 跟 B 约了，但没有人约到你
1: 啊？
0: 对，
1: 我觉得就会。
0: 就是、
1: 没有约我，
0: 他
1: 就连讲都没有讲过，是吗？
0: 你刚才紧张到我们已经空白了，
1: 连讲都没有讲过，是吗？
0: 嗯，对，可能就是在聊天的时候有提到说有这件事情，
1: 完全无法接受，
0: 你就不能接受，
1: 就是，欸，你也没问我有没有时间，如果你故意选一个，你一定知道我没有时间的，那我也不会觉得什么样。
0: 对，可是如就是你发现你觉得你对你来说，你觉得最难过是你没有被告知这件事。
1: 对，我没有被告，我觉得要行告知性义务。
0: 哦，我觉得是刚我刚提的这个案例的话，我反而会觉得有一点点微妙，就是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好像我们要去体验新世界，你怎么没有带我一起那种感觉？我觉得我比较不能接受是我的好朋友们认识之后，他们有一个第一次或是一个特别体验，他没有带我，因为我也想体验那种感觉。如果说可能像是想要大家一起去环岛啦，然后可能那时候聊说好啊好啊一起去环岛，然后之后 A 跟 B 去环岛没有揪我，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么酷的体验没有带我？但我觉得。可能我不会，我可能觉得可惜，或我在一点上就不会是 A 跟 B 认识，然后 A 跟 B 透过我认识变成好朋友，而是 A 跟 B 走出去玩的时候，而且这个是我也想去的时候，怎么没有揪我？我觉得我可能会在一点，会变成说是那个出去玩没有我
1: 啊，因为我懂这种感觉，
0: 我反而不会在乎什么他们两个什么时候认识的。
1: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而且我也是比较迟钝，但是我觉得分朋友，像是我刚才认真思考了一下，我发现。如果是那种，就是我你知道我哎、之前集数有讲过，我很喜欢玩密室跟
0: 对对战，
1: 但是如果是因为这样认识的，我不会。就是如果
0: 大家都说一面之缘的人，然后可能在那时候认识的，
1: 对一面之缘，然后大家认识之后，我可能跟这团 A 团玩之后 A 团玩，然后又跟 B 团玩，结果发现 A 团跟 B 团的其中两个人认识，然后我就会觉得
0: 很神奇，
1: 很神奇。但是如果但我就是这种，如果是那种就会觉得说哦。应该是说，我就会觉得说，下次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玩了。但是我们这样，我们下一次开团就有三个人了，我就不用再多找一个了。
0: 反而不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们透过你认识的？可我觉得这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是因为你们当时会成团，都是因为你们喜欢
1: 都是陌生啊啊，对啦，
0: 而且你们那时候可能都是陌生人，所以你们不像说有什么非常要好的朋友，或者是说属于比较关系比较。 close 比较近的朋友。嗯，对，所以你们可能就不会有那一种感觉，好像被夺走属于你那种有点特殊的那种身份的感觉。
1: 我懂这种感受。
0: 我觉得好，可能我猜测，嗯，可能因为我自己个人没有这样感觉，所以我可能会比较介意的人，是不是因为会觉得感觉自己好。

0: 像原本那个比较特殊的位置，怎么感觉好像被别人占领了，或者是说好像怎么感觉
1: 有
0: 一个人怎么到了跟我同个位，对，跟我平分，或是跟我到同个位置上来说，会有一点点微妙的心情。
1: 这听起来很像那个，就是妈妈生二胎然后要争宠。
0: 是这个样子吗？
1: 就是妈妈生二胎，然后小孩不是都会很难过，就是大成大哥大姐竟然说妈妈不爱我了。虽然我是没有这种感觉，我妹出生的时候，我就啊，出生了。
0: OK， 所以你可能会比较像，对你对朋友比较容易产生那种一点嫉妒，怎么突然好像没有我的这种感觉。
1: 我觉得会，就是可能比较偏向是说，为什么就是。哎、欸，我们明明一对一耶，然后就会变成你一对二，这样子就是会很不平衡的，就有点像跷跷板吧。
0: 但你可以接受说，就是你们三个变成一个铁三角嘛？可是 A 跟 B 都是你拉来的。
1: 可是小时候不是都说铁就是三角形的友情最不稳固吗？
0: 对啊，可是应该说就数学结构来说，三角形是一个稳定结构。
1: 对，
0: 可是就友情上来说，三角形不一定是一个稳定结构。
1: 对，所以其实我从小就很怕三个人的友谊。所以我其实
0: 可是你现在大学的友谊好像也是一个三角形，
1: 四
0: 角形，对不起，等一下我错了，对不起，
1: 我真的要截图，
0: 对不起，那个
1: 真的录下来好吗？外面墙外要帮我们录下来可以吗？谢谢，
0: 我数错了，对不起，我的错，我没有数到我自己，不好意思，对不起，我
1: 太好笑了，
0: 我重新声明，就是。我刚才前面有先帮自己叠甲，就是我这个人其实记忆上来说有一点点脆弱。那我其实刚刚我少算的人是我自己，我们是四人的朋友。
1: 对对对，我们是一个正方形。
0: 对，我们是一个正方形。对，所以我们可以随机 C 四取二。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是一个稳定结构。
1: 对，很棒很棒，哇！但是有时候，
0: 哎，节目来尾声咯
1: 太好了，
0: 强制结尾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同朋友，就是可能能够接受你自己的好朋友突然变成朋友嘛，而且是透过你，就是你能不能接受你自己是一个交友软体？我知道，在网络上来说，就是我在网圈上，其实我蛮乐意成为那个交友软体的。就是如果两个网友是透过我才认识的，
1: 对，
0: 我其实蛮开心的，会觉得说，其实我可以牵起来两个人的认识，因为不是有一个说法是说，现在人的距离很近，其实两个陌生人透过七个陌生人就可以建立关系、
1: 六人定律，
0: 对，六人定律。然后现在因为网络关系有进步到 5.5 的样子，还是 4.5 个人。详细给大家上网查一下，就不要科普一些不正确的知识， 大家自己上网查证。
1: 没错，
0: 总之我觉得我蛮乐意成为那个第五个把大家接在一起的人。所以我蛮乐意，就是如果两个人可以透过我认识，我会觉得其实没有成就感的。对，我不知道用这种思维去想会不会稍微觉得
1: 舒服一点，
0: 舒服一点点这样子。那到节目的尾声了，真的到尾声了。不知道听众朋友属于哪种类型的呢？欢迎到 IG 下方跟我们分享自己能不能接受两个好朋友变成了朋友，然后没有带你一起出去玩。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三下午5点会在 YouTube 上面直播，那隔周呢也可以上世新广播电台的网站收听。
1: 对，
0: 那世新广播电台可以哪边收听呢？
1: 我们可以在搜寻，就是在搜寻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口传心声了。
0: 对，然后也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口传心声，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下方也会有连接，可以从连接去收听。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见咯，我是燕飞，
1: 我是玉如。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

0: 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蒋蒋。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在台湾华语乐坛呼风唤雨的知名创作歌手，并且有华语流行乐教父之称的罗大佑老师，以及他的专辑和同名歌曲《家》。

0: 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巧妙地融合了温馨的儿歌《我的家庭》。所以这张专辑的发行啊，让当时许多人感到莫名的错愕，就是原本被定位成抗议歌手、愤怒青年的罗大佑，在这张专辑里显得温情而内敛，几乎完全感受不到他前两张作品的悲壮气势。
1: 紧紧爱你，紧紧爱你，

家这张专辑的音乐处理的确是罗大佑老师做的最精致，层次也最丰富的一张。罗大佑老师亲自到日本聘请资深作曲家三枝成章为他编曲，专辑中大部分的歌在东京录制。这张专辑出版后，罗大佑老师终于认清他已经撑不下去了，到了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台湾，远赴重洋，让一切归零。这张专辑为惊天动地的黑色革命画下句点，那个让无数年轻人膜拜的黑色身影，就这样不知不觉永远地走进了历史。

信透过今天的分享，大家有更了解这位华语流行乐教父罗大佑老师哦。到了节目尾声，蒋蒋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美好年。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欢迎来到大学生好忙。那我们今天呢，终于邀请到来宾。那其实可以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上礼拜就是已经有约了，但是我们就是约在小树屋录音，然后结果没想到我回家听音档的时候，就是要想说来修改一下，然后就发现那个音档就是完全不能用。好，但是我想说，那我们今天就是还是不免俗的，还是要先请上次，虽然说那个音档就是坏掉了嘛，但我们还是请来宾先跟大家自我介绍好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那我目前就读于动物大学企管系，那我同时也有辅修资料科学，也有修读金融科技学程跟创新创业。
1: 哇，就是刚刚听你的那个，就是经历什么的，而且我们就是也有事先可能看过 Joyce 的履历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他的经历真的非常丰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可以陪他聊聊看他的经历这样子。好，那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说到，就是你经历很丰富嘛，那你是怎么样去同时去做到这些事情的呢？
2: 我的话，我会把手上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学校的报告啊，还是带社团，或是我自己的各种外务，全部都当成有点像一个专案在管。就可能听起来有点怪怪的这样，但是呢我就是会去拉甘特图啊，然后或是把时程细节全部搞清楚，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的事情全部砸在一起的话，你很难去确定说哪一件事你需要先做，哪一件事不用先做这样子。然后还有只有这样子我在管控我自己，然后或者是很多时候都会有那种分组报告，然后跟别人对进度的时候，我才能更精准的去分配时间。然后还有再来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会蛮极度的去利用各种的琐碎时间，像是搭车通勤啊，或是等教授来上课的空档，我就会拿来回一些工作讯息，或是我会先在脑袋顺一下我等等要处理的事情这样。
1: 那这样我很好奇，就是你平常都是很早睡觉吗？还是你其实是夜猫子？
2: 我通常就是大概在一两点左右就会入睡，然后因为我最近就是在修，因为我有辅系嘛，然后辅系的课都是必修课，所以都是就是那种早十啊什么的，所以通常也是大概八九点就要起床，所以还蛮习惯就是这种睡眠时间跟作息的。
1: 因为我想说，如果真的是很忙的人，通常就是是不是有时候可能会那种报复性熬夜，然后晚上就会比较多时间留给自己这样子。对，好，那因为你刚刚听完你的那些，就是可能会利用琐碎时间啊，或者是你是一个极度 J， 就听完就感觉是极度 J 人的感觉。那你的 MBTI 是 J 吗？
2: 对，我的 MBTI 是 ESFJ， 就刚像 Manny 说的，我前面应该大家就可以知道我是大 J 人，但是因为我平常在出国玩啊或是旅游的时候就不会是 J 人，但其他时间基本上都会是 J 人。就是我喜欢把所有事情都有明确的进度表，然后有一切都要在我的掌握之中，这样我才会有安全感。
1: 你是习惯用什么行事历吗？或者是很像是那种 Notion 那种去用你的行事历？
2: 对，我是很常用我是用 Times Tree 啦，因为我觉得它可以有很多颜色这样子，也比较清楚划分。
1: 那就是你刚开始怎么会想要读就是动物企管这样？
2: 就其实我从小就不是那种大考型的选手，像是会考啊或是学测的成绩就都不是我最理想的样子，然后当初其实也是原本想说还是去考分科这样子。那后来呢就是在多方的查找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寻求一些管道这样子，然后都觉得好像现阶段就是去到动物企管是就是蛮适合我的地方这样。然后像我刚刚也有提到说我的 MBTI 是 ESFJ 嘛，就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管事情嘛，或者是也很喜欢跟人互动的人，然后企管系刚好也是一个就是你

0: 什么都要碰的一点戏啊，不管是什么行销啊，或是人资、财务等等的。然后对于当时我觉得高中刚毕业的我，还没有很百分之百确定我未来想要钻研商学院的哪一个道路，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企管系是一个蛮好的探索期，就让我可以有一个很广的商业基础，然后进来之后我可以再慢慢摸索，然后探索自己说对哪一块最有热情。
1: 嗯，那你现在就是到大三了嘛，那你觉得你现在自己有目前找到自己可能比较喜欢的领域这样子吗？
0: 有，我觉得我就是在透过学校里面的课程，然后还有我自己很喜欢就是向外去参加一些有趣的活动，然后在这之中我就会不停的去摸索说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方向这样。
1: 嗯，那刚刚听完就是什么东吴企管就是可能都要学行销啊，然后什么可能商就是都要碰一点，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什么样特质的人会比较适合读就是东吴企管这样？
0: 嗯，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可以分成三点好了，就是第一个是企管系的人通常就是固定大家都会想象说企管系的人都是很外向，然后我觉得确实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企管系就真的蛮多报告，然后需要去跟人沟通这样。然后还有第二个，我觉得如果你需要念企管系的话，你要很习惯自己去往外找事物去做，或者是你要去找到你未来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企管系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学得很杂，但如果你今天没有就是自己去往外看你想要探索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你没有规划说你想要念研究所啊还是做等等其他的事情的话，你在这四年可能会就会觉得有点空空的感觉这样。然后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我觉得是要很有问题解决的能力嘛，或者是时间的管理，因为我们真的是蛮多报告，我不知道是只有我们学校这样还是其他学校也这样，但是我们就真的很多报告，然后很多堂课都会就是同时在一个时间点报告，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去分配你的时间的话，你就会真的非常的就是产出没有很好的东西这样。
1: 那你刚刚说就是可能需要有那种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比如说在人际关系上吗？还是说就是可能自己私底下有需要有那种解决能力？
0: 我觉得都是就是不管是在课堂上可能做报告的时候，因为老师其实也不会给你一个固定的题目，他们都会说你们都很有想法，然后我们不想要把想法什么哭在你们身上然后要让我们自己去想这样，所以呢在沟通就是跟组员沟通的时候一定都会有一些分歧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种时候我觉得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就非常的重要。然后我觉得自己私底下就是也会参加一些其他额外的活动呢，那这个能力在这些额外的活动上都会蛮有用的这样。
1: 嗯，这样感觉是有点像是那种从零开始的感觉吗？
0: 对，
1: 嗯，就是感觉是你要先认识你的组员，或因为也不一定每一次的组员都会同一个，
0: 对，
1: 同一组这样子。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刚刚有前面就是可能比较浅浅的说到说东吴企管可能都在学什么，那你自己有没有可能比较印象深刻的科目啊，或是你自己很喜欢的这样？
0: 我比较喜欢的是，我之前蛮喜欢人资的部分，因为我就是很喜欢与人沟通这样。然后因为我妈妈刚好也是做人资相关的，那我就会跟她探讨一些人资相关的议题，但后来发现好像不是特别适合我，因为就是我也是那种跟人沟通久了还是会有点累嘛，然后对对对，所以后来最近就是觉得行销好像蛮适合我的，因为我一直都在做类似行销的事情这样子，所以目前也是在学习说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更精深这样，或是更学习到更多这方面的东西这样。
1: 所以就是也会比较常去什么参加一些可能企业的校园大使什么的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嗯，就多方探索。那校园大使这部分我们就是一样待会再回来聊。那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你可能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然后你可以运用在自己可能像是你有创业或者举办活动或者是一些什么日常生活当中？
0: 就其实我觉得在企管系学到的东西它不只是用在学校的报告这样子，像我觉得在我面对很多或者是跨国啊或者是跨文化的专案的时候都会非常有勇气，因为像我之前就是有去代表动物大学去京都的同志社大学参加了国际的学生营队。那我觉得在这种国际型的活动里，你会遇到来自不同国家然后也想法完全不一样的人，然后语言也不一样， 那我们甚至要一起讨论像是那种 AI 科技伦理这种很庞大然后又没有标准答案的议题。那这种时候其实最难的就不是语言，是你怎么把大家的频率对在一起这样。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器官系训练的那种思维就会直接派上用场，因为大家在会议上就是各讲各的，然后或者是快要发散掉的时候，我就会很自然的运用一些可能在课堂上所学到的逻辑框架，然后去

0: 帮大家收敛问题，或者是说可能会去、厘清现在我们讨论的核心是什么，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步骤该怎么去切分，用比较条理的方式把来自不同文化的意见然后结合成一个专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在课堂上学到最实用其实这种在混乱中建立结构啊或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也能把这套商业逻辑一直运用在你自己未来的一些职场啊或是活动当中。
1: 那你这样子就是刚刚听完你的分享，就感觉是就是跟人际沟通就是感觉是有一个很深的议题感，就感觉很多事情可以去探讨。但是我比较想问，就是说你在一个什么组内吗，就是在群组当中你是担任那种领导者的角色吗？
0: 对，我自己就是喜欢就是喜欢当领导者，然后也喜欢就是替大家分工啊，然后替大家什么说哎、今天简报模板要选什么那种人。
1: 但是团体中很需要这种人的、就是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角色的话，就我觉得这个团体就很容易散掉什么的。
0: 对，
1: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就是有听完 Joyce 分享他的可能大学日常什么的，那我们待会呢就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回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是台新游戏。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回来大学生好忙。那我们刚刚前面听完 Joyce 的自我介绍，然后可能聊下来就可能读书跟学习之外，就是我们前面有聊到说他可能参加了很多社团啊，或者是活跃于各个企业的校园大使，然后他有创业，就在大学生的时候创业，我觉得其实是蛮厉害的。那我们就来跟他好好聊聊这些经历。那想问 Joyce， 就是你目前参加过几个校园大使？

0: 目前有参加过了五个校园大使，但我现在都已经卸任了。
1: 嗯，现在就是没有接任何的情况下。好，那你刚开始为什么会想要担任企业的校园大使？
0: 主要是我自己平常就很喜欢滑一些就是现正流行的短影音，或者是像我自己出国玩，因为我也蛮常出国，然后也会就是无聊的时候拍自己的 vlog 啊，然后或者是更无聊的时候就会剪一些短影音，然后或者是跟朋友拍一些很笨笨的影片这样子。所以我想说，既然我对影音创作这方面是完全不排斥，然后甚至算是一种兴趣，那我就想说不如把这个优势拿来应用在经验上面，所以我就去申请了校园大使这样。然后我也觉得透过自己拍的素材跟企划，然后可以帮助企业更贴近学生，也可以算是在雇主品牌推广上面有一个经历这样子，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1: 但是因为如果是像我们自己私底下拍影片，跟就是譬如说企业他们想要我们拍的内容，就是其实是有时候是不太一样的。那你刚开始参加去报名就是校园大使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紧张，或者是不知道可能企业会想要什么样的内容这样？
0: 我原本会蛮紧张的，因为我想说我的粉丝基础人数也不是很多，然后我平常也没有特别在经营我自己的社群媒体这样子。但是我当时就会秉持着一个说，我觉得加入校园大使可以让我更直接的去探索我感兴趣的企业啊或是职业，所以我就直接勇敢的按下报名。然后就想说报名好像也不用交钱什么的，所以偷偷看没有上就算了这样。然后结果就上了，然后就开启了这个校园大使之旅。
1: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有些校园大使不是都会规定就是粉丝人数
0: 吗？什么1000粉以上这种。
1: 所以其实有一些企业就是不太会看粉丝人数，
0: 也不太会看，因为我觉得现在蛮多企业是看说你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是不是符合这个企业的文化这样。
1: OK， 那面试的部分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回来聊。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可能最推荐，或者是说你觉得 CP 值很高的校园大使？
0: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推荐一个我觉得收获最多然后或是 CP 值最高的话是微软的校园大使，就是他们微接班人的计划。因为说实话就微软是蛮大的外商公司嘛，然后他们能给的资源真的是非常扎实，就是他不是只有叫我们学生就是去那种发公版的宣传文啊，或是拍短影音之类的，它是真正有就是实际的跨校专案可以去做。像我们有拍一些有趣的长影音，然后去介绍微软的实习计划，然后也有跟 Copilot 去做一些推广这样子，就还蛮有趣。然后也会参加很多实体的工作坊，然后活动都是蛮有趣，也有很多经验谈的分享，然后是真的会请就是微软的主管来跟我们一对一的分享这样子。那我觉得可以把具体的成果啊，还有把商业企划跟这些科技工具结合，其实对未来履历的含金量有蛮实质的帮助。然后我觉得这会是我目前心目中相对高 CP 值的校园大使。
1: 那这样子，因为你刚刚也有说就是你可能报名过很多，或者是担任不同企业的校园大使，那就是在你可能也面试过很多，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可能面试官他们最在意的是什么样特质的人，或者是说你应该就是有什么样的机会比较容易被录取这样？
0: 我觉得还是要看各个企业的文化这样。但我觉得现在的校园大使感觉首先你一定要有先具备会剪短影音这样子，然后还有我觉得第二个是你要很有创新思维嘛，然后还有你怎么可以把雇主品牌跟你自己这个人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在面试的时候你可以大大展现的地方。
1: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你可能自己也有说你就除了校园大使，然后你可能也有辅系，然后参加社团，所以就是可能就是非常繁忙。那你自己在就是可能同一个时段就是接有这么多工作，对你来说会不会很有压力？
0: 压力蛮大的，因为我辅系的课程就是刚有的时候都是必修，所以要做很多很多的专题，就真的课业压力很重。然后还有我有接就是自己的社团，像商业分析社啊，或是我有在团契等等之类的这样。所以就是如果当社团的招募啊，然后又加上课程的专案，然后专题或是专案，然后加这些影片全部挤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真的是每天都在被死线追着跑。但是我觉得当很多事情挤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觉得快要喘不过气的时候，自己也有一个放松的方式，然后会调试自己，就不会让自己每天都是这么攥紧发条的感觉这样。然后我放松的方式就蛮简单，就是追星啊或是听音乐，就让我自己放空一下，然后等充完电再回到现实。然后回到现实之后，我就会用比较快速的方法让我自己回归状态，就是可能用时间管理的4个象限。

0: 然后来面对眼前的这些混乱，然后我会把所有的事情摊开来啊，然后分成可能紧急跟重要的程度，然后分配到四个象限，看清楚哪一些是我急着需要马上处理完的，然后也可以让我自己的焦虑感减轻很多。
1: 嗯，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好追人的感觉，
0: 超级。
1: 因为我之前也有就是很多事情都挤起来，就挤在一起的感觉，但我觉得那真的是会非常有压力。可是我当下也不知道要到底要怎么样去调节，但是可能也就是把每一件事情都列下来，但是我可能没有像你，就是可能会分四象限这样子。
0: 我觉得四象限就是可以比较让我清楚知道哪一些是我现在马上
1: 要
0: 做
1: 的
0: 事情。对，
1: 哇、wow, 好，那就是因为你刚刚前面有说就是你可能有创业，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你是做什么样类型的创业吗？
0: OK， 我会想创业是因为我从小就家里就蛮常自己去蛮常去日本旅游，然后到现在我也是蛮常自己去独旅啊之类的。那我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台湾人其实很喜欢买这种日本的可爱的小物这样。那有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不是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出国，那既然我这么常去，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不先试试看做日本代购，然后刚好日本也是我蛮喜欢的国家这样，那我也对那边的东西蛮了解的。然后加上刚好那一阵子高中刚毕业，非常热衷于追某男团这样，然后我就发现韩团都会出一些可能日本限定的周边商品，就是反而韩国的演唱会反而没有，反而是日本的演唱会会有日本专属的限定这样。那这其实在台湾是非常难买到的，因为你可能要预约什么快闪店啊的名额，然后或者是你要线上集运，就其实非常麻烦这样。所以呢我就发现这个小商机嘛，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个代购的微型创业。那我自己的品项是主要抓在就是韩团的日本限定周边的东西，然后或是偶像的一些同款商品啊，或者是三丽有出一些可爱的追星小物，然后后来也有慢慢扩展到代购一些美妆的保养品这样子。然后我也可以讲一下我觉得我自己跟其他代购最不一样也是我比较大的优势，就是我是自己亲自飞过去，然后把东西扛回来。那这也代表客人他不需要再被扒另外一层的国境运费。然后也是因为我自己是亲自到店面去做挑选跟采买，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是假货啊，或者是商品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品质这样。
1: 嗯，就是你有精心挑选过这样。
0: 对，
1: 这样子你是不是每次都要扛超大行李什么？你自己一个人这样是 OK 的吗？
0: 应该是 OK， 因为我后来有发现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因为我自己平常有在追星嘛，然后身边也蛮多追星的朋友，然后我们都发现共同点就是追星女的体力都非常的好这样子，所以呢对我来说扛这些重物好像也还好这样，还在我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1: 哇，但是这样子我其实那时候蛮好奇说你在高三的时候就是你怎么会突然想说就是好像可以创业，就是那个契机跟那个瞬间你当下就觉得说我好像可以创业，然后你就直接就去做了这样子吗？
0: 我觉得最大的点应该是我爸爸妈妈蛮支持我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他们也不会就是阻止我，就是我想要做什么然后我可能跟他们说，然后他们会提供给我一些意见，然后就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开始做日本代购这件事情是我爸妈在背后就是蛮支持我，然后也觉得说既然我可以把这些兴趣应用在这个创业的方向，那何不就是让我去试试看这样子。
1: 所以你刚开始在创业的时候你就有找他们讨论这样？
0: 对，因为我感觉他们就是进过社会那个打滚过感觉蛮有经验，这样可以讨论一下。
1: 哇，但是因为这样通常很多家长可能不亚洲父母嘛，就可能也都会担心小孩会不会什么赔钱啊什么的，但是因为像你刚刚说你可能就是会先让他们付定金，或者是就不会有囤货的压力什么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会先让他们就是我会先开那种预购单啊，然后确认大家就是想买的东西，那我收了定金之后我才会去采买这样，所以我也是算是那种零资金起步的。
1: 很厉害，那你是刚开始是怎么样去坚持自己持续创业这样？
0: 我就觉得其实做代购就是就像刚刚 Manny 说的，就是体力真的蛮累的，然后我们常常也要扛就是超级重的那些商品走来走去。那我觉得最能让我坚持下去的原因就是这件事情是跟我的兴趣蛮结合在一起，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出国，然后也喜欢逛街，也喜欢追星，所以在帮客人找这些商品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是蛮享受然后也蛮开心的。然后如果这份工作是你的兴趣，然后你还能顺便帮你赚到一点点旅费的时候，自然就会有动力一直做下去这样。
1: 那这样的话 我可以偷问，就是你之后会想要继续

0: 去创业嘛？就是如果你可能毕业之后会想要先进大公司，还是可能就是自己创业这样？
1: 因为我觉得创业真的确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首先你要先找到你有固定的一个 TA 嘛，然后继续去发展下去。所以呢，我觉得我毕业之后可能会选择先
0: 先
1: 去
0: 去
1: 大
0: 大
1: 公
0: 公
1: 司
0: 司，
1: 上个班这样。然后如果真的有存到一笔钱的话，然后对于创业这个部分还有一种热忱的话，我才会想要继续尝试看看这样。
0: 那这样的话，我可以问，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在你们科系当中，就是有没有真的实际运用在你自己创业或者是举办那些活动？
1: 我好像觉得就
0: 就
1: 其实还好，对，
0: 解
1: 就
0: 决问
1: 解决
0: 题
1: 问题
0: 的
1: 的能
0: 能
1: 力，
0: 力。
1: 或者是因为我本身自己的特质就是比较会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得蛮好，然后就是细节什么的我都会在我自己的规划上，所以好像说也没有 特
0: 特
1: 别
0: 别，
1: 大能力这样子。
0: 那你这样子的话，就是一句话可以建议给就是想要创业的学生吗？
1: 我就觉得大家不要把就是创业的门槛想得太复杂或是很高，因为像我自己也是零资金起步的，就是从你，我觉得创业可以从你自己平常有热情啊，或是有优势的这些生活小细节开始，然后跨出第一步，就是不要太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框框这样。
0: 那你目前就是会后悔自己有创业吗？就是。
1: 我不会，因为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确实在我的履历上替我加分蛮多的，然后也让我更了解知道哪一方面是我还需要精进加强的地方。
0: 所以你现在就是还是都是一个人在做这
1: 对，但因为我课业比较繁忙，所以我其
0: 样，
1: 实然后比较就是到我现在大三嘛，真的蛮少时间出国的，所以我有停了一年多这样子。然后上次开应该是在去 年
0: 去年，
1: 七八月的时候，
0: 那你
1: 对，
0: 这样通常都会发在你的就是很创业的账号吗？还是就是你自己个人 IG？
1: 我两边都会同步发，然后因为我现在客群就是其实有分蛮散的这样，然后我是有一个自己的 LINE 的社群这样，然后里面就是有时候发，然后就是他们就会自己下单这样子。
0: 对，我刚刚原本想要问一个问题，但我现在忘记。但是如果还有再，如果等一下我想到，我再回来问。好，因为刚刚我们前面有聊到说，可能 Joyce 他的充电模式就是追星嘛，那这部分呢，我们就一样待会回来聊。那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新游戏。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欢迎回来，大学生好忙。那我们刚刚前面听完 Joyce 分享了很多校园大使啊，或者是创业的一些经历等等。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下，就是 Joyce 的一个广为人知的爱好，然后加上他前面刚刚也有讲他的爱好可能就是追星啊，或者是可能就是旅游之类的。那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聊到说你可能都是自己去日本这样，所以我比较想问独旅的部分，就是你自己一个女生去日本或者是去其他国家的话，你会不会一开始很紧张？
1: 我反而是不会紧张的人，因为我就是很想要去到一个好像都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然后放松心情，然后只有我爸妈会蛮紧张的，然后他们可能就会一直碎碎念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啊，没关系，我就是要去，我要去，我就是会去这样，所以他们好像
2: 不了，
1: 对他们好像也阻止不了我，所以我就是会去，然后也加上因为我现在就是大学生放寒暑假的时间本来就跟因为像我有弟弟嘛，然后他们放暑假的时间也比较不一样，然后我爸妈他们也在上班，然后有的时候其实就不太喜欢寒暑假，就是大家都同时在寒暑假的时间出国，因为人真的会很多，所以我就喜欢在可能大学先放暑假或者先放寒假的那一个礼拜赶快自己先出去玩一玩，人也会比较少一点这样。
0: 所以你这样出国的时候，你会一直跟你家人报备吗？他们会一直私讯你什么？
1: 结果他们通常都是出发前会很担心，然后我到那边之后，我开始传很多照片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就已读不回这样。啊，可能是他们上班太忙这样子，但是他们是就是我们每天晚上都还是会就讲个电话这样之类的。然后也因为我在日本，就是之前刚有前面有提到说我有去过日本参加过营队嘛，那我在那边那个营队有认识蛮多日本的朋友，所以最近大概这一年去了两三次日本，都是就是去那边，然后刚好有朋友在，那我们就可以一起玩这样。
0: 哦，那这还不错哎。
1: 对，
0: 就不会感觉就是很孤单嘛。但是你应该自己也觉得还好，就是你蛮享受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有时候我可能就是一整天我基本上都不会排行程啦，然后我可能也会就是晚上自己在河边散步。
0: 好秀哦。好 ，OK， 那我们就来回来聊，就是因为你刚刚有分享说你也在追星，那你要跟大家分享你是在追谁吗？
1: 哦，我是在追一个香港的，他应该算 R&B 歌手嘛，泰森游戏这样，没错，然后他是一个香港的歌手这样，那我自己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就知道他了这样。
0: 所以是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追他吗？
1: 我国中好像没有这么的热衷于追星，但是我国中的时候是就是让我蛮印象深刻，然后让我开始追他的一个点是，就是那时候可能国中嘛，然后就小小年纪小小，然后刚升高一这样，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蛮喜欢听他的歌这样，然后我有一个蛮好的朋友就传简讯给泰森这样，然后那个时候

0: 然后可能因为他也没有那么红啦、啊、那个时候然后可能还没有陌生讯息这种东西，也可能有，只是比较容易被捞出来这样、嗯、然后就刚好说哎、欸、可不可以祝我忘记15岁还是16岁什么生日快乐之类的，然后结果 Tyson 就传了，就跑来私讯我，然后传了一段语音祝我生日快乐，然后就觉得哇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亲民啊、嗯、然后还可以对粉丝这么好这样，所以就让我觉得嗯我好像可以继续了解这个人，然后也更了解他的歌这样，所以就开始我的追星之旅这样、
1: 他还特别真的去找你的 IG 然后私讯你，
0: 对对 对, 對，哇塞真的蛮特别的，
1: 嗯我觉得这会很让人很印象深刻、欸、
0: 真的，
1: 所以这也是就是你开始追他的契机这样子。
0: 对，但我一开始就蛮喜欢听他的歌，就是在那忘记是 App 某播放音乐平台上面有、嗯、随机播放到他的歌，但就是一直在听他的音乐这样子。
1: 所以你本来就蛮喜欢听这种风 R&B 的风格的音乐吗？
0: 对，然后那时候他的可能他那时候声音的歌声就比较跟
1: 一般
0: 的不太一样、嗯、所以就还蛮喜欢的。
1: 嗯，所以因为 R&B 男歌手可能也蛮多的，但为什么是台声游戏这样？
0: 我也不知道，就他可能他那时候的风格的歌我就是蛮喜欢，然后因为那时候他有一首歌是叫 Christy， 然后是写给他老婆的，那时候是女朋友这样、嗯、然后就觉得哇他们两个好可爱哦、喔、然后很甜蜜这样、嗯、然后这首歌就是也在台湾蛮广为人知的，然后就觉得嗯这个人蛮值得喜欢的这样子、嗯、
1: 所以对你来说就是追星也算是一种充电。
0: 对，真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真的音乐是可以让人有一种重新振作的这种感觉。
1: 嗯，但是因为我也有看你可能你的限动或者什么，就是你也真的是跑各大校园欸，就如果他有去哪里就你基本上都会全勤的。
0: 差不多，但是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开始追他之后就是那时候有疫情嘛，然后基本上就完全没有见面这样，然后我还记得我只见过他一次之后，然后就疫情了，然后疫情超久之后他刚疫情结束好像是2023吗？
1: 2023
0: 对，然后他就开了一场演唱会这样子，然后我看完现场之后我觉得哇我更喜欢他的歌、嗯、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那时候也准备要升大学，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有校园演唱会这件事情，就我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然后就发现哎、欸、校园演唱会就是非这个学校人也可以去耶、欸、这样、嗯、然后就而且校园演唱会的舞台跟观众席都蛮近的，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嗯好像可以去看看，然后就开始去跑各种校园的演唱会、嗯、但中南部的话还是比较少去、嗯、因为真的太远了。
1: 嗯，那这样子你每次都跑他校园，然后你都会站在前排吗？所以他基本上就是都看得到你。
0: 对，因为我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想要第一个这样，有一点前排病。刚刚在想要怎么用委婉的话讲就是我想说就是想要站在第一排，然后也想要让他就是在，因为毕竟他是香港人嘛、嗯、就希望他在台湾的时候他站上台的那个瞬间可以第一眼发现就是台下真的有支持他的歌迷这样子、
1: 嗯、那他就是现在基本上也算认识你吗？
0: 应该算，
1: 你都会跟你打招呼。
0: 对，应该算、
1: 那你这样子有没有在追星的时候然后认识一群朋友？
0: 哎、欸，我觉得有，就是我在追星的时候有认识一群香港的朋友这样子，然后因为像前阵子，哎、欸、不对，是现在就是台城一直在开巡回的演唱会这样，然后有去到香港跟澳门，然后因为我身边比较少追他的人这样子，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要自己一个人去看演唱会，但是、嗯、香港跟澳门就是我比较不熟悉，然后也没有这么常去，所以我爸妈其实就很不放心这样、嗯、然后也因为我认识了那群香港的朋友，然后他们对我来说就是算姐姐这样子，然后很照顾我，然后也会就是帮我就是跟我妈报备说、嗯、我们现在在哪里啦、嗯、然后我们住什么饭店，然后他们也都会很照顾我、嗯、然后我去到那边之后也不会让我觉得说我都听不懂广东话，好焦虑，好困扰，完全不会，就他们都真的很照顾我，然后就是我们有开心的事情也会一起分享，然后也不是说仅限于追星，就是可能他们来台湾玩的时候、嗯、我们也会就一起出去啊吃饭，然后拍拍照这样子、嗯、所以就觉得认识这群朋友还蛮值得的。
1: 嗯，所以你去香港的时候就是也都住饭店这样？
0: 对对对，
1: 那他们就是至少他们会有香港的在地人就带你去，
0: 对对对，或者是我们一起可能因为像演唱会都要排队嘛、嗯、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工作人员就会对我讲广东话，然后我觉得嗯他们在说什么这样，然后他们就会赶快给我及时翻译这样、嗯、
1: 哇那这样很窝心耶、欸、就是感觉自己在追星然后有一个同温层的感觉，就会觉得好像就不会那么孤单嘛，追星的路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那我忘记我要问什么
0: 可是是因为太早了这样。

0: 今天太早起床了。好，那就是你在追星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除了就是你前面说他可能给你生日快乐祝福，然后还有或者是你觉得其他对你来说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1: 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在因为我应该是跑他现场蛮多次的，然后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可能国语然后转广东话比较，就是那时候有时候语言转换会有点怪怪的感觉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本来就知道可能有的时候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听得很
0: 很懂，
1: 然后又要马上就我们就要马上走，那他也要马上走这样，然后我讲话又是那种超快的人，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就是前那时候一直跑活动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我是他的歌迷这样，但感觉他应该可能对我这个人有就是眼熟啊或是之类的，然后是在我记得好像是在某一个活动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就是前排的时候数个名这样，然后我就准备要念我的名字的时候，他就说我知道你是谁，然后他就直接写出来，我就觉得天哪，对，
0: 就感觉被记得的感觉，
1: 对，然后就觉得天哪，怎么可以这么幸福这样。然后还有第二件事应该是就刚前面有讲到泰森开始就是开一些巡回的演唱会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是今年1月多的时候我去澳门看他演唱会，然后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澳门，就完全没有去过，然后就是自己一个人去，而且我是先飞香港，再转巴士到澳门，就其实过程蛮坎坷的这样。然后我去到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跟我朋友，我们就这蛮早去排队，就排第一个这样，所以我们就可以选到一个还不错的位置这样。然后那时候泰森一上台的时候就，就可能因为我们一直这样乱叫这样，然后他就有马上就是看到我们，然后跟我们打个招呼，这样指一下我们，这样应该是啊，应该是指我们这样。然后后来，到中间就是都会有讲话环节的时候，然后他就突然指我，然后跟我说："台湾的朋友你好。"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爽？这样，
0: 就是感觉是就是被记住，或者是在台上然后被点名那种感觉，都觉得
1: 对，很幸
0: 很好。
1: 福这样。
0: 哇，所以你现在就是如果是像是你也会代购他的周边或者是什么吗？
1: 有时候会就是香港演唱会的时候有，因为那个周边就是他每一个演唱会的时候出的周边都会不一样。然后其实台湾也有蛮多粉丝喜欢他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可以也一起帮台湾的粉丝做代购这件事情。但我真的就是收蛮少的代购费，因为我就只是真心想让喜欢他的粉丝，然后可以买到他的商品这样。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香港我们买周边的时候只能刷卡，所以其实还有汇率啊或者手续费那些蛮麻
0: 麻
1: 烦
0: 烦
1: 的
0: 的，
1: 问题。对，
0: 而且我还有看到你是不是还有做他的应援小物还是什么？
1: 对，因为
0: 那也
1: 我
0: 都
1: 就，
0: 是你自己做的吗？
1: 对，我就喜欢，但是我那些图真的是我蛮少那种神图，因为我都拍影片的时候就会乱叫，然后乱吼的，然后手会狂抖，所以那些图片就是真的是精挑细选筛选出来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做这些应援小物可以让更多喜欢他的粉丝一起拿到这些他的小物之后，就觉得蛮可爱的，然后也可以让就是可能看表演的时候可以发给身边的人，然后让更多人认识他，这样也不错。
0: 天啊，就是听起来好那种利他主义，就是对，但是我一开始也蛮好奇，就是有些人不是，譬如说自己原本很喜欢的歌手，然后突然爆红了，会不会你那时候当下的心情是什么？
1: 我当下的心情当然会觉得说，好像我们的距离会越来越远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一方面也蛮替他开心的，就是真的在台湾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市场。然后我觉得身边也越来越多人知道他的歌，其实会让我蛮开心，然后也觉得哇，就是陪他走到更红的路上了。然后就是觉得他在这一路上做的辛苦跟努力，好像就真的有被看见这样。
0: 那就是你有没有最喜欢的他三首歌可以推荐一下？
1: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说第一首是我最喜欢的是Better，BETTER，然后它是一首纯广东话的歌，就广东话跟英文，然后完全没有中文，普通话这样。然后这一首歌就是我觉得我会非常喜欢，是因为它里面的歌词就是蛮多都是在讲说，现在的你可能被困在这个迷雾当中，然后你只要推开它，然后去多看看外面，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更好这样。然后还有他也有一句歌词是什么 "practice make perfect" 这样，就是多练习你就会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在低潮啊，或者是真的很难过的时候，我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对我来说的那。

0: 种感觉真的是
1: 很
0: 感动，
1: 很
0: 对，然后也给我很多力量，这样，然后更有力量往前走。然后第二首歌应该是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因为这首歌我觉得算是，虽然我觉得我已经听到就是那种100遍了的那种感觉，但是这首歌算是他在这几年在台湾真正就是爆红的一首歌，然后也越来越多人认识他，然后里面的歌词可能就是写给他的一些老粉丝嘛，就说哎，好多人说他变了这样，但他觉得但我觉得他其实没有变啊，这样，对，所以就是这首歌是真的是对我来说意义蛮大的一首歌这样。然后第三首的话我觉得是他新专辑的一首歌叫 Godspeed 这样，然后这首歌也是非常的轻柔这样，然后听起来的时候就身心灵非常放松，然后也蛮适合开车的时候听这样。
1: 哇，非常感谢今天 Joyce 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那我们时间呢其实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那感谢今天 Joyce 为我们带来就这么精彩的大学故事，就是从可能社团啊，然后校园大使，再到可能自己创业，我觉得今天收获非常多，也听得非常满足。
0: 然后大家那个刚刚我跟 Manny 我们在开始录之前呢，有Manny 有跟我分享说他们电台居然有就是台神帮忙他们录的那个叫什么
1: 台呼
0: 这样，然后所以大家可能等一下也可以听到台神的声音出现在这里面，
1: 没错、yeah、然后我们也会插播几首台神的歌大家就可以听好听满，
0: 没错。
1: 好，那
0: 还有一件事情、okay。泰森在9月的时候要在台北开演唱会，就是他的巡回演唱会，然后也欢迎喜欢他的大家一起来多多支持。
1: 他有什么时候抢票吗？还是
0: 好像没有说，但是9月多，对。
1: 好，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后续的活动，这边好像有经纪人。好，那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每周三上午10:05准时首播，那也别忘记追踪我们的 IG 大学生好吗？那我们下次见，拜
0: 拜。

0: 视听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与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巫师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我们要结束先民垦荒时代的工作，要进入另外新的主题，叫做罗汉卡。那么在1684年施琅攻下台湾，康熙皇帝颁下移民三禁以后，就禁止移民西眷来台。那么来台的移民，除非好运的，他就跟平埔族的女子结婚，但是那些无产无家无头路的移民呢，就沦落成为游民或者乞丐。台湾人就说这种人叫做罗汉卡，而他们死了以后就被称为好兄弟。那么台湾以抢孤了普渡了来祭拜这些好兄弟，这实在是一种人道关怀的活动。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第39节，是最老破布。罗汉卡他流落在街头去偷谈，就等于是在都市跟乡村之间在那边游荡啊。那么他们就像什么，像那个抹布一样的啊，跟那破布一样的。那个水沟啊，水沟水沟流到哪里他就带到哪里，这所在那卡条的他就掉下去，那没卡条的水冲就较厉害的他又流去啊，直直流直直流，也不知道要流到哪里去。那罗汉卡敢那水老破布啊！另外有人讲讲，这罗汉卡是安怎？是有食就蒙古，无食就爬过窟啊！这个地方有的讨生活，那么就多待一点时间嘛，反正填饱肚子嘛，没有问题嘛，那就可以多吃一点。那如果这个地方没有的吃了，那只好再换一个地方嘛啊！尤其他们常常在一个庙转过一个庙。有吃就蒙古，无吃就白过窟。讲罗汉卡，敢那最老破布了。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哇，这是什么味道？
1: 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2: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2: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

0: 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
1: 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我们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不断的、不停的在做选择。从你早上一开始睁眼，要不要赖床，早餐要吃什么，要穿哪一件衣服，到工作上要接哪一个案子，要不要换一份工作，再到人生的那些大小事，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小孩，要不要为了一个机会搬到另一个城市去，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决定。而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些选择，因为说到底，你今天会变成你现在的你，坐在这里过着现在这样的生活，这是因为你过去那无数个选择一个一个堆积起来，一个一个造就现在的你。但在这所有选择里面，真正困难的选择其实都不是好跟坏之间的选择。好跟坏之间的选择谁都会选，那太简单了。真正困难的是好跟好之间的选择，又或者是更惨一点的是坏跟坏之间的选择。你要为一个难得的工作机会离开你放不下的家人，还是留下来放掉那个机会？你要对一个朋友说真话，但会深深的伤到他，还是说一个善意的谎言，保住他的心情？当两个选择都有道理的时候，你都得亲手放掉一个你也很在乎的东西。而且重点是，当下不会有人告诉你哪个选择才是对的。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全世界最广为人知的一个选择题，电车难题。电车难题是一道被人吵了快60年的题目，从1967年一个哲学家第一次把它提出来，一直到今天，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前仆后继的想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结果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人能拿出一个让所有人都点头满意的答案。所以今天我不只会讲解这道题，我还会讲有4位哲学家，他们每一位各个提出的解法，试图解决这道电车难题。而这4位哲学家的解法虽然一开始看似都很有说服力，却在最后被另一个修改过的新场景问出破绽来。因此这一集的重点并不是寻找那个并不存在的标准答案，而是希望在看完这4位哲学家提出的推演答案过程后，能够带来一些启发，你以后遇到类似的困难心里有多几个参考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的本身或许没有意义，但解决问题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好，那首先我先把这道题最原始的版本给讲清楚。现在有一辆在行驶中的电车，突然之间这辆电车的刹车它失灵了，它停不下来，就这样一直往前冲。而它冲过去的那前方的那一段铁轨上绑着5个人，动不了也逃不掉。你眼看着这辆刹不住的电车再过几秒钟就直接碾过这5个人了，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你发现前方有一个岔道，电车可以拐弯，拐弯到那个岔道上面去，而那一条岔道上也绑着1个人。所以现在如果这辆电车照原本的方向直直往前冲，前方那5个人必定会被碾死，但如果他拐弯，拐弯到那岔道上面去，那5个人就会得救，但是岔道上面的那个人就会死。假设现在你就是这辆电车的司机，方向盘在你手上，你手上有这个拐弯的选择权，请问你会不会拐这个弯？其实这个问题有学者很认真的去做过调查，找了一大群的人，让大家凭直觉去投票到底该不该拐弯。结果发现参与投票的人里面，大部分人的直觉都是认为应该要拐弯的。为什么？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对不对？反正今天这个情况不管你怎么选都会死人，那既然一定要死人，死一个总比死5个还要好，对吧？这个直觉性非常强，强到大部分的人几乎都不用想。那这种死一个总比死5个好的思路，在道德哲学里面叫做后果论。后果论就是说，一件事情到底该不该做，取决于它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造成好的后果的，就是应该做的；造成不好后果的，就是不应该做的。 那么套在电车这个场

心理，按照后果论的原则就应该拐弯，因为死一个人的后果比死五个人这个后果明显还要好嘛，所以后果论就会说应该毫不犹豫的去拐。你不要觉得像这样的后果论的决策很冷血，离你很遥远，其实我们现代整个社会很多的决策核心都是在用后果论的算法。你想想看，政府要编列预算，这笔钱要花在哪里，通常就是看哪一个方案能让最多人受益嘛。前几年的疫情，疫苗不够打的时候，要先给谁？先给医护人员嘛，先给老人家，因为这样就能挡下最多的死亡。一场灾难来了，救难队的人力有限，他会怎么分配？通常是先去救那些还来得及救的人。一间公司景气不好，不得不裁员的时候，他会留下那个对整体公司运营最有利的配置吗？你看，政府、医疗、救灾、企业，这些地方的一大堆决定，说穿了，全部都是以怎样让整体的结果最好的这一套逻辑在运作。所以后果论它其实非常的实际，也非常的现实，而且听起来也非常的负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在电车这道题上面，那么多人的直觉会那么自然的选择死一个总比死五个人还要来得好。但是这道后果论让整体最好的想法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永远只盯着最多数的那个方向，但那些不在最多数的人里面呢，就会被牺牲掉了。我们看编列预算的例子，钱往往是往最多人受益的地方摆，结果夹在中间的那一群人，他什么都分不到，因为他们不够弱势，领不到补助，但他们又不够有分量，抢不到资源，结果就会硬生生的被社会给跳过去了。后果论就是为了成全那个最多数，但他同时也可以也愿意去牺牲掉某一些的人。而这个地方正好是另一派哲学怎么样都没办法接受的。这一派会说，不对，有一些人你不能因为牺牲他整体会比较好就真的把他给牺牲掉了。这一派他就是义务论。义务论的想法是什么？义务论简单来说就是一件事情到底该不该做，我们不是看后果来取舍的。义务论讲的是我们做事情要讲原则，要讲规矩的。有一些原则，有一些规矩，不管后果怎么样都是不能违背的，它是一种义务。像是杀死无辜的人这种事情，义务论者会说不管后果怎么样都不能做。如果我问你，你平常为什么不会去偷东西，你大概会说因为偷东西不对啊。那我再问你，你是因为算过偷东西被抓的风险有多大，坐牢的痛苦有多少，然后加总起来发现不划算，所以你才不偷的吗？应该不是吧。绝大多数的人根本不会这样精打细算，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直接的打从心里面觉得偷东西这件事情就是不对的，不管划不划算我就是不会做。这就是义务论的精神，他不会跟你在那边加加减减，拿计算机算权衡利弊，算这样到底划不划算。他就是认定有一些事情本身就是错的，这是一条你永远不能跨过去的线。再比如说，你答应别人某一些事情，你会尽量做到吗？这也不是因为你每一次都计算过守住信用能带给我多少的好处，而是因为你觉得答应了就应该做到，这件事本身就是对的。这个就是义务论的核心思想。那回到电车难题，义务论者他们就会选择不拐弯，因为他们会说前方那五个人被碾死，从后果上来看当然非常的不好，这我承认，但是一旦你这个司机选择了拐弯，就等于你是主动的用你的双手去选择了杀死岔道上面的那一个无辜的人，而这就违反了不可杀死无辜的人的这一条义务。所以义务论者宁愿不拐弯，也不愿意去亲手去违反这一条原则。好，那现在有两个想法了，一个说要拐弯，一个说不要拐弯。但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学者的调查，多数人的直觉是站在后果论这一边的，大部分人都觉得应该要拐弯。而义务论在这里是不是就显得好像有点死板，有点不知变通？为什么你要为了守住一条规矩眼睁睁的看着那五个人去死呢？很多人是没办法接受的。
那这样是

不是就说后果论完胜义务论了？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以后遇到类似这样的抉择，只要按照后果好不好来做决定就对了？一切的行动只要造成好的后果，都可以被合理化，都可以被辩护，并不是因为现在只要稍微把这个电车难题的场景改一下，后果论就会有很严重的破绽。这一次你不再是电车里面的司机了。这一次，你现在站在一座天桥上面，这辆刹车失灵的电车，等一下会从你脚下的桥洞底下穿过。一样，前方的铁轨上绑着五个人，但是这一次没有岔道了，没有别条路可以拐了。也就是说，这辆停不下来的列车会直接的碾过前方这五个人。除非你现在做一件事情，你现在站在这座天桥上，刚好旁边站着一个人。他体型非常的壮，非常重的一个胖子，而你身边这个胖子的体重刚刚好，够重，你只要把他往下推，把他推到桥下铁轨上，用他的身体就能挡住这辆列车，让他停下来，前方那五个人就会得救了。那请问你会不会去推这个胖子？我们来算一下哦，按照后果论的原则，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毫不犹豫的去推嘛，因为这同样是拿一条命去换五条命，从后果上来考量，这绝对是赚的，跟刚刚拐弯那一道题，数学题目一模一样。但是推胖子这个举动是非常违反我们道德直觉的。一样学者去做了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的人在直觉上根本没办法接受推胖子这样的举动。你叫他亲手把一个大活人推下桥去摔死、撞死，大部分的人是做不到的。而你如果很认真想这个胖子版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脑袋跟你的身体会吵起来，你脑袋会很清楚地跟你说，这跟拐弯那一道题，数学题目明明就一模一样啊，都是一换五，你前面都肯拐弯了，凭什么就不推这个胖子？这不符合逻辑嘛？可是你的身体、你的双手就是不会听话，这就是一种你说不上来，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一种感觉。那么，大家先把这个感觉给记住，我们等一下讲第二位哲学家的时候，会专门处理这种感觉，会给你一个你可能完全想不到的解释。那么，如果你还是没有这种感觉，我们现在再把场景换一下，后果论的破绽会显得更明显。这一次，我们把场景搬到医院里面，现在的你是一名医生，你的手术房里躺着五个病人，这五个人各自因为不同的器官衰竭。命在旦夕，一个人是肝坏了，一个人是肾坏了，一个人是心脏不行了，一个人是脑子坏掉，一个人是肠子坏掉。反正这五个人如果不赶快做器官移植手术，马上就会死。但是问题是，医院里的器官库里面，现在一个可以用的器官都没有。但就在这个时候，医院的急诊室来了一个年轻健康的小伙子，只是因为踢足球，把他的脚给踢骨折了，来看个急诊而已。他的肝、他的肾、他的心脏、他的脑子、他的肠子，全部都是健康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身为这个医生，会不会为了救那五个快死的病人，迷昏这个来看骨折的年轻人，然后把他身体的器官全部取出来，分给那五个人？这个也是拿一条命去救五条命哦。你会不会这么做？如果题目换成这样，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是不会去杀死这个年轻人。你要是身为医生，如果真的这样做了，这就是谋杀了，对不对？根据调查，多数人的道德直觉对这一道题也是几乎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全部都认为绝对不应该杀死这个年轻人。可是这明明也是一条命换五条命啊，跟拐弯那一道题数学题目完全一模一样。所以你看，后果论又破功了，而且破得更难看，他没办法圆满地处理这些道德困境。讲到这里，你应该就明白了，电车难题你再怎么选都会有破绽。后果论能解决原本的拐弯版本，但是没办法解决胖子跟医院的版本。义务论呢，又显得太僵化，解决不了原始的版本。两套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在这道题面前看起来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虽然这道题以两种哲学论的角度来看，似乎都是无解，但是接下来我要讲的四位哲学家，他们每一个人分别都提出了一套升级版的解决方案，
这四位分别

张的是行为区分说、情绪排除说、双重效应说跟道德障碍说。接下来我就一个一个介绍他们的方案，然后看这些方案又是怎么被后来的人问出破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首歌，回来从行为区分说讲起。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好，欢迎回来。那刚刚我们把电车难题的那个无解的困境整个摊开来，用两套我们最熟悉的原则，后果论跟义务论，试着想办法解决它，但是最后都被另一套的版本给问出破绽来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四位哲学家，来看他们升级后的解决版本。先讲第一位 Philip Foot， 这道电车难题最早就是他在一篇论文里第一个提出这个场景的。他的解法是把动作事件分成制造死亡跟放任死亡，英文是 kill 跟 let die。 他认为你直接动手制造一个人的死亡，比起你袖手旁观放任一个人死掉，

是严重很多的。这个区分你乍看听下会觉得有差吗？其实差很多，而这个差别在你心里早就认同了。我举个例子你就会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在闹饥荒嘛，有很多人正在饿死，那你呢？你如果愿意，其实可以把你大部分的家产捐出去去救他们，对不对？但假设你没有，假设你就是过着你的日子，以至于那些人里头有人饿死了，这个时候会有人跑来骂你说你是杀人凶手吗？不会嘛，你顶多就是觉得啊有些遗憾，但是没有人会说你杀死的人。可是反过来，你今天要是亲手去杀死一个人，那你马上就要去坐牢了嘛。我再讲一个更贴近的例子，你开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倒在路边受了伤，你如果停下来送他去医院，他可能就可以活下来，可是你那一天赶时间，结果那个人后来死了，这件事你良心上当然会过意不去，可是在法律上你不算杀人。可是换一个情况，如果你今天开车直接撞上了一个人，把他给撞死了，那就是另当别论了嘛，你是要负刑责的。你看同样是一条命没了，你没有停下来救，跟你亲手撞死，这个分量感觉就差很大了。同样是一条命消失，你没去救结果他死了，跟你动手把他弄死了，这两件事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是天差地远的。前面那个是放任死亡，后面那个是制造死亡。其实啊，在法律上你想想看，有杀人罪对不对？你动手杀了人是要负很重的刑责，可是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一条叫做见死不救罪。就算你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人出事没去帮，你顶多在道德上被人说两句，但你不会因此就被当杀人凶手被抓去管。好，那有这个区分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看电车难题。那我们先看最原始的版本，你是司机到底该不该拐弯。这位哲学家说应该拐弯，因为不管你走哪一条轨道，你都是在动手制造死亡，直直的撞过去，是你碾死的五个人，两个选项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在制造死亡，差别只在于是制造五个人的死还是制造一个人的死。那既然性质一样，这个时候当然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嘛，死一个总比死五个好，所以要拐弯。那再看推胖子的版本，这位哲学家说不应该推。为什么？因为你站在天桥上眼睁睁的看着那五个人被碾死，这是什么？这是放任死亡， Let die。 那五个人的死不是你造成的，你只是没有去挡，可是你一旦亲手把这个胖子给推下去，那你就是制造死亡了， kill 了。所以这一题根本就不是在制造五个人的死跟制造一个人的死在比，而是放任五个人的死对象制造一个人的死在比，性质完全不一样。而他的原则是性质一样的时候可以取其轻，可是性质一旦不一样，放任死亡的顺位就要摆在制造死亡面前。所以你宁可放任那五个人的死，也不应该亲手去制造那个胖子的死，所以你不能推。那医院的版本道理也一模一样，你眼看着这五个病人器官就要衰竭而死了，那就是放任死亡。你把那个来看骨折的年轻人杀掉来拿取器官，就是制造死亡。所以基于放任死亡的顺位高于制造死亡的顺位，所以你不能杀。那听下来行为区分说这一套逻辑是不是还蛮厉害的？他就是用制造跟放任这个区别把三个场景都一一给解决了。但是我们前面就讲过了，这四套解法每一套最后都会被问出破绽。那他的这一套解法是怎么样被问到的呢？是由另一位哲学家稍微更改一下这个电车难题的版本。他说如果这台刹车坏掉的电车现在是一个无人驾驶的状态，没有司机了，而你呢现在不是司机了，你只是一个刚好站在铁轨旁边的路人而已，而你的手边正好有一个可以让电车转向的拉杆，那按照原本的直觉，你本来是司机会拐弯，现在只是从在车里操控变成在车外操控而已，照理来说你还是应该会去拉那个拉杆，对吧？没错，学者也是对这个新版本做了调查，结果发现多数人的直觉还是会去拉那个拉杆。可是在这个新版本里，这个就不是制造死亡跟放任死亡在做对比了，因为现在你是个路人，你完全可以什么都不做，

都不做，那台无人电车撞死了五个人，这都不是你造成的，你只是在放任死亡。可是你一旦去伸手去拉那个拉杆，你就是在制造死亡了。所以这一题就变成放任五个人死，对象制造一个人死。那按照行为区分说的原则，性质不一样的时候，要坚决选择放任的行为，不要制造行为，也就是不应该去拉那个拉杆。但是这个就跟调查出来的多数人的直觉是完全相反的，大家明明就觉得应该要去拉那个拉杆，行为区分说的原则叫你不要拉，而因为有这个区分，这第一个破绽就这样露出来了。而这还没完，这位哲学家对医院的版本也做出了一些更动。在原本的医院版本里，行为区分说说不能杀掉那个年轻人，因为杀他是制造死亡，而那五个病人器官衰竭是放任死亡。而如果稍微改一下这个版本，这五个人会死不是因为他们自然器官衰竭的，而是因为你这个医生本来要给他们吃药，结果你不小心拿错药了，给他们施下了毒药，而他们现在五个人毒到器官衰竭，命在旦夕。这下子情况就变了嘛，这五个人的死现在是你制造出来的，是因为你拿到错的药让他们中毒的。所以这就变成制造五个人死对象制造一个人死。那按照行为区分说的原则，性质一样就应该取其轻，你这个医生就应该毫不犹豫的去杀掉那个年轻人，拿走他的器官去救那五个人。可是这个结论一样严重违反我们的直觉，这就跟原本那个医生杀人取器官一样，让人完全没办法接受。所以你看，行为区分说那个制造跟放任的区分到这里好像又站不住脚了。同一套原则套到改过的新的场景，得出来的答案要么跟直觉相反，要么让人无法接受。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位哲学家改过的版本里聪明的地方在哪里？他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去正面否定行为区分说那个制造跟放任的区分，因为那个区分听起来真的很有道理，很难直接去推翻。他做的只是把场景跟那五个人是怎么死的悄悄的换掉，结果同一套区分推出来的答案整个就翻盘了。这招其实可以学起来，我们在吵架或是跟人争论时，不需要跟对方吵原则到底对不对，应该直接拿他自己的原则去戳破他，逼出他那一套原则里面本来就藏着的矛盾。而这个套路接下来你会一直看到。以上就是行为区分说的反驳，你觉得这个反驳到底有没有道理？你可以自己想一下。反正第一位哲学家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位。第二位哲学家他叫做 Peter Singer， 这是一位到今天都还在世的非常有名的哲学家。但在讲他的解法之前，我要先带你回到前面那个我请你记住的感觉，你还记得吗？就是在推胖子的那一题，你的脑袋说该推，可是你的身体你的双手就是死也不肯推。我那个时候说等讲到第二位哲学家会专门处理这个感觉，那我现在就来讲解他。他给的解释可能你听了会有点不太喜欢，他的立场其实非常的干脆，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后果论者。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后果论，在他看来其他人在搞什么制造跟放任的区分，根本就是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一件事该不该做就是看结果，就是这么简单。那照他这样讲，拐弯、推胖子、杀年轻人取器官这三道题在道理上根本就一模一样，都是拿一条命去换五条命，所以这三题的答案全都是应该要动手。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想说，可是推胖子、杀年轻人这明明就很明显的违反我们的直觉啊，我们的良心会过不去啊。而这位哲学家的回答，他会说那只能说明你的直觉出了问题。你想想看，几乎所有人都是拿直觉这一把尺去量一套理论合不合格，可是这位哲学家他在做的事刚好是反过来的，他不去修改他的理论来迎合直觉，他反而回头质疑这把尺本身。他说是你这把尺量错了，就好像全班同学都照着同一份标准答案在改考卷，结果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不是我的答案。

是比较活跃的。可是当人在想推胖子或是要亲手去动手的版本时，大脑里面负责情绪的那一块整个就亮起来了。那为什么会差那么多？他是这样解释的，拐弯也好，拉那个拉杆也好，那个动作跟最后那个人死了中间其实是隔着一段距离的。你拉的是杆子，不是那个人，那个人死是后面接连才发生的。可是推胖子就不一样了，你的手是直接的用力的按在另一个活人身上，把他推向死亡的，这中间是没有任何缓冲的。就是这种亲手的接触会直接把我们的情绪给点燃。所以你看，同样是拿一条命去换，光是近一点还是远一点，带给我们的感觉就已经天差地远了。而这也就是刚好解释我们前面那个脑袋跟身体打架的感觉。你之所以会在胖子那一题下不了手，根本不是因为你想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道理，纯粹就是因为亲手把一个人推下去的那个画面，把你的大脑那个情绪的开关给按下去了，是那个情绪在叫你停，不是你的理性算出了什么不该做的结论。那情绪喊停又有什么不对吗？这个又要讲到他提出的另一个论点了，就是演化。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有不敢亲手杀人这种这么强烈的情绪反应？因为我们的老祖先在那个还在拿石头拿木棍的那个原始时代，如果一个人动不动就亲手把身边的同伴给杀了，那那个部落会根本没办法存活下去。所以经过几万年，我们的基因里面慢慢的就刻下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本能，会极度排斥亲手近距离的去伤害另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本能在那个原始时代里是保护我们让我们活下来的一个原因。但是重点来了，他说这个本能是几千万年前为了那个原始环境长出来的，他在处理要不要亲手打死眼前这个人的时候是非常准非常有用的。可是他从来就没有要被设计出来处理电车难题这种需要你退一步冷静算清楚一条命换五条命的这种复杂情况。所以在电车难题里，你那个不敢亲手推人的情绪其实是一个早就跟不上时代反而会把你带偏的一种基因本能。他不是说我们本能不好，他是说这本能在日常的生活里很好很重要，可是一旦面对电车难题这种极端的考题，你就应该忍住那一份情绪带来的不舒服，改用你的理性去冷静的计算，一条命换五条命划算，所以就应该动手。这个就是情绪排除说的方法，他等于是在跟你说先别管你的良心了，那只是一个过时的基因本能在作祟而已，你真正应该相信的是理性的计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冷酷，可是好像又有一丝那么有道理，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就来看怎么推翻情绪排除说这一套逻辑。 Peter Singer 说，你之所以在推胖子那一题下不了手，关键是因为你亲手的嘛，近距离的嘛，所以才把情绪给勾起来。那好，我们现在把这个亲手的因素整个拿掉，看你还下不下得了手。怎么拿掉？其实很简单，推胖子那一题我们改一下，你现在不用亲手去推他了，你站得远远的，你的面前有一个按钮，你只要按一下，那个胖子脚下的地板就自动打开，他就会掉下去挡住电车。那医院的那一题你不用再亲手拿刀了，你只要对着一台电脑下一道指令，剩下的全部交给 AI 去执行。那改过的版本之后，你就都不必再自己动手了，去碰到那个人了，你的动作变得跟拐弯跟拉拉杆一样间接了。那照情绪排除说的方法，你那个不敢亲手杀人的情绪这下子就应该不会被勾起来了吧，你应该就可以很冷静的把那个按钮按下去了，对不对？可是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你诚实的想看看这个题目，你按得下去吗？你真的按得下去吗？你下得了那一道指令吗？我猜绝大多数的人还是按不下去。就算不用亲手，我们心里还是清清楚楚的知道，按下这个按钮，下了这一道指令，就是在拿那一个人的命去换那五个人的命。而这件事情本身，我们就是总会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那这就

说明了什么？这就说明我们觉得不该推跟不该杀，根本就不是因为那个亲手的动作勾起你的情绪而已。就算把亲手这个因素给拿掉了，我们心里还是会卡一个更深的、怎么样都过不去的东西。所以 Peter Singer 说，这一切都只是基因本能在误导你。这个说法恐怕只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我们的良心在抗拒的，可能是一个比情绪还要更复杂、更讲不出道理的东西。所以你看，这一套逻辑等于是把最没有人性的那一种反应，跟最理性、最正确的选择直接画上了等号。这个结论总会让人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我们的日常里是不是也常常遇到这种脑袋跟良心打架的时候？你答应了一个朋友一件事，结果半路突然杀出一个对你更有利的机会，你理性的算一算，发现就算现在毁约，赔他一点钱，你整体上还是划算的。但是你要不要毁约？你的脑袋可能算得清清楚楚，觉得这是一个很划算的交易，可是你的良心就是会卡一下，就是有个声音会跟你说，你都答应人家了，这样做不太对哦。那这个时候你该听谁的？按照情绪排除说的这个方法，你应该听你的计算，挡住那个良心，忽略它就好。可是我们今天这样一整段听下来，其实也让你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你的良心之所以会卡住你，搞不好就是他正在帮助你守住一个你自己都还说不太清楚，但其实对你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下一次，当你精打细算，跟你的良心打架的时候，先不要急着把那个良心的声音丢到另一边，他在拦住你，可能就是在帮助你。那第二位哲学家就先讲到这里，是要相信你的计算，还是相信你的良心？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这首歌跟刚刚的话题有什么相关？我们等一下回来，来看第三位的哲学家的

0: 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是孤独的我，自言自语。
2: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现在来讲第三位 Thomas Aquinas， 一位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家提出的双重效应说。那你可能会想，等等，中世纪的人，那个年代甚至连电车都还没发明啊。没错，其实他本人呢，当然从来没有碰过电车难题，但是他提出的双重效应说刚刚好可以拿来套用在电车难题上面。那什么是双重效应说？我先讲一下这位神学家当初为什么会提出这个东西，因为他其实是为了处理正当防卫这个问题。在他之前，有一位比他更早的神学家说过一句话，他说就算是为了保护自己，杀人也是不被允许的。但是 Thomas Aquinas 他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如果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那杀人就是正常的。他解释是这样的，他说你做一件事情，它其实会同时产生两种效果，一种是你自己心里真的想要，你刻意追求的那个效果，另外一种就是你早就知道会发生，那心里并不是你真的想要的效果，所以才叫双重效应。一个行为两种效果，一件事就算它造成了不好的结果，只要它同时满足了三个条件，它就是可以被接受的。第一个就是你的出发点，你的动机要是好的。第二个，那个不好的结果是你早就已经知道，但不是你刻意要去追求的。第三，你已经尽量把那个坏的结果压到最低了。当三个条件都满足了，这件事你就站得住脚。那我们现在就拿这三个条件套用在电车难题里。先来看最原始的拐弯版本。双重效应说，这一题可以拐弯。那我们来一一检查一下。第一，你拐弯是为了少死一点人，动机是好的，没有问题吗？第二，岔道上那个人的死是你存心想要的吗？并不是嘛，你心里其实最好希望岔道上没有人，而如果你拐过去之后发现岔道上那个人刚好挣脱了，刚好跑掉了，你应该会松一口气，很高兴那五个人得救了，岔道上那个人也没事了。所以那个人的死是你不乐见但是避免不了的一个副作用。第三，当下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三个条件都通过了，所以拐弯没有问题。那再看推胖子的版本，双重效应说不可以推。为什么？问题就是出在第二个条件，你把那个胖子推下去，他的死是你不乐见的副作用吗？并不是嘛，你需要他的死，你需要他的身体去挡住那台电车，你才能救另外五个人。但如果那个胖子推下去刚好没被撞到，或是爬起来跑走了，你会高兴吗？不会嘛，因为你救人的计划会因此泡汤。所以这个胖子的死根本就不是什么副作用，他的死正是你拿来救人的手段。那第二个条件一破，双重效应就保不住这个举动了，所以不能推。那医院的版本也是一样，你需要那个年轻人的器官，你需要他的死，你才能救那五个人，所以不能杀。好，那这个双重效应说又是怎么被推翻的呢？一样，我们来稍微跟动一下场景。这次也是刹车坏掉的电车，你一样也是司机，前方一样绑着五个人，但这次岔道上绑着的是胖子，而且这条岔道变成了一个环形，一个大大的回圈。如果电车从主轨道进入这条岔道，电车就会沿着这条岔道弯回去，接回到原本的那条主轨道上。所以如果岔道上的那个胖子没有把电车挡下来的话，那台电车就会顺着绕一圈回到主轨道上，最后撞死那五个人。所以在这个环形的版本里，那五个人就是靠胖子活下来的。那当你再用双重效应说去检验，你还能说岔道上那个人的死是你不乐见的副作用吗？好，那推翻双重效应说就先讲到这边。我们来讲第四位哲学家 Overland， 他提出了一个道德障碍说。什么叫道德障碍？道德障碍说大致上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个情况里面因为你的出现反而让救人这件事情多付出了

代价。那么在这个状况里，你就变成了道德障碍。而既然你是那个障碍，那你就得为了因为你而多出来的那些代价承担一部分的责任。而你发现了吗？这个角度跟前面三套完全不一样。前面的行为区分说是看你的动作，情绪排除说是看你的情绪，双重效应说是看你的动机，他们看的全部都是你这个动手的人。可是道德障碍说移转到了那个要被牺牲的人身上，他看的是这个人卡在这里这件事本身。那我们来套套看原始的电车难题，道德障碍说要拐弯，因为那个被绑在岔道上的人，他增加了救那五个人的代价。如果那条岔道上没有那个人，那你要救前方的那五个人根本就是轻轻松松的事。可是偏偏岔道上那个人他卡在那里，害我们非得牺牲他，是他的存在让救人这件事情多付出了代价。所以按照道德障碍说，这个人就得为这个多出来的代价负一部分的责任。那推胖子这一题呢，道德障碍说不能推，因为胖子的存在并没有增加救人的代价，他反而相反，如果胖子不在，你根本救不了那五个人，是他的出现才让救人变得有可能。所以胖子根本就不是什么障碍，那既然他不是障碍，那他就不需要去承担任何的代价，所以不能推他。那医院的版本也一样，那个来看骨折的年轻人跟胖子一样，没有他，没有他的器官，你也救不了那五个人，所以他也不是障碍，也不需要付出代价，所以不能杀他。那道德障碍说又是怎么被问到的呢？我们一样用改过的题目问出这套说法的破绽。这次是医院的场景，那五个病人一样快死了，但不是因为器官衰竭，是因为中了某一种病毒。那病毒的解法是要在手术室里面马上释放出另外一种毒气，用这个毒气以毒攻毒。可是一旦这个毒气被释放出来，它会不可避免的飘到隔壁的房间去，而隔壁的房间正好躺着因为骨折来看急诊的年轻人。但现在因为很紧急，来不及把他们搬走，也来不及通知隔壁的年轻人。现在如果你释放这个毒气，那五个人就会得救，可是隔壁那个年轻人就会被毒死。那你这个医生会不会释放这个毒气？按照道德障碍说，你应该释放这个毒气，哪怕会毒死隔壁的年轻人，因为是那个年轻人他增加了救这五个人的代价。他如果不在隔壁，那我们释放毒气救人一点负担都不会有，结果他偏偏躺在隔壁，害我们救人多出了毒死他这个代价。所以按照道德障碍说，他就是个障碍，他得为这个代价负责，所以毒死他是可以的。但这个结论是不是又违反了我们的直觉？这就不是在怪罪受害者吗？那个年轻人只是踢个足球骨折了，到医院来看个急诊，结果莫名其妙被隔壁飘过来的毒气给毒死了。那照这套说法，道德障碍说不就是在怪罪无辜的人，要受害者也承担责任吗？所以这就是对道德障碍说的批评。那讲到这里，今天这四位哲学家全部讲完了。第一个行为区分说看你是制造死亡还是放任死亡，第二个情绪排除说叫你排除情绪，相信理性的计算，第三个双重效应说是看那个人的死到底是你存心想要的手段还是逼不得已的副作用，第四个道德障碍说从那个被牺牲的人的处境来看谁是障碍。这四套每一套被提出来的时候看似都很有逻辑，可是每一套到最后也都被一个新改过的场景问出了破绽。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很多问题其实就跟这个电车难题一样，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不见得每一个题目的背后都有一个对的选项。而人生里那些真正重要真正困难的选择几乎都不会有人告诉你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也就回到我一开始讲的那句话，解决问题本身或许没有意义，但解决问题的过程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你才能看清楚你自己心里原来长什么样子，把你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
看清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午安这个节目。那跟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这大概会是 N 加这学期最后一次的一个哈五吧。就如果不算寒暑假的话，这次应该就是这学期的最后一次，对，所以我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个人的韩饶歌单。因为如果你有在听乐听人的人，你应该就会知道，就是 N 加是一个蛮喜欢听韩饶的一个人。那其实这首歌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的开场曲，其实是 Bill Stass 还有 feat 我们的 Cookie 一起演唱的 You Are So Fine。那还有 You Are So Fine，大家应该有听到那个 No More Yebo 这一句话吧？那其实就在形容一个女生的美丽这样子。所以说这首歌曲，我觉得两个人搭配的很好诶。其实 Bill Stass，我觉得我目前对这个人还不是到超级的熟，可是呢，我觉得他好像算是 OG 等级的吧。而且我其实，在 Rap B 这个节目，不是这个节目啦，这个音乐季。这个音乐季呢，我在想，我是在6月21号。

的时候的第二天，我有要去看这个演出，所以说我在那一天非常意外的居然能够听到 Bill Stace 的现场，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哇，这个 OG 不知道会带给我什么样子的冲击，因为毕竟我觉得 You Are So Fine 这首歌算是我开始认识他的契机嘛，可是我就很好奇说他到底会有怎么样子的表现。哦，我现在看到门口有我的两位朋友，我现在有点受宠若惊。对，好，先回到我们这一首歌曲 You Are So Fine， 他是 Feat Cookie 嘛。要讲到是 Cookie 这个歌手，我之前在乐听人其实就有介绍过，哦，所以 Cookie 这个人我反而是比 Bill Stace 还要熟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他们两个人搭配很好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Cookie 本身的声线呢就非常的有魅力有特色，然后跟声音比较高亢，可是 Bill Stace 这个人呢其实本身的声音是偏比较低沉的，哦，而且你去听 You Are So Fine 这首歌，就大家应该有听到，因为这首歌曲听起来就是呢非常的迷幻耶，欸，就我第一听到的时候就被他那个迷幻的感觉给吸引，然后跟 Bill Stace 自己的声线就听起来比较有一种快睡着快睡着的感觉，但这个快睡着快睡着的感觉我们就称之为是慵懒感。对，应该要这么说，这样大家应该就能够比较理解说这首歌的唱法到底为什么长这样。但我自己个人超级喜欢的，哦，我觉得这首歌曲是不管是睡前啊或者是像现在这种阴雨天，我觉得都很适合去听这首歌曲。然后虽然说今天明明是啊，今天对 N 家来讲已经放假了，因为N 家的期末大概算是在昨天就已经结束了，然后今天就是来跟大家久违的 Hello 午安一下，也算是为我的假期做个收尾，所以说今天的歌单全部都是 for 那个哦，就是 for 放假这件事情，所以说大家真的是放假的时候都可以好好去听一下 N 家今天准备的这几首歌曲。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先进入下一首歌吧。那下一首歌曲其实是来自 Kid Millie Feat Brian Chase 还有 Jackie Wai 一起演唱的 Savage， 我们先来聆听看看这首歌吧。

Hello 五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五安这个节目。那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哦，尾奏有一点长哦，是来自 Kidden Millie feat 我们的 Brian Chase 还有 Jake Wa 一起演唱的 Savage。哇 ，Savage 这首歌，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前几周的时候，应该有跟各位介绍过一个曲风叫做 Rage。那其实这首歌就 Savage， 它本身就是有一点 Rage 的感觉哦。大家是不是觉得听起来一样是一个非常迷幻的歌曲呢？我觉得 Bill Stas 刚刚那一首 You Are So Fine 可能也是有一点微 Rage， 可是我又觉得它的整个声线的调整又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因为 Rage 通常都会有一点点挂电嘛，然后声音失真感会很重。我觉得那个 You Are So Fine 这首歌是音乐本身的失真感有一点点，但是他的人声并没有那么失真。可是 Savage 的话呢，就是除了他的音乐听起来很失真之外呢，他连声音都非常的失真哦。然后我不是说过吗 ，Kidden Millie 本身也是一个在韩饶这一个圈子里面蛮红的一个 OG 等级的一个饶舌歌手，所以说我那时候不是说他最近成立一个公司叫做 POV 嘛？可 POV 呢，最近也是风波不断呐、啊。要怎么说呢？他们最近一直失言，就是呢一开始的失言也是因为 Kidden Millie 在电台上面，就是有那个 Hip Hop Radio 嘛，上面其实 Kidden Millie 是去当主持，就他们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发表了一个有点像是艳女争议的那种感觉，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有被大家给言上。然后最近 POV 他们种种行径，例如说 Okashi 啊，又一直管不住嘴巴，然后我就觉得我给他们忠告就是呢，多做音乐少说话，对他们真的是不会说话别说话了，不然你们只会引起众怒，你们现在掉粉非常的严重这样子。对，然后呢再来就是 Savage 这首歌，回到这里就是呢 Jake Wa 大家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洪义恩，就是 Jake Wa 算是我一个在韩饶界非常喜欢的女饶舌歌手。像刚刚你在 Savage 这首歌里面应该就有听到他的声线，这应该算是不论你是不是韩饶迷，他都已经很久违的出现在就韩饶界这样子，然后还 feat 我们的 Kidden Millie。 但其实原因应该是因为他们以前都是来自 Indigo Music， 所以算是一种联动啦。然后我其实很希望，因为 Jake Wa 最近有点算是因为精神状态不好的原因，他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做音乐了，然后这次所以才会说他的付出是很难得的。但我有点希望是 JKY 可以去一下 POV 嘛，虽然说这边 POV 争议有点不断，但希望 Kidden Millie 跟 JKY 就是还是可以有很长合作的机会啦。然后刚刚还有说到那个 Brian Chase 啊， Brian Chase 也是我在6月21 Rapper B 这个韩饶音乐季里面会看到的一个歌手哦，我自己也超期待他的、欸、因为大家知道吗，那个 Love Three 这首歌我自己很喜欢的 KC 的那个，就现在已经变成是韩饶界的国歌了。这个国歌里面其中一位唱副歌的人，哎，也不是唱副歌的人啦、啊，就是有点像是主歌吗？那边就是 Brian Chase 去担任，然后我觉得 Brian Chase 本身的声线我自己也超喜欢，而且我觉得他做音乐超级特别，就是他在音乐里面加一些音效啊，我自己个人都非常喜欢。反正我觉得他算是一个作品含量非常丰富的一个歌手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他们三个人的搭配哦，我就觉得这三个人搭配声线搭起来超合的、欸、而且有些人说 Jake Wa 感觉很适合做 Rage 曲风，但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欸、我自己超级喜欢

欢听这三个人的歌声哦，所以才会想要跟大家介绍 Savage 这首歌。而且其实因为 Kid Mili 最近这算是他新出的专辑，就 Savage 是他新出专辑里面 The Sick 的其中一首歌。 The Sick 是一张专辑，但是 Savage 是里面一个很红的歌，而且这首歌还有 Remix 哦，不管是原版，像这个是原版 Brian Chase 跟 Jackie Y 还有 Kid Mili 三个人是原版，但是还有一个 Remix 版本都很值得一听哦。我真的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因为 Rapper B 里面其实也会有 Kid Mili， 但我就很希望我应该是可以在 Rapper B 的现场听到这一首 Savage 的歌曲哦。我真的超爱，真的好想要亲自听一下现场哦。而且我在 Rapper B 有一个很远大的梦想，就是我想要给 Rapper 签名。对，真的是我已经把我的那个叫怎么讲，签名笔跟那个笔记本都已经准备好，就是希望在 Rapper B 的当天能够亲手收到那些饶舌歌手们的签名，拜托，就希望可以美梦成真一下。好啦，现在讲了那么多，刚刚都已经提到 POV 了，那其实下一张就是要提到 POV 自己个人的专辑。那这一首歌曲呢，我们就先来聆听看看的是 Kid Mili、Love Sandu， 然后 JVY 还有 Mason Hong 一起所演唱的这首 Life's Dying， 我们先来听听看吧。

你现在收听的是 AN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所直播的 Hello 午安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POV 这个公司的 Kid Milli，还有 Lapsang 杜 JVY 以及 Mason Hong 共同演唱的 Lifestyle In，你没有听错，对，就是这四个人一起做演唱。那其实 POV 这间公司呢，目前也是只有这四位艺人啦，因为像 Kid Milli 就是他们的老板嘛，然后像 Lapsang 杜 JVY 还有 Mason Hong 这三位就是来自 Okashi，所以你可以说 POV 这家公司目前就是由 Kid Milli 还有 Okashi 一起组成的哦。那这首《Lifestyle In》呢，算是他们自己的团专。对，怎么说团专呢？应该说。

他们公司集体出这一个联合专辑啦，对。然后呢，《Lifestyle In》这首歌曲就算是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自己蛮喜欢的一首歌，因为其实这张专辑啊，总共包含了十几首歌曲吧。然后《Lifestyle In》算是在里面比较快的歌曲呢，我自己个人算是心中的第一名吧。就我自己觉得很有态度。然后像这首《Lifestyle In》，应该就是在说他们 P.O.B 现在目前到底是在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吧，就是一个很包含自己生活态度的一首歌曲。所以说我自己个人会非常的喜欢，只是我真的觉得 POV 最近发生争议，我现在目前就是觉得说真的是少说话，多丢一点专辑出来哦。可以再偷偷预告一下，就是大家我不确定我没有放哦，因为其实 Love 散赌最近有跟一个应该是制作人吧，叫做 Drace 合作一首新专辑，然后里面有一首歌叫 NGL 的意思叫做玛格丽，就玛格丽酒的缩写叫 NGL， 那我觉得超酷的就是他们自己把生活融入进去他们里面的音当做音乐题材这样子，我就说哇超级特别。我自己个人觉得音乐很触动人家的点就是因为有融入生活的感觉嘛，那我就觉得说哇这件事情真的是有找回我自己听韩饶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像 Love 散赌跟 Drace 在那一首新专辑里面我觉得也是表现得不错，我觉得两个好合哦，而且我发现 Drace 以前做过的一些歌都算是偏抒情的哦，所以可想而知 Love 散赌的那一张新专辑啊其实也是偏抒情，但我自己个人超爱的，因为谁可以想到，因为人家觉得说 Love 散赌算是声音比较粗糙粗犷的那种，可是他居然可以唱这种情歌也超级适合，但我自己觉得他声音很有魅力的原因是因为蛮厚实的，但我就很喜欢这一种声音，就是不管是饶舌啊还是唱情歌，我觉得都是别有一番风味，我就觉得自己个人是超级喜欢的。好啦，那既然讲那么多的话，我等一下介绍到的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Demo Race 所演唱的 Hurt So Bad， 那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也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艺人哦。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了 Hello 玩者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所播放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Demo Rest 所演唱的 Her So Bad。那如果你有听到前几期的 Hello 午安的话，你应该就会发现说 Demo Rest， 诶，这个人好熟悉哦，是谁呀？哇，他这个人就是方逸潭，对，你没有听错，他就是来自以前 Treasure 的那个方逸潭。那他现在啊，哦，我觉得他超酷的，就是他已经做 solo 歌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是用本名方逸潭啦，但是他后来就是自己又创了一个新名字，叫做 Demo Rest。虽然说这样子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辨识度变低，可是我觉得他最近很勤劳欸，超酷的。就是呢，那个时候好像是在给我钱吧，就给我钱12这个节目里面呢，他就有出现来帮那个 Okashi feat。 所以说我为什么今天歌曲的顺序要这样子播放呢？因为呢前面是 Okashi 嘛，后面再接到一个方逸潭，因为他们就是 feat 的歌手。然后我觉得超酷的一个地方就是呢，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会上 Show Me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后期要出新专辑了。我觉得他们都超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几乎都是一上完 Show Me the Money 几乎都有出歌欸。因为像 BY 就是他之前也有去当 feat， 然后还有那个 Demo Rest 嘛，再来是那个吴文贼，就是余元才呢，他也有出歌哦。我就觉得超棒的，就想说哇，他们真的是曝光的时机点刚刚好欸。我想说他们应该是行销那些排程都已经算好了才会这样子做的吧，我觉得还蛮厉害的。那这首 Her So Bad 呢，他出自于他的一张橘色专辑，对，超好笑。就是你知道他的某一张专辑啊，就是自从他改名叫 Demo Rest 之后呢，就是他的专辑好像是一开始是绿色，再来是蓝色，然后之后呢变成是粉红色，然后再来就是最先是橘色，橘色就是 Say My Name 那一张。对，相信应该蛮多人都听过 Say My Name 这首歌的，但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收录曲 Her So Bad。 其实也没有为什么想推荐，就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顺，就是呢我真的是不管何时何地都很喜欢听这首歌。我有时候真的是自己一个人无聊在家的时候放歌曲都一定要放这首 Her So Bad，真的是很喜欢这首歌这样子。那 Demo Rest 呢，我自己又个人非常欣赏他自己本人的声线嘛，我觉得他声线真的是有够好听，他声音很干净，而且他之前也有被称为是南韩比伯，就是 Justin Bieber， 对，大家都很喜欢用这种称号。但是呢我自己是觉得他的那个听歌的审美很好，做歌的审美也很好，像这张橘色专辑 Her So Bad， 应该说不管是哪一种颜色我都好喜欢哦，就是会一直不断循环播放，然后听到都不会想要跳过那种歌。反正我觉得很厉害，方逸潭这个歌手真的是未来可期呀。希望说他未来之后可以再更红一点，我自己真的是个人很喜欢他的作品，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听看。然后也要知道 Demo Rest 其实就是方逸潭，就希望大家可以把他们画上等号哦。但我还是很想讲一件事情，就是他到底可不可以剃掉他的胡子。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当 Demo Rest 之后呢，就是那个颜值，应该怎么讲，他本来就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帅哥，可是呢他现在又留胡子，就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哦有点抗拒，就是觉得说哎，这个胡子留的好像不是很好这样子。但我自己也是希望他可以修一下胡子啊，对，真的。好啦，那接下来我要介绍到下一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崔莱欣所演唱的 Narcissus。 那我们现在听听看 Narcissus 这首歌曲吧。

Hello 啊，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了 Hello 啊这个节目。那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来自呢崔莱欣所演唱的 Narcissus。不知道大家对 Narcissus 这个词有多深的了解，但其实我也算是因为听到了崔莱欣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Narcissus 才有感而发哦。就我觉得，这首歌很酷很特别，就是不觉得这首歌真的有一种 bittersweet 的感觉吗？就是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就一直有听到 bittersweet。那其实这首歌有点像是在讲述一个恋爱中的男人啦。那其实 Narcissus 本身有水仙花的意思，那水仙花其实有代表自恋，所以其实这首歌有点算是在讲一个自恋的男子。我觉得这首歌的 MV 很酷很特别，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推荐大家都要去看。大家知道崔莱欣是谁吗？崔莱欣的话以前也是 YG 旗下的艺人哦。也不能说是艺人，他算是制作人，就是他以前是练习生，后期转为制作人，就后来就是在 YG 他有自己的办公室在那边做音乐。我觉得崔莱欣这人是才华很出众，大家知道那个吗？ The Scenario就是 Icon 的那首歌曲，其实就是有崔莱欣参与制作哦。然后其实他这人年纪还算蛮小的，可是其实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版权费赚满满了，哇，真的是很羡慕这种天才啊！我自己个人超级喜欢制作人，那崔莱欣就算是我近期自己超级爱的一个制作人，所以我觉得他这人好可爱哦。就他长得是属系男孩哦，属系男孩就算了，我觉得他每次都是有一种透露出一种自然的那种萌感，我不知道那个萌感到底是哪里。反正我真的觉得超可爱，而且他跟那个 Now and Young 大家知道吧，年轻哥他们两个人很好哦，就是其实年轻哥都会找那个崔莱欣帮他做歌啦。那我觉得崔莱欣真的是超厉害的原因是因为他在 Narcissus 这一首 MV 里面啊，哦， Narcissus 是他最新的一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哦，大家都可以去听一下，就是 Narcissus 的这张专辑叫做 Ultra Heaven。 Ultra Heaven 这个专辑啦，真的是超赞超好听，里面很多歌都很值得大家回味。我觉得前面的歌曲大家可能比较难接受，但后面的歌曲真的是每一首都跟 Narcissus 一样，就是很有一种淡淡的哀伤，你不知道在哀伤什么，但就是觉得莫名的悲伤。然后我觉得 Narcissus 这首歌也有一点，就是虽然说是自恋男子，但我觉得莫名的有一些苦涩啊。然后我就觉得崔莱欣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而且之前就说他是制作人，然后应该说他是练习生转制作人的关系，他其实会跳舞哦。Narcissus 这首歌的 MV， 他就在 MV 里面跳舞。我第一次看他跳舞，直接被吓到，我就说他跳舞超厉害的。他明明是制作人哦，他已经转制作人很久了，就他现在跳舞功力，我觉得还是丝毫不减。我觉得超厉害的，因为他只带了两个伴舞，然后那两个伴舞应该是专业级的老师。可是呢，他和老师跳的都是超级好看的，就是我不懂为什么可以跳这么好看，好看到我自己有吓到，好看到。我当天马上发推，就说什么哦天哪，崔莱欣真的吓到我，你不是制作人吗？为什么跳舞可以和练习生时期一样厉害？我直接这样子有感而发，只能说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太重我太喜欢了，然后所以才想要推荐给大家。而且也算是跟前面相比比较抒情的歌，应该说从 Her So Bad 就已经比较抒情了，然后再加上这首 Narcissus， 我觉得这样的排序应该很好。那再来呢，我要介绍到一首我一直跟大家提到我超爱的一首歌曲，那就是来自 Osang 所演唱的 You。那我们先来听听看欧桑 U 这一首歌吧。

Hello 啊，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午安这个节目哇、啊！现在的时间是12:39呢，哇，我觉得我今天时长好像估的比较不太一样这样子。好 ，OK， 没有关系。那先介绍到我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是来自全武三，也就是全欧桑所演唱的。You 哦，大家这真的是神仙歌曲必推曲。为什么一定要放在今天？就是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全武三这个很全能的小朋友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You 这首歌曲呢，不要怀疑哦，它真的就是一个字母 U 这样子。为什么呢？我先为你介绍一下，它这一张专辑叫做就欧桑出的。那这首歌曲叫做 Of 欧桑。Of 欧桑的话，你从字母去看是 O F O S U N 嘛。那超酷的哦，它在这张专辑里面所有歌曲都是取自它的字母的尾字这样子，比如说 O 它就真的叫 O，F 它就真的叫 F。 那它其实里面这张专辑更酷的地方，就是因为 O 夫然后 O 桑有两个 O 嘛，所以它有两首歌曲它的名字都叫 O， 就是可能上面再点一个一点，然后就变成两首不同的 O 的歌曲。但我觉得两首 O 的曲风是还蛮不相同的，所以我觉得这点还蛮酷的，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所以 O 夫 O 桑嘛， O F O S U N 都各有一首歌哦。那 U 呢，就是 O 夫 O 桑这整张专辑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神仙歌曲。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次听到53的歌曲的契机大概就是这一首歌，我觉得他超酷的。跟大家讲一下他的历程好了，他的历程是这样的：小时候先参加高等 rapper， 因为高等 rapper 他那时候好像是高一吧，高一那个时候他就是参加这个节目初亮相，然后那就表现得超级好哦。只是很可惜，到后面可能就是比赛日没有这么好的关系，所以其实很早就下车了。但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有些人会把他跟那个金夏文做对比，原因是因为两个都参加过高等 rapper， 虽然说欧桑是高等 rapper 4，然后高等 rapper 2的话是金夏文，而且金夏文是冠军，然后但是全武三呢，那个时候在4的时候很早就被淘汰了，我记得是这样啦。我自己没有真的看过高等 rapper， 但是以我自己收到的资讯大概就差不多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是初亮相，可是就已经造成很大的轰动，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他才练习一年的饶舌。

练饶舌的原因好像是因为他以前是学柔道的，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学柔道因为比赛受伤的关系，他就后来就是在寻找自己其他兴趣嘛，毕竟也不能学柔道，然后呢所以就去转做音乐，后来发现说哇，饶舌真的是有够感兴趣的。而且大家有发现吗？我觉得他的声线不只是，也是那种可饶又可唱的声线，我自己个人超喜欢，他真的就是天才猪猪啊，真的是很喜欢这样子。然后呢再来就是他心路历程是在跑到那个 Rapper 那个 Public， 就是那个饶舌共和国这个节目。他在这个节目里面一开始是在 Sun Black， 那 Sun Black 这个 team 呢是由金夏温做领导的，就一开始说这个三 team 其实是由金夏温开始组成的，但是呢 欧尚 后来自己跳槽到那个第五组这样子。第五组那个时候也是高手云集啊，那时候大家都说如果说饶舌有硕士班的话， team 五大概就是一个硕士班吧。对，他们真的是每个人都是钻研饶舌钻研的非常厉害，每个人都是 OG 等级的。然后欧尚后来就去那边就以条件做交换，就说他想要当队长，但是一定要接纳我。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 team 五他们那时候有个弱点，就是他们的人数太少了。那人数太少其实在那个饶舌共和国这个节目里面是有点不利的，因为他们要一直打团体战，那如果说他们人数少的话，他们就会少一个战力嘛，那可能也是对他们来说算是一个致命伤之一。所以后来那时候就欧桑就过去了，但欧桑过去饶舌共和国之后，就五 team 嘛，五 team 那里之后呢，其实很快的就那时候他们队又被灭掉三个人。对，超可惜的。就他那个时候去当队长，但他一当队长之后就已经知道说哇，队长这个饭碗不好端啊。然后呢最后呢这个 team 里面就只剩下三个人嘛，但后面其实三个人也差不多快瓦解了啦，因为一个 team 大概至少有八个人，就现在只剩三个人，所以基本上他们要么就拆组，要么就直接说他要下车。但后来呢就是五三就是成功到了那个时候饶舌共和国的冠军队，叫做 Team Black。 那 Team Black 是由 Loopy 这个老将去带领的。其实 Team Black那个他们二队啦，我觉得二队每个人都形象很鲜明，就有像我之前说到 No Song 啊，然后 J Tong 啊，对 ，J Tong 也在里面，还有 Loopy， 里面全部都是老将，然后还有那个 Kan， 对 ，Kan 是那个给我前十一的时候有参加过，然后在里面也是展现很好的领导能力哦，还有那个 Shy Boy Toby， 好像没有特别跟大家说过这个男生，但 Shy Boy Toby 本身也是一个很厉害、很鬼的一个音乐人，我自己很喜欢他哎，然后反正 Team Black 真的是那个非常的高手云集啊，就二队这样子。那二队里面呢，我觉得五三在里面真的是找到自己的闪光弹，就是他在二队里面真的超级突出。跟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叫做 OTL。OTL 的话呢，是在那个饶舌共和国里面最大，我第一名的神曲就是他 OTL。OTL 里面就欧桑，欧桑在里面也是发挥的很好，不止饶，他也唱，就像 U 这首歌一样。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抒情饶舌的人呢，那一定不能错过这首 OTL。所以呢，就是又讲到就 U 超赞啊。那最后他的心路历程最后一个就是给我前十二啦，给我前十二那里他真的也是表现得很好虽然说我觉得他一样就是缺了一点比赛运，就是呢他居然没有走到冠军赛，我真的是伤心到不行啊。我真的就是上次在翠也看到人家发文说其实欧桑应该要走到最后的，然后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不比较，但是欧桑淘汰的时候我真的很难过。对，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讲，有感而发，然后超多人帮我按赞，然后说哇，我大概是怎样心有戚戚焉吗？但我觉得他值得啦。那好，那就讲到 U 这首歌曲，像刚刚大家应该听到了，他真的是不管是抒情曲啊或者是饶舌的 part 他都做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 U 这首歌非常有神性跟空灵感的感觉，就是呢不管是可能你是在那种意境很足够的地方呢就可以放这首 U，我觉得真的是超有氛围的，我很喜欢这首很有氛围感的歌曲。或者是说如果有男女朋友在告白的时候，我觉得放这首歌也很棒因为 U 这首歌有点像是在形容你是我的灵魂伴侣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告白啊拿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棒尤其是如果可以自弹自唱一下这首歌的话我就会更好哇，也是有点想象力丰富了呢。好，反正我自己是觉得欧桑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音乐人，大家真的都一定要去听一下他的作品，他还有其他的作品也都超好听，但 U 真的是我在他的所有歌曲里面必推哦。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前几天有说到欧桑终于签公司了，他以前呢都是跟他的团队叫做五线，就是一个 crew 嘛，他那个 crew 里面还有他姐姐因为他姐姐是设计师，然后他姐姐可能就有帮他设计一些舞台动线啊之类的都有帮他做准备，我就觉得超棒，他们根本就是艺术家族哇，也幸好他们不缺

钱，所以其实我一直以为他们会不签公司，然后就自己单干。但其实呢，他们真的是哇，很厉害耶，终于签了那个公司，而且签的公司是 Gray 的公司，超赞的。因为你从给我钱就可以发现 Gray 还有欧尚真的是非常适配的两个人。为什么说他们适配？因为两个人都算是那种旋律可以把持的非常好的人，就不管是制作人啊，还是欧尚弟本身，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非常争气哦，就是制作人很赞，然后就本身搭上的这些歌手也很赞，我就觉得说实在是太好了。他去签那个 Gray 的公司真的是非常的明智哎，我自己个人超矮的哦，但我觉得他那个宣传照有点可怕，就是他那个官宣说他要签这间公司，就应该是 Do Ever 吧 ，Do Ever 这间公司他要签的时候，他那时候放了一张照片是，就他抱着他姐姐，但他姐姐是背对着我们，然后他那个脖子那边有一个刺青，但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哇这是怎样，这是什么另类的官宣吗？我觉得非常的可怕，然后就居然是在官宣说他要签新公司。然后他抱那个人是他姐姐啦，大家不用伤心，他那个不是女朋友，对，不要担心这样子。反正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笑的，因为我那时候看到那张图真的是有被大吓到，就想说哇天哪，放这张图是我自己意想不到哎、欸。我觉得韩饶界很厉害的地方是他的每次的行销手法都会让我意想不到，我就觉得蛮特别的，真的是。好，然后官宣姐姐，对，真的是官宣姐姐，哎，她姐姐真的超级厉害，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就你可以先追踪欧桑，然后再追踪姐姐，两个都超厉害的，就一个是那个设计很厉害，然后一个是音乐领域非常的厉害，反正说呢，非常的期待她未来的发展。好啦，我今天讲那么多，要讲到跟 KC 相关的人了，那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呢是 SingK 就是我们的全名之，那先听一下她这首歌吧，这首歌是来自 SingK 所演唱 Classic and Aces， 现在听听这首歌吧。

但是呢，先让大家听完一下。好 ，OK OK， 结束了，结束了。OK， 那所刚刚所提到的歌曲就是 Passes and Aces 嘛，你们应该觉得还蛮特别的吧？这首歌，因为它这首歌提到的是地方还有前任们的意思。欸，那我觉得很酷欸，就很特别。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像是想要挽回前任的感觉吗？有点像是想要跟前任复合，但是又有点不敢的那种心态。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如果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像 SingK 就是全名字嘛，他现在是 KC 成立这家公司之后呢，我觉得 KC 的曲风一贯都是比较属于 Rage 的那一种， Rage 这一种曲风就很适合在夜店上面唱。但是呢，他以前其实是抒情歌天王哦，我以前差点想要叫他情歌小王子，因为他这人实在是太爱写情歌了，超酷超特别。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本身就比较喜欢就爱谈恋爱吗？欸，我也不知道欸。欸，但是很好笑的是，我觉得全民子审美真的很好，就我说的审美是指歌曲上的审美，那我觉得他选女朋友上面的审美也非常的棒。很棒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他找的女朋友真的都是辣妹欸，就辣妹等级，然后也都长得很好看。我记得他的第一任，但其实这好像是没有被证实过，但就是大家听听就好，他的第一任好像是一个演员姐姐哦，我超酷的。是金敏婷吗？我有点忘记了，她是不是这个名字有点忘记。但是这个姐姐呢，长得很漂亮。然后你可以去查一首歌叫做 Rendezvous， 就是约会的意思。那 Rendezvous 这首歌呢，里面就有 SingK 和这位金姐姐，反正就是呢演员姐姐的那个互动，他们的对手戏，超酷超特别的。所以说，不知道是因为这个 MV 才在一起，还是在一起之前之后再在一起之后再要来拍 MV。 因为呢，他现在的女朋友叫做乌瓦，不知道大家知道乌瓦是谁。乌瓦有参加过街头女战士，就是那个大阪队，就他们是冠军组嘛。然后乌瓦是里面一个就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姐姐这样子。然后她这个姐姐是现在是 SingK 就全民值的现任，我觉得超酷超特别的。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乌瓦才04年，就她只比我大一岁。然后呢，她跟全民值在一起，全民值94年，谢谢。94年有点太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他们差了快要10年我就说啊，我就吓到。我那时候看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真大吓到。有人就开玩笑说老牛吃嫩草，我觉得有一点点啦，没好没事。反正呢，我觉得那个 Passes 跟 Aces 这首歌很特别的关系，是因为有点像是回到以前全民直地的本身的风格。像我刚刚讲到 Rendezvous 就是其中一个感觉哦。他说乌瓦以前是 idol 哦，对，我记得我好像有接收过这个消息，所以我才觉得很特别。我就说全民直真的吃太好了，真的是很可怕，这个人审美太好了。对，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那个勾引到乌瓦的，不太确定这样子。而且乌瓦还是日本人，我就想说哈，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沟通的，用日文沟通吗？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神奇。好，那就讲回到就是我真的觉得他很爱讲 ACE 这个题材，也是很好笑。对，然后我觉得像这首歌一直有提到 I think too much， 我就觉得呢，这首歌曲不只是给前任，我觉得不管是你有没有前任都可以去听这首歌曲。就是当你觉得你又 think too much 的时候，就去听一下这首歌，告诉自己耶，你 think too much， 不要想那么多这样子。我真的是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有一种对我就是 think too much 才会就是这么困扰自己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蛮特别的，大家真的是都可以去听听看。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听起来很轻松啊，很轻快，然后但是又很有那个意境，毕竟是写给前任的歌曲。我也是觉得哇很神奇啊。但是因为大家都说全民值的审美很一致，所以其实到了那个演员姐姐很漂亮嘛，然后到了现在乌瓦也非常漂亮。其实中间可能还参差了一个是 solo 女歌手，但那个 solo 女歌手有那个恋情到底有没有是没有特别被证实的啦，所以我也不敢真的乱讲。但我觉得他真的找的这三任都还蛮适合他的啊。大家都说就是因为都有点像是那个演员姐姐，就觉得说她是不是真的审美有点太一致这样子。我觉得蛮特别的，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跟她在 KC 表现出来的形象很不一样，所以说就是想要让大家去听听看这首 Plastics 和 Aces。 那其实大家就是开心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差不多来做结尾。但在做结尾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我要介绍的这首歌曲。

就是 Sinkay 还有哈文一起演唱的这首 Day Off。 为什么要 Day Off 呢？因为我们真的要 Day Off 啦，我真的超开心的，为大家就是掌声鼓励一下。如果不管你是已经放假还是还没放假的人，希望你们都可以听这首 Day Off， 然后好好享受自己的假期。我真的每次听到 Day Off 都觉得哦好开心哦，就真的一种要放假的感觉，不管是不是要放假都要听一下这首歌，就会让自己觉得在放假。好，所以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每周一到四都一定要准时收听我们的 Hello 午安安哦。那我们就这首哈文还有 Sinkay 所演唱的 Day Off 来结束这学期吧，大家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
2: 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今天的主题啊，有别于我们前几集的三国系列，今天我们稍微跳脱一下，好不好？我们来跟各位谈谈三国时期以前啊，早在汉代之前就已经相当活跃的，有相当多记载的两位角色，就是干将莫邪，其实都可以啦，干将莫邪或者是干将莫邪，我觉得都可以，破音字嘛，那我觉得听得懂就好，只要听得懂就好。我个人是习惯念莫邪啊，那所以我今天这一集呢，我就讲干将莫邪，好不好？然后我们这个流程的部分呢，也是跟以往差不多，第一单元跟各位做说书，跟各位分享一下不同版本里的干将莫邪，他们的剧情或者是他们的人物塑造有何不同。然后第二三单元呢，再跟各位做更多的分析或者是延伸的问题讨论，这样子。好，那我们赶快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故事环节。关于干将莫邪这两个人吧，我说这两个人好了。关于这两个人的故事啊，我想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印象？我在这边未知先猜啊，我猜各位印象中的干将莫邪的故事，首先干将跟莫邪这两人一定是夫妻，对吧？再来就是干将是很有名的铸剑师啊，他是当时铸剑名师欧冶子的徒弟。这个部分可能大家或多或少会知道，也有可能忘了，也说不定啊，没关系。再来第三个，干将娶了他师父的女儿，也就是莫邪。总而言之，这三个人来头都不小，在他们这个故事出名之前，说实话来头就已经不小了啊。那他们故事的开端啊，印象中的版本就是他们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他们是春秋时期的人物嘛。当时干将收到君王的命令，说要铸造宝剑，但是你们知道春秋时期啊，那个时候技术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完好无缺，没有像现在啊人为能够做到近乎100%的控制，技术上来说没那么好啦，简单来说，这就导致铸剑这件事情变得异常困难啊。铸剑本身就已经非常困难了，更何况是铸宝剑，对吧？也因为这件事情啊，铸造宝剑太过于困难了，他做不到，导致干将他备受困扰啊，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对他的影响那是如此之大。莫邪发现他老公最近的状态那是相当差了，做老婆的那当然是担心的不行啊，于是乎就跟干将讨论要怎么办，两个人两个脑袋总能想出一些方法的，对吧？秉持着夫妻齐心其利断金的这个概念啊，想要帮干将解决他的困难。那莫邪这个人啊，大家不要忘了，好说歹说他也是铸剑名师欧冶子的女儿，对吧？就算他没有跟干将一样啊，他对于铸剑这件事情并没有到很精通，但是对冶炼这件事情多多少少还是略懂一二的吧，对吧？于是他就跟干将讨论啊，跟他老公说，铸造宝剑除了要合同天地灵气以外，也必须要献祭一个人才能够成功。那莫邪你们也知道，为了帮自己的老公解决问题，他自愿献祭自己。莫邪不顾干将的反对，一意孤行跳进火炉，成为干将铸剑的最后一个原料。经历了莫邪的牺牲，干将他心心念念的绝世宝剑就这么被铸造了出来。那为了纪念他老婆的英勇牺牲啊，无私奉献，于是乎就把这个绝世宝剑命名为莫邪。然而在此之后呢，由于干将无法接受他这个丧妻之痛啊，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老婆真的就这么离他而去了，在这个极端的悲痛之下，他也做出了极端的选择，就是跳进火炉也献祭掉了自己。那在故事的最后呢，干将跟莫邪这两把绝世宝剑雌雄双剑就这么诞生了。 以上这篇故事应该是绝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干将莫邪这两传说的剧情吧，对吧？至少我问我身边的同学朋友啊，他们给我的答案都差不多长这个样子，可能没有记得跟我分享的一样啊这么详细，可能就只记得干将跟莫邪啊是一对夫妻，然后莫邪自己跳进了炉里面之后，干将也跟着跳进炉里面，然后这两把剑就这么生出来了。可能大多数人记得的是这个比较粗糙的版本啊，但是没关系啊，没关系，反正是差不多啦，大纲是一样的，结局也是一样的。那我在此就要提出一个本集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干将跟莫邪这两个人到底存不存在？换句话说，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人物？因为你们听这个故事一听就觉得很奇怪吧，一听就觉得很扯淡吧，就是献祭一个人，而且这种献祭还是直接跳进火炉里面，直接被火燃烧后铸造成一把宝剑，一个人活生生的变成一把剑，怎么听怎么奇怪吧。你只能用神话去解释它，对吧？你很难用历史故事的角度去相信它。如果干将跟莫邪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啊，那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平真的如同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故事那样吗？真的一样吗？又或者是说干将跟莫邪不是真实的人物，那问题就更大了。最首先的问题就是，这两个人如果不存在，那干将跟莫邪这两把宝剑又是谁铸造的？为什么这两把剑会叫做干将，会叫做莫邪？这些都是

是蛮大的问题啊。那关于这些问题呢，啊，先不用急，先不用急，我下个单元，第二单元再跟各位做详细的分析跟解释，好不好？我们先回到我们的故事环节，因为我说实话，干将跟莫邪的故事是真的还蛮多的，毕竟神话故事嘛，有一个以上的版本，我觉得还是挺正常的。不过我们印象中的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那个故事剧情，并不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干将莫邪的版本。我就以干将莫邪这两个是人为前提，好吧，来跟各位做分享啊。最早最早历史上有记载干将莫邪是两个人的这个剧情是出自哪一本书呢？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是出自吴越春秋的阖闾内传。我话先说在前头啊，这个是野史，好吗？这个不是正史，这个是野史，所以大家可以图个乐啊，当个故事听一听就好。我觉得干将跟莫邪最早最早以人的形态出现在大众眼前，就是出自这本吴越春秋。那以这个故事的设定来说呢，首先干将跟欧冶子并不是师徒关系，干将跟欧冶子有点类似于同学，就是他们两个拜的是同一个师父。而莫邪也不是欧冶子，至少他没有说啦，他没有说莫邪是欧冶子的女儿这样子。所以说他们三个人理论上是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至少在这个故事里面是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好，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有一任吴王叫做阖闾。吴王派干将铸造两把剑，你知道干将在铸造这两把剑的时候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他采集了五座山的铁精，六合之地的金属精华，观测天时，勘察地理，等待阴阳调和，天时地利等到一个恰当的时机之后，天象之气降临，众神也降临观看。但是即便如此，到了这个程度，火炉中的金属却始终没办法融化流动，也就是说冶炼总是失败。干将到此都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直到有一次啊，他的老婆莫邪就问了，说你奉吴王之命铸剑已经三个月了都不成功，那是为什么？干将就回答，我不知道。对了，他真的说我不知道啊，他真的就是反正就意思就是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好吗。莫邪这个时候就提点他说，神器的炼成往往需要有人的投入，如今你铸剑不成，难不成是需要有人献祭才能够成功吗？干将这个时候好像才想到什么一样啊，他说从前他的师父也冶炼的时候有遇过金属没办法融化的情况，于是乎他跟他的老婆两个人一起跳入火炉，那个器物才成功被铸造出来，如今我铸剑不成，难不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莫邪一听啊，当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啊，他这个时候就说了，师父当时不惜以身炼器，我又有什么可犹豫的呢？然后这干将的妻子啊就果断跳入火炉吗？其实没有，这个版本的莫邪其实没有牺牲掉自己的小命啊，他怎么做？他只是剪断了自己的头发，剪掉了自己的指甲，断开一切的牵连，然后将其烧毁。其实如果要这么说的话，这样子献祭也不算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反正他就是把这些曾经在他身上的东西投入火炉里面嘛，有点类似于把这些东西当作是自己的替代品，代替他投入火炉里面。而且这样子还不够哦，他们还让300个童男童女鼓风装炭，就是吹风嘛，然后让炉内的温度更高这样子。在此之后金属终于融化，终于铸造成功，在此之后金属才终于融化，剑终于铸造成功。两把阴阳双剑，阳剑称为干将，阴剑称为莫邪。不过在最后干将是要把剑献给吴王对吧，啊，干将在把剑献给吴王的时候就偷偷把阳剑藏了起来，只献出了阴剑，也就是说把莫邪剑给出去了。干将剑他是自己藏起来的，那你说吴王知道这件事情吗？可能知道啊，也可能不知道，但是至少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吴王并没有表示什么啊，吴王只是说哎呀这个莫邪剑真好看啊，真是一把宝剑啊，非常开心，非常珍视的样子啊。那这个故事就这么告一个段落。这个是最早的版本嘛，吴越春秋所撰写的剧情。那下一个版本是当然是比吴越春秋还要后期一点的，是一本叫做《列异传》的志怪小说。这个志怪小说呢是曹丕写的，我其实还蛮惊讶你知道吗，竟然是曹丕写的。曹丕啊，以防有人不知道啊，曹丕是曹操的儿子，其中一个儿子，
就是这个曹丕篡

汉自立啊，当了皇帝，好吗？就是他创立了曹魏这个国家。好，反正 anyway， 总而言之，这本《列异传》的其中一篇啊，也有写到干将跟莫邪的神话故事。他的剧情啊，说实话跟《吴越春秋》差非常多，就他的这个人物吧，剧情架构什么的，都跟《吴越春秋》完全不一样。至于哪里不一样呢？啊，那就来让我跟各位娓娓道来，好吧？《列异传》的开头就说了，干将跟莫邪为楚王作剑，这个部分就已经不一样了啊。刚刚《吴越春秋》是说为吴王作剑，对吧？吴王阖闾，这边不是吴王，是楚王。干将跟莫邪要帮楚王铸造这把宝剑啊，他们铸剑铸了多久呢？铸了足足三年才铸成这把剑啊。那这个部分也跟《吴越春秋》不一样，《吴越春秋》是说他们铸了三个月嘛，这边直接拉长到三年。那是毫不客气啊。那说这把剑呢是有雌雄分别，也就是说总共有两把剑，这部分是一样的。干将在把剑献给君王的时候是只给了雌剑，雄剑他是自己私藏的，他自己留起来了。那干将自己也知道自己私藏了一把雄剑没有给王，那势必会被楚王给杀掉，所以他在临走之前告诉莫邪，告诉自己的妻子说，我把雄剑藏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里面。简单来说，他就是把雄剑藏在一个石头里面，好吗？楚王如果发现我私自藏剑，他必然会把我杀了。所以你之后会生一个我的儿子，你要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儿子，好吗？那干将的结局呢，就这么顺其自然的啊，被楚王给杀掉了。在这之后呢，莫邪也确实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取名为赤鼻，对，就是那个红鼻子的赤鼻。赤红赤焰的赤，鼻子的鼻，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要把它取名叫红鼻子，它是驯鹿吗还是怎样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这个儿子就叫赤鼻，好吧。莫邪把楚王杀掉他父亲的这么个故事告诉了他的儿子赤鼻，让赤鼻知道说当今的国王跟你有杀父之仇啊，让赤鼻去找到那把雄剑。那赤鼻也理所当然的跑去这个松生石那边啊，找到了这个雄剑，把石头劈开来后却没有发现本来应该要在里面的雄剑。那把剑后来是在哪里被找到的？是在他们自己家中的其中一个柱子里面发现了那个雄剑。那为什么干将要说谎？为什么剑会出现在这么吊诡的地方呢？这个作者没有解释啊，我也无从得知。反正这个赤鼻啊，就是得到了这把剑。得到这把剑的下一个任务就是要去杀掉楚王，为父报仇。就在他要去报仇的这个路上，这个过程当中，楚王突然有一天梦到一个人。这个人啊，他形容说他的两个眉毛之间特别宽特别广，他梦见这个眉间很宽的人要来找他报仇，要杀掉他。于是乎他起床之后就直接下了一个悬赏令，悬赏这个眉毛很宽的人。我是不知道凭借着这个特征要怎么找人啊，反正 anyway， 他就是下了这么个通缉令啊，全城眉间很宽的人都危险了，只有他们受伤的世界达成了。那就这么刚好，这个通缉令上的人长得跟赤鼻一模一样，等于说什么？等于说赤鼻才刚刚开启这个复仇的副本啊，他就已经结束了，他就已经被通缉了，他完全没有机会可以接近王，你知道吗？他是要怎么斩了人家？那怎么办？任务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不知道是谁，赤鼻不认识他，这个人也不认识赤鼻，但是这个人突然就说，我要帮你报仇，我可以帮你报仇，但前提是你要把你的头砍下来给我啊。先不要觉得奇怪，我知道你们肯定会觉得很奇怪，但先不要觉得啊，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是说，楚王也不是随便一个人能够接近的，对吧？那你现在正在被通缉，你是通缉犯，我把你的头献给楚王，这样我就有一个理由可以接近王了。乍听之下是不是挺合理的啊？确实挺合理，至少我觉得还行，至少说得过去。他的大致意思就是说啊，我可以有这个理由，然后我就可以接近王，我就可以杀掉他了，我就有杀掉他的机会啊。所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你的头是有牺牲的必要的啊。你说这算是代替报仇的代价吗？啊，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可以算是了哈，因为你要别人无偿帮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杀头的风险，就为了帮你报仇，很显然的啊，不是很实际。所以这个人头当作是一个酬劳吧，感觉酬劳不太对，当作是一个对等的代价吧，我觉得。
而赤鼻就真的砍下了自己的头，给了这个

客，我称他为刺客，好吧。那么刺客呢，在后来真的拿着这颗头献给了楚王，真的得到了楚王的赏识。刺客也在同时跟楚王建议说，可以煮了这一颗头，把这一颗头煮烂。我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思想，想要煮了这一颗头。反正国王是同意了啊，真的就把这颗头拿去煮了。结果这一颗头在滚水里煮了三天三夜，就是不烂，还在里面跳舞，就一颗头在那边翻滚，你知道，就很像在跳舞。后来王听说这三天三夜竟然煮不烂这颗头，就亲自跑去看。刺客就在这个时候用雄剑砍下了国王的头，王的头颅就这么落到了鼎里面，落到了这个滚水里面，清烫头颅了，属于是今晚加餐啊，各位啊。反正刺客的动作也很快啊，在砍完楚王的头的瞬间也立刻自刎，让自己的头也掉进这个炉鼎里面，掉进这锅里面。就这么三颗头同时在这滚烫的滚水里面翻滚。很奇妙的是，原本三天三夜煮不烂的头在这个时候瞬间稀烂，瞬间被煮烂，瞬间烂的五官尽失。烂到什么程度？烂到三颗头没有办法分辨到底哪一颗才是国王的头，导致他们要帮国王办理后事的时候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三颗头不知道哪一颗是国王的怎么办？又不能只葬其中一颗，他们又不能赌，对吧？万一其他两颗有一颗真的是国王的头，那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决定三颗头同时下葬，既然不知道哪一颗才是国王，那就平等对待这样子。后来这个墓也因为同时有三颗头，所以就被称为三王冢。我们后来这些人称三王墓比较多一点啦。三王墓是真的有这个地方，应该说推测应该真的有这个地方啦。三王墓现在在哪里？目前推测大概在河南省汝南县河孝镇那一带啊，大概在上海的偏西北方那个方向啊。可是大家先不要激动好不好，我知道这个地方可能是真的，可能是真的有三王墓，这个地方地址都出来了，但是先不要激动，因为这个故事是出自《列异传》，不要忘了是曹丕写的小说，注意哦，是小说好吗？所以这个故事的这个剧情没意外会是虚构的。这个《列异传》呢，我觉得是影响我们后代这些创作者比较深远的一部著作了，因为民国时期的鲁迅，大家应该都知道吧，鲁迅这个人，鲁迅他也有改过干将莫邪的故事，他也有改过这个剧情，他改的架构剧情基本上跟《列异传》是差不多的啊，八九不离十吧，我必须说。那后来魏晋时期也有流行一个版本，这个也挺有名的，就是甘宝的《搜神记》。甘宝的《搜神记》也有一篇就是干将莫邪的故事啊，但是他这个干将莫邪的故事呢，跟《列异传》也差不了多少，架构啊、剧情啊、走向啊，基本上是一样的啦。只有几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第一个，楚王之所以会杀掉干将是，第一个他用时太久啊，他们花了三年才铸造出这把宝剑，用的时间太久了，所以楚王一怒之下干掉了干将。那还有第二个原因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啊，就是他私藏雄剑，对吧？他私自藏起来了一把剑，所以因为这两个原因，楚王才一怒之下干掉了干将。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在《列异传》叫做赤鼻，对吧？但在《搜神记》里面，他叫做赤鄙，比较的鄙啊，这个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个不一样也没什么关系啦，因为毕竟《列异传》就已经是虚构了。那你后面再怎么虚构我都觉得无所谓了，只是相较于《列异传》，《搜神记》它多出了非常多台词，还有对人物的描写也比较细致，就是《列异传》的完善版啊，我会这么理解啦。那在魏晋之前流行的啊，基本上就是《搜神记》的那个版本了，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架构，它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故事，所以比较多人在歌颂传颂它这样子。好，那有一个比较大的分歧点啊，就是说大家还记得我在一开始跟各位分享印象中的那个版本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过，就是莫邪的死。莫邪在我们印象当中他就是死在这一把宝剑的铸造过程当中，对吧？他是为了要让干将能够顺利的铸剑，所以牺牲掉了自己。但是在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史书的版本里面，在魏晋之前的那些版本，基本上莫邪都没有牺牲掉自己的性命，莫邪最多最多就是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是剪掉了自己的指甲，剪断自己的头发，用那些东西代替自己丢进火炉里面，他并没有牺牲掉自己的生命，对吧？一直到刚刚的《搜神记》的版本，莫邪都是活着的状态，他甚至把儿子生

了下来，然后告诉儿子说楚王跟你有杀父之仇，这样子让自己的儿子去复仇，也就是说他不在我们的牺牲人员名单里面。这很明显是扩大了整个铸剑过程的严重程度，你知道吗？就这种直人精神是非常可歌可泣的，对吧？不管是他们的爱情层面还是他们的职业精神层面，都是非常值得赞颂的吧。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莫邪的行为才夸张到要献祭自己，丢掉自己的小命，才得以铸造得出这两把宝剑？大概是隋唐时期啦，准确来说是唐朝。我的资料来源是出自一本唐朝的著作，叫做《无帝纪》。这本《无帝纪》的对象又不一样哦，这本《无帝纪》的对象不是楚王，又改回我们之前的阖闾吴王。啊，但是反正 anyway， 我觉得对象是谁不是很重要啊。这本《无帝纪》也有出现欧冶子这个人，但是欧冶子在《无帝纪》里面不是干将的同学，就他们不是拜同一个师傅的啊。在《无帝纪》里面，欧冶子是干将的先师，他是干将的老师，他们从这个时候才从同学同才关系变成了师徒关系。这是第一个跟一开始那个最原始的版本《吴越春秋》不一样的地方啊。再来第二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无帝纪》里面莫邪做出了牺牲的动作，莫邪就是在这个版本开始有这个以人祭剑的这个行为啊，说是女人才能够聘到炉神，所以牺牲掉了自己，整个人跳进火炉里面，化作铸剑的最后一个材料。相较于吴越春秋只是剪个头发剪个指甲而已，他牺牲掉他的性命，整个人跳进去，很明显是一个比较宏伟的做法，对吧？他以身殉剑，把他的生命力倾注在这把剑上面，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版本了啊，就是这个味道了，对吧？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著作开始啊，就是从这个版本开始过后，莫邪就是殉职了啊。我会说他殉职了，好吗？反正不管从爱情方面来看，他为了他的老公这个工作上的问题牺牲掉自己的性命，还是他的职业精神，他不惜以身殉职。不管从哪个层面来看，莫邪这件事情都做得相当的伟大吧，这样子讲。那我们后代这一些人啊，我们也是更歌颂更赞颂莫邪的这个行为，对吧？也是从这一个版本开始，干将莫邪的这个故事才会好像烙印在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里面一样，每个人记得的都八九不离十啊，基本上就一定有这个环节，就是莫邪有跳进炉里面，然后被铸造成一把剑。因为这个真的太 drama 了，这个真的太戏剧化了，用更俗话一点的就是这个真的太扯淡了，就是说他够有记忆点，你懂吗？这个版本的故事也够伟大吧，这样子讲，就是他够伟大，然后值得我们去记忆啊。反正 anyway， 这个就是莫邪在《无帝纪》的这个版本里面做出的最疯狂也是最夸张的行为啊。《无帝纪》还有一个跟《吴越春秋》不一样的点，就是《吴越春秋》里面干将是献雌剑藏雄剑，对吧？在《无帝纪》里面这个是反过来的，干将是献出雄剑，自己私藏雌剑。这个跟其他的文字内容都不一样啊。那这个部分的改动呢，我觉得我反而觉得比较合理耶，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雌剑对于我们这些读者来说就是莫邪的化身，你把莫邪献出去了，等于说你把你自己的老婆献出去了，这很明显不太好吧，对吧？所以你把你自己，你把干将献出去了，然后把自己的老婆藏起来，这个才是比较合理的，比较说得过去的隐喻啦。我觉得《无帝纪》的故事剧情这个版本相对来说也是跟我们记忆中比较相近的，比较相似的啊。哎，我现在突然想起来，我是不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跟各位分享《无帝纪》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对不起，我的疏忽，对不起，不好意思，各位，对不起啊，我的疏忽啊。我现在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无帝纪》的剧情，好吗？简单来说，就是《无帝纪》的故事啊，它的剧情就是吴王阖闾要干将做宝剑，要他铸造宝剑啊。那干将可想而知，无所不用其极，用尽了洪荒之力，就是造不出这把宝剑。那他的莫邪，他的老婆看到他怎么铸造都造不出来，他就问他老公说：“你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啊，你铸剑遇到什么困难了吗？”啊，听起来有点像是辅导老师，但是没关系，无所谓。啊，干将就说了啊，他说他以前的老师欧冶子也是铸剑的时候有发生过这个也练都练不成功的这个情况，那他师父后来是以身练剑，这个剑才得以被铸造。

出来。那我的老师都做到这种程度了，我又怎么能够说不呢？我又怎么能够放弃呢？接着干将亲自就说，可以让女人，让女子来聘这个炉神就能成功了。而莫爷听到她老公这样子讲啊，二话不说就直接跳进炉里面。那不出意外的，两把剑就这么被造了出来。雄剑叫干将，雌剑叫莫爷。干将把雄剑献给吴王之后，就把雌剑藏了起来，自己留着拿来思念，拿来怀念他自己的老婆这样子。故事的文字还说了一句话，说这个雌剑常常思念着雄剑，好像女人思念男人这样子。这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画面，你知道吗？两把剑互相思念什么意思？对不起，我境界太低了，我 get 不到，我悟不出来那是什么画面。好，那么这个就是无地记的故事版本了，好吧？那不管是印象中的故事剧情，还是史书当中的故事，我都分享给大家，好吧？送给你们。好啦，那我们先放一首歌，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赤羽跟三连所唱的《未见》。那这首歌，这首《未见》呢，它本身其实就是在歌颂干将跟莫邪这两个人。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我甚至是为了这首歌，我才想起来说，哎，对，可以做一集干将莫邪的主题耶。你知道，完全可以说是为了这首歌而做的这一集节目，你知道吗？好啦，但是因为我个人偏好的关系啊，所以今天的这一首《未见》呢，我放的会是 cover 的版本，我会放祖雅纳希跟 Mr. Mo 翻唱的版本，好吧？好啦，那我就不废话了，好吧？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刚刚跟各位分享了蛮多版本的干将莫邪的故事，对吧？啊，那么我想要问一下各位啊，就是你们在听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干将莫邪故事的主轴似乎有一点变化，它的主轴从一开始的铸剑，慢慢慢慢的变成复仇这件事情。可能有些人听我这样讲会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说我刚刚不是有花了一段篇幅在描述分享莫邪以身铸剑这件事情吗？他为了剑啊，牺牲掉了自己的小命，这难道不是铸剑的一个过程吗？难道这个不是大家在乎的其中一个点吗？确实啊，莫邪他以身殉剑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也是我们相当重要的一个记忆点啊，这样子说。但是问题就来了，又有多少人真正去讨论莫邪以身殉剑这件事情？我没猜错的话，大家应该都是一笔带过，对吧？不会有多少人真的去讨论说啊，莫邪以身殉剑是怎么个殉法？为什么他一定要牺牲自己啊？他如果不牺牲自己会怎么样啊？之类阿里阿扎巴拉巴拉的。大家更多在意的是什么？是我前几个版本跟各位提到的，干将跟莫邪有一个儿子叫做赤鼻，又或者是赤鼻啊，反正 anyway 都可以。反正就是他们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为父报仇这件事情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点。他怎么个报仇法？有没有报仇成功？这件事情是大多数文人比较在意的点。所以说大家在改编这个故事啊，不管怎么改，基本上都不会偏离这个大事件，就是干将跟莫邪的儿子为父报仇这件事情。这就是我觉得最吊诡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故事干将跟莫邪应该是主角才对，剑这件事情它是本质，你可以去歌颂他们的爱情也好啊，他们的职人精神也好，匠人精神也罢，总而言之故事应该是发生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应该是围绕着他们的。结果演变到现在，就以一个我印象深刻的啊，鲁迅写的铸剑好了。鲁迅是我们近代人对吧，他是民国时期的人，他的重点就是非常严重的导向了复仇这件事情上面，也不能讲严重啦，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好坏分别。虽然他那一篇叫做铸剑啊，但是我真的我看的时候，我一直就觉得他那一篇的主题不如叫做复仇，不要叫铸剑，因为他的整体主题基本上都是在讲怎么复仇。眉间尺也就是赤鼻啊，赤鼻他是怎么复仇的这样子。就我发现其实这个跟我们现代人更爱看的东西有点什么关联，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很多爽剧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短剧不就是以复仇为主题吗？大家都喜欢看怎么个逆袭啊，怎么个报仇啊，为父报仇，或者是什么为谁谁谁出那一口气之类的，都是演这种戏嘛。大家就喜欢看那种这种刺激多巴胺比较快，你知道吗？就喜欢看那种我们平常不会发生，又或者是说我们希望它发生的戏嘛。文人可能更在乎的就是复仇这件事情，因为不能否认，鲁迅当初在写铸剑的时候，他有掺杂一点个人思想跟个人情感在里面，这个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文人可能更在乎的就是复仇这件事情啊，关于铸造剑的过程可能就没那么在乎了啊，为了铸剑付出了多少代价，他是怎么铸的剑，这个可能文人比较不在乎吧，我觉得不够爽，就你懂吗？不够爽。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提到一个本集最大的疑点好吗，最大的疑惑就是干将跟莫邪这两个到底是不是两个人，他们到底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类，还是他们只是单纯的两把剑？上个单元跟各位分享的故事基本上都是以他们是人为前提，对吧？那所以答案，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类呢？其实不是，或者是说我给的答案会是否，会是否定的。我个人是偏好他们不是存在过的人，干将跟莫邪他们只是单纯的两把宝剑。中国古代十大名剑，大家知道是哪十大吗？分别是轩辕、湛卢、赤霄、太阿、七星龙源、干将、莫邪、鱼肠、纯钧、成影，总共是这十大名剑。很明显，干将跟莫邪就是这十大里的其二的，对吧？ By the way， 说句题外话啊，这十大名剑，大家听这些名字会不会觉得好帅？我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些人好会取名字啊，看起来

的，就是从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吴越春秋那个最原始的干将莫邪是人的那个版本，从吴越春秋开始，干将莫邪才会被叙述成是两位铸剑师，而不是两把剑。铸造出来的宝剑叫做干将跟莫邪，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但是我强调，吴越春秋是野史，它不是正史，好吗？所以吴越春秋这一本著作啊，我其实更愿意用小说的角度去理解它。你们知道，其实干将跟莫邪的记载很早，大概从春秋时期开始就已经有他们的身影了，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他们的名字出现了，但是都只停留在剑的部分啊。叙事他们都只是叙述他们是名剑，是宝剑，他们的名字甚至一度成为宝剑的代名词，你知道吗？就成为锋利的形容词，有点类似于什么概念？就比如说 Google 明明是一个名词，对吧？它是一个公司的名字，但是我们现在讲话很常会讲说什么啊？你去 Google 一下，你去 Google 一下，对吧？ Google 从一个名词变成一个动词，它变成一个权威的代表，你懂吗？干将跟莫邪就有点类似于 Google 的这个状态啊，就是他们变成了形容锋利的形容词，你懂吗？他们自始至终都是宝剑，对于他们是人这件事情是只字未提，你知道吗？完全没有这个导向，完全没有往这个方向走。干将跟莫邪这两把是春秋晚期的宝剑啊，这个是大家公认的。干将跟莫邪这两把是春秋晚期的宝剑嘛，这个宝剑的程度真的是大家公认的那种。那大概是从什么时期开始，他们化身成了两个人而不是两把剑，他们变成了两个铸剑师，然后说这两把剑是他们铸造出来的，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时期大概是在汉代之后才有的这个趋势，严格来说是在西汉之后才开始有他们铸剑的传说，好吗？他们的故事才开始变得很精彩，很动人啊，很富有色彩这样子。我个人的答案啊，我会觉得他们没有存在过，他们就是两把单纯的剑啊，他们从来都不是人。但是这也只是我觉得，好吗？我要做个声明，这只是我觉得，他们有没有一丝丝的可能曾经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呢？有没有这一丢丢的可能性呢？好，那接下来我就来跟各位捋一捋啊，我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似乎可以佐证他们曾经是人。我有查到一个资料，是东汉的越绝书。越绝书这一本著作啊，它的历史价值相当高了。它里面就有一篇有提到干将跟欧冶子这两个人，注意哦，它的单位量词是人。在这个著作里面，它有明确提到干将是一个铸剑师。这个部分我说实话我没有办法确定它的真假，我只能说越绝书的可信度啊，可能普通偏上啊，它的历史价值很高，所以我觉得它的可信度算是可以信的啊。所以越绝书里面有提到干将是人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吊诡。然后我又看到他的成书时间，东汉，东汉这个时间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吴越春秋是什么时候的书籍？就是东汉时期。东汉之后开始就有很多关于干将莫邪的记载，关于干将莫邪的描写就是说他们是两个人，而不是单纯的两把剑。其他很有名的像是《搜神记》啊，也是东汉时期的书，他们对于干将莫邪的描写就特别具有神话色彩，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啊，越绝书很尴尬，就是它作为一本史书，它的历史价值相当高，它却说干将是人，我就觉得很诡异。又看到它的成书时间是东汉时期，是在那个大家都觉得干将莫邪是人的那个时期，我就觉得它会不会是受到影响啊，就很尴尬，你知道吗？我只能说很尴尬。我其实看到他说那个是人，而且干将是铸剑师的时候，就你们能不能懂我当时的那个五味杂陈的心情？我的那个左右脑袋互搏，你知道吗？如果有些人是同意干将跟莫邪曾经是人的这个观点啊，可能会拿这本书来佐证，就是你看啊，这本史书就说干将曾经是一个铸剑师啊，他曾经就是人啊，你看。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无话可说，你知道吗？我也没有办法，没办法反驳。那可能还有一些听众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干将跟莫邪曾经不是人的话，那为什么又会有干将跟莫邪这两把宝剑？为什么会把这两把剑取名为干将莫邪？这两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又或者是说这两把剑是谁造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一定有这两个人，所以才会有这两把剑的名字是以铸剑师的名字去命名的啊。我说实话这件事情还挺正常的，你知道吗？这摆到现在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现在也保留这种

规定，你知道吗？像是你们可能有听说过，可能有人第一次发现某个行星或者是某个流星的时候，那个行星的名字就是以第一发现人的名字去命名。舰的名字跟铸舰师同名这件事情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啊，我觉得挺正常的，尤其是宝舰跟发现行星一样，是一个很看运气的事情。只是我觉得不能以这个观点就直接盖棺定论说干将跟莫邪这两把宝剑叫这个名字，那他们的铸剑师也一定叫做干将莫邪，干将莫邪这两个人就一定存在啊，我觉得不是这么反推的，好吗？逻辑不是这么反推的，你可以说可能，但是我觉得不能就这么下定论。有没有一种可能，随便想一个，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铸剑师铸造他们的人啊，一定有铸造他们的人，这个是一定的。但是这两个人他们的关系跟他们的人物塑造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再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把他们铸造出来的人献给君王之后，君王自己又给他取了一个名，或者是铸剑师又另外给这两把剑取了个名，有没有这种可能？完全有啊。所以我觉得不能以剑的名字去推论说我们认识的干将莫邪究竟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我觉得那是两回事啦。铸造这两把剑的人一定有这个人存在，只是我们无从考证这个人到底是谁。但是这个人跟我们想象中的干将莫邪是不是同一批人，那个我觉得就不一定了。我觉得我个人偏向是不一样啦，我个人偏向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干将莫邪是虚构的，是不存在的，好吗？好啦，那这个单元主要就是跟各位讨论干将跟莫邪这两个究竟是不是真实的人物嘛。那这件事情呢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啊。总结来说，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我觉得干将跟莫邪从来都不是人，它就是单纯的两把剑，只是经过后人的改编，后人的加工过后，把它变成一个神话故事，让我们觉得说诶，他们两个好像真实存在过。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了啊，那不知道各位是同意干将莫邪曾经是人呢，还是不同意他们曾经是人啊？不管你怎么想啊，不管你的想法是什么，那都是你的自由啊。我必须说，你不用一定要跟我想的一模一样。那如果你有非常强烈的分享欲的话，你也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啊，来跟我提提看你的意见或者是你的想法，都是可以的。如果你们真的想的话啦，你们可以直接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好吗？好，那我们先放一首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赤羽跟苍穹所唱的《问剑春秋》。听听这个歌名啊，有剑，有春秋啊，就很符合题意，你知道吗？好了，那我不废话了啊，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刚刚上个单元跟各位分享了这个干将跟莫邪到底是不是真人的这个问题嘛。总结来说啊，以我的观点来看，我个人偏好他们不是真的人啊。最早把他们两个描述成两位铸剑师的是吴越春秋嘛，东汉的那个著作吴越春秋。基本上是从东汉之后开始，干将跟莫邪才慢慢从两把剑变成了两个人。这基本上啊，是从东汉之后才开始有的趋势。那么接下来啊，我就有个问题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疑惑过，就是说为什么干将跟莫邪这两把剑会被大家称之为宝剑，而且是公认的名剑？注意哦，是公认的哦，就是它宝剑宝在哪里？是它长得特别奇葩吗？还是它足够锋利啊，削铁如泥，是这样吗？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个人有一个猜测啊，我有一个猜想，就是说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跟当时铸剑的技术有关系。就你知道春秋时期多么远古的时期啊，造剑这件事情对于人类来说，其实技术上来说其实没那么成熟。换句话说，铸剑这件事情相对于当时的人来说难度是相当高了。他们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能够100%的去人为控制铸剑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剑的形成非常看运气。你能不能铸造出一把完好的剑都不好说了，更何况是铸造宝剑，对吧？在绝大多数成品都是瑕疵品的情况下，干将莫邪这两把完好的剑就显得弥足珍贵，你们懂吗？也就有可能是因为这两把剑它足够精致，足够精良，所以说当时的人甚至会怀疑这两把剑不是单纯的被人制造出来的，有可能有巫术的加成，有可能有一些法术支援，就你知道有一些 magic support。 剑就是有这么难锻造啊，难度就是高到这种程度，大家甚至都认为跟法术跟魔法有关系。冶炼这件事情在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之下是没有办法做到100%人为控制的，这就导致这两把剑的成功非常诡异，很难不跟巫术或者是跟法术产生一些什么联想，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干将跟莫邪的讨论度会这么高。刚刚分享的故事里面也有出现

不少场景啊，就比如说什么请个300个童男童女啊，或者是说什么请卢神下凡啊，又或者是说什么像莫言那个行为啊，献祭，这些行为都是巫术的体现。在当时这两把剑会有名，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好吗？真的是因为太稀有了。要想哦，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他们的出现就跟奇迹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干将跟莫邪这两把剑放到现在，它可能不能算是宝剑啊，跟现在的剑来比不能算是宝剑，但是在当时那一个时空背景之下，完好的剑完成度如此之高，那就配称得上是宝剑。再加上它够有名嘛，名扬四海的，所以就被称之为名剑，这样子对吧？虽然对啦，当时有没有巫术这一点已经不可考了啊，我不敢说没有。有些听众可能听到这里会觉得说啊，巫术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这种法术？你别说，我还真的不敢说没有，你知道吗？你可以觉得没有啊，那是你的自由，只是我不敢，好吗？我不敢，我孬。人不要铁齿啊，各位，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有没有可能当时真的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力量呢？我不敢说有，我也不敢说没有，我持质疑态度，好吧，啊，我保持中立，我交给你们来评断。所以总结来说啊，为什么干将跟莫邪会被称之为宝剑、名剑呢？我个人认为是因为当时冶炼的技术不够成熟，导致铸剑的这个难度变得非常高，所以就显得干将、莫邪这两把剑这么精良，就显得非常吊诡，很诡异啊！不要讲诡异啊，很稀有，好吧，很稀有，弥足珍贵。也因为太稀有了，太罕见了，所以老百姓会觉得说，这两把剑的制作过程是不是跟法术有关系，跟巫术有关系？法术、巫术这件事情会带到干将莫邪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献祭。献祭这件事情是不论我们在哪个版本里面几乎都能看到的啊，只是这个献祭的严重程度些许的不一样而已。最原始的那个吴越春秋的版本里面就有献祭的桥段出现了，大家还记得吗？莫邪就是剪掉了指甲啊，剪掉了头发，然后丢进火炉里面嘛，这个就是献祭的一种方式，只是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严重。是一直到后来演变成我们印象中的莫邪整个人跳进炉里面牺牲掉自己，这个是最广为人知的献祭手法，牺牲掉自己的性命以达成某些目的，这个就是最经典的点中点我们看得到的献祭手法。献祭这件事情在干将莫邪的故事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当然啦，撇除其他的故事版本啊，有一些故事版本是以复仇为主题，那个我们先不谈，好吗？献祭这个环节之所以会重要，就是为了要大幅提升干将莫邪这两把宝剑的铸造难度。就是你们看哦，照一般冶炼的过程啊，你是冶炼不出来的，你是造不出这两把剑的，你必须要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多出格无所谓啊，反正你一定要有一些作为，一定要有超乎常人无法想象的一些作为啊，你才能够铸造成功。第一是凸显这两把剑的特别之处啊，有多么的独一无二。再来就是凸显这两把剑铸造的难度。有些干将莫邪的故事啊，并没有献祭这个桥段，它的重点不是献祭，重点转向另一个地方，叫做复仇。重点放在复仇的干将莫邪的故事啊，我觉得重点根本就不是在干将莫邪了，也不是剑，而是怎么复仇。复仇这件事情变得尤其重要。故事的主角会变成干将莫邪的儿子赤鄙，或者是赤鄙啊，都可以 ，anyway 随便。那我个人会觉得整体主旨到这里其实就已经偏掉了。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以复仇为主题干将莫邪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整个主轴整个主旨就偏掉了，歪到姥姥家去了，你知道吗？那在最后呢啊，我再来跟各位提一嘴啊，我要来歪到三国这里来了，我要来歪到三国这里来了啊。就是三国演义里面，大家还记不记得刘备的专属武器是什么？叫雌雄双股剑，对吧？这个雌雄双剑跟干将的雌雄双剑是不是同两把剑呢？啊，很明显的完全不是啊。如果你们有完整的看过三国演义的话，你们应该会知道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就是刘备、关羽跟张飞他们自己的专属武器是在他们结拜之后才打造出来的。所以很明显，刘备的雌雄双剑跟干将的雌雄双剑不是同一把剑啊，他们是两回事，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好吗？虽然如此啊，我虽然是这么说，但为什么我还是要提这一嘴呢？
是因为我当时啊，天真无邪的我，还没有把《三国演义》完全看完的我，在看到

刘备的雌雄双剑，我看到雌雄这两个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一定跟干将莫邪有些什么关系。我就想说，诶，干将也有一个雌雄，诶，刘备也有一个雌雄，诶，啊，他们两个是不是同一把剑啊？如此的天真且无知啊，当时的我。只是说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剑，又为什么会被叫做雌雄双剑呢？关于为什么叫雌雄你千万不要问我什么雌剑跟雄剑交配会不会生出一把小剑啊，不要问我这么弱智的问题好吗？因为我已经问过了。答案是不会啊，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答案的话，答案是不会好吗？只是说为什么啊，偏回来我们歪回来主题好吗？为什么都会有雌雄这两个字？我去问我老师，然后我老师给我的答案是说，似乎只要是一起被造出来的两把剑都会被称之为雌雄双剑，在命名上都会有雌雄这两个字，这个状态有点类似于双生吧，我觉得。所以说剑的名字有雌雄这两个字也没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就只是单纯的当初这两把剑造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两把剑了，也就是说这两把剑是一起出生的了好吗？就是这个意思，代表说这两个是生命共同体啊，他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啊，他们两个谁都不能落下谁。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干将莫邪的主题差不多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好吧。那如果各位听众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经典的故事或者是人物，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基本上就找得到了。好，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三五所唱的夜莺。那么我是主持人咖啡，印象中的经典，我们下集再见，大家。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动人。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林奈。这次要介绍的黑胶唱片是李明一在1990年由滚石唱片行发行的《不是演戏》，而其中的《朋友别忘了常常联络》是这次要播放的歌曲。

朋友别忘了常常联络的歌词内容就跟歌名一样，只要朋友们不忘了联络，关心彼此，不管在多远的距离，友情都不会随着时间变淡。

是林奈，感谢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今天的黑胶歌曲是李明一的《不是演戏中的朋友》，别忘了常常联络。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 729 FM 88.1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天喜新生第三季第七单元第39集，我是今天主持人 Marcus，
2: 我是今天主持人童恩。
1: 欸，童恩，你知道今天我们的主题虽然说是延续童年啊，那你知道要聊什么吗？
2: 你要我讲答案吗？还是我要说？哦，不知道。
1: 你就猜猜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2: 我猜猜看，我看一下。好，我现在看到什么？我
1: 看到
2: Minion， 我看到 Minion。
1: Minion，
2: 对，我猜是不是跟 Minion 有点关系？
1: 欸，跟 Minion 有关系吗？有一点关系。Minion 是一个卡通嘛，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有跟卡通有一点点关系。
2: 哦，是这样子吗？
1: 啊，
2: 那我很期待哦。
1: 那今天要聊什么？我们这里先卖一个关子，我们先进一下我们的世新新闻啊，不是本周新闻。
2: 新闻。
1: 南韩6月3日地方选举爆发选票不足争议后，周末首尔市中心多地出现大规模集会，抗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在投票过程中的管理失当。示威民众要求彻查事件真相，追究相关责任，部分团体更主张重新举行选举。当天下午，首尔青瓦台附近也举行声援活动，国民力量党金明珠与部分执政党地方党部负责人

0: 于中路区青瓦台爱心馆前举办集会，数百名参与者手持写有侵害参政权实施重新选举字样的标语牌，呼吁政府重新检视此次的选举结果。
1: 嗯，南韩的选举
0: 真的是有一点严肃、哦、
1: 对
0: 这一路有点坎坷。我就觉得他们这个事情爆发可以就是比较快就平静下来解决掉、
1: 嗯、很多人都讨论到那个选举不公平性的部分、
0: 啊、
1: 你有投票过吗、
0: 欸、
1: 就是行使过你的投票权。
0: 我其实在马来西亚，如果在马来西亚的话，我现在是还没有投过票，因为我还没21岁，我现在目前
1: 21岁才很投。
0: 对对，我目前才19岁、嗯、但最近换了政策是18岁就可以投票
1: 哦，所以其实你回去就 maybe 可以投票。
0: 对对对，但是他改这个政策的时候，我已经来这里读书了
1: 啊、所以就没有机会行使到。其实我也是，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18岁，香港一开始就是18岁、嗯，但是就是他的那个选举的时间刚好卡在我已经来台湾读书之后、
0: 哦，
1: 所以我就没有选举到。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学校我们国家有一个很好笑的地方，就是他们说如果你在国外没有办法投票没关系，你可以寄你的签名回去、
1: 嗯、哦，哇哦，
0: 我觉得
1: 嗯，这个是一个远距投票的感觉。
0: 但是你邮寄的那些钱那些邮费你需要
1: 自己出
0: 对
1: 哦，那我海外寄回去。
0: 对，海外寄回去，而且我们那边海外寄回去非常贵的、
1: 哦、OK， 但就是
0: 就好啦，
1: 还是鼓励大家
0: 还是可以的话、就是、就还是要回去投票。
1: 对对对，鼓励大家要行使一下自己的投票权，
0: 毕竟你也是国民，
1: 对对对，
0: 你也是国家的一
1: 份
0: 子。
1: 对对 对, 对，那我们就先来进一下事情大小事的部分吧。
0: 好，
1: 首先还是先提醒一下大家，6月8号到6月10号是我们的期末考周，就是、嗯、其实就是这个礼拜啦。然后6月15到6月18是我们的弹性多元教学周，这是下个礼拜。然后7月3号的话就是我们学期成绩公告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好了，
0: 就
1: 这个礼拜考试，
0: 这个礼拜真是
1: 是怎么样？
0: 我们熬过这个礼拜就可以放假了，
1: 就结束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其实有点吓到，你懂吗？
0: 就
1: 是感
0: 觉
1: 很
0: 快。
1: 对对对，就是明明上课的时候觉得啊，怎么这么漫长？然后突然就考试，
0: 对、啊，
1: 下礼拜放暑假。
0: 就对对对于，我觉得对于留学生来说，就是回去过一个年，然后回来，一下就16周这样过了，然后就要17、18周，然后就暑假了。就要这个，像我的话大二就这样结束了，就要进大三了，就要开始想一下我的毕职要干嘛了这样。
1: 弹性多元教学周你老师有说要什么吗？就是有些老师是说就是可能回去让大家体验一下生活什么的。
0: 我比较多，我的老师会比较多是让我们去写什么心得，或者说去看一些，像有一堂课的老师会让我们去听广播。
1: 哦，好酷哦。
0: 他就跟我们说你去听一个广播，然后写你的心得，或者说你在这个广播里面听到什么、
1: 嗯、
0: 他们有做一些、嗯、比如说他们单元节目怎么做，他们流程怎么走这样。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17、18周应该也可以拿来用。
1: 我有堂课老师叫我去那个文学的展览，他叫我就是那，对，因为那堂课就是一个中文修辞课这样子、
0: 哦、
1: 然后他就去要我们去就是可能去历史博物馆什么的地方之类的。
0: 哎、哦，那我之前有一堂课第17周老师会让我们去参观法庭。
1: 哦，好酷哦。
0: 对对对，因为那一堂课有教到法律，所以老师就说第17周不强制，但是想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跟老师说我
1: 一起去这样。
0: 我们一起去。
1: 你有去吗？你没有去？
0: 我没有去，因为那个时候我回家了。
1: 哦，
0: 对对对对，
1: 这么快哦，就是你一放假拜拜。
0: 对啊，因为你要早一点买机票比较便宜、
1: 哦、确实
0: 对对对，
1: 确实。好啦，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卡通，你小时候看卡通多吗？
0: 我小时候其实看的卡通不多。
1: 真的哦？
0: 因为家里没有电视、
1: 嗯、
0: 家里比较没有，不算穷，但就是没有买电视、
1: 嗯、
0: 所以小时候卡通基本上就是在阿嬷家看的、
1: 嗯、
0: 但阿嬷家一个礼拜就去一次。
1: 哦，所以一个礼拜就看那一次。
0: 对，一个礼拜就看那一次而已、
1: 嗯、
0: 所以就比较少。就跟朋友聊的话，他们说
1: 你有没
0: 有
1: 看哪、
0: 那个、
1: 什么什么什么？
0: 你有看那个卡通吗？我说哦，那个是什么来的？就比如说 Minion， 我到上国中我才知道哦 ，Minion
1: 是这个东西
0: 哦，原来 Minion 是这个东西哦，原来他们说的 Minion 是这个哦，
1: 哦
0: 我就OK， 好。
1: 那我跟你是两极，就是我是从小看卡通看到大的，因为以前小时候会有那个迪士尼频道，
0: 嗯、
1: 然后我家里也有电视嘛，然后就是刚好放学回家可能4、5点，然后香港电视台就是刚好那个时间在播卡通。
0: 嗯、
1: 然后我就会看到6、7点这样子、
0: 嗯、
1: 然后转去另外一个频道继续看卡通。
0: 对， 而且小时候看卡通哦，爸妈会有限制时间的，就必须要先做完功课。

0: 你才可以、嗯、才可以看可能两个小时、嗯、然后你要回去复习之类的、嗯、但我以前嗯，都不复习啊，因为我功课都已经做好了。
1: 这样是不好的，好，这样还是不好的。
0: 那我们像我们这里啊，现在有，嗯，我是马来西亚的，然后你是香港的，那我们肯定要找一个东道
1: 的来，
0: 东道主，台湾代表。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刚好就是我们台湾的代表，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来宾做一个自我介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的代表，然后我是广播二乙的张宗成，然后我是 Marcus 的同学。
0: 哦、oh, ，欢迎张宗成。Oh.想问一下，就是你以前有看什么卡通吗？
2: 卡通的话，我觉得台湾大部分人应该都是看就是海绵宝宝长大的。
0: 海绵宝宝，
2: 那、啊、可是其实因为海绵宝宝就是很多家长不会给小孩看，
1: 不是说会看坏脑袋吗？
2: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根本没看过几集。
0: 为什么会看坏脑袋？
1: 就是它里面的剧情很无脑。
2: 就是、对， 对对，就它里面的剧情就是可能比较有一点就是不太适合小孩。
0: 是因为那个海绵宝宝是就傻傻癫癫这样的吗？
2: 对，就跟你有点像这样，哦、就是不太适合小孩看太多。
0: 哦、OK OK OK OK。但我以前也没有什么看过海绵宝宝，但有一集我有看过是海绵宝宝他们很突然全部人就变僵尸的。
2: 哦，
0: 那一集， oh. 然后我看了，
1: 欸、那很可怕。
0: 我那一天看的那一集，我没有再看过，因为我觉得很可怕。但后来好像有听说是什么，他是在说核污染的东西，
1: 对对 对， 对，
0: 核污染然后影响到他们海洋生物。嗯，但好像有一个没有被那个叫什么
1: 三迪吗？是，
0: 好像是他，
1: 因为他有那个、啊，
2: 他
1: 有
2: 那个
1: 手
0: 对对对对。然后我那个时候看到，哇，很害怕。那个时候就晚上不敢睡觉，我觉得很可怕。那个时候觉得很可怕，因为那时候应该六岁五六岁吧，
1: 哦，那蛮小的啦，
0: 很小，
1: 那吓到是正常的。
0: 对啊，那个时候看到哇僵尸哇，
1: 所以是这就是为什么爸爸妈妈小时候不让我们看，
0: 对啊，
1: 这确实有原因的。还有那个蜡笔小新
0: 啊，蜡笔小新，
2: 哦，对啊，
0: 你爸妈会阻止你看蜡笔小新吗？
2: 哎，不会，因为我都在他们不在的时候看。
1: 哦，
2: 对。
1: 坏小孩，
0: 那我爸妈会阻止我看蜡笔小新。
1: 为什么？
0: 因为蜡笔小新有很多就是怼妈妈啦，然后就露屁股啊这些，
1: 哦，之类的，
0: 然后
1: 那边
0: 跟陌生人讲话也是不太有礼貌，
1: 没礼貌
0: 讲
1: 话。
2: 你们那边那个露屁股会被打马赛克吗？
0: 你是说那个蜡笔小新露屁股？不会啊。
2: 以前你知道以前台湾的也不会，就他露哪边都不会打马赛克。
1: 哦，真
2: 的，
1: 哦，
2: 对对对，
1: 哦，因为他以前会直接脱下来，
2: 对，他以前都不会打马赛克。
0: 欸，但是有他有露一个地方会放动感超人在那边，
2: 没以前不会，
1: 他是后来才有，
2: 对，
0: 后来才
2: 会，以前都不会，哦，然后后来大家发现哦不行呢，会出包呢，就
1: 哦对对对。就觉得
2: 你这样看嘛，哦，一直给小孩看动有的没的，你觉得会不会出包？
0: 哦，好像也是啊，好像也是。
1: 而且也怕小朋友去模仿这个行为，啊哦，就是你想想，如果今天有个小孩子在幼儿园，突然就脱下裤子，
2: 对啊，
0: 哦，对，就哦，
1: 确实不太好了。
0: 那你如果你现在想回去，你觉得在台湾，嗯，在台湾就好，在台湾最红的一个卡通是什么？
2: 在台湾最红的卡通吗？
0: 嗯，对，就是人尽皆知，
2: 人尽皆
0: 知都知道。
2: 哦，我觉得
1: 可能你那时候就是大家。上课的时候就会，欸，一直在偷偷讨论。
2: 我觉得应该是
0: 蜡笔小新，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是。
2: 我觉得我这个年代应该是那个天兵公园，或是
0: 天兵公园，
2: 或是那个阿甘妙世界之类的
1: 啊，卡通频道，那个
0: 飞哥与小佛。
2: 你知道他们的卡通频道停掉了吗？很难过，
1: 我知道，
0: 很难过哎。
2: 对，他们的
1: 没了。
2: 对
0: 哦，对，我那边
2: 十二台没有
0: 哎，
2: 停掉
0: 了，我那边也是没了。
1: 好可惜哦。
0: 我那边的卡通那个 Cartoon Network 也是没有
1: 的。但现在原本就没有这个频道，我们
0: 你们没有 Cartoon Network？
1: 对，我们没有 Cartoon Network。那我们是好像会直接从就是那边买一下。那一集那一图卡通的可能版权吧，然后直接在我们的频道上面播。
0: 那香港有什么最红，就不要说最红，就很红的卡通吗？
1: 很红的卡通，小时候每个人都一定会看的是哆啦 A 梦。
0: 哦，哆啦 A 梦，对
1: 对
0: 对，我那边也是会。
1: 因为那个就是因为我们香港有分什么，就是它很有趣。它我刚刚不是说我们可能四五六点那时候会播卡通嘛，然后它大概五到六点是播某一集的卡通，然后它有分哦，它礼拜一的话一定是哆啦 A 梦，然后二三的话都是比较女性化一点的，然后四五的话就是男性化一点的。
0: 女性化是那种什么女人我最大的，
1: 没有，是那种光之美少女，
2: 太女人化
1: 了，不是那种，是光之美少女，就是变身的那一类的。然后可能如果是四五的话，可能就是那个陀螺
0: ，暴
1: 酸
0: 陀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看过，就是我以前。

0: 是看巴啦啦小魔仙的。
1: 我看过，但你知道吗？那个东西我只有在我就是那时候国小在讲、啊，可能我要五六点起来才会看，因为香港一般正常时间不会播那个，哦、只会在六点的时候播。然后那个前提是我突然很早起床，我才会看到。
0: 哦，你才会去打开电视，
1: 哦、就是哦没事情啊，对对对对、哦、然后就会觉得哦没事了，睡觉了。
0: 但你那边也是说你是说中文吗？还是说广东话？
1: 讲广东话啊，
0: 都讲广东话，
1: 都讲。如果是刚才他不是提到一些 Cartoon Network 的、嗯、的那些卡通吗？那些会在就是我们有一个频道是英文频道，嗯，然后那他就会播原文。
0: 哦，但是你们这里的卡通好像会讲台语，是不是？
2: 台语的话，我觉得就是最大家最知道应该是《乌龙派出所》
1: 啊，那个台语
2: 翻的是《惟妙惟肖》
0: 啊。
2: 对对对，
0: 因为我记得好像我忘记看什么，他会说。你不要用这个，这个会锵锵的。我想，不是我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
2: 看什么，我
0: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是台语还是什么。然后我就在那边听锵锵是什么，然后我就到后来我来台湾读书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这是台语。要不然我本身不知道那个是什么语言，还是就是一个语气助词之类的。
2: 嗯，确实啊，确实有些会用台语，比较在地，嗯、
0: 而且你们配音的时候也会用台语，我知道。
2: 对了吗？
0: 就是嗯，像比如配那个
1: 哪一个？
0: 像配赖皮小新好了，他们也会说，你们不要把垃圾丢在这里啦，等一下会冲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哦，我懂我懂，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有点混合，就是像台湾讲话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就
0: 是。
1: 对对对对对，像香港也会这样子啊，因为就是香港不是会中英混杂嘛、嗯，所以我们的配音的卡通也是会中英混杂、
0: 嗯。哦、嗯，那你以前会去听那个卡通的主题曲吗？
2: 主题曲哦，我觉得主题曲可能相对比较没印象，因为。我比较可怜一点，我都是那种，就是可能我爸妈不在家，我赶快打开来看、哦，所以就让我都可以看到片段。
0: 因为你学习不好，是不是？
2: 没有，因为我学习太好，就是
1: 哦，被严厉管教。
2: 对对对对，因为我基本上应该是坐在书桌前面的，不是坐在电视前面的。
0: 哦，然后就是为了要维持你这个人设，
2: 对对对，家有人设。
0: 哦 ，OK OK OK。
1: 那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很红的，
0: 什么？
1: 就是七彩的微风。嗯，
2: 七彩。
0: 其实还是
1: 就是那个珍珠美人鱼的
0: 珍珠美人鱼是什么？
1: 对，因为就它就是一个美人鱼
0: 美人鱼
1: 的卡通。
0: 我知道它是三个，是不是？还是一个？
1: 三个？
0: 不止三个。
1: 它主角是三个，
0: 很多啊，主角是三个。
1: 熟的嘞，
0: 哦，你熟的，
1: 我超爱看。
0: 那你来简单来讲一下，
1: 你说珍珠美人鱼吗？没有，反正它就是有一个。有个珍珠公主，然后珍珠公主有个美人鱼公主，然后反正就是她，他们有一颗珍珠，那颗珍珠是让他们唱歌的
0: 哦，
1: 他们有那颗珍珠才能唱歌就对了，哦、然后他就给了一个，就是他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把那颗珍珠给了一个人类男生，然后他后来就去，就是他上到岸上面去找那个珍珠
0: 哦，
1: 然后后来就要打坏人啊什么的，他们唱歌去打坏人
0: 哦，
1: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阿啾，你们知道阿啾吗？
0: 阿啾
1: 是那个、
2: 啊、就一个画 YouTuber 吧？
1: 对对对 ，YouTuber、嗯。然后我原本以为这部没有很红。然后我是有一集，他特别有一集在讲他很喜欢看珍珠美人鱼，然后才发现啊，原来台湾这部东西其实蛮红的、哦、这样子。
0: 哎，对，你们这里不会说就是男生会看什么？就比如说像你男生看珍珠美人鱼的话，会觉得咦，你一个男的居然去看珍珠美人鱼？
1: 你怎么看美人鱼？
0: 你怎么看珍珠美人鱼啊？或者说一个女的，像同文
1: 什么性别
0: 同文好，同文好的，你居然去看咸蛋超人呢？
1: 我超爱看，
0: 我也超爱看，
1: 没人可以阻止我。
0: 你们不会这样吗？
2: 就是人家听真的还是听假的？
0: 对，那就听真的啊。
1: 就你小时候的，你
2: 真的小时候一定，我觉得多少会啦，可能就是
0: 觉得男生就应该喜欢蓝色、黑色这样这样的想法。
2: 我觉得还是多少有、欸，
0: 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的、啊。然后就是，那我们回去那个主题曲好了。如果现在让你想一个主题曲，你觉得啊、嗯哦，我比较喜欢这个主题曲的话，
2: 我觉得最适合现在主题曲就是，天命公园的夏天到只有你最了。
1: 哦，好可爱、
2: 啊！没人听过，没人听过。
1: 那 我们两个不是台湾人啊，
0: 我们台湾人、啊，
1: 你不能这样子。
2: 要相爱，耶耶耶。
1: 我们这一段会剪精华、把它播出。
0: 这个我们会单独剪来放 reels 各位，然后单独拷给你这一份。
1: 我们到时候会让他唱歌的那个版面发出来，對對對这样子。
0: 所以你现在也是喜欢这种卡通的音乐吗？
1: 卡通的音乐，
0: 应该说童真的音乐吗？
2: 是也没有啦，
0: 就你会去听什么夏国语的夏天版玩这种歌？
2: 不会，但是我会听那个，或者上面有鳄鱼。

0: 鱼，哈，这你们不知道？
1: 这个不知道，
2: 火车上面
1: 火车
2: 有
1: 上面有鳄
0: 这
1: 鱼
0: 个是阿甘妙世界，这个很红哎、
2: 啊，
0: 欸，啊，这个很红哎、欸，
1: 那你骑车的时候还会停在那边？
0: 对啊，
1: 火车
0: 我
1: 上
0: 骑在上面，火车上面有鳄鱼，哈，
2: 哎、欸，我等一下我好像听过，
1: 为什么我好像没有
2: 就是
1: 听
2: 我
1: 过这种？
2: 滑 Reels 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会拿来当配乐，
1: 这个我没有，我真的
2: 没有
1: 没有听过、欸，
2: 就是卡通的主题曲、
0: 啊，可惜了啦，可惜了啦，我只说可惜了，你就是看那个圈。
1: 那你有没有听除了中文以外，英文啊，西班牙语啊这些歌或者卡通？
0: 不瞒你说，其实我是一个都没有看过
1: 哦，真的哦，
0: 对，
1: 那你还真的要瞒住我了嘞，
0: 对，
1: 真的还要瞒住我。我以前是看，因为马来西亚比较少中文的卡通，所以我以前是看像 Disney 卡通 Network，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的，
2: 好，
1: 好
2: 没关
1: 忘了，
2: 系，
1: 没关系，我就是以前就是看迪士尼。像我们以前你们，
2: 他
1: 你
2: 骗
1: 们
2: 他在
1: 的，
2: 骗他在骗，因
1: 你
2: 为
1: 们的，
2: 我很喜欢看
1: 不
2: 迪
1: 是，
2: 士尼，然后我每次讲的时候，他就哈，这是什么？
1: 不是，不
2: 他
1: 是，
2: 在骗，
1: 你们以前那个叫什么？那个 mermaid 叫什么的？就是
2: mermaid 是什
1: 有一
2: 么
1: 个，它的尾巴是绿色的。
2: Ariel
1: 啊，对对对对对，
2: 艾丽尔，
1: 艾丽尔，
0: 好
1: 啊，对对对，就是
2: 对，
1: 它。
2: 谢谢
1: 然后还有，
2: 迪士尼，
0: 太专业了，
1: 还有那个。啊，那个叫什么？
2: 哪一
0: 皮卡丘
2: 个啦？你不
1: 不
2: 要
1: 是皮
2: 硬
1: 卡
2: 讲
1: 丘，
2: 啦，迪士尼的公主吗？
1: 有一个怪兽的，
2: 有一
1: 然
2: 个
1: 后有
2: 怪
1: 一个
2: 兽。你
1: 美
2: 说
1: 女的，
2: 啊，怪兽？
1: 一个怪
2: 哦哦，贝尔，
0: 你都讲
1: 贝尔
2: Beauty and the Beast，
0: 讲出
2: 来了，那部东西就叫美女。
0: 对啊，
1: 没有，我就忘了，我就忘了。然后我一直以来都以为，你知道 Justin Bieber 有一个叫 Beauty and the Beast 吗？我一直以为这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2: 那你
1: 是这
2: 英
1: 个。
2: 文不好？
1: 没有，因为
0: 你蛮有个性，
1: 因为他们都是英文嘛。然后我没有真的看完那个《美女与野兽》，然后我就以为哦，Justin Bieber 的这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是做给这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0: 蛮大伟
2: 人家是 Beauty and the Beast，人家
0: 对没
2: 这首是
0: ？Beat 跟
2: Beast
1: 我
2: 的
1: 那个时候
2: Beast
1: 就那个时候我在那边听 Beauty and the Beast，然后怎么串联成 Beauty and the Beast 呢？我在想是他念少了一个还是怎样？然后就
2: OK，但我觉得聊到这个、
1: 啊，
2: 就是聊到 Justin Bieber，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小时候可能还蛮常听到的歌手、嗯。我不知道你们啦，就是我小时候其实还蛮喜欢 Justin Bieber 的歌的。
1: 哎、欸，对我也是、欸。
2: 对，真的、喔、真的、喔。
1: 我以前会听 Love Yourself，然后还会听那个 Yummy。
2: 啊，对，小时候很喜欢听他的歌。
1: 我们以前会在班上很突然。Yeah, you get it, yeah, happy. 然后老师跟我们一起唱，
0: 对呀、啊，
1: 老师会跟我们一起唱，因为以前 Justin Bieber 很红，在我们那边很红。
2: 但你为什么会突然接触到？就是你也不会突然，就是对啊，你小时候是一个什么途径？突然就去
1: 哦，因为我以前有就是中文圈的朋友，然后英文圈的朋友，还有马来语圈的朋友，
0: 好多朋友。
2: 好，
1: 就
2: 对啊，
1: 我自己在班上的话会有。英文圈的朋友比较多，比较多是英文圈的朋友、嗯，然后他们就会听英文歌啊，就比如说 Justin Bieber， 然后的哎那个唱 See You Again 的那个叫
2: See You Again，
1: 那个叫
0: 就
1: 查理
0: 布，
2: 对，
1: 那个断眉歌嘛，然后还有还有唱 Closer 的那个，我们就会听这些歌，
2: okay.
1: 然后所以我以前就比较知道 Justin Bieber， 因为我觉得他的歌比较好听，然后才是 Charlie Puth。那你现在？以前也是，
2: 你是怎么接触到听歌，或是
0: 怎么接触到听歌的、哦？
2: 对，
0: 我觉得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在听歌？
0: 开始有在听歌，
2: 对，
0: 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小的时候。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喜欢那个，我第一次听歌是没有。不是谁，是神魔之塔的主题曲。
1: 神魔之塔，
2: 你说
1: 那个游戏吗？
2: 它不是没有那个吗？它没有歌词的吧？它是
0: 没有歌词，它就是音乐，
1: 它就是一个旋律在那边。
0: 对，我小时候我会听那个歌睡觉，
2: 好可爱、喔，
1: 听那个歌睡觉。
0: 对，重点是
1: 那个是安眠曲，是不是？
2: 但你不会在玩游戏的时候玩到一半觉得想要睡觉了，
0: 对，
2: 有点自愿到。
0: 就是我以前玩那个游戏的时候，我会玩暂停一下，到那个了，到旋律高潮
2: 的地方。又想睡觉，
1: 等一下。
0: 对，
1: 等一下，
0: 我休息一下，
1: 我休息一下，
0: 对，我休息一下。
2: 所以是玩游戏，所以就對
0: 對
2: 對哦，好酷哦。
1: 哦 okay,
2: 那你有、
1: okay.
2: 你有小时候就是好，你除了神魔之塔，总有听一些别的嘛？可能以后玩后的。
0: 我觉得我小时候应该是听周杰伦诶、欸，
1: 周杰伦、
2: 哦
1: 欸，周杰伦、
2: 哦 yeah, ，
1: 周杰伦也曾经，也不是说也不是曾经，周杰伦也出现在我的青春里面，
0: 出现在你的青春，你这么大伟哦，
1: 哎，没有啊，就他的歌、啊，他的歌也。陪伴过我在一些青春里，
2: 从小到大，
1: 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多人的青春了。
0: 当然，
2: 他从这么久到现在都还有，
0: 对他还有出歌。
1: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之前办过一个晚会，
0: 你办过周杰伦？
1: 不是，就是我们有邀那个参赛者，就表演者，然后他们有到结尾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后面有一个电视墙，像这个一样，然后 他就写，他就放一段影片，然后就。

0: 说有没有一首歌可以拉回你的青春？那有没有一种青春叫周杰伦？哇！然后他们直接播二十，不是播啊，就直接唱20分钟的串烧，然后都是周杰伦的。然后第一首就是那个《七里香》，然后结尾就是那个
1: 什么
0: 心情，是不是那个心情，对心情，
1: 心情
0: 就
1: 是
0: 那
1: 什
0: 个
1: 么？晴
0: 看
1: 天。
0: 星星一颗两颗三
1: 三
0: 颗
1: 颗
0: 四
1: 四颗
0: 颗望
1: 望着
0: 着
1: 天，
0: 天，
1: 那首叫什么？
0: 那一首，
1: 那
0: 哇！我
1: 首
0: 觉得哇，那个时候全部人直接站起来，我们本来是就这样子就这样看表演，然后他们有一种青春叫周杰伦，全部直接哇。就站起来，那尖叫声
2: 直接拍手，
0: 就直接拍手啊！就全部一直在那边都
1: 好
0: 在一起
1: 容易被
0: 唱，整个像演唱会一样的，真的像演唱会，而且表演者只有一个人而且那个还是 live band
2: 哦 live band，
0: 所以他们才可以做串烧，我觉得
2: 这么强哦，
0: 好帅哦！
2: 你说你什么时候啊？
0: 那个时候我高二
2: 哦，
0: 就
2: 高
0: 二高
2: 中，
0: 因为我没有读高三，我的学校没有高三，所以我就
2: 因为你不读书，所以你没有升高三
0: 啊？不是，
1: 你好过
0: 就我的学校的学制就没有高三，
2: 啊、你们学校没有高三啊、哦？
0: 我学校而已啦。然后我就读到高二，刚好那一年我毕业，然后我们那一年的干部都毕业，就包括我，就毕业了。然后就看到有一种青春叫周杰伦，哇塞！
2: 你有哭吗？
0: 当时是没有了，因为就很感动
1: 吗？当时是没有，所以是之后有，是吗？
0: 之后也没有，
2: 回家偷哭。
0: 就你知道，想回去，有一种青春叫周杰伦，好像真的是哎，我中学
1: 就是感觉他从小到大都确实
0: 对啊，我中学5年都在听周杰伦，
2: 从小听到大。
1: 那你嘞，你有哪一首就是可能周杰伦的歌，第一首听的，或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2: 其实是这样的，一开始我听周杰伦是因为我表哥
0: 啊，
2: 是因为我小时候我觉得我表哥就是很强，因为以前就是常常在我阿嬷家，然后是我表哥就是会一起玩这样
0: 啊，
2: 然后我表哥以前就跟我讲说有一首歌叫《青蛙池》这样。
0: 哦，
2: 然后他其实我不知道是青花瓷，我一直以为他跟我说青花瓷，
1: 青蛙
0: 池塘的池，
2: 对对对，我是认真这样以为，我没有在讲什么效果什么，我是一开始是这样认真以为，然后我查很多首都没有查到我要该听的那一首，
0: 你有看到青花瓷，但是你说不是这个
1: 是
0: 青花瓷，
2: 是根本查不到，是因为以前你知道以前我那时候我甚至不是用 YouTube， 也是比如说也没有什么 Spotify，那时候是。就是很奇怪的 MP3 软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对，然后
1: 你打字就不会跑出来其他的，
2: 什么都没有。
0: 他就说暂无产，暂无歌曲。
2: 对，没错，就是这样。
0: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其实《青花瓷》里面有一句歌词，我觉得很美。
2: 哪一句？
0: 就
2: 天
0: 青
2: 色
0: 等
2: 烟
0: 雨，
2: 而
0: 我
2: 在
0: 等你。
1: 每一次都在
0: 等。你不觉得这一句歌词很美吗？天青色，哎。天
2: 青
0: 色就是
2: 青色什么颜色？
0: 天青就天青色
2: 啊，天青色
0: 就有点绿色，
2: 绿色，
0: 然后有点蓝色，
2: 蓝色，
0: 对对对对对，你不觉得如果天空有出现天青色的话很美吗？
1: 好，谢谢我们卡掉，
0: 好，我们换一个，
1: 我真的收够了。
0: 所以你现在在 KTV 你也会唱周杰伦的歌吗？
2: 会啊，
0: 你会点什么歌？通常
2: 我会点
0: 青花瓷。
2: 不会，我不喜欢。
0: 你不会听天花青花池？
2: 我有点什么？我有点晴天
1: 哦。
2: 我有点，
0: 有点
2: 还有什么？
0: 七里香。
1: 没有。那除了周杰伦，你现在可能你打开你的 Spotify， 你听个那个 playlist 还是周杰伦吗？还是有什么？
0: 还是有什么顽童啊？
2: 我现在可以开吗？
0: 也可以啊，
1: 你可以看看啊。你忘记的话，你有。你会听外国的歌吗？有，因为长大之后会听。
2: 可能是有一点啊，但其实不是 Spotify， 是那个。
0: 是哪一个
2: YouTube
0: Music？
1: KKBOX
0: 哦，
2: 我会听什么？
1: 我们一直好像帮一些串流平台，
0: 对啊，帮他们做广告之类的。
1: 没
0: 有。那你有没有听过？就是你没听过马来西亚的或者香港的歌手？
2: 哦，香港歌手，哎，那个
1: Tyson
2: Yoshi，
1: 我就知道
0: 什么
1: ？Tyson Yoshi 一个 rapper。
2: Tyson Yoshi， 你不知道 Tyson Yoshi？
1: 我知道，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
0: 哦，原来是这个。哦，因为
1: 就那个，
0: 我通常只记歌词，不，哎，我通常只记歌曲。
1: 他就是他不理人家谁唱的，
2: 他不在乎是谁，
1: 他不在乎，他觉得反正我唱的比较好听。
2: 哇，确实啊，确实，没有看过你这么会唱歌的。
0: 那马来西亚的你有听过吗？其实马来西亚
1: 他一定有，
0: 我觉得你一定有，只是你不知道。
1: 那个谁？
2: 张学友，张学友是马来西亚，
1: 张学友是香
0: 港
1: 的。
2: 对不起，
0: 哦，
1: 你知道王明之是谁吗？
2: 啊，我知道了，
0: 这一定有。
2: 他最近不是被关吗？
1: 他对啊，
2: 他不是出事了吗？
0: 什么？
1: 对啊，
2: 最近吗？对啊，
1: 某程度上
0: 他被关很多次了，我不知道
2: 啊。对他不是一直都是那个吗？就是通缉的，在马来西亚，他不是一回去就被抓走吗？
1: 是这样子哦。
0: 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2: 对，
0: 因为他
1: 违法，
0: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讲啊？但我可以暗示一点，就是他有篡改一些歌曲，然后就有 就有一些相关部门就觉得不满，
1: 哦，不太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子。OK OK， 我们大概了解。
0: 大概

0: 大概就聊这样。
1: 好, 好，那你打开你的那个，有发现了什么了吗？你最近在听什么？
2: 我发现了，我完全没有听英文歌。
0: 啊
1: 啊，那你是听什么？你都是华语哦、喔，
0: 你都没有听过英文歌吗？
2: 对，真的都是华，可能也是有，可是就是那种
1: 比較还是会有那种，
0: 你不会把它放进你 playlist 里面，
1: 还是会有那种
2: 会放，可是就是比较那个、就是、
0: 比较少听，
2: 就是感觉没有人听过啊，就是
1: 你讲来听听，你讲来听听，
0: 比如说
2: Notion， 你的 Notion 吗？
0: 谁唱的？
2: 我不知道是谁唱的
0: Notion，
1: 我知道是一个那你是为什么会加进去？
2: 我知道是一个乐队，然后就是刚好听到，
1: 所以你现在是会比较喜欢听乐队吗？
2: 其实也没有，就只是他刚好出现而已。
0: 所以你不是听团？
2: 我不是，
0: 你不是听团的。
2: 我最近真的都是那种就是路饶，就是、嗯、你知道，就是大陆的那些歌手
0: 哦，
2: 就是
0: 谁？你就是说你觉得你比较喜欢听谁的歌？
2: 我比较喜欢听，我觉得没有比较喜欢、啊，可能比较常听了、啊，
0: 比较常听谁、嗯，
2: 可能比较现在你知道马思唯吗？
0: 马思哦，那个唱那个 rapper，
2: 对对对 ，rapper，
0: 那个
2: rapper，
0: 就是马思唯是唱那个什么的，
2: 就是很多、啊，
0: 他有一首很红的
2: 那种，你要说 Coco Elvati 啊，
0: 好像是。好像是吧，
2: 也很多了。
0: 我忘了，因为我真的有听过他
1: 一首。你有哪一个比较喜欢听的曲风吗？
2: 比较喜欢曲风，我好像都是听饶舌、欸嗯，大部
1: 分都聽、哦、你喜欢听饶舌？那台湾的饶舌你没有在听吗？
2: 台湾的饶舌
1: 911这样，911算饶舌吗？
0: 好像是，
1: 他算饶舌吗？
0: 不算吧，顽童吧。
1: 楼君
2: 硕就是那种比较 local 一点，就是之后会啊，就是都听一些。可是我也比较不是那种听歌手，就是比较像听歌的。
0: 哦嗯、那你听顽童吗？
2: 那听啊听啊听啊听啊，
0: 应该比较常听顽童吧？
2: 对啊，
0: 顽童里面有一个歌手叫瘦子，是不是？欸是吗
2: 对啊
1: 对
2: 就最帅的、
0: 就是、就最帅的那个
1: 最帅的
0: 欸对我身边很多朋友就跟我说啊瘦子我老公瘦子我老公嗯然后就嗯
2: 那、啊、你老公呢
1: 他觉得自己比较帅 啊
2: 我觉得自己比较帅
0: 对、啊、
1: 对他就觉得自己、
0: 但听说最近顽童要去马来西亚十月
2: 哦真的哦
0: 听说
2: 那、啊、你会去吗
0: 我十月还在这里考试我十月在这里考试
1: 你是要怎样就 要、欸、翘课
0: 就要叫我
1: 不行啦
0: 叫我不要去考试
2: 可是他们是这边他们是木栅的咧
0: 他们是木栅人，
2: 对啊，
1: 是哦，真的、哦，
2: 因为他们的那个 NJ116 就是好像是木栅邮递序号，
1: 那个邮递序号就是116、
0: 啊，对，哦，对，像我们学校也是116、嗯，哦，
1: 那你为什么会突然就是周杰伦转去听饶舌也是？
2: 因为周杰伦其实我也听比较饶舌，就是对对对
1: 对对对，就是这样。你说他讲了，
0: 就是那个稻香里面有一首有一部分是饶舌嘛，对
2: 就那类，你有听过夜曲吗？有听过夜曲？
1: 哦，有，
2: 就是
1: 啊，中间那个
0: 哦，然后那个听妈妈的话里面有饶舌嘛，听妈妈的话也有饶舌嘛，但是有一些人仿我觉得没有人可以仿得到他的饶舌，
2: 确实啊，因为。
1: 不太一样、啊，
0: 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
2: 他有特色，对不对？
0: 然后他声音也有一点特色，就是
2: 对风格很强烈，
0: 对不对？然后我记得我之前毕业的时候有一首周杰伦的歌，好像就是叫那个叫什么烟花易冷，好像是
2: 哦，
0: 你知道这首歌吗？嗯。然后我那个时候听到烟花易冷，我就哇，这是周杰伦的歌，我就哇。
1: 就又挖了，
0: 什么
1: 好挖的？
0: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
1: 就在那挖。
0: 那时候我听到
2: 这首，
0: 因为那时候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在那边想，咦，这首歌好像不是周杰伦，但他们说这是周杰伦的《烟花易冷》，我就哇
2: 哇
1: ，OK OK，
2: 周杰伦。
0: 还有就是还有同名字啊，他们有播两首，一首是《
2: 飘向北方》
0: 啊，还有《飘向北方》，那个时候好像刚出而已。
1: 嗯，
2: 对，刚出什么？刚出生？
0: 不是，刚播刚发行这首歌。
2: 哦
0: 那你毕业的时候都有什么歌？你们应该有毕业歌吧？
2: 有哎、欸，其实我觉得毕业歌，
0: 嗯，
2: 我们的毕业歌我已经说实在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0: 就你们毕业是自己创一首歌出来还是？
2: 我不是，就
0: 是应该
2: 都唱现成的，
0: 也是播别人的嘛，
2: 对对，播别人的播别人的。可是我们国中没有毕业歌，就是我们国中没有毕业典礼，因为我们国中在疫情，所以
0: 哦，
2: 对，所以我们国中没有毕业歌。
0: 那你高中呢？高中
2: 我忘记我高中毕业歌他们在唱什么。
0: 啊、你高中
2: 因为不是我没有听过那首歌，
0: 你没有听过那首歌，
2: 对，我不知道是因为是同学唱了，还是因为
1: 哦，你说他可能自己写的之类的，
2: 对对对，但应该不是啊，因为我看下面蛮多人有共鸣的，所以应该是单纯我没听过。对，
0: 那你香港有播什么毕业歌吗？应该都是广东话吧？
1: 毕业歌还好哎、
0: 欸，都也有中文哦，
1: 认真还好，就是没有有可能会播周杰伦的，但我觉得毕业歌我们好像就是没有到那个，
0: 没有到都是 就自己创一首歌，还是比方说特别有名的？
1: 我们有一首叫《
2: 光辉岁月》，
1: 我忘记，不是啦，我们那个太旧了，没有人会唱的。真的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迷思，哎，就是大家好像觉得，就是觉得香港的 playlist 里面都会有 Beyond 的《光辉岁月》啊，
0: 海阔天空，
1: 对对对，没有没有，不要开玩笑，那是我阿公的 playlist。

0: 真骑白马一样的道理，是不是？
1: 是吗？不是吧？许佳怡没那么老啊，你不要乱讲啊。
0: 不是不是，就是他，因为他太红了，然后就以为每一个台湾人都会唱《身骑白马》这样。
1: 我觉得，我觉得
2: 刻板印象是身骑。
1: 我不是、欸，我以为我是伍佰的。你是我的花
0: 朵，
2: 确实啊。
0: 哎，但我其实以为你们台湾人都会讲台语耶，每一个台湾人啊。
2: 我非常的不会讲台语
0: 啊、哦，真的、
2: 哦。我听得懂，可是我不会讲，我念起来很怪。
0: 你们大部分都是这样吗？
2: 没有，我一直被骂说我台语听起来很就是很蹩脚，叫蹩脚什么的，
1: 懂懂懂，
2: 就听起来很怪，
0: 就听起来怪怪的，
1: 怪怪的，
2: 对，
0: 要讲好像不要讲之类的。但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马来西亚人眼里就是台湾人就是会讲台语，或者闽南语，或者客家，就点点，他们就说
2: 就一点点啦。
0: 那你有听马来西亚的歌吗？因为
2: 还会绕在这边了，
0: 因为香港有香港的歌啊，马来西亚要争一点光啊。
2: 马来西亚，我马来西亚我就只知道黄明，不，你再讲一个嘛，马来西亚人。
0: 马来西亚，
1: 那个
0: 光良
1: 的，这个好想你，好想你，
0: 哦、那个四叶草，
1: 你有听过吗？
2: 我听过好想你，
1: 真的、
0: 那个、
1: 好想你。
2: 哦，那他们是马来西亚人，
0: 他是马来西亚人
2: 、哦，真的、哦。
0: 然后还有光良。
2: 光良
0: 是童话，
2: 童话。
0: 然后还有那个
1: 林俊杰不是吗？
0: 林俊杰不是，
1: 哦、他是
0: 新
1: 加
0: 坡
1: 人。
0: 然后巫启贤啊，这个太老了，可能有点太老了。
1: 巫启贤我知道啊，
0: 巫启贤你知道哦，因为 他有去香港，他有去过香港。
1: 有啦，他一定知道巫启贤，我很红的。
0: 巫启贤那个哇，他唱什么了？
1: 哎、欸，突然忘记了，
0: 我也忘了。
1: 他真的有很红的歌，
0: 但我觉得他应该不是他的年代会听的歌，
1: 哦、
0: 因为我是
1: 爸爸妈妈，
0: 因为我爸妈会一直很常播会。听这些歌啊，任贤齐应该听过。任贤齐是
2: 马来西亚人、哦，
0: 沙巴人吧，好像还是哪里？
2: 沙巴
1: 就是马来西亚，
0: 就马来西亚
1: 一
0: 个地方。
2: 哦真的哦、
0: 对，然后还有那个
1: 马来
0: 蔡依林，蔡依林是马来西亚人。
1: 蔡依林，
0: 你知道是谁吗？
2: 我不知道。
0: 你有听过那个？
1: 不知道蔡依林是
0: 谁？不要让我太喜欢你。
1: 我呸！
2: 不是啊，蔡依林我知道，我说他说的。
0: 你知道蔡恩宇是谁？
1: 我想说你不知道蔡依林。
0: 你知道蔡恩宇是谁吗？
1: 蔡恩宇。蔡恩宇是谁？
0: 蔡恩宇是谁？好，没事，没关系。
2: 你唱一下。
0: 就他唱那个《不要让我太喜欢你》的那首歌。
2: 我倒喜欢你耶，
0: 想保护你
1: 耶。
0: 哦、OK， 好，没事。可能马来西亚的没有那么红，但飞到我知道吧？飞到我，
2: 飞到我，
0: 飞到我知道。最近新生代、
2: 他也是马来西亚的，
0: 他也是他好像他是马来人。
2: 哦，你说就是
0: 穆斯林，他是穆斯林、
2: 哦，他是穆斯林。
0: 然后我是华人。
2: 哦、我跟你说你是基督教
0: 哦，不是，华人有基督教跟佛教，然后马来人的话就一定是穆斯林
2: 哦，
0: 穆斯林一定是马来人、
2: 啊，一定是哦，
0: 对对对、嗯，穆斯林不一定是马来人，但马来人
2: 一定
0: 是
2: 穆
0: 斯
2: 林，
0: 在马来西亚的话了、
2: 哦，
0: 因为有一些华人嫁给马来西亚人或者有些华人嫁给马来人或者娶马来人的话，那他一定要进穆斯林。
1: 他是一个被动，
2: 对，哦、
1: 就
2: 是
1: 他被动
2: 转、
1: 哦，对
0: 对
1: 对，他被动转宗教、
0: 哦。这个是一个嫁妆的概念之类的。
2: 哦，你说就是一起过去这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等下回来。
2: 好，
1: 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歌曲的部分。
0: 我们回来聊高中的那个毕
1: 业
0: 歌。那你们有学校有要创毕业歌这样的东西吗？
1: 我看到台湾其实不是很多人会，就是。因为我这个东西是香港没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台湾人高中毕业的时候、可能他们会自己写歌啊，然后会拍什么毕业的 MV
2: 啊、
1: 之类的。
2: 其实很多哎、欸，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们高中不够厉害，林口高中，
0: 林口高中，
1: 警告你，
2: 林口高中不够厉害。
0: 那如果现在啦，让你现在你搜索你的曲库。你要觉得你要那个叫什么？
1: 什么什么？
0: 就是你要形容你一间学校，你要给他一首歌的话，你会给他
2: 什么？我知道我选，就是你知道我选就是类似毕业歌吗？
1: 不一定吧，我觉得
0: 是就是可能你要
1: 代表你的回忆，
0: 你要诠释你的高中是一个很光鲜亮丽的，你可能选
1: 光鲜亮丽，
0: 就可能很好
2: 高中
1: 无氧那样子，我选。
2: 高中我觉得如果真的要选应该是要选雨爱啦，就是因为林口一直在下雨
0: 哦，
2: 林口就是个破地方、一直在下雨，
0: 又一直在下雨，又很有爱的一个地方。
1: 为什么
2: 对，重点是雨啦，爱倒是还好啦，重点是
1: 雨，就有雨没爱，
2: 对对对，有雨没爱，对，差不多。
1: 所以那国中呢，
0: 林口为什么一直在下雨？它不是
2: 因为林口就是
0: 就一年四季就是
2: 就是
1: 他就是一直在下雨，
2: 他就是
0: 他就是
1: 没没什么原因，
2: 为什么
1: 他就是一直在下雨？
0: 就因为像我那个地方比较热，是因为我靠近赤道，然后加上我那边是旱季比较严重、然后像西马的话会比较常下雨，
2: 那林口应该就单纯就会烂，
1: 就是
0: 单纯就是
1: 就像文山，文山为什么很常下雨呢？
0: 哦，树林

0: 比较多之类的。
1: 他还会边下雨边起雾，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判断。
2: 什么
3: 边下雨什么
1: 边起雾，
2: 就是会雾雾。
1: 而且你知道，林口基本上永远都是最冷的。
3: 啊，真的吗？
1: 对，冬天冷到不行，夏天又热到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办到。
3: 哦、
1: 可能离太阳比较近吧。
3: 哦，林口离太阳比较近。
1: 对，林口是个台地，
3: 台哦，
1: 对你也可以想象是一个山。
2: 啊，就是一个山号的。
1: 对，台北是盆地嘛，林口是台地。
3: OK， 那我们就回去我们的卡通
2: 频
3: 道，回去我们的卡通频道。就
2: 卡通频道，
3: 我们现在有一个、算是小游戏环节，我们会播几首歌，然后、这其实是卡通的主题曲、然后也有可能就会让你猜或者让你描述一下，这
2: 就是如果你没办法告诉我那一部是哪一部卡通，你可以用描述的，
3: 就比如说我播一个迪士尼的那个主题曲，然后你要跟我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电影，这个是哪一个卡通、这样
2: 的之类的。
3: 那我们就准备第一题哦，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3: 那我们准备第一题，我们要播歌哦。
2: 第一题，
3: 第一题播，
2: 请下。
3: 我们的音乐起，来一首音乐。等一下，
1: 这太简单了，
3: 知道真的吗？
1: 就是那个嘛。
3: 哪一个？来描述一下，你先描述一下是什么？
1: 一个动物嘛，
3: 一个动物，
1: 动物嘛，动物。
2: 对对，
3: 没有，它不止一只啊。
1: 它不止一只吗？
3: 它不止一只
2: 吗？没有没有，它名字是一个动物。
3: 它名字是一种动物。
2: 啊，然后呢，一个动物。
3: 一个动物。
2: 是忘记它的名字，还是你在做效果？
1: 我在没有，我有点忘记它名字。我知道，我知道。哦，想起来了
3: 啊！
1: 粉红豹嘛。
3: 啊，粉红豹。
2: 你小时候有看过粉红豹吗？
1: 哎，说真的，其实好像有哎，其实好像有看过。
3: 哎，其实我以前很喜欢粉红豹。
1: 真的啊？
3: 对啊。
2: 所以你这是你喜欢穿粉红色的原因吗？
3: 啊，没错，但其实以前真的蛮喜欢
1: 的、真的假的？为什么？
3: 没有啊，就以前喜欢，
2: 他觉得很荒谬，是
3: 就以前喜欢看粉红豹而已，因为我觉得
1: 因为它是粉红色的，
3: 就有点像默剧这样。
2: 你想要当一只豹？
1: 那对啊，豆豆先生呢？
3: 豆豆先生，对，没有啊，他有讲话啊，他有几集有讲话，
2: 他是啪啪啪啪这样讲话，
3: 他有讲啊 ，My name is Bean，
1: 真的假的？
3: 有啊，有啊，
2: 他偶尔
1: 真的假的
3: ？My name is Bean，
2: 但他是那种很狗带子，那样子，
1: 对啊，周杰伦，
3: 就含着卤蛋讲话，
2: 外国周杰伦。
3: 所以你以前看粉红豹的时候，你有觉得哦，这个？
1: 就更没印象，我就只记得他是一个粉红色的，然后这边走下去。
3: 那他有一个啊，不是吗？
1: 不知道，还有另外一只嘛？不是蚂蚁还是什么？
3: 那一只叫什么？
2: 我不知道，
3: 还是他其实没有名字？
1: 我不知道另外一只角色，我知道有另外一个角色，可是我真的不记得他叫什么。
2: 这个东西是在哪里播的啊？你们？
3: 我
4: 哪里播的？
3: 我都是上网看的。
2: 像我的话，我是这个其实是我妈妈那个年代，她大概是90年代的时候在就是电视上面播，所以其实我没看过。
1: 就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播的，可能是晚上吧。
3: 晚上，
2: 我是先知道这首歌的，
1: 因为感觉不像是特别放出来给小孩看的
2: 啊。确实，确实，
1: 你不觉得就很多酒吧会放这种东西吗？
3: 哦，就有点爵士这样的感觉，
1: 就是
3: 就很 chill 的感觉，
1: 对，就感觉小孩也看不懂。
3: 哦，对啊，对啊。好，那我们下一题喽。
2: 好，请进下一题。
3: 下一题，播音乐，来一首 music。
2: 哎，我们的。
3: 这首这个是什么？这个
1: 就看刚刚那个吗？
3: 这叫什么？
2: 刚刚哪个？
3: 那我要增加难度了。
1: 周杰伦吧，
2: 周杰伦。
3: 那我要增加难度。
2: 外国周杰伦，
3: 你帮我就是描述一些他附近的东西。
1: 哇，
2: 他有一个很标志性的东西。
1: 他现在已经是后面一个布幕嘛，然后他拿着一个手机从这边挥。
3: 对。
2: 啊
3: ，OK， 那。每一天跟随他的小伙伴是什么？
2: 他的小伙伴
1: 一只熊嘛，
3: 一只熊。
2: 他熊叫什么名字？
3: 对，他熊有名字。
1: 他的熊叫什么名字？
2: 他熊还真的有名字，
1: 叫泰迪吧？
3: 对
1: 呀，
3: 对
1: 呀。
2: 而且你们有看？你们是真的有看吗？
3: 我有看，
1: 我有看，
3: 我以前很爱看。
2: 你知道他有女朋友？
1: 我知道他有女朋友，他女朋友不是有一只熊吗？
2: 对，我觉得超可爱的。
3: 他的那个熊有那个蝴蝶结。
2: 对，他们两只熊熊在，他们好像就是因为熊认识，然后在一起。
1: 我觉得。那你知道他其实集数很少吗？就是
2: 对，我知道，
1: 他都是拆的超级多集。
3: 他是一个集数很少，然后又很爆红、爆炸红的一个卡通。
2: 但他是跟那个啊，就是你没有看他的真人版吗？
3: 有哎，他我觉得他真人版，
1: 我知道他很聪明啊，
2: 对，他很聪明，他有被受那个王家的什么，
1: 而且他超有钱，
3: 对啊，我觉得他真人版的豆豆先生哦，真的是超没有逻辑，但就是。情理之中，但就意料之外。
2: 而且他有电影版
3: 啊，他还有电影版，
1: 他有电影版，
2: 他有电影版，
3: 好几个，
2: 很好看。
3: 我记得有一集是他为了抓那种抓什么，然后这样看着东西，然后走上屋顶，然后走上屋顶之后走下来，走 跨过那个车，然后走在车走走走走走，然后走回家就

0: 看到，哎，没事没事，很安全。
1: 他有一次是要偷那个皇冠
0: 啊，
1: 对对对，
2: 他很坏哦。
0: 对，没有，因为他是特工啊。
1: 对对对
2: 他是特工，
0: 他是特工。
1: 忘记那一集的内容，反正他要偷皇冠。然后我后来就是后来有一次看那个讲解影片是怎样的，然后就是说，就是因为有时你知道外国有些东西是会请演员来讲那一集电影，然后他就说，其实那个皇冠是他真的找英女王去借的。我觉得哇，超厉害。
0: 他是国际巨星。
1: 我小时候在看，我没想到小时候在看，哎，而且他们真的超像。
0: 对呀。
2: 对，他们是
0: 他们真的很像，
1: 他好像是真的跟着那个，他好像是哎，他是真人版先出的吗？好像是，
0: 好像是
1: 对，然后后来才有动画版，哦、所以才
2: 那合理了。
0: 但其实你知道豆豆先生的真人真事吗？
1: 就
0: 是他这个人，其实
2: 我也知道他超有钱又超聪明、
1: 啊。不是啊，他说那个角色吧？
0: 不是不是，我是说他这个人在他不是演豆豆先生的时候，
2: 哦，
1: 他知道啊，他
2: 我也知道他很聪明，然后很有钱。
0: 他之前是牛津大学的博士，
1: 对啊，就很聪明也很有钱啊。
2: 那
0: 然后那个时候，
1: 对 对，
0: 不知道他说他有我有看过，就是他说他其实不喜欢演豆豆先生，
2: 就讲为什么？因为要装笨，
0: 因为对他因为他要装笨。
1: 我觉得聪明的人装笨其实是有难度。
2: 那我觉得应该我们去演。
0: 哦，真的吗？因为哦、嗯，那你根本不用演、啊，
1: 你是可能台湾版的豆豆先生，
2: 我是演的比较辛苦的那边。
1: OK OK， 那我们好，我们讲了很多豆豆先生，
0: 这集豆豆先生，不也不是这集豆豆先生，
2: 这集你要我猜这一集吗？
0: 没有，
2: 太难猜了吧？
0: 就这一个问题就略过了，也不略过就猜对了。
1: 好，我们
0: 要下一题，
1: 反正下一题
0: 我就要增加难度了，等一下，那我们下一题，播个音乐，
1: 下
0: 一题。
2: 增加了吗？
1: 啊，
2: 你增加了
0: 没有
2: 吗？
0: 就这个可能比较好猜，但我需要就是你描述一下这个人。
1: 你知道他以前的版本跟现在版本的角色名字是不一样的。
0: 对
2: 啊，不管你说，我还真的知道。
0: 真的吗？
1: 他叫什么？他叫什么？来，
2: 我应该每个都列得出来。
1: 真的吗？
0: 那你来说，
1: 一个一个讲，一个一个讲。
2: 最胖的那个嘛，叫季安。
1: 啊，
2: 他现在叫胖。
1: 啊。
2: 然后那个最有钱的那个
0: 最尖的那个，
2: 主要最扁的那个，叫做阿福。
0: 阿福，
2: 他现在叫阿福，他现在叫
1: 我还真不知道，
2: 他现在叫小福。
1: 哦，
0: 最爱洗澡的那个嘞，
2: 最爱洗澡那个，
1: 最爱洗澡那个。
2: 完了，他要改名吗？
0: 他
1: 有，
2: 他有改名。
1: 他，
0: 那你可以先说改了之后，
2: 改就叫静香嘛，那以前叫啊怡静，怡
0: 静，
1: 对对对，
2: 怡静叫怡静。
0: 好，那下一个
2: 戴眼镜那个就戴眼镜那个有改过没有？
0: 有吧？
2: 戴眼镜改过
1: 吧？我不知道哎，我这个我不知道。
2: 真的啊，以前叫什么？以前叫熊大，现在叫大熊这样。
1: 大熊有改过名吗？
2: 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改过名。
0: 他以前叫他
1: 大熊有改过名吗？我不知道，我知道其他角色有，哆啦 A 梦就叫哆啦 A 梦。
2: 没有，哆啦 A 梦叫以前叫小叮当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他叫小叮当。
2: 大熊叫什么？
0: 大熊以前叫
1: 熊大。
0: 哎，我还真的忘了。
1: 大熊以前有其他名字吗？
2: 大熊哦，
1: 算了，
0: 好算了算了。
1: 还有那个，你们大家遗忘他，
2: 有很聪明那个，
1: 对，出木山。
0: 哦，对，出木山诶，
2: 他以前叫什么？
0: 他以前
1: 也是有名字的。
0: 哦，那
1: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因为我没有看
2: 过。小聪或小明之类的吧，因为他比较聪明。
1: 哦，对对
0: 哦，小聪
1: 有可能。
0: 小聪或者小明。
1: 哎，我问你们哦，台湾是有那个，就是台湾就是播日版的主题曲嘛，还是他有自己配音版的？
2: 对，就播这个，
1: 就播这个
2: 。
1: 因为香港的话是有请，就是香港的歌手来唱一个广东话版。
2: 哦，
1: 我们还有两个版本的广东话版，因为他们后面有。
2: 那要唱一下吗？
0: 那要唱一下吗？
1: 不要，因为我忘记了。
0: 想不到啊！我那边也是播这个，忘记了。
1: 忘记了。
0: 上一次看哆啦 A 梦还是在上一次。在什么时候？
2: 哎，其实他出很多电影，说实在，
0: 哎，对，
1: 他每一年都有出，
2: 好像每一年都会出电影，
1: 对，他固定出电影，他像那个蜡笔小新一样，
2: 对，
1: 每年都会出电影。
0: 那你很强哎，
2: 当然，
1: 很好看，我超喜欢看大雄
2: 的
1: 星空，
0: 知道吗？但我知道他有一集是后面静香跟大雄结婚的那一集，然后哆啦 A 梦回不来的那个。
1: 那个是
2: 哦，那是那个，
1: 那个是 3D 的那个，
2: 对，是特别版，
0: 哦
1: ，Stand by Me，
2: 对。你知道他还有出第二集吗？
0: 啊，
1: 对，他有出第二集哦，《
2: Stand by Me》的第二集。
1: 对对对，
2: 然后回去找他奶奶。
1: 对，
0: 然后他奶奶好像看不到，是不是？
1: 有没有？就是
2: 他奶奶
1: 看到他
0: 视力不好，是不是这样？
2: 这我真不知道。就他
1: 有啦，有看到他，只是说，就是他马上认出大雄是大雄了，
2: 就是
1: 他就觉得很感动。
2: 对，
0: 哦 ，OK OK，
1: 好，我们聊很多大雄了，又下一首了。
0: 那我们要
1: 他现在很顺利，他现在很
0: 对，他现在很顺利。
1: 噔噔噔噔，
0: 下一首。过关斩将。
1: 我哎哎哎哎哎哎，
0: 这个。

0: 哎，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2: 对，我知道了，
1: 知道吧？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想不到了。
3: 好，那我帮你。
0: 他要想，他要想，给他一点，
1: 给你一点时间。
2: 是《汤姆猫与杰鲁斯》那个。
1: 对
0: 啊，又对了。
1: 那他有一个很经典的角色叫什么？
2: 汤姆猫。
0: 汤姆猫跟杰鲁斯。
1: 没有，这两个是主角嘛？他有一个很经典的角色，他有一只动物。很经典的角色，
2: 一只狗啊，
1: 对啊，那只狗有名字，
0: 狗叫什么？
2: 叫恶霸吧。
1: 那只狗，等一下，那只狗
0: 你不问，然后你自己不知道。
1: 那只狗叫 John 是不是？好像
2: 琼斯哦，
1: 不是、啊，就
0: 琼斯
2: John
1: 好像叫好像
0: 撞撞，
1: 我忘了、欸，因为
2: 撞狗，
1: 我是听英文的、所以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然后他还有一个孩子，
2: 他还有个孩子，
1: 你知道他还有一个孩子
2: 小壮，
1: 不是
2: 梦
1: 壮、就是，那只狗狗有一只，还有一只孩子吧，对不对？我记得，
0: 我不知道哎、欸，
2: 这我真的不知道。
1: 我记得，因为
0: 那你们知道那个吗？就是 Tom，、就是汤姆猫，他其实是一个世界上最会抓老鼠的猫。
1: 对，他第一集有说，他第一集有说他是世界捕鼠冠军
0: ，然后所以他主人才要把他就是留在身边这样，所以他又一直抓不到杰利鼠。我就是我看讲解，他说可能就是因为他怕他抓走，然后他主人就不要、
2: 就没工作是不是，
1: 对、不是啊，就
2: 要进工厂嘛。
1: 对对对对，
0: 他主人中间有一集是有招了一只新的猫咪进来，
2: 我觉得
1: 三只、
2: 三只，
0: 然后想要抓那只杰利鼠，
2: 他还是没抓到，
0: 没抓到、
1: 因为反被杰宇弄了。
0: 对，然后反而是那一集最后结果好像是汤姆猫，我现在语言有点混乱，就是汤姆猫会抓起来杰利鼠说，哎、我抓到了，然后所以他主人就是觉得啊，那看来那三只猫是没用，就把它换回去。
1: 好、那这个对你来说一点点的困难哦，刚开始想不起来，
2: 确实。
1: 那我们就准备下一首喽，下一我们就准备播下一题的 music。
0: 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什么呢？你知道刚刚其实汤姆猫那个音乐出来，哎、欸，
1: 对，
2: 这个不行，
0: 这
2: 个踩在点上，这个太专业了，
0: 这是什么？
1: 加一点难度，
2: 对，名侦探柯南系的，
1: 它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角色，
2: 哪一个？我全部列给你听，
1: 真的吗？
0: 好，来讲讲看，
1: 那你列一个比较常出现，每一集都会有的，
2: 我常出现就是那几个嘛，就是那个柯南嘛，然后那个灰原嘛，然后就是三小只嘛，
1: 哎呦。
2: 最容易被
0: 三小只是谁、
2: 三小只是这个那个步美嘛
0: 啊、
2: 那个有个很胖的元太嘛
1: 啊
2: 跟一个那个光彦嘛
0: 啊全对全对
2: 我觉得这个专业这个专业
0: 我也很喜欢看
1: 还有一个
2: 你要哪一个你要毛利小五郎还是你要那个
0: 毛利兰
2: 博士
1: 没有还有一个叫嫌疑人
0: 就黑黑的黑黑的
1: 黑黑的那个嫌疑人
0: 真的没有人接得上、
1: 但我以前看到那个嫌疑人我会怕
2: 对啊
1: 因为就黑黑一直
2: 这么胆小
1: 以前小时候才
2: 黑黑一坨你这个话有点
0: 对、
1: 不是吗嫌疑人不就是黑黑的吗
0: 那你会怕自己的影子吗
1: 哎不会但他就出来
2: 别看着头发吓到吗
1: 就黑黑一坨然后有眼睛然后他在那边笑渐渐的笑
2: 我觉得你这话讲的有点太
0: 有点太硬了
1: 哪会
0: 有点那个哦
1: 哪会、因为以前就是看名侦探就会觉得
0: 就是觉得他都是
1: 悬疑
0: 就凶手啦
1: 就找凶手、
0: 看到那个黑黑的都是凶手
2: 确实 那你知道有一集很恐怖吗就是有一集图书馆馆长
0: 啊我知道那个超可怕的
2: 就是反正他就在图书馆然后就是那个图书馆就是有人藏尸体这样然后那馆长就会从电梯上摔下来
0: 哇就是反正就是那一集就是他们几个小孩子打电梯然后发现一直超载然后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他们就是很小嘛、可是电梯就一直哔哔哔哔
0: 然后他们就后来就发现反正就是电梯上面
2: 他们发现电梯的上面就是电梯的正上方
1: 好像那个柯南是他不是长这样小只吧好像
2: 不知道他有没有
0: 好我们这个就不要爆雷这样子
1: 哦不要爆
0: 这个不要爆雷啦
2: 是的
0: 我们不要爆雷好我们好像还有最后一题
1: 还有最后一题我们来听一下
0: 不是这是我们片尾曲因为我猜的有点太慢了对这是最后一题吗
1: 这好像是最后一题
0: 这是最后一题了吗
1: 猜猜看是什么
0: 有声音出来了
2: 我猜到了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猜这个就戳到我不会的点了
2: 这个太轻松了
1: 真的吗
0: 这是什么
2: 探险活宝
1: 探险活宝对那里面有几个角色猜不到
2: 就原本那个阿布老皮然后还有 BMO 吗就是他的
1: BMO 其实我没有看过探险活宝
2: BMO 就是他们的我不知道算什么算朋友
0: 我知道老皮会讲广东话
1: 老皮
2: 老皮
0: 对老皮讲话
2: 猴塞来啊
0: 猴塞来对猴塞来啊
1: 我为什么我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0: 因为你没有看
1: 我没有看过都没有看过
0: 很可爱哦
1: 但以前你们都看这些卡通跟这些动画片哦
2: 这个歌在台湾是中文版的
1: 真的吗那他有别的版吗
0: 你会唱吗

0: 你不会唱，
1: 就跟这个唱的一样。哦，我们一起来什么的。
0: 哦，是这样。哦，他原本是英文的。
1: 对，他原本是英文。
2: 对，我他本来就是卡通。
0: 香港有播这个吗？
2: 香港我没印象，
0: 没有印象。
2: 我只是知道有这个。哦，对对对。
0: 那你以前看看这些动画片的时候，你有现在听回去，你会觉得哇，我时间过得这么快，我青春就这样没了。
1: 我觉得我好老。
0: 你好老。
2: 对，好可爱。
0: 都看过这么多动画片。
1: 对啊。
0: 因为你以前不觉得看这些很开心吗？
1: 我现在觉得，反正其实我真的浪费蛮多时间在看这个的啊。
2: 不过没有啦，它是塑造我们童年的一个过程。
0: 对啊，你不觉得童年有这些在陪伴你不好吗？
1: 确实蛮完美的。
2: 对，好，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有关于我们可能童年的卡通啊，一些歌曲，
0: 然后帮我科普一些，
2: 对对对，了解一些你没有，我们补足你的童年啦，
1: 没错，
2: 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千禧新生》第三季第七单元第39集，同你名为童真的乐章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谢谢。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又或者是辣？

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五十集，我是主持人 CC。 哇，今天开场就是用了一个跟以前以往不太一样的方式来做开场，今天就比较热血的方式哦。因为啊，大家一听到这个开场的曲就知道今天要来分享的歌曲乐团呢，他们就是比较偏摇滚，然后呢听感上面也比较热血沸腾，我就会有这种听一听想要跟着动起来的感觉哦。那如果是世新的各位听众呢，一定也都有听过这个乐团啊，他们其实也在外面也小有名气。他们是一团受够了生活的种种烂事，受够了那些嘲讽压迫，面对这些他们选择保持愤怒，保持摇滚，他们是一群长不大的人。这一团就是老大不小，让我们欢迎老大不小来到我们节目上。你们刚刚都一直在憋笑。
1: 哎，怎么都是
0: 你们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们？

0: 这一团呢。
1: 好，那我们从这个吉他手开始。
2: 好，裴廷义来
1: 自我介绍一下。
3: 好，
1: 你不要乱讲。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裴廷义，可以叫我 Tommy， 我是老大不小的吉他手。
0: 哎、欸，你还有一个名字叫老大，对不对？
4: 对，但我不会叫我自己是老大。
0: 那为什么会叫老大？
4: 这是别人叫
0: 啊？这跟团名有关吗？老大不小，
4: 这个你这个由我们主唱解释一下。
1: 这个要等下一趴吗？还是现在先
0: 介绍？可以，可以先讲。
1: 老大就是很胖，不然为什么叫
0: 老大？那为什么团名是老大不小？
1: 老大不小是因为，哎，这个好无聊，就解释起来就觉得超级无聊。
4: 摊位解释的时候，
1: 对，就
4: 觉得越解释越尴尬
1: 、就是一个休学的朋友，然后在床上就是觉得老大很胖，然后哦，你们老大不小，就这样子而已，真的就没有、哦、完全没有任何其他。
4: 大一的时候在宿舍发生的事情，
0: 哦，對對對，
4: 就这样子。
1: 但是跟你讲一个很好笑，就是那时候他是。那时候他定位的时候，他定位餐厅，我就一直笑。他定位餐厅的时候，他说五位裴先生，然后对面说啊，好，五位裴先生。
4: 不是、啊，这个跟这个老大根本没有关系，
1: 有关系好不好？那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五位裴先生。
4: 好了，不好笑，不好笑。裴廷
0: 没有，有点不尊重啊。哎、欸，但其实老大、啊，你在舞台上面的效果其实很足哎、欸，就是你跟私底下哎、欸、没有，其实这个老大不小这个乐团，他们在舞台上面跟私底下都很有反差感哦。就是你们在舞台上面就是这种酷酷，然后帅帅，但是其实在私底下你们也是一个算是比较没有怎么说呢，不会觉得很难亲近的一个人啦。对，就是他们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尤其是老大也是。
5: 其实
0: 就是我看过你，
5: 每个人看到他都觉得很可怕。
1: 确实哦，
0: 第一印象会这样觉得。但
4: 是
0: 你是一个对，你是
5: 一个
0: 很好亲近的人。好，那我们现在先换下一个吉他手。
6: 是另外一个吉他手地瓜。
0: 啊，你为什么要叫地瓜？
6: 哦，这个也是蛮无聊的。
1: 哎、就是啊欸，他讲完给大家大笑一下。
6: 好，谢谢大家。
0: 哦，你有想要解释吗？你有想要解释一下吗？
6: 有点帅哈。
0: 好，没有关系。哎、欸，其实，我跟地瓜其实有讲过几句话啦，然后呢，你也是跟老大也是一样的。哎，嘘，你也跟老大一样，就是在舞台上面也是很有那种帅帅酷酷的，但私底下可能是因为
1: 私底下就是一个非常好，
0: 非常算是害羞内向吗？有吗？
1: 不是啊，无聊。
5: 对，他就是个无聊自己的人，他的宵夜是。水煮的鸡胸肉不调味。
0: 哦，你有在饮控
5: 室吃宵
1: 夜,
5: 還
1: 不吃
5: 宵夜、
1: 啊、
6: 我要让大家来介绍我，不是我自己介绍我自己。好，谢谢大家。
0: 好，了解。那我们现在来换主唱好了，主唱的部分。
1: 哎、欸，换我吗？
0: 嗯。
1: 好，大家好，我是主唱赵一杰。
0: 啊，你有什么名字吗？有老大，有地瓜，还有
1: 一杰而已。
6: Oh, Lazy Kid，、
0: 啊、
1: 不要乱讲啊！没有没有
5: ，Lazy Kid。
0: 我们在他有些、
6: Lazy、
0: 在老大不小有些歌里面可以发现你会用吼腔
1: 啊，对对 对, 對, 對，
0: 这部分是我想要来问你，就是你为什么会学到吼腔这个东西？
5: 他唱不上去
1: 哦， oh, 对
6: ，Yes sir，
0: 原来是这样子、啊，
1: 这是一部分的原因，然后另一部分就是觉得很帅，就这样子。
0: 啊，你在练习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声带有？受伤过或是什么之类的，
1: 大概刚开始的一两个月吧。
0: 哦，那你练多久了？
1: 高二的时候，
0: 高二的时候开始练，
1: 尴尬。高二的时候开始练啊，就是受伤了一两个礼拜就好了，这样。
5: 补充一下，他高中的时候就是北部热音圈非常红的一个主唱，
1: 不要再
0: 真的
5: 内湖高中的公关跟 PG 教，他的干界有上省干界，而且我问我所有的那个学长，他们都知道赵一杰是谁。
3: 哇，我有看过他表演
1: 呢，
3: 他好帅哦，
1: 他们都知道地瓜，
4: 这么
0: 红啊！你在高中是一个风云人物就对了，
1: 地瓜是啊，
5: 没错
0: 没
5: 错没
0: 错。好，那我们现在换下一个，我们来请。鼓手
5: 哦，好，我是鼓手陈和，
0: 对，林陈和，哎、欸，其实林陈和，我其实觉得他打鼓很帅，你们这一团全部都可以以偶像的形式来出道，你们知道吗？你们是有。好，我没 get 到，
5: 你这样主持人 get 不到，
0: 我没 get 到什么口罩、
1: 哦，
5: 没事没事没事、
1: 哦、没事没事，
0: 就你们都有一定的颜值，我觉得你们可以以偶像的形式来出道哦。好，那我们现在来换最后一个 bass 手，
7: 嗨，我是 bass 手李若。
0: 哎，这个大家都很熟了，这个各位听众一定
5: 都
0: 很熟。对、哦，对啊，你怎么那么内向呢？
7: 不知道讲什么，
5: 今天话特别少哦。
6: 哦，我不知道讲什么。
1: 是吗？
0: 哦，你不知道讲什么。我们前几集就是有，他在节目上的名字叫洛璃啊，他有来介绍配乐，所以相信各位听众应该都很熟，而且。

0: 我本来也就是跟他认识嘛，然后呢，我那时候我就是觉得他就是一个乖乖安静安静内向的人，但是想不到进团之后你开始变得很屁咯、
1: 是进团的关系吗、
0: 就是有一群可以一起玩的人就开始变得，
1: 我觉得是地瓜，
2: 地瓜，我觉得是地瓜，没有，我觉得跟地瓜有关，
3: 而且
2: 我觉得跟个人有关，
3: 跟老大有关，
2: 刚一
3: 直跟我什么事，
0: 互相推互相推，
2: 是老大，
0: 好好好，
4: 我决定我都不给老大麦了。
0: 好，那这个就是来介绍一下老大不小，他们就是有两把电吉他，一个是地瓜，然后一个是老大，然后还有一把贝斯是李洛，然后还有主唱赵一杰，还有鼓手林成和所组成的五人乐团哦。那他们今天呢要来分享不只是他们乐团更多的故事，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首张专辑《闹》的多首歌曲哦。那你们要不要先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的创作理念呢？
2: 来，好，那就由我们的老大来讲一下他自己的理念。OK， 你对于这张专辑的理念是什么？
3: 思考。
2: 我们给节目一点时间，这个让他思考。
5: 这张专辑就从名字开始讲好了。这张专辑叫《闹》，是因为这其实是我们有去找一个就是那个专门在写书的一个老师，他帮我们想的这样子。那其实也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很屁，然后就我们很屁，然后就是讲话很白痴，所以其实在有些人看来其实是就是蛮不成熟，蛮无聊，很白，就无聊当有趣这样子。但是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说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特色，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就加上说我们其实也快要毕业，就想要把这个态度带到我们未来人生，所以这张专辑就叫闹这样子。
0: 哦，对，你们这一团已经有三个人即将要毕业了，对不对？
2: 是，
0: 对，就是我们的主唱跟两位吉他手已经要毕业了，
3: 三个
0: ，
5: 第四个是谁？
3: 王林，
1: 谁？
3: 已经有六次，
0: 对，没错。那你们在制作这张专辑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
5: 哦，蛮多
0: 哦，真的哦。那你讲一个，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
5: 反正就是，其实就是以我们现在这个组合，其实讲认真一点，说真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那其实前面就是我们团员换过很多次，除了我跟主唱一杰之外，就是都就是其他人其实都是后来才加进来的，然后就是像李洛是最后才加进来，那其实这中间时间也拉很长，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些旧歌想要沿用到专辑里面，但是可能就我们现在这个组合又觉得说不够好，所以其实在写歌上面其实很拖，就是会要一直改来改去，修来修去，然后都一直觉得说找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这样子，所以到真的很后面才就是可能一个礼拜一首，两个礼拜一首，这样赶快把它弄出来这样子。
0: 哦，所以时间其实很赶就对了。
2: 没错，
5: 有一点蛮赶的。
0: 所以在团员上面这个的更动性，让你们觉得还要再一次的磨合，以及把你们旧歌拿来再重新编曲上面，你觉得是很困难的吗？
5: 有一点，就是包括说，就是让新团员，也就是要让他们，就是把旧歌内化到自己身上，其实也有一点困难啊，因为毕竟这不是他们写的，就是他们没办法对这个产生一些
0: 共
5: 情感或共鸣。
0: 了解。所以这张专辑其实他们想要表达的，我们还是再介绍一下，就是呢，在大人的世界里啊，有许多的情绪、想法、行为都被限制，很多感受呢也都在逐渐消逝，反而过多的表达呢，在他人眼中显得幼稚、天真，甚至觉得在胡闹。所以呢，老大不小呢，他们选择在还能任性的阶段，把不成熟的情绪包装成摇滚乐表达一切哦。那今天在节目上会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张专辑《闹》其中的四首歌曲哦。那我们还是先回到乐团的本身，来聊聊更多关于你们团体的故事。首先想要来问，就是啊，你们老大不小这个团是在什么契机下面成立的？好，我们请主唱赵一杰来回答一下。
2: 那就是可能除了李洛之外，我们几个其他人呢是待在这个世新音习社。那这个社团呢，就是往年都会举办惩罚，那这个团跟很多乐团的组成的这个成因一样，就是为了表演惩罚而已，没有什么任何特别原因，就只是想要组团上去，然后就找了同班同学，然后会弹贝斯的、会唱歌、会弹吉他的就过来凑成一起，这样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想要玩的风格还是怎样，就朋友们一起上去表演而已，这样。对，这个就是这个团一开始成立的原因。
0: 哦，所以你们一开始成立

0: 成团原因就只是因为要惩罚而已，
1: 没错。
0: 然后你们就这样一路玩到现在了，
1: 差不多，
0: 就是没有觉得说这一团要解散的意思，我们就是一直玩到现在。
2: 解散
0: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的解散意思是说，就是惩罚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就不要继续这样。
3: 是真的没有想到，
0: 对啊，你们就是惩罚结束之后，还是这一团继续在做音乐，
1: 是
0: 了解。那你们成团到现在也已经三年了嘛？那相信在这之间一定也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那如果请你们回想一下这三年内有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你们最多的事情，你们会回答什么？
1: 不然我们先从最新的团员分享看看。
0: 好的，没有
1: 问题。如果你来分享一下你进团以来这几个月以来你的心路历程最有感触的。
4: 我觉得就是练团的过程蛮轻松的，跟我之前练的团都不太一样，就是大家会比较干话，虽然以这个练团频率来讲我觉得是挺高的，可是就是有这些其他的元素加进去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0: 所以他们也算是团员也算是朋友的一部分这样子。嗯，了解。那我们还有要请谁来讲一下吗？
1: 这个地瓜。
5: 哦，最深刻的事情我觉得是去年我们去比那个政大金选奖。对，因为那时候我和林成和就是我们鼓手刚加进来好像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投了一个我们还不是团员时期的一个 demo， 叫做就是老房东的 demo， 然后我们去投金选奖，然后我们就上了。然后我们初赛的时候我们其实歌没有演完，对，因为它有计时，然后我们刚好演到超时了，然后我们歌还没有演完，然后想不到我们还最后还是有进决赛名单。对，虽然决赛我们没有拿任何奖项，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大的里程碑，因为我高中就已经关注这个比赛蛮久一段时间了，所以那时候其实当下是蛮感动的这样子。对，
0: 我们等一下也会听到《老房东》这一首歌。啊，你们今年也是有那个晋级的这个政大金选奖的决赛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哎呀，对，恭喜一下，希望你们什么时候比赛？
1: 我们在六七比赛，
2: 谢谢你们。
0: 好，六月七号，
3: 这礼拜日啊，
0: 这礼拜日啊，加油加油加油！对啊，我觉得其实可以进这个政大金选奖的决赛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啦。所以我觉得不管就最后到底是有没有得名，我觉得这都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成就了，真的。没错。好，那我们有想要每一个人都来分享一下吗？我们
1: 现在不用了，
0: 不用，我们就是 Q 这两位代表。那我们贝手李洛又想要讲一下来啊。
4: 我觉得在那个上台前的那个小游戏很好玩，就是我们玩那个你画我猜。
0: 哦，你是说你们这次入围政大，你们这次初赛政大金选奖？
4: 那个我们在休息室做的那些活动很有助于我们放松我们的身心，
2: 伏地挺身。
0: 因为你会比较上台会紧张嘛，所以
4: 对，
0: 这样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那我们刚刚就是有聊了一下这关于老大不小他们这张专辑闹的创作理念，那也聊了一下他们这些成团的契机啊。那接下来呢要来聊的一定是大家非常好奇的主题，就是关于你们团内互动或者是团队运作等等的事情，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看到你们在舞台上面的表演嘛，那你们私底下团内的相处可能是比较没有了解到很多的部分，所以呢接下来呢也会来跟你们聊聊关于这一方面的故事哦。但是呢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老大不小的在首张专辑闹当中的一首歌《局外人》，来休息一下，听听他们的作品，下一段再回来哦。

0: 这首呢是收录在《老大不小》专辑《闹钟》的歌曲《局外人》。说真的，这首歌啊，我当初一听的时候，我只听一次我就洗脑了，然后每次听我都会跟着唱。你们可不可以先请哪一位来分享一下这首歌的创作故事是什么呢？
1: 好，
0: 好，我们请
1: 主唱，我来
0: 讲。Okay.
1: 好啊，这首歌呢是在2024年的。好像是快要冬天的时候写的吧，
0: 记好详细哦。
1: 对，反正那个时候经历了这个
2: 失恋。
0: 哦，这是一首失恋歌哦。
1: 其实这是一首失恋歌，就是这个追女生追失败这样，然后有点崩溃这样子，然后。
3: 他现在讲一下，
1: 现在是我的女朋友，这个好像不怎么重要啊。对，反正就是在追现在的女朋友的故事。那这首歌当时其实有一个这个歌曲以外的故事，就是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是我跟这个吉他手老大，当时呢经历了这个算是乐团低潮期。这首歌是大概前任团员，就是团员大换血以前最后一次写的歌这样。然后那时候其实不管是我们自己在唱的那种心情，跟整个那时候乐团的运作都非常的不顺啊，
4: 就是很局外。

0: 那老大自己那时候也不太喜欢弹这首歌，就是那种感觉。那最后呢，我们也发现这首歌除了就是歌词部分，除了可以讲失恋以外，可以就是非常符合我们那时候的心境这样。然后也不管是那时候，可能现在也是，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现在也看起来，对别人来说也看起来就是可能比较奇怪，或者是我们都活在自己世界的那种感觉，那也可能就是表达给大家听这样子。
1: 好，那老大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关于这一首歌。
2: 好，就是一开始我其实很讨厌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其实蛮多东西都不是我写的，然后我就有一点要，然后但是又是因为当时那个编曲人才比赛，是所以要写这首歌，所以我又不得不弹这样子，就有点像现实妥协这样子，然后你就是要跟一群你知道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你，然后又要即将离开你团员的
0: 前女友啊，前团员
2: 对前就是那些前团员们，你要跟他们一起上台，但你又知道说你们未来不太可能会再继续表演，就是那个心情有点复杂
1: 哦。所以这个你们也有跟你们的前团员一起表演过这一首歌，
2: 对，一开始就是跟他们表演，
0: 一开始写。
1: 那你们就是经过这样子重新编曲之后，你们有感受上面会？怎么说呢？感受上我比较好一点吗？
0: 我觉得对于
2: 好蛮多，
0: 对于他来说
3: 把难听的都编掉，
0: 因为
2: 对对对啊，对啊，把很难听的都编掉。我觉得就是开始慢慢，我觉得这首歌也算是对我来说一个转机啊，就是我就是其实到那一阵子到之后，我就是都是一直陷入就是有点写不出东西的状态，但是直到这首歌才开始慢慢就是又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加到歌曲里面，
1: 找到平衡，
2: 对，找到那个平衡，然后也开始慢慢接受这首歌现在的样子，也慢慢去理解它歌词的意义，就是用我自己的见解去了解这样子，我觉得就开始慢慢越来越喜欢，然后就是团员们也现在团员们也很喜欢，所以我觉得这样就蛮足够
1: 了。哦，原来这首歌有这么多的故事。好，那现在要来聊聊就是关于你们团内的故事哦。首先要聊聊的是创作的部分哦，因为你们是以五人的乐团形式来创作音乐的嘛，所以当然就想要先来问你们平常完成一首歌的过程是怎么样进行呢？是先由谁来词曲创作，然后再谁编曲，然后再谁怎样吗？
0: 因为我们这张专辑比较特别，就是很多歌是拿以前的，所以我们就撇除以前的创作不谈，我们就以现在的逻辑来讲，
2: 新兴的歌，
0: 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最酷的大人好了，我们有一首很偏摇滚，就可能是最摇滚的一首歌，可能我们那时候就是决定说好，我们要写一个，对吧，我们那时候好像决定就要写一首摇滚，
2: 对，就是想要写一首哈那个80摇滚，
0: 对，然后在练团室就是乐手们 jam 这样子，然后我听到他们的东西之后回去就是可能类似写一个自己的感受跟故事，然后词曲出来之后下次练团就直接跟着唱啊，如果大家都觉得 OK 那就是定调这样，然后再去细编这样。
1: 哦，这么 free 哦，
0: 我们几乎每一首歌应该都是这样，对。那局外人就是刚那首歌的每个段落，就是我们是一段一段改，那就把以前
2: 把难听的地方编掉，
0: 把以前的版本的
1: 你不满意的地方，
0: 我们不满意的东西编就改编掉，那就是也都是保留现在团员大家的这个想法这样。就局外人那时候也是搞很久，真的
2: 快两个月耶，
0: 应该有、
1: 啊、一首歌两个月，
0: 对，就是一段一段编，到底就是哪边要不哪边不要，然后哪边想留，也是弄很久这样。对，那旧歌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改编的，就是我们要去修改，以现在团员的思维去编写这样，然后新歌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对。
1: 哦，所以你们新歌都是卷出来的这样？
0: 几乎都是，
1: 哦，了解。那你们这张专辑有哪些是新歌呢？可以来跟大家讲。
0: 新歌的话是《最酷的大人》，然后《废物》。然后出口，然后还有什么？没有什么，
4: 没有两句
0: 话。还有什么？哎，
5: 码表
0: 没有码表啊！
1: 开始乱讲，
0: 你在乱讲。
1: 哦，还有吗？
0: 还有什么？
4: 其实陈小姐算
2: 陈
0: 对啊，陈小姐，
5: 但陈小姐
0: 陈小姐
5: 被
0: 后来出口
5: 了，
0: 对
4: 啊，对啊，陈小姐，
0: 陈小姐是这个我们的
5: 上一位
0: 玩团番外篇，叫做大肥佬。我们那时候为了逃离原本的老大不小那种氛围，就是压抑的氛围，我跟老大就找了地瓜跟林晨组成了大肥佬，然后 AKA Walking Pork。 根本不存在的团名，然后有人还拿去应征，
2: 来应征，学乐器，然后他就不用。

0: 拿去乐器行应征现任 Walking Pork 吉他手，赶紧查谁啊？哇哟！我们陈小姐是在那时候改编的，这样
1: 哦。所以
2: 然后
0: 李洛进来之后，也把那个前贝斯手的东西改成自己他要的样子。
2: 对，
0: 我们也都很喜欢，
2: 都很喜欢。
1: 所以对于你们新的歌，就是《废物》《最酷的大人》，然后陈小姐。算是改编的歌曲，
0: 对，然后出口也是最新的，
1: 哦，出口也是最新，嗯，那我们今天会听到的两首，哦，就是最酷的大人以及废物，都是等一下会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那我们继续在创作这部分来聊聊，就是因为你们团里面嘛是有两把电吉他，那你们在创作的部分啊，你们会怎么样去分配你们彼此的 part 呢？
2: 就是 solo 全部都是给我
0: 自己讲
2: 没有，就如果是我们的话，就是其实就是看自己在编这一段，哪一个人比较，就是看这一段谁编比较有感觉，然后我们会讨论说，就是这段要怎么编，然后就最后决定说，哎，谁编比较好就用谁这样子。
1: 哦，是这样子，
3: 就是老大擅长的比较是riff 类的东西，因为他喜欢弹那种 new metal 比较摇滚的东西，对，还有 solo。
2: 然后地瓜他比较擅长就是一些旋律的东西，或者一些比较就是细致的编排。那就是如果有遇到，
0: 所以你说你不细致，
2: 对，我不细致，我很粗，
0: 你不是一个细节男。
4: 你说什么？
2: 我大老粗啊，可以
3: 粗犷的人，
2: 粗，对对对对。
4: 那地瓜是什么细致？细狗，
2: 不是，
0: 地瓜是
2: 精致的人，
0: 水男，
2: 就是当一些比较慢歌，或是需要一些旋律线编排，就是会比较常按地瓜会负责这样子，
1: 反正就是你们两个都是负责不同的 part， 但是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作品啦，所以就每一个人都
5: 还是大家会碰撞一下，然后可能找一下 reference，然后再沟通一下。
1: 啊，那你们这个五个人的乐团啊，谁算是比较在团里面的角色是那种负责推动大家同整事情，或者是带着整个计划往前走的人？
6: 戚务真吧。
0: Yes, sir. 没有戚务真我们走不起来啊，这个只能感谢他了。
2: 对啊，没有戚务真这张专辑应该拖了四年。
0: 对，
1: 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就是都不太会推动事情是吗？
2: 就是
1: 还是会有一个头吧，你们这五个人里面
4: 我们都是有心的，
2: 有心
3: 应该是大家负责，
0: 我觉得大家负责，对对对，
2: 负责，
5: 因为有心就比较像地瓜在弄。
2: 对啊，然后一些就是时间表的东西是赵一杰在，
0: 我们每个人那个不太一样，但大家都在自己的那个上面，就是都蛮用心的这样。
1: 哦，所以行政是地瓜负责的，比较地瓜是比较属于行政方面的角色，那李洛呢？
0: 你如果是负责 3D 列印，
1: 对，你是 3D
0: 没有刚可能其实比较晚进来的团员，可能就是那个运作会再熟悉一下，但大家都是很有心的这样。对，啊，
1: 了解了解。好，那你们平常啊，除了这个创作跟演出之外，你们乐团日常在做什么？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5: 打陀螺。
1: 啊，对，你们真的很喜欢打陀螺哎，欸，那时候
0: 不是我们啦，只有一个人而已。
7: 其实只有他，我们都要陪他打。
0: 只有一个人，
2: 我没有打，你们一直拿我陀螺去打。
1: 从你们的 IG 的短影片，还有你们的那个那时候 B 展要走红毯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问说最近有没有想要买什么陀螺，就可以看得出来你们这一团真的很喜欢打陀螺。
7: 其实真的只有他
1: 哦，真的就只有哦，真的就只有老大，然后
7: 我们真的是在陪他玩。
0: 对对对，
1: 你们都
2: 好，今天晚上就不要玩，你们就不要碰。
0: 好，
3: 我觉得最主要的点是因为就是就像打游戏一样，你花越多钱你就一定越强嘛，那这边钱就是那个
2: 什么
3: 贫富差距就是稍微有
2: 什么，我很认真在练习，
3: 不是我们
2: 我每天都会练习，我每天都会练习，
3: 不是我们不想玩陀螺，是我们玩不赢啊。
0: 哦，玩不起啊，玩不起。
1: 老大比较，
3: 我才玩3000块玩不赢老大。
0: 对啊，我也不行，
2: 什么我很认真练习好不好。
0: 好，这个好像一点关联，这好像没什么关联。
1: 所以你们除了玩陀螺之外，你们平常还会干嘛？你们不是有练团吗？你们每个礼拜是不是会练团？
5: 练一次。
0: 平常没干嘛，
5: 拍短影片。
1: 啊，对，你们会经营，你们会经营短影音哎。
0: 现在没有，现在才开始的。
2: 现在开始，然后就是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0: 我之前拖欠大家太多，之前那边一直聊天说要拍什么，然后就一直拖，一直拖剧本，然后到现在终于东西弄完之后，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1: 哦，比较有时间了，比较有时间就可以来
5: 拍
1: 这些东西。
0: 对啊，今天又要拍。
1: 哦，
5: 对
1: 对，
0: 今天要拍秋神。
4: 昨天有讲啊。
1: 所以你们今天也要练团是吗？
0: 对
5: 对啊。
1: 所以你们每个礼拜一都会练团。
0: 对
5: 对
1: 啊， 對啊，即使没有表演，你们也就是培养默契，继续练习这样子。
5: 目前都是有表演，
0: 对，目前都
1: 有表演，
5: 都有表演，所以就一直都在练。
8: 就是中间都有一些工作事项还是要用，
0: 对
8: 对啊。

0: 姐，啊，你们有什么想说在未来哪一个时间要来发新歌吗？
1: 没
0: 有，还是因为我们已经就发完一个首张专辑了，先休息一下这样。
1: 那个也
2: 应该暑假有机会出一首吧，
3: 单曲。
0: 单曲
2: 跟对，
1: 嗯，
2: 跟那个周杰伦合作的，
4: 对啊，
0: 期待期待，
2: 没有啊，跟那个一个我老师的歌手叫黄佑年，
0: 哦，黄佑年，
1: 我们最近
3: 黄佑年，
1: 对啊，跟老师的歌手合作，然后觉得他们
2: 这首还
1: 不
2: 错，不
1: 错的，
2: 对，
0: 还不错，
3: 还会打陀螺，
1: 好，
0: 那你们因为团员之间上面有跟动啊，像是贝斯手李洛就是后期才加入的，你们在成员上面有没有需要花比较多时间在跟彼此磨合跟调整的部分呢？
1: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因为大家一开始都认识，然后都有聊过，所以好像
0: 还好，
1: 没有什么磨合啦。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大概处事，
1: 就是知道他会做什么，然后要干嘛，然后跟个性
5: 磨合不来的都走了，
1: 也是
3: 磨合不来都走，
1: 对啊，磨合不来都走了，剩下的就是这些人这样。
0: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是团内一直很坚持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像是乐团的规则啊？
2: 哦哟，准时练团。
0: 哦，谁会一直迟到？
1: 哦、oh, oh, ，
2: 我们数到三， oh, 我们数到三。
1: 好，来三二一，
3: 地瓜。
0: 哎，为什么？你有想讲吗？为什么？
5: 就是通常我们团体的规则就是
2: 可以跳下一题了，
5: 就是那个唯一不会迟到的人，通常都会被讲他会迟到，因为他的时间会比大家都早，所以迟到的那个是他。我们的定义
3: 哦，真的哇，
4: 哦，是，我说我说，
0: 好，什么意思？所以地瓜是最不会迟到的吗？
2: 没有，
5: 是的，
0: 哦，
2: 所以你爽就好，
1: 你开心就好。
0: 啊，那迟到会怎样？
1: 迟到罚100块，
2: 要罚100块，
1: 老大应该罚1000了，
4: 没有啦，
2: 没有，他大概罚400，
1: 500啊，500
3: 什么啦？
1: 有啦。
4: 5-600
1: 啊，还
3: 有
1: 1200吧。
0: 啊，有人被罚过吗？
2: 然后100、100、100。哎，其实除了我之外，大家都被罚过。
0: 哦，真的哦，都被罚过100块啊。啊，那100块会
4: 地瓜没有被罚过。
2: 有有，他有一次跟赵姐逛三创，逛到迟到。
1: 那个还好啦，那个不算啦。
0: 啊，你们这些费用会跑哪去？
1: 当团费哦，
3: 拿来报比赛、报名费之类的。
1: 对啊，
0: 所以你们
1: 买器材干嘛的？
2: 或是去赞助地瓜一些他的计划？
0: 我们要赞助地瓜，刚刚是要陪老大那个。打陀螺，我们现在钱的部分是要赞助地瓜，
2: 对对对对，
0: 好，了解。好，那我们现在也先休息一下，我们来播一下这一首歌，叫做《废物》哦。那但是在播放之前，你们要不要先来跟听众分享一下这一首歌的创作故事？
1: 哦耶 ，OK， 这首歌呢，这个故事呢， yeah. 又要牵扯到前团员的那个时候，但我们不是在骂，
2: 所以你在骂前团废物？
1: 不是，他们
3: 不要以偏概全。
1: 对啊，我们那
2: 我是什么？
3: 你废物，你是废物。
1: 我们在跟前团员这个表演的时候，那时候要弄一个盛大的退休仪式。我们本来是想要说演完我们就退，哎、欸，就休团是吗？哦，忘记了。反正呢，那个时候，哦，这样会不会太明显啊？好，反正就是那时候在跟共演团合作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有点不是很舒服，哦，所以我们就针对一个人，然后直接骂，然后就写成了这首歌，这样，对，就这样子。
0: 哦，
1: 隐晦一点，就这样子，
2: 就只敢在背地写歌骂别人，
1: 差不多、啊，
2: 不敢直接正面跟他讲。
1: 人生就是这样啊，不然嘞，就有点像，但那个概念就有点像你生活中发生那种很不爽的事情，然后你发生完之后，你在脑袋里回想你刚痛扁他那个画面。就是把那，但是你实际上没有做，你错过了，
0: uh-huh.
1: 你错过了那个痛骂他的时机，或者是报复他的时机，然后他也就走了这样。所以我们就是把，
3: 所以你在事后道歉。
1: 对，我们就是把，不要再讲我歌词，反正就是，我们就把那个东西写成一首歌，然后效果也都还不错。
3: 白痴短语。
0: 哦，对哦，你们这样的一个情绪，如果用摇滚乐去包装呈现的话，感觉是挺不错。好，那我们下去先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听收录在他们专辑《闹》的歌曲《废物》。等一下，下一段再回来哦。

用心贵心哇，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七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们刚刚听的是老大不小的歌曲《最酷的大人》。那各位听众呢，也已经听到他们第三首的作品了，是不是真的觉得他们在听他们歌曲的时候，就真的也会很想要跟着一起动起来？就像他们刚刚讲的一样，他们练团或者是说表演完都会觉得很累的那种感觉呢？那在听更多老大不小的更多内容之前呢，我们也先来请你们分享一下这首《最酷的大人》在讲的是什么呢？
1: 哦，好。这首歌其实，因为刚前面有讲到，就是我们团员有三个人要毕业这样，那，我们其实在做的事情跟就是可能客观而言比较可能成功的毕业生，或者是有前途的毕业生，可能可能这个相差有点大，但是哦，相差蛮大，但我觉得就是我们也没有因此而觉得说不继续这样做，或者是追求那些可能比较世俗的成功的范例吗？这样子，那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很酷，那就是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很自豪的，就是讲出来，就是如果大家都还在做他们成功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也不能就是一直做我们觉得很酷的事情？这样，对，这种精神会一直持续到。我希望我们都持续到我们变成那种大人的时候，都还有这种精神，这样，对，所以就是期许我们自己之后也会变成最酷的大人，
0: 就是对，变成你们自己
1: 心目中那个样子，
0: 对，最酷的大人哦。那节目呢也即将进入到尾声了，今天跟老不小聊了非常多关于他们团内的故事或者是说经历啊，然后也是分享了他们的三首歌曲嘛。那当然最后呢，最后一首应该算是你们的最经典的那一首，
1: 没错。
0: 为什么会把它放在压轴曲，也是因为我就是刚进世新的时候就听过这首歌了。哦，对，那时候刚进世新的时候就有听过你们老大不小这一个团，然后也有听过老房东，对，所以你们这一定有知名度啊，你们有一定的知名度。那这首歌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哦。那接下来呢，想要来问一下，就因为今天听了那么多关于你们的故事，那你们可不可以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活动或是演出呢？
2: 今天晚上要练团，
1: 待会要练团。
0: 今天晚上要练团，
1: 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两个活动就是6月24号有一个这个怕胖团他们公司办的一个乐团比赛，叫做 Chosen， 那他会在三创五楼的 Clapper Studio， 对，然后我们会跟其他两团一起共演，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6月24号的晚上7点可以来看我们这样。
3: 然后如果只是来看我们的话，也希望可以留到最后，因为他最后投票，拜托投给我们
0: 啊，人气投票是吗？
3: 对，人气投票，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我们还没真的公布，我们还在筹备，对，是我们8月15号，我们有自己的专辑发片场，对，因为我们这张专辑除了当作学校的毕制之外，也是我们自己乐团起步的第一张专辑，
0: 没错。
1: 那我们觉得还是要一个发片场做一个展示这样，那它是会是一个完整的2个小时的演出，对，然后我们也有请嘉宾，然后也设计一些桥段，然后当天也会卖周边这样，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来看看这样子，我们到时候资讯会再公布在 IG。
0: 对，那你们要不要最后来宣传一下你们的乐团？
1: 就打老大不小就好。
0: IG 是打老大不小。
1: IG 打老大不小就会出现，
3: 然后
1: 跟乐团像的就会出现。
3: 对，然后 YouTube 也去看我们老房东的 MV。
1: 没错。
0: 对，我们都只要打老大不小就可以听到。
1: 对，应该是都，对，应该是都看得到，没错，因为我们自己试过。
2: Spotify 都有。
0: 都有 Spotify， 对，他们这张专辑也在 Spotify。
3: 然后我们也有出实体专辑，拜托大家来，有兴趣的话可以来买。
0: 你们要在怎么样在 IG 上面填表单预购吗？
1: 也可，我们也会做，但现在填的应该不多了。
3: 对啊，对，或是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陆续在演出，如果有来的话，也可以直接购买這樣子。
0: 哦，
3: 没错，都会带着。
0: 你们还有什么出什么周边？然后今天有看到老大，你今天

0: 没有穿的是穿服、啊、
1: 出这个衣服团 T， 然后也有出打火机、嗯，
2: 对，
1: 然后我们之后也会出贴纸包这样子，
2: 嗯，然后还有其他的应该之后再慢慢出这样子，
1: 目前是先这样。
3: 联名吉他
1: 啊，
0: 联名吉他
1: 应该没有，
0: 好 ，OK， 了解。所以如果你们有哎，各位听众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可以去可能在 IG 上面私讯他们，或者是说在他们接下来未来的演出当中都可以，等他们演出结束呢，就去告诉他们，然后去做购买哦。那我们今天呢，就用最后一首《老大不朽》最经典也是最热门的歌曲来结束这一集，我们来一起听听他们的作品《老房东》。

0: 以上呢就是第50集的来宾特辑分享啦。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乐团老大不小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许多作品，也分享很多故事哦。那我们刚刚听的歌曲老大不小，他们也有制作 MV 在 YouTube 上面咯，各位听众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老房东观看他们的 MV 哦。那如果呢对于老大不小在更多在音乐生活上面或者说音乐作品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他们的 IG 又或者是说各大串流平台哦。而今天分享的歌曲啊都有收录在他们的专辑闹当中，也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上面搜寻收听哦。那如果、你对我今天的分享有任何心得又或者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我的节目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也可以同时在 AM729 FM88.1 收听，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各大平台上哦。最后的最后，再次感谢老大不小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我是主持人 CC，
1: 我们是老大不小，谢谢大家，
0: 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Ok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6: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